哦，所以讲这公开也是真恐怖。为什么恁恁来讲啊？比如讲，有住院的人，吼、哦，你看伊倒伫个病床啊，除了边啊有机器滴滴滴滴滴的时阵，你看你镜头是不是拢会夹这物件？哦，夹这细细的对镜头夹的，为什么要夹迄、那个？因为迄个啥？迄、那个病护士嘛，就是护理师嘛，伊嘛是爱看你的血氧浓度，会当判断着讲你的这个身体伫观察的这個当中，是不是爱去注意什么会安尼就对了嘛，哈。好，所以讲咱啊，厝买一，咱就去迄、那个一寡咧卖健康器材的所在，咱就是去啊买一个血氧机，大家拢个量起来，尤其是阿爸阿母啊啦哈。好，来，所以今嘛来，咱咧量血氧，咱迄个血氧机咧量的时阵，有当啊，迄、那个数字会熊熊变低，对不对？啊，变低惨嘛，唔知安怎样哈，身体是不是出问题了？会足紧张的嘛。但其实，咱厝内用的迄个血氧机的读值，读出来的迄个数字就对了哈。咱厝内用的迄个血氧机的读值，真容易受到一寡日常的小因素影响到。什么小因素？比如讲，咱手伤过冷，枕头啊一直动，还是讲有抹指甲、指甲油，你无甲伊去掉、卸掉，吼，拢有可能会乎这个数字看起来是无稳定的，甚至是偏低。所以，当当这个血氧机呐，常常掉数字的时候，好像慢者就急家己吓惊家己啦。咱个重新个量一摆，好，重新量一摆，并且呢，爱个常见的一些因素啊，干扰因素爱个排除掉。好啊，所以变落来量来第一点吼，就是咱先坐落来，坐落来休息一下。就是要量进前，咱一定要有保持手的温度，或咱手先烧了温度，还是讲打湿。哦，卖多讲哦，咱多活动完的时阵在咧切。比如讲，你都在菜市啊倒转来，行到穿片片，好，你坐来在咧测这血氧也是不太准的。好，小可歇一下就对。好，咱的手较烧热，啊，手啊切到打伤哈，卖迄个有这个水分。比如讲，有人较有老手烧嘛哈，拢爱保持也干燥，安尼咱再过来量好不好？来第二点吼，就是爱先检查咱的镜头啊。镜头，比如讲，你有抹指甲灰无？哈，即马拢有一挂算光疗啦、人造指甲这类部分的对。如果你要量这个血氧，你这个部分哦，这個、部分一定爱先卸除，指甲灰一定爱先给伊切掉。光疗你就去叫他们帮你卸这个指甲，好不好？你用的时阵，咱爱好镜头啊，完全放入去血氧机，完全放入去。好啊，再来第三点就是手爱平放，身体不要摇晃。把咱的手啊平放在桌面上，放我平平伫咱的这个桌面，哈桌面。量的时阵尽量卖讲话，可能你会也赶快哈，尽量卖讲话，卖晃来晃去的哈。啊，镜头卖一直动啊，嘛是讲镜头卖刷来刷去，啊卖叮当的对了哈。第四点就是等数据稳定了再去看，什么意思？就是咱唔通干那看。一坑进去，马上跳出来第一个数字。咱来先等几秒啊，等这个读值稳定了后，才记录会比较靠参考性啦，哈。来，那第五点就是看家己平常的那个趋势相比，什么意思？就是讲血氧机的数字，咱来看伊一摆一摆，就是讲平常啦，哈。你袂使讲干那看单次结果，一摆的数字袂准。你也看家己平常量出来的情形去甲做比较，单独一摆量袂啥会准的，哦，所以还要看你平常量出来的啦，哈。啊，搁再来的是这个血氧机，血氧机是辅助工具，唔是看到一个数字就直接判断我啊，咱身体是咪出状况。但如果咱若是偶尔一摆较低不要紧，哦，咱个重新搁再量俩，拜读一寡干扰。哦，唔通先袂真袂得安尼紧张甲皮皮喘咧。但如果有一种情形哦，吼、哦，种情形，你这读字读出来数字，拄只咧讲，咱唔慢看一摆，结果爱看平常时啊，量出来情形啊，比较一下。但如果你这读字是持续，就是低过你平常时啊，量的数字就对了啦，明显的低于，伤过低。吼，看你平常时扭起扭起的数字，还是你即阵啊，几日刚扭起，拢即种数字，拢是较低数字，甚至低过即个医护人员提醒的警戒值，这你得爱
你要注意，尤其你若有出现着讲啊，咱喘气喘袂出来，吼、哦，就是喘不过气来，啊，是有胸闷、嘴唇发翻乌嘛，莫讲乌啊，吼，都乌裂乌裂啦，吼，咱的这去齿嘴唇发紫，乌裂乌裂哈，啊，伊个最近的感觉人安尼挪挪，吼，那挪挪，你得唔通吼，一直个等啊，这得牛一摆袂准啊，骨那骨啊，得爱个个牛骨来摆，这个其实你已经有喘袂出来，胸闷、嘴唇都是乌裂啊。好啊，是不是头壳挪挪？这个你就不要这边哈，测来测去的，你们搁底下测的啦哈。马上你就是爱去便宜，寻求医疗协助了。好，这个血氧浓度其实对我们是很重要的。而且你如果血氧浓度的标起，那你氧气不够嘛？你氧气不够，你平常时你可能你身体的容易有一种各种慢性发炎，你家己唔知，甚至就是西派面叫做比人较悬。哦，所以讲。你不是说只有我们每天都量一个血压，建议我们乡亲朋友其实是大人平常也是要天天量一下我们的血氧，好不好？好，跟我们乡亲朋友来做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的节目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来安排到这首黄飞说 Angel 的歌曲爱的卡步声。

啊，那是讲爱用的冷冻车，比如讲像恩前，哈、哦，恩前爱用的冷冻车嘛，哈、哦，无都用常温的车子了嘛，哎、欸，迄、那个欧尼亚嘛，用的冷冻车这個部分，你得爱定杠有满1500块，得力公司得给你去收运费。这不是干那阮家安尼，你去到外面任何倒一间买物件，拢是这种制度，因为冷冻车的运费足贵的，上无爱250块，安尼恁了解吼？所以你若有冷冻的物件，需要冷冻车送的，安尼一定要定到1500块，阮得免运费。啊，若免得冷冻车是常温的，一般的，好，那这样子咱得1000块以上去，咱得唔免运费啊。啊，无到1000块运费，你得爱家己负责。安尼知不知道？好啊，比如讲，像昨昏咱嘛有真侪乡亲，好，比如是恩城加恩城加往来所甲做伙到做伙。恩城一定爱用到冷冻车，所以往来所是对恩城放伫冷冻车。主本恁若是想到往来所有需要食 ，OK。如果你若是讲哦无法多一捆食完呢，甚至就是讲你要去送人，当时要送人诶，那这样子你收到咱的往来所，你就必须爱先冰咧。嘛是爱冰嘞哦，你得肯定室温哦，因为安热啊心嘛，对不对吼？你得来冰嘞，你唔免烦恼。我咧往来说，只算讲你冰伫冰箱，你也摕出来食，油丸是酥的，伊迄个皮就是做甲真酥的，吼啊内底迄个阿些块凉凉，吼食着足 Q 的，足好食。安尼、啊、知无？吼啊，所以讲你那是往来说，甲烟尘做伙甲做伙订的，一样。你若整个满1500块，运费就是阮收，就是阮吸收。好，啊，你若讲我是已经订到1800块啊，不但运费阮吸收，我阁会送你一包迪卡。安尼恁听有无？吼、哦，那听有就好啊哈。好，所以讲咱迄个9月25号拄啊好是咱的中秋节。啊，一般伫商家伊卖中秋，要我中秋节推。即袂讲伫个我中秋时阵推出因的产品，绝对袂，无人安尼做诶，绝对拢伫个中秋节一个月，所有的商品伊在拍广告啊，伊在咧走啊，伊在咧接受预定啊，恁知影无？是越到中秋，你一定会越难买到。赶快，阮的迄、那个中秋节诶优惠，我那是正开始咧走啊。所以你老要爱的，你得爱赶紧订，吼，赶紧订。我这回中秋节的活动，我走到16号尔，16号。较早拢会差不多中秋节2-3天前结束，今年较早，哦，今年我做到16号，我得结束啊，16号。啊，所以恁真得爱提早先预定。就算讲我16号结束，恁唔是16号要收，可能16号佫较贵，你较要收嘛，无要紧。你进行给我订，占这个亏，我讲占亏嘛，哈！你先占这个亏，你先给我订，你的分我就先给你留。你要16号过遐送，阿妈无要紧，哦，因为你有提早预购啊，那知道吗？哦，所以讲你进老要爱咱往来所的，哦，爱咱的恩情呢，这都是中秋节的重点。往来所咱会当拜拜，往来所咱会当送礼，哦，啊恩情咱会当进修会当做蜜配。好、哦，做蜜配，中秋节会当行，甚至你恩情买当可以送人，安尼知嘛？哈、哦，好啊，包括其他，如果你若爱食阮的土豆汤啊，你讲啊，我要送土豆汤啊嘛，无要紧，土豆汤啊，咱10趟送1趟啊，11趟嘛，2000块，哦，一几趟啊，咱家己食，几趟啊，摕去，互咱平常时啊，对咱较照顾，出边头尾，哈、哦，啊，会来礼尚往来嘛，哈、哦，啊，无就是咱兄弟姊妹大概分1-2趟啊，啊，10趟送1趟，2000块11趟。啊，那迄个咱的金桔啊，金桔啊，咱买10包送1包，11包2000块。金桔啊，买单可以送嘞，买单做更高。哦，啊，甚至咱平常时来食，可以当松下润喉，过气更。尤其即马秋天，吼、哦，秋天秋燥，佫较过一阵嘛，天气足打湿。你若气更无好，人秋燥打，你就轻，对无？你就是用咱的即、這个，你看你冰金桔透开，就要佮食。按金桔佮卫生，咱每一点拢独立包装。唔是规个拢甲撮撮个一包只大包，吼、哦、啊秋泥的黏 TT， 吼、哦、咱是一包独立包装啊真大箱，吼、哦、你要甲拜拜，还是讲平常时啊咱要即个食，比如讲今日个啃闹喵喵对不对吼、哦？你就会当啊啦，你就会当个看要来偷开个食，还是讲我来煮一个金桔啊茶，
来个啉嘛可以，小朋友更好，因为小朋友去更胃拢做无好诶。你得个煮爱喜欢咧，安尼甜甜酸甜酸甜，一个橘子啊，就是迄个金桔诶，迄个味道解芳哦，吼解芳，迄个人做爱啉诶。啊，你啊订十包，我阁送你一包，十一包2000块咧。啊，就咱诶迄个猪肉条，吼猪肉条，未像咱讲外面做，咱订烤烤，咱诶猪肉条是就是诶。啊，搁一个果香，啊，这才是暖心的，好、哦，暖心的。猪肉条，咱一包是800，你啊订十包，我买送你一包。哦，你啊讲，阿姑，那你不是讲含那个鸡肉松起司卷，这会订十包我来送，对啦。因为这几包这样写讲清一色的啦。那鸡肉松起司卷为，哦，我的鸡肉松起司卷真正这饭后甜点真正一级棒，哎，安尼。咸香啊，咸香，你知无吼？所以你也要配一个什么？含咱的往来所同款啦，你也要配一个咖啡啦，吼，啊，配一个果茶啦，吼，啊，是要来泡一个茶嘞，啊，你配拢该好诶，做脆食物啊，吼。即种起司卷嘛是800，啊，所以你买十包，我嘛是送你一包。啊，即嘛，互咱乡亲太方便咧，就讲，啊，我啦，无食遐济，我是五包猪肉条，啊，五包鸡肉松起司卷，安尼倒开是毋是我10包？10包我来送你1包，啊，一包就四在你拣啊，我看你是要猪肉条，我就加猪肉条给你，好，你也要鸡肉松起司卷，我就加鸡肉松起司卷给你，好，啊，另外就是咱的阿根廷鱿鱼条，这袂当夹嘛哈，阿根廷我告问啦，我内底讲不能。鱿鱼条不能跟鸡肉松起司卷加一个猪肉条做伙哈，所以咱的阿根廷诶，迄个鱿鱼条、鱿鱼条一包800，啊，所以你订10包，我买个送你1包，安尼有清楚啊哈。好，来，迄个中秋节要到啊，咱先订订诶，先好好咧，唔通时到日到，人咧看最后的招数，吼，最后招数，你看啦，一卡咁啊，谈谈底下客销，吼，客销底下卡袂入来。卡袂入来，就订无到，又阁失去一个机会。那无食，你阁把钱摕外面买，你当然哪买，你心内哪后悔啊！我买也无比人较好食，阁比迄个买到阁贵三三。人阮去阿君阿遐买物件，拢好食干嘞，阁拢俗黑黑。那要看，那像正漳州这沙刀拢起价拢贵，阮算有够俗，拢总完全无当着介绍，要阁伫咧动涨。你会感觉讲来我遮咧买，吼，来我遮咧买，钱足有价啦，吼。啊，食嘛就有价啦，所以讲个品质，甲你顾好势吼，真正无来我遮买，你个会对不起家己啦，真的是这样吼。所以我当年当那中秋节，人烦恼要款啥，敢那我阿公阿唔免烦恼吼，因为我家己本身也拜拜，我要买啥来拜，我要买啥来行，我拢唔免得讲哦，我个阿杨啥物人去买，吼阿无得提，阿你背手也免，公司拢甲你款好势啊，我家己嘛是阮公司上大的客户啦，啊，因为我嘛，我美食达人呢。我食的物件吼是嘴足正嘞，我嘛去比介绍呢，嘿，钱又不是大风刮来的，对不对？迄省偌济，咱得用哦，啊，去加买一个便当，买两个便当。哦，你唔知啊，进大行拢爱计算，哎，要省的人食少食零就有，安尼知吼，好来。所以咱的乡亲老表阿君哥甲咱报告一遍哈，咱的烟钱一斤是400块，你若甲买4斤，好、哦、4斤咱是清淡嘛，买4斤我特别优待。犹太1500块，就是给你收100，啊收100，那个250块的运费，我再给你吸收下来。啊，你知影吗？对，我再给吸收运费哈。啊，你若讲往来说，咱一盒是4.3，哦，咱是大盒的哦，哈，4.3，内底有10袋。啊，你看，你若讲往来说，敢单独订往来说，你订3盒就是1000超过啊，运费我也是我吸收。啊，咱外乡亲呢，比如讲，安尼我若搁要送迪卡。上迪卡就可以，你往来所加那个烟钱，你可以倒做伙啊，就去扣清白，我就送你迪卡啊。啊，咱外乡亲那边很爱吃烟钱的啊，4斤敢那无够啊，伊要给你订5斤，敢袂使？然后就来给我订5斤，袂使，当然嘛会使啊。5斤烟钱2000块，我嘛是送你迪卡啊，对不对啊？嘿，啊，所以讲来，赶紧乡亲那边若要订，敢要注文的，电话赶紧卡，0800-279-279，0800-279-279，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

0: 来，阿坤要来给伊进广告啊哈！王来收实在做好食，有够好食。阮的王来收唔是红糖鸡白料、白包鸡土特，哦，用个当归来营养你控的。阮的王来收袂甜不不嘞，阮的王来收是较偏酸，但是佫带淡薄甜，因为我是用土王来，那么用土王来将酸甜啊酸甜佫做袂出来。因为咱这个王奶较甜啊，啊土王奶看我都酸甜啊酸甜啊，所以你会当食着一块一块果肉，佮一丝的王奶纤维。啊，王奶维生维生素 C， 维生素 C 足丰富，王奶有凤梨酵素，迄对咱的消化拢介好。所以饭后甜甜即味上赞。我佮着金牌奖的，伊个皮是酥酥酥，会晓食一杯。你若食着阮的王奶酥，你佮去外面买着他牌王奶酥，你永远食着我感觉欠一杯。因为我咧卖，我家己咧卖。我会去参考人的物件，我唔是关门做皇帝的人哈，我会去外面咁买，啊买来看我的比较，所以唔是我家己讲迄个卖花讲花啊，卖酒讲酒香，真正食起来气味也是我的上到底，所以咱要做第一名，就是得金牌奖，没有那么简单。而且我今年拢无起价，外面你进一袋王奶酥，像我这种乌鸡赛素王奶酥一袋上个起卖，一定要50。一定要50，甚至你像，北部台北这样一小块也要55，哦，也要55哦。啊，阮进一克啊，安尼十袋四啊三，等于一袋，我甲进要来甲恁卖四啊三啦。嘿，一袋50块，过来点钱的代志啊啦。啊，你看我进要哥咧甲恁卖一袋430块啦。你啊，一十袋安尼算，一袋咪43块尔吗？你买地甲买即个金条金牌奖，我记大地往来说43块呢，无啦。所以你买送人，要家己只要拜拜，要经过拢 OK。像我拄只个，我昨讲要甲因讲叫人甲落，我昨我讲甲袂记，真难想收着。我想无爱5K啊，因为我干啦，迄个要敬神明的，佮要敬祖先，我来3K啊。好啊，2K我特别找送人。我每年中秋节，我一定记得小小的心意。好，小模表示一下，讲啊，平常时啊，咱受着什么人的照顾，一克王奶酥，礼轻也情意重，对不对？哈，所以讲来，咱的王奶酥一盒十袋430块，有食到拢娱乐，甚至有这个公司行号会送去订员工甲客户。你回讲来订20盒呢？哈，
1: 哎呀，我要送我客户啦。
0: 安那好食？你讲
1: 朋友捌请我食过。
0: 好，我的土王奶酥是朋友捌请你食过。
1: 哎，
0: 啊，所以你有食到滋味，这回换你要送人，啊，做订20盒安尼哦。
1: 有啦，有啦。
0: 好，啊，迄滋味安怎？和你讲一下。咱
1: 的这生姜丁、生姜丁迄种滋味啊。
0: 一般在食拢较偏甜吼，啊，咱较偏酸一撮啊，啊，就这种安尼，咱较会开胃啦，食得较袂。胃啊，还袂惊啊！哎，弟妹妹，你食第二你就饱，你搁食第二袋，你会去减不肥啊？真嘞，所以我来往来说，你食第二袋，还搁袂吓怕嘞，还搁想要食第三袋嘞。安尼恁知无？啊，所以过来往来说，真的是很好吃的哦，哈！来，迄个送客户，还是送朋友，还是要拜拜，还是要做饭后甜点，都是很 OK 的，真正很 OK 哈！来，迄个是阿是。430啊，430，哦，啊，有的人，你讲我订10K啊，送客户 ，OK， 那嘛是会使的啦。为滴吼，咱去听阿君节目，足侪我那是生理人啊，嘿，足侪生理人，所以讲，伊感觉讲哦，安尼要送员工送客户，真正是足会好的啦。啊，这大哥讲买三盒，一盒送人，啊，要来家己买了顺啊。
2: 好来哦，
0: 阿叔嘿，
2: 哦，我后买啦，哦，真好食咧，
0: 哦，真好食咧，
2: 啊，买3K啊，
0: 啊，你都无送人家己吃，
2: 送人1K啊，啊，家己留2K啊，唔敢食咖喱，先搁留1K啊。
0: 安仔吼，真的。阿爸今日送个自由鸟相宜啦哈，咱的土王来说哈，若要订购，你爱赶紧，因为我的土王来说只有伫中秋节，也是往年时阵看，有卖无啦，因为过年嘛无一定有卖，但是中秋节我一定会推出。啊，恁来知影，王来说是纯手工的，纯手工的，我都用机器做诶，所以纯手工一定数量是有限的。你真若无来先订时到你到，你较要甲买王来说，我这。今年我甲厂商画偌济数量，我伫16号之前我卖完就卖完啦，我绝对袂阁再追加，因为我这季节限定，我家伫这中秋节下卖尔，所以我就是卖完就准拄煞，我袂讲阁再来叫，啊无中秋节过后恁若有要加卖就好，无我要留咧行家己只好开卡幺年啊，恁讲一条有吼，所以我一年当偌济，我来说甲厂商讲， 好、哦，就是甲厂商落单了，自家我伫十六号进前卖完就卖完啦，卖搁再堆加。所以伊这纯手工啊量袂当介济，好、哦、啊一年较少，一年我较优惠一遍俩。今年每年凡是往来所会起价哦。哦，我已经过了单无起价啊，所以讲来今年还可以单买到一啊430元，千千万万的把握这机会哈！要赶紧订购，要赶紧注文的电话，金卡空吧空空，27992790800279279来来问安的樱花哥啊，你好，
3: 好、啊、对对，
0: 来樱花哥，你要爱啥？
3: 哦，我5斤
0: 人情，好5斤，为爱食人情啊，4斤你感觉无搞要5斤啊，5斤嘛紧，5斤2000我会送你底卡，好、哦，有只好你有你爱啦。在你公司啦，到这年纪啦，拢是要互恁，伊着买甲足欢喜，啊买甲足心甘情愿，因为你外面买，你准做无搞买，你嘛是去甲别人买，啊甲人别人买，无一定比我较俗，甲别人买嘛无比能够比我好食，甲别人买你品质嘛无一定顾会到，是毋是哈？所以讲来啦，物超所值的，来我这买是上聪明的，来咱的。那个烟尘哦，三分肥七分正，哦，咱烟尘三分肥七分正，就是个诶，咱咧烘会未解油，啊，迄正是用咱正肉是用咱的猪后腿肉，所以阮的这个肉食起来未涩涩的，是幼稚的，啊，烘会爆浆的，未讲伊个这个白较侪正，啊，烘起来，他来用迄个一支签啊，一支气托啊，要吐吐，咧吐起来油出来。唔定，我咧烟尘，你安尼个行行个，伊就油亮油亮啊！伊看三分肥尔，七分正是猪后腿吧？所以讲食起来口感是不一样的，端。所以来，咱若是迄、那个一斤是400，啊，咱买4斤是毋是800？啊，我优待你，正讲我收你100元，所以咱就是优惠一组100，1500尔，哦，就是一组四斤啦，吼，就4斤1500元，收你收100元，佮伊带运费，哦，佮伊带运。所以咱买回去了，咱也是要做蜜皮啦，找一个烟尘饭炒一个饭嘞，哈，啊，甚至讲咱得只咧行行煎煎嘞，吼，咱特别配饭，阮的烟尘阁用吹阁如何食？啊，烟尘我唔爱听用吹，因为烟尘吹，那肥足足吹，你食到惊死的有，哈，啊，所以阮烟尘是三分肥出人家，吹起来烟尘同款有酒气的，就是安尼咧卖人诶，哦，我的烟尘哈，来4斤1500元呢，哈，1500元，啊。迪卡嘞，迪卡无啦，都收你100元个迪卡。要爱迪卡，你就订5斤，哈，5斤我就送你迪卡。安尼知影无哈？啊，你烟尘要甲往来说，你到这会订1800元，我送迪卡嘛可以，嘛可以。安尼知哈？好来，然后要订购要注文的电话，赶紧卡，空吧空空，27992790800279279。以上功德，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我就未到16年哈。未到16年，你若进无赶紧落定，赶紧好起来扛得着。你是到日到，我来咧画左手，剩偌济时阵，咧压缩数量的时阵，我咧画剩几组。你若卡起来订我订着，我甲你恭喜啦，订无着，咱拼无断卡地哈，拼无石头的哦，吼、哦、来，空吧空空，2799 0800279279，

0: 来，迄、那个好听的华语歌曲《嘿嘿特使》。来，芳子，芳子来，你要按啥？
1: 嘿，我要恩情
0: 喜庆。好，来，一刷到这位。明静，来，咱今仔乡吼，南投吼。
2: 哎，
0: 明正，你要啥？
2: 我要黄来山。
0: 好，来，你刷。天霞，天霞，你要爱啥？
3: 这边中秋月饼啦。
0: 好，你等我，这边中秋月饼往来收啦，嘿啦，再来，打算。你那里为着要刚定一个哈，什么嘞嘞嘞嘞，这个礼拜叫什么什么书啊？蛋黄酥哦，哦，恁在遐排队啊，遐排日啊，啊，像今咱咧落雨当天，我看恁敢去排哦，去排啊！我这暗暝排队一通电话卡啦，我去甲你送到府上呢，甲送到狗呢，嘿啊，来遮订啦，妈呢吼，遮超切啦，乌龙啦，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来喂你好，我困来坐你好，喂你好，喂，喂哦，来一线接袂一线。你敢知迄个今仔两人热量是足悬足悬足悬的呢？咱只阿爸阿母啊，抓到在遐咧闹，你有三高，迄个物件你千万不能食多哈。哎呀，往来较营养啦，也有凤梨酵素啦，往来纤维好吸收、好消化啦，吼。安尼好，无来，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

0: 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笑广播网特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呢。无聊拄只咧讲迄个蛋黄酥吼，我唔是讲叫你唔好去甲别人买啦，先接啦。我意思讲，蛋伊迄个本地的甜啊，爱搁些两斤热量真高哦，爱食蛋黄酥的人，尤其是咱老人家爸母啊。吃一粒也就好，浅尝即可啦，因为热量太高了哈。咱的黄奶酸也吃两袋，要会使你一个蛋黄酥一粒就好啊。哦，那无真正，迄个也会疼血轻人的哈。喂，你好，我坤来坐，你好。喂，你好。Hello， 嘿嘿，来。啊，你要爱啥？
1: 嗯，
0: 那
1: 个黄奶酸。
0: 好，你等我哈，来你先接的哈。喂，你好，我坤来高雄哈。
1: 阿坤哦。
0: 嘿，你好哦。
1: 不
0: 用坐。
1: 烟钱千五，啊，等吼，迄个往来说，啊，你十八千九，够有上低卡。
0: 有啦有啦，你等一下哈，来，三线接的。

0: 过年过节吼，总是拢会开一寡钱买有诶无诶啦，无就无想咧过节啦啦。我来讲即卖吼，实在是，我讲做人是真辛苦，所以有当时过年过节吼，也是一种仪式感呐，好，一个仪式感呐，感觉安尼过日就较趣味啦。啊，毋过你咧开诶时阵，你会感觉讲啊，我安怎开，我会当比人搁较省啦。阿姨，啊，赶快仪式感又到位了哦！啊，这个就是你花钱的本事啊！好，来，空白空空机七九几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空白空空机七九几七九。哎，外公啊，中秋节十五，哎呀，啊，我食素食，我也袂当，也袂当食草啊！啊，你也当食红来素啊，来做素食价值啊！喂，你好啊，君来姐你好，喂。
1: 喂，小姐，你是我无问电话啦，
0: 我甲无记，你伊就甲你有甲写电话啊，啊有甲留名吼，住址，小弟来较甲你问下。
1: 好，
0: 因为真无用，甲你抄住址哈。诶，新朋友拢安尼啦，我先甲你电话大名先写啦，啊，小弟用较好卡电话甲你问住址啦，啊，无电话太侪嘞，你无按你电话接袂起啦，嘿。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来，咱台南吼，来管你要爱啥？
2: 我爱盐田。
0: 哦，你等我哈，来一串。

0: 好，来，那个那有基顺哦，千万唔通许对方恶意哈。喂，你好，我过来接你好。来，哎、欸，咱们爱啥？
1: 香肠本来就一包一包啦，然后这个一包。
0: 咱们爱啥？来，烟尘，烟尘，烟尘。一包就是一斤啦，啊，无你客等于是要甲称，啊，咱这童叟无欺啦，嘿啦，哎，拢你一包，卖讲一包几条，阮是有咧管的时阵，伊迄、那个诶，纽数袂当拢是相像，因全部可能管讲变大条的吼、哦，所以阮是以斤数来卖，所以是一斤，一定是一包就是一斤，吼、哦，安怎吼来？看吧，看看2799，恁呐有对听无清楚，拢甲卡来问，尤其是新朋友头第一摆听到我的节目吼，对这个买卖可能会较无清楚啦。有咱袂遐侪教你，啊，所以讲有大家介绍，啊，要拉倒，咱得可能你会搞不太清楚哈。好，甲卡你吧，助理伫线卡，素材你问下，来看吧，看看27990800279279，谢谢阿里阿倒。哎、其实都唔好，你有对话偷客气啦。哎，查啦查啦，红国的，真正查啦国的，查啦国的，哎，这骗人国的，啊！哎，我跟你讲哦，足惨的，那个国家有够惨的嘞。那个，咱来讲日本哈，一年损失200亿的日票，这到底是什么概念啊？200亿呢，不是200万呢，200亿呢，所以。日本哈近几年损失200亿日票，而且惨痛代价，伊个起因竟然只是几支啊起号，对方叫中国偷客戏的歌姬啦。咱咧像咱台湾的水果最好食，是咱的歌名最厉害的，也去接机啊，创造新的品种，好、哦，就是安尼。啊，所以这乎日本的农业界真的是血本无归的戏码。现在有个准备要换主角上演了哈，你那个还记得当前红透半边天的麝香葡萄无？啊，有麝香葡萄，主本是日本各地农气所甲这个歌农贺锦因的心血，一摆个做一摆个过一摆的杂交，选育出来的一个顶级农产品呐、啊。结果哈、哦。气候，你着中国人，也是有心人士，偷客去中国了后，直接在对岸遍地开花。即马中国种的麝香葡萄的面积，竟然是日本的30倍，人太侪，土地太大了，所以有在条偷客过吼，安尼竟然在因遐有在条通。四界拢种麝香葡萄，面积竟然阁是日本的30倍啦！芬兰啦、浙江啦，遐个农民啦，都、就是靠这个免费得来的技术啦，一罐一罐的葡萄啊，敢卖5000块的一票啦！所以短短的几年呢，都有人赚得盆满钵满，短短几冬来，都有人赚几千万甚至500亿的一票啦！靠着日本人的心血啊，中国农民一个一个拢化身麝香葡萄百万富翁吼，真达讲好呀！噶后在同迄个开豪车，搁住豪宅，爽得不得了嘞！哎、欸，你唔通讲啊，日本无咧防这个问题，防不胜防啦！哎、欸，所以讲为着要防多的这种强盗的行为呢，日本其实早就已经修订了种子甲种苗的一个法啦，哈，种子跟种苗法啦，哦，抓到非法甲注册品种的幼苗带出境最。最高会当判到10年的有期徒刑啦，或者是罚款罚到1000万一票的啦，企业佫较重啦，会当罚到3亿的一票啦。啊，这法听起来讲袂像敢那是啊，真重安尼对不对吼？但是伫个中国市场，遐那庞大的暴力啦，庞大的暴力啦吼，中国市场遐那大，那么庞大的暴力的面前，这种的法律恐吓力啊，威吓力啊。根本有哪无的，就是等于零嘛，对不对？上下面就是麝香葡萄，伫中国被疯狂复制了，近两冬种植面积暴增10倍以上，啊，地输干呐， 供应过剩，所以价小并行的无水啊。哦，咱讲物以稀为贵嘛。啊，即马你看正经遐侪价小会当好吗？袂当盖好啦，所以说整个那个价格就直接大暴跌啦。目睭看前金，这是人日本的腰子厂，即马伫大陆变成是满大街的便宜货，凊彩路边菜市就买点诶便宜货。即一挂碳巴巴的中国农民甲企业，因敢有差？因也无差。因感觉讲无要紧啊，趁做暴跌无利润啊，咱得去寻找下一个受害者尔。啊，就是这样啊。好，所以因即马锁定是日本，即马即马迄个麝香葡萄无够看哦。啊无咧，无即马因迄个目标吼已经转向哪里？转向那个白草莓。啊，白草莓是哩，日本哈，白草莓嘛是因的宝呢，也唔是阿麝香葡萄呢哈，哦，来白草莓哦，因的白草莓，刚才我那分品种，它白草莓是日本算高端水果，高端的哦，但是并无小介贵哦哈，包含的天使之石啦，初恋之香啦，这种的顶级品种。因得即马想尽办法都要偷起过，啊！你讲啊，是要哪偷？手法得跨国，伊这得跨国走私产业链呐，就是一条龙的啊，专门要骗的，他也无办法啦哈。因得透过住伫日本的华人社群，或者是留学生，去日本的网拍平台买下标明注册品种的幼苗。啊，刷落来就是伪装的中国邮件内容，或者是更土法炼钢一点，直接啊，就找这个快递员把幼苗藏在那个要回去回国的人员的行李箱里面，行不低贵不高，就是这样招数回去中国了。啊，主本这些账务还会在淘宝上面买，哦，这些账务当然他要爱这个，就是要买嘛，无利润，伊偷起这边创啥？所以他们会把这些赃物就是在淘宝上卖。啊，迄个日本的媒体踢爆了后，即马唔敢明目张胆啊，钻下地下交易啊，哦，转移地下化了。啊，所以你只要拍开中国最大的跳蚤市场 A P P 闲鱼，你就能看到这些日本最新品种的草莓幼苗，售价只有几百块日元而已哈，甚至伫浙江啦，也有经销商公开贩售各式各样的日本水果的这个幼苗，就是讲你哪边爱摘呀哦，日本上面水果摘呀，甚至连日本的进的碰柑爱媛28号，你们爱日本上面水果的摘呀，我家拢有哦，类似像安尼。所以讲，当当被问到这个品种多不多的时候，这些经销商可以嚣张大型看报警讲：“啊，阮这的品种上齐全啦，全部拢是真的啦！你只要用肥用料好哦，保证也拢好起来就对了啦。”为什么这么理直气壮？因为有一挂人的观念内底，好品种本来就是该拿来推广市场，根本因也无迄种窃取智慧财产权的愧疚感啦，因也无感觉讲这是一件更小的代志啊。啊，迄落咱老公讲不要脸到了极点嘛，对不对哈？一句话讲安怎？迄落我想想煞袂记要安讲吼。人啦不要脸的天下无敌啊啦！真的，一个人如果活到个不要脸的程度，就天下无敌了哈。再加上中国高端的送礼文化，进口的鱼油水果。简直是天价，就是一盒八粒吼，餐主，比如讲一盒八粒，三组即个日本，欧姆尼的迄个王林苹果，伫中国下当卖价7400块一票，等于咱台票1500块，八粒哦1500块，平均册一粒将近差不多台票200块，这种暴利摆在眼前嘞，谁管你日本农民花了几十年在研究啊？哈，日本的进口干啦。照这个海外品种注册的流程，都爱用过了当的时间，甚至人嘛是拢爱迄落投下大笔资金的。啊，这种速度你根本都追不上人家顺手牵羊，甚至因火速复制的这个节奏啦。所以为了趁钱，因迄落中国人无咧什么江湖道义的啦，笑死人了，对不对？ 那有可能诶，查到公那，诶，跟你讲什么江湖道义诶，强盗还跟你讲江湖道义，此树是我栽，此路是我开，要过此路先拿钱来，这就是强盗的行为嘛，对不对哈？所以借也当讲，别人是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对方是别人种树是连根拔起，直接搬回家，哎，你乘凉啊，乘个屁啦哦！所以讲到这呢，好你家在，好你家一个在哈，咱的护国神山台积电的技术。不是因轻易可以复制的，好，台积电诶技术不是可以轻易复制的啊。台积电好你家在也是哈，有够真正张忠谋，咱来感谢张董啊。就算讲已经不是台积电的董事长退休啊，你咱当中咱台湾人又完那个感谢一个，因为有智慧啦。那无智慧，台积电的技术东西呐，放去伫对岸，今仔无台湾啊啦，真正的啦。全世界唔捌咱台湾啊啦，全世界啦，讲到台，我讲咱台湾真个能见度是足高的哦。哦，这一准讲台湾在哪里？坏，哎，东路哦，唔知影啊，是不是？起码你讲台湾，哎，外国人台湾敌对，一些人唔知位置，但是应该讲就是迄、那个卖什么卖那个珍珠奶茶很好吃的国家，还有晶片半导体国家。至少他们有这个概念了呢，真正的呢，那无吼，那不是讲有这个技术有够条的，即些咱台湾惨淡呢，嘿，就是安尼，所以张董爱个感谢一下啦，就算伊退休嘛爱个感谢啦，有这个护国神山的台湾吼，迄、那个一支一支旺啦，人讲讲，国运昌隆啦，真的是这样啦哈，好了，谢谢，你无感觉呢？啊，无机会，你看沙德尔。你这刚复活嘞，搁射出来，射出来，搁，我搁对个射的，搁等于个复第二摆，蹂躏了两次。你看，谢彪讲我讲，啊，这沙德讲我复我嘞，啊，伫台湾海峡，啊，到底是会做对台湾来袂？我讲无，敢那讲是要做伊广东安尼啦。啊，我讲好个再无做台湾嘞，虽然咱台湾即刚落大雨，我讲好个再无做对台湾来啦。啊，我这彪就对谁个一直讲，还使做对台湾来嘞？咱拢善良个老百姓嘞。那拢神龙的人咧，神龙老百姓咧，对啦，神龙的福报啦，好唔好哈？好，谢谢，感谢来收收听节目是 B B 一切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下困咧。好，来安排一首富商行的开咧，来到电视听到着。谢谢。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4: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3: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
6: 呀！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我不喜欢他摸我。
10: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11: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0: 哎，谢谢，感谢陈淑萍说英雄的歌曲《小桥流水》，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礼拜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七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年哦。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啊！
1: 用来说卖钱，
0: 卖钱，阿哥你算未啊？算未钱啊？做好起来。
1: 我大儿子个要吃，伊即摆拢早去公司去吃。
0: 你昨天冇讲啥？
2: 我冇讲迄红来山真正有够好食。
0: 安怎好食？
2: 好食，伊讲迄皮吼，边个内底啊较好食。
0: 皮吼，迄个来讲啊，迄种黄金比例的啦。啊，伊内底啊，佫袂互你食到，讲甜甲会足味，对不对？伊直接咧酸开酸开。
2: 酸味啊，酸味愈食愈好食。
3: 哦，你的往来所是哦，较好食，一盒送人哦，
0: 人拢好了哦。我靠，迄往来所好食，金牌嘞！哎、我甲你讲哦，你往来所送人吼，啊人拢会期待呢。起来讲吼，阿妹你啊，迄个中秋节哦，迄个男仔去送我往来所未？哈，因为我比较疲累啊，你问啊。伊讲恁两个来说就好食，哎呀，啊，其实即句话每个下一句我有知影吼，那期待明年再送啊。所以恁若送往来说，伊两个就欢喜啊，真的。你收上收贵重，我的朋友也唔敢收啦。啊，所以送往来说，因安尼食甲就欢喜。我唔知该讲礼轻情意重，对不对？嘿呀、啊，所以你看人家外边往来说，就种乌鸡大地济无哈，人一地拢卖咧五六十块啊嘞，我进啊个一地430块咧，肯定讲话呢。啊一啊安尼十地啊个价。一个客啊，甲你装甲水水，去加一个落啊，好啊，互你赶来送人呢。我高尚的呢，安尼430块尔哦，真正是430块，你没有听错啦。所以你客要要送人的吼，真正人甲你迄落感动价啦，吼，甲你娱乐价啦，哦啊，迄落咱若讲家己要食的啦。要配一挂，你讲迄花茶啦，吼啊咖啡，下配咖啡嘛足着味的啦，吼啊，搁再来讲，要配一下咱讲咱茶心茶嘛好啦，泡个茶配一下，很爽口啊，又解腻啊，对不对？哎，啊我无迄落，咱有好在新来人，咱爱敬一下礼阿伯嘛，吼，吼啊，这都上熟悉，往来往来啦，所以今尾吼，这逐年当往来所拢用抢的呢。你若要赶紧哦，说说你真正买无呢？哎，话拢公司行号，搁买咧送员工、送客户的，所以拢一买拢要买咧二三十啊、五十啊、一百啊，伫咧学的咧。我来赶紧的哈，若要甲咱定岗，就往来所电话紧卡。哦啊，所以你若定岗三啊，就超过1000啊，就免运费啊。这都嘛得苦啦西哦，阿君，我是要扛迄个烟尘甲做伙，啊嘛可以啦。你要扛烟尘甲做伙，非得你若到够1800块，免运费无大钱，我搁加送你一包。红泽迪卡啦，安尼好不好？好喏，有价格兼有你也看唔好哈。所以咱乡亲都表白，爱赶紧的电话紧卡哈，因为咱做到16号呢，咱干那要白到16号呢。所以你进来无先订，好，你是搞你搞下想着要订，无你的分啦，老输啦啦。好来，这咸肉啦，你好，你讲阿君唔是讲你阿君，你唔是讲要推出烤肉组，烤肉组还烤肉组啦。你看你，人讲食鱼食肉嘛着菜价，你咸肉无一个烟尘，你嘛感觉欠。是味对不对？好啊，所以烟尘咱就是，好，即卖咧优惠，咱就另外买。即卖就当咧俗，咱就四斤资本清六，即卖较袂清高呢，互你俗100块，佮甲你带运费。所以讲咱买转来，好，要甲烘就甲烘，咱啊唔甲烘，无讲剩咧，咱看来甲做蜜皮，来甲煎，来甲炊，好，炒一个红，炒一个迄、那个烟尘饭，好，炊一个炊烟尘饭，吼，迄蜜落去，迄饭偌香咧。个恁孙我派出到食着烟尘饭，都甲伊讲阿妈我还一碗，好阿了行行的做蜜皮，阿好行行的咱来搞吐司，真的都很好吃啊！好来烟尘啊，赶紧你若讲买4斤1500块，所以好好带带一斤剩35呢，今天佮伊加运费呢，带运费呢，你只买对买即个。大品牌的烟尘，吼啊这个介绍呀，没有啊啦，真正没有啊啦，三分肥七分精啦，迄食甲孙仔娱乐讲一点都不了啦。
4: 烟尘啦吼，我从中午搞完孙仔唔内行啦，我爱去上班，所以我较早困，我讲这红叶烟尘甲烟尘无同哦，啊你老是哦，行行诶，搞老几条啊，互我食，啊结果食了，搁搞起食了来行了了啦，看恁的烟尘偌好食。
0: 你讲阮到盐城用炊安怎？
5: 足香的，足好食。
0: 对啊。
5: 然后炊起来又水水水啊！哦。
0: 对。
5: 加蒜了，我嘛第一届回来买这盐城，我拢感觉足袂歹。
0: 嗯。
5: 然后咱食起来都够好啊，汤包成啊，一地一地啊，哦，还袂歹。第一间我食几啊样嘞？
0: 嗯，安尼真。欸，一摆我去朋友遐啦，吼、哦，朋友遐啦，啊，伊就讲你遮坐咧哈，我来找一个烟尘的吼，啊，即摆找出来种芳出来啦，啊，芳出来讲食，安尼啦，啊，我伫我那吐开食啦，我就讲哦，啊，你这烟尘你对袂，它也真好食，用靠腰这到恁兜的烟尘啊，好食个。
6: 嘿，你
0: 的信号无好哦。伊个唔先甲我讲，伊只烟尘是来我遮买的哦。伊是甲我吹吹，啊，旁你面头情况食啦，啊嘞，啊，我总甲吐一条起来食嘛，我。哦，啊，你只烟尘用吹啊，真好食安尼啦。好，啊，另外甲伊就讲，好呀，啊，这个恁兜烟尘，就是安尼太好食，因为我是三分肥七分正，我是用猪后腿肉，所以讲伊食的迄个口感有就是的哈。哎，真正袂柴，啊，搁再来软心心 ，Q 弹弹，哎，骨包落去。爆一个，迄爆浆，迄食到我爽快呢，真正吓怕啦！啊，一斤呢，一斤哦，400，啊，你只敢买四斤，我又替你1500，搁带运费，啊，你差不多一斤才3-5年，得点啊，得点得点，哎、欸啊，所以讲好吃又营养，然后阮安全搁卫生，这 CAS 羽绒麻片的认证，所以卫生咱来该讲究着。反正你食的物件吼，搞好阮迄个一个当个这卫生科长甲你把关，这绝对不会错啦哈。好吃弹牙又不油腻啦，这是咱乡亲都不对咱的红着烟尘的迄、那个注解啦哈。
1: 咱
0: 点烟尘
1: 好吃，
0: 安怎好吃？
1: 哎，吃着吼，虽然有油的，但是吃着袂感觉是吃着油的，啊，吃着足顺口。
0: 三分肥七分正啦。
1: 哦，我袂当食遐侪烟尘，我唔过我就是挡袂掉，我一盖拢含一包啦。
0: 哦，安尼哦，哦，啊，恁兜原来烟尘国个哦，安尼有听下无？袂爱食烟尘啦，但是只挡袂掉啊，一摆爱含一包啦，含一包啦。所以来，阿咪，因为你来讲啊，我这个就是阮兜的算讲小，算讲吼，迄、那个。小口啦吼，啊我都无我无爱订啊一烟尘，安尼你会当含王来说甲做伙没有关系，哦你也含王来说甲做伙，你若订干满1800，我阁送你红折底卡，啊你若订干满1500就免运费安尼尔，啊你若订干满1800不但免运费，我阁送你底卡，安尼听有无？好、哦，你若要含王来说甲做伙也可以哈，要穿鞋来买嘛可以哈，好来老要甲恁订干住门的乡亲呢，比如这回一路赶紧来个订，因为我到16号要结束啊！哦，16号，所以我这回走底抓的哈，这回走底抓。你那边得赶紧合位，你讲啊，我先订啊，什么时候给他上岗？可以的。你先占开合位，我就先给你留哈。来，空吧，空27990800-279-279，阿君的电话真好记，279你个卡两边嘿。来，空吧，空2799279。0800-279-279，吼，这个见证我敢来无闲听嘞，咱这听上讲外面买不如咱这订啦，无这就可惜了。你非得你也是要买烟尘，你外面买，你袂感觉讲来我这买较简单啦。真的啦，迄就是嘴来甲你讲啦，心内话咪甲你讲啦。我白白啊钱，为什么我唔买较好食？佮再来，人这安全卫生可靠，吼，啊佮品质甲咱顾较焦点，啊佮比人佮较俗。啊，我是安怎无来阮遮买？啊，我是真正头一磕着你啊，真正安尼想的啦。
1: 是
0: 啥？
1: 烟肠好食，我等食来尔，吼，就佮用一包。我感觉不去外口买烟肠来烘哦，不如甲恁订。
0: 俗佮大碗，安全佮卫生。
1: 规包的，啊你冰冰的哦，啊甲冰的，咱无食。
0: 无菜呢，
1: 真
0: 正袂歹食呢。啊，你会当冻啊，啊要食就摕出来退冰来，甲烘看，要甲要来甲吹，还是讲要来甲炒烟尘饭，还是讲咱迄个煎煎的来甲搞吐司啊 ？OK 啊，啊恁汤肉嘛是拢会要搞吐司，我来讲哦，用阮的烟尘搞吐司比咧搞肉较好食，真的。进来订，好来，迄、那个季节限定的哈，这时阵在当俗，唔来买，真正对不家己哈。看吧，空2799-279，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样子说？

0: 那是卡入来嘟嘟嘟，就是占线啦。即马就是内底有线占线，恁加卡几通啊？啊，若有通啊，嘛是加养一个哈，因为线太侪，迄个电话太侪吼，啊，所以讲爱先我消化一下，恁都搁个继续养。啊，咱呢助理用足紧的速度去听你的电话，你都好养吼，怎样吼？来看嘛，看看279279。喂，你好，我君来姐，你好。喂喂，嘿，来呗、欸。
1: 我想问一下，前几天有。

0: 因为我唔知你当。那就是那个啊！
1: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礼拜节目的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朋友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今嘛吼，要来跟咱乡亲那个分享的吼，这是大家新妇的对话啦。当然，这嘛要讲起来，算一个故事嘛，是一篇文章啦。但是就是讲，这对话咱唔卖去改伊，深究到伊的真实性啦哈。但是啊，对这对话，咱就会知影讲，这个大家是偌有智慧的一个人啊。那咱来吃聚会哈，但不是要甲事实，也就是迄句，恁祖妈食的盐比你食的米较济呢。这句是无说服力啦，我是跟讲坦白的哈。这等到好事实，干嘛讲咱倚老卖老，倚老卖老？所以要让事实给我们尊重，你要吃老要把智慧拿出来，不是只是骗你坐会，坐会要跟人吃盐，不对，人会尊重说，不怪人坐会的人，人吃盐吃比人吃的米较多，你看人这个智慧，让人来跟人学，对不对？要让由心的敬佩，由心的敬佩。所以说做人大家养晒晒，你要养的晒，养也要看款养，要有本事行养。啊，你若无迄个含，敢若是尴尬，要讲样使使吼，是无人咧甲伊信道啦，人嘛袂见还大做伙啦，啊大做唔肯大做伙，你再来四界去厝边头尾，头天各地啦，哈，啊饲甲大汉啦，啊即摆变无路啦，啊早知影安尼吼，啊无就甲捏捏无死啦，啊无吼，迄两捏就卡来真两真真的，啊你真讲讲迄也无路用，有当时代志无定是出现伫你的问题，好，即个，所以讲观念甲态度是极重要的一件代志哈。咱食聚会，就是因为岁月的累积的岁月累积在咱的腰魂是无唔对，这一定的。但是呢，岁月会累积在咱丰富的经验，这是千金难买。所以时间当成就一切，买当毁灭一切，我是跟你讲白哈。来看待事物的角度，决定咱的幸福感。今天要跟你讲这篇文，就叫做看待事物的角度，决定着咱的幸福感啦，哈。来，有一天啊，一个新妇甲大家伫咧开讲啊，聊着聊着，虽然新妇算我那半咧看大家开玩笑，但是大家却是依足开明的对话，很开明的对话，好这个新妇听甲目屎流目屎滴。这新妇安怎讲呢？伊讲，迄、那个母啊，你甲看。恁囝吼，即马毋是恁囝啊，伊即马是我的翁啦。伊赚的钱，当下拢交乎我啦。啊，当下第一时间找的人嘛是我啦，出门报备的人嘛是我啦，有闲陪伴的人嘛是我啦，有好物件要送的人嘛是我啦。再也毋是迄个妈妈当妈妈缀伊啊啦。哦，只有吼，到阮有当时啊，想讲要上馆子的时阵吼，啊，囡仔无人顾，啊，有代志爱麻烦的，麻烦你的时阵吼，阮才会想到你啦，好，才会想到你的存在啦。所以你啊看，伊敲电话给我的次数是毋是？无我甲你开讲的时，这次数较侪咧。你十个月怀胎，含辛茹苦，饲伊才一当，耗尽了半生。啊，为伊会付出呢？结果啊！伊娶了媳妇，忘了娘了啦！即马一心一意吼，拢陪我、守我、顾我。哎，母啊，啊你想着敢会委屈？啊你敢会平衡？啊，心里面平不平衡呐？啊，你敢有就咱说气讲，我抢走恁后生哈，抢走了你的儿子哈！这个大家老无智慧，是不按讲这话硬呢？你们知？你敢知啊？大家安怎讲？来听吧。大家讲安那？袂啦，新妇的，戆新妇的。哦，我哪会去想讲你抢走我的后生呢？等到时吼，我爱感谢你。安怎感谢你？因为你接走了我的烫手山芋。即马吼， 伊要食啥用啥哦，穿啥，生活起居，即马是你咧，是你咧负责呢。好、哦，爱、啊、身体哈、哦，好歹啦哈、哦，啊，你咧照顾咧。哎、欸，我也无失去囝啊，我没有失去儿子啊，我只是吼、哦、后生加一个阿姨照顾伊的人啦、啊。而且吼、哦，佮你佮阿看，你安尼替伊生儿育女啦哈、哦，啊，所以替伊生儿育女的人是啥？是你啊。啊，陪伊做伙拍拼人生的人是你啊。无论好也善，生老病死啊，不离不弃的，佮伊白头偕老的人是你啊。我这后生大汉啊，成熟啊。嘛，因为有你，伊才有拍拼的动力啊，才有查甫人的担当甲责任嘛。伊的生命才有价值甲意义啊。所以新妇啊，我不但袂怨叹你，我阁爱感谢你呢。所以讲听到这吼，新妇怎安尼感动甲目屎流目屎滴，阁跟老母说多谢妈妈，谢谢你。你看，所以今仔这篇故这个故事短短啊，这篇文章嘛无介长啊，但是要甲咱讲的这件代志好歹啊。会当借由咱改变家己的应对态度来决定，所以我讲态度真重要。态度当然也是牵涉到你的口气嘛。哦，有时候你口气不好，人家你是什么态度，对不对？是不是？所以你会当借由改变家己的态度来决定，代志本身有当下是无好也无歹，好、哦、没有什么好坏，只是你对的看法。决定了，伊是要好，还是要歹？所以，这个大家，伊用接力取代比抢，好用感激取代委屈。所以，是不是要解开传统的迄、那个婆媳关系的结呢？啊，无正五千几冬吼，诶，历史啊，你看大家新妇永远都伫遐咧烧钱都无停的。你讲讲古早安怎都安怎，啊，现代都无呢，是不是？所以这个阿母的手段啊，真厉害，真正是厉害。所以懂得适时放手，祝福囡仔的幸福，这嘛是一个阿母的态度嘛，对不对哈？所以，有当啊，咱咧看哈，就真侪，你讲咱年轻有真侪烦恼无唔对，但是往往无在于代志本身，是在于咱解脱伊的方式嘛。所以当当咱也学会晓换一个角度去看问题，加这个。注意力对失去转向获得的话啦，哈，咱的生活自然是不是加一份加一份轻松啊嘛，加一份温暖，对不对？谁说婆媳之间永远处在对立面？不见得吧。你讲讲啊，后人去打给嘛，对新妇足好诶，啊，因为啥对新妇足好？伊嘛甲当作新妇，就是咱的祖先，是不是呀、啊？嘿呀、啊。啊，嘛做者大家有缘，也搁甲新妇当作外人啊，啊嘛是要搁足做个啊。迄阿人啊叫着足爱演这个啊，无是毋是啊？我那咧看讲，大家真正我无逃脱，真正村姑一个拢无对时代咧进步，也搁一副摆出那个这个婆婆高高在上，哈啊搁咧叫新妇啊，跪咧涂骹咧揉涂骹，塞恁爸啊！哎呀，我真正像我这种土性的吼。恁爸倒一个破布吼，坐对面拢啊牵你，要由你家己求。恁爸无要争斗做干，对不对？啊，你讲要嫁新妇做工课嘛，不是不可以啊。注意一下你的态度跟你的口气啦，不是做人打架的人，大部分拢用个态度要看新妇讲话啦，嘿啦。啊，用含啦，用含跟新妇讲话，迄含含，看你家己本身的内涵有真大的关系，不是干那迄个气场啦。是含，就是你本是本身的内涵啦。你内涵有够的老人，倒一个该尊重的啊！我讲的对不对啊？我会出去，这是你妈妈点的歌，用你妈妈讲要听这首英语歌。来，咱台到底收听多少？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是 BBS 公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啊哈。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啊。
1: 用香的，但是吹出来就好
0: 吃。
1: 我还记得改买沙包，就是用香的，
0: 哎，
1: 足好吃的，吹尔，足正的啊，足好吃。你看我无吃着，我咧正个吃，我无吃着，我只个面两包，我改咧吃。烟肠好吃，我等吃来呢。哦，就个用一包。我感觉不如外口买烟肠来烘哦。嗯，不如甲恁订。
0: 烧个大碗，安全个卫生。
1: 规包的啊，你冰冰的哦，啊，甲冰的，咱无食无菜呢，真正袂歹食呢。
2: 好，恁那烟肠哦，要喜欢喝。
0: 哎呀，我喜欢喝吃。
2: 我用烘的啊。哦，我打没了吃，哎，打个摕出来吃。
0: 就加三分贵呢呢。
2: 哎呀，哎呀，袂贵都好吃。
3: 点迄香肠啊，啊，食啦好食。很好吃，
0: 很好吃，
3: 嘿，真的好吃，
0: 真正呢，迷一迷，食到是安尼吼，真正剥出来就是安尼，短短一种感觉
3: 吼。普通的香肠就是不一样，
0: 不一样，对不对？對真正，哎、啊，我跟你讲，足顶真呢，伊的肉阁是用后腿肉来做。不一样就是不一样，欸、因为我是三分肥七分正，这叫黄金比例。没人这么讲究的啦，嘿啦，三分肥七分正，黄金比例，再用猪后腿肉，猪有足侪部位，倒一位好食，恁定咧，咱若会算上这婆婆妈妈，应该拢比我较清楚吧？猪后腿肉，食起来又滋又弹性，所以你含阮烟尘也好，用嘴也好，非得你第一嘴甲咬落去吼，就是爆浆的啦，就是这种。食出这种滋味在迷人啦，就是这个爆浆哦，食到真吓怕啦。所以咱的烟肠当烘，会当炊，会当炒，会当蜜，足赞的咧。啊，好食阁无贵咧，咱一斤400，啊买四斤1600，算你1500呢，安尼你就少100块呢。好，啊，搁再来改点，会改你带运费的咧，冷冻运费足贵呢，啊带运费，啊所以你一斤剩偌济？啊，白白的开支，白白的烟钱，你唔要再买，无你要对买啊，是不是啊？哎呀、啊，所以讲吼，咱迄个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啦吼，因为我一年才优惠一摆，比如是啊，我是无啦无咧卖烟钱啦，阵烟钱卖你，若无优惠，你就是关起爱甲我买啦。啊，所以这时阵买开，肯买开炖啦，好、啊，咱要做蜜皮也好，要吹也好啦，咱都拄着要做蜜皮啊，都装住阵，囡仔都拢爱行烟钱到图书啦，这熬够好个啦吼，所以。甲买时间啊，俗嘿嘿啦！你若讲啊，我着做爱食烟尘嘞，拄只咱嘛做一相亲咯。比如讲，我着要买五斤呢，五斤着爱食，伊感觉四斤无甲买五斤呢。好啊，你买五斤，我也无吃你个嘞，我赶快去送你红枣底卡啊，互你煮一个面线啊，啊，即、這个煮一个面线，食会食长寿啊，食好运的啊，对不对？吼，食补充胶原蛋白，好意思啦。好啦，有只干有俩机会，唔当错失啦。阿君，爱咯，下当看。含迄、那个，迄、那个啥，王来说倒霉啊！会啊，王来说，你若讲我着要买一两克啊，我含烟田到做伙，敢会使？较会袂使咧？较会袂使咧？会使啦。你若有搁加倒加千，你若是讲烟田，吼，含王来说倒1800，我是送你红枣底卡。啊，你若无你讲啊，我着买迄、那个买一撮烟田四斤嘛，你少我100，啊，我搁加买两盒王来说，啊，你着。个个都去对烟尘，走冷冻车过安尼尔啦，嘿啦，同款啦，无你甲买两克啊吼，单独个甲买，嘛要甲烟尘做伙过，你甲要甲单独买两克啊，迄个王来说，运费是家己出呢，吼，安西无，啊你讲啊无，无我那是。干那买王来说嘞，啊干那买王来说，你就是爱甲买甲三盒，就是一千桶出去啊，运费完成啊，这个就搁这走一般的车，
4: 拜拜。
0: 哦，一般的车，啊，你若要走冷冻车，就是爱1500，我才运费我照给你吸收。啊，你一般来讲，走一般的乌鸟啊，吼，你就是乌来说给他定讲三啊，吼，啊，我就是给他吸收运费啊，安尼清楚啊无吼。好，来看嘛，看二七九，关键的呢，咱做个16年哈，嘿，咱烟尘，漳州这个优惠我做个16年。啊，所以你也买，你也赶紧喝，紧订啊！当时给你送拢不要紧，你就是只要想要占亏喝，我就先给你留，安尼清清楚哈。来，看嘛，看二七九，二七九，啊，搁有哈，迄、那个 林高精雪莉王家庭号的 QMB 活力民宿特别做的。好，咱的这礼拜八节优惠活动，咱有延哦吼，延到九月七十刷哈。嘿，咱因为都是落雨啦，你都无得去药房，你也无得出药房买，出出些所在拢淹水呢，哦啊积水呢，啊你无法多出来药房买，当然药房有当时会给你送，伊嘛无一定有法多给你送的，因为你都无法多出来，伊嘛无多入去呢。啊，搁再来药房甲咱叫回，咱这个乌领配送拢也伫内呢，拢落这个大雨拢伫内呢，所以就是安尼，唔才会来找，唔才会来淹，哦啊。因为咱是代理商，唔是厂商，所以咱看代理商参详了，代理商讲好，搁延十工，哦，药房希望咱搁延得对啊，所以代理商也当延的才是十工，所以讲你若讲啊，咱买咱无法度出来买，吼，因为好乖的，啊是讲我啊袂买，啊是安那袂买，做一原因啦，可能好乖也有啦，啊是讲啊我得有买，啊买无够，我搁买来投的这，吼，咱就是延到九月七十，拢把这最后机会，到九月七十无搁延啦哈，来。今日啊，药房话声叫药房，赶紧叫你的魂叫你的压起来。后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药房我那诶，底下算讲我是叫你有够无啦，因为咱的后期足好的啦，后手然后后事看涨了哈。所以药房伊完啦，底下算讲啊，我要搁叫唔叫的啦。也是真真正也个想讲啊，我要炖唔炖呐？吼，所以咧，你药房家己啊，就歹悄悄个，你进拢遐话声，互伊个加加挂炖挂。你若说拄着啊，咱想要来买一个家庭号特别做优惠一个，都要个有货啦。吼，啊，所以讲赶紧来九月七十哦，咱到九月七十哦。林高精雪莉王家庭号诶，雪莉诶，林高精雪莉王家庭号诶 ，QMB 活力民宿特别做诶，好咱。这个爸爸节优惠延到九月七十结束哦，九月十号结束哦，哈，好啊，来，那中秋节要看中秋节的送礼也好，行人情也好啦，哈。那要送红来说的，伴手礼，唔通空手好货，拢即卖拢咧走啊，拢开始啊，进来加号位就对，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喂，你好，我君来明珠，咱耍烂哈，明珠你要爱啥？
4: 真
0: 诚。来，你耍。啊，你若讲买药房，看咱的林国正说的王家庭号的哈，还是讲我哩民宿去阿美家特别做的，你讲我着行动不便，无法度出门的啦吼。你就卡来，啊你要爱啥？甲我讲，我叫人看看，甲你客过，安尼知吼？来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爱花，爱花，好来，一算哈，爱花甲接袂来，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先何位啦，先定啦，啊嘛是到你到，我讲啊要结束啦，剩偌济先。你电话足歹卡的，卡个阁无一定定会到的呢。喂，你好，哎，来，咱在台中吼。
5: 嘿，对。
0: 好，来，你要爱啥？
5: 我要爱烟肠。
0: 你等我哈。今夜阁到了咧，送人进得无好卡，阁啊嘛无讲，可能你话无好卡嘛，咱咧发结束阁卡，时阵阁好卡，你进唔紧卡，啊，再来卡袂，要嘟嘟嘟安尼卡到后要紧张死，啊，好不容易通啊，讲话袂完啊。我知影迄种感觉啦，啊，上家己的，你大家都拢安尼，拢七碗八碗，啊，我甲你讲，正经定定的，我先甲你留，啊，时到你当时送，我就甲你客过，安尼就对了，吼，啊，迄、那个，咱的林国精，就是咱爸爸节啦，霸气十足的精神，林国精说的王啊 ，QM 活力民宿吼，咱搁用到九月七十结束啦。好啊，所以讲你若碰无够，还咪讲碰啦，袂赴碰的啦，赶紧你碰啊，吼，这拢啊。拢爱做，要迄个脚手爱做咩啊？啊，若无时间哩搞药房啦，佮叫无搞的时阵，你讲我想要来个买甚物家庭号特别做诶？佮剩药房尔，药房若有就好，你药房无就拢无啊，毋就安尼毋好。来，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谢谢阿列的。好，来安排着一首摩西卡西特。

你若讲哦，啊，算到十层啦，你去猪肉店搞买烟尘，你也无影比我较俗啦，真的啦。但是这个品质的把关，我会当讲我做比人较好啦，因为阮这是爱经过一个 CAS 有了麻片的认证的，这都袂当凊彩的，每一个环节都袂使真凊彩的，所以安全卫生这块，甲你顾较足好势，足好势。啊，你也讲俗，你要谈俗要搞衰，迄拢无要紧哦，因为这种烟尘啊，伫咱台湾人是食袂到啊。但是你若对品质要求的人，一定会来甲我订的。啊，就亲像阮兜，你凊彩甲买一个烟尘，讲要转来蒸，要转来用啥货？我讲啊，绝对无起来啦。绝对无食，哎，大家拢互我饲到，我拢变歪嘴鸡啦。阮兜的人不用做好嘴刀，啊，互我饲到拢做歪嘴鸡呢。迄物件过嘴无好食，真正一只。你若是甲你下底遐，我若物件无好食，卡下底遐哦，我甲看到我就一粒头两粒大，真的呢。所以你凊彩烟尘讲买，就要甲拄哦，我还讲无可能的代志啊。所以买烟尘哦，会晓买的来我遮买啦。你的烟尘啊，你行行的，还无切一片一片摆盘，算放迄落啥，放迄落迄落蒜头。有当时咱过年过节食烟尘大赚钱，那摆起哩吼，都爱阮兜烟尘摆起哩，阮兜的人较有春秋冷的，啊无过嘴，唔是食唔到，就唔知就早讲唔是阮兜的啊，真的啊。哦，那些像我那迄落前几工，因为咱烟尘未推出，我就已经烟尘已经煮完啦，已经创完去啊。是讲无买一个烟尘的凑数吼，外面来买一个烟尘凑数，啊随食随甲，是话讲。这是对白，安尼随只随甲你问看，对白，你看我偌厉害啦！我讲只代表我吹鸡，所以买物件吼，咱若讲买到厝人爱食，吼啊，介绍佫比人佫较俗，哎，就是你熬买物，你真正就是有够熬的啦，真正买无买变啊贵，佫买甲大家小抢啦，抢食，安尼就是够熬的啦吼。好来，看吧，看看2799哈，啊，那个顶天顶天啦，反正我即马就是。我也比你较紧张，因为我这回租数无济啦，啊，我搁无做甲中秋节啦，我到未到十六年，恁得爱赶紧啦哈，来看嘛看看，2799。

0: 好，来进广告。
1: 这有空前检查啊，还要等下食伊个药啊吼，这个嘛是无效。好加载啊，好加载，阿君阿你甲我叫，即马你五十条，我食四大条。
0: 你
1: 食了有够好个，
0: 食些药无差，讲等下食我又叫人买呢。
1: 嘿，对，食一个有够好个。
0: 啊，食些物个叫倒等下哟。
1: 你逐工着陪我爬山，
0: 好啊嘞。
1: 爬平山。
0: 我甲你讲重点，你着是心。啊，你安尼迄个胖脯啊，同安尼穿走袂离的时阵呢？食咱即马Q&B 食只有安搭起来啊吼，有安搭吼，即马碰不安搭吼，袂过安尼穿片片啊吼。啊，我问你啦，即马是咧问你 Q 啦，你 Q 即马食了心肝头安搭吼？
2: 即马做好个啊，即马袂喘啦。
0: 袂安尼穿片片啊，听讲来。
3: 你好，你面试哦，做用做用啊。
0: 安怎做用做用？
3: 哇，我食什么高碟油、什么瓜油，只拢无好。我食
0: 好你面试，
3: 食好你面试食。
1: 因
0: 为你真的讲话，我就感觉你了爱喘啊。
1: 嘿啦，
0: 这舌头袂骗人咧。
1: 会喘啊。
0: 你这回 Q 杯有对无？
1: 有啊。
4: 哦，这两罐，一罐香菇精，啊，一罐雪莉旺，恁爱袂当啊食，恁拢卖卖饮料泡泡诶，冰嘞。真的，
0: 咱家吼，这侪做人啊，真正拢是林果精、雪莉旺，拢泡足大个去园林咧啉的呢。
4: 真的爱泡去啉，林果精甲雪莉旺真正爱啉。
0: 因为我是安那要先对几岁甲你问？
2: 三十三岁，
0: 安尼哩，哦，我跟阮爸差不多啊，对啦，安尼八十有啊啦，
2: 82、83啦。
0: 安娘喂，讲话你淡定话，有在你敢知影？八十三要去咧运动啦，啊，搁淡定要有力啦，啊，这都连高精血量高起来咧，哦，啊，胖脯啊，定不时安尼呢，啊，怎么无咩啊？啊，喘啦，行袂远啦吼，来Q&B啦，哦啊，放袂舒适的这啦，食袂吸收的啦，活力民宿啦，足侪老人拢用手握，唔通去做迄个工课啊哈。来，迄、那个活力民宿，咱这回家庭号特别做，拢个应该九月七十才结束的，所以也碰无搞紧碰来投哈。来，林国正一箱54000块，雪莉旺一箱54000块，活力民宿一100包5600 ，Q&B 2罐半5600，好，这种应该九月七十结束，赶紧药房加发，好啊，赶紧药房加款。啊，那咱的恩情，好，咱的往来收。哦，包括着咱的一寡脆食物啊，这，哦，咱的优惠活动，咱是到9月16号就结束啊，所以要我来延长，吃到你的下巴，啊，你也感觉讲物超所值，开钱开到真正足欢喜的，趣笑目笑啦，啊，搁再来往来说啦，金牌奖的，酸甘甜啊，酸甘甜啦，酥，搁 Q， 搁有这个。诶，嚼劲哦，食到按 QQ 咱的王奶肉，一丝的纤味，这就叫王奶加素吼，王奶纤味，这是饭后甜点上好的。你看要敬哥要拜送人，真正拢有够舒适。人讲送礼自用，真的是两相宜啦哈、哦。好，来啊，所以你那是定岗啊，用咱定岗满1800块，哦，就是送你红着滴卡。好、哦，啊，你也要穿一小时烟尘呢，好烟尘，咱就是要4斤。穿得特别优待，穿个，好啊！那是往来说嘞，你就是爱买三阿，咱家有给你吸收三阿多少一千偌济，
5: 哈？
0: 三两偌济往来说啊？43×3呢？1290哦，1290呢？好，1290呐，哈？啊，安尼咱就是免运费啊，知无？啊，你若讲啊，我着偷税较少吼，啊，我着买定较济，啊，烟尘我买定较济斤，安尼你着烟尘一半一半，含咱的往来所搞斗合做伙，满1500着免运费。啊，啊，你若是讲满1800，我阁送你红折底卡，安尼低头不低头吼，来，迄落哪一个对无清楚，再卡来问啦吼，啊，今何位啦？因为我这个中秋节的优惠，我做到16号呢。好，啊，那是咱的林国正家庭号的吼，啊，甲这个特别做这是做甲是应该切十，安尼有清楚啊吼。来，空白空空27990800-279-279，谢谢阿里阿多英雄公格。你哪？ 中秋节要爱的物件会当先订吼，啊，当时要送拢会当应付你。啊，那正常的就是今仔日订，后日到啦哈。今天礼拜四嘛，礼拜六会到。我安尼知无？下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0800279279。阿坤的电话真好记哦，你得二七九甲敲两遍啦哈。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谢谢阿里阿多。

0: 那落雨，当地分段去菜市啊，我甲你讲，迄、那个高丽菜买藏买咧，都会藏一个嘿。你甲用一个塑胶膜甲包起来，你甲冰诶。啊，因前咱订诶，咱着甲烘啊，像咧落雨落甲安尼，哦，因前甲烘烘诶，无甲煎煎诶。啊，高丽菜炒一粒啊，着比你配肉搁较香啊。知影无咧？来，赶紧要甲你订购，看麦看看，27990800279279。喂，你好啊，君来姐，你好，来要爱啥哈？
1: 你，我要买几落一组？
0: 来来。

0: 成本若要买的人，就是要买，就是会买啦，还是就先买买啦，啊买买，伊就袂去有烦恼，讲放袂记哩啦，吼。啊，人正凡是伫遐咧看电视、咧看新闻，也是咧听收音机，伫遐咧播歌、播歌子啊啦，哈。啊，你啊搁伫遐算袂好势啦，真正有影。啊，等到我话讲啊，剩几组要结束啊，才赶紧要卡卡袂记吧，安尼啦，卡卡卡卡安尼安尼皮皮穿啦。特别安尼你啊咧，好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喂你好，我军来者你好，来，
1: 我要
0: 哦你带我来，你刷个接袂下你刷。

那地方老板板，像你不，你讲等个一斤两斤是无人要给你送哦。无非你就是家己出，惊甲倒一家拢同款。哦，阿伯等个老人给你吃就好，不然给你吃你就家己去吸吸个土汤头，吸个开开药。你买物件的人上。上个伤脑筋就是伫遮呢，你买大家拢爱食，啊我买继续搁变较俗，哦我较熬咧，无学了家己都拢袂使哩，迄种就对啦。啊来赶紧来哈，物超所值，你着买着，互你感觉讲，咱的钱加足价值的啦，莫特不是啦，过年过节要买一个物件，讲啊钱还要无开啦，无到像啥货，特不是在听你讲一句啦，你着袂晓开咧，袂，啥物咧钱足宝，你着袂晓开啦。

0: 好，来，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感谢大家收听。来，节目以后，若是要订讲的哈，也是要询问的，拢个卡这个电话，0800279279哈。嘿，这个电话24点钟拢有专人接听嘿。谢谢，感谢，再见，拜拜。
1: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2: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太犯规了！
3: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2: 犯规！
3: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2: 犯规！
3: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2: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咸啊，豆麻1800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3: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2: 工匠娘子，你要别卡来订，
3: 都是你犯规喽！
2: 0800068777
3: 0800068777，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格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哎，明啊，我看你最近的精神跟体力都很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0: 九三军人节哈，九三，
1: 嗯，
0: 高伟车三九三军人节，
1: 欢迎收听哈，今天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优为大家苏捧，阿哥护理人数富二代，卫福部广告资料1080-7008，我人收提供，
0: 好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1: 咱叔叔拢来关心，
0: 我是小军，
1: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啊，来，既然今天是九三军人节，哦，这部一开始我就来讲一个，讲一个跟军人有关的哈，这个新闻时事。但是这个军人不是咱台湾的哈，来讲美国的哈，美国林肯号航空母舰哈。林肯号航空母舰哈，因为这架航空母舰已经在海上呢哈，这个执行任务航行已经连续航行270天啊，啊270天拢在海上哈，在咧这执行了这个海上而且任务的对。那么在这两天的时阵呢哈，最终呢抵达哪里呢哈？最近这几天，他就抵达泰国知名的度假胜地，叫做Pattaya 哦，你知道Pattaya，大家听到Pattaya，泰国Pattaya，大家知道哈，那边什么多哈？
1: 怎么多、
0: 啊？酒吧多啊，娱乐场所多啊，欢乐女郎多啊。啊，你想哦，吼，你看哦，伫个船顶270天啊，这个航空母舰顶头有5000名的美军、美国的吼，这个啊官兵吼、军官兵吼，你看伫只落船，船停靠伫只，要不要伫只下船吼、哦？那你啊，这对帕塔亚当地各行各业啊，哦，尤其是迄、那个啊，大家知影嘛吼，哎、啊，那种酒吧啦吼、哦，酒吧业吼，那、哦、当然哇吼、哦，摩拳擦掌。准备来呀、啊，小姐啊，准备接待人客哦。

0: 我们先来讲吼，这个吼泰国的帕塔亚这个所在吼，帕塔亚过去吼，其实它已经有在转型了哦。好，过去呢，昔日呢，帕塔亚它有一个名称叫做“罪恶之城”、“罪恶之城”，但是它现在转型了啊、哦、啊，所以说虽然呐、转型哪里转型呢？大概也应该还是有很多，也还是有啦，还是有相关的行业哈、哦嗯。那面对的这群一经的海面上270天啊，哈，人讲哦，这破纪录啊，呢270天哦，啊，这些下船来的5000名的美国航空母舰的官兵哦，来莅临这个哈帕塔亚哈，所以哦，这哦就只能讲哇，安尼哦，
1: 赚翻了，
0: 哎，这些阿兵哥一定很啊，不是阿兵哥啦，军官兵啦，一定很饥渴安尼哈。哎所以包括当地帕塔亚当地市长，啊，有各界的警官，哦，啊，还有一挂穿啊穿到因嘞泰国传统服饰的泰国女性哦，当地嘞啊码头遐热烈迎接，吼，哦，热烈迎接这一群已经换上便服、已经换便服的这林肯号的啊，这个啊这个军官兵，哈，哦，特别是水兵啊，对吧？
1: 要卖啊，要赚钱啊，
0: 好，要赚钱啊，吼啊，但是哦，人有讲嘞。讲迄落呢，人迄落官，迄落长官有交代哦，吼，哦，大家都很开心哦。你看遐人落船啊，大家每个人都换便服了，很开心哦。好，但是长官有交代说，那个哈，你们记得哈，下船之后呢，哈。不能到那个那个声色场所哈，啊，也不能到那个，
1: 因为怕遇到长官呐，啊。
0: 长官可以去，
1: 对啊，
0: 哎，你说你每当去声色场所，啊，搁一个所在，他说也不可以去呢。
1: 那去啊？
0: 我也是感觉个较奇怪，但是我唔知系啥。有药局也不能去，药局又叫那呢？药局也不能去呢，声色场所不能去呢，特别如安尼要求呢。
1: 长官说：“你们那个深色场所不能去，我要先去办的漂亮妹妹都被我被你们这些挑光了，我要先挑，哎，卖不要喷的。
0: 啊，我交代呢，上面有交代，深色场所不要去，药局也不要去。
1: 交代那交代
0: 嘞。哎，阿巴豆听没是嘞，为了听没当去药局吗？哎呀，为什么说药局不能去啦？哈，
1: 他应该就知道，因为这招哈航母其实哈为什么会这么久没有靠岸，就是因为就是得支援这个伊朗
0: 嘛，
1: 伊朗。”任务嘛，美军嘛，像你嘛，跟他讲乐奇一开始如果太久，这个舰上的官兵饥渴太久，如果出事情的话，就有一点会那个哈，会有损哦，就美国的国威，所以嘴巴讲一下啦，其实这个嘴巴讲一下，意思说啊，你没看到，但是不要太过分这样子哈，啊不，你看，那会让整个哈这个美军在海外的形象去失焦，因为对200多天嘛，其实包括基本的这航空母舰监管，其实有在不只是在这个什么靠岸舰前，然后蓝光在伊朗，因为太久了，航母的这个士兵的这个士气有一点还蛮低落，因为高压嘛，你都爱。备战高压，啊，该看这伊朗的船到对这个对射出来有的没的吼，其实对这满船的士官兵其实压力是很大哦，其实啊，所以让他们有来
0: 放松一下，
1: 放松一下啊，但是放松一下，不要去损害到美出太出那个幺蛾子啊，或者是出那个差错啊，这些工啊，狼失焦啊，可能美国本土现在在对这个战争不太爽，那你现在如果再出一个，比如说啊，如果官兵啊去打人啊，干嘛喝酒闹事啊，那要算在川普头上，但是讲归讲了，还是会去的，但是还是要有提醒一下嘛。基本上我讲啊，我说不能去，他去，就是啥，个人行为。
0: 人家的帕塔亚伊到啊
1: 那咋呢？
0: 帕塔亚著名的娱乐区还有红灯区哦，基本上拢入口处的所在哈，都挂上了巨大的霓虹灯看板。
1: 对啊，
0: 看板上面写着。 啊，帕达雅市热烈欢迎林肯号航空母舰及其全体人员
1: 对啊，
0: 布条啊，扛棒扛个这大，
1: 所以嘴巴说不要了，身体会去做，因为十一月就要选举了，你知道，民主党的又是左派，又是最伪善的，然后伊拉讲吼，你看你美国吼，川普吼派这些美国的官兵吼去泰国闹事吼，然后讲难听点去嫖妓，被抓到了。啊！喝酒闹事，这场战争哦，那打的无谓的战争，害石油高涨，咱打嘛，打来微博嘛，哎呀，这种就避免政治口水啊，所以先委陶先搭嘞，然后你看，可是大家都知道嘛，美军还是会去嘛，不要让川普老大难做人呐。
0: 对了哈，所以讲这嘛是爱科鲁啦，而且马哥哈，这个美伊的这个冲突到现在还没有正式结束嘛哈，所以讲红灯区可能是还好啦
1: 哈，没什么啦
0: 啊，都阿当讲哎，那为什么药局不能去哈？可能就。会吸大麻是啥
1: 哈？对啦，可能因为泰国哈，泰国这大麻是合法的，
0: 他们可能在药局可以买得到啦。
1: 你哪讲跟哪跟哈？这里泰国因为那个生殖场所嘛，就除了性之外，就一定还有所谓的毒品啊。你哪又吸毒，然后又那个又嫖妓，然后又出事情的话，我讲嘿，对美国的这个哈，这场战争更站不住脚。我就长官考量的是这一点，
0: 对啦，对啦，
1: 啊，他会不会真的硬到说都不行去做？绝对不会啦，不然的话士气会很低迷。
0: 提醒你们不要真的卖出歹机啦，
1: 不打情不打懒，专打不长眼啊，这边不然就是安尼啦。你卖好这里好这里宰鸭动物这里哈尾头也当去讲啊。
0: 又还有那个阿那个航空母舰的就被官兵啦哈兵啦哈，你的工我下船，我只是下船来补给我的牙膏肥皂。很久了，270天都用咖啡没完。
1: 意思就是说，你们低调点了、哦哦。对，
0: 我只是要下船买个牙膏肥皂哈。但是也有那个这类、個、航空母舰上的官，因为美国官兵因为家属哦。對别呢哈，在阿公因要底下停课，唔知要停课几工，唔知啦，可能哈，这好来，就特别从美国飞到哈，这個、泰国帕塔亚，好在那个地方就跟这些
1: 对啊，好家人
0: 官兵见面哈、
1: 啊，
0: 家
1: 属有人真的是想家人、啊，
0: 对
1: 啊，能罢归刚啊，
0: 对啊，对啊，
1: 对啊，就不一定是年轻气盛的，可能就去深色场所嘛，
0: 哎、
1: 啊，有家庭的哈、欸，可能无囡啊哈，是昂那个怎么囡啊无就顾无看的，还是想
0: 对
1: 啦对啦啊，顺便去度个假啦，
0: 对对。对对，然后所以讲、
1: 哎、不要闹事啦。他没有，他意思说不要，你可以去干嘛，但是不要闹事
0: 啊、嗯，不要喝酒喝到太忙哦，玩给羞怕。
1: 啊，是讲你这里、啊、你吸大麻哈、
0: 哎，吸大麻
1: 吸到脱序、哦，然后被现在手机那么多、哎、被上传、
0: 哎
1: 啊，或者你又穿着军服，熊家烈你两个一般就便服的爽，你要穿着军服、哎、又搞事的话，哎、这党一点就被送了。
0: 好嘞，其实呢，帕塔亚跟美军哈就很早以前就有渊源哈，哎，当追溯。到越战时期哈，当时有大批美军的驻军附近哈，就是帕塔亚附近的一个叫乌打抛机场那个所在哈，还有一个叫梭陶邑哈，是海军基地哈。所以讲哦，原本这个帕塔亚这个所在，它是一个宁静的小渔村啊，但是因为美军的驻军呢哈，迅速发展成全球知名的情色海滨游乐场哈。啊，那后来呢就被人家呢哦这个。把它这个定位为哈、哦、这个罪恶之城哦，不只是美军哈、哦，就是从这样子衍生出来。后来帕塔亚这个地方也变成是一个声色好娱乐的一个地方，外国观光客、世界各国的观光客都说哦，去泰国要去哪里？要帕塔亚哦。所以你到帕塔亚，你看了很多那种小酒馆啊、小咖啡厅啊，哦，路边很多啊，都是那种泰国当地的女生哦，跟啊、这个外国哦，都是外国的这个男性特别很多，是欧美的哈，欧美去的哈，这样。
1: 可是我觉得这样很好啊！你看我为什么是罪恶之城？让欧美人退休的阳光天堂啊！我感觉泰国这个国家真的不错，他们是笃信佛教，可是他们对这个哈这个变性哦啊，或者是这种情色业哈，其实他们是很 open minded 的，很开放，很心胸哦，不会很伪善，而且心地善良啊，有做好事跟你去。做这些青色业没有什么冲突啊，食色性也嘛，对，连我们 中国古人都说食色性也，为什么现在要把这个、嗯、这种东西讲的好像是罪恶天堂？
0: 可能
1: 因为泰国哈、嗯，比如说他们的大麻也是合法的嘛，嗯，啊，然后那个情色业他们也是合法、
0: 啊，
1: 然后他们变性 也合法
0: 啊，就是啊，对了对了，就是怕这些官兵哦，起码这哈。这一阵子有那么重要的任务齁、啊啊啊、也不要说、啊、放松的齁、嗯、先放料伤伤起啊呢齁好嘞。啊帕塔亚金妈妈是齁努力在洗刷罪恶之城的这个称号齁、嗯、这个得被专营专营这啥以他要把它转型为适合全家大小的旅游胜地齁。

0: 所以人家大小就有说，妈妈去 shopping 跟按带小孩子去 shopping 跟按摩，爸爸就去酒吧喝酒。哦，这就全家旅游的适合旅游的圣地。
1: 也不错啊。
0: 对啊，也不错啊。
1: 大家都
0: 对啊，各取所需嘛。对啊。啊。

0: 知有影是无影吼。诶、嗯，讲桃园孤山吼、嗯，有一间排骨店吼、嗯，最近呢，哦，这个店的老板伊个有一挂神迹吼，善举的网络上吼、哦，引起的讨论。
1: 这上面喝代志咧。
0: 诶、有一个女网友伊讲吼，伊平时吼、哦，平时伊讲。去这间排骨店吼，啊、可能是排骨饭店啦吼，应该是安尼啦吼。伊讲平常看到那个老板哦，只要如果客人有带小朋友去耶吼，他都会多送一颗卤蛋。嘿，哦，嘿，都老板哦，主动的哦，主动都会多送一颗卤蛋、
1: 啊，帮囡仔加菜的。
0: 哎，对对对，哇，这种小朋友有带小朋友去的客人呐、啊，他就会多送一颗卤蛋哈。好、哦、啊，这个讲这个人哦，这是讲伊较早有发现到有安尼、啊，但是最近哦是伊家己体验，伊最近含一个病。

0: 先说我不要叫我不要吃炸。
1: 一个一支吼，那上两支炸鸡，一支是吼迄个小朋友家，你肚子里面的小朋友的对了哈。啊，一支吼你吃，啊你尽量吃。
0: 干妈可能干妈讲哇，起码少子化嘛，哎呀呀。有小朋友就特别珍贵嘛、啊、又有孕妇、哦、又很肯生孩子肯怀孕生孩子、
1: 欸、不知道呢听众朋友你如果是桃园龟山的、哦、你如果知道这间店什么排骨店嘛你问看嘛你问老板为什么他对只要有小孩他都会特别、哦、这样照顾、嗯、特别的、哦、这个他说、欸、这间店东西好吃环境也干净卫生尤其重点是老板很有人情味、哦嗯哦、如果这样子按大家去买便当大家都带孩子去买来你老金啊，做
0: 啊是个隔壁啊，这个买饮料的囡仔叫一个。哎呀，我他听说那天去套利一下一颗卤，
1: 套一颗卤蛋。
0: 我说奇怪，怎么这个小朋友怎么那么多？同一个小朋友那么多爸爸妈妈。
1: 哎呦，哎都要提供到八道的上两根鸡腿嘞。啊，那带小朋友是一颗卤蛋哦，两只鸡腿。不过我就想到你昨不是买一个自助餐的便当哦，啊，你到喊那个买自助餐的便当，昨买那个便当哦。咩两支鸡腿啦？够人一买便当一困头，我点两支鸡腿，结果吃完叫到要硬缩的。你跟你讲讲是安怎、嗯？
0: 就不好吃啊，系啊，
1: 够足歹食的。我跟你讲，迄间哦，
0: 不入味啦。
1: 迄间我 N 年以前有买过一遍哦，我气，食个受气安尼哦，食个哦是用买个饼饼掉哦。我嘛就喊那里买自助餐。那有一次刚好是去在那附近。进啦吼，冲啥啊？都啊，完啊，傍晚时分哦，我就想讲，哎呦哦，这间哦，生意个未歹哦吼，看这怎样咧买，我嘛去买哦，顿下食一个吼，真正娇咧，心来娇，噶即嘛吼，即卖讲哦，唔是迄间我未去买呢，即嘛连叫我去买自助餐吃，食迄个自助餐咧，我拢感觉是内心有阴影。结果你昨买一间，结果点两支鸡腿。不敢讲就拍假了我来讲，
0: 符合我的口味啦。
1: 叫恁阿妈凊彩去出租拿来的比较好食。嗯我真正哦，我唔知迄间啊个生意个真好，唔知咧安怎。我来讲，哎呦，阿东无人欢迎哦，无人欢迎，讲伊咧足歹食哦。哦，你唔是讲鸡腿都没有，
0: 可能就是
1: 入味，
0: 就是不符合我的口味啊，可能就符合其他人口味啊。因为我们恭喜在
1: 啊，但是嘛不符合我的口味，我讲过一遍啊。
0: 恭喜在，人有生意的是有成功的所在啊，哎，不是说不符合，
1: 个俗个嘛无俗呢，对不？
0: 哎啊，就是
1: 对哦，你长辈你唔是讲。
0: 我的 口味跟预算嘛、啊、但是他能卖就是人家有成功的地方、嗯、我会这样想啦、嗯、好吧、啊下次我就不会再去吃了就这样而已 啊可是他不会因为我不去吃他就倒啦不会啦
1: 看嘛，几几啊年啊，生意也好像都不错啊。
0: 对啊。
1: 對 啊但是，奇怪，你食过，你买来食嘛，干嘛无食？我是几，差不多两年外前，两三年前，我买不一遍，我說哦，那真歹食。哦，真正是叫你阿妈凊彩拉拉的比较食，安尼叫两个人开自助餐厅，佮开阿久生意佮袂歹。这到底是啊？来无咱两个，咱两个甲国比。
0: 不是啦，所以好不好吃不代表他会不会成功嘛？我觉得有人就只。煮食真好食，啊，但是也亏点无生意啊，哎呀，好不好吃跟对，当然好吃是基本的，那但是它不好吃又可以成功，生意
1: 不好吃，
0: 生意搞啦，
1: 不好吃又有生意又不错，哦、代表讲，哎、欸，那起码它可能是价格便宜啊，它也没有便宜哦，哎。啊，就这样哈、嗯哦。
0: 他抓到他的消费族群啊，哎呀，伊那亏了，也都是
1: 对于可怜啊的消费族群，安内的价格算便宜，好、哦、对、哦。
0: 不评论，
1: 好、嗯、的、嗯嗯哦，好，
0: 反正我是下次不会去吃了、啊、超出我的预算跟

0: 咱讲讲的吼，皮质醇吼，就是压力荷尔蒙吼。睡眠不足对咱的压力荷尔蒙影响其实足真大吼。你的睡眠的不足吼，不管你是熬夜，还是你睡眠诶这个时数伤过短，还是你睡眠品质不好，对咱人体压力荷尔蒙及正常的生理表现，跟那个浓度吼是直接的破坏。你若讲真正压力荷尔蒙过大，你会变成安怎咧？就是讲睡眠不足的时阵吼，你早起你规个人都安尼脑性，所有的压力荷尔蒙其实是让你怎样？让你兴奋的。咱一天吼，压力荷尔蒙不是完全是不好的，就是让你白天吼咧做代志咧工作的时阵吼，有一个压力荷尔蒙，你人会比较兴奋，头脑会比较清楚。啊，这个压力荷尔蒙上高的时阵，其实是伫白天哦，白天最高，然后要困的时阵降到最低。啊，你困的时阵哦，你压力荷尔蒙就会很平均，然后早上起来压力荷尔蒙在升高。但是你睡眠不足，睡眠品质不好的话，你这个压力荷尔蒙的持续释放，所以你会看就是拍困的人啊，晚上其实还是会很亢奋，陆陆续续很亢奋啊，因为一打开来，对压力荷尔蒙一直在分泌到隔天早上的时阵，该要正常吼，迄、那个荷尔蒙爱出来的时阵，啊你无电啊，你干那人都无电啊，所以你隔天吼失眠的人，隔天早上你就干嘛半梦半醒之间。讲话不清楚，思考不清楚，逻辑不清楚，更糟糕的时候，就讲你若讲压力荷尔蒙过大的时阵，咱人啊喏，代谢变慢，胰岛素会容易阻抗，你也对上高糖高淀粉的物件，你会很想要吃，压力越大，你越想要吃这个，所以这个是一种恶性的循环哦。其实足多人吼。哎，大哭哦！其实也干嘛讲？我明明没有吃很多东西，可是哦，为什么我都会这样子虚胖？其实就是身体的压力荷尔蒙过大，因为它加米加东西高糖高淀粉，东西不多，但是这些东西对咱身体来讲东西不好的物件啊。所以简单的讲，你若要瘦来，还是你脾气不好，困眠。睡眠品质其实是最重要。一旦困得好哦，你身体修补，你压力荷尔蒙的平复，跟你的代谢的好处，其实都是在睡眠。所以困是上人一世人啊，在最重要的一件代志。睡能够生长激素，睡能够修补细胞、修补组织、修补器官。但是困不好，咱头来讲的那些东西拢会造出来，不好的东西拢会造出来。所以你看，困眠要好，要有好的困眠品质，其实喏，得力酸哦、钙粉啊，还有咱的护理元素这两项东西，你一定要使用。钙是稳定你的神经，护理元素呢？哦，也是让你哈、哦、补充你的这雌激素。雌激素的话够的话，来我们人睡觉的频率就会正常。钙跟雌激素，钙跟我们的护理元素。
1: 所以当期困失眠的人哈、哦，失眠或者是睡眠品质不好，上面有这睡眠品质不好。第一，哦，躺上床要入睡很困难，或者是睡眠很短暂哈，啊，困一困啊都醒啊，然后醒过来之后要个困很难入睡的哈、哦，或者是呢噩梦连连，困的时候弄一点的做梦，所以你没有真正睡觉哈、哦，啊，或者是很早很早就会醒过来，就再也没办法睡哈、哦，睡眠的障碍有足侪种诶哦，啊，这困眠呐困了会好，对咱身体足侪方面，不管是精神的。心肌裂瓜表你的外观对你的这个美容外表甚至呢让你五脏六腑身体的健康都有大大的关系，所以呢能睡最好、一睡天下无难事哈，护理元素
0: 阿哥得力酸哦钙粉，
1: 哎，这两项哈做伙食，我跟你讲，听众朋友，你
0: 双剑合璧，
1: 无烦恼啊啦，困眠也好啊，睡起来，少年起来啊，心情好起来，身体嘛用起来啊哈，护理元素加上咱的得力
0: 酸哦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1: 那有听众朋友传简讯来问讲，拄只咱讲足歹食，已经自助餐是在哪里？伊讲伊嘛想要去买来食看。 到底有多歹食？听众朋友，那是我的个人的感觉啦，吼，可能人别人无医生你阁未歹，
0: 不合我的口味啦。
1: 对，我也不合啦。我就讲我嘛食过一遍啦。昨昏扑过来咧讲的是，我讲啊，已经我较早捌买过，无我就吼未介意吼。其实点在哪里，我也不想说啦，吼，那人咧做生意
0: 吼，无需要去用讲偏心话
1: 的。对啊，啊，所以咱这听众咧在问吼啊，我很抱歉，我就不跟你说了吼，用在哪里？好，伊讲伊要去买来食，看到底有偌歹。
0: 我不是他的客户群啊，但是人家有很多忠实的粉丝跟客户啦。

0: 美国德州有一个38岁女老师哈，这个女老师伊是伫迄个一间叫做派兰市的小学伫咧任教哈。伊最近伫伊家己的这个班级哈做了一个决定哈，然后呢，这个决定呢之后呢啊，在班上伫咧执行这个决定的时阵，这些呀有就拍成影片，然后分享到网络社群平台，没想到竟然一炮而红，我就只能讲。老师，这个老师 good job， 干得好，我有赞哦，干得好，老师你干得好。好，来，到底是在班级上哈，老师做了一个什么决定呢？哈，其实这个女老师以往有注意的学生，伊讲这几年来，以前可能还比较不那么明显，因为这几年来她有发现9岁到10岁的小朋友。
1: 嗯，
0: 高回到10岁，安尼的差不多读3、4年级的对啦吼。伊讲吼，发现这个年纪的小朋友现在呢，吼，如果说在他人的面前放屁，他们会越来越，越来越不自在哦，越来越不自在的丢啦。
1: 嗯，
0: 甚至有当时啊，伫咧写作业啦、削铅笔啦，啊是咧做分组讨论的时阵哈，就直接放屁了，就这样子哦，就没有办法嘛，放屁这种诶，干屁干会当禁，
1: 生理现象嘛，
0: 屁干会当禁，你若想要放屁的时，可能会人会较禁的，伊也无屁啊，但是你会感觉讲啊，屁有屁快放啊，不是这样嘛。所以说哦，这个女老师也认为说啊，让啊有些小朋友可能也拍谁，那他就会强忍不敢放屁哦。啊，安尼吼，伊讲会引起的肠胃不适哦。老师真的是很细心的哈，所以呢，然后你要叫让小朋友大喇喇的在众人面前放屁哦啊，好像也不妥。所以这老师在想出这个决定哦，伊伫教室的一个角落哦，角落看一角来所在，他就特别设计一个哈，就是如果大家有这放屁的生理需求的时候啊，就来这个角落集中哈，集中放屁，集中放屁哈，教室的角落，而且角落的时候在有些我用一罐物件，好，啊，些我改安尼有一点点阻隔啦哈，因为高兴嘛，你嘛被当鬼啊弄个围起来啊，上面又啊那个地方又放了几罐的那个空气清香剂如果想放屁的时候，当你哦，譬如说啊，可能班上都在分组讨论的时阵，你啊下课不要紧，你家己看要安怎绑哦，去边仔头绑下拢不要紧啊，刚好就是上课或者是在分组讨论的时阵，你想要放屁，你就赶快到那个角落去。然后大家也听不到你的放屁声，放完之后呢，那个空气清香剂要给喷喷的喷喷的，这样听说还蛮受欢迎的哦。伊讲啊，不要紧，如果你不要的话，你也可以去厕所。哦，他的允许用老师，我要放屁，好，那你要去厕所去放。可怜没，我都给他厕所啊，放屁那个都很快的。好，反正就这样啊。阿姨都拍起来哈，好，就是同学啦跟老师他有拍起来这种放屁的角落啊呢啊，给社群网站呢，这个分享po出去之后，很多人说哦，老师你干得好。
1: 这样反而会不会变成说，人家知道你要去那边，就是要去放屁？我干嘛没有当下进来的？有时候这是几？
0: 但是
1: 小学老师吗？
0: 小学
1: 对啊，小学生、
0: 小学啊，
1: 小学生最喜欢这种言语上的这种，
0: 还抓臭屁起来，跟把棒不同蛋红屁对吧？
1: 或者如果有一些比较心思细腻的小孩子，也干嘛讲哇放屁啊，然后又被同学给嘲笑，因为我然后就不了，小孩子最喜欢这样子啊，你在放屁，一可能看敏感的人，一的反而会觉得说很受伤。有小孩子是会这样啊，你先弄一个区域去打开说，猫咪两个被放屁啊，哦，看呢，尤其这把手机啊，然后把它上传到抖音干嘛？有没有？
0: 不是啦，啊你因为你若讲大家做会。时阵啊，你突然放屁吼， 有时候我讲放屁不会承认嘛，
1: 啊，对啊，不会承认。
0: 但是旁边的人说，哦，谁放屁好臭、哦
1: 啊。可是你走去那边放屁，大家都说，哎、欸，还得刚刚去上厕所上大号，赶快了，都
0: 啊, 啊，起码你袂底下讲，哦，大家人底下讲，哦，好臭，结果家己放屁嘞嘛，鼻下底嘞讲，哦，好臭、哦，是谁？
1: 人都会有刻板印象，你如果去放屁是放完再回来的时候。即便你都很香的，
0: 起码大家没有
1: 你当然人还是就会觉得你
0: 没有闻到你的臭屁味，對對對，没有听到你的臭屁声，啊，那卡北不自在啦，哦、
1: 对啊，对啊，你早跑去放屁是再回来的，
0: 哎、
1: 然后小朋友哎那个屁王，好、哦、对不对？小朋友呢哦那个
0: 屁王
1: 王小明他
0: 屁王之王嘞，
1: 今天进去放屁是放十次了啊，他放屁王屁王，哎妈给那的小孩子之间的这种。霸凌就是这样子、
0: 啊，就看自己啊。啊有的人不在意耶，我的惯例，我的不觉得、啊、
1: 不在意就不在意的就不会进去啦，不在意就在大家前面放啦，对不对？我就我的屁要分享给大家。
0: 有时候是想屁味不好意思让的，让你绑啊，对不？啊，但是呢，人讲想屁不臭嘛，啊臭屁嘞，啊臭屁的，人嘛那只要无声，人啊你嘛那嘛唔知你绑诶，你得对人讲哦，谁放臭屁好臭，安尼得。嗯、所以好好笑、哦、这个放屁哦！以前国小哦，尤其男生都不是拢足俏皮的，
1: 对啊对啊，
0: 放屁的时阵啊，手拢为家己脚掌垫屁安尼有哦，嗯、啊跳地啊，这蛋哦女生屁，为什么男生都那么俏皮的呀？

0: 我记得好像两年前我有看哈，这个外国有一个女的哦，女的哦，这個、网红一下那呢，她都专门拍拍片，而且她都是就拍那个什么一棒不一，她要放屁的时候，她就是都是哦直接哦这拍片出来，好难看啊，甚至她有收集那个臭屁，今天哪的
1: 没有没有，那女网红应该很漂亮啊。不，我的意思是有啊，
0: 就很多人看他放臭屁啊。
1: 没有啊，有他就是应该是很前提，他应该是蛮漂亮的吧，应该是吧。
0: 一个女生啦，
1: 那应该是蛮漂亮的吧，
0: 女生年轻的啦，
1: 啊，
0: 也专门哦放臭屁的。
1: 如果今天一个
0: 直播他放臭屁啊，
1: 外形没有那么亮眼的哦，又有点年纪，然后那大家谁要看呢？
0: 你放臭屁哦，人个会甲抖内呢，讲哦有我有听到你放臭屁啊，哦有人甚至讲哦我都闻到你的臭屁啦，但是不臭很香。啊，他为了要多赚钱哈，一共哈，一共去想办法吃一些哈，会比较会造成放屁的食物哦，所以他一天都可以放好多屁。啊，不然是有的人整天没在放屁啊。啊，他有时候他说，有当时啊吼，安尼同一个时间，他可以屁屁臭屁吼，这个臭屁连连哦，可以放就连刷放过来，啊，他就靠这个赚钱呐，啊，所以跟你讲哦，网络时代。
1: Stephanie Mattel， 我来看一下他长相，他应该是长得漂亮啊，但没有人要看。
0: 哎，长起来我够无聊嘞。
1: 对啊，
0: 还没看人听人放臭屁安尼，哦，个多呢呢，哦，拿钱呢。送钱给他呢，谢谢哦，哦，谢谢你放臭屁给我们听哦。
1: 我们就在别人很喜欢那个现在的富邦啦啦队哦，他也是蛮有名，叫什么李朱颖嘛，叫猪猪嘛，李朱颖哈。李朱颖如果放有开直播放屁哦，我们别人一定可以懂呢。他一定说啊，你的纯屁帮我收集一罐。一罐5000块他肯定要买，会哦会哦会哦，粉丝就是这样的，粉丝先吃，粉丝先闻。
0: 对，讲啊，人讲精灵间中出西施啦，哦，哎呀，那爱着啊，伊放的屁嘛是香的啊，
1: 对
0: 吧？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哦，这个时间不是吃饭的时间啦，吼，好，讲到这的，
1: 对，连屁都是香的，哎，真的嘞，都是香的。对呀、啊。

0: 好来，五果中吼蔬菜有五种蔬菜呢，其实伊是护肾神菜哈。火星齁叫过咱肾脏的神菜齁。但是呢齁却被很多挑食的人齁认定它是地狱菜地狱菜齁，就是讨厌吃不喜欢吃。但是其实这几样菜它是护肾的神菜齁，对有机精好，对肾脏很好的菜。
1: 哪一些菜呢？
0: 嗯啊，这些菜都有很多不喜欢的人还算是蛮普遍的啦。

0: 第一是什么呢？
1: 什么？
0: 盐水。
1: 哦，盐水。
0: 嗯，盐水无爱，人真啊足无爱，哎，真的。
1: 香菜嘛，盐水。
0: 嗯，对对对。
1: 盐水菜。嗯嗯，
0: 好，盐水哈，这个盐水是评价很两极嘛，很多人闻到那个味道就躲了哈、哦。但是盐水其实呢，也富含有高浓度的植物素哈、哦，植化素啦，嗯，植化素跟黄酮类化合物哈、哦临床研究很显示讲，其实盐水伊具备有辅助体内重金属排毒的潜力哦。
1: 嗯嗯嗯，对对、哦，
0: 它可以辅助体内重金属排毒的潜力，啊，可以当降低环境毒素对啊这类肾脏细胞造成的氧化损伤。所以是其实是是好的啊、哦，是好的食物。
1: 对对对对，
0: 但是就很多人不喜欢。哎，哦，有人讲哦，那是地狱菜哦，地狱菜哈、哦。好来，第二种呢叫做茄子。
1: 那是哈，
0: 茄子哈，茄子哈，茄子嘛是有人，我发现老一辈的人很喜欢吃茄子，哎、欸，可能啊煮完嫩嫩软软，因干妈讲哦这样，啊，其实我对那个像从我家的个人呐、啊，我对些软软诶食物都不喜欢，像丝瓜，我发现嘛就这样，就爱丝瓜，像我也不喜欢，我不喜欢丝瓜。嘿，得安尼安弄作作安尼啊，茄子吼，其实都爱煮个就好食，讲哦 Q 的迄种的吼，要不然茄子我也是基本啊自己都不会吃的食物的对啦吼、嗯，啊有时候去买吼，有一挂哦，什么像有一间自助餐呢，叫什么什么叉师傅迄间啊，好迄间的茄子我就要吃了。好来，茄子呢其实伊是保护肾血管啊不硬化的蔬菜。保护肾血管不硬化哈、哦。茄子软烂的口感呢，有足侪人抗拒哈、哦哦。抗拒的原因就是因为它软烂的口感哈、哦。但是其实茄子一最大的营养是在皮，好、哦，那个茄子的皮，椰皮含有强效的抗氧化剂，叫做花青素哈、哦。那花青素也当有效清除自由基，也当红肌会更为内皮硬化啊，可以当一期的那内内脏哈，可以维持内脏的这个血液循环啊，各有这类对肾脏的过滤功能啊、哦，所以其实它也是保护肾血管不硬化的好食物。
1: 其实重点是花青素嘛，
0: 哎，花青素哈、
1: 哦，那就吃蓝莓就好了、对，蓝莓，蓝莓花青素有点多，
0: 对啊，但是我发现长辈就这样爱吃茄子哦，哎，
1: 因为可能是口感吧，
0: 哎，因都是爱吃呢，讲我爱嫩嫩啊，弄脆皮面包，
1: 口牙不好。
0: 较早我阿妈吼，我这小时候看阿妈爱弄茄子哦，几乎餐餐有茄子弄讲，啊，弄用啥用吹，放在电锅内底吹，无油无醋啊，然后就吹吹了，啊，就变咱软软嫩嫩掉，啊，温豆油安尼吃，哎。因为第三名哈，地狱哈，五位郎认为是地狱神菜，但啊，地狱菜，但是是护肾的神菜，叫做红黄椒，哇，彩色椒黑啊，红椒哈，黄椒哈，其实红黄椒呢，有足多人不爱加，有人感觉那个味啊，刺鼻哈，好，它有极高，但是也有极高的维生素 C 跟低钾的哈、哦，这个优势哈、哦。很多人讨厌彩色椒的，跟那种特殊的青草味啊呢哈。但是黄红椒也维生素 C 的含量
1: 的、啊，
0: 收为蔬菜来对是名列前茅的呢。哦，跟其他的深绿色蔬菜比起来，它的钾的含量也相对温和，好、哦，啊，够高抗氧化力哈，哎、哦，当减缓那内肾脏发炎，是肾脏科医生非常推荐的护肾食材。有恁都话讲，嘿，都是不是普遍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对吧？其的确都有的人不爱讲哈。好，来第二，那第二名的哈，那个护肾神菜的是大蒜跟洋葱。 大蒜跟洋葱其实有强效的抗发炎跟护血管的功效、大蒜洋葱都是辛辣味，辛辣味还有它那个辛辣味味加料会有那个味道的口气，我就这样就不敢多吃。但是根据美国的肾脏病学会杂志相关的研究在说，大蒜跟洋葱它其实都富含有大蒜素，大蒜素啊，还有这结皮素、所以也当大幅度减缓体内的慢性发炎哦，还可以当降低肾血管硬化的风险哦，还可以当修好的列肾丝球的过滤效能，很好呢，所以大蒜跟洋葱是很好的呢，但是真的也有人不喜欢吃哦。那第一名呢？第一名的护肾神菜是什么？
1: 是什么呢？
0: 哎呦，这行吼，哎嘛有人不爱吃吼，哎嘛有人都足爱吃，叫做苦瓜啦，苦瓜呢？苦瓜吼，这个也能拦截肾病的主因，稳定血糖。
1: 赞哦。
0: 哎对。苦瓜它有独特的苦味，所以 很多人不喜欢吃。但是呢它是它为什么可以夺冠呢，拿到冠军呢，
1: 为什么
0: 实至名归，因为糖尿病是导致肾衰竭跟洗肾的第一名。苦瓜里面苦瓜甘跟植物胰岛素就是可以降低血糖的波动。所以你若血糖较普通的人，多吃苦瓜啦，从源头哈，胃源头控好、控制好血糖，安尼会当直接帮助你的肾脏过滤网的减压，会当防御肾病最重要的第一道防线。
1: 对啊，所以
0: 苦瓜，
1: 苦瓜哈，来供了这几个食物都不错啦，
0: 都是对肾脏好的。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来来来，个重复一下，第一名是苦瓜嘛，第二名大蒜、洋葱嘛，阿哥来嘞，第三名红椒、
1: 花椒啊，
0: 红椒、黄椒，
1: 花椒，
0: 阿哥来第四名呢，第四名是叶啥，茄子，第五名的是那个香菜。这口行，这口行能对油剂，油剂会更啊，甚至血糖哈。
1: 对啊，对啊，
0: 不错的，
1: 没办法、就好好的这样子哦。这五色挑一个至少自己喜欢吃的吧。蒜头啦，蒜头还不错啊。
0: 这几行你会拣啥？
1: 我其实我都可以啊，我这几行没有不喜欢、
0: 对对，
1: 我都没有不喜欢的、
0: 哎
1: 呀，
0: 对，
1: 茄子我比较不会吃啦，因为我喜欢吃茄子，但是我感觉茄子吃起来麻烦。而且
0: 不好料理，
1: 不好不合住啦。你若说茄子要好吃的时候、一点就油的嘛、你可能吃了顾了肾，但都吃了那些油，因为茄子里面油量、油量，你等下煎几鬼嘛、那就有
0: 点。我给差师傅买便当的时候，我才会买茄子。
1: 对啊，因为
0: 那家己煮，自己买来煮是从来 never
1: 茄子不太好料理。你若说外面料理又太油，所以这个我会跳过。其他我都自己都还会吃、第一名是啥？
0: 第一名是个苦瓜
1: 苦瓜不好煮啊，我苦瓜，但是苦瓜外面我买店、好吃啊，而且讲苦瓜排骨汤，我干嘛赞啊？那个炖汤很好，茄子不好料理。
0: 好，
1: 我打开分享哈，进广告，得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干数广告互利演出，我们广告。
0: 好嘞。有小香，有宝贝，有吃有惊奇吼，难怪吼，有的听众朋友都啊开始吃咱的钙粉钙油，我都是骨头疼，我规身躯拢疼吼，那吃了个愈疼吼，好，安尼就是咧惊奇啊，迄就是咱讲的有吃有惊奇吼，迄个钙质咧甲你补充那个钙质渗透到你的骨质骨头内底时阵，会产生一种渗透压力吼，
1: 对啊，
0: 渗透压吼，对，渗透的压力，尤其你那是。较无好诶所在，遐曾经捌磕着、捌摔断去、捌开刀过、捌受伤过诶所在，那当然啦、好像你觉得是好了，但是如果你若是讲，特别有安尼去甲刺、去甲有压力，安尼甲伊渗透诶时阵，有受伤过的、开刀手术过的地方，比较个更明显、愈明显。
1: 对啊，所以吼，你咱这就是吼，渗透压其实就是你咧喝转啦，你骨头咧喝转。 会欢迎。有的人感觉讲哇，过去可能受伤的所在，十几年前的代志啊，啊，食钙粉食食，十几年的旧伤，啊，他个疼起来，这就是表示哦，你过去在骨伤哦，有好。啊，但是不完整，
0: 他还是有伤痕在，
1: 对啦，
0: 有一些伤痕在，
1: 没有处理好，
0: 所以哈，对对，刚才成功，我咧给你灌浆，哈，对不？好，比如讲啊，咱那一个所在咧灌浆，啊，还有的所在，伊那些话，伊较早有泥胖起的所在，啊，虽然泥胖有甲补起来啊，啊，你即嘛浆灌落去的时阵，啊，底下咧坚坚坚吼，它会有一种渗透压力嘛，吼，啊，坚坚坚的时阵，有泥胖的所在，伊就较承受不了啊，好，虽然挺起来，对不？啊，搞不好捉起来，伊就佫捉出来，啊，是憋气。安尼吼，好嘞，所以讲我是用安尼形容啦。为什么讲你伫咧初期吼、初期咧食钙补钙时阵会反而就是讲，会反应是你的骨头痛，或者是说，那无甲你提醒你，你可能你家己嘛无想到啊，有些地方是不是你以前有受伤？
1: 足骨足骨一
0: 条，对对对，
1: 家己拢袂记。
0: 对啊，问听种问起来拢感官对。
1: 十几年
0: 前真的就是这样、
1: 骨头灯还是骨头壁、
0: 酸乳钙粉唤起了你受伤的记忆啊、太厉害了
1: 对啊你帮你处理、你以前没好好处理的问题、这是我们钙粉很厉害的地
0: 方钙粉真的是很神奇、
1: 没有错、
0: 我们嘴巴如果不好你开始、感觉、吃烧吃冷、尤其是冷有很多人、我去跟我们孙吃酸的那更加不用说、以前我在做孩子吃你啊我母人说你去边头吃别在我的旁边你烤烤烤、你在妈妈的旁边、你夹吃的梨、吃那个梨子、烤烤烤、多爱吃的我的外号叫酸溜溜呢，妈妈拢讲去边头食，我拢会记咧这句话呢。你去边头食，那唔知迄阵啊，温布啊是咧安怎？我食你啊先，我若听人食你啊，到我边啊食，我那啃我啃我听了，唔是足舒压的嘛？所以讲牙齿不好吼、慢慢有年纪你就知道牙齿不好，未堪要烧，未堪要冷，未堪要食酸哦。这种啊，你钙粉一定爱紧食补钙哈，出去是钙咧灌的。
1: 你口牙不好。你的营养都不好，因为你一旦吃米家的变足少，又吃流质食物，哎，贵人的小三了吧？所以喙齿就重要，喙齿就是咱消化系统的第一关。
0: 啊，营养的吸收、食物哈，假、崩吃饭是一种享受，营养哈，对我们的身体的重要吸收都来自于 每一天的三餐
1: 哈、啊。
0: 所以说
1: 啊
0: 口牙不好，你就是啊，吃这个也不好，吃那个不好，嚼的又嚼不烂，
1: 看着就这样、
0: 看着啊，你又不吃啊，吃拢吃迄软软软嫩嫩的，这样又不好，对你的肠胃不好，
1: 对对对，
0: 因为你肠胃拢无运作啊，你吃的骨一个都吞落
1: 啊，肠胃无运作，
0: 你按摩呀，keep
1: sure the body啊。
0: 对，我长期落来是无好的呢，
1: 吼。就你个开始，鸡巴的开始冷啊，哦，你真正真的是恶性循环。
0: 所以得力珊瑚钙粉，哈，哎呀，啊，恁阿公、恁阿妈、恁阿祖、哈，恁阿母、哈，啊，看伊脚头有点已经底下咧安尼累咧累咧呼，哈，那底下咧乱乱底下咧用的侪咧，都咧乱咧脚头。你紧买给伊吃哈，得力钙油甲得力的酸哦钙粉这两项加咧哦，阿妈念滴都会讲去游览嘛啦。哦，未到厝诶，逐项甲你定条条啊！
1: 对，德力酸乳钙粉，够德力酸乳钙油，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沙特红胎不是个回马枪吗？哦，本来已经没去啊。
1: 什么沙特？海德尔
0: 啊，海德啦，海德尔，海德尔红胎本来是没去啊。哈，然后个变又跑到这个中国的东南边，个又生成啊，然后又不见，又生成二次呢。哦，基本这类红胎真正哈怪胎，但是哦，这确定了哈，这类沙特海德尔啦，海德尔红胎已经哦正式的结束，但是。潘小琪来啊，会带来强烈的西南气流，可能咱这里整个周末全台啦，
1: 哇，被割一刀啊！
0: 全台
1: 红台应用啊，
0: 有雨了哦、哎呦喂呀、割慵懒本来盼到说，哎，会不会下到这个周末这雨就雨过天晴了？没有，可能还有一波嘞。Oh my god！ 那你看这里哈气象降雨图的时阵哈，不是拢会看什么？红暴啦，紫暴啦。颜色愈深的表示讲哦，迄、那个所在落的雨愈侪吼。气象专家一直铺一个图吼，伊就讲我第一摆吼，生目睭发毒灾吼，第一遍看佮讲哦，气象的雨量降雨图吼，有什么颜色呢？不是红色，不是紫色，是什么？
1: 乌青、
0: 灰黑色。
1: 迄都乌青啊，
0: 乌啊呢吼，乌青变黑乌色。迄就是顶个月高雄。你第一本看高呢？吼、他做气象专家那么久，第一次看到哈，
1: 落个乌青，
0: 月雨量吼，规个这岛拢是乌的啦。所以顶个月高雄真正太侪了。
1: 等到我喜欢这样，你下的时候不要下太小。等到俺爹搭袂搭袂，等安尼先个搭袂搭袂，就等到反而讨厌呢。
0: 咱公姐受伊来比较吼，顶个吼高雄诶落雨落只侪就是。破纪录是2018年，一年下了1600公里啊，今年上个月是下了1700快1800公里。但是这个雨落较侪，但是这边吼高雄淹水的所在。反而是上一次的只有五分之一的淹水面积、所以这将近十年的期间呢，就是高雄的对这类整治治水哈，而且讲
1: 真的，有成效了。
0: 对这个百年洪灾的阴影来说其实是有在真的做到很多。
1: 对呀、啊，这只有在地人家己最了解了哈。那我这屏东的听众，传简讯来，伊讲哦，听你讲个足好笑的啦，伊讲唔知。唔知伊这拄只传的，我今麦才看到。伊讲我跟你讲个足好笑的，我听个足欢喜的啦。阿人我安怎嘞？感觉落雨去啊！伊讲哦，啊你讲个足好笑，我听足欢喜的吼。哎呀，我得跟你谢谢啦。啊无吼，落雨落啊久，我落个足烦的。咱屏东的听众哦，吼啊，我就唔知伊咧讲啥。啊，我问伊讲，啊你也是讲啥物好笑的啦？可能咱拄只咧讲，唔知讲对一个代志啦。伊讲听个感觉足好笑的。听个欢喜，心情拢较好。
0: 赶紧，送你一条歌好了啦！好来这条啦，这条就现在哈。
1: 什么歌？好，跟落雨有关系呢？哦，哎，杨

0: way，
1: 送给我们的听众听屏东听众朋友了。
0: 哎，我 You are my sunshine， 你是我的阳光哈。
1: 对了，
0: 天空是灰色的时候，你就会带给我 happy 快乐哈。
1: 因为一般人的印象就是南部都是阳光普照嘛，很少再下雨啊。这一次真的下那么久的雨哈，对于这个没有经历过这么下雨这么久天气的南部的听众朋友。哎，辛苦啦！
0: 厨师机吼，啊，卖家呢吼，吼，变变叫。
1: 厨师机真正好用的，这段。
0: 曾几何时，南部人啊需要厨师机，
1: 对不？拍沙吼，基本拍沙都真正需要厨师机。啊不哦，这沙没搭。
0: 我就讲讲啊，太阳公公，我以后再也不会说你好热啊，你好刺眼了哈。哎，好，谢谢，
1: 休息一下了。

0: 更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火力 on on on。
2: 咱冇准备，红烛落米加烟钱，顺秋干的土豆藤，金疙瘩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咯，到我1800块，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7，
1: 0800-0068-777。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阿嬷，今仔日我要吃鱼啊！
7: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0: 耶、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 88.9。

0: 欢迎继续咱第二小时美丽人生。
1: 我是 Pocket，
0: 我是淑君。很多屏东迄个听众佫传来啊，因为我唔知伊就是讲听咱咧讲啥，讲啊足好笑的，心情拢好起来。好、哦，落雨的这个哦，烦的心情拢好起啊哈。我问伊讲到底啥物好笑，伊讲，伊回答我拢听看无，不给你甲看，你伊写呢你敢看？伊讲，午饭好笑的，好笑。
1: 我在猜啦，午饭的事，我在猜讲那个啦，在讲那放屁的事情啦。
0: 好笑是午饭的事。谢谢你，哥，谢谢你，歌厅什么歌厅歌厅？
1: 那上歌好伊啦。
0: 谢谢你，歌上歌好伊，好伊上。
1: 午饭的事情啦、啊，简单讲，你准那十
0: 点我。半
1: 鬼的还好，那时候还不是在吃饭。
0: 谢谢你，什么歌厅不但好，心情回来
1: 了。打字可能不顺啊。
0: 什么歌厅不但好？
1: 伊的是欢喜，咱上几条歌，好心情回来的了。选字没有选好啦。
0: 你好，你好，嘿。
2: 我大条的，你叫啊啦！
1: 你好。
2: 我你就说，伊咧讲茄子怎样煮
0: 哦？茄子，嘿，
2: 电锅炊就好啊。
0: 哦。
2: 切蒜头起来，
1: 切。对啦，其实你蛮袂歹哦。
2: 啊，那好油焦焦，很得啊。
0: 对啊，对，好。
2: 我讲
1: 你。你袂歹，袂歹。
2: 今日讲我暗时要困哦，咱较淡安。我食鸡鸭饼拢无要紧。
0: 哦，是哦。
2: 就搞冰箱个鸭子遐食食。
0: 哎呦，是哦，好赞哦！你看安尼就代表喙齿哦。啊，无你呢？喙齿无好个人咧，食冰就加卵顺啊，嘿呀。哦，赞吼！暗时要困，搁哭一时啊，算了，该好嘛，较好困，稳定心境，人家就放松。啊，水啊，吼，好多谢，嗯。
2: 我讲想哦，暗时拢有时十点外困，啊，到十一点也要困。
0: 哦，是哦，吼。
2: 对啊，啊，再困就我。
0: 好，感谢你，好，谢谢，来，你好，嘿。
3: 加班嘞哈。你这。德利珊瑚
0: 盖粉，哎，
3: 啊，你要德利珊瑚，
0: 来刷卡跟你讲吼，刷卡跟你讲，二线来秀温泡面，啊，来三线断线的重打吼，好来你好，嘿，来你好 ，Hello，
4: 哎，
0: 嘿，请讲，
4: 我想要过多一季啊，会不会？啊，那不，这个都几斤是吧？
0: 你得变卖吗？嘿，
4: 啊，是变卖对。
0: 来来，你到倒位，你到倒位，你到倒位。
4: 对对对。啊？
0: 十字啊？啊，我刷卡跟你讲吼，十字吼，刷卡讲吼，好来。第一遍买听众吼，有当时啊，你若是讲，你若要家己去指定药房买，啊，你若唔知，你甲阮问吼，阮甲你讲，你就近指定药房吼。啊，你若是有个人讲啊，无第一遍买，我今日去药房，我嘛讲袂好势安尼吼，那你直接甲阮讲讲，好，即阮得用家己用迄个专人配送安尼嘛是会使吼。所以你就免烦恼，讲我惊买唔到。啊，你老买过啊，有食过啊，啊，知影咱的产品哦，我阿爸包装是安怎？下一次你若讲哦，家己骨力吼，即马食甲都哦，足够走，足够行的，我家己来药房吼来买，安尼嘛是会使，拢会使。啊，你要阁继续拢登记用叫上的嘛，拢会使吼。谢谢啦，咱的得力酸芋钙粉甲得力钙油，吼，这都是食阿公阿妈两支脚有力，袂痛袂麻，阁够走够行的。得力酸芋钙粉甲得力钙油，拢2500，钙粉2500，钙油嘛2500。钙粉是酸芋钙粉，钙油是酸芋钙油。一个是食补关节软骨旁的，一个是固咱的骨质、体质、喙齿、囡仔、抽管发育，全部拢固的，就是得力酸芋钙粉吼。好来，以上广告。
1: 美丽人生。咱头我们是咧讲自助餐啦，我们是讲咱有拢有买过一间自助餐。我一个朋友伊咧做营业的吼，啊，伊都啊好，我认识所谓的连锁自助餐店的老板。那个老板伊高雄起家了，好几间哦，那个我相信高雄啦，包括我嘛家己嘛架过嘛，他也都是底界就躲在路口三角窗有他们这个自助餐。
0: 哦，我在。
1: 好，我就不讲他哪间。
0: 不要讲。
1: 哇，阮这个做营业的朋友讲，伊有去看过伊这个台中，吼，伊这个老板自助餐老板在台中，哇， 好几间这个豪宅，嗯，
0: 豪宅，
1: 啊嗯，然后在车库里面有好几台好车，嗯，
0: 卖排骨便当卖到这么有名，
1: 不是那个、啊，不是那个，嘿，不是你讲的那个，
0: 你用三角窗来卖便当，
1: 不是那个，嘿，对，就不是那个，嘿，所以我就说就是有自助餐的，不是那个连，不是那个排骨便当，
0: 自助餐，
1: 哎，对，
0: 好，我知，嗯，
1: 好，就知道就好，嘿，我们就不要再给他乱讲。好，我也是说这也是和各行各业的出状元、啊，那个那家自助餐真的还不错吃，
0: 真的不错吃吗？
1: 对，我有吃过。

0: 很可怕呢，吼！现在 AI 你看看，哦，有的 AI 诈骗集团五年的时间内，哈，海削上万痴情男，总金额超过9亿，
1: 对啊，对啊，
0: 这个黄建豪啦。叫黄建豪跟他们某许湘琪啦，这对翁仔某为首，当首脑的诈骗集团，他就是利用美女的照片，还有 AI 模拟女生，都女模拟那个哦，人的女公关有没有，那个声音，然后引诱，男网友购买高价商品，然后这个有公关小姐也出面假约会续骗，哦，
1: 所以是一个集团。
0: 较水的等于做公关，惊啊去跟你约会，吼，那声音伊就是用模拟，用透过 AI 去模拟那个女公关的声音。
1: 其实伊只得就是。KK 园区去投啦
0: 啊，就对
1: 啊，对啊，这个男主嫌哦。一贵嘛，一贵嘛，不是贵，金马嘛是珠联邦的分子嘛。
0: 哎，可恶啊！
1: 啊，可能因去有去这 KK 园区进修过，对啊。一个银幕嘛，银幕怎样讲路线哦？要怎么样营造是漂亮的女性？啊，银安的怎样讲啊？男性喜欢听哦，女生讲什么话？所以哈，也分两周嘛。一周的就平常现在跟你讲电话，跟你打字。那个齁在背后都是什么科技宅男啊，或者是说工程师啦。
0: 啊，你那个声音，你电话中听到的声音其实是透过 AI 模拟。
1: 对啊。
0: 啊，一模拟一下模拟脸刚齁会去出来跟你约会。
1: 啊
0: 对。那个是公关，那个声音较好看。
1: 对对对。
0: 啊用他的声音咩。
1: 对对对。
0: 啊所以你看到他本人说哎丢咧啊声音就是你啊。
1: 对啊对啊。啊所以你本人啊看到本人哇跟照片是一样。可能他就用没用就这这他本人真的很漂亮。但是后面跟你开杠啦。用其他跟你讲电话哈，黑东西另外的后面的这他们的技术人员，
0: 哦，吓死人呢！
1: 啊，一个导购嘛，叫这类女生出来的，被讲啊，我是在做什么什么什么，哦，然后你去买我的公司的产品，哦，然后或者是高价的，比如说
0: 哦，卖鱼油啦，卖牛樟汁啦，卖哦，各有什么备用做诶，啊，各有回客做诶，
1: 对啊对啊，一整套很企业化的过程，
0: 哎呦，哦，
1: 啊，各有公阿姨，这个是另外一种。哇，义工身世很可怜呐，生病的爸，好赌的妈，上学的弟，还可怜的他。
0: 也看对方的情况，啊嘛有诶，就是诱骗你投资，
1: 啊，
0: 哦，咱做伙来投资啦，投资诶什么银楼啦、芳疗事业啦、什么秀文媒的工作啦，啊，购买性感内衣啦、对戒啦，这样吼，
1: 就假装营造好像跟你在一起这样子，
0: 哎，对，
1: 怎么那么好骗呢？
0: 安尼五年哦，骗。几万呢？上万个男网友就这样被骗了，总共被骗金额达到9亿多。五年，你看我好赚呐，你敢看卖？哈，这对翁仔某哦，这个诈骗首脑
1: 缺爱商机嘛？
0: 查甫47岁，查某也才32岁，还算年轻，所以啊，伊个负责出去约会迄个是因家己嘛？
1: 好啦，没有，他们绝对不是干那家的人啦。
0: 对了，我
1: 做观光啊，他们还有员工啊，
0: 员工的。
1: 因可能因某这做所谓这个教学嘛，你出去约会
0: 技术指导，
1: 对对，
0: 抖音，
1: 对对，
0: 制片你当这制片哦，哦，真假呢？
1: 啊，技术的，
0: 五年呢，啊，骗几万人呢？查甫呀，男网友这么好骗哦，哦，假声音呢？
1: 不啦，几万人，哦，这客户的
0: 上当的有上万人啊，
1: 其实有一个叫客户的 CRM 管理系统嘛，上万人被你被管理起来，这嘛不简单呢。
0: 所以有分组啊，
1: 说实在，因是
0: 回客组、培养组、观察组，啥物拢。
1: 应该这个吼，这个经营企业的技能点错了地方啊，点到诈骗。可是他们会觉得说你情我愿呢。
0: 好啦，所以哦啊，这派代志哦，扎班阿西，
1: 没有，这个
0: 没有，
1: 对，
0: 所以
1: 这后来被检举嘛，是不是？
0: 对啊，被抓啦，今嘛吼个蓄押吼，给首脑吼起诉，然后蓄押吼，阿姨的炫富的辣妻哦， 的因某就对啦，好、嗯，平常拢炫富哈，辣妻好两百万交保，哎、欸，因某竟然个人交保，哎、欸，因某那也是高保嘞，那、嗯、两个人一定做伙犯罪哈、嗯，好吧，好就这样子啦，嗯、
1: 缺爱商机、哦，还不错啦，哦。嗯
0: 贵班呢？
1: 现在人
0: 贵班呢？
1: 所以可见现在人多孤独啊！
0: 哎呦，网络哪里对你好诶？嘿，你拢唔通信呐、啊、哈，听众哦。哎，一百万的唔知有一个真的无啦？哎呦，卖啦吼，真的唔通啦吼、嗯。
1: 啊，但是真正开出去吼，嗯，偏啊懵懵的。
0: 哎，真的是哈。好，来谢谢咱扣印电话
1: 0800-775-99，空空空775-99。

0: 先讲结论啦齁。对，咱讨论甚至说爱情诈骗嘛，其实爱情诈骗的核心原则就是讲安怎咧，谈情可以，讲情会当，讲钱呢免谈，这样就不会受骗了。讲着钱，歹势免谈。
1: 嗯，啊，情啦用雷时都。
0: 哎，不一定啊，你人爱分开啊，你对啊，你脑子要清醒啊。
1: 那我都做干呢，感情
0: 干。啊，你抖音是袂用骗。
1: 啊，那个感情嘛是假的啊。
0: 啊，不要紧啊，当下他爽，
1: 虚情假意，
0: 爽到就好啦，对不对？
1: 来，你好，你好，你好。
0: 什么？你相信什么是真的？那个东西就是真的。
1: 你好，
2: 你好，
1: 嘿，
2: 请问一下，
0: 哎，
2: 什么盖 U？ 它的功能是做什么的功能？
1: 来，广告跟你讲吼，广告说吼，盖 U 以主要的。就是针对咱全身的关节，哈，关节的部位，哈，这软骨的补充，哈，关节的润滑，关软骨的修复再生，嘿，
2: 那个是软骨的就对了，
1: 对，
2: 钙 U 啦，
1: 所以就是全部的关节部位修复软骨，
2: 修复软骨，钙 U 就是修复软骨，
1: 对对对对，
2: 哦，了解了解，那我知道了，谢谢你，
1: 好，不会，加油，谢谢，好，医生。Thank you.

0: 我请问托给一下、
1: 你请讲吼。
0: 那个日本话，在不在？我煞我袂记哩，安怎讲？
1: 什么在不在啊？
0: 在不在？
2: 敲敲门，你在不在？安尼哦。
1: 你讲人在不在啊？是东西在不在？
0: 人在不在？
1: 哦，因为就。伊妈死啊，对啊，伊妈死，
0: 伊妈死啊，
1: 伊妈死噶，系啊，系啊，对对对，好，对啊，就是安尼，
0: 讲伊妈死安尼
1: 对，对啊，对啊，对啊，好好好好。
2: 突然我想到一条歌，敲敲门你在不在？一条歌上面歌名，老歌了，敲敲门你在不在？嘿，歌名我就不
1: 就叫敲敲门吧，
2: 不是歌名叫敲敲门哦。你也在，这只老的歌你搁会知？
1: 较早咱唔播过。
2: 哦，是哦，真正叫敲敲门哦。
1: 对啊，对啊。
2: 采凤飞飞唱的嘛。
1: 啊，
2: 敲敲门，你在不在？
1: 播过。

0: 陈松勇阿勇啊，迄、个看护哈，尤里哈，哎呦，最近网络都讲伊迄个对不？什么陈松勇送给伊的400万，伊一年就甲开了了哈。啊，即马网络无国界嘛，人伊伫印尼伊嘛知影这件代志啊，所以呢，伊昨特别呢，网络直接视讯直播，哎呦，迄无影啦，恁拢乌白讲啦吼，哇哦，即马过得好好的啦，我没有把400万一年内都开了了啦，吼，没有啦，而且我也没有回去台湾重操旧业。哦，伊讲我家己在咧经营一间零售店吼，咱讲诶，咱之前有人讲是一间超市啦，吼，也零售店吼。伊讲啊，甲这个店诶客源甲营运拢啊个拢足稳定诶，吼啊，所以我在印尼好好的啊。不信的话，来手机你们看看，诶，直接用手机扫描伊诶店安尼吼，环绕它的这个超市，这个店面琳琅满目，各式的民生用品，看起来真的生意是颇为稳定哈，嗯。所以哦，伊讲，尤里一个特别伫个镜头上秀出他的那个什么，伊手挂一个金破链，啊，佮挂两卡金手指，哈，啊，阿姨嘛表示，伊讲我即卖生活过甲真好啦，哈。
1: 就再跟你们讲，你这边酸民，对不对？对不对？
0: 伊讲我现在生活过得相当优渥，
1: 你们只能在网络。
0: 换另一个人，唔知有讲换唔对啊？伊讲我过得相当优渥，
1: 他就是要怼这些。酸民、啊哦、对不对？
0: 我还戴金戒指嘞，跟安尼讲呢哦，哈、啊，伊讲吼，我无希望哦，这个对最近咧讲伊这件代志吼，伊讲、啊、这些爆料恐怕会影响吼、哦嗯、我那些在台湾打拼的同乡、啊，
1: 哎、啊，人格局。我觉得他们格局心胸比台湾高很多，
0: 对
1: 啊，一来不是因为、哦、当然、哦、有点要打脸这些酸民之外，嗯嗯、其实他英雄的公，人家怕不了，他是印尼的嘛，
0: 嗯
1: 欸、那些英雄的同乡，
0: 对啊，对啊，
1: 好像都变成人有一个印象說，讲哇，你看，哎、欸，那讲会无结婚呢，啊，无吼，无进来吼。这个没结婚跟没孩子应该外用来照顾，可能是针对他的钱、嗯、他其实他澄清这
0: 对啊，他要澄清啦，他说不要因为那些爆料影响他还在台湾打拼的同乡、哦、啊，他说、哦、我现在不但有这间店面、哦、你看我过得很好啊，我还有金手指呢，金破呢，不是金手款呢，而且我还有不动产呢，我有定期在收租金呢，啊，我还亲手、哦、我都常常自己做那个烘焙点心补贴家用呢、哦嗯、啊，而且呢意思说我也没无意啦，再

0: 回到台湾从事看护的工作、哦啊、但是他说我非常渴望他希望是如果来台湾是以观光客的身份来這樣、嗯、现在不用了啦，现在不用做那些啦，就对了啦，我过得真好咧，我有洗洗咧、哦、我不钱没开掉啦、哦嗯
1: 就是、好好投资去旅游，
0: 对啦、
1: 哦、没有没有错、
2: 啊、你好
0: 你好，今天
2: 九三军人节啦，拜托你、嗯唱这个老鹰之歌啦，
0: 九三军人节跟老鹰之歌什么、
1: 啊啊、有什么
0: 牵连、
1: 啊、较早
2: 就是在
0: 你牵一个连我听看会当给你报吗？好啊，你牵连没啦，我就说是怎么今天的九三军人节、啊、你说就报一个老鹰之歌，老鹰之歌跟九三，
2: 老鹰之歌就是那时候美军在高雄第七舰队都唱这地啦。
0: 哦是这样
2: 哦、
0: 啊、哦是这样哦，
1: 可是是我们的国军啊，跟美军没什么
2: 怀念的意思啊。
0: 怀念啦，怀念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可以啦，行得通啦齁，那个安迪威廉的又给他退出来啦，来你好，嘿嘿
3: 喂
0: 嘿加工
3: 喂
0: 徐坤坡
3: 的陈宗勇，你看出跟谁结婚啊？
0: 应该是结婚了吧，嘿、
3: 哦、
0: 应该是有结婚吧，嘿
3: 哦
0: 啊安怎没结婚你要给他带你啊？没啦没事情，
3: 没啦这个不然啦，无结婚，哎、欸，算讲该做朋友者
0: 嗯，啊、
1: 哦，你唱嘛，你嘛是一种哦，十亿的这个炸团的手电炫耀，不要那么缺爱啦，不要那么缺爱。
0: 你要在尤里的卡点的后里啊，讲、
1: 啊啊、
0: 哦，哦听讲你有意
1: 思。人家讲吼，变身集团哦。
0: 不结婚你要跟他做朋友，
1: 交朋友真正常啦，但是你别听到这样你就想要跟他交朋友，这样真的
0: 我们是要听唱的呢，老鹰之歌啊，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要说要发表产品吃了要分享，来0800-775599。

0: Hello， 来你好，嘿，嘿。
1: 你好
0: 卡哈，来你好，嘿，
2: 喂，
0: 嘿，你好，
2: 朱金了，
0: 是，嘿，
2: 我要想要订一桌，
0: 好，算卡好。

0: 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Hello， 断线冲打，嘿，桃园八德那个断线啊，搁点卡，来你好，嘿，
1: 来你好，
0: 宜兰五节的，嘿，
2: 你好，
0: 嘿，你好，
2: 我要甲你问吼，刚一个太太们讲，目滴，恁的药啊吃落，目滴会掉起来，嘿，
0: 哦，护理元素来讲个，护理元素，伊讲食了人皮肤会较，哦，得规个皮肤会较安尼，哦，往上扬啦，嘿，
2: 所以目滴讲会转掉起来，
0: 目睭皮啦，无目睭本来衰衰，迄个护理，护理元素，
2: 嘿，阿妹话，阿妹话，一个一担偌济，
0: 是，一担，
2: 无阿妹几罐。
0: 你要买一担？
2: 免啦，免多想
0: 想。无你都还不是讲一担偌济？
2: 我是问看的。
0: 无啦，你一盒两千啦，两千，嘿，两千。
2: 一盒两千
0: 吓。嘿，一盒两千，护理元素叫护理元素百二粒，嗯，百二粒，
2: 哈。嗯。安尼我要一盒试看。
0: 好，先好来。

0: 哎，你好，徐君朴健，好断线。
1: 对啊。
0: 台中宏源的吼，宏源的，你搁电卡断线去。来，你好，嘿 ，Hello。
2: 喂，你在甲讲个呀？
0: 哈？什么？
2: 是啊，徐君，你真在甲讲个呀？
0: 系啊，在甲你讲啊，对啊。
2: 我甲你请教一个问题吼。
0: 你讲，你直接讲。
2: 你好吼。啊，我食迄钙呀吼，食恁的钙粉，食两罐啊啦吼。哦，啊那拢。

0: Hello, 谢谢。Baby, you're driving me crazy. That's my fault. Hello, 来你好。Hello.
1: 我跟你好。
0: 哎。
1: 我跟你问哦，我跟你去，我在讲。
2: 啊，都奇怪，去台中红丸这刘小姐，
0: 拢伊登记啊，
2: 对啊，你等我几个怪怪，
0: 功能股的登，
2: 功能股的登记啊，吼，
0: 红丸的小，这个刘小姐，刘小姐，吼，刘小姐，你的电话，你个电卡，好像都已经几次，几遍拢安尼啊，
2: 对，好几次了，吼，
0: 可以电话是0800
2: 七七五五九九，来你好哦，
0: 来了，
3: 喂，你好，
0: 你好。
3: 请问那个钙粉是吃什么作用？
0: 钙粉是吃什么作用？来讲个哈，喙齿歹，骨头歹，身体歹，衰败，吼，退化哦，规个拢退化，规个拢退化，规个拢酸软，无力行，无气力，无元气，就是吼，安尼吼，啊个囡仔发育抽袂惯，吼，都全部拢有，
3: 这个无力。但是我无力有效
0: 啊！都是啊，是啊，你啊，都是都无力啊，怕去啊，骨头怕，骨肌肉无力，筋硬筋啊，筋硬筋硬啊，吼，袂灵啊，嘿啊，缺钙吼，得力酸哦，钙粉，嘿，都是食安尼。

0: 哦，啊你啊拢已经买啊，搁咧问，好，伊讲啊，好啦，好啦，我知道，我去买回来的，我要来吃了哈，好，谢谢哈。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
1: 哎，来你好哈。
2: 哎，
0: 来你好。哎，
2: 小可能啊。
0: 哎，是哎。
2: 我讲，其实我带阮有够好啦。
0: 啊，那好。
2: 我迄日啦吼。头一个月前哦。行路吼。行路啊，要淡仔干啊，边啊无拢无骨啦吼。我怎崴落？我骨怎啊断去？断去吼，我人怎啊拍落？怎啊手怎啊先拍落？啊，怎吼？我总阮囝甲载去入面，啊入面吼，甲狂就够足重的啦。我讲，我赶袂赢，啊到尾我总吼，伊有开个药，医生开个药啊吼，讲啥物足好个安尼啦。伊就开拢总开哦，开四罐，开四罐。啊即摆吼，我其实等我迄拢无甲食，甜不无我唔敢食，我惊袂使食，伤甜啦，迄药我开啊甜。我总吼就戒烟。我拢总食过粉尔，啊加尾啊吼，伊讲好，伊我足好用哦，我实在无甲食，伊讲介好用哦，我搁加开我哩安尼啦，啊即摆吼，我总讲伊食过粉加尾，我总讲可以买两罐来食，啊食到有效，我总讲走去加大机，五罐一万块，
0: 迄
2: 个上遐呢，大波，
0: 哦，
2: 大波遐有大机，
0: 哦哦哦，
2: 伊去食过粉就足好用个啊，好不得啦，
0: 好。赞好，多谢你，谢谢。嘿，以上广告。来，美丽人生，淑芬，扑给你好。嘿 ，Hello。
3: 淑芬，
0: 嘿，
3: 淑芬，
0: 请讲来。嘿，
3: 哎，那个哦，我是那个哦，广告方面出事啦。那个哦，那阵的电影哦，蓝碧英台啊，啊无得轰动。阿乐弟哦。这都作祟啦！
0: 好啦，
3: 阿爷领台啊，
0: 好啦，
3: 阿太主持啦，
0: 好啦，
3: 阿大龙行政啊，阿王，阿大龙行政领导，

0: 玫瑰。
1: Hello， 你好，嘿。
2: 你好，
1: 哎、欸，你好，
2: 我看
1: 看
2: 无电了，
1: 啊？
2: 哎，无电
1: 啦。哦，你拄仔电话是无电的哦，吼，台中丰原的吼，啊，哎，来你讲，哎、啊，
2: 甲你问
1: 吼，
2: 嘿，我一个
1: 结
2: 婚，
1: 啊，逐天。哦，线下哈、哦，二线二线线下哈，好、哦、来，你好，小军，嘿，二线嘿。
3: 小军，
1: 嘿嘿，你好。
3: 啊，我讲你吼，
4: 你好，
3: 哎，卡在。那电影产品在五十米台啊。

哎呦，川普竟然这么受欢迎啊、哦哦、不是川普啦，是川普币、哦、一块美金的这个、哦、硬币，一块美金的硬币顶头印有川普的肖像、哦哦、印有川普肖像的一块钱美金硬币，听说一开卖、哦、一开卖哦，无几点钟久了，就抢甲空空空啊！吼、哦，甚至有个人伫线上等点外钟久，才有法度结账吼。哦，这是这世纪以来，吼、哦、第一遍伫有迄个在世的总统的肖像出现在美国的货币上面啊、哦嗯！没有想到这么受欢迎啊！吼、哦，川普。呵呵呵

0: 川普伊用这张这个肖像吼，就是我最近哦，我看吼，最近有当时啊，那咧讲啊，川普咧讲话啊，有时人家访问你伫网络个看吼，他有时候他就没有拍他，就是他没有露脸，就是播他的声音，但是上面就用这一张照片。吼、哦，安尼原来迄条照片就是咧替伊这个硬币打广告的吼、哦嗯，就这一张啊，要笑不笑的。哎、欸，他这一张的看起来不会那么讨厌，说实在啊，啊，小川普还是不要讲太多话，所以光他这一张那种点点啊，那有一点这点点迄、那个那个照片吼、哦，那个肖像还不错看呐、啊、吼。吼、哦，你看我今麦个看哦，就这张最近拢伫电视，不是伫网络拢看到啊，拢会看到伊这张肖像吼。哦英国的王子呢，哈利王子哦，跟伊的老婆梅根啊，两个六年前脱离英国王室哦，搬去美国哇，你安尼好安尼哦啊，这都拢讲因王室英国王室的代志有诶无诶哦，敢那未输因底下过了我委屈我艰苦我无自由安尼哦啊，就这样哦啊，去接受访问呐、啊，拍片呐、啊，冲啥出书啦、啊、哦，摊家呢吼安尼钱啊。盆满钵满等于出卖自己的原始家庭王室你知道王室本来就是、啊、当然有很多的规矩也很多很多是 不希望是、啊、太多的事情被掀开、啊、去说的、啊、说、啊、一天到晚都跟他们很委屈的、啊、说六年说到人、哦啊、一大堆、啊、美国的包括美国的这个、啊、包括是拍电影的出书的、啊、这个做节目的做广播的哦，跟签约吼啊，结果呢，讲六年啊，较听得讲起来，愈来愈红，感觉讲看破卡手，这两个都底下卖惨，就刚刚咧卖惨啊，哪有惨呢？没有惨啊，根本就是背叛你自己的吼、哦、王室家庭啊！啊，钱赚遐尼济啊，做无一块迄落吼啊，特别出来哇，都是吼迄落吼吼，而且啥计税摆个足悬的吼啊，六年啊，赚的钱啦，那无去啊，拢赚个吼，吼拢开了了哦。哦，迄阵哦，阵仗出门的阵仗，家里哦又要出门又哦，都、就是要抢足侪，什么吼守卫啦，吼、哦、这啊啊安保安啦、啊，哦哦，过得比真的王子还要那个吼，好、哦、还要奢华，还要那个吼、哦、浪费吼。哦所以哦，真的哦，被人家看了啊，这打官司哦，一天到晚跟英国王室打官司，官司又败掉了哈，怕贵啊，你的关系败的失败了哈，被判了，已经结束了，就他没有赢到官司，但是他要赔给对方他。打官司就是打英国的媒体对英国整个媒体打官司那现在他要付给人家那个钱因为可能在英国他们打官司你打官司你去对他提告但是如果后来你败诉的话你要去负担他对方的、那個啊、就是说这段打官司
1: 期间
0: 的诉讼费的支出这样啊，错死错晒吼，迄、那个诉讼费很多钱呢，吼、哦，合起来要好几亿呢，好几亿台币啦，吼、哦，因为台无钱啊，吼、哦，无钱啊，啊，今麦的美国也混不下去了，啊，过去吼、哦、一寡介袂歹吼，过去介袂歹的吼，哎呀，听伊的人，一个拢尻川背背拢走啊，伊个今麦拢红看破尻手啊，无栽掉嘛，无半片啊，这对翁仔某啊，干那吼，逐工顶着哦，苏塞。爱斯公爵夫人吼，哈利王子好顶着这个王室的头衔，然后又一天到晚骂自己的王室哦啊，然后这讲家己外委屈啊，结果因的行为拢红干妈讲哦，真的实在是吼 哦很不能接受，所以过去的一寡听也包括好莱坞的一寡名流啦哦啊，这演艺圈的啊一些名媛呐 啊是讲一寡也金主啦，一个一个都跑掉了，没有人已经去红迄落就丢了吼哦，甚至呢吼在好莱坞有人讲，因这对翁仔某是骗子，直接用骗子能力哈。现在片子崩了吼，佮回来英国啊，吼搬回来英国吼啊，但是哇，回来无几工尔，哦嘛是安尼，是非一堆吼，哦够济吼，这规定东规定西安尼，哎，唔知现在什么新闻，王室还不一定能够让他回去啦吼，哎，因当初应该你退出的退出啊吼，哦，这所以讲现在回不去，但是他们的架势已经嘛被折的是讲，我就是另外一个王室，我要跟吼伊的。唔 不管他阿兄是真正的王子王储，现在未来接就是国王，他就是一直都是不满啦，不满公哦，因阿兄为什么都就是特别的这个培养对待哈啊，伊拢无，其实他没有都没有，只伊无安尼，伊无外卖，只是伊家己拢一直要甲因阿兄安尼吼哦，就是拢感觉讲我较赞，我比阮阿兄较优秀，我娶这某嘛比阮阿嫂较厉害，应该王后就是要他老婆，国王就是要他来当才对哈，所以今嘛等了要搞平行王室哈，然后这平行王室、哦、你是王室我也另外另立王室的对啦、哦、那当然英国人普遍是不买单啦，但是这对翁仔某我看是很假的啦、哦、没有什么做不出来，但是我今天不是要说这个，主要是这两天就有那个有人记者去问川普、哦，问川普讲，哈利王子甲因某梅根两个已经搬登了英国啊，吼，问伊，哦，川普安那回答呢？吼，咱都要讲川普的迄落伊出迄落川普币吼，我就想川普安那讲，伊讲搬回去好啊，吼，我很高兴他搬回去英国啊。我从来都不喜欢这一对夫妻，我从来也不支持他们，他们对自己的原生王室家庭不尊重哦，我从来都不喜欢他们哦。如果我是英国王室，一个安那讲，伊讲如果我是王室的话，我不会接受他回来哦。伊都安尼讲哈，这川普讲话又直又白的哈。

0: 口笑。
1: 要较早迄落什么乔治克隆尼啦、贝克汉啦、欧普拉啦，吼、哦、一堆你看，吼、哦、像那时候好莱坞很多名，其实吼、哦、当初因两个结婚的时阵，其实还蛮多人哦挺他们的吼、哦。但是你看短短的六年，这些人今嘛拢迄落。都讲到他们两个根本都不想讲了哈，甚至欧普拉就是当初迄阵啊啊，这个哈利王子哈，去到美国的时阵，好，这个隔年哈，在接受他的访问有没有？好，就访问啊，就开始底下讲讲啊，靠啊，迄个梅根呐哈的哈利的某哈，靠，讲我的王室哦，我委屈很多，后来都被发现哦是谎言，而且卖惨哦，其实是一个的心态的问题，所以欧普拉那时候那个节目的收视率哦，真的是很高，而且呢，也因为他那个节目的播出，英国的王室其实也承载了很多的哈、哦，这个有一点哦，跟他不实的骂名的对吧？啊，经过这几年下来，大概观察哈利跟梅根两个人根本就是、真的就是无三小录用啊！你签约的钱提，签约金提啊多啊！叫你做的代志啊，叫你做的节目啊，拢制作袂出来哦啊！卖的东西，或者是说啊，不管是做播客节目还是什么，都是做没做唔做安尼啊，就拿了很高的费用安尼啊！所以呢，好、啊，包括欧普拉最近还特别在他的节目里面道歉，他为他当年访问他们两个道歉，因为意思是说他也被他们的谎言有一点是伊家己感觉讲那是谎言，他们接受访问的时候讲的很多是谎言，他没有经过太多的求证哈，伊无去求证，所以就那个时候的访问节目播出哈、哦，造成王室的很多被冤枉哈，阿喜公被抹黑，好、哦，所以他还出来道歉，南宫。这是欧普拉是什么呢？哦，是什么人物，对不对？哦，他一共第一本，然后以第一本为了他自己做过的节目出来道歉哦，安尼你就知影讲，这对是我恶极的哈。好，来你好，嘿，
2: 叫问一下，
1: 伊讲拄只迄条啥物名，拄只对一条，好，哦。

0: 那你好，
1: 那你好。
2: 听同学，他是我一条台语歌，叫啥名？
1: 我帮你看一下哦，叫
0: 《男性本是漂泊的心情》。
1: 哎，对对对，
2: 感谢感谢感谢，谢谢。

0: 咱大拢知影讲吼，美国总统川普其实他对欧洲的皇室吼有特别的吼，这情有独钟。所以你看看，伊第一任总统的时阵，伊就去英国王室吼有出访啊。那时候是伊丽莎白女王吼，这二世吼啊，在哇一快出一去到这个皇宫里面呐 啊，跟这些跟啊这个女王呐、啊，当年的女啊伊丽莎白女王，到后来第二任吼也是今年有去英国嘛吼。也是啊，查尔斯国王的接待，拢看得出川普吼，他对这个皇室吼，伊特别的是安尼哦，恭恭敬敬啊，入去个皇宫里面哦，他就很用心的在欣赏吼，好欣赏那个我宫殿吼，宫殿内底一挂这装潢个布置安尼。我今天啊才听说了哈，其实川普为什么会对英国这个欧洲的皇室，特别是英国当然就是最好最古老，也是最欧洲王室里面。算是最辉煌的啦哈！伊为什么会特别情有独钟？来先接电话。
1: 来你好，
0: 嗨，
2: 小君，
0: 嘿你好，
2: 小君哟，
0: 嘿你好，
2: 我问你哦，
0: 嗯，
2: 我拄下你，我有听到你讲什么讲五行财气哦，
0: 嗯，
2: 啊我讲你看对不对？
0: 嗯
2: 天水，
0: 嗯，
2: 桥，
0: 嗯，
2: 啊个大蒜，
0: 嗯，
2: 啊个草。洋葱，
0: 洋葱，大蒜，洋葱，嘿，
2: 洋葱是汤炒的哟、
0: 嘿，
2: 啊，个你讲番薯啊，讲迄个有的甲红的是伊的，
0: 哎，红椒，嘿，红椒，黄椒，嘿，红椒，黄椒，嘿，
2: 哦，啊，个番个迄个烤鸡，
0: 哎，对，嘿，好，对，嘿，对，好，谢谢，川普公。伊妈妈吼，川普的妈妈是苏格兰籍，吼，对，苏格兰人，吼，所以苏格兰你看，所以拢怪伊对英国的皇室特别那个吼，他自己的妈妈就是苏格兰籍，伊讲1953年那一年。好，迄阵那伊才几岁？1953年，大概伊是七岁吧，六七岁时阵，吼，六七岁时阵，伊讲伊甲伊妈妈伫咧看电视转播，转播啥？伊丽莎白女王伊的登基大典，吼，伊讲哇，那个小时候，所以他从小就对王室有一种哇，哦，那种崇敬、美好的憧憬，哦，所以你看伊家己做总统了，伊有法都去接触到英国的王室，哦，所以好，这个不管第一任还是几任，诶，几任来，他都去拜访英国的王室，哦，啊，所以讲看得出来的，我看得出来，伊对吼皇室那真的是好，这很恭敬的啊，也充满了好奇的，哈，好，都是因。你安内伊讲就是这样，从小1953年伊丽莎白女王，好，伊丽莎白二世，然后这个女王一登基的是1953年，其实1952年的开始做女王啊，但是正式办登基大典是伫1953年哈，啊，伊阵电视转播，伊讲伊甲伊妈妈，好，所以我就甲想讲哈，川普伊阵甲伊妈妈咧看这个真转播，伊丽莎白女王的登基大典转播，安内伊迄阵1953年伊才几岁？因川普安内甲算起来，伊阵才7岁了，才7岁的小孩子，所以小孩子，当小孩子你的年龄接触到的，你就会不晓得怎样，就从小就会变成培养出来。我的公我家弟的呵啊，我小时候，我爸爸是老师，我爸爸小时候呢，假日的时阵，放寒暑假的时阵，他会带我们做两件事，哈，其中有一件，哈，我到现在我自己也是这样子哦，就是两件，一个就是诶，带我们去迄、那个啊做啥啊去迄、那个钓青蛙啦，吼，去铲的啦，去郊外啦，吼，去行行，去高蛙行行，吼啊，甚至钓青蛙，这个我印象很深刻。还有一件事，吼，的老辈小我较大汉的时阵，我爸爸吼假日的时阵，常常讲行，咱来看好野人的厝。我爸爸那时候就是很喜欢哦，你也知影，迄较早时代，哎，装卡个装卡，好野人咧，王阿霞、黄阿霞，吼，因兜啦起甲足水的吼，迄种的安尼就对啦，唔是像即卖豪宅啦吼，较早时阵好野人的厝安尼就对啦吼，伊就讲行，吼，咱来去看好野人的厝，啊，当然我唔知道我爸爸安怎去拍通关，会当去入去参观啦，反正他常常带我们去参观去。 有钱人的家啊，去参观人家的家，这一点我到现在哈，可能所以那就是小时候的耳濡目染，我就爱去看人的厝，管你厝有水无水，豪宅不豪宅，我就很奇怪，我就喜欢。尤其如果有人买了新房子，搬新家，还是讲哦有什么，我很喜欢去看看人家的家里面是怎样的一个气氛、一个布置、一个装潢啊呢哈。就很喜欢，到现在都这样子，呵呵呵，所以说哦，欸，我就想起来，这是不是小孩的时候，我哪想到我们爸爸这样，给我们带动的，到现在，这个兴趣呢，依然不减，但是现在人哦，都比较不爱让人随便就去厝的，对不对？如果有机会啦，当然是哇，有比较特殊的，有机会可以的话，我都说，哦啊，你不想，你要不要来我家？好啊，我要啊，呵呵，参观一下。

0: 哎、欸，那你好，小坤 Pocket，
1: 你好，
0: 哦，你好，你好，嘿，
1: 欸、阿伯姐问，请教你，
0: 大家请讲，
1: 哎，讲个血小板来下降，哎，是要吃啥？
0: 血小板下降，阿、啊、你搞去了解讲你血小板下降的原因嘛？嘿，
1: 阿伊就问讲看我的手会乌青，阿对，嘴齿会，舌嘴会出血，阿那安尼。
0: 啊，哪讲？你得爱循环代谢高一点嘛，吼！你若是这个部分就是代谢较爱加强一下，啊，吃咱的，刷卡跟你讲吼。
2: 先线下吼，好来，你好嘿 ，Hello， 小军，
1: 线下一个
2: 哈，来请讲嘿，线下来讲嘿。

0: 嘿，对，好，好，哎，放心啦，哈，好，好，谢谢，多谢，哈。
1: 相思就好像小蚂蚁、哦嗯、相思爬上心底、
0: 嗯、跟他毒瘾的发作呢、嗯，发作
1: 凤飞飞的歌，
0: 毒瘾发作，龟仙姑那嘎，那个高下的蛇啊呢，啊相思哦，突然的想一个人，想干呢，哦龟仙姑吼，跟他像高下的嘎，嗯嗯，哎、欸，这下怪人我都下出个相思，好像什么小蚂蚁 哦、嗯、哦，相思爬上心底啦。嗯不是相思，好像小蚂蚁，歌名是安尼。
1: 歌词内底有一个，好像是好像
0: 好像小蚂蚁。嗯

0: 思凯的声音很适合在九三军人节播放。
1: 给特别的你，
0: 当年的爱国的歌曲就是要这种很嘹亮的声音。
1: 美丽人生，
0: 得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严肃富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

0: 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老的老鸡，红泽恩泉，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咸咪啊，豆麻千百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公家娘子，你要别卡来订，都是你犯规喽！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3: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9: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8: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0: 咱今麦就来介绍台中市甲苗栗关的经销药房，大甲区信昌药局伫个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原区东台药局伫个市政街甲富兴街交界路口，信林药局伫个三民路丰原客运的对面，东势区仁心药局伫个丰势路中华银行的斜对面，吉星药局伫个丰势路菜市边，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个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苗栗关万里信和药局在中华银行正对面，德南光复药局在光复路新德三省的正对面，苗栗市法院药局在新德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1: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来哦，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李明秋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是伫每一个礼拜一跟礼拜六的中昼12点到下晡的2点，啊，搁有哦，礼拜二的早起10点到中昼12点，有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名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搁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给。破盘价，这边上加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伫遮呢，逐工拢有好康诶，邀请好朋友每一工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互你开上少，买上好哦。现场的服务电话：0800663377。咱会当个抄起来，还是输入手机啊？要卡着有哦。0800663377。另外好朋友，咱出门哦，啊，你若要收听咱的节目哦，你的手机啊，若有这个网络，你会当 Google 搜寻咪咪啊笑广播网 APP 点入去，安尼不管你伫全世界各地多一个所在，你拢会当收听到咱咪咪啊笑广播网的节目哦，欢迎多多利用咪咪啊笑广播网 APP。咱今仔日，是由石板鸡腿排、老台味鸡腿排，啊，搁有啊，需要日本西野温泉这个温泉灶吼，所赞助提供的服务单位：0800663377。来，先听新会护理师报一下相关的新闻哦。今仔日9月3号哦，受到这个沙德尔洪台湾五一环流的影响，台湾各地真容易有地震准号或者是雷号的情形。那桃园以北啊，个宜兰地区拢有大雨跟好大雨哦。其他的地区啊，嘛是有这个局部大雨的情形。北部的雨呢，会维持一段时间哦。这场的雨势袂真紧就停落来，大家爱注意，出门爱注意安全。刚来台湾彩券公司吼，彩券公司来表示讲吼，今年6月1号伫个即高雄哦开出来金蝉539头奖800万哦，即、这个兑奖的期限哦，伫个9月1号5点就已经截止啊吼，哇啊即、这个即、这个啊丢800万无领啦，哎呦，全部归入公益彩券的盈余哦，啊即、这个根据台湾彩券公司的统计，今年已经有5笔的头奖哦，拢逾期。桂林表示真济人哦，诶，这个彩券买买无得对啦吼，啊，这总金额已经来到7.04亿啊呢，相关的吼，相关的一笔就是2月12日吼，伫个新德市开出来6.7亿的威力彩头奖哦，哇，6.7亿呢，啊，这个台彩有提醒啦吼，彩券伊兑奖的期限是开奖日过当刚起，吼，啊，就开始算3个月来啦。民众你若买彩券吼，爱好好啊保管吼，啊，两早兑奖吼，啊，那是得奖啊吼，嘛两早去提啦，吼，较袂逾期吼，啊，过期啊刷不啊多领，你像这个6.7亿，6.7亿啊，这财神爷呢，钱送到恁家给你啊，你搁无要提啊呢 ？Hello， 嘿，来请讲来嘿。
1: 哎呀，
0: 你讲
1: 还没到，
0: 你看空白。哎、欸，我跟你讲哦，我这边没有办法查，你要打0800-06-8777。嘿，查货要打那一支0800-06-8。嘿，我跟你讲，0800都一样啊，零六八后面3个7哈。
1: 我写一下。
0: 哎，0800-068，哎，
1: 零六八
0: 后面三个七哈，谢谢你。好，来啊，好朋友哈，0800-663-377哈，现场电话哦哈，啊呢，过来跟咱好朋友报告一下哈，啊，讲有一个时间呐，哦，真系安尼时间群聚了哈，新北市板桥区安泰红鹤诊所哈，爆发着时间群聚感染的事件哈，啊，怀疑是因为针头哈重复使用出油来啊，导致这件事情哈。机关署哈哦，甲揪出几啊项的缺失啦，卫生局嘛勒令爱停业，而且甲罚30万啦。啊，对这个诊所哈化冤枉哈，诶，承认。这个疫来的感染作业确实有疏失，但是从未看病人哦，伊讲伊从来毋捌看病人使用针具啦吼，伊讲哦无证据证明讲这个诊所是感染源啦吼。对这哦，这个有机科的医生王介立发文来讲啦，伊讲哦，污染唔是对针头开始，是针筒哦，针筒。你敢换针头，你针筒无换是无效。这个诊所的负责医生孙浩洋，伫个二号暗时受访的时阵，伊有讲伊院内的监控作业确实有疏失啦。主要的是几啊个这个油杆啊吼，啊个注射器材操作的流程，包括开张的时阵吼，发现讲吼，这个针具吼插在这个几啊个剂量的油杆啊顶头，哎，一定伊讲我后回要用较方便，我即马直接个插在顶头，吼。但是伊强调讲吼，实际上替病人吼做的时阵，拢换新的针筒甲针头啦吼。啊，但是后边若要追加的油啊嘛，会重新使用新的针就对啊。护理师嘛讲，将来唔捌用同一支针头替无同款的病人咧注射安尼吼。但是孙杨浩医生伊安怎讲？伊讲哦。这个患者乙肝病毒的基因序列有高度的是同一个感染源，虽然用的作为讲判断共同感染来源的依据，但是无法度单独证明感染的时间、地点还是途径吼，更加无法度直接认定讲这个感染源哦，就是诊所了哈。所以以这个诊所医生伊就讲吼。意思就讲，唔是，无一定是阮家啦，吼。啊，伊讲吼，阮监控有疏失啦，吼。但是吼，是毋是造成这个时间的感染，是无同款的问题，吼。但是有几科医生王介立吼，伊发文来表示讲吼，误染是对针头开始，是对针筒。伊解释讲吼，即个你注射的时阵，即个血吼会回流入去即个针筒内底，吼。目睭是看无的。哦，所以你使用过，你就不再是无菌啦。你敢换针头哦，未变清气。好，王介立嘛的医生嘛的讲，伊讲吼，刚一支针筒回头，过去抽同一罐药啊，这个病毒已经入去这个药干那内底啊。后边每一个病人，就算你针头针筒吼，拢甲你换新的吼。你抽到药啊，本身就是已经有病毒的啊，所以讲这个感染管制的规则，从来不是一个人一个针头，是一个人一个针一个，就是一整套的针筒啊，有针啊个针筒，拢是做一摆使用，用完再当个安尼。吼，你若讲敢换针头，啊你无换针筒，这实在是。已经拢有明文吼，甲你讲是无安全的做法啦，安尼吼。啊，这个王介立医生佫讲哦，这个乙肝的病毒伫个针筒内底呢吼，伊的残留量佮温度吼，用个其实是用个活几下工，甚至几下礼拜吼。伫个实验条件下吼，上长吼来个63天呢，63天超过2个月呢。啊，你室温的物体表面。甚至来个6礼拜，吼、哦、啊，时间突变阁接近的哦，吼、哦，所以讲各自伫社区感染的人，伊袂用同一条条序，但是吼、哦、是袂成啊，袂成啊，因为伊会变种啦，所以你看遐病毒吼，拢敢那是迄个换跳的兄弟，也是表兄弟安尼啦，虽然唔是同一支啦，所以 看起来很相近，其实这种代表安怎出现的是同一个感染源呐、啊、吼啊，所以讲你这诊所你嘛袂用画冤枉啦吼啊，所以讲这个事件吼，这个卫生的主管单位会继续来甲咱做处理吼。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我是新会护理师，现场电话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咱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新歌《彩色》。

0: 进攻阁。
1: 今天好，甲大家都带来石板鸡腿排六支，老台味鸡腿排嘛六支，隆重优待哦，大家1380元。即每一支鸡腿拢净重哦790公克，真重。咱每一个鸡腿排哦，拢卖甲足好诶，是我潘师傅家己独门独家即个秘方落去生，因为最主要伊诶即个过程拢安全、卫生、可口、真材实料。我有够青的，所以推荐了大家吼、哦，石板的这个鸡腿排吼、哦，因为最主要特别的所在就是吼、哦，有掺到珊瑚礁或者马告，而且马告吼、哦、非常的贵啦，这是咱台湾原住民的天然的香料。除了以及台湾原住民的香料以外吼、哦，也天然的香气，跟它柠檬跟胡椒的综合、啊，天然也当去腥啊嘞，也芳香哦，也当升级。伊鸡腿排吼、哦，我伊即个诶味道层次搁较丰富，啊，你市面上哦绝对食袂到。当然哦，咱这拢是真空包装去骨诶，啊，所以讲哦，伫安全上哦更加搁较安全。这个老台味鸡腿排嘛，同款。最主要吼、哦，因为吼、哦、伊这个调味特性，就是咱用中式的香料为主体，最主要伊诶迄个香味是偏向中药材系，甲即个咸香系啦，哦。而且一些老派台式的这个小吃啊呢，我们这来对有掺吼，这贝角啦、肉桂啦、丁香啦、盐水啦，有无啊？甘草啦、花椒啦，这东西吼，咱中式的来宾吼，常常会当看到这个烹料。所以讲，这是咱台湾这个中式吼老台派的这个合烹味，
2: 咸烹的风味嘛。
1: 嗯嗯。最主要咱这吼是真空包装的，你甲加穿一寡吼，放在咱的冰箱，随时吼要吃吼，都甲摕一袋出来退冰。退冰了啊，不管是要干煎，还是要烘，还是要气炸，还是要做这个咱的沙拉，还是凉拌，这对所有的咱这个观众朋友来讲哦，拢是非常的方便。啊，最主要哦，你买晒个这鸡腿排哦，你个退冰了哦，啊，切落油油，啊，不管你是要炒做这个。

0: 完美的鸡腿排六支，总共十二支，只要1380元。外口无这介绍，咱今仔日快闪才有这个介绍。十二支的国宴主厨秘方的鸡腿排，回去退冰就用个料理啊！1380元，摕十二支回去。0800663377。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趁优惠哈，今仔日优惠唯一这一天啊，俩哈，只有今仔日，只有今仔日哈。啊，你看卖吼，啊，这丰台啊，你附近啦吼，就阵啊拢安尼落雨，其实落一阵啊落真久啊啦吼。啊，你看这青菜啊，拢起价啦吼，啊肉。猪肉嘛，拢起价啦，鸡肉拢逐项拢起啦。哦，啊，即嘛真诶，真诶，咱即个鸡腿排哦，讲实在，你外口讲菜市啊啦，菜市啊买一支青诶就好啦。哦，未起价之前哦，就是差不多拢爱200几箍，220箍以上啊啦。啊，咱今仔日互你这吼广告价，大支诶哦，大支诶哦，哦，好食诶哦，平均。一支才115元尔，欸，每一支拢是骨头粗粉盖，啊，搁有190公克，吼，哦，你就知影这足大支的吼，哦。今仔日互你吼，最近鸡腿食免惊的啦，咱家己厝内面食吼，最近食较好诶，吼，哦，食五星级料理，国宴主厨吼，哦，所调味的，啊，你要请人客嘛，足有面子啦。正当咱家己煮来吃吼，哦，最近食得足好诶，啊，你也要做点心做宵夜嘛，拢真好。最主要就是讲吼，这鸡腿内底优质的蛋白质啦吼，较会晓让囡仔食吸收啊啦，真诶，吼，哦，食这足好诶吼，啊，你啊看卖啊，啊，过来，你看卖中秋节嘛，你要搞啊，对不对？咱会使先买起来炖，哦，到时阵要烘肉，啊，要摆，要聚餐，要来煮，要来烘，啊，就有啊，对不对？吼，啊，讲实在的啦，吼，你要拜拜啦，吼，啊，啊，要请人客啦，吼，啊，是讲哦，囡仔回来要煮一下好料的吼，这个来个用足好诶，嘿，为什么？像阿公阿嬷上惊安怎肌少症呐，啊？但是有当时啊吼，你有当时你食肉吼，有诶肉涩啦、润啦，阿公阿嬷吼食袂落啦，你来食咱这上好，因为一只鸡上介好食的是啥？鸡腿啦。肉质又搁油，啊，咱搁甲你吼骨头甲你分解啊，拢甲你调味好啊，你着退冰拍开，你着开始料理啊嘛，着足方便的啊，哦，足方便的，搁足好食，最主要营养吼，就讲阿公阿妈咱若平段煮有哪中昼有无？囡仔吼上班咧上班啊，上课上课做伊去啊啦吼，啊，咱要食食较好咧，足简单嘞，你吼再甲拍开吼，放喺盘底。而且可能我讲内底，你甲放喺电锅内去吹，吼，做你去洗身躯看电视，吼，那咪跳起了后吼，咱一碗饭，吼，啊，烫一下青菜，安尼就一顿啊，啊，佫食足好诶，你知无？吼，欸，外口即马买一个鸡腿便当，130-150啦，啊，咱平均咱一支吼是五星级料理诶，即种五星主厨伊甲你调味。有够好食啊！比你外口去买便当较好食100倍啊！喏，咱平均一支才115元尔尔，至今诶，这吼厝内面放咧吼，啊，足方便诶！啊，你也免惊讲冰都无底冰啦，这足简单诶，因为咱这吼骨头拢甲你煮起来，哎，用冰冰你知无？用冰冰真空包装安尼缩起来，所以你吼迄个空间吼未甲你占真济吼，伊这一块一块啊拢用冰冰啊甲你贴起来安尼。所以吼，伊无占你偌济冰毒的空间吼，足好诶！一摆吼，两种口味就好，互你啊啦。每一种拢六支就对，啊，总共十二支啦。平均册计一支咧115元，听清楚。即间是家庭常备，厝内面一定爱传的啦。这吼芳开足啦，阿爸吼真的是很嫩啦，唔是迄种嫩宝宝、老宝宝迄种的呢，唔是呢。我们这个是很嫩、很好吃的，又 Q 又嫩安尼吼。啊，咱拢真空包装，啊，佮起骨头啊，拢甲你摊平啦吼，袂占冰毒偌大的空间。吼啊，你也要放，像之前拢有人买两组、三组，冰毒拢嘛放会落，对吧？啊，咱买一组啊。厝内面啊人济，哎哟，无几工你就食完啦，所以我拢建议你加甲摕几组吼，随时咱要食着有安尼吼，即组吼厝内面放着真足方便嘞，要料理咱着有啦， 吼，这间真方便的吼，啊，简单方便，佮好食，最主要佮营养吼。厝内面，你厝的你凊彩煮煮的，就佮食到这五星级的料理吼。啊，蒸起来吼，这吼就身为护理师，我家己伫煮吼，我拢是用蒸的啦。因为你一蒸的时阵哦，你会发现迄香气有够有够香的啦吼。咱人有当时也是安尼啦，你伫煮食的时阵，你啊香气有足的时阵，你较食会落啦。哦，这胖这好吃的就对了啦哈、哦！来嘿，来车讲来，来哦，卢先生哈、哦，你这个卡来，咱帮山家哈，帮山乡的卢先生哦，不是我给你挂断的哦哈，啊，你这个卡来，安尼好不哈？好来，啊，家己吼，讲实在，咱讲一句平常心讲啦，咱家己厝内面，你要生个这么好吃的鸡腿吼。无遐搞啦，真诶啦，嘿，咱这个边边啦，五星级主厨，甲你调味诶，你做你放心，绝对好食吼。边边啦，甲你，啊，我甲你款好势啊，啊，你电话卡来吼，等去食，哦，都有通啊食啊。诶，国宴主厨呢，四十几年诶功夫，独家诶秘方，搁有认证诶，食得足健康啊，足好食，搁食营养啦吼。来，讲吧，讲讲聊聊，三三七七咯。
1: 我
0: 一种，一种好，天谢谢你。好来，今仔交代哈，今仔交代，咱后日头你收哈，今仔交代拢，后日头你收哈。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的哈，来电话卡卡哦。Hello， 一种好，天谢谢你。好，拢后日收哈。啊，来，咱来几组 ？Hello，
2: 喂，
0: 嘿、hey, ，你来几组、哦？一组是十二支。欸好，一组就好哈。啊，高阳家嘛哈 ，OK， 好好好，赶快奥里修哈，谢谢你哈 ，OK， 好，拜拜哈。啊，鸡腿吼，你就知啦，鸡腿它有当时啊，一只鸡迄上好食，就迄两只鸡腿出落来，加迄两只鸡腿你去请偌济钱，惊倒人对不对？啊，咱这拢独家秘方的呢，大鸡的呢，吼，啊，你看要蒸，吼，要烘，还是吼，你要甲切几块几块哈，啊，要来炒青菜。吼、哦，啊，是要带便当，要来凉拌做沙拉，拢同款足好食的啦。一块一块拢无甲你占空间就对啊，拢甲你洗好啊，骨头嘛甲你煮起来啊啦，吼、哦，拢甲你调味好啊，这拢国家那个国宴主厨独家的配方落去生的，每一个人吼、哦，你拢会使轻松料理，吼、哦，真的。足方便的吼，啊，种大鸡的鸡腿排呢，啊，这个骨头甲你煮起来啊，免剁，你看，你也免去菜市啊买，啊，免洗，啊，免剁，啊，免调味，退冰你就开始会用煮啊，安尼有简单无？啊，而且煮起来佫特别好食啊，这国宴主厨甲你调味的啊，吼、哦，长辈囡仔来食佫较好，厝内面，吼、哦，老大人囡仔食鸡腿排上介好啊，比较嫩嘛，吼、哦，来，你遐几组来？嘿，你遐几组？
1: 一
0: 组哈，阿里秀会当哈 ，OK 好，谢谢你。好来，阿奶奶几组 ？Hello， 啊，一组哈，阿阿里秀，嘿嘿对，阿阿里秀嘿。
1: 对、啊，
0: 好，谢谢你，好，拜拜。好，啊，赶紧哦，赶紧哦，你厝的等下吃到五星级饭店国宴主厨调味的这个鸡腿排，这组哈，身为护理师哈，家己逐摆拢有买，嘿，我家己。强烈建议你爱吃这组，因为真的很好吃。像我个人哦，我是非常喜欢那个麻糕的。啊，当然有人喜欢老台味，才能介意。啊，咱就两种拢给你啊，一种六支啊，真的。你看嘛，摕十二支鸡腿回去，才开你1380块，已经无得找啊。你去菜市啊嘛，无买无这个介绍啦。啊，咱何况我咱这个国宴主厨给你调味好啊，你扒开拢免洗，退冰你就直接煮啊。吼、哦，你会当会气炸的啦，吼、哦，烤箱啦，要蒸的啦，要热炒，拢会使啊，对不对？就算我吼厨房无功夫，我嘛轻轻松松料理出这五星级料理。哦，诶，朋友若来吼、哦，做出来好伊食，哇，你看有面子嘞，好食。人这潘师傅40年功夫累积哈，今仔日吼每一种拢两支就对啊。啊，拢六支啦，两种拢互你，总共十二支就对啊，只要1380。啊，每一支哦，骨头煮起来，啊，佫有190至200公克哦，拢甲你调味好啊。市面上吼，你吼食袂着这种口味啦。人这潘师傅吼，国宴主厨40年的功夫，真顶落去拢伫遮啦哈。 啊，所以你来个提，安尼阿爸哈，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呢。哎、欸，你还知影呢？即个全台湾哦，即嘛拢抢鸡腿，你知影无？猪肉啊起啊，鸡肉啊起啦吼。哎、欸，你看卖啊，咱台湾人不管讲食便当啦，食煲汤拢爱大鸡腿，对不对 ？Hello， 来嘿，淑清小姐，嘿，你系几组？
2: 我是中。
0: 啊好，啊赶快留你收嘿。
2: 嗯，
0: 可以哈，谢谢你哈 ，OK 好，好来啊，赶紧哈，优惠酒今仔一工哦，优惠酒今仔一工，咱电话紧卡做利用，讲吧，讲讲聊聊，三三七七，哪听歌电话继续个卡，安尼好不哈？来啊，电话你继续卡啦吼，真的啦，有当时啊吼，买你上吼，啊你唔通惊着啦。嘿，真的，我给你的不是那种阿萨布鲁不好吃，就是好吃，哈，绝对好吃，我敢给你保证好吃，因为我自己有吃，哦，诶，人这专业的，哈，骨头煮起来呢，搁用避风落去，哈，甲生的，哈，啊，真空腌制的技术，哈，啊，所以讲，迄肉，哈，不是讲敢生外口有味，内底的肉拢有味。像吼，啊，咱要表，伊这包装嘛是专业的鸡蛋，吼，啊，甲你安尼即方便料理吼，啊，所以讲吼，即组你一定爱提，吼，你一定爱提吼，即个潘蒙人吼，伊这是华府双向园诶国宴主厨，已经四十几年啊啦，吼，啊，这是伊本身吼，是即个日本怀石料理。怀石料理的料理长啦，吼，啊，这个日本春天新台北台菜餐厅的总料理长啦，吼，啊，个台湾评鉴各大学哦，伊是评鉴委员的哦，吼，诶，真厉害一个。Hello， 诶，咱爱鸡腿排哦，一组吼，啊，后日让你收会当哦，
3: 诶，
0: 哦，好好，谢谢你哦，好，给好，拜拜。好，来，嗨，啊，春香小姐，
4: 喂，
0: 嘿，啊，你几组？
4: 我鸡腿排一组，但是加班的，加班的，
0: 加班的，我给你下给你哈啊！赶快你的后日和你收哈，谢谢你，
4: 好
0: ，OK， 好好，拜拜哈。好，来阿公阿妈，这组一定爱提哈。嘿，咱这家肌少症啊，有的吧？你无在调节，会涩会软嘛，对不对？啊，你也吞袂落嘛，对不对？啊，咱这袂，吼，咱这是肉质又又又骨头，我甲你煮起来，拢甲你调味好啊，退冰拍开就用个料理啊，方便好食，佮营养安尼吼。来，告白公公聊聊三三七七吼，佮来听一首，感官是新歌《暖暖熬山鸡》哦。

0: 好，来，这首新歌啦吼，暖暖后山间，甲咱好朋友来做分享。咱今麦所收听的是咪咪啊秋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在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昼12点到下晡的2点，也个有哦，礼拜日透早10点到中昼12点，有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名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个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高级、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个介绍提供予咱的好朋友。伫遮呢，大家拢有好康的，邀请咱好朋友每一天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和你开箱酒买上好哦！现场的服务电话：0800663377，0800663377。新会护理师的讲话啊，你报挂期间，电话拢一旦卡一旦做利用，咱拢服务人员给你做服务哦。0800663377。像这时段好朋友，咱讲到鸡皮毒，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化学的物件呢，经过这皮肤，和咱吸收落去，对咱的体会造成一寡伤害。当然，伊唔是讲马上就有症状，但是年久给侵了后，对身体的影响嘛是真大。长期间接触到鸡皮毒哦，可能会有以下这些问题。头一项就是皮肤的问题，可能会引起过敏啊，还是异位性皮肤炎这种的问题。当然，你有可能会打啦、掉啦、搓搓啦、起青毛等等。过来就是会有这类分泌的失调，一寡化学的物件也干扰到咱的类分泌系统，可能会这个生殖系统的问题。或者是影响到咱荷尔蒙的平衡，当然还有其他健康的问题。长期间累积，这个真皮度有可能会增加，去得流感症啦，还是神经系统的病，这些风险。尤其咱啊皮肤状况较无好的这些时段，这些老大人，还有囡仔，这拢皮肤较薄啦。过来就是皮肤本来就有受伤，还是发炎这种状况。或者讲无同款的化学物质组合，安尼等到吸收到这个真皮毒，原则上就是咱皮肤那是愈薄哦，这个、化学物质都愈容易入去咱的身躯内底。一般来讲，上容易诶发生真皮毒的，就是咱的生殖器哦，就是下身吼、下身间迄个所在，加这个过人卡，过来就是面大嘴唇、目睭皮。这种非常容易去吸收到这真皮毒。那我讲到，因为伊造成咱体内健康的问题，真可怕嘛。而且不是讲马上你就看得到，除非讲你是马上过敏的这种，那无拢是爱长期间接触了后，体内一直累积。所以讲，咱伫使用一寡清洁是保养品的时阵，不管是化妆品呐、洗面的这湿文呐、洗发精呐、沐浴露等等，尽量咱是选择成分较天然、较无化学成分的这种来使用，安尼对咱的人体健康较有保障。这样跟咱和朋友做一个分享，谢谢你。好，来阿哥、来哈，阿妹来跟咱和朋友报告一下，讲人啊，唔通小贪啦。哦，像这个就是啦，即台积电上班，你就知道台积电咧薪水足悬的呀吼。一年是赚几啊百万的人呢，为着要赚5000块，这种小款钱啦，竟然把手机的门号卖给诈骗集团使用，事后这个诈骗集团哦。啊，都甲摕即个手机啊吼，去买迄个假的迄个壮阳药吼，啊做号码人头号码就对啊啦。啊，有一个民众咯，叫骗14万，较低啦，叫警察哦抓到啦，吼抓到啦吼。哦，伊就是即个社区的女主吼，即个邱小姐伫114年5月，甲家己的门号吼卖予诈骗集团来使用，诈骗集团呢？事后用这个门号吼，都咧卖迄个壮阳药啦吼，啊，这个吴民众啊，都去骗啊，骗14万啊，1998块。事后吼， 就这手机的叫喷，啊，就报警啊，吼，报警，这个邱小姐吼，会按后吼，伊吼承认讲吼，对啦，这个门号是我的啦，吼，啊，伊甲警察骗，嘿，伊是讲警察无头脑，伊甲警察骗，伊讲我骑车出门，扛个落地啊吼，无小心落去啊啦，啊，我就赶要转去南部台积电做工课啦，所以我无报警啦，吼，法官当然来调查啊，吼，认定安怎？邱小姐，你民国114年5月12日，你申办这个门号了后，26号你就去诈骗集团做诈骗工具的使用。而且呢，邱小姐，你手机也碰无了，你嘛无申请停话哦，你无，你照你讲，你碰无，你会惊伊讲去用偷用，对不对？你会甲停起来，你嘛无申请啊，所以你这个一般常理无同。吼、哦，而且电信公司吼、哦，甲你拆机了后吼、哦，你搁拿114年6月至9月，总共来个17265块的通话费，吼、哦，这应该是诈骗集团去拿的嘛，因为是因伫用的嘛，伊要继续用伊迄个手机啊嘛，所以你讲你碰无去啊，哦，啊，你这电话机安尼10000块，你要甲20000块嘞，对不对？啊嘛拿去啊，你甲我讲你碰无去。人法官无要信啦，吼、哦、啊！这个法官调查了后吼，甲这个细节甲讲嘛，吼、哦、啊！这个柯律师啊，都无多啊，哦啊，就变口径啊，伊就讲有啦有啦吼、哦，我就是为着要摕迄5000块啦，伊讲要我5000块啦，我才去办这个吼，啊，被有诈骗集团用安尼啦，吼、哦、啊！但是呢，有考虑到讲，伊已经甲受害者已经调解，而且要赔偿，吼、哦。但是会依照帮助犯诈欺处罪的罪，吼、哦，同款来判有期徒刑3个月啦，吼、哦，罚金90000啦，吼、哦，啊，佮缓刑2年安尼，吼、哦，缓刑这期间你佮保护。保护管束，佮参加2场的这个法治教育课程啦，吼、哦。你想看卖啊者？为着要赚这5000块啦，吼、哦，叫法院判3个月啦，而且爱罚金90000啦，而且伊甲受害者哦，调解要赔伊哦，因为找无诈骗集团啊嘛，对不对？受害者你是爱赔人141998呢，啊，佮加罚去90000块，啊，佮予人关3个月，安尼为着迄5000块，安尼敢有价值？即间吼啊，头壳唔知你想啥呢吼？即叫做捌算唔捌断啦，你讲是唔是吼？真诶，啊家己吼本身伫台积电上班，一年就赚几百万啦，你差甲迄5000块，为着迄5000块，你爱聊较侪啊 ？Hello， 来嘿 ，Hello， 嘿，请讲来。
1: 啊，迄、那个鸡腿一周。
0: 啊好，后日互你收哈，你高阳家哈。
1: 当时收啊。
0: 后日啊，拜六啊。
1: 好，拜六会知
0: 啊
1: 吗？
0: 我唔知呀，看乌鸟。你若要会知啊，我甲你写会知呀。
1: 哦，会知啊，10点进前哈。
0: 我甲你讲哈，我甲你写哈，写早上10点前哈。安尼啊，但是实际上就爱看乌鸟哈，因为乌鸟送恁去抓送2个人客，甲送30个人客，迄个真歹讲啊哈。嘿哈，啊我甲你写起你啊，谢谢你哦哈。
1: 我的钱1380
0: 啊。嘿，138012G哈，12G哈，谢谢你哈。OK，
1: 谢谢。
0: 好，来空吧，空空聊聊3377哈。啊，咱电话甲卡，电话甲做利用哦。
2: 定功格。
0: 像这时段，好朋友热天时啊，哦，汗啦，这流啊，臭汗酸啦，佫真容易有这皮肤的问题。有当时啊，哦，到汗会痒呢。有的妈妈出门买一下菜，一晒日红彤彤哦，有时会发炎，会产生黑色素、黑色素，安尼手啊、面啊都开始有一大一大一斑。这当阵要安怎呢？
3: 就除了防晒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做清洁。夏季的保养清洁是最重要的，不管是你的面还是你的身躯。我们在日本有引进这个西野温泉的手作皂，就是因为初初开始是为了要把一个烧烫伤的这个渡边小姐的面救活，所以那人才会去跟以前的皇室在所谓用的三大名汤之一的这个西野温泉来带水 来去做温这个手做皂，因为西野温泉里面这个成分头一个有这个碳酸氢钠，
0: 碳酸氢钠就是我们去洗温泉的时候叫做美人汤啦，
3: 这起来的时候那皮肤骨骨骨就算说你没用扫门去洗，它的皮肤也是这样白油油啊，那就是里面碳酸氢钠在帮你软化你的角质，
0: 我们少年的时候28天就代谢一次角质，所以你就白白白就算受伤十天二十天就代谢，但是你去有啊，代谢就变得慢了，
3: 所以你会跟我说有空脆啦，还是有怎样的时候你会跟我说、欸、其实我的疤痕啦、啊、还是说那伤口都没收缩，所以说我用这个西野温泉汤里面碳酸氢钠的活性，再加上里面有谷胱甘肽跟氨基酸，要让你的皮肤重新再造，头一个谷胱甘肽就是要让去黑色素，
0: 你如果拍你面红红红不需要发红，是啊，亲像要生斑啦，或者讲咱本身面就较蜡黄哦，唔通予人讲黄脸婆。
3: 你买当来说一块，因为伊内底谷胱甘肽含量真重，所以讲伊伫甲你祛斑啊、去黑色素这物件速度真紧。过来一个就是讲氨基酸这个物件，
0: 氨基酸本来就是咱皮肤伫食营养素，
3: 伊会甲阮的皮肤重新再造，让你像年轻的小朋友一样。
0: 拄下讲的碳酸氢啊，就是满满的生长因子，
3: 生长因子就是互阮的抗脆，都会当做修复。你伫洗的过程当中，你哪洗是哪滴保养，哪滴帮你重建你的皮肤。
0: 尤其咱一寡时段皮肤已经薄咖呢，拢无脂肪层嘛，无胶原蛋白嘛，无储水槽啊啦。
3: 你的皮肤轻轻啊抓刮一下，你都有痕迹诶。我跟你讲，这里啊扫不你啊，才能去洗。它会帮你的这个胶原蛋白做补充的同时，生长因子会把你的皮肤重新的生长回来，让你的那个皮肤更有抵抗力。
0: 所以这个杀文在日本很有名的，
3: 因为我们是用在病院的，
0: 病院用在哪里？
3: 整形外科、皮肤科、烧烫伤中心，还有肠照中心。
0: 因为肠照中心的人都得掉的有褥疮的问题，
3: 有的人在癌症化疗做放疗的人
0: 皮肤都放射治疗到乌去了，还
3: 有糖尿的人跟他说你的伤口都没有办法修复，这个杀文都可以帮你做到搞。所以说你回去的时候，不管你的皮肤敏感度有多脆弱，
0: 男都会当用，
3: 你如果头皮里面有脂漏性皮肤炎、异位性皮肤炎，还是脂漏性皮肤炎，
0: 就算孩子有流爪膏，还是老大人有生生的
3: 家里的竞争，你都会当来洗这条扫文，因为它里面放到足剂量的医疗成分，又还是它是天然的，
0: 这里面没化学的成分啦，
3: 它不像你在外面买的皂，
0: 外面的杀文拿出来下的都一堆化学的成分，那越洗皮肤越大，皮肤越薄啦，
3: 但是我是越洗让你的皮肤越紧骨越白，
0: 你的皮肤会越来越健康，皮肤会越来越高，
3: 这样你才有抵御能力，你才不会说不是就去看那皮肤科体内固醇啦、抗生素啦，越薄皮肤越上越薄皮肤越薄，
0: 所以咱的保养头一项要紧的就是你洗的东西。
3: 引进这个日本由阿须亚医疗集团所做的西野温泉皂，说实在我们这次量很少、哦、因为我们对去年到今年我们只有来一遍而已，
0: 所以这个杀文真稀罕，
3: 因为它里面有用到这个日本皇室在喝的这个万寿酒，它可以保存我们的活性，够来里面用到三大名汤，西野温泉里面的这个名汤
0: 就是你洗温泉之后让你皮肤幼幼的那个东西，还
3: 有氨基酸、生长因子、够谷胱甘肽，
0: 这些都是对你皮肤很好的东西，
3: 我是病医做的，是医生来鉴定伊的好阿歹，
0: 唔是化工厂做的，看你要做偌济就偌济。
3: 所以吼，你若收到回收，你会看头一个日本制作，
0: 日本的病医生产的。
3: 所以讲这点物件来者不易，即个我们维持之前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啦。但是这是上尾一遍啦，阿边都无这个组合加这个介绍，
0: 上尾一摆这种介绍都对。后摆会起价啊？
3: 对，因为吼，阮即阵吼是有高精病医，但是嘛是足欢喜甲大家分享啦。阮的病医愈做愈大，因为愈来愈有名吼，所以讲，阮今年还会合作另外一个医院，叫做林兰医院，伊有22间的病医，所以讲。日本的政府现在是有规定我们，就是说这种医疗用的东西头一步的东西一定要让病院的病人先用，才可以多的才可以出产出国，今天就是真的很优惠，但是我们做快闪量不多， 在外面一盒一粒是1820，我们今天就是两袋1080给大家，
0: 两袋只要1080元，
3: 是
0: 感恩哦，外面你说一袋
3: 要1820元，
0: 但是我这怎么你做快闪的呢？虽然说优惠干的呀，你敢不用送我一袋啥？
3: 我跟你说，我今天有备而来，说实在，因为这个介绍你可能是想买一次买的到，今天新会姐也开嘴了，再加一颗给到大家，三粒炸回去1080的介绍给你就好。
0: 哇，
3: 日本原装进口，日本便宜做的
0: 三袋子啊，1080元，真的哦，大家紧抢哦，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来哈！以上广告哈，好朋友优惠，今仔最后一天，今仔日最后一天，你一定爱紧把握哈，保定定有啦，讲实在啦哈，杀文哈，外口拢有卖，外商嘛有，后迄个20元的菜市啊嘛有伫卖，问题迄种的，你敢敢摕来洗面哈？你若皮肤敏感的人，你敢敢洗去？对不对？啊，讲实在，即马咱上惊啦，惊真皮毒啦，经过皮肤吸收的啦，所以讲哦，咱卖用遐化工的，咱卖用遮化工的做的吼。啊，这吼，这是日本哦，吼，日本吼，这个阿须亚病院哦，这个医生吼，带领着120个医生吼，啊，研发出来的物件吼。便宜做的哦，不是化工厂做的哦。来嘿，小林小姐。
1: 你我要买地壳。
0: 好好好，啊，迄个温泉皂啦，哈，啊，一组，嘿，呵呵啊，未真讲，甲我挂断。好啦，哈，啊，迄个林小姐，嘿，我甲你讲哦，迄个拜六啦，拜六吼，后日哦，你收就对啊，哈。好来，0800006337哦，今仔交代拢拜六，互你收，啊，咱拢乌鸟送的货到付款，安尼啦，哈。讲实在的啦，吼，像这哦，有的人哦，就妈妈，出去买一下菜，哎呦，你一个拍，哎呦，面啦、手啦，一打一打拢走出来啊啦。Hello， 嘿，来咱高阳家，你爱啥？
4: 我爱迄个美容皂剂。
0: 啊，美容皂剂吼，一组三袋，你爱几袋？
4: 一组就好啊。
0: 啊，一组就好哈。啊，阿玲哦，你收会当无？好，阿哥杨家哈，谢谢你哦，好，啊，最近的啦，咱就只惊乌色素出来啦，惊断点出来啦。吼，啊，这袋吼，人伊真厉害，伊吼不管是浅的啦，吼，还是深层的乌色素，也给你赶紧改。会甲你刮痕改真厉害哦！哦，啊，你看麦啊吼，你若讲晒日面哦红光光，袂输敢那发红啊，吼，系啊，袂输敢那要生斑啊，还是讲咱本身有个人面色安尼，哦，蜡黄，咱卖互人讲黄脸婆，即组你来甲洗。哦，我就讲许多皮肤已经薄噶，拢无迄个里嫩，没有那个里嫩啊，无迄个脂肪层啊，嘛无胶原蛋白啊，嘛无储水槽啊，敢那练狗吼，速打消风安尼啦，哦，啊外口的芳草你摕出来，伊甲你写一堆个化学的成分，我甲你讲，你只要芳草摕出来，看伊后壁写的是啥啦。那拢迄种化学的成分吼，迄种吼绝对化工的，愈洗皮肤愈干，愈洗皮肤愈薄。有当时啊吼洗久来吼，皮肤干到你拢会起痒，才来讲哦，迄种卖洗，为什么？因为迄种哦，伊会有真皮毒。咱吼有无？叫蚊仔叮着吼，啊你抹药膏抹在皮肤顶头啊，凉凉有无？凉凉吼，你就知影皮肤是会吸收的。啊，你用化学的你洗。皮肤嘛会吸收啊，哦，当然啦，你洗一摆两摆袂安怎啊？年久月深呢，迄毒素拢积在你的体内呢。无怪即卖人哦，生东生西，生东发霉遮多，哦，迄毋是无原因呢。咱化学的卖来甲洗，哦，来洗这個天然的，好不好？哈，这吼足好诶，洗起来吼袂安尼打扫啦。你袂安安平平啦，啊，你也袂粗粗啦。人这点吼，日本咱吼原装进口诶。哦，这是阿须亚的哈，伊这西野温泉哦，这手工皂哈，真歹摕到的啦。哦，啊，讲实在，洗完了哦，你会感觉，袂输去日本洗迄个美人汤有无？迄种温泉啊，迄种感觉呢，迄面拢袂平平粗粗哦。你万免讲皮肤过另外做啥物特别的保养，洗过了你就感觉安尼金骨金骨啦。啊，你若讲像有个人毛根刚较粗有无？
5: 哦，你哪个说你会发现讲，欸，皮肤愈来愈油哦？为什么愈来愈油？因为毛根腔愈来愈细，哦，所以讲吼，这组咱来个提，最好诶，最好诶，哈，咱保养头一项就是你洗物件，洗物件最重要诶，哦，就讲有个人会落头脏啊，是讲皮肤变甲真脆弱、真敏感，对不对？轻轻啊甲磕着，啊，你着一个空嘴、一个乌青诶，这种人皮肤无好诶人，拜托个你洗一个较好诶，这组你来个洗，愈洗愈水，愈洗愈白，愈洗愈健康，哦。你那皮肤真正问题真济人吼，逐工伫惊医生管诶，身为护理师，甲你建议，即块温泉澡你来甲洗，你来甲洗，吼，卖洗迄个化工诶呀，好不好？吼，洗即块，你会发现讲你幼咪咪、白泡泡、端一端的，会通光，会长效保湿。所以讲吼，遮尼好诶物件，遮尼好诶优惠。今仔日咯，无达工有哦，无达工有哦。厂商有讲啊，哈，厂商有讲啊，哈。其实人这日本政府嘛，无想要让这遮稀罕、遮好的物件出口呢，人因想要留日本人用呢，吼。啊，咱台湾真个趁即马阁买会着，吼，你着爱来甲摕。你莫等下吼买无的时阵吼，哎呦，得去日本卢武兵营去甲挂号才摕着这個，吼，唔通唔通，趁这吼，甲你保证无香料、无芳料、无皂碱啦。连皂碱都无啦，啊！咱家己争取了这么好的优惠吼，只有今仔快闪节有诶，最主要只有今仔一天，只有今仔一天。来，爱贵族，
1: 哎，我要一组，
5: 我一组，等我提了。好来吼，啊，赶紧吼，啊，300多种的生长因子，啊，佮有谷胱甘肽吼，微量因子，三大美人汤的碳酸氢钠吼，这吼你专门佮你去你的乌色素，佮你保湿啦。你捌听过讲吼，你洗的这个芳草内底有300多种的生长因子无？无嘛，人伊这就是专门吼，滴。
6: 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7: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官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你翁翁翁。
8: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啦，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7: 0800-068-777。
9: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0: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1: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4: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5: 你要笑声。
16: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
15: 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3: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1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7: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好，来感谢咱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咱第二阶段的节目。今晚所收听的节目是 BB 啊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是伫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到十二点到下晡两点，啊个礼拜日早起十点到中到十二点，有四位护理师轮流伫遮服务。咱是一个全部伫做快餐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名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个咱社会上上市上好上高级上盖赞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价介绍提供。我们的好朋友在这里大家都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每一天都可以准时来收听绝对让你开上手买上好哦现场服务电话24点钟都可以卡可以做利用新会护理师你讲话你曝光期间电话也同样都可以卡可以做利用我们都有服务人员来给你做服务哦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另外我们好朋友如果出门在外我们手机如果有网络的这个Google 用的搜寻 BB 啊笑广播网 APP 点入去，安尼你伫个全世界各地拢会当收听到咱 BB 啊笑广播网的节目哦。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啊个 BB 啊笑广播网 APP 哈。好，来安尼新会诶，葫芦之行的吼，新会护理师哈，讲一个短短广告哈。即阵嘛落雨吼，咱也避免出来啦吼，爱涉水漏水的啦吼，我伫讲吼。一定爱处理吼、哦，这个石墨烯的防水修补膏吼，七支佮送你刮刀四支，安尼990块哦，足方便的 DIY， 你都免开大钱，讲请师傅吼，来滴剥壁啦、掠刀啦吼、哦，啊，这个硅藻土的防水配方加石墨烯，所以讲你若壁癌啦、恁去卡会痰会湿啦、塔门边会漏水啦、马桶浴巾啊讲有壁啦，还是讲。哎，壁啊，你有定过迄种空缝，还是纸小板落落来，你拢会当用，甚至囡仔甲你乌白出壁，你拢会当用吼。即吼三效合一吼，波涛防水吼，佮上漆吼，三效合一，有空有缝有湿有漏，你拢会当用吼。990块摕七支，啊，佮送刮刀四支哦吼。以上广告吼，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来听新会护理师讲解心情的故事。您好，有讲到我对惠珍啊因派细厝的所在得到伊相亲新搬厝的地址，结果得到惠珍啊对台北下批登去台中，叫因小弟就爱寄身份证去台北的住址，啊，搁有伊来批的住址。我第二天透早就赶紧去公路局去坐车，会记得两三个月前，我就是伫个国光河这边看阮太太甲惠珍啊，甲我握手讲再会的所在。做梦嘛想袂到讲，即马轮到我伫只坐车，要去人地清疏的台北去找我心爱太太。会记得初中毕业旅行的时阵，捌去过一摆台北。经过15年，从来都唔捌去过台北。台北一定变甲真进步。假使我若会当找到我的太太，我绝对要甲伊好好谈台北小佚佗一下。但是，予我安怎想都想袂晓的，就是到底是甚物原因，予我的太太来瞒骗我。离翁放子，放弃阮的家庭，安尼远走他乡。一路上，我安尼一直想嘛，想袂出伊的企图甲用意。唉，那记着面啦，答案就了解咯。落车了后，我马上就叫一台客运车，直接就去惠珍啊，叫因小弟寄身份证和伊的迄个地址。原来啊，是一间规模真大的美容院，剃头店啦。一时我真正唔敢相信我的目睭呢，我的太太哪会进步到这呢紧？嘛等两三个月无看到伊，哎，就心急啊哟，心到这来哦。我袂记你讲这是惠珍和小弟叫因小弟寄身份证的地址啊。我规粒头迄当阵啊，拢在想讲。哎，啊，阮太太哪有可能会进入这种行业呢？古再讲啦，我虽然唔捌行过这种的美容店、这种剃头毛店，
1: 但是一般大家都嘛认为讲这种行业啊，脱离不了色情做恶的啦。我实在是哦，看一个规粒头拢戆去，所以啊，我赶紧哦，搁砸一台客停车，直接就赶去回电啊，陪罗啊所写的另外一个住址。这个住址啊，原来是秋月啊引导啦。秋月啊讲哦，两三个月前，阮太太甲回电啊有去过一摆啦，啊都唔捌搁去啊啦。这时阵啊，我煞雾煞煞的。敢讲，阮太太甲慧珍啊，因早就暗中伫计划。我对秋月啊问这问彼，伊拢唔知啦，都问袂出声，我就只好另求门路。翻头搁坐客轮车转去迄间李龙苑迄间剃头毛店，过来去遐看卖咧。我心内是伫想讲，咱着生份人咧，迄间李龙苑的人。敢会老实听我讲，万不利那无拄好，去予人拍个迷迷毛毛，安尼要安怎哈？所以呀、啊，我只好开一寡钱，就做我一世人头一摆的经验，入去迄间美容院甲交关一摆啦。迄、那个柜台的小姐就问我讲：“有熟悉小姐无？”我规气都甲讲啊，我熟悉一个号做飞顶的啦。柜台小姐回答我讲：“慧珍啊，还未来上班呐、啊，伊阁叫我小等者呢，就先带我入去，好、哦，迄伸手是不见五彩房间，叫我先伫个迄个按摩椅啊顶头休困，伫遐等慧珍啊。经过半点钟了后，来一个小姐，结果是同名无同人啦。”啊，我多啊，将错就错，我就叫这位合作慧珍的小姐呢替我来服务。这个慧珍，伊哪甲我抓零，哪甲我开讲，无形当中啊，我煞困困去呢。然后会发生什么代志，请再搁听后一集我的分享，谢谢。

0: 进攻阁。
1: 这个西野温泉灶现在要拿钱要用很久的，因为我们的病人病多啊，所以就嘴病患需要这个东西来去做他们的老化疾病跟皮肤上的治疗，因为它里面新婚很特别的，我们里面有加的这个幻兽酒让它的活性能够增加，所以让你的那个细胞在生长的速度会当更加较紧呢。内底阁有西野温泉，内底碳酸氢钠会当搞阮的皮肤变嫩，好，阮的角质去得很漂亮。你洗完了，你的皮肤会感觉好像抛了一层光的感觉。
2: 就是你洗温泉，幽咪咪白泡泡，汤更汤更。
1: 就日本人，你有看伊的皮肤拢安尼白白白下下，敢珍珠嘞？就是因为内底有这个所谓的碳酸氢钠在里面。上重点就是讲，伊内底嘛是有氨基酸，它可以算是皮肤营养的食物。对你的皮肤那是足薄的啦，足敏感的啦，还是讲我即马老大人，你的代谢较歹的。你也讲讲，你已经是伫皮伫包骨啦，
2: 根本就无吧迄种。
1: 你也当来用这个内底氨基酸来帮你做补充。阁有一个就是这个谷胱甘肽，讲真正啦，50岁、40岁开始乌斑规面啦。
2: 有人是细条啊，有分点，有疤痕。
1: 有人可能是掉胸，这个疤痕都去不掉，
2: 因为你去搞啊，代谢歹啊。
1: 一个疤痕，一个伤痕，跟着你两三年都不会消。你的乌斑，还是讲颧骨斑？老人斑哦，对你一二十年、二三十年，你嘛拍袂掉。来，我甲你问起，你就是

0: 就歹，迄皮肤科的身体真正足好诶。安那摕就是类固醇，安那摕就是抗生素，这物件对阮的皮肤都是二次、三次、四次、五次的伤害。所以讲哦，阮今仔日头一个要让你的皮肤生皮阁生肉，用到我们的生长因子，要让你的皮肤无遐个斑、无遐个黑色素，用到谷胱甘肽，阁有内底我们的万寿酒保存我们的活性和它给。所以你若皮肤讲脂漏性皮肤炎呢，角质硬化症呢，
1: 就是手拢一粒一粒粗粗的，
0: 还是讲你头壳皮你压力上大，你有脂漏性皮肤炎，嘿皮屑到处飞的，拢会当用。过来就是这有心呢。
1: 妈妈即马热天排一颗巴豆哦，会生疹，会生肥啊。
0: 你惊用着化学的，会影响到宝宝的。阮这都买当洗。你的囡仔即马伫保留煮啊，
1: 用家留煮啊搞，
0: 会当来洗。口水疹也可以来洗。就嘴巴巴手的关节处拢会生疹，
1: 黑疹呢，愈抗愈侪愈少呢。
0: 常常都是抗生素类固醇你压袂落去，愈痛啊愈侪，这你也来洗。
1: 有的妈妈有当时啊，真伊啊叫油喷掉，喷到拢是疤，
0: 你买当拢来洗，因为伊除了对阮的抗脆这个收复的能力很好之外，伊对这个去除黑色素跟疤痕的能力是非常的强的。你想看麦，迄小烫伤45%，深度有3度灼伤。伊都发都解救好啊！你这拢是皮肤上的小问题，
1: 咱唔当讲个老啦，咱爱把咱的皮肤看起来白白幼幼，
0: 安尼看起来面较好呀，看起来较有富贵。有当下有个人伫做化疗诶，
1: 黑皮肤拢因为化疗诶油啊，皮肤拢变乌啊，
0: 糖尿诶有空脆诶，你有滴洗身诶皮肤变乌诶，阮这拢会当来洗。包括你有富贵手的，
1: 你那不管洗啥的皮肤的安尼，六皮暖暖呢？
0: 来，你来洗，因为是病院制作的。上关键的两个重点都是头一个安全，第二点都是有效。
1: 你洗了，原来我买单恢复到我少年健康迄当阵的皮肤。
0: 是耶，温泉已经是皇帝的用的呢。
1: 即马放在即块石盆内底，
0: 都跟那你泡过迄个美人汤的温泉内底。你有洗了了哦，你的皮肤跟它抛过光一样，
1: 白泡泡又咪咪，这骨力味哦。
0: 你安那洗吼，你一缸两缸三缸，你安尼一直甲洗吼，
1: 袂打湿，袂暗暗白白，嘛袂粗粗。
0: 就是因为这个碳酸氢钠，会让阮的皮肤变了安尼油油啊，骨溜骨溜啊。
1: 这点洗野温泉洗脸皂，伊最主要就是也当长效保湿，你皮肤愈打愈薄的。愈敏感的，你拢来洗，你一定会接满意的。本来一袋爱1820元，今仔日快闪两袋1080元，另外咱阁加嘛加送一袋，所以讲你摕三袋回去，只要1080元，快闪开始，0800663377，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优惠只有今仔日最后一天啊，今仔日最后一天啊哈，真侪好朋友哦，定定拢用完咯，才讲哦，哎，阿恁即摆有滴优惠无？哦，唔知啦，真的唔知啦，嘿，一摆优惠啊，过足久的才有优惠啦，吼，啊，后摆优惠吼会起价无嘛，无人知，所以讲咱趁优惠吼，你定位甲卡做利用吼，来嘿，阿弟爱贵州，哎，温泉帐，温泉帐吼，嘿，一组吓，
2: 嘿，
1: 啊，一组啊，后日就你收
2: 1080，
1: 嘿啊，啊后日就你收三袋啦，吼 ，OK，
2: 当时
1: 后日啦。礼拜六啦，哈 ，OK 哈，谢谢你，哈哈。啊，这么好的优惠，哈，啊，真的无达工有，哈。啊，这吼，咱是争取着，今仔日是快闪，才有这种计小的，哈。愈来行愈好，哦，我跟你讲，美白针哦，你去这个这个真侪爱水的有嘛哈？去医美，美白针做一针要30000元。美白针的成分是啥？谷胱甘肽。我你讲，你免开30000元啦，你直接用咱这块落去洗就好啊啦。哦，讲实在啦，啊，佮有三大美人汤的碳酸氢钠啦，哦，300几种的生长因子哈，佮你去乌色素。给你保湿，人家烧烫伤的皮肤哦，遐啊年迈，伊就有发度吼，可以安尼吼，安尼顾甲安尼水当当。今仔日，互你开上少买上好，今仔有福气才买着吼。脚手一定爱买，快闪哦，抢完就无啊。啊，这洗完是安怎？清爽， 国好笑。

0: 中，吼，袂讲安安平平哦，吼，因为咱内底无化工的物件，吼，你会当甲泡泡停留三十分钟，慢慢你发现讲吼，你毛健康愈来愈细，毛健康愈来愈细是啥物意思？你皮肤愈来愈油啊，黑色素愈细愈拢甲你清出去，安尼你会愈来愈白，对唔对？吼。这组你来说会愈来愈水就对啊，吼！啊，赶紧赶紧吼，今仔大出手哦，吼！提三袋回去哦，提三袋回去，真正这条数的吼，愈敏感的来说愈好。阿爸阿母啊，咱食到皮肤这薄的对不对？你着用一下较好的，这袋来说上较好，趁优惠。厝内面有红的啊，有无？我跟你讲，人这袋吼是皮肤科医学吼做出来的天然的吼手工皂。哦，这无含皂碱，哦，一般的杀菌一定有皂碱，咱无哦，无皂碱，咱你卖用普通的杀菌来跟我比哦，我无皂碱哦，无人工的香料哦，无防腐剂哦，内底阁有天然泽西牛乳清会当来滋润咱的皮肤吼，啊，阁有这个西野温泉吼，或者美人汤的温泉吼，我跟你讲，愈敏感的。甚至红鞋啊，你拢来洗咱这地红鞋啊吼，这上厉害啊吧？袂使凊彩洗啊，对不对？红鞋啊，你来洗这地，安尼好无吼？唔通抢输人，卡入来吼，甲咱讲爱贵州吼，啊，这先定先赢吼，定无真诶，你今仔无，今仔优惠只有今仔一工嘛，你也定无吼，即间拼无后悔啦，完不了拢你起价啦，这介绍吼，即间。人手上是家己起劲的吼、哦，我阿你讲巧的拢会养鸡买贵做，炖起来拢会好啦，吼、哦，所以讲你免中毒啊，买一摆吼、哦，你用过了后，后摆你就买洗别的牌子啊啦，你著爱家己用过，才知影讲偌好啦，你听新会护理师讲拢袂准啦，你家己试过。哦，新会护理师袂骗你这一摆啦，骗你这一摆吼，我袂较好赢啦。哦，主要就是质量好，日本便宜哦，制作的不是化工厂做的哦。哦，正确的保养其实才简单呢，对一袋日本皇室御用的美容的温泉皂开始，一滴水都不加，会当洗头。你有酒糟鼻的有无？有人酒糟鼻的无？哦，有喷着油的妈妈无？厝内面红眼有迄个尿布疹、口水疹无？我甲你讲，化工的唔好阁用啊哈，用咱这。你有异位性皮肤炎的无？有无？啊，有迄个脂漏性皮肤炎的无？有迄个牛皮癣的无？啊，是敏感性皮肤的人，我甲你讲，你千万唔好阁洗化学的啊啦，嘿，愈洗愈歹。你用咱这天然的，这烧烫伤的病人拢会当用，用到最好的，你绝对会当用。你皮肤依然杂症的，你会生粉刺，你会生生青春痘、长痘痘的，生癣的。我甲你讲，你拢唔好用迄化学的，你只经爱用咱这天然的，即块来甲洗，吼、哦，你甲打泡打泡吼。哦起泡泡了，甲停留30秒至一分钟，你才清清粉解安尼吼。最近皮肤问题真多，逐工你惊医生管的，即块洗啊，就对啊啦，你唔好洗化学啦，洗咱即块啦，即块你会通洗吼，幼咪咪白泡泡，短短的会当光，长效甲你保湿吼。来来，几组？
1: 来一组。
0: 哦，阿姊一组，电话摕来哦。吼、哦，我阿你讲哦，讲实在啦。外口真济吼，洗面乳吼，伊内底吼除了皂碱，啊，佮有合成蜡，即种物件吼，其实是污染咱的环境佮上关的哦吼。而且化工的物件吼，即间啦用过真皮毒，经过皮肤吸收的毒素，咱莫安尼吼，偷济咱家己，糟蹋咱家己，咱用一块较好的吼，1083块，互你洗遮久的啊啦。Hello， 嘿，来 ，Hello， 陈先生啦。
2: 喂，
0: 嘿，阿、啊、你爱爱伊的温泉皂呀？你爱嘿，你爱啥？你爱讲啊？陈大哥，你也不爱讲话，来，你刷卡来接接，刷卡来接接哈。好，来，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独家专业的萃取的技术，无加一滴水，无皂碱，无人工色素，无香料，无防腐剂。 哦，那这个加四个温泉，日本三大美人汤的碳酸氢钠泉哦，啊这吼、哦，你会当给你美颜吼、哦，你要洗面、洗手、洗身躯拢会使，吼、哦，拢会使。这皇室御用的哦，日本皇室御用的吼、哦，你唔好用化学的，化学的吼、哦、洗面吼、哦，愈洗吼、哦、面愈歹吼，啊咱就碳这吼、哦，你看买啊这，完全无化学的成分，无刺激性。吼、哦，嘿，这吼、哦、泽西鸟的乳清38浓缩，唯一咯、哦、含有5000种以上的生长因子，人体吸收100%，这是依规使用的。啥做依规？在日本依规的类似咱即马便宜开的处方签呐、啊，吼、哦，这是依规专用的细胞再生的处方哦，吼、哦，会当活化咱的皮肤，下沉到哪里？皮下14层黑色素的细胞，哦，所以讲唔是浅的哦，连深层的哦，包括你有疤痕吼、哦，凹凸不平的，真侪人生听我讲，会去扛会留疤的吼、哦，你拢来洗一地哈。Hello， 来嘿，咱来几组？嘿，爱温泉照下。嘿，爱几组？一组三地。
1: 一组。
0: 啊好啊，后日就你收哈。
1: 好，
0: 好，谢谢你哈、哦。啊，像有的人吼、哦。吼、哦，迄撩蚊哦，人讲哦，哦撩到用个夹着蚊啊，哦，真诶啦，虽然是一个形容词，有人是真撩蚊真重吼，啊皮肤有诶吼、哦，尤其食老皮肤遮大诶，对不对？迄纹路拢遮深诶，对不对？甚至哦，三十年诶老人斑，啊是你诶忌吼，你诶油，你诶斑，对不对？吼、哦，真诶，你唔好用迄化学诶洗，你用咱即块洗。哦，你用咱这地洗，内底吼有谷胱甘肽，深层甲你吼，即、哦這个斑断点的所在吼，吼甲白嫩干，这吼、哦、媲美日本的抗老童颜针哦。哦，真侪人皮肤呐乌坎坎去注啥美白针，美白针一针30000块起跳，美白针什么成分？谷胱甘肽，你直接用咱这块落去洗，咱内底有谷胱甘肽吼，除了满满的乳清蛋白，全部吼、哦，全部加上西野温泉吼、哦，这块吼，讲实在啦，注重咱的面，啊，你嘛会用洗规身躯啦吼，啊，你又唔通洗给你随个团盖，这无彩，你若有黑眼圈吼。哦停留一下，啊！你吼面啊有一大一大，还是有线条啊？有留疤吼，迄、哦那个所在你甲停留一下，吼、哦。有妈妈煮菜，你油去喷掉，吼、哦。你同款，你这拢会当用，吼、哦。你应该用保养品会生一挂小肉芽，一两三把一块啊一块啊，吼、哦。你就可以停留一下，卖甲长硬解，停留30秒至1分钟，啊！你再甲洗硬解，真正让你焕然一新，吼、哦。啊，大时阵嘛袂像安尼洗袂清洁哦，吼、哦。有个人吼、哦，你若洗别项的吼，讲洗甲袂输，敢若拖几下摆拢拖袂清洁迄种，这拢袂吼，你吼安尼拖2-3摆，啊，就清洁溜溜，好洗好拖啦。洗完了后，你的皮肤是骨溜骨溜的，袂打袂闭闭，袂暗暗白白吼。所以你看卖啊，咱家迄四个温泉哦，这个温泉在日本应办哦，普通人袂使去浸呢，一定爱受伤的证书。嘿，这阿兵哥受伤啊，才有法度，因为应办吼无药膏吼，啊，你受伤啊，才会使去浸这吼、個。啊，像真侪人皮肤病啦，是都要无爽快，会去洗温泉、泡温泉，内底就是这个碳酸氢钠上好的，就是帮你的汗水做些收缩。啊，咱这美人汤哈、哦。啊，你像讲有个人流汗容易有细菌、有毒素，对不对？有异味会生肺啊、起疹毛，还是角质异化、湿疹、皮肤疹，甚至有肾的有无 ？Hello， 来嘿，来 ，Hello，
1: 哎、欸、
0: 嘿，阿、啊、弟，哎，温泉咋样？
1: 大文。
0: 啊，对，一组三袋，
1: 好、哦，一组。
0: 啊好，阿丽老你收，
1: 好，
0: 好，谢谢你啊 ，OK， 好，好，啊，最主要就是讲哈，你看哈，你那皮肤无一个好的屏障哈，真济有问题啦。Hello， 嘿，来，米兰阿姊，
2: 嗯，
0: 阿、啊、你几组？
2: 一组。
0: 哦，一组阿丽收。
2: 嘿，
0: 对，阿丽收哈。
2: 好，
0: 谢谢你哈。用啊吼，你就用掉啊啦，因为太好嘞啦吼。你看吼，真侪人迄 手后翘这有没有？手肘关节这哦，生的白白啊，愈了愈大有无？愈团愈大，真侪小朋友敏感体质嘞，蚊啊叮到一条，哎呦，嘴巴破去，内底毒素走出来，规片拢是。皮肤敏感的人吼，拜托个你化学个卖洗啊，洗咱这地。囡仔有尿布疹有无？啊是讲长期间倒在眠床底会生褥疮的这种，拜托个你唔好洗化工个洗咱这地。带糖分的空嘴拢袂好，拜托你来洗咱这地。重点哦，日本原装进口的哦。Hello， 来你个几张 ？Hello， 系、你个几张？
1: 你摊多我有叫一组啦哈。
0: 嘿，
1: 你讲迄洗青春痘有效啊？
0: 哦，我你讲青春痘，你莫阁洗化学嘅，愈严重，洗咱这较好。嘿，
1: 好、哦，安尼加一组。
0: 哦，按两组哈，加嘛，哦，加嘛哈，差多一组啊，即个总共按两组就对啦哈。谢谢你哈 ，OK 哈。啊，这是日本。原装的哦，在日本是医院限定使用的，台湾卖一袋2000块，一袋2000块。今仔你电话卡入来，三袋只要1080。医美中心哈、啊，会记哈、啊，美白针哈、啊，注一针30000起跳，咱哦洗一袋就好哈、啊。赶紧赶紧哈，便宜做的，不是化工厂做的，医生研发出来，是要用烧烫伤病人用的。哦、皮肤修复用的、哦、外面你买没这种东西，皮肤有毛病的，有敏感的，真的你没洗化学的，洗我们这个这样好不好、哦、来你要几组 Hello 你要几组？
1: 两组
0: 、哦、好后日让你收、哦、谢谢你、哦、两组、哦、好谢谢你、哦、不是普通的杀文哦，不是普通的杀文，都没造假的哦，医生研发的，病院做的，日本原装进口的，吼、哦，一袋就这耐洗的啦，吼、哦，这组我跟你讲，你看嘛，咱今仔日嘛，等于1080，吼，你三袋，平均册个一袋才360块，你买到的是一滴水都无加，纯天然的，无化学的成分，吼、哦，这袋吼原价是2000块哦，日本原装进口的。好、哦、，Hello， 来吴太太爱几种？
2: 喂，
0: 嘿，你几种？
2: 我
0: 要杀文。好、哦，嘿，你爱几种？一种。
2: 嘿嘿。
0: 好，一种，阿玲老李收。
2: 三袋哦。
0: 嘿，三袋，啊，要加摕一组无？无你用完，无一定有滴优惠啊。
2: 嘿啊，我是用较慢啊，唔捌用。
0: 啊好，安尼摕一组，阿玲收哈。OK。
2: 啊，你知影我电话吗？
0: 有拢甲你写好啊。
2: 啊。
0: 你高手只，拢甲你写好啊啦。
2: 有哦，
0: 嘿啦，拢甲你写好啊啦。
2: 不是叫卫生纸，有太太啊。
0: 嘿啦，我著甲你讲，我甲你讲，你住高丘遮，我著甲，著甲你讲出来啊。你当然嘛是有啊，哈。OK， 好，谢谢你啊。
2: 拜六
0: 哦。哎，拜六拜六哈，哈。好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哪洗哪保养，好不好哈 ？Hello， 来嘿，杨小姐。
3: 喂，
0: 阿弟几组？啊，一组，啊好，阿弟收哈，谢谢你哈。妈妈，你若信任会到的哈，你甲订两组，因为囡仔尿布疹嘛会当洗哦，哈，皮肤的问题你哈洗较好诶，哈，卖洗化工的洗咱这地，安尼好不哈？一定爱洗咱这地，咱这高含量的谷胱甘肽哈，未输干那去医美中心做美白针同款啦，哈，有重点的啦，深层的。重点拢会当甲你摆五届啦，来你几组嘿 ？Hello， 你直接接二线。
3: 我要三分一组。
0: 好，安尼我甲你下一个吼，0934一支啦吼，啊后日让你收啊吼 ，OK 好，谢谢你哈，好，来空吧空空6633777哦吼，好来安尼电话继续卡，咱哪听歌吼，来甲咱好比我落雨之前诶，安尼听一个啊，这个雨水我问你啦吼，当时才要停啊，紧诶哦。

0: 好来啊，这好听的歌曲，甲咱好朋友做分享哦。有当时啊吼，哎，过去啊真流行的歌吼，咱小甲听者嘛真好哈。来，阿新会护理师，你讲话，你报关期间吼，啊，咱电话拢会当开，当做利用。现场电话空板，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来，我讲一下相关的新闻吼，啊，咱有需要吼，这优惠最后一天的吼，啊，你赶紧你电话拢甲卡做利用吼，啊，咱拢有服务人员甲你做服务，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啦，咱吼讲实在啦，那出国啦，真的袂使别人挂行李啦。高雄市吼，一个世界先师啦，对马来西亚讲吼，啊，飞到这小港机场遮啦，入境的时阵吼，去予人查着行李内底吼，有携带一罐吼，装个酒干啊内底，内底有三公斤的丧尸烟弹的原料哦，哦，啊，这哪安呢？这个世界的先师吼，伊进前是做迄、那个。钢铁公司的司机啦，啊，一个月收入咱29,000块啦，而且白先生为着想讲要改善生活吼，啊，就通讯软体的网络吼，要找工课啦吼，去有犯罪集团吼，伊吼，啊，你去搞阮国外采购代表吼，而且名义吼叫怪气，对方吼，其实我感觉有当时人就是贪啦，你想看嘛呀的啦。伊替你拿护照、机票、食啊，啊个住，但这都爱偌济钱啊！而且阁要予你50,000的月金，嘿，你想伊会叫你送什么物件？叫你去采购什么物件？这是纪金公啊，惊啊公，伊讲伊信以为真呐、啊，所以这个白先生伫去年4月12日吼，去马来西亚吉隆坡，隔天吼伫这饭店的大厅吼，啊，就集团的成员交互伊的行李箱啦吼，对方讲内底吼是要送哦。台湾头家的伴手礼啦，的酒甲特产啦吼，啊，这个白先生哦，14号中昼就坐飞机坐这个。提这个行李箱回来了吼，就在小港机场通关的时阵，叫海关吼，甲查落来。这行李箱内底吼有5,164公克吼，严禁前吼是3,163.9公克的吼，伊托米子吼，这个物件是毒品的原料吼。拢在酒干那内底，安尼叫抓着吼。哦，啊，这白先生吼，伊边讲吼，我拍开行李甲检查吼，我看到酒干那，我唔知影是违禁品呐，我也无开，人叫我做的，我也无甲迄个干那拍开啊，我唔知影内底有毒品呐吼。阿姨佫讲吼，我唔捌甲迄个甲我请的人见过面呐吼，拢无见过面。啊，你嘛唔知有毒品，啊，你免费让你出国，也有通食，也有通住，啊，佮薪水让你遮悬，你甲我讲你拢唔知，人法官根本就无爱信啦。所以讲吼，最后何以廷认为讲，你白先生，你为着要赚这個钱吼，你予走私毒品吼入来咱台湾，侵害着咱国民的健康啦吼。啊，当然伊敢是。去提这个原料啦，这是 DJ 运毒啦，运送毒品的角色啊，尔啦吼，所以依法吼判有期徒刑12年。你看嘛，回来就抓到啊，伊连迄50,000块嘛无提到啦，一甲5银拢无赚到啦，敢赚食赚大安尼啊，尔啦，吼，就叫判有期徒刑12年啦，爱关12年啦，安尼会好无？袂好啦，吼，所以讲吼。你莫想讲吼，侥幸钱好赚，侥幸钱吼，唔是滚生笑的哈，爱你的命哈。你一世人有偌济12年的青春，对吧？啊，另外这吼，你看家人家啦，一个姓邓的先生啦，过去讲几啊摆吼，对因老母个家暴，你知道？哇、哦，这真是啊咯，家己生的老母你搁个家暴，这法院吼，伫去年4月吼，有发这个保护令啦。 这个邓先生就已经几十摆家暴的记录啊啦，所以法院现在发这个保护令啊，禁止伊对因老母吼、哦、身体、精神吼、哦、会侵害还是骚扰安尼。哦，啊，今年二月哦吼，过两摆拢走去因老母住的所在，要甲讨钱甲啊讨钱啊呀，当时伫门外吼，弄门哦，大声哀哦吼，哎，老母惊到打电话呢，吼，因翁啊，因翁表示讲吼，好啦好啦，给伊一千块，叫伊紧走啦吼。哦，啊，这戴先生嫌钱伤少啦，一千安尼，你要叫我走吼？哦，想要装入去厝内呢吼？啊，当然，就甲阻止安尼啦，叫离开一点钟了后，搁回来啦。吼、哦，我期间哦，吼、哦，迄嘴吼一直骚扰啦，食物啊啦，因老母实在无法度啊。嘿，你伊唔走啊，啊一直来啊，啊你若互伊入来，要拍人啦，啊要安怎？报警啊？哦，啊这郑先生哦，伊都好人哦，伊讲无啦，我哪有骚扰？啊，我嘛无甲讨钱甲食物啦，啊我是登记来看阮老母安尼啊，先煞看阮家有煮饭无啊？哪会知影阮老母哪会这激动安尼啦？吼、哦，伊讲的啦，伊讲的吼、哦，啊吼，阮、哦、老母阁给我一千块啦，迄毋是我甲讨的，是阮老母给我的。法官认为啦，你唔理性的方式来沟通吼、哦，一直对你的老母讨钱啦、讨食物啦，甚至要撞。入去要甲骚扰啦吼，这真明显，你着违反保护令嘛吼，关三个月，关三个月会当一颗罚金，一颗罚金加你一颗罚金的，一天一天一万块啦，三个月吼，你同无开九万啦，对不对？伊连一千块都爱甲因老母讨来，那有迄、那个，那有迄个九万块通啊落来啊？除非因老母替伊啦，啊，生甲这个囝真无效，真嘞，啊，所以讲哦，囡仔哦，真自细汉咱都爱好好啊教，敢是吼、哦？来，讲白讲讲聊聊，三三七七，
1: 进广告。
0: 这个日本阿须亚的四野温泉秋冈的石门一定爱把握，因为真难得用的提到啦。
2: 以来对，它有这个皇室在喝的这个酒粕在里面，保存它的活性。各位话都要讲有氨基酸，
0: 皮肤若要健康，就是爱有氨基酸这个营养素。
2: 伊会当让你多长那个肉跟长那个皮。还有再来就是谷胱甘肽，
0: 让你去除黑色素。
2: 你若敢讲，哎呦，足烦的啦！我逐天出去，我迄面就是斑，一直抹粉抹足高诶。来，你也甲洗看卖啊！
0: 洗完了后，就敢那去日本洗温泉，迄足贵的美人汤啊，面嘛袂安尼平平粗粗，满面另外皮肤阁做虾米特殊的保养。
2: 一洗起来吼，你就感觉骨溜骨溜。它最主要第一个，洗完之后你会发现到你立即白皙。皮肤变很白，变很亮，很像你抛过光这样。
0: 你面那毛根康较粗的，愈细皮肤愈油，毛根康愈细。
2: 查甫人，你若讲压力伤大，有即个所谓的酒糟啦，还是讲这个异位性皮肤炎呐、啊，还是讲脂漏性皮肤炎呐、啊？
0: 即款你若穿短䊈的短裤出去，人看到你的脚撩皮皮，还是手只一大遐一大。会让人唔敢坐你身躯边呢？
2: 这里来说，因为我跟你讲，因为伊是病医做的，伊都唔是化工厂做的，所以伊爱保证虾米货，伊爱保证有效。所以我以上拄啊讲的遐竞争，伊都比烧烫伤来的容易解决，唔免一礼拜，你都能看到效果啊。你若是要简单的这个去黑，差不多给你十天啦。若是讲你家己有带糖分呢，你有空嘴的，还是讲阮即马就侪人真正掉干的人就侪。真正是足可怜的，拢伫做化放疗的。
0: 落汤门的啦，或者皮肤变甲真脆弱、真敏感的，轻轻啊，吸着你就一个空嘴啦，一个乌青的啦。
2: 你来说，因为它是天然的东西，
0: 你就伫破病的期间啊，你就唔通用化学的。
2: 你外口滴卖化学的物件，你只是在为你的皮肤再度吃毒素而已。
0: 所以咱滴使用一定爱相近。
2: 头一个日本的病医。还是百大名医带了120个医生研发出来的，而且他们的临床的对象是谁？都是皮肤老化疾病的、整形外科的，然后还有那种肠照中心的、有褥疮的，有黑人黑洗心呢，黑皮肤拢洗到 OK 的这款的人来洗，所以你也想看卖讲，干那一块扫门300几块，要让你解决这个问题，黑根本就是说实在，真正是做神书啦。不然齁，我们不可能用到这样的一个价格，因为我们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话，因为我们没有必要为了公去推销你这个几百块的这个扫文， 去把我们的病院的扛棒用派去。所以说我们在买的时候，我来跟你说，你拿回去去洗的时候就知道说，欸，洗起来跟我以前洗不一样耶，我以前洗齁，强力消毒，强力杀菌，但是我皮肤越洗越薄耶，啊，越洗越上越干耶。欸，奇怪啊，你这块洗得很清气耶，是啊，我的皮肤会变白，是啊，我的皮肤变健康，欸，是啊，我的皮跟它变得比较有厚一点，不会说跟它那薄薄的一层皮这样子。今天这个优惠也跟它做到今年，每年不可能是这个价钱啊，每年的价钱一定会起，不一定会拿到这块扫文。
0: 你若皮肤真的问题这么多，每天在找医生管的，你先来洗我们这块温泉澡。
2: 你若感觉说没改善，你快来打电话来跟我们说，因为这条我来保证，因为我们这个东西卖十几年了，几乎是零负评啦。大家洗了了就说，哎呦，当时还有出来，我之前买太少啊。但是拍谁？因为它不是化工厂做的，也没有办法量产。
0: 好，来今天哈，三袋提三袋回去哈，只要1080哦哈，来哈来0800663377以上广告哈，咱电话紧卡，优惠只有今仔一天，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哦哈。嘿，啊今仔无提到吼，最近真拍算哈，你卖搞阮手工是普通的这个啊杀文哈，这日本原装进口的哈，啊哪洗哪保养安尼哈，啊有冻点的，有撩纹的。有肾的吼，长疹子的，你莫洗化工的，你爱洗咱这個。啊，你若迄落有糖尿病的人，空嘴那处理无好吼，我你讲你莫等严重啊，你爱洗咱这块，你莫洗化工的吼。来，啊，咱来几组？
1: 一组。
0: 一组吼，啊，后日让你收，谢谢你哈。OK 哈。啊，这迄落囡仔吼，尿布疹嘛会用洗啦吼，口水疹嘛会用洗啦，皮肤的问题你就一定爱洗较好，莫洗化工的，洗咱这块，安尼好不吼？这里面吼高含量的谷胱甘肽哦，美白针里面的这个成分就是谷胱甘肽，煮一针要30000块起跳，咱不用去煮那，你直接洗咱这块哈。Hello， 来苏小姐，你要几种？
3: 我的香皂哈，
0: 哎对嘿，温泉皂。
3: 好，温泉皂按两组啊，我来讲，因为我这块也无得嘞，啊十号再给他加，
0: 好，两组十号收哈，两组十号，十号是礼拜四哦哈 ，OK
3: 啊，冇冇星期五，
0: 星期五十一号，十一号哈，两组十一号收，谢谢你哈 ，OK 哈，好好来赶紧哈，啊我来讲，逐工洗哈，啊皮肤会变水水呀哈，啊这内底高浓度的谷胱甘肽哈，袂输敢那去医美做美白针，用这块。才袂吼，才袂安尼吼，一直当点一直洗出来，逐工洗，皮肤变水吼，啊，唔免去做美白针，浓度才悬的啊。那这5000几种的生长因子，这依规使用的呢吼，细胞再生处方的日本是安尼吼，啊，好你皮肤那水那白安尼吼，啊，这活化你皮肤的细胞吼。针对着皮肤皮下14层的黑色素，迄深层的拢甲你淡化吼，包括你若讲吼有凹凸的这种的吼，疤痕的对不对吼，啊是有纹路的吼，人在日本如屋病院吼，天然整形及回春除皱的成分吼，医生做的吼，来看紧哦，0800663377哦吼，脚手一定爱买，洗完吼，哦，这清爽的吼，骨溜骨溜，好冲，搁袂安安平平吼，泡泡给它停留30秒哦，毛健康愈来愈细，乌色素愈细愈无去。Hello， 嘿，来嘿，小姐，
4: 喂，
0: 嘿，你要几种？
4: 你是迄个新会啊？
0: 对。
4: 哦，我嘉义啊。
0: 嘿，对。
4: 嘿，
0: 啊，你要几种？
4: 大约我手乌斑会使吗？
0: 我你讲乌斑，你更加爱洗这哈，因为它会深层的那个黑色素会排掉。
4: 抹一抹要休息一两分钟吗？
0: 30秒到1分钟。
4: 30秒。
0: 嘿，对。好 ，OK， 啊，你要几种？
4: 一组就好啊。
0: 一组啦，后日让你收哈。
4: 我电话给你叫，我搁有诶啊。
0: 好啦，后日让你收。
4: 等。
0: 11号收，
4: 给你。我十号才有领钱。
0: 好啦，11号收，给你写好啊哈，谢谢你 ，OK 哈 ，OK 哈，谢谢你哈。愈敏感的来洗愈好哈。啊，我你讲哈，你若有异位性皮肤炎的、脂漏性皮肤炎的、酒糟皮的哈，还是牛皮癣的、敏感性的皮肤哈，喷着油的妈妈、尿布疹的、口水疹的哈，皮肤与疑难杂症、粉刺、痘痘、生疹哈，你千万莫。我洗化工的，拜托个你洗咱这块。来，何太太，你要几组？
5: 哎，
0: 一组，一组哈，后日让你收嘿。
3: 啊你爱再去哟。
0: 好再去，给你写再去吼，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来好朋友吼，落节目了后继续卡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咯。
5: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 88.9。
6: 老的老鸡，红泽恩城，太犯规了！
7: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6: 犯规！
7: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6: 犯规！
7: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6: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青贝果，都送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哦！
7: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6: 讲这么多，你还别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空吧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7: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8: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9: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0: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9: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0: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1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2: 格力环保卫生纸，
1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8: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着的King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的King的作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的King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000以及予你旧下的八下起来旧独用诺诺深海鱼油，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做伙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来，这首歌曲是911所带来《再会中江路》。乡亲的朋友呢，欢迎来到咱的欢喜丽丽村节目的现场。伊伫咧听，直接陪伴你两点钟，嘛感谢所有前来乡亲的朋友陪伴咱的听两点钟哦。有你的陪伴，哈，啊，佮有咱的听，会陪伴咱互相吼，拢袂感觉孤单。即卖人哦，我咧讲哦，真正上惊就是孤单。但是咱来将这个孤单当作是啥？当作是呢吼，咱家己的时间，吼，这个时间属于咱的，咱要做啥物拢可以，就亲像你即卖呢，会当滴啊，安尼呢，听咱的节目，享受着好听的歌曲，刷入去，皆当互你肯来照顾你的健康，安尼是毋是非常的幸福呢？再讲用车嘛，换一个角度来甲看，每一件代志拢有好歹一边，咱来呢看好的迄边哈，来将好的解放大，将歹的解缩小，哈哈。非常感谢乡亲好朋友哦，但是哦，健康一定爱安怎提早来预防，而且有了一寡。小病症一定要提早来照顾来治疗，唔通讲你吼，即个呢小病更加变大病，大病更加无有益，到时你欠较侪钱嘛不好呢。所以讲吼，你肯来照顾，你肯本身读中医有专业，所以呢吼，我来照顾你。咱呢吼一比重，大家做伙健康，食饱哩。来，乡亲们，节目当中的电话，请你记住条口通哦。现场的电话是2225-2233，222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你肯个手机也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谢谢大家，非常感谢。说得起，咱来听歌，这首歌曲是日语歌曲哈，《流动之歌》。这位英雄。

0: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流浪之歌》，再加上吼，乡亲好朋友非常的感谢，所以特别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来，乡亲好朋友呢，吼，这个啊，想要听什么歌，即卖拢会当敲电话起来啊，吼。今仔日呢是拜四，今仔日礼拜四啊，所以讲呢，今仔日要来先邀请男士朋友来点歌，女性朋友呢三点咱都来开放啊，吼。所以讲呢，赶紧现场的直播，时间来到这两点。点十一分哈，听众朋友八点挂，赶紧卡电话来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谢谢。来，你好。
1: 喂，你好，你好。
0: 嘿，大哥你好。
1: 我点收龙关桥好声。
0: 龙关桥的好声哦，才无呢，才无接收，嘿，才无接收。
1: 无收啊！
0: 嘿，阮遮无龙关桥，好像有人点过啊，点足侪摆拢无嘿。
1: 哦，四凤有啊。
0: 四凤哦，有啊。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哈。
1: 好，
0: 好，谢谢，拜拜。来，你好。
2: 哎，李先生。
0: 嘿，你好。
2: 啊，我点歌。
0: 好。
2: 那个日本歌。
0: 好。
2: 大概两件事诶，较前面阿到凤港。
0: 凤港，好，再来做安排哈。
2: 谢谢，
0: 好，谢谢，好，再见。来，你好。
3: 你好，麻烦你播一首《半皇帝》。
0: 半皇帝哦。
3: 哎。
0: 哦，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好，好，好，谢谢，好，再见。来，你好。
4: 哎，你好。
0: 嘿，你好。
4: 我等条相逢是离别的开始。
0: 相逢是离别的开始。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哈。
4: 谢谢你。
0: 好，谢谢你，好，再见。来，哦，阿南叔，朋友今仔拢较无闲哈，哈，来，哈，今仔日呢，哈，这个电话好卡，赶紧，平常时卡袂起来，好朋友，即卖赶紧卡，做好卡，哈。来，你好。
5: 喂，你好。
0: 嘿，你好。
5: 妈，你甲报销七天。
0: 七天哦。
5: 嘿，七天。
0: 七天，好，再来安排，好，来。各有两首歌通点哦，赶紧哦！要听歌点歌好朋友，赶紧即卖卡起来，电话2265-2233，2265-2233。外观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哈，安尼是即个乡亲朋友呢，咱今仔去点歌哦。那亲像大家较无闲呢，吼，平常时大家拢卡袂起来，啊，今仔日大家拢较无闲，所以讲即卖也阁有，吼，也阁有，吼，谈好来点，所以讲赶紧卡电话。你好，
6: 喂，我点歌嘞，我点点歌。
0: 嘿，大，你是大哥吼？
6: 嘿嘿嘿。
0: 好，要听什么歌？嘿。
6: 张惠妹《牵手》。
0: 牵手啊、哦。
6: 嘿嘿嘿。
0: 好，安尼再来安排哦，
6: 吼。拜拜。
0: 好，再见，来，最后一首你好。
7: 你好，我点世间味，
0: 世间味啦吼、哦，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吼，谢谢你，
7: 谢谢
0: 好，好，来你好，哇，啊电话挂断去啊，来吼，拄只呢有一通电话啊，这个阿伯993呢吼电话。挂登去啊！你呢吼，搁再订卡一个。有当时咱这呢吼有描述啦，所以讲卡起来了后呢吼，安尼啊，刷动啊点去。来，你好。
7: 李经理，你好。
0: 嘿，你好。
7: 麻烦你给点定点调那个《顺其自然》。
0: 顺其自然哦。
7: 嘿，是。
0: 什么人唱的？
7: 合作跟那什么什么姓刘姓名呐、
0: 啊？哦，刘姓名哦。
7: 嘿，
0: 刘姓名好，安尼我再来吹哈、哦。好，谢谢你。好来，乡亲朋友，安尼点歌点到这哦，又比已经一首啊哈。啊，咱即卖呢来听歌，这首歌曲是《四凤》哈，这回来欣赏张琪甲谢雷收倒来。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这个戏凤吼。大哥呢，所点播歌曲，直接为你来播送，非常的感谢你。来，乡亲和朋友，其实即卖伫咱台湾食薰的人应该是愈来愈少啊，吼。因为即卖诶年轻人呢，吼，较少伫咧食薰，但是吼，拢食啥？拢抽那个烟油，吼啊。这个呢，纸烟比较少人在抽，因为这那亲像是一种的流行啦，哦，有无？乡亲和朋友，啊，当然烟油吼，这有当下会掺一挂毒品哦，入去，这呢吼，真正像为依托米子嘿，佮掺入去了后，一边骑车一边开车一边吃毒的有够多，所以讲食这个抓薰的愈来愈少啊。啊，那是有这个阑尾提出讲呢，吼，这个2009年了后出世的，吼，这少年人，这个终身不得，吼，安尼各买着呢，薰品引起着外界伫咧讨论，对着这呢，吼，这个有民调中心调查发现讲，到家呢，今仔日中昼12:15为止哦，非常同意的吼，有57.8%，超过一半。啊，不唔对，吼吼，这呢有真侪人无食薰的啦，不抽烟的人呐、啊，应该拢会同意。毛部分呐、啊，吼，已经是老烟枪的人知影讲咧，食薰唔是好代志啊，但是一旦呢，吼，安尼呢，食甲上瘾了，要戒就歹戒，所以讲嘛，同意讲，即卖少年人，互伊唔通食薰。这个国民党的立委呢，提案修改掉呢，吼，这个烟害防治法第17条，加掉第37条，明定未当供应的薰品，加掉指定薰品，这必要的时阵呢，组合吼原件，和民国98年，也就是2009年1月1号了后，吼，这个呢出事的人，而且规范无因为受到供应的人年龄增加。哦，来失效，那是违规供应，将会处到新台币10,000元以上25,000元以下罚金。目前呢，这个修正的草案呢，吼，已经这个呢高加恶毒了。哦，这个议题啊，根据着 YouTube 民调中心进行着网络的调查，到加今仔去。中到12:15为止，拢总有1,337个人来参与。针对着阑尾提出着2009年了后出事的，吼、哦，这个终身吼未当购买薰品，啊，你的看法是安怎？结果有57.8%的民众表示讲非常的同意，有19.1%的民众完全无同意，有10.1%的民众吼、哦，这个不太同意，有7%。吼、哦，这个7%的民众吼，算讲还算同意，6%的民众表示讲唔知影，无意见。啊，那这一份的网络民调，查甫的占掉呢吼，74.8%。哎，我们想不到呢，竟然有这么多男生吼、哦，这个不同意。啊，女性25.2%尔，吼、哦，所以讲这届参与着投票呢，查甫的比查某还佫较济哦。咱拢以为讲呢，抽烟都是男生比较多，所以讲查甫应该是会安怎，会无同意较济吧？结果不是哦，有57%拢是同意讲安怎？2009年出世的人，吼、哦，一世人拢袂使碰烟品，吼、哦。啊，那即卖已经有结婚的要安怎？诶，民国98年。出事的这敢有人伫咧食薰？有啊，民国98年出事的，有人伫咧偷食薰啊，哦，甚至都有人伫咧呢吼，即、这个属迄种呢吼，即、这个电子烟呐、啊、吼、哦，有啊，哦，真正呢，啊，这样呢敢有法度？啊，来完全禁止，来乡亲朋友，这就是要做甲唔做利益啦，吼、哦，真正食薰呢吼，对身体即、这个算讲。非常的不好啦，食薰啦，真的是对身体伤害很大啊。对着呢吼，伫咧吸你二手烟的人吼，伤害也很大啦吼。啊，即卖呢，即、这个国民党的立委呢，提出着即个提案的修正吼，唔打工吼，即、这个呢，98年1月1号了后出事的人，袂当去买薰、食薰，违规者罚着相关25,000元。即、这个草案呢，已经是议题啊吼。啊，那卫福部国建署表示，将会审慎。演绎啦，啊，网友呢意见拢无同款，有一挂民众认为讲呢，会得输掉输分吼来泛滥吼，因为呢无法度即、这个去正常的管道买分啦，所以讲呢有真侪人呢吼，引进即个瘾君子呢吼，都会想要安怎，都会想要呢透过着私底下买，啊，这都买着水货，啊，水货介恐怖呢，我咧讲。
你唔通认为讲水花拢同款，迄位水花就是中国做的，中国做的薰草吼，迄内底有啥物你唔知影，是不是有致癌的？你不知道。所以讲咧，有一段时间咱台湾的水花非常严重，即卖唔知佫有无，我唔知啦，吼。安尼台湾的水花有够济啊，真的有比较便宜啦。但是我是吼、要甲有食薰的人提醒啦，吼、迄水花你绝对唔通食，吼、你要食薰啊，得透过着正常的管道来买，吼、啊，若无你买着水花。迄中国的薰哦，薰草哦，真正的呢，农药残留啦，致癌物啦，一堆呢拢有检出来，所以讲还是吼、要花钱买香烟啦吼。啊，嘛有人提出讲呢吼，将这个薰的价钱改提悬，安尼个较简单，互大家买袂起，或者是互大家较。欠的食较少的吼，所以讲有人建议讲咧，一包粉要卖到偌济？其实以前一包粉拢俗呢，吼几十块啊尔嘛，吼。啊，这呢，我阿哥啊，以前伫咧开迄个干妈店吼，毛人买一支一支的呢，真的啦，吼。我细汉的时阵，那真像捌看过有人吼，去买粉是买一支的啦，吼，唔是买规包的，买一支尔，吼。所以讲以前粉吼，那真像足俗的啦。啊，即卖贵噶，即卖一包粉哦，百几块嘛。因为我无食薰，我唔知影，我嘛无咧买，所以讲咧，即卖一包薰应该拢百几块嘛。啊，你啊想哦，吼，百几块，迄位人一工吼，安尼食一包呢，位人一工食两包呢，吼。所以讲一工两包等两百块，一个月得五六千块啊，吼。啊，那是即、這个有人伫咧提及讲，这薰哦，百几块要阁算俗啦。所以讲哦，一包薰爱卖到五百块啦。安尼就足有效诶，食薰诶人哦，可能啊，哦，就会感觉讲贵，吼，啊，就会唔敢安怎，阁继续食薰落去啊。啊，那真正无多解，可能就是安怎，可能就是食较少啦。但是如果拿咱台湾一包薰吼，安尼呢，甲伊即个算讲提悬到一包薰五百块，我咧讲水火一定阁较严重诶。你若想讲一包薰五百块，即一寡食薰诶朋友都袂去食薰吗？我咧讲不可能，因为吼、薰吼，食薰诶人就是有那个烟瘾呐。如果食薰没有瘾头吼，食薰不会上瘾，那么啥物人要食薰呐？对不对？食薰就是因为食上瘾了，抽上瘾了，所以才会花钱哦。安尼去食薰，所以讲咱常常看人伫咧食薰的时候，咱会感觉讲这人够戆的啦。一支薰哦，这抓薰，一支薰安尼用火甲点火刀，吼，啊火安尼伫咧烧，啊烧的拢是钱呢。哦，你家想象这支薰是用这个呢吼，钱甲包起来，啊你用火甲烧的呢，因为薰这么贵啊，对不对吼？所以讲呢吼，曾经我捌看过我一个朋友吼，那个烟瘾很大，伊烟瘾大到怎样啊？反正伊的嘴拢一定爱叼着一根烟，有事无事基础哦。伊就是甘愿吼，嘴叼着一根烟，好会很很吼，安尼吼会会安尼烧，啊那个烟雾吼袅袅上升安尼，伊就感觉讲咧很过瘾呐，吼。啊，所以讲食薰的吼上瘾的人，你讲因为一包薰五百块，伊就无食，无可能。但是伊袂去买一包薰五百块，伊会去买水花。那么安尼话吼，可能就会矫枉过正。为虾米？咱家有结婚的好朋友哦，拿去买水花，啊，这水花都是来自中国的。那么呢吼，真的很糟糕，因为吼，因咧无经过着呢，这个健康的这种管控啊，所以你抽的烟来的，是不是有这个农药的残留啊？是不是有一挂致癌的物品？唔知呀。但是结婚的人都无管啊，吼，你一包白白我五百块。安尼，我得来买水花，水花一包一百块，对嘛？差五倍，是不是？吼、哦，就亲像啥？你毋知过去咱台湾吼，真正足侪人伫咧烧金纸啦、银纸啦，烧一寡纸钱嘛。安尼以前吼，阮阿哥真正足爱趁钱诶，吼、哦。啊个，阮迄个村呐，阮个村庄吼，足爱趁钱诶。所以讲咧吼，拢伫咧做啥？迄个金纸、银纸吼，是毋是顶管有一个金箔纸？吼、哦，是毋是有一个一块金箔纸，一块金箔纸做？免他讲啊，足薄足薄足薄的啦哈！啊，迄时阵因就是安怎提起呢？阮庄卡安尼吼，这金箔纸就是叫庄卡的人底下吼用这个钩有无？安尼解钩起哩，吼用这个刷子嘛，滚迄钩啊，然后佮滚一张金箔纸啊，就安尼钩起哩，安尼钩起就好啊。啊，这金纸就是爱安尼制作啊哈！啊，迄个时阵哦，这阮迄、那个阮迄个村吼，偌济人咧做这呢？虽然讲无介好赚，但是一工呢吼要赚一个啊吼，这个凉水袋拢有啦哈！啊，所以讲足济人啊。家家户户拢咧做这个手工啊，哦！但是后来有一天哦，突然我倒转去的时候，我就讲阿哥，啊你唔是拢咧做个手工吗？你底下固定，我那固定咧开干妈店。哎，我讲，啊你底下开干妈店的时阵，你唔是一边在咧做手工？你讲系啊？我讲啊，你以前唔是拢做嘿？
这个金纸讲较好赚吼，爱讲嘿啊，啊但是即卖无通做啊。我讲想那个无通做，即卖人拢无咧烧金嘛，伊讲唔是啊，即卖人嘛是有伫咧烧金嘛，啊但是拢为大陆入来啊，啊为拢走私诶，吼、哦、有的都走私的哦，专家吼安尼走私过来，啊伫咧讲讲，吼、哦、迄走私过来迄个金纸银纸吼，迄纸是偌歹诶呢，迄烧起来偌臭诶呢，吼、哦、但是啊，迄生意人就是为着要赚钱啊，拢为中国吼安尼咧走私入来，所以讲咧。即卖我是唔知啦，有一段时间咱台湾足侪金纸银纸拢是中国大陆走私入来，吼、哦，足恐怖呢。迄纸是有够歹烧起来，真正有够臭。安尼迄个时阵，大家对健康较无概念，吼、哦，所以讲嘛是同款照烧啊。迄空气污染偌严重诶呢，吼、哦，迄烧烧了，空气污染偌严重诶。迄若亲像即卖，吼、哦，我想即卖应该无走私即个金纸，吼、哦。因做啦，因为可能是袂好啊啦，吼啊，所以讲咧可能没有啊，那一段时间哦，吼，因为招数足严重嘛，啊，所以讲咧吼，就是吼，足侪人咧烧拢是烧迄俗的俗品的吼，为中国过来，那个真的很臭，就亲像即卖吼，即、這个七月时啊有无吼，哦，中元节啊，啊是讲咧吼，即、這个鬼门关呐、啊、吼，的时阵大家伫咧拜拜的时阵哦，拜完拢爱烧这一挂哦，即、這个纸钱嘛，对无吼？哇，迄规装的啦，我咧讲规装。空气偌歹呢，臭毛毛哦，真正窗仔门都唔敢开哈。啊，即卖我是唔知讲遮一挂金纸银纸呢吼，是唔是有中国来啊？我咧想应该较无啊吧吼，啊无敢会好，招数这敢会好哈？我咧讲吼，这应该嘛拢做好谈的，就纸啊，都是纸。所以讲即卖咱的国家吼，嘛有一挂政策啊，希望讲会当集中吼，集中来烧啊嘛，希望讲会当呢吼，即、這个算讲以金代纸吼，就是代替就对啊啦吼，你会当。呢，卖买金纸银纸，爱当呢安怎买米啦？吼，买米吼，安尼来赠送着一挂需要的人，吼安尼吼。所以讲呢，这个信用吼，人人无同款啦。啊，你若要继续烧嘛是可以啊，吼啊。但是某一挂人选择讲不爱烧金纸，吼，所以呢，吼，大家买一挂米，啊，买一挂食物，吼，安尼大家拜拜啊。用这钱吼，安尼来帮助有需要的人啦，吼。所以讲咧，即卖哦无同款啦，啊，而且我咧讲即卖咧吼，毛人伫咧烧迄个哦，即、這个煤草啊，唔是烧真正煤草，就是用即个金纸啦、银纸做成着煤草，安尼来个烧吼。啊，所以讲咧，这真正是烧迄个煤草哦。咁真正用得到，吼，我都唔知啊。所以讲，现在这拢是一个风俗民情呐，吼。你讲有还是无，吼，咱就是相信，吼，啊，相信啊，不用太迷信，吼。啊，你甲看啦，安尼为着讲哦，这个结婚哦，讲到这个中国，最主要就是讲哦，中国招数几百物件，你真的要小心呐，哦，这。偏偏矫枉过正啊！一包粉啊500块，我咧讲，食粉的人唔是特别去买来食，嘛袂减少啦。绝对追回哦，因为有利可图嘛，有利可图的经营之下，绝对有人敢铤而走险呐。所以讲咧吼，绝对追回吼，伫咱台湾流窜呐吼，大家拢去吸这个水货啊，结果吼、哦、身体更加歹，啊，这空气病更加惨，二手烟内底毛毒吼、哦，啊，那算讲咧，农药残留加着致癌物，二手烟也是会很惨吼、哦，所以讲咧，一包烟呐，提管卖到500块，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好办法啦，我个人觉得啦，不是一个好办法啦哈。这呢哈，追回也满哈，这个呢啊、满地哈都是啦哈。我跟你讲啦，哈，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你难讲啊，台湾的法律煞无法度迄落哈，对吧？海笋的煞袂当去掠，但是我跟你讲哈，只要哪有隔离笋通谈，什么代志都有可能哈来发生啦哈。来哦，听歌。这个风港，你去挂起这位英雄。

来，谢谢乡亲和朋友来进一段广告。食薰对着咱身体足歹，因为这个薰内底有薰油，这个呢吼薰油尼古丁焦油，伊会将咱大条细条甲塌的，所以讲有食薰的人容易呢吼这行啊关迄人关，而且塌掉的足危险的。哦，所以讲呢，咱会肯伫咧讲哦，塌伫咱大条细条，即不管讲是薰油还是垃圾油，或者是讲呢不应该伫咱身体当中存在物件，你拢必须爱靠着人体当中的清道夫解清毒。人体当中的清道夫就是欧米伽三种酸，这上好吸收的就是鱼油。鱼油里面欧米伽三种酸的吼上解纯，伊真正会当甲咱清油通路，再一挂垃圾油、泰国油，甲咱清清的了后，咱身体加足健康的，而且你的体型加足塑个嘞，哈，满面烦恼又脱掉的，坐轮椅还是倒伫门窗顶红车把柄，你不管有伫咧家己食薰，还是吼你伫咧吸二手烟。拢总爱来食鱼油，清除掉遮诶即个垃圾油。用即个鱼油足厉害，鱼油就是咱人体当中所需要，人体当中的清道夫。你若食着好诶鱼油，哈，即个呢单位管酸度酸诶，你若食着即单位管酸度酸诶鱼油呢，哈，那么呢，你就会发现讲，身体那亲像逐工哦，拢较袂疲劳，吼，而且逐工拢较轻松。真的，啊，若有足侪好朋友讲，你听我感觉讲我身体足疲劳的啦，啊，去予医生看，啊，做足侪检查，检查出来拢讲我无啥物问题呢。但是我人就是足疲劳，足亚身，人就是逐工拢无元气。我哩讲，就是因为你的身体当中太侪垃圾物囤积伫内底，造成着你的负担，所以讲你逐工疲劳、亚身、无元气。我哩讲啊，轻轻的啦，就亲像你住伫一间厝，这间厝内底太过暖了，你住咧到底敢会舒适？敢会？有关系，敢会有精神？袂呢？咱若去一间厝内底做泰哥，你会感觉讲足无想要住伫遐有无？啊，若准讲真正住伫遐，你是毋是感觉讲足艰苦？对，你若准讲你的身体内底做一个啥物泰哥咪，真正你会足艰苦，你逐工都疲劳亚身，你逐工都无关系，吼、哦，甚至呢吼，定定都伫咧破病。所以讲，起来乡亲朋友，疲劳亚身毋是病，但是足艰苦。这最主要就是咱人体当中的垃圾咪伤济啊。赶紧食鱼油，该清毒。鱼油一罐2000，你买一罐2000，买2罐4000，哈。但是即卖买2罐，哈，得要送半罐。买2罐就要送半罐，你若买4罐，哈，就要搁送你一罐额，哈。等于讲咧，你以前若买5罐分咧，哈，就是爱一班。即卖5罐莫倒等来8000尔。像这比如鱼油，你袂使无食啦。咱人逐工伫咧食5、10年啊，对唔对？你身体当中有偌济垃圾物，你家己唔知呢？病从口入呢？你家己唔知呢？咱逐工哦，伫咧食薰，或者是吸二手烟，对唔对？你吸进来的这些都有焦油呢，哈，拢有这个呢。尼古丁焦油呢，所以其实在厨房当中的煮食，你以为是你家己一个人在煮这个算讲油烟而无哦，油烟黑白串，每一间房间哦都给你黏掉的，所以讲厝内底人啊。照油着呼吸到的，当将这油烟吸入面呢，啊，这油烟、这垃圾油，拢总走去倒位去，走伫你身躯每一个所在。所以吼，乡亲一定爱食鱼油来甲清毒，赶紧趁即卖有伫咧经商，那有伫咧食咱的轻，而且咧糯糯深海鱼油好朋友呢，哈，大家拢是趁即卖八八节，一年买一当分，吼，一年买一当分，省有够济啦，省有够济啦，你得买4组5组，安尼都有啊，吼，4组5组安尼都有啊，一当分。弄个背起来，你呢？哈，都会当安怎？哈，都会当呢？哈，好难呢！啊，这几年身体当中每个在累积着垃圾物，甚至所食的白垃圾拢总该排出去。尤其是大鱼油，你足需要。鱼油这个物件是咱人体当中健康的基础，每一个人足需要。哈，啊，而且食咧咱身体当中完全无副作用。连呢，哈，这个有心的护理人来食，啊，这个呢专家医生嘛讲爱食。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哈，上介好人体当中哦，会清豆腐、鱼油，爱食段类有够酸度，有够酸的糯糯深海鱼油哈，真的真正足有底底的。赶紧哈，最后的机会啊，最后的机会啊哈，今仔日9月3号，咱呢吼，这个到9月10号全部截止哦，前三活动到9月10号全部截止。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咱得肯跟你讲，鱼油真正比你咧食啥要更加好啦，真正比你伫咧食吼一寡简单妙药要更加好啦。鱼油真正是咱身体当中足重要的，而且伊是全方位的，唔是甲咱清甲咱通尔，伊个当甲咱顾，吼，个当甲咱顾，吼，
情绪比较较容易吼，安尼咧是较差出问题吼。你买单安怎食鱼油，互咱的情绪比较较开阔咧吼。所以讲咧，鱼油伊全方位的啊，全方位的。无食做无菜，无食你唔知伊好，食了好你就知讲，哎，真正一当爱来买一盖，一当分的爱甲款倒转来，用这边赶紧哈，来哈、哦，买一罐哈、哦，两千买两罐，四千买两罐送半罐，买四罐哈、哦、送一罐，赶紧打电话赶紧来听顶岗主文，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嘿。

来回到这节目当中，乡亲好朋友呢，这个爸爸节活动吼，伫九月十号全部截止哦。所以讲呢，如果你若阿未参加，吼阿未得到这个好康诶，你得赶紧吼，安尼呢赶紧啊来甲咱的庆功，啊你当卡电话吼，即卖呢甲咱卡就是卡现场的电话，2265-2233，2265-2233，挂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如果讲呢，到这部你阿要找来庆吼，要来顾健康，要来买产品。那么你就是直接卡掉的King的手机啊，那你King的手机啊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非常感谢，谢谢咱所有前来乡亲好朋友，所以今天的听歌《相逢是离别的开始》，这位欣赏。

0: 来，谢谢乡亲好朋友，咱台湾囡仔吼，真正真正足赞嘞，迄、那个品格真的很不错。高雄连续落大雨，三民区吼有这个路口出现着足大一个坑洞。哦，最近这高雄坑洞真的很多吼。安、哦、尼，这相关单位有底下坑一个三角锥吼，和、哦、大家来警示。只是讲这个风雨伤大，三角锥竟然被风吹走啦。结果呢，有驾驶呢，看到一名国小吼，而、哦、这个小弟弟呢，冒着这个风雨，行到着路中央呢，帮忙将这三角锥给放好。民众看咧到的，一直学了吼、哦，啊，真正看到这，感觉讲有够感动。这就是咱台湾囡仔，真正是善良的好孩子啊，吼、哦！伊心内定伫咧想啦，这坑这大坑啊，啊，这三角锥呢，又搁被风吹走伊啊。如果哪有人开车，还是骑车经过吼、哦，这都会出车祸，足危险的啦。所以讲呢，吼、哦，伊啊，安尼呢，将这个脚踏车。安尼停咧，冒着这个风雨，将路中央的这个警示三角锥都改藏好咧。来，乡亲，有当时连咱大人都袂去做这个代志，一个囡仔呢，吼，一个囡仔做这个代志，看起来就是一个读国小的小弟弟啦。你看，这么善心呐，这个家庭教育哦，真的很好，超棒的。这才是咱台湾囡仔吼，这呢学校呢，应该教育嘛是真好，教出着这么乖的一个囡仔吼，会去安怎？哦，替人想同理心呐、啊，哈、哦。虽然呐、啊，哦，这个呢，算讲高雄最近坑坑巴巴的坑洞很多啦哈、哦。啊，但是呢，讲实在话，哈、哦，这个车呢开过了后，哈、哦，就算讲无车祸啊，有当时喺坑洞啊咧，哭一个有无足大声？哦，我迄一天就是安尼，迄一天我咧开车过的时阵哦，迄呢路面上哦一个坑洞吼、哦，安尼嘛是真大，结果呢，吼、哦，我就听到我的车子哭。一声有够大声，我话惊惊讲咧，唔知破链咧未？因为呐，一般咧爆胎啊、破链啊，迄嘛是有够危险的啦。所以讲咧吼，这种情形咧，真的视线又不佳。迄呐暗时的时阵，你若无看到三角锥吼，迄种咧路边的坑洞吼，大大小小的，你看不到啦。你甲开过，就是足危险啦，吼。尤其是吼，这个骑机车的啦，准讲到着坑洞，绝对是。这个滑倒的啦，吼、哦！再讲这个小朋友呢，虽然讲读国小呢，伊真烦恼，讲呢造成着意外呢，真正将家己脚踏车都甲停了，一个人呢上前去将这个呢三角锥甲藏好好呢，你甲看小小年纪就有这种的作为哈、哦，台湾的教育有救啊啦，哈、哦！这嘛变成讲呢，伫高雄风雨中呢，哈、哦，上盖水的风景哈、哦，最美的风景哈、哦，再讲呢，真的啊，乡亲好朋友呢，啊，咱伫咧讲讲。这个囡仔教育介重要，小孩子的教育真的很重要。囡仔若教了好，这就是国家未来的栋梁。囡仔若教歹好，教了不好，未来就是啥人渣吼，亲像吼一挂人去做啊，这个呢歹代志吼，诈骗。我感觉诈骗上夭寿啦吼，啊个在啊，这个卖毒品的，这只毒品的嘛是上夭寿啦吼，真的真的是不好。所以讲囡仔自细汉吼。教育好，大汉就袂去做歹代志啊啦！哈，来啊，乡亲朋友啊，歇困一下，连咪到当咱节目当中，卡电话赶紧卡，好，把握最后机会，2225-2233，2225-2233，外观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你听的手机也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歇困一下，点咪倒转来哦。
1: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2: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搜，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搜，好哩 on on on。
3: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鸡啦，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等我1800块，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7，
2: 0800-0068-777。
4: 唉。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都冇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那一年，6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婆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10: 我是陪读班的彩依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11: 咱今嘛介绍台中市一级庙的关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府政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东势区林森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带对面，另外吉星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中华银行正对面。德南是光复药局，伫光复路新德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药局伫新德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 丰盛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0: 来回到节目当中，乡亲好朋友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日日春，大家欢欢喜喜，都是爱有健康的身体，才有法度欢喜啦。啊，若无大家伫咧艰苦，哪有法度欢喜会起来？所以讲，请乡亲要互咱的进来照顾，大家做位健康食饱哩。节目当中的电话，请你记住条口通哦，吼。啊，即卖呢会当来点歌，来乡亲好朋友呢，啊，咱若准讲呢要来听歌点歌吼，卡电话哈，卡电话，咱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哈，阿你听个手机也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非常感谢，谢谢大家哦。所以去咱台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第二阶段哈，第二阶段，咱的这个姊妹伴买单来点嘛，不分男女拢有拢会当来点哈。谢谢大家哦。你好，哇啊，你好，
12: 李健你好，
0: 嘿你好，
12: 李健我点一条迄个余秀珍的迄个，你哪无爱我要安怎？
0: 你哪无爱我要安怎？
12: 对嘿。
0: 余秀娟哦，
12: 余秀娟
0: 哦，好，我来找看买呀，哦吼，好，好，好谢谢你哦，谢谢你，好，再见，拜拜，
12: 拜拜。
0: 来，你好，
13: 喂，李经理好，
0: 嘿，你好，
13: 我要点歌，
0: 嘿，请讲来，
13: 对天塞奶，
0: 对天塞奶哦，这上唱的
13: 哦，哎，我唔知，
0: 安尼哦，好，安尼我来找看买呀，哦吼，
13: 好，谢谢，
0: 好，谢谢你，来，你好，
14: 你好，丽庆。
0: 嘿，
14: 我要点那个张学友的《吻别》。
0: 吻别啦，哈。
14: 对。
0: 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哈。
14: 谢谢。
0: 好，
14: 拜拜，
0: 谢谢你，再见。来，非常的感谢。啊，咱呢吼，哥差不多有一首歌通点，啊，那无咱就点到这。非常感谢咱所有前来乡亲好朋友，谢谢你。所以今天吼，为听众朋友来安排一首歌，这首歌叫做《七天》，这是江志峰所带来这位形象。

来，谢谢。这首歌就是这个七天，哦，七天。那你听起来笑啥？我的笑就是讲，这首歌的意思讲，那是失恋啦，吼，分手啦，吼，七天就会当重新振作起来。所以讲，你看今麦人吼，这个恋爱观吼，嘛写伫歌内底，恋爱观吼，以前咱那是讲哦，去用放杀吼，或者是讲分手吼，这个感情受到创伤。什么咧？七天、七个月都袂好，我讲哦，还啊，还是我啦，还是我，无定你唔是安尼。但是因为咱以前，咱哦比较较纯情啦，有无？以前的人较纯情啦，啊，这个呢吼，谈恋爱机会嘛唔是介济啦，无亲像即卖呢吼，有真济人啊，都伫网络都当熟悉一挂人啊，吼，在网络就可以认识很多人了啊。所以讲即卖网恋很多呢，吼，啊，那是伫网络当中呢，安尼熟悉吼。啊，就开讲，啊，然后开讲一段时间了后，啊，就约见面，啊，啊，再见面，吼，啊，就会当安怎开始呢约会啊？啊，当然我咧讲个话，人伫网络当中，甲你呢吼来即个熟悉，啊来网恋吼，伊是袂甲你见面呢，他不会跟你见面呐。为什么？因为伊吼传互你的相片是假的啊，就是假照片呐、啊。啊，迄个是诈骗，爱情诈骗，你安知？即卖伫咱台湾哦，这爱情诈骗真的很多，搁再加上着 AI 的助长吼，滴输着。爱情诈骗哦，真正恐怖啊！你唔知影一对翁仔某安尼，个内加上因嘞吼，再一挂手下安尼做伙呢，做着爱情诈骗哦，会当诈骗着两万人呢。啊，你唔知影这两万人拢总互伊诈骗偌济钱？九亿！吼、哦，安尼看起来咱台湾人真正有够有钱，九万人就可以被骗九。不，两万人呐、啊，两万人就会当被骗九亿啊！你看这些人偌有钱哈、哦？来，我咧讲。爱情的诈骗集团利用着 AI 变声的软体，哦，伪装哦，就是讲哦，变成公关小姐，并且搁再开发着行事历程式的记录活动的细节，也搁依着绩效管理的程式，经历着每一天的绩效，哈、哦，那亲像一间公司同款，哈、哦，将这诈骗的人呢，当作是员工伫咧管理。因这人哦，伫2022年开始呀，都涉嫌诈骗哦，一挂人，啊，这呢，活动总累积起来，上少2万的人，上少2万个人。你唔知影呢？吼，安尼由着这2万人当中，得手偌济钱，至少9亿9亿啊、哦！这个台北地检署呢，吼，昨昏侦办呐，依照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起诉这57个人，分别对着主嫌黄建豪甲着伊个某徐湘琪，求处着25档甲18档的徒刑。但是你看吼、哦，伊这求处25档啦，表现得好，说不定十几年就出来了哈、哦。十几年出来，伊呐，即卖9亿一定拢脱手啊！卖讲交易啦，如果哪个有呢？吼，这个5亿吼分给其他的人，啊，因吼翁仔某呢摕4亿啦，吼，你甲看，吼关10几档，因感觉讲会好啊，袂好，做歹代志的人感觉会好啦，吼，因为4亿，咱一世人都赚无到遐啦，1亿都赚无，搁赚到4亿，所以讲呢，吼，这对翁仔某呢，吼，因去用关10档出来，因感觉讲呢，有这交易会好啊，袂好，卖讲交易啦，4亿就好啦，会好啊，袂好，因嘛感觉会好啦，吼、哦，嘛感觉会好。如果因啊足够的话，可能钱拢洗出国外去啊，都洗出去了，吼、哦。堆袂倒转来啊啦！这个检警伫咧堆渣，就是有这个竹联帮背景的黄建豪，为着要逼成员提升着业绩，每一个月拢会开着呢吼，这个呢绩效考核吼，会会议来惩罚着无达标的，这个成绩无好的啦吼，公哥涉嫌摕着电蚊拍吼，来给电击着耳啊、甲鼻啊，啊个有喙齿，啊认为干那安尼了，哎，听公哥呢？逼到这些成员呢，吼，互相做着性的虐待、性的凌虐，吼，妨害性自主罪呢。起诉伫咧指出这个诈骗成员呐，因伫2022年就开始伫交友软体当中注册，吼，这个账号，锁定追求真爱的一挂查甫人来开讲。诈骗集团呢，吼，这个有分做啥，做者组就对啊，吼，分工合作。
你若好好啊做代志，这对翁仔某读个遮好，若好好做事业，嘛有可能会当赚大钱啊。结果你偏偏要去做这种诈骗的，将人诶这个身家财产骗了了，真呢真正呢吼，互人诶这个家庭吼失和呢吼，这家破人亡的嘛有呢。所以讲哦，读个遮好，先啊无要去家己成立一个公司啊做着哦，遮一寡你买当做科技啊，你读个遮好吼、哦，对不对？要做唔做安尼尔啦？结果因是选择较紧的。哦，这个用诈骗的，哈、哦，啊，因这呢，吼、哦，诈骗的，这个组织内底个分作名单组、名单组、找名单的对，个有新客组，哈、哦，新的人可以变哪对待，个有呢，吼、哦，这个算讲鼓吹人去干买鱼油、买牛樟子，啊，这你敢不敢买？内底物件已经拢是乌心的嘛，并且将被害人的资料搁再移转到培养组，这个培养组就是透过着呢，吼、哦，这个创建人设、诈术的剧本来进一步。哦，甲伊交往，要求被害人赠送着吼，遮个一寡吼，即个啊，算讲公关小姐手机啊啦，吼，还是讲咧较贵的礼物啦。公关小姐收到礼物了后，佫爱交回吼，即个诈骗集团。啊，遐人敢是公关小姐？唔是啦，遐人拢是因旗下吼，诶，即个员工啊，啊，旗下员工敢有可能大家拢遐水？唔是啦，因就是用吼一寡公关小姐的照片啦，而且佫用 AI 变声器，吼，真的吼，真正我咧讲很厉害。这个检警查出来吼，诈骗集团透过着呢吼，一个姓张的这个工程师哦，设计着 AI 变身软体哦，即卖做者 AI 变身软体啦，譬如讲这个 YouTube 哈 ，YouTube 做侪哦，加侪拢是吼，这个变身软体啊，用一寡名人的照片呐、啊，安尼去吼，这个呢复制因的声音嘛，啊，你就以为讲是真正印出来安怎，出来给你招的，所以讲真侪人看到嘿、那個，哦，这个呢，算讲股票高手无吼，出来给你招，叫你加入到伊的群组，你真正加入，结果唔是伊，哦，是伊用伊的这种 AI。用伊个相片，吼、哦，阿哥呢用 AI 变声器，用伊个声来变呢，结果你以为是真的他，加入到这个群组了后，吼、哦，你就会感觉讲，哦，加入这个群组，大家拢赚足侪钱，啊，结果你嘛会钱去投资，所以讲这个 AI 呢，吼、哦，阿别互咱享受到伊个好处，结果呢，吼、哦，就互足侪人被伊诈骗啦 ，AI， 吼、哦，啊，这个 AI 组中到这个诈骗集团，吼、哦，和这个呢，吼、哦，机手，吼、哦，伪装变成公关小姐，吼、哦，阿来甲被害人开讲，啊，真正有迄个做安怎？妖娇哦，塞奶的声音，家你伫咧开讲，查甫人冻袂掉啦。查甫人哦，对着妖娇塞奶的声吼，冻袂掉啦吼。因、哦、为、欸、我有一个朋友讲话吼，真正做塞奶。我咧讲哦，真侪人哦，伫咧讲，你听你的声音吼，塞奶，我的声无塞奶，我是声音的声质本来就是安尼，但是塞奶唔是这种声啦，塞奶就是调高音吼，安尼咧，迄种才是叫做塞奶啦。啊，查甫人冻袂掉啦，吼、哦，那咱咧听袂晓迄波啦，我袂晓塞奶，这就是我上界含慢的所在。我咧讲吼。女人也要塞奶哦，真的哦，这个不吃亏啦哈，而且呢哈，真的会得到男人哦的喜欢呐哈。啊，你塞奶卖去欧白讲塞奶是一个技术加武器哈，但是我都未晓这个武器，我未晓讲塞奶，我感觉对我来讲塞奶那件就是很不好意思的事情啦，所以讲我不要讲塞奶啦哈。啊，这呢吼，查甫人会当甲家己的翁塞奶，甲家己的男朋友塞奶，甲家己的后生塞奶，甲家己的爸爸塞奶，其他的拢未塞，其他你若甲人塞奶哦，定义合作三八啦。所以讲未塞，凊彩我别讲塞奶迄种三八。但是查甫人呐，总讲要讲骗吼，塞奶就是上好的手段啦。所以讲呢吼，因就是利用着这个 AI 软体吼变声，迄、那个声做塞奶啊，甲一关呢吼啊期待。爱情的查甫人骗个团团转呐，吼！啊，这呢吼，就是骗这的人哦，提前来帮伊买手机啊啦，买啥一大堆啦。结果呢，你想讲我手机啊，一支也无偌济，就几万块呢。但是因骗两万的人呢，骗了两万个人呐、啊。所以讲呢，吼，伊用这个 AI 变声程式的这种电脑呢，吼，啊来骗走掉呢，才两万。一人一钱，高达到九亿嘞，用钞票，你看，哦，一般你若开公司的啦，哦，赚钱九亿，你嘛是爱交税金嘞，诈骗哦，真正唔免本钱，刷入去更唔免交税，所以讲嘞，真侪人哦，就是走来做拍诈骗，但是用钱话你讲哦，这个嘞吼，算讲哦，真正咱人哦，爱怎样？有这个现世报啦，
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了，哦，有现世报了。啊，真侪人走去做诈骗哦，绝对呢，吼，这个天会滴你啦，吼，尤其是迄诈骗骗家人啊，你家破人亡，你看呢，一家伙啊，五口人拢去自杀啦，吼，安尼你感觉？哦，这个开人的钱，哦，开这骗来钱，你开会得起吗？你的良心会得过吗？我跟你讲，会去做诈骗的人哪有那个东西啊？他们怎么知道良心是什么啊？无可能知啦，哈、哦。所以讲呢，用亲爱的朋友，爱注意，你很期待爱情，那么呢，用正常的管道呢，去认识一些异性朋友，哈、哦。你当去参加一寡呢，吼，这个较正派社团呐、啊，哈、哦，比较正派的社团呐、啊，啊，尤其是去参加一寡呢，吼，这个运动也好啊，哈、哦，还是讲呢，你喜欢画画，你就去参加一寡呢，吼，这个画画啦、书法班呐、啊，还是讲跳舞班啊、什么班，有当下就是哈、哦，你的真命天子。真命天女就在那里等着你呀、啊！啊，你伫网络当中呢，吼，凊彩看到迄水的，你都要跟人加赖。做者查甫人会去用骗，就是因为看迄个相片水啦。查甫人拢会想讲，嗯，啊，我得吼、哦、要交女朋友啊，当然嘛是要交一个水的哈、哦。但是唔是讲水的拢是有问题啦，唔是啦。你是讲呢，你爱先去照镜啊，看家己今麦几岁啊，可以照镜一个。一个呢吼，安尼呢，足少年呢，而且生作水的，为什么伊要家己吼，这个老男人吼，安尼在一起呢？我安尼讲有伤害真侪老男人无啦？我咧讲老男人没有错啦，但是咱卖去贪夺着别人吼青春的肉体啦，啊那无就是爱用钱去换啦，吼，啊无你看吼，这王永庆因老生啊，咱卖讲人的名吼。人家也是个老男人呐、啊，但是伊足有钱呀、啊，伊就是用伊的钱去换人青春的肉体啊！啊，你说他怎样，你也当个批评，你也觉得他哦，安尼唔好，但是伊就是安尼做啊！啊，他又没有犯法，啊，伊嘛无去用骗啊，伊来去用骗哈，迄、哦、对方要改骗哈，要改割哈，伊、哦、嘛是安怎，伊嘛是改安怎肯。即、这个处理掉，处理掉不是讲会死啊，是会安怎？他就把这个事情处理掉了哈。啊，搁再呢，找一个嘛是二十几岁，所以讲呢，哈，这种的都是安怎？哈，这种的都是有这方面的兴趣啦。哈，但是我还是觉得不太好啦。哈，因为对方也当这林孙呐、啊，不太好。来，张惠妹牵手。

0: 来，哇，咱的这广告，咱的大哥要跟咱做分享。王大哥，你好，嘿，
1: 你好，
0: 嘿，王大哥，嘿，
1: 卡吼，我人工料都削，第一件削断的吼，啊，都去，都去往电片料，袂惊咯，
0: 嗯，
1: 啊，料食个骨肉用，
0: 嗯，
1: 食个卡呢，即马会惊咯，塞车呢有遭惊，
0: 本来拢袂惊，
1: 本来袂惊。
0: 哇！啊，你是已经换人工的时阵换完才削掉，还是讲阿未换之前就削掉？
1: 换完才削的。
0: 啊，换完阁削掉哦。
1: 是削断的，啊，你后早都去处理一届，啊，处理一届煞无抓惊咯。
0: 嘿。
1: 啊，食骨肉用安尼，食了的是厝边头尾咧问的是厝边隔壁咧问，我讲食骨肉用啊。
0: 哦，啊，你食偌久好去？食偌久好去？
1: 哦，食侪罐啊！哦，
0: 食足侪罐，嗯，
1: 嘿，食草五六罐就较未安尼酸软皮啦，
0: 嗯，
1: 啊，佫开始有草牙齿开始爱惊咯，
0: 嗯，
1: 啊，你后都继续一直食，
0: 嗯，
1: 食十几罐了，一时，都有法度安尼塞车，迄坐轮椅安尼塞来行，
0: 哦，
1: 行路甲正常人咧行同款，但是爱会较欢咧安尼啦。
0: 对，爱心欢咧，甲袂要跋倒嘿。
1: 嘿，啊，若无欢，可能嘛我都行过，只行十分钟安尼啦。
0: 安尼袂歹啊，慢慢啊进步。
1: 嘿啊，啊，我昨个去叫
0: 骨肉用，
1: 从袂下骨肉用，啊，规个药房开拢叫烧了了，都叫我讲。明仔可能伊会送过来话。
0: 吼、哦，你昨昏过去叫骨肉用嘿。
1: 嘿啊！哦啊，大家拢听拢未歹，讲啊，大家拢去食药房拢去，规个拢去用烧了了。
0: 吼、哦，骨肉用规个拢去用烧了了，拢无回啊啦吼。
1: 嘿嘿嘿。啊，结果伊才讲，等昨昏就阿讲两天后吼，可能有电啊伊。有定啊！伊都来啊，来则送，敲电话话要送过来话。
0: 安尼吼，哇！
1: 啊，
0: 这药房头家嘛真好啊，王大哥，你人嘛足好个呢。
1: 哎，嘿，无啊，你药品好啦。
0: 对，咱个这，
1: 嗯，敲起来，甲人分享个，同大家，伊话大家讲一下呢，吼，大家知影好保养嘛。
0: 是是。
1: 啊，我即马食好，我若照常保养，照常不紧焦个。顶无几工，你早寄四罐，你会记得？
0: 会啊，嗯，
1: 会啊。啊，我即马都去买去，听到讲买送个聪明糕的时，紧都去买会炖开会。
0: 哇，对，
1: 继续做一直食。
0: 嗯，啊，都继续食。
1: 嘿啊，啊，如果我是那个食较老，食到迄款老为止啊，喂。
0: 你即马继续食，嘿，你即马继续食，我咧讲吼。咱即卖下一个目标就是讲，你会当呢，卖牙四甲关都会当行，吼，行了会稳，咱才甲放，吼，行会稳，咱才甲放，一定会当食到这个程度，吼。
1: 哦，我做这，我所以讲，我照三顿食，
0: 是吼，
1: 食侪就好，我照三顿食，啊，即卖但是即卖拢食早暗嘛。
0: 可以，你即卖哪不用食早暗，可以吼，谢谢你呢。
1: 确实有够好啊！
0: 确实有够好，啊，都真正都安尼食着袂惊，食到即摆会惊，真正够恭喜的呢。
1: 哦，隔壁人问我咯，讲啊，我都食迄啊，爱就讲爱去插个摊菜草啊，苦嘞蛮菜吼。我讲这苦嘞白菜，这熟悉嘞，爱就去买，原来拢去买。
0: 对，嗯，谢谢你呢，大哥。
1: 我即马先苦咧三十个无问题啊。
0: 来，乡亲好朋友，三十个无问题，有听到无？本地拢白惊咧，啊，白久呢，吼，啊，即卖久咧白起来，久咧白起来，三十个拢无问题。大哥嘛，讲会当做到五十个，但是伊讲三十个就好啊，吼。来，乡亲时代，真正的啦，这真正有够厉害，有够神奇的，本地拢白行，到今麦行路拢无问题，阁会当出去佚佗，刷来去，久嘞爬起来，久嘞爬起来三十下。乡亲时代，你今麦久嘞爬起来，看会当过几下？如果你来当做到三十下，甲你恭喜吼！啊，咱呢吼，这个脚头有爱顾。 钙质爱补充。那是要补钙呢？吼，都不是来钙，就是咱的骨半六加加，骨半六加加，伫咱的这个呢，吼，骨肉用来的，吼，是重要的成分，而且佫是有着吼，这个纳米，诶，这种呢，啊，这个接近纳米的激素来提炼而成，所以讲足好吸收，加落去接近一百分的吸收，刷落去袂得白色，袂得白色，伊的钙质佫会当呢，吼，安尼好咱呢，吼，将这个骨头加着咱的钙，吼，安尼钙伊安安连接做伙，你得白呢，吼，安尼卡头。里里落落起起哭哭，迄话人伫咧惊咯，也是久咧爬起来里里落落哭哭哭起起哭哭，迄安尼就是袂使。所以讲从这个钙质钙补充好，咱的骨肉用来底就是动物性的钙，吼、哦、骨板肉加来底钙上钙赞，吼、哦、真的，吼、哦、我有一个好朋友呢，吼、哦、伊呢就是食我的骨肉用有无吼，食、哦、一段时间啦，伊唔是讲食一个月两个月伊食。一段时间啊，隔壁一冬啊啦，伊讲咧吼，伊啊有一天啊吼，安尼去做健康检查，甲因查某囝哦，甲因查某囝去做健康检查，结果咧一个检查出来了，伊甲我讲讲，哎呦，夭壽哦，因查某囝身体遮尼歹哦，我讲是安那甲伊遮尼歹，伊讲咧吼，伊检查出来咧吼，伊的这个呢，算讲咧啊，身体当中啦吼，检查出来的这个钙的素质啦吼，骨头的素质啦，比因查某囝还佫较少年啦。吼、哦！啊，我甲伊讲讲，唔是恁早囝身体歹，是你身体用，因为你食咱的骨肉用食一段时间了，后你去检测哦，哈、啊，你去检测，吼、哦，你的这个呢，吼、哦，骨本真正有够多，吼、哦，所以讲咧，检测出来你的骨头，吼、哦，这个密度。会比恁早间啊较好，所以讲乡亲好，比如你若想要互你的密度吼，安尼比较较好吼，佮再来袂去欠钙吼，啊骨头用袂过安尼哩哩落落，你得赶紧食咱的骨肉用足赞的吼，伊内底骨板六加加吼，咱的骨板加六加。足顺的，足顺的，足好吸收的，无亲像足侪好朋友以前咧开足侪钱，几万块去买呢吼，骨碌二身家，食咧到底，收咧收衰，收衰袂堪折，迄毋是歹啦，啊，但是就是收咧收衰啦，足侪人袂堪折啦，啊，你即摆来食咱的去骨碌用，你绝对无迄种热涩的感觉吼，温补的，因为咱的骨碌用呢吼，真真正正吼，是足顺的骨板肉甲吼，伊着纳米的激素来提炼的，所以讲足好吸收，白的白色，所以佮有摕到美国专利的 UC2。一个有呢，非常纯的玻尿酸，加着咱身体当中无在调制造的，即个呢吼啊，软骨素，啊个有葡萄糖胺，刷入去内底个有啥猫爪糖，像即个猫爪糖，咱逐工家补充一寡，逐工家补充一寡，你都会当呢吼，将你伫咧食的一寡呢止疼药啊啦，或者是讲呢吼一寡啊，即种呢啊，比较简单家放掉，因为你都无需要啊，吼，所以讲呢，下个节咱呢骨碌用即卖，也个伫咧增生，到呢九月十号。到九月十号，后手村即天倒数七天，赶紧打电话来订港主文，买两罐送半罐，买四罐送一罐，赶紧把握机会，省有够多哈！会晓赚钱就足够啊！如果你呐会晓省钱，你更加厉害，赶紧趁这个机会，八八节大赠送，打电话赶紧订港主文，谢谢大家！以上广告。

0: 来，这算这算功德。你这个月给咱买迄个古老用的，已经买偌济啊？
1: 买
0: 六组哦。
1: 买万八，万八啊。
0: 吼、哦，就买万八啊！今仔日去买买迄个万二块嘛，吼。
1: 哎呀，你先加老的你啊，啊你呐。
0: 安尼，等一下，我刷卡一个来听，请不要等我一下哈。我甲大哥服务一下来，谢谢大家，顺其自然，做伙欣赏。

来，这是这个刘信明所带来顺其自然哈。那无报歌名，无讲啥物人唱的哈，你若跟他听歌，听起来足像罗时丰的声音有无？听众没有感觉无？甲这个罗时丰的声足共的哈，拢是属于好听的歌声。用这边回到节目当中，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咱的欢喜滴滴春，每一天欢欢喜喜，趁钱也有通春。节目当中的电话随时拢会当靠通，咱的电话是2225-2233，222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你听的手机也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刷来去为你来播上好听的歌曲哈。这首歌是余秀娟所带来，你若不爱我，要安。

来，谢谢这首歌。你若无爱挂，要安怎哈？那等到这种的无爱你的哈，你就是放手啦，放手啊！因为呢哈，人咧讲强摘的瓜不甜呐、啊。哦，这个呢，哈、哦，这个勉强来的爱情或者是婚姻哈，嘛无法度久长啊。啊，即卖人讲到这个爱情。有当时吼，就是人咧讲的速食爱情呐、啊，嘛无法度吼、哦，就是哦，即卖呢，整个社会足侪风气是安尼啦吼、哦，所以讲你看吼、哦，真的呢，以早咱哪种讲伫感情上受挫吼，那无半当该惊出来，嘛有可能是我家己本身较重感情啦吼，但是以早的人真正对感情看了较重吼，啊、不离个即卖吼，就亲像江志峰唱一首歌《七天》啦，《七天》《七天》就惊出来啊，七天。来，杨千和朋友哈，那你肯呢哈？今麦哦，这个就是一礼拜去做一摆复健的好啊。最主要呢，就是因为咱的肯希望讲我当恢复到100%。其实医生都甲我讲，讲我这吼，这个去有车撞一个呢，伤严重吼，要恢复到100%，那真就介困难。大概呢，可以恢复到呢80%哈。啊，但是呢，我得干嘛讲？只要咱呐，总共呢吼有心，啊，而且呢吼，啊，搁再呢吼，多加加照顾。哦、我相信医生讲80%，无定咱会当恢复到90%，哈、哦，恢复到90%。所以讲这就是安怎，这就是咱听咱家己的表现。啊，亲像咱咧肯即摆一礼拜去做福建做一摆吼、哦，我咧大概看到有一挂中风的人，我拢感觉讲足惊。为什么讲足惊？因为吼、哦、中风的人吼、哦，真正哦，哎、欸，要去福建嘛，得个人陪啊。哦，啊，这厝内底必须爱有人有用啊。啊，那无用的个人吼，爱请人啊。啊，这拢钱呢？吼、哦，这开的拢种钱呢？吼、哦，乡亲好朋友，讲实在话吼、哦，这呢，等算讲你身躯边有足侪钱通开啦，请人底下给你杀，请人底下给你砍哦，家己嘛感觉艰苦啊。吼、哦，啊，我呢去做福建医嘱，我嘛做针灸，啊，这针灸嘛有足侪中风的去针灸，我拢看你到底警惕自己吼。哦甘愿开小块钱吼，安尼吼，食好咱身体循环好，都唔通去中风哦。那是有一天坐伫轮椅顶啦，有一天哦爱倒伫蒙床顶啦，迄个愈严重个愈艰苦，啊坐伫呢轮椅顶爱红杀的足可怜啊吼。我迄天哦看到一个啥，看到一个差不多看起来70岁左右的人啊，啊伊呢吼，就互人杀来针灸啦，吼杀来针灸，啊查甫的。然后呢，吼，伊塞来针灸了，阿边面对一个差不多甲伊年岁差不多的老人，女生，我想要伫咧想，迄可能就是因太太，吼，啊，卡手做咩了？结果呢，迄个针灸的医生吼讲，哦，迄真正啦，食了会当像你安尼都够好，像迄个女生啦，迄个女性啦，吼，迄个阿婶。啊，就讲吼，对啦，阿婆吼，看要安怎得，但是嘛是有艰苦的所在，亲像我安尼食到这个岁，啊，搁咧塞阮后生来咧做针灸，我看咧到底惊一条讲，哈？啊，这个70几岁因后生中风，吼、哦，啊妈妈的个呢吼，请人，这个伊个可能请迄种，唔是康复迄种，叫做咱台湾的迄种，迄个什么2.0的迄种的话，吼，啊，甲伊安怎塞来的，塞来针灸的啦，啊，结果我吼、哦、听咧到底惊一条呢，吼，后来迄个医师才讲呢，吼，针灸医师才讲，嗨妈妈。伊妈妈90几岁啊，因囝吼，这个呢70几岁，伊妈妈90几岁啊，吼，啊这呢，吼、哦。伫咧讲讲，真正身体保养够好安尼，吼、哦！哎，妈妈伫咧讲对啊，吼、哦！我拢食迄吼，爱食鱼啊啦！啊，阮后生就是细汉的时阵吼，啊，曾经哦，捌去有鱼翅见过，拢唔食鱼啊啦！啊，所以讲我真正吼、哦，知影食鱼啊会健康啊，食鱼啊真正亲像我咧90几岁啊，佮做咩哩啊？但是就是足侪人唔食鱼啊，而且袂你啦，唔食鱼啊，爱食鱼啊，诶，即个制品啦，吼、哦，鱼啊制品，鱼啊。以为这边啦，安尼维嘉发多亲像人，90几岁啊，身体还阁真美丽，啊，个呢养人吼，杀因后生来针灸，吼，啊，伊家己用行的，所以讲你也看爱差偌济，所以讲吼，有滴咧吼轻，有滴咧通，有差，有滴咧食有差，所以讲用亲和朋友哈，这个呢真正欧米伽三众生爱食，一定要吃哈，这是你健康的保障，我不跟你骗哈，欧米伽三众生哈，身体当中清豆腐就是你健康的保障啦哈，来哈，食愈久挂愈无输白，来听歌对天使奶，哦，这是七龙所带来。

0: 来，谢谢这首歌就是合作对天使奶乡亲和朋友呢，非常感谢你哦。吼，咱两点钟的节目传播是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2，加着咱的诺诺深海鱼油啊，和你过来背起来咕噜用，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感谢所有前来乡亲和朋友的收听，直接要来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拢大赚钱，唔单别记住了，这波了后要找来轻便产品卡。外手机啊，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再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1: 老的老鸡安泽恩泉，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头大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夹面啊，豆麻千百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工匠娘子，你要别卡来订，
2: 就是你犯规喽！
1: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3: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8: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德利林国晶，德利雪利旺，德利晴天，德利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德利晴天卫署要知道10807007号，德利维他干卫署要知道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德利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利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好，来大家好，新历九月初三，过了到七月二日，今日拜神吼，哇，吼吼，赶快落架，听讲吼。像北啦吼，东边啦、南边啦，无一条所在无落啦，是大细村啦，南部吼较大村，南部吼迄、个大村吼，迄、个发生吼，叫做做我台南吼，哇，下在时啊想讲可能热了热嘞，佮小可出一个日嘞，但多小可出一个日，哦，阿伯平咧爬嘞，真大人吼，出门真正注意哈，啊，我是丁英，这段时间是在。气候多变化了哈，保重哦。有要甲咱关顾，现场一支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咱过来看伫南投，流水溪吼泛舟啊，上尾两个球着，着直升机嘛吼，才出来。那么长球着以后吼，着随靠摄影馆，这个消防员出来面验收啦吼，着上尾两个，有人讲两个呢，啊唔想过会着啊，三个无来啦。有人讲救过个安尼，三个无来，人去救是救恁五个人啊！吼、哦，无唔对，有两个家己唔免人救，先过这个这边花嘛，吼、哦、好。上届主要是救是三个，所以另外一边一三个吼加救，好、结果准这个先哦，上队员死嘛，吼、好。不过这有人讲，有人受灾人啦。啊，得念香啦，吼，有诶无，家己心意啦。你若认为讲买念香念香吼好，那么咱想买直升机载出来，两个球着，这个受难泛舟嘛吼，就随到灵堂啦，大家念香。啊，这个妈妈，就是上王妈妈吼、哦，看两个人吼、哦，当然我那人就是安尼啦。啊！就见面三分钟啊！吼，都现在回事地啦！吼，我那目屎也无好滴啦！吼，啊，我那妈妈在边啊讲吼，啊，人得来开念香啊！吼，我那安心啊行啦！吼，是安尼。哦，当然妈妈跟你讲，这几天拢困袂起啦，一定的啦，一定的吼。那么其中一个，就上尾救到两个，其中一个姓刘，这里吼，伊是专家呢。所以我来讲啊，专家唔好靠谁。伊是教练级别呢，就是姓刘这边吼，五个其中一个上尾救着，这先去出来滴吼。伊家己本身是外国兵犯错啦吼，啊背啦较伤啦，有诶无诶，甚至家己本身是救人人员啦。五个其中一个吼上尾救着迄个姓刘吼，其中一个家己本身是救人人员，属于中部啦，中部诶搜救队诶人员吼，因为真久无实际上参加诶救援，所以讲人家请做顾问吼，顾问。但是我来整个团长啊，伊家己对水啦吼啊，迄个树林船啦吼，诶，我户外活动相当好吼，啊，飞来较散啦，飞行伞啦有无吼？真爱活动吼。第一句话，甲这个妈妈讲啦，伊讲我实在想去考试掉啦。讲出来哦，吼，教练啦，顾问啦，外教，种人哦，伊讲迄天去泛舟，就多落雨了啊。因迄一天去泛舟，就多落雨了。安尼，虽唔较一天好天尔嘛，多拜六拜六多长好天尔吼，好一日好天就水出去。迄进前落两礼拜雨，大水啦，有诶无吼？伊讲哦，就水带人过吼，英国诶人嘛，伊带头嘛。就这个姓刘吼，伊讲实在心过客气啦，结果为了变救援啦，啊，这个姓吴消防员准死吼，伊讲讲什么嘛无啊，本来就是安尼啊，你即马回去咧啦，客物件啦吼，有诶话迄拢无效啦吼，这个妈妈咧讲啦，恁也无咧看电图，也咧看天气，也无听人讲，人咧考卷吼。恁这犯错的人，碰到困难，家己无承受一下，你家己本身嘛是呀。这个妈妈就来讲安尼啦，你家己本身嘛是救人的人员呢，是退休红车的顾问嘛吼。你一个碰到困难，你无家己承受一下，安怎处理哦？啊，是不是会当动一下，最较消，较来叫消防？不是，你第一时间吼，就是甲别人当作不要紧啦。对我上重要啦，所以讲恁第一时间碰到困难的时候，就随卡电话，这个搜救啦、消防队啦，有诶无？伊讲因囝就是安尼，因为你电话已经卡呀，人消防队这边救人呢，无出动也袂使啊。你那如果讲第一时间来，咱家己先看卖吼啊，即挂视频，唔是讲已经造成生命危险啦吼，有人分享变个人花恁嘛，唔是最终啦。你若讲伫最终，人就危险。只是个生命都要无呀吼，都无会讲呢吼。你人已经伫两边花，伫两边花吼，都虽然伫花，啊，要食物件啥吼，无少停一下。你茫随叫的，你家己有在条处理家己的同时啦。
伊什么意思是讲安尼啊？啊，事实就有理啊。咱家己会当处理家己迄个时阵，咱先处理一下，唔免得讲一定第一时间。你第一时间电话卡来，人消防队就得出动。你电话已经卡来啊，我有记录，我无出动也该落惨啊。哎，就是安尼，伊讲啊，即马讲这拢无效啦，事实有影吼。唔正你甲看，即届即五个人发生犯错。危险吼，结果损失一个家己的这个救护人员，到迄个消防队嘛吼，连所有救人员外国加到救人的这个跑山所都没干啦。伊讲你甲别人的性命当作啥物呢？别人不要紧，只要我一通电话吼，我直接休困一下吼，树啊卡啊，非得别人在甲救，别人甲你救，伊在冒性命危险甲你救呢，对不对？你伫树啊，卡你已经人已经无生命危险嘛，只是袂当随意倒来尔吼，因为大水啦、落雨啦吼，啊，哎，家己顾忌唔对吼，啊，阵组队弄来吼，你当时第一时间并无生命危险，你咪先停一下，你无随停一下，你随卡电话，你电话卡过人，救援人员相对都在出动，都袂当无甲你救啊人，啊，要甲你救，都用命落去拼啦。你个看啊，即系人上尾唔敢讲啊！这个所在白蛋加罚金，白蛋加处罚，白工创啊，伊只无法度，伊只叫做水上活动。水上活动吼，伫咱的自治条例里面无这个法律啦。但是水上活动在看你家己程度啦，大家听有意思无？咱即目前所有的活动吼，足济水上的活动吼，拢差不多看你家己，就是你会当落去海边啊。你会当落去水，你会当落去瀑布，对，深水，迄种不要紧呢，拢不要紧，这自由嘛，人人权自由就是呢。但是咧，看家己程度，家己程度无够也唔当呢，乌白，但是法律未当家己管制，法律就是讲啊，这伊都家己定啦。所以讲啊，法律未当家己发，因为这是人权自由，伫台湾的国家。你是台湾的人民，什么所在你都咱去吼，深水啦、爬山啦，什么话吼，已经大解放嘛。你根本都无法律甲你限制吼，但是人一定后边有一条真大条甲你讲，你爱看家己的程度啦。啊，大家都拢四界爬山，爬到一半吼，拜托个太载直升机甲载者，伊甲咱的救援直升机当作计程车啦吼。你都无在条爬关山，啊对人爬山爬到一半，卡电话。直升机甲载者吼，深水啦、瀑布啦、海边啦吼，那实在不爱上啊。第一时间大家拢想讲吼，啊，去相对，相对万灵的啦，都叫都水来得滴啦。伊即嘛讲款，无大件人会骂，就是骂讲，你家己本身是这种人呢。五个犯罪的里面，其中一个就是一个专家级的，伊家己本身嘛是救人出身，你家己本身嘛是救人出身的人吼。你第一时间，你看，你拢甲当作讲，啊，只要一通电话就睡觉啦。你光因卡一通电话吼，啊，恁是只树啊卡晓，人都无危险嘛，伊人唔是水中啊，伊人伫乡边的花，树头啦，对迄个所在是袂当过来呢，吼呵。伊第一时间嘛，无先去一个睡觉，这个消防队啦。啊，你电话卡过消防队，那接这个电话就随时动啦，唔只能国界都骂架啦，骂架讲这个。一个犯错的吼，或者讲真正害死人啦，啊无法度啦，真吼实在完全无风险啦，无天气啦吼，啊无这种这个生命，甲别人当作这个危险程度吼，这种叫做愚蠢的行动啦，愚蠢的行为啦，就是呢，唔知你看外国人吼，你看这个跑山错迄、那个，伊讲到上对吼，大风大雨打过了，隔灯光都。随走去外口溪啊，底下咧，迄个犯错吼，这种吼、哦，实在唔是家家己的性命，是甲别人的性命当作开玩笑，真正有影，真爱。我讲啊，那呢，这个消防队迄个救护的吼，敢会当卖出动？当然袂使啊。你那卖出动，真正因底下加过一工。代志就来啦！哦，对，消防队吼，阿蒙家叫啊，吼阿伯来啦吼。哎，阮底下吼，火网定啦，火鸟鼠也加啦，有诶无一头猪来加人命，当作你跟来迄个所在消防队就去用病假上个臭头鸡啊啦！啊，顶管的人伊绝对唔帮你刷，伊想讲啊，人敲电话来，你敢唔去救？我要去甲救，迄个时阵长水长咧大，
啊，我唔同性命去拼，结果搞都搞，真正死一个。消防队员哇，真正强咯吼！到这件啊，这到上尾救个张嘛，张上尾救着直升机载出来，两个换做人吼，到睡到凌晨点样啦吼。啊，加讲啦，无效啦。其实吼，这是个人的修养道德啦，属实有影啦。我都甲你讲过啊，人都去问啊，咱的法律内面什么自治话啦，地方管区所谓，这个所在敢会当卖我里面吼有诶无？你若无发布任何，你当讲你迄个时阵是无发布风台消息，什么话什么话先吼，你都无法律人家限制咧。除非当讲拄啊发布什么大雷雨啦，什么话限制。这个所在你袂当去风台吼，陆地、海上风台，这个所在袂当过吼。那无发布风台，无发布什么，你袂当法律更限制啦，就是安尼啦。正咯，南投这件，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四回进啦吼。
1: 嘿嘿，
0: 我心脏可以啦。
1: 嘿嘿，
0: 我看迄看迄个 B 个 Q。
1: Q 和 B 嘿。
0: 然后我甲看迄个真人要看吼。
1: 嘿嘿，
0: 伊甲讲安怎样子？
1: 嘿嘿，
0: 伊甲讲迄款起袂歹。
1: 真正赞啦嘿。
0: 哦，啊伊讲真迄真是保养的。
1: 哎，不要保养，
0: 不要紧。保养的，我讲迄有疗效的，迄有卫生组的机构。
1: 哎，对吧？哦，
0: 我甲讲安尼啊。
1: 哎哎哎。
0: 啊，因为啊，伊要开个，因为我食十外单啊吼。
1: 哎。
0: 啊，我是伊讲较早甲我就是我心脏有即个即个特点安尼啦。
1: 好安尼啊。
0: 哦。啊，讲要搁开同位咯，我食。
1: 哦。
0: 你同位我食足久啊，我就想我到阿南去阿里咧。
1: 哦，安尼
0: 啊。系啊，即个你甲讲，讲你来食，你又无食同位咯吼。哎。
1: 不要紧啦，你个吃，医生开的嘛个吃啦。哎，不要紧，医生开的嘛个吃，安尼嘛个吃啊。
0: 哦哦哦，我想，我哩吃这真哦。
1: 哎，
0: 我吃两罐尔吼。
1: 哎哎，
0: 我感觉头够基底有较好。
1: 基较好吼。
0: 哎呀，有较袂
1: 戆。哎，咱都爱做伙，那心会更好，就是希望讲大家一定爱做伙，伊是共一个线路吼，上到小牵连啦哈。源头在这个碰布啊，哈，这个美国进口 QMB 卖大切烂吼，卖安尼白白杂杂像个石头底底。开始是像安尼，过来就窜啊嘞，行两步路哦，窜甲窜平平吼，窜甲滑平吼，那伤严重吼，已经窜甲会疼会痛吼，迄个赶紧做医生嘞。你们搁他妈倒呢哈？想袂讲，咪想伊想讲，脚咧疼吼，啊大疼小疼吼，啊脚啊哪疼大疼小疼不是疼啦？但这个所在听大听小听也无同款啊！哈，咱的美国进口 QMB 来吃，尤其这位人哦，人到这个年岁上高退化，上高一直无去哦，到这个树头啦哈，加高嘞，咱吼会当加吃几啊年，然后伊的退化吼，到美国进口 QMB 吼，加要特别做咱加上一个清洗锅半罐轮吼，到特别做的时间正常价有吼，正常特别贵。哦，咱到后礼拜四，到月七都算上尾一礼拜啦。今仔拜四嘛吼，算上尾一礼拜吼，咱到后礼拜四到月七站吼，这是搁在闲的吼。特别好，大家一个时间，而且希望讲大家唔能无在哈。咱到后礼拜四到月七站，所有特别多美国进口 QMB， 跟咱的国立民宿，跟咱的联国清雪莉王吼，买二送半的吼，买三变送三变的特别多吼，都全部。拢未结束，做这报告员吼，大家把赶到小报一下哈。那无上者，敢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好着，买好着，啊，甲加送一两组，加做会好哈。啊，谢谢，以上广告。

啊，恁是四年前有两个警察，尸体歹倒，酒倒，东港哦，东港一个台两个哇，你看看哈、哦，这个凶手叫林信五啦哦，好，一信加判两个死刑，两个警察啦、啊，两个死刑哈、哦，好，李信伊哈、哦、用迄个精神问题。精神问题啦，吼，大概小小来未拄好啦，吼，无大件吼。讲啊，爱鉴定，除了精神问题以后，这个人后盖出来的法官上爱讲个叫做教化，一旦个教做变好人无啦吼。好，已经够理性，理性就高天换你嘛，理性，台南理性法官长拜托的大学的教授组成一个团队吼，那么针对伊的精神啦。鉴定啦吼，有无？包括啥？上个重要就是讲，这个人那如果无判死刑，总有一天有可能出来吧？总有一天吼，虽然我袂少话啦，那真正杀两个警察死吼，那真正关出来我那袂少啦吼。但是那如果真正无够判死刑，总是有一天出来先吼，是不是当甲教好就对啦吼？研究外久呢？大学的教授啦，组成一个团队啦吼，对这个凶手林信五嘛，林信五这个吼，甲进行鉴定，包括若无判死刑吼，是毋是有可能出来变好人啊吼？教授总报告，甲法官讲，无可能。有人讲，迄人吼，若做甲安尼就差不多看破啦，啊人顶过山啦吼。啊！你决定死刑啊！既然人讲你都无可能变好人啊，这个不能教化。法官上爱讲的一句话，无判死刑，就讲这个人可以教化。你个杀人弄动，然后做杀抢劫无吼，上尾无判死刑，规只拢死人。人甲你写讲，上爱写一句可以教化嘛吼？你这人是不能教化啦，完全不能教化啦，就是袂当变做好人啦吼。那么鉴定团队是一个团队，包括大学的这个法律的啦吼、心理的啦吼、犯罪科的啦吼，都有诶无哦，真侪教授吼，差不多五六个啦，组成团队鉴定啦吼。那么教授鉴定吼分开，都虽然吼我法律部分、精神部分、心理部分有诶无吼，落去做。综合的这个报告嘛，吼，好，那么这个人吼，的凶手，个人姓吴嘛，大家在姓林嘛，姓林吼，好，伊过去的强盗啦，做贼吼，啊，关美国那边吼，好，因为也拢做歹呢吼，因老母当时开始呢，过年都无去看伊啦，因老母吼等于无这个后生啦，而且自头到尾。进前多人老母，哎，甲看，因老母嘛，伊不袂甲看嘛，因老母自开始过年，开始过年，就无伊甲感觉甲看吼，无大劲。人家统计吼，过年趁天，因老母来甲看，就因老母，因老母就来无甲看以后吼，过年趁天多一个朋友啦，伊身躯边下来甲看多一个朋友啦，我这人，实在我呐。真害啊啦吼，这也当讲完全伫社会袂当徛起啦吼。另外，这个管理员吼加偏过吼，也当讲这个有够搞怪啦，唔听话啦，人家咧讲啥讲都唔听吼啊，都规定伊想讲伊绝对稳死个啊，人就是安尼啊，我死都唔惊啊。唔是唔惊啦，但是我都已经死刑啊嘛，所以讲你即摆管理员咧甲我讲吼，迄扣煞煞煞变煞，伊拢无咧听，所以讲管理员买当评估呢，就是管理员就上直接，你管理感觉我逐天咧看你起行动吼，甲评估，这个人无路用呢，这个人吼拿出去社会吼，我那是一只虫啦吼。管理员的评估，包括教学评估，结果人告状嘛，甲法官报告，李姓法官台南高等法院，李姓法官讲，这个人吼唔好甲放出来啦。唔要甲绑住讲，伊这个人要甲嫁做好人嘅程度是真低啦，实在无可能。所以讲，那两个死刑犯罪维持啦，那两个死刑唔免啦，一个就死啊啦，人就是点样咧吼。这件案件发生伫四年前，大家知。四年前嘅八月二日，中昼时间，这两个警察到伊看到这个姓林嘅嘛吼，当时开始用呢，就是伫
阿龙姑嘛吼，台江大道附近吼，王阿婆发现讲，你们讲，伊是通缉犯嘛，伊刚偷干奥多拜啦，伊干那为着偷干奥多拜，但是进前头面做啥假毒，微博一大堆，叫官官那边嘛，伊唔敢去用官呐，伊讲官了足艰苦，你官了足艰苦，唔敢用官，唔敢用力，又搁咧做歹，啊人是安尼足奇怪，你得官较会惊，所以讲偷干奥多拜，偷干奥多拜了吼。船一直走，警察开始约，伫南区炸掉，台东炸到吼，火伫无安保附近吼，这个林姓哦，船开刀，身躯炸刀嘛吼，船抬迄个警察姓大嘛，身躯甲大十四套死啊，救支援后壁到位，一个开车，外官到位，伊头前我都系先走嘛，啊后壁开车支援到位吼，伊船当时抬死第一个警察先，甲抢枪啊，抢枪了甲开枪。先较大，后壁开车一个大一个受伤，无多，伊身躯个刀也过，甲拄三十八刀，两个总死啊！拄仔伫毛阿宝这个所在，两个警察为着要抓一个，结果两个警察拢有代志啦。讲话可怜吼，当时四年前嘛，大家知吧吼？过顿工伊就开始走路，人警察伫新竹抓着吧，三加半暝抓着吼，关到即马吼，这段时间啦，已经四年，因老母吼来甲看三遍啦，一年看一遍啦，但是。四年看三遍，到五年开始，因老母就无来啦。因老母就无爱甲看这个后生，而且这段时间四年来甲看的朋友吼，都多一个来甲看一遍啦。唔只来讲吼，这个人吼，你看半你的性命，我讲本来就应该命啦。你讲杀死两个警察，你是应该赔两条命呢？是你一个人一条命嘞呢？你甲看，你安尼杀死人，去好好警察，人为着要甲你，你偷工倒来做贼啦吼，通缉犯啦吼，要甲你抓，你共杀死两个人，哇，真咯吼，都当然不是假。第一遍啦，反正不止第一遍啦吼，只讲有报出来，无报出来啦吼。人迄、那个五六个教授组成团体吼，作为鉴定。话讲无，你嘛讲有一两个啊，无同款意见讲啊有啦，伊吼小瓜佫有效啦吼，唔是六个小脚全部东西啊，法官甲你报告，这个人袂当教化，啊那袂当教化就是死刑啊，无要哪办对不对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算会定的啦哦。
1: 嘿，拢好个呀。对，
0: 拢好
1: 去啊
0: 啦。
1: 哦，安尼哦，你讲你食吸盐米甲真型安尼哦。
0: 对啦。
1: 哦，算会定拢好个呀。但是安尼啦，阿桑，你敢要听我甲你鼓励？你吼，甲减一半量就好啦，卖全部停啦。啊，你若佫旧毛病，旧毛病佫扣弯头咧。
0: 我想甲停看卖。
1: 好啦，不要紧。
0: 你那个生豆免食。
1: 好啊，你那要听看卖，我唔敢甲你多讲吼吼。
0: 啊，我是拢食，我即马拢食轻轻啊尔啦。
1: 哦，食轻轻啊啦吼。
0: 诶、我自己咧就经营食三粒啦。
1: 啊，你本来是酸痛是对对啊。
0: 肩胛头我迄落脚酸头腰个
1: 啊。啊，即马拢无个啊伊。诶，
0: 即马未啊，小款俩。
1: 哦，小款俩无个吼。
0: 有时个，有时拢好个，啊有时个佫酸一个安尼啦。
1: 啊，所以我们才甲你讲卖中甜，甲食较轻的就好啊。
0: 哟，安尼就定食。
1: 不啦，啊，定食就定食，啊，本来身体就在靠保养你，对不对？那你连工来个又大了起来嘞，个翻翻头转来嘞，对不对？吼，
0: 我是讲这酸痛，这肩胛头了还在痛
1: 哦。啊，你都知有效都有效，
0: 咱就酸啦，啊，无食是有效，拢在好起啊，
1: 拢好起啊，
0: 嘿。啊，我是讲嘛是讲这医生给我检查的关，讲有时间嘛是迄个关系。
1: 诶，嘛有可能哦，有可能，嘛会得着啦，
0: 啊，个得困哦，嘿。诶，嘴拢改，安尼苦苦啊，艰苦艰苦。
1: 诶，冇可能啦，冇可能
0: 哈。对，嘛是迄个关的
1: 因。诶，啊，不要紧啦，好个在恁口味比今年你食到即马酸甜还拢好呀吼。但是我是甲你鼓励，甲减量啦，啊，甲继续砍啦，好唔好哈？吼，诶，安尼较好啦。
0: 啊，是这个。
2: 美国进口口味米一定要做源头呢，以素为基础啊，规身躯的总数量的质量吼，一定要先诶。做基础吼，啊，其他个教，比如讲教经营啦，教其他吼，安尼个教吼，都跟这个所在有牵连啦吼。上大间的经营啊，规身躯的血路啊，唔只鼓励，我逐天鼓励。美国进口 QMB 上好就是甲经营这个血路的物件甲加做伙吼，上好你看我这个阿妈做听话呢。咱的美国进口 QMB 做基础，逐天吃，啊甲经营配做伙吼，哦，好加足济吼，好足济，就是因为你有咧吃。好好，阿公阿嬷，我甲你讲一句话，你爱听有？咱就是有咧食，有咧顾，有咧保养，逐工甲顾条。我遐个平平转啦，吼，薄薄食啦，吼。啊，人安尼连咪紧连咪慢，啊，唔敢爬楼梯，爬两层啦，即马唔免，即马拢爬到三楼八楼，就是因为你咧顾，才会好。你们讲阿东好啊？啊，全部停掉，我特别了钱，无安尼啦。你无加顾，伊来个高安头等着大了人呢。第二遍、第三遍，佮等下就大啦。所以讲，唔只鼓励吼，咱身体食好，是因为你有顾加顾加好。啊，这个顾的物件，再继续加顾掉。美国进口救援米吼，加买特别做啦，特别做吼，咱就加送一个清洗锅、半罐粉底呀吼，就买二送八嘛吼，就咱特别做。特别延十天，加后礼拜四到月初十吼，特别延的时间就是予大家加款贵做吼，唔通买斋啦，啊有买斋加款两做吼。都要加载哦，加载我个加款两三组吼，安尼加赚足济吼，得咱个一个特别组，美国进口 QMB 买二送半，咱个特别组活力民宿嘛，特别组买二送半吼，得力联合精得力雪亮满干罐，弄特别组买二送半吼，一年多一遍尔，咱个特别组成长，那结束就结束哦吼，无上侪家来问，讲白讲讲八六八九九九，讲白讲讲八六八九九九，问我着。没有掉，加上我掉，好不好？好，谢谢，以上功课。

好，今天的新历九月初三，在我里背嘛，哈，就人咧讲这个选举，我算大选举，真大选举，九二一嘛，有九个选举的对象，哈，都所谓管市长，除了总统立委无选呀，所有总选啦，哦，九二一就除了总统啊，甲立委无选哈，就所有管市长啦，吼，议员老话，大家选家的哈，选举当然台湾人较热衷啦。因为台湾的政治不稳定，你若无热衷的，对政治无热衷的，那个国家拢足稳定。我讲啊，对政治无热衷，佮足稳定，你唔知哦？你像日本即马是较有对政治可能有人个交叉吼。那无日本吼，那投票率变啊，像这个选举投票拢差不多三成，呵呵都足稳定。我不管啥物人对，我对国家。就是非常非常足够足够照顾，是步数无同款呀吼。但台湾唔是啊，台湾若选唔对，迄规个台湾就要踹一堆吼，反正上五百人都有可能啊。所以讲，咱我若算足地登记的这个日子吼，有一个上重点，足地人登记啦，足地关市委机关啦啦啦吼，足地吼，咱一个上界重点就前总统蔡英文全台湾人气上好个啦。吼、哦，那无整转台湾吼，一旦讲大家上介意的人，到这个蔡英文吼，咱陪民进党要代表出来选台北市长，迄个沈波阳去登记嘛吼，哇，身躯边徛个专人吼，当然有人讲沈波阳这段时间你甲看咧，我是唔知恁，那我咧看吼，哇，实在一个真好的人选呐，人才。人选真正有影吼，袂太高，袂安尼歪歌词，抓袂安尼哦，都看起来是安尼啦。当然是有人讲，都在做了，开始无唔对啦，哦，无唔对。但是那人的人格特质吼，你安尼甲看吼，你会当发现讲，伊边啊，唔是真正咧个。你若讲人面对镜头，我知影讲人咧甲看，好，我会加深吧。人就是安尼，像我公认个卖啊。那讲，你若讲甲我投入，我公认个真正一面吼，尻川配我一边走啊，对不对？这就最真实嘛吼。但是你若讲公认啊，来看镜头尾，你若要翕相，你知讲要翕相哦，你就头毛洗一下，迄个加身吼。所以你看，伊人甲投入个所在看偌济啦，就是伊根本无注意嘛。所以头一辈讲，伊个生活当中，甲长辈啦吼，甲政治人物啦，甲啥物人，甲市民啦，有无？所以，佮讲伊人个吼，就是安尼讲，甲我那算，像这个人吼是，真袂歹啦吼。我能讲，公园啊，你咧讲推销，唔是，我是咧讲人也好啦吼。台湾吼，无乱的机，免他讲，人讲佮你。无乱啦吼，袂当安尼，这个放松的这个条件啦。你不比其他大国家呢？咱台湾吼是真正完全无乱，近两年已经两年啊嘛。那到今年年底就两年啊，到今年选举十一月二八选举嘛，吼，安尼算年底啊嘛吼。那到今年年底两年吼，你看台湾近两年有乱无啦？都大家心肝啦，知啦吼啊，唔且特别请大声的呢啊！你看即个前总统蔡英文吼，安尼看替偌济人来做即个选举参选吼啊，出来即、這个伊就是伊嘛知啊，伊嘛知讲台湾哪不过好在好人，各个客都转来吼，台湾无乱的条件啦，事实有影吼，先讲到这就好啦。那不爱听政治的人，你当作我咧有白讲啦哈。好啦，留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稍等开用。那有任何需要服务，请多多使用甲超改空白空空8689999，稍等，咱这个继续。

0: 朝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2: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等我1800块，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7，
1: 0800-0068-777。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格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来等等的现场来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哈啊，来先给听一下来，喂，
1: 哎、
0: 欸，你好，哎。
1: 啊，蔡妈妈。
0: 哦，蔡妈妈，嘿。
1: 啊，我想要叫你加加一个护理秘书哟。
0: 哦，你买大组的、规组的，就一罐一克下就好。
1: 一克下，我也毋捌食过。
0: 哦，你捌食过。
1: 我甲你讲，迄目睭甲面哦，讲一直尿啦。
0: 一直尿安尼哦。
1: 啊，一直尿啊，无尿挡袂牢咧。
0: 啊，你无去有医生看一下，看是啥物问题？
1: 诶、欸，有啦，迄个前摆去做迄疫苗中着的咧。
0: 哦，安尼哦。
1: 哎呀，看医生都无看袂好啊。
0: 那你咪看医生一下呢？哦，一克也得。迄个蔡妈妈，你敢捌甲我订过产品？
1: 哦，我唔甲伊订过偌多钱。
0: 哦，好，不要紧。啊，蔡妈妈，我来寄一克也过得好啦哈。
1: 哎呀，你遐应该有资料嘛？
0: 有啦，恁有电轨屋，电轨屋哈哈。
1: 有啦，你就是种啊，不是迄什么 QNP 啊，是啥物？
0: 好，
1: 啥物？真兴啊！
0: 好啊，好啊，我来给你加一克就好啦，一克啊，好不好？
1: 真食好嘛呀！
0: 不要紧，不要紧，加食康巴哈，好。
1: 食康巴个。
0: 食康巴，一盖食一包得哈，一盖食一包。
1: 哎，啊渣啊！
0: 哎，蛋，你当食渣嘛，就加食一只得安尼哈哈。
1: 什么
0: 盐盐汁啊？可能爱加一包嘛。不要紧，好，你先好食两片，不要紧哈，啊，一片拢食一包，你好，好
1: 不？时间真正改食一片安尼。
0: 好啊，好啊，啊加冰嘞，伊个阿未食了，加冰嘞安尼，哈，加冰当冰箱哈，好不？哈。
1: 哦，你是讲啊开开啊？
0: 开开了，迄活力民宿，伊是益生菌诶。冰较好，冰嘞较好，哈，好不哈？哈。
1: 啊，先那开着个冰起来。
0: 对，好，好不哈？哈。
1: 啊，要食在去冰箱提
0: 啊。啊，对，好，好不？
1: 啊，
0: 好，谢谢哈，谢，好。啊，来，给我等一下，电话给我等一下。那有无上一个问题要问哈？问我清楚，咱要买哈？买到开完淡淡啦哈？唔知对啊唔对哈？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

0: 喂，
1: 喂，丁玲玲，
0: 哎，你好，嘿，
1: 哎，阿黑，哎，哎，这开刀啦，哦，开刀，迄个手啊，阿黑，迄个这丁玲的该使食，开刀都十天啊，
0: 手骨咩是无？
1: 有迄个手骨头，
0: 手骨头也都酸酸暗暗的呢，唔好。
1: 无开刀，伊开刀这个伊要拔刀啊，开刀这个手骨头。
0: 哦，蛮常食的哦，蛮常食的。
1: 啊，假期啊，安尼使食未？
0: 蛮常食的哦，
1: 真用。
0: 蛮常食的，十公年嘛吼。
1: 哟，十公年。
0: 啊，人出年啊未？
1: 出年啊。
0: 出年啊吼，不要紧，我上好啦吼，上好是咱差不多两礼拜过才食啦。
1: 哦，两礼拜
0: 过才食。我咧想吼，你得过好一礼拜，得后礼拜拜。后礼拜你啦，得你过经过今仔拜四啊嘛，对不对吼？你经过十天迄个两礼拜了，迄个拜才开始食呢，吼。
1: 哦，啊，伊像肝药啊，使食
0: 咧。迄个不要紧，迄个不要紧哈。
1: 啊，迄个过心脏的迄
0: 个。迄嘛拢不要紧嘞，啊。
1: 哦，迄种拢无要紧
0: 嘞。啊，得食轻量，唔好食重量。一粒一粒安尼，好不好？
1: 有有，拢一粒一粒，我甲你请教卖下咧。
0: 啊，你伊即马即已经叫我咧教医生药啊吧，对不对？
1: 有啦，有咧教医生药啊。
0: 对啊，所以讲，得食较轻咧，唔好食伤重吼。
1: 哦，爱像肝药啊，药对药剂够好。
0: 哎，都肝得咧过药剂咧，
1: 吼。肝咧哦，
0: 肝得一个过药剂。
1: 有，你食了伤济，惊。
0: 对，会炖。
1: 药剂会炖啊，
0: 会炖，对对对吼，甲食一个较好排解，好不好？
1: 吼。哦，
0: 好，好，来，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好，不要紧，你若无爱去咧山顶，咱就稍等，报关再去卡，吼，报关开始听来刷哈，不过超开头影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哈，过来听几首歌，阿咱稍等，几站再来开讲新闻。

咱等下现场来新北一个案件已经拖两年吼，到新北十字有那个白云寺，应该当地朋友该知啦吼，到一个寺庙啦，伊内面改成是和尚啦，和尚吼，迄个查甫和尚非常的吼，两年前啊，一件命案呢，人死伫遮，到51岁师傅啊吼，甲一个61岁，拢共这个所在咧动手嘛吼，拢已经咧。这有剃头的呢，有剃乌厘头、厝规点的这吼、哦，这个师傅啊吼，一个51岁的师傅啊，一个61岁吼，两个就相差10岁啦吼，两个拢是去学主义吼，甲派伫队呢，派伫灶卡来煮饭，就是安尼啊。这维护者念经维护者上维护者吼啊，恁两个吼，都拢伫迄个灶家吼，摒扫灶家啦吼，啊宽菜等吼，食饭啦吼，啊过来洗碗嘛，都负责迄个灰色这种面吼、哦。结果为着什么代志呢？当然咱不伫当场唔知啦，但是伊所写按照检察官所写吼，两个师傅啊吼，为着洗碗啦。我会讲，洗碗嘛真困难对啦，别来讲师傅啊，阿弥陀佛，准小 A 啊，可能洗碗洗到配面，还是安怎？我洗到这个，洗到这个，这个咱是唔知吼。啊，这个较少年的，都一个五十面嘛，一个六十面吼，准两个烧火，烧火了，迄个少年就较 A 啦，较 A 迄、那个较侪岁迄个师傅啊吼。啊，本来反正两个在烧火了，烧 A 了吼，准倒向牙哭掉。好国虎尼呢个欠改。虎尼个欠改就上卖。无你就放个虎尼难怪改上一边。你即马虎尼了一个呀个欠改。人个想讲无代志呀，伊准继续个食饭呢。伊你煮食红食的人吼拢食上尾嘛，就一位新妇啊共管啦吼。啊伊这师傅嘛共管，师傅你负责煮物件吼，即个规个寺庙白云寺嘛吼、哦、你食吼啊食食的了吼，应该上尾食，伊嘛继续去食饭呢。结果等个房间困，毋知讲一个困中倒起来都袂知啊啦。啊人咧点名点啊点冰冰，才知看哟奇怪咧。啊！迄、那个六十几岁迄个师傅啊，吼，解无出来吼，准去个房间看卖，倒里涂骹啦，准关上病一礼拜死吧，死伫病院。有人讲啊，这甲伊防 A 扩掉个有关系，当然有关系啊，解无关系，绝对是非啊引起，足侪安尼啊。我去个物件，小块物件丢掉，个伤不要紧，结果内面内出血你唔知啦，足细坑啊，你若大坑个出血就随灾，足细坑就是安尼。所以我在讲，很多我唔是在讲笑呢。你开始放个婚礼，人就甲你送去病院，或者检查掉。你即马人个婚礼一个呀，尔一两秒，个白家话迄人个当中啊，可能无代志啊啦。啊，伊个继续食饭个咧吼，啊，佮等于会困中倒来，结果唔知讲困一个钟头会继续流，准规个头壳准倒落嘛。啊，人开始心里吼，即、這个讲个迄个五十岁个少年个书啊吼，甲破十年啦，甲破十年，上手讲伤过紧，因为两个东西相拍啊，伊甲我火，我甲火吼，我是摔一个大力，唔知讲倒较骨啦，我敢会知讲伊嘛甲我摔呢，是我无倒伊倒啊，啊结果唔知讲我伊倒向牙准死，即、這个上手吼，人赶快维持，就是十年呀，爱关十年啦，我袂当伫寺庙修行啦，倒来入去。加个修行吼，这个书啊吼，这个书啊，两个人伫对呢，伫个新北个十字白云寺啦，啊叫主持加派工两个人吼，伫灶家负责灰色啦、煮食啦、清洁生活啦吼，一起扎顿啦，六点半你蛮乖呢，寺庙这书啊念经念了吼，就大家食扎顿，有够早个早吼，六点差不多六点半左右就食完啦嘛吼，六点半。我呀，我搁伫眠床顶咧爬枕头耍，哪个师傅啊？六点半进行到念经，啊，迄、那个食饭食了好，食饭食了拢无代志，好开始生活，都、就是生活咧拼灶卡的时候，人人烧火，唉，所以讲我咧讲艰苦，唔只靠古早人咧讲啊，古早讲吼，做和尚修行我来讲惯啦，那一个和尚吼，就靠水家己食，啊，家己靠家己食，对唔对？拢免烧公家。啊，那两个都要烧光啦，
你要食水无？有啊，我多开无爱食水。你若要食水，就大家斗羹哦。你忙干来叫我羹呢？你得两个斗羹，得两个花香，得两个得个斗羹水啦。啊，三个花香，得看要安怎食水，得哇，得做讲人轻温就是安。我讲啊，你得舒服啊吗？舒服都还袂清啊，舒服都还袂修养到迄个清哦，所以讲。你若真正清啦，都袂消化溶毒啦。你讲对唔对吼？啊，即嘛洗碗啦、洗碗啦、清灶家吼，哦，总改去配面啦。啊，配面了较少年，当较少年啦吼，都准较 A 啦吼。啊，伊嘛较 A 啦，啊，佮 A 一个较济位即款倒啊，倒伫涂骹以后差不多两三秒的时间全部去，就是等于人昏迷迄个感觉。但是佫再恢复啦，啊，佫再恢复以后吼。头壳懵懵的吼，想讲无代志吼，伊阁去继续食饭，人就是看伊继续食饭嘛，想讲啊，都绝对无代志啊，啊无伊开始继续下当食饭吼，到中昼要阁煮中昼的时，人家咧找讲奇怪咧，啊迄个书啊，伊开始无出来咧，伊伫咧煮中昼，啊嘛无食中昼的时间啊吼，啊开始无出来吼，准你房间啊看卖倒里头家啦，已经倒里头家老火，已经老到外点钟嘛。到六点外时间咯，人关上一边一阵，断伊一礼拜死嘛。到头壳伤过严重，头壳这个所在出血吼，是好好。人开始来调查，原来就是这件代志进前有发生者，到两个人伫灶家烧火，伊嘛坦白承认，伊讲吼啊，无唔对啊，但是我两个是烧火呢，法官啊，我两个当时是为着唔知什么灶家什么代志。不管是洗碗啦、吼清洁啦，有无错？你伊嘛加 A 啊，我嘛加 A 啊，吼！而且我加 A， 伊有跋倒，倒向也磕着，不唔对。但是伊佫有爬起来呢，有爬起来以后吼，他个懵懵的佫继续食饭。我讲不管，因为伊会造成这个问题，人医生有讲嘛，就是因为跋倒磕着头壳嘛。啊，道理讲 A 啊，这个因果关系啊，你若无讲杀起来，伊就袂跋倒，就袂。各条各，所以讲人判决十年吼，甲判相当上诉的心监管定案啦，对吼，未当在有任何改变吼，就是十年的杀人罪啦，你是伤害致死，无甲你用杀人罪啦，用伤害致死啦吼。哇，你甲看咧，所以讲吼，剃头里头啦，跟阿弥陀佛啦吼。

伊毛啥？我摕一笔大笔钱，两百万、三百万出来有钱，但是我是足爱出家，所以讲祖先爱有钱哦，伊就摕两三百万来寄寺庙来，伊就伫遐做啥呢？做啥物拢免做个呀？对我干那穿一个。一日三，一日灰熊三，尼姑三吼，啊剃油里头吼，啊就底下念经吼，啊煮饭也免煮饭，摒扫免摒扫，啊你煮了好食好食歹食，我去再甲你嫌啦，嫌讲诶，你今仔日煮这较无够咸食呢吼，啊就是煮甲配面，你这神卡来，无叫师姐，无叫什么话吼，无叫师傅，我直接几过来十年的时间，你哪来呢吼？是你靠你做官上有钱客钱来洗面吼？你搁假嫌我做，我足够累呢，你蛮乖，输啊吼，就是安尼啊，啊，所以吼，人就是人啦，真正有影吼。伫新北迄个白云寺啦，白云寺这个案件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那个我无法大便，哦，两三天放不出来。
1: 安尼哦，哦，拢较早拢两三天安尼哈。
0: 哦，
1: 啊，今麦咧，
0: 这样就放出来
1: 了。哦，今麦有较顺啦哈。
0: 嘿。
1: 哦，活力民宿哈。
0: 嘿。
1: 哦，迄人偌舒服呢，那安尼套诶，当套出来，那偌舒服呢哈。
0: 嘿，对啊。
1: 哦哦哦，诶，恭喜啦，恭喜哈。
2: 活力民宿嘛紧哦，
1: 活力民宿阁如何？你即马倒好食，因为咱人开刀。
2: 我开刀之前，我嘛是照食呢。
1: 好安尼吼。
2: 无啊，我都放诶。
1: 好啊，即马有，即马好放啊，袂好放袂。
2: 有啊，一天有一放两盖三盖呢。
1: 哎呦，盖好呢，啊无较早无。
2: 一早安鸟诶，一早拢一礼拜，啊无两礼拜，啊无一个月哦安鸟诶。
1: 好遐久哦，
2: 对呀，
1: 哦，
2: 安
1: 尼呀，吼，好加载，好加载吼。
2: 遐你报时阵，我就随意买啊。
1: 活力民宿哦，活力民宿，
2: 我拢食两包，
1: 哦，
2: 早顿一包，啊，暗顿一包。
1: 对，食较重嘞，
2: 嘿呀，拄开始啊，即马正常啊，我就食一包。
1: 好，阿弥陀佛，好，加好加好，
2: 好，好，好，
1: 好，好，好，好，活力民宿，行外话，我来的啊，贵宾的宾。家属的数哦，叫做活力民宿，甲小我看者。但是我咧想是袂得订单啦。那到那指定有房哦，但个指定有房都是下无别行。那益生菌活力民宿，得咱的活力民宿哈，那我特别注意啦。益生菌这个物件食长期，听我鼓励阿伯阿姆，咱要生一段胃病，咱身躯要生一段好人哦，你才食一个长期，愈生一段愈侪，咱胃病的数量会比别人较侪，唔只有在那个关照嘛。排排便哦，唔好用电哦。你赶紧食那活力民宿，甲食一阵啊。哦，主人排便哦，那无有个人是边食物件就装便做个些啦吼。那无就食物件食了哦，一生啦、肚肚啦吼，诶，消化无讲介拄好吼。感官，咱个活力民宿，够一项上重要。大人做些，就囡仔大人，大家就唱唱唱唱唱唱。有个人讲啊，烧了空气也是啦，阿杂空气你袂想 A 啦。咱上济嘛唱两个啊，正常是安尼。伊是唱一百个戏啊，那边唱就唱几百个声出来吼，啊，唱到老平水咧吼，像这种这活力民宿来吃吼，不管囡仔大人吼，活力民宿吼，指定房指名，啊，甲买特别做诶，特别延十天，甲后礼拜四，诶，这个九月七十吼，延时间就是要大家当加款一下吼，那无吼，唔当无彩啦，哇咧，再来再加款，一两组啊就派天啦吼，就好派出门啦吼，咱特别延一个十天吼，哦，大家靠出去吼，到咱的特别组买产品、送产品，一年多一遍尔嘛吼，咱的特别组吼，美国进口 QMV 啦。那你活力民宿啦，那你得力天鹅庄、得力雪地旺弄特别组买二送半。给上一半分，唔免钱要送给你哈，就送到后礼拜四，到个节集全部绝对无个人，就结束，一定要把握哈。那无上侪客人问，讲吧讲讲，八六八九九九，讲吧讲讲，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甲送我对，唔通无彩，好不好？好，谢谢，以上广告。

咱哎爱等来现场咧，无多吼，即爱电话先停起来，不要紧。听不完，咱小等报挂随家啦，报挂我拢会随接电话吼。啊，来谢谢，伫礼拜三工前四工啦，今日拜谢吼。明日晚里呀，一间地人暗时啊用点汽油弹，用迄个蜜露干啦吼，啊，立汽油吼，安尼点。浸地行汽油弹了吼，差不多向前一公里吼，过一间芝麻店，会去用客装下甲讲破嘞，讲袂破。诶，这无啊简单，诶，即马芝麻店迄个破嘞吼，你若用人装下讲吼，讲袂破嘞，无像较早破嘞，讲平一个随破。因为这芝麻店迄个破嘞，拢特别反正嘛，甲清洁拍袂过吼，迄种破嘞吼。警察就报案抓到啦。抓到吼，就带着带着迄个台中台下个两个啦，两个一个43岁姓李，一个19岁姓陈，甲问讲恁是安怎吼？迄、那个43岁讲无啦，我都食饱上瘾，你阁看这种人吼，这个关有头毛洗煞无啦，时光也袂当安尼啦，啊就嘴讲就嘴讲，无必要哪办？啊，真系吼，那警务叫你讲，伫礼拜四刚从8月30到8月底吼。暗时6点外，接到报案，苗栗湾里啊，有一间提人用点汽油弹，是用迄个蜜露杆啊，迄、那个玻璃杆啊，加入汽油哦，好啊，甲点迄个布条吼，蹲点嘞，6点半左右啦吼。结果一个爆料尔吼，共这个所在共条路吼，差一公里尔，安尼，各有人骑红砖啊，加紧，警察接到报案，差无差不多20分嘛。这两个案件，人想讲同一个人的管咯，讲客气有大点地行吼，过来无入去创啥吼，佮走头前一公里外吼，佮讲客行怎啊，牵几码店吼，结果无共人啦。警察组成专案小组，我那叫其他派出所配合吼，锁定就是两个人啦。到这个姓李的讲用汽油弹。定地行吼，另外这个姓陈的骑红砖啊，共牵迄个金马店啦吼，好啊。但是两个人是毋是熟悉？两个人熟悉啦，就是姓李开车去载这个姓陈的19岁这个啦，就安尼啦。两个人吼，就是做伙开车小载，然后姓李的骑汽油弹定地行吼，过来了姓陈的骑红砖啊去定金马店吼，有人讲拢无成功啦。迄、那个汽油弹第一个点地人吼，一个点过火就花去啦，啊，这个两公啦，伊想讲火吼烧着油，伊这可能唔是用汽油，你用汽油就变个啦。汽油迄个物件火化才足紧嘛，所以讲你若汽油，伊反正唔系滴什么油吼，伊起码顶管倒玻啊吼，用迄个玻璃杆啊用汽油弹吼，结果点过了火就花去吼，啊，未爽，准。向前差不多1000公尺，一公里嘛吼，准搁在电网砖啊，叫迄个19岁少年家用电网砖啊，共牵迄个金马店玻璃，结果有若讲无破，金马店的玻璃无遐牵较简单，你电网砖啊，着牵着牵袂破吼。但是这种犯罪啊嘛，总开始抓吼，哇，有诶讲啊，抓着都身躯全毒啦，K 他命啦，安慰他命啦吼，啊啥物有诶无诶一大堆啦吼，迄、那个物件伫身躯啦，有人讲这敢会在？食毒食到头壳空空，无影空空啦，空空是空空对啦，啊！你食毒品啊，你看啊，地毒哦。但是有影要做歹是有影啦，咱讲事实，伊若互伊做成功，安尼汽油弹变有烧，反正走入去抢啥都有可能啦吼。哎、哦，食害，你看这食毒的，拢在食毒咧做歹代志，食毒食到头壳安尼空空安尼。笑笑吼，啊，就啥都袂唱啦，有诶无啦，我袂懵啦，我袂客啦，我袂。结果甲看起吼，变咧做歹代志，绝对甲毒收敛做伙啦。介少讲做歹代志无食毒诶啦，足奇怪。都即食毒个拢做歹代志吼，足奇怪吼。0800-8689999，若有产品药房问题，请多多使用。

0: 我我台边哦，拢两间房一间啊，啊，即马房会出啊啦，
1: 哇，就好，你讲迄个火力民宿是啊？
0: 哎呀，
1: 火力民宿
0: 啊，我记得无按足，你落去吼，拢办未出哦，
1: 安尼哦，
0: 拢办个一晚一晚啦，啊，即马有办出啊，拢两间安尼，
1: 哎呦，火力民宿，
0: 哦，系啊，
1: 火力民宿哇，安尼我舒服呢吼，
0: 嗯，我买偌济呢？你敢知啊？你个？我前去准备甲准备偌济呢？买几十万嘛有啊？
1: 哈，你好，好好好，恭喜来火力民宿哦！哎，食甲排便顺来就好啊！嘿嘿，好，好，得火力民宿，唔能买唔掉哈！火力民宿哈，伊是益生菌啦，但益生菌有差呢，有分啦。益生菌呢，有吼甜甜棒棒食了后都无注文哈。咱的火力民宿是经过偌济国家认证，入去体内真正变胃病啦。真正会整理肠啊吼，大家食物件歹消化，肚肚来，一阵哪个下边都歹排便吼，哦，硬地吼歹排便，得咱的火力民宿吼，这咱是足济国家认证的，咱的火力民宿真正有效吼，无大件店关都唱唱唱，台湾人足济啊，囡仔大人吼，吼，大家都唱唱，干那下在时一直出房间门吼，就唱要几百个的吼，得咱的火力民宿，火力民宿一定爱吃哈，闲话的话，我来来来。贵宾那边假说一说哈，唔能无菜买唔到哈啊。那如果买哈，尽量甲加买贵州，起码贵州佫都特别做啦，特别做就加上一个清洗锅、半克问题内面哈。买产品、送产品，一年多这边俩哈，你出两克钱，五千六，特别做五千六哈，咱会加上一个清洗锅伫内面，到咱的火力民宿，美国进口的 Q&B 毛特别做，有加上一个清洗锅，九十粒。半克半罐伫内面，这种是即马特别多精神。得力人高精，得力雪利旺，我若特别做，我若加上几千五分伫内面吼，得拢总特别做吼，这四期产品吼，咱本来应该结束噶啦，但是因为落天啦，大家吼派出去嘛，唔则特别延吼，吼大家加款的时间特别延十天，我若剩一礼拜尔，到后礼拜四。九月七十后礼拜是全部结束，咱来特别做精神，大概全部结束啊！哈，绝对结束，绝对无可言哈！大家一定要把那无上台卡来问一下，0800-868-999，0800-868-999，问好掉，买好掉，大家加买贵族卡上好掉，那无真无彩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天气吼，一直拢无讲好加那样吼，所以爱注意个行程吼。好，明仔开始可能吼会较好小寡吼，啊，话后日拜六得个较好小寡吼，到礼拜吼，会个如何啦吼？到迄个礼拜吼，好啊，可能天气较好淡薄吼，爱听话，人讲。落雨落甲安尼，唔是两礼拜尔，关只几个月啦。若要算个几个月吼，你感觉即个落雨吼，全台湾落上济雨，有人讲，阮只毛做济着，对落上济，你感觉屏东呢？屏东吼，那人咧个估计吼，就讲屏东，你若认为讲吼，我即个所在吼，不高雄对不对？话啊，台中对落上济，你会认为讲，我这已经落够济雨啊，屏东多落你的三倍啦。屏东的雨都落你即嘛？你认为讲哦，我这雨已经落到足济，冰冻都落咧三杯，人无咧挨个半句，哇足乖吼，所以讲爱较乖咧吼，唔通讲哦，一个好天啊，赶紧哦出动，唔通安尼啦吼，好过一阵嘛吼，那无你个看，人打咧咩呢？唔通过天光就走去咧各种那生计啊吼，啊个海人安尼啊，真正真吼，较乖咧，知唔知？不过都唔插你哦，好啦，到这，那有要讲欢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阿伯阿妹，咱吼，这个特别做正常个演一礼拜，就是演十天啦，但是今麦从一礼拜来到后礼拜四，九月七站吼，赶到宣传一下，尽量加款两组吼，那无即个结束了，结束了，绝对无个会啦吼，那无到时阵个也无彩，无彩，都爱好加载。我有加个款一两组，人闲的时间加款一两组吼，就真袂无彩啦吼。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卡过来问我清楚吼。好，咱明天见。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青贝壳，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工匠娘子，你要被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0800-068-777
2: 0800-068-777
3: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2: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0: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晚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莲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九三军人节向军人致敬啊，保家卫国，有恁在前线吼。好，啊，大家阿妈大家好，我是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哈。拢热情的南高雄吼，大家印象嘛，高雄足热，冰冻足热。哦啊，结果第一摆人生呐、啊，人生总是有头一摆吼。迄落个生果，落尾几个月，做侪人讲生白酒发白白，食到五六十岁，唔捌看讲高雄落土落就行个呢吼。安尼，即、這个高雄的厨师机哦，卖甲欠费。高雄用厨师机呢，通常即个厨师机啊吼，啊甲即落啊，含我带个烘干烘衣机。迄拢是北部的专利吼，啊像咱北部较较落雨的专利哦。哦，高雄即马生果啊咧，高雄即马因阮兜附近哦一间新开的洗衫店吼，伊内底有洗衫个烘衣哦，生意偌好呢，拄啊调时啦。吼、哦，伊拄啊即两礼拜啊才正开尔，拄啊调时，啊开要几个月款，拄啊调时生意有够好，好，迄芳无停的，啊迄头家头家娘正好，即马正紧紧拢重服务吼。伊俩胖个瘦起来，伊该季节哦，伊甲你季节吼，啊落地后哩安尼嘞吼，嘿啦，啊都有竞争啊，都有进步啦，是不是？哦，想袂到，高雄哦，这厨师机啊吼，卖甲欠费，真正哦，好落甲够恐怖恐怖。我来讲一个较恐怖的代志，我昨吼，我昨要来无落雨，多烂雨棚啊！我昨要下班八点也烂雨棚啊！啊，多因为落雨落甲嘞吼。落架无牙齿啊，通去洗啊！落架无哪再天天去捞捞的啊！我昨暝好不容易好天啊，我甲天天讲见，你去楼顶，你甲妈妈讲你要穿衫，穿衫穿在阿妈在捞捞的安尼吼。哎，阿母楼顶听着，因阿母就提衫落来，落来互伊穿。穿者我两个紧出去，讲见无好行，行咧捞捞的见吼。我两个出去，但是迄、那个感觉吼未安定，因为即几阵啊，拢是吼落一时啊，就随停者，啊停一半，两个开始滴滴滴滴滴滴滴沙安尼往嘿。啊，我本来想要啊，无考者都好等来啊。我想啊，无行，无来买一个啥物好啊吼。哦，转去买伊个大卖场无吼，啊去买一个啥物安尼。啊，入去咧买吼，啊就安尼买买出来。出来想讲，因为天天讲伊要食花枝，花枝伫冰箱啊，阿妈讲要阿妈冰箱有花枝啊吼。啊，搁食鱼拢伫冰箱啊！我因为我做伊暗都甲摕落来退冰，我讲阿妈阿妈在下班台，我就煮互你食安尼啊吼！啊，要食伊讲要食花枝，阮花枝厝里有啊，吼啊有啊！我讲啊无，物件买者要食伊脆食物啊，要食牛奶互食倒怎？特别等下要等下要出来先开始，哦，你滴你滴啊，下食啦食啦食啦，你滴啊你滴啊你滴啊！我讲惊走袂离走袂离安尼哦，讲紧嘞紧嘞紧回家紧嘞紧嘞吼！哦，伊目卡就足紧紧闭起耳朵要听哦，后两就徛在哦，愈徛愈滴滴滴。现在要到我家乡在滴哦，就是这样，够恐怖，一只黑狗就冲出来，在那十字路口吼，那只黑狗对我们正平路冲出来，啊头，我头前都一个查囡仔，啊伊唔知在地花台要徛紧哦，迄个转了闪过只黑狗，啊只黑狗转来个往对向，我一个查甫来弄落，砰一下出大声，啊个查甫转车倒雷雷哦，我住在伊头前啊，因为我住伊就讲对面着，哦，我想系啊系啊，即摆弄个着，我来看边啊。哦，我拄吼，拄什么鬼拄无着，我拄徛我门口甲看迄个少年啊，我唔知是少年啊，伊摔个我是徛起啊看啊，加扭起来无安尼吼，迄种雨开始咧落啊，结果来只了徛，伊就只了徛起来啊。好，爱只狗干干叫，弄偌大个呢，干干叫干干叫安尼，我讲即个声啦，老样我食得爬袂起，还有个在少年啊，就甲看伊是先一先徛起来，好像也徛不起来，我要甲来甲斗扭。倒救起来，伊若去互摔起个大林吼，啊若爱叫救护车，要帮叫救护车，啊就直接爬起来。哦，迄、那个才行一个大，拄啊差一下，伊拄伫我，伊拄我是来嘛，啊伊伫我对向嘛，我对向，啊伫我头前这左眼拄闪过只一只狗啊，伊拄过只狗啊，拄对后壁过安尼，我都有看，我伫后壁吼，啊结果咧，对门对向拄十波来，水狗过，水弄着，好一只狗干干叫，啊干干叫有够大声大声，啊种好佳哉吼。小家在迄个少年啊，无安啊，哦，我讲真正平安两字值千金，对不对？吼，啊，平安是上该赞的。你像这个小琉球吼，小琉球这高级的风呢，即马呢，小琉球吼高级的风影吼，即马无开啊啦，上加济，对不对？但是变啊，但是这小琉球吼，这个八十岁的太太，急性的肺炎在咬，嘿，急性的肺炎在咬啦。所以这海巡啊，吼海巡艇啊，吼、哦，好啊，你无甲载出来袂使啊，吼、哦，像海波浪安尼硬安尼硬安尼硬哦， 给他上来高雄本岛，你甲看这個，这无使吧，未使啊。哦。诶，这沙德尔这风台哦，看又输了，干依然俩吼。依然来来回回伫个那个中国的福建吼，三届。
1: 好，谢谢。走
0: 也搁入来，走也搁入来，走也搁入来三届。会不会未？三届。所以这沙德尔诶，这个风台复活，所以这摆就是活到蛋。盖在屏东所带来吼，长延时诶强降雨，啊，而且伫遐这海涌哦。海波浪，吼、哦，大细应大细应，所以不管是民营的啦吼，还是小琉球吼，这救护船拢无到抵抗高级的风，吼、啊，啊，甲这个三级、三丘、甲四丘的这巨应巨浪，哦，所以但是这个、岛上有一个在八十岁这个太太，因为这个急性的气炎吼，的状况足危险的，所以这海巡艇停了，怎变成啦？最后会救生啊嘛，人唔敢开嘛，所以平湖迄个医生就是安尼，做侪船都唔敢开，但是岛上做侪些时段爱挂念，所以伊转去学西船啊呢，学买两单船，爱买两只船啊呢，吼，迄个医生，买迄个医生嘛是死呀，迄个医生实在无彩，迄个医生就过用起来吼，平湖啊，吼平湖对不对？嘿啦，啊是好加在哦，这海巡署吼，海巡艇啊变成最后这救生，然后说哎，在这紧急驰援哦。给你把这危急的病患给他送来台湾本岛安尼，吼、哦，而且海英这俩大人挂伫这个呀外环的，才实在，那拄着这个情况，病人较危险吼、哦。啊，这双台搁伫只来呢，啊，唔是沙德尔造啊、哦，沙德尔造、紫藤造、吼、哦、闪电造，即马搁来两个啊，双台的外环的环流夹击，所以今仔日哦十七管区啊，好大雨啦，呵呵，要落啊，当时哦。在五管区大雷雨呢，吼、哦、大雷轰呢，这实在今仔日吼，嘛是受到沙德尔啦吼、科罗旺啊，这两个双台夹击，所以外环的这个环流的影响，所以咱台湾各地有明显的落雨，所以气象署吼，这个、大雨直播，伊就扩大十七管区，本来只扩大到台中尔呢，今仔变十七管区安尼，其中这个新德区、新德山区、屏东的豪雨特报，啊五管区哦大雷雨吼、哦、狂炸。都无停的啦！豪雨特报是这个新竹县吼，诶山区，屏东县是大雨，就是这个豪雨啊啦。大雨特报是北基、桃园、吼、哦、新竹、甲新竹县、甲苗栗县、台中、中彰投、分嘉南、台南个高雄安尼，你啊看吼，这样落来啊，都两个双台伫遐加，双台咧加加啊，但是明仔后日了天气会变较落雨会较细啊啦，嘿，雨会较细安尼哈。哦，好了，好，恁知者，伊想讲啊，到底是要落啊？当时，吼、哦，问水手啦。

0: 要来讲安那样啦，讲用转回去你啦。
1: 哎呀，你讲去讲鱼的，阮家用转去啦。
0: 好，阮家真正讲讲转安那去啦。
1: 人我食你的食两礼拜吼，我就通过呀。
0: 哦，
1: 就通我走路就打土卡打转呀吧。
0: 好，安尼哦。
1: 嘿，啊！我即马就是卡电的，有效，我就卡电，甲恁的小姐讲，恁的真型有效，我要搁去挂。
0: 嘿嘿。
1: 啊！他拄啊，恁的小姐听，唔知影，我要去甲你记，要去看普练，互你听。
0: 哦，要看普练，我听好。
1: 去的头人够，人掉2000块。
0: 有影，啊，都气胖，无甲真型讲好，就大概转去啊。
1: 真型无甲讲好，伊挂来甲讲，药房的头家甲讲，讲你也别偌济，我搁送你偌济，他个歹。
0: 哎呦，有影，拢就安尼用安尼讲声，用送送。
1: 哎，迄是你的指定药房，我才在想起。
0: 有影吼，可恶，对一间甲名讲出来。
1: 新增啦，新增啦，恁的小姐报啦，新增一间啦，新增啦，报去买。
0: 好，新增哦。
1: 诶，我甲恁甲阮姐讲，啊，你无讲你花了2000块，拢点点无爱差
0: 伊啊。食伊无效，安尼真正吼。
1: 无效啊！无效。人我食伊个食两礼拜吼，我就脚打着涂骹，打落就跩啊吧。
0: 甲讲钢管无钢，钢管无钢师傅啦。
1: 你即罐食完，阮囝来叫我食伊个食看嘛，食半月咧，我等咧食食，愈想愈唔对，我哪会行路去个？打无地啊！
0: 好安尼哦。
1: 啊，他拄啊，阮囝就叫伊脏了，我甲敲电话甲骂。
0: 哦，唔系啦，唔系安尼后摆。
1: 照一粒白，你唔敢照一粒白，因就是因这少年啊，是讲前台物件唔好啊，我头白都嘛无好知。
0: 嗯。
1: 啊，我食头一罐，因为我就是唔捌听到你的前台响响准着，啊，我搁卡金埔啊，阮新埔敲电话去甲恁甲。这个电话我把报伊开讲嘞，
0: 好安尼，
1: 把恁报伊去，改报伊新增。我讲你着讲真兴哦，袂使学白白哟。
0: 哦，你搞个人讲安尼，结果叫人转去，啊无第一届无啦，第一届无转啦，
1: 第一届无，第一届就照迄个，第二届就共转啊。
0: 有影吼，真正够可恶有影。
1: 电台无道德个，让人了钱
0: 个。嘿嘛吼，就是安尼，啊讲惊电台，结果嘞又帮忙甲伊转回入海，
1: 对哇，
0: 买唔到入海。
1: 啊！人家打电话去问恁，讲甲恁买，讲恁无落，啊！伊指定有房买。啊！伊咧报保底万二新德，啊！当我这老人的新德干哪新德哩？
0: 好，买啊！伊有办讲送回呢？
1: 啊！
0: 有办讲送呢？
1: 我讲呢？
0: 我讲无啊！
1: 阮家己退，伊要甲你送
0: 哟。哦，安尼哦，安北部的较无人，无两送回的款啦，吼。拢有呢，北部拢咧送，安尼，哎呦，安尼，即摆买着啊，吼。
1: 对，到底就对啊！人卖讲假，安吉，我
0: 足爱
1: 听你
0: 的声，
1: 你
0: 的智慧
1: 口才有够好。
0: 没啊，大
1: 无去啊，
0: 大
1: 无去。哎呀，反应搁
0: 再
1: 超
0: 级的。嗯，谢谢
1: 你，
0: 谢谢，
1: 我无听，我无一无一种转调的。
0: 安尼啊，我被转调的吼。
1: 嘿，啊，我就打到会打头壳，唔知吧？忽然间撞安尼。
0: 安尼哩
1: 吼。我就甲阮新妇讲，唔爱甲阮囝讲，阮新妇讲伊就较唔敢，伊就叫阮囝去买。
0: 好安尼吼。
1: 阮新妇若乖乖啊，阮迄个嫌足乖。
0: 有影，佫做好你啊！大家叫伊买，佮伊买去买你看吼。
1: 哎，啊，阮囝就去，阮囝就是哦，阮这个囝就是吼。
0: 嗯。
1: 就介咩规定的斗阵啦，在拢知影讲是号做。恁这电台拢唔好，我讲看，我看到鬼
0: 的，鬼怪鬼的，我能破不惯的，我那唔好，
1: 看到鬼啊！
0: 阿伯，
1: 妈的，头我讲啊，你都不改头，结果啊，你害人食食安不好，我食半回，你讲我食要一回，你食要完啊，阿伯讲，我先食你的，食到要三分之一，我就叫伊过去关，我惊我无食袂掉，
0: 好喏，
1: 要等伊去关灯啊，讲好这今年今年头壳啦。
0: 哦对，啊恁今晚不要掉倒啊啦哈。
1: 我即摆买掉啊！
0: 好啦，好，啊，祝贺你，好，祝贺你哦！
1: 你盼我的时间好。
0: 好，谢谢你，祝贺你，谢谢。好，拜拜。这妈妈该高尊哦，该老实吼，啊，该正义吼，嘿啊！啊，讲转回，讲买唔着，食无好去吼，嘿啊！十八斤啊，两个啊，那药单啊，因为伊唔知咱电台真哩好，做无菜，讲啊药房无，诶电台无，迄个人我感觉做无菜啦吼，无哪收听到安尼廿四小时，每一个主持人无同款吼，诶文武相全的主持人哦，安尼是不是个这秘密啊？就讲无房无菜，无菜啊，倒你公司会高点子啦， 啊，咱伫台湾深井吼，安尼53栋啊呢，迄一波一卡音呢，迄阵应该是啊，这观念应该电台为只做歹啦，坦白讲，乌都无济啦，参差不齐啦，我地下也无啥，等然后声音

0: 阮客户讲，水酷酷水怎样？哦，我需要酷酷哦，水出来。啊，安尼七十九岁啊，你啊个你那七十八啦哈，七十八，啊那个加一虚岁加一变七十九呢？哦，阮当初就要八十啊，哦，啊那无行。阮老阮过年主持人大会哦，伊要爬楼梯起来办用走的呢，用走的呢，健步如飞呢。哦，阮等的就是哦，咱的车头顶啦。我来等的，就是咱的海上哦，这灯塔哦，伊拢徛伫了咱看，对伊行就对啊。伊爱拍拼天下，广播界的天下，他被誉为广播界的教父啊。广播界的教父，对石川、九川当属长吼。嘿啊，阮做实在，阮做好的。阮每一个主持人所代言的产品啊吼，拢是卫生福利部检验许可的。哦，安一百万的心，好不好？阮一定伫遮与你同在啊吼。来，我要改哦，进一个广告嘿。
1: 安吉哦，
0: 嘿，
1: 我上三斤烟肠。
0: 好，烟肠有食过无？
1: 烟肠还未食过。
0: 啊，无你食过啥物？
1: 食过鸡啊。
0: 哦，啊鸡啊好食吼。
1: 哎，啊两包迄个金鸡。
0: 金鸡啦，迄拢无红鸡哈。
1: 嗯。
0: 啊，你稍等下嘿。好，咱若像讲咱的即个土金鸡啦吼，吼，也是咱土大肠迄两百，迄一汤拢两百，一包两百。哦，咱来往来说，咱的往来说一克吼四百三十。啊，内底一客内底有十袋，啊有硬客啊，佮挂一个吼硬客硬袋啊，盘手咧，诶，足水介高尚。哦，你若要送朋友，像遐上介早，你若买衫裤做吼衫裤，都啊1290，安尼就免运费啊，唔免运费吼。你只要满1000，咱就免运费吼。恁若走一般车，一般车无走冷冻车，1000就有。哦，啊若1500走冷冻车，哦啊若1800吼走冷冻车无当紧，佮送低卡。吼、哦，佮送低卡安尼无？吼、哦，也是讲，也是讲，你的货要订哦，我都拢无走恁东车，勿紧，满1800，甲阮送你低卡。吼、哦，安尼知影吼，哦，祝个大家哈，吼、哦，谢谢。来，啊，咱要赶订单，现场订，咱也将有话通，咱的往来所，也是咱的这红座银钱吼，拢后日就互你收会着啊。吼、哦，咱今日拜四安尼吼，准若好拜六你收会着，你拜六若收着，囡仔带囡仔喊囡仔蒸囡仔煮，煮银钱饭的这两当食，安尼好无吼？吼、哦，食。拢爱买单只防污防污啦，饮水饮啊心情歹吼。咱过一个较平安的这个中秋节啦吼，啊，丁小大拢做的时阵啦吼，丁小大家规家伙人做的时阵是上佳的吼。
2: 谢谢啊，
0: 要送人的呢。
3: 家己吃啊。
0: 哦，啊，家己捌食过无的？
3: 无啦，我无捌食过。
0: 唔捌食过啊？
3: 我捌家己订鸡啊，订什么？
0: 哦，拢食鸡啊？
3: 健康一百，有够袂袂啊你？
0: 健康一百做方便的吼。哎，做饭啊，卖咧卖啊！
3: 我嘛拢订咧。
0: 哦，安尼咧吼，迄做食啦，咱的物件定位拢会下啦，
3: 会
0: 拢会下。啊你讲要甲订，哎呦，啊唔捌食过吼？唔
4: 捌啦，我听讲做好食。
0: 做食，迄正腿骨关的呢。
4: 对啊。
0: 好，啊个安全卫生，啊你稍等啊。好，谢谢吼，嘿啊，咱那个正腿骨关的哦，天啊。
4: 嘿。
0: 啊，以前靠干嘛？你讲的啊？
4: 啊，就那人迄个听众讲的，酒坛好吃。啊，都反正就好食就对啊啦。
0: 啊，个卫生
4: 就对啦，
0: 哦，酒坛好吃
4: 啦。
0: 啊，个都只包卫生啦。
4: 啊，真正讲煮盐前不就好食？
0: 盐前，你讲加哪煮？你讲
4: 啊，都同款，甲煮饭同款啦。盐前甲切切咧，看要找偌济啊？咧哦，几条拢袂紧。啊，都甲啊米洗好，就先煮饭安尼淋落去煮啊，安尼啊。
0: 哦，起迄卡饭好好食干咧。
4: 对啊。
0: 香公公。
4: 香公菜安尼。
0: 有够赞赞。嗯，今仔做食过来吼，咱的红枣盐前。哦，刚才王来松做热销哟，超级热销哟，迄定定食了好食，要搁订啊，都无当订啊，迄一年都卖一届啊。你甲看这妈妈，哦，以前有够好食，要搁订都无啊。哦，你像你这两天无听人家报讲，哎，王来松真好食，要搁订都无啊吼。超级热销呀，有够好食，好食啦。
4: 你讲叫两个，
0: 人我咧讲，你都唔知道，真正同我讲真好食吼。
4: 哎，足好食！哎，
0: 腿骨有胖有 Q 无啦？
4: 有啊，好足 Q 足胖诶！
0: 哦，甲你讲，咱诶真正无共。
4: 我唔是用钱，我拢用吹尔咧。
0: 哎呀，用吹哦，用吹愈嫩愈嫩愈好食。
4: 啊，这要去等到一时叫来搁卖啦。
0: 伊一当卖一盖尔啦。
4: 啊，一当卖一盖尔。
0: 一当卖一盖尔。
4: 哎呦，我都要去啊！
0: 但妈妈讲，安琪，我要搁家己买有摊买无？我无啊啦。迄种诶，妈妈你看，一正腿骨悬诶口感都无共。
4: 哦，足好食的啦！哦，我阿妈食了，因常食好食的啦。
0: 做食爱个红枣爱胖胖吼。
4: 系啊，好胖诶！
0: 啊，你马叫明年才阁来哈。因为吼，迄种食腿骨，而且温体猪，迄温体猪灌起吼，即系甘汤食个，不止不止，而且恁食猪肠啊，猪肠啊灌，伊这是盐前买无，啊，这是往来所买无啦。
5: 那我昨暗甲煮下盐前饭，真正好食。
0: 第一摆煮盐前饭诶吼。 啊，迄饭圆啊，加足芳诶无？
4: 哦，芳。
0: 哦，唔捌食过讲盐城饭怎食？
4: 迄盐城佫足酒席。
0: 哦，你安讲酒席，就我讲，迄只不知不知甘汤食袂到无？
4: 嘿啊。
0: 那我讲拢有影啦，吼、哦，迄有食过落去要，啊，你用冰箱冰咧要食都有，看偌方便。
4: 哎呀、啊，我甲放喺冷冻，啊，要煮饭，要煮饭吼，看你要煮几条，甲冻啊，甲落落
0: 啊。嘿，安无就好啊。
4: 嘿
0: 啊，好对唔对哦？
4: 有够简单，
0: 足方便的，啊，佫好食。
4: 来、啊，懒人饭。
0: 对，懒人饭。啊，但是这懒人饭简单佫好吃。
4: 对。
0: 嘿，咱的红枣以前一斤400，安尼啊买四斤哦，1600，咱又来1500就好，就免运费哦，佫挂发票哦。哎，安尼买五斤的2000，唔免发，唔免运费，啊，佮送猪卡，嘿，球底底猪卡，安尼吼。
4: 啊，我内底有足迹啦。
0: 哦，有足迹啊，我写来，啊，我该，啊啊，你有敢订过啊呢？
3: 有啦，都啊两，都食到2斤。
0: 啊，好食无？
3: 袂歹啦。
0: 啊，你肥赢无？
3: 我有水气的。
0: 哦，好有水气。啊，你肥，啊，你用安那食？
3: 我变还肥肥的呢。
0: 肥肥啊！
3: 我变还是安尼啦。
0: 哦，啊，肥是爱淋油无？敢买？
3: 免啦。
0: 就安尼当空鼎呢？
3: 温温啊，安落安那背吧，慢慢背安。
0: 哦，安尼练足久的呢，足高工的呢，安尼足胖的呢，
3: 安尼较实料啦。
0: 讲真材实料吼，妈妈祝你佳节愉快哈。
3: 好，
0: 谢谢你，谢谢吼，你食鬼拢在好食。好来，你好，你好。
2: 我今天才拿到货而已，那都无啊。
0: 你今日才收到呢？
2: 今日才收到，都好食，想要搁买十阿公，阿拢无啊。
0: 想要知你拢无啊？我今日共回信咧，共伊共回信咧，讲无回啊，无回啊咧。你收到像我讲，才好食无啦？
2: 哦，非常好吃，因为吼，我嘛最不喜欢吃饼干的哦。啊，我吃两块，好吃，超好吃。
0: 啊，我跟你讲，食我的物件以前啊，超好吃，做者。我拿迄个鸭吼，迄奶酥甲鸡卵仁落去卡开，拌拌的，拌拌的做者外鸭。吼，爱无甜啦，吼无甜。啊，咱若在咱生有够生有够生的生，要求生真不真无生的往来，落去蜜瓜糖落去控落去，迄个芳味怎会出来？迄个往来芳甲甜的芳，甲糖的芳，叫酸甘甜的芳。吼、哦，迄个芳味安尼个包起落个香，你想好食无？鸡卵个香味芳无？奶酥个香味酥无？哎，这尔啊期待，唔免排队啦。咱排队恁看遐人尔，咱买唔来遐人啦。而且咱的通来说太热销，太热销嘞。做下回十地哦，咱这正往来啊，咱这无当归啊，无当归糖，咱买南溪啊，无价值。咱的正拢全部都往来啊，哦，安尼一客十地，卖你430，无了卖700-800哦嘿。谢谢大家啦，扣起来满1000都免运费啊。去晒你要相信啦吼。
2: 有影啦，有影啦，真的好听啊啦。
0: 咱无安
2: 买你。叫你吃干的呀，嘿呀，叫你吃干，无你买哪边？
0: 好，加在你今年有加吃，你怎讲真正像
2: 我讲。今年都无好，我都无啊，我买买都无啊。
0: 还是咪做享受的，吃咱的往来做是做享受的，做享受的做只，今来个只，做热销的哈，做热销的哈。我呢，这往来所加，我红枣以前这做热销的，吃来着，今来订哦嘿。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给咱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啊，我来报保德旺的电话，会住址好不好？吼、哦，来恁若听着，哎、欸，哦啊，迄条路顶那个保德旺哦，你明仔把听好起来提，好不好？来来。啊，我给你做，咱来分享保德旺，宜兰的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德市的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仔。台中的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二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咪咪笑广播台店面保德旺。 好，谢谢，再到咱宝庄便利店了，你去不管买吃几包，提几包，你去遐提，吼，也都无这个金额限制，吼，因为免透过乌鸟呀，你家遐提啊，都啊方便利便，你把单问我，啊，我这关车宝庄电话几号，吼，你把单甲问，啊，当该，你的哎，宝庄是咱家己去载，嘿，吼，啊，那乌鸟唔免收运费，送下对恁兜去哦，吼，拢做会好哈，拢总有发票吼，谢谢，现场电话甲记录起来就好，吼，这做一下啊，做好只。你若要等这礼拜吼，那收会到拜六，今日拜四吼，上个紧就拜六。若要拜六收会到，紧试食，若好食爱紧订吼。咱若过年过节要做伴手礼，较袂叫漏交去。啊，若要送做伴手礼吼，这个花爱插进前哦。你莫是交去交咱台湾，然后休息间咱不断要出道，要出门要离厝，你该爱扩扩张，对不对？提早送哦，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初恋听歌。

来，这个妈妈哦，其实做这做这代志吼，你站在无同款的观点，你看的结果是无同款哦。这个妈妈是80岁，爱花镜，啊有这个长照的吼，陪做去行无？啊，这个妈妈伊做三轮椅行，啊长照员站伫个边啊，啊两个做去行。但你做平个妈妈脚都硬软呀，迄个妈妈行落会偏呐，会偏，安尼偏偏会偏哦。啊伊个啊三台轮椅啊行行超数百公尺哦。数百公尺呀，无一公里哦，吼、哦，数百公尺哦，吼，隔两天就死去啊。嘿，阿因家属就变个各在居服员，啊，但是这居服员讲是阿妈家己要行呀。如果是安尼，我甲伊讲，阿妈可能家己知影吼，大限将至，伊想要打头。那我甲想安尼啦吼，你若甲想倒来等来，何尝这妈妈？伊要走，因昨天讲伊唔敢好行，因昨天讲伊唔敢好行，拢要坐轮椅啊，要行，因妈妈气波无好，气波衰卡无好，所以唔敢咪行。因昨天我都唔敢咪行，但我想可能你拢无行，伊可能家知吼，大限已将至，所以我想要来打头，吼、哦、啊！但是影片是看迄个台北市这圣诞呢，这种查某囝伊就讲吼，伊指控因妈妈83岁。有极重度心肺衰竭，妈妈伊独居在大台南。一座路真远，你看吼，一个台北，一个台南安尼吼。阿姨委托着这居服员哦协助照顾嘛，但是伊要回诊的过程当中，煞被要求伊自行塞轮椅，安尼行数百公尺。隔天刚这居服员再度上门的时阵，发现就我这妈妈是，可是居服员发现的，不是查某囝发现的。哦，发现这妈妈已经死了，那么家属足艰苦的吼，伊就决定要提高这过失致死。哦，居服员过，啊，这影片，因为人爱厝拢有监视器嘛，你像你转到过，我拢监视器看到你，哦，佮彩色的足清的，像迄足彩色足清的。伊妈妈确实是颠颠倒咧，穿只白色长裤，啊，只行颠颠倒倒，你看，你行颠颠，啊，但当居服员有裤头甲打，有甲扭咧，安尼，对裤头甲扭胀咧，安尼对。安尼行哦，伊对监视器画面可见，这个妈妈伊有戴遮阳帽，啊穿长裤，啊伊伫边啊，这居服员陪同伊做伙行，偷偷行，啊第只妈妈伊塞轮椅咧行吼，啊脚步真正歪，你看看这人是食酒醉呢啊，颠颠倒倒吼，是无足大，但伊偷偷行，啊但伊颠颠吼爱摇，吼那种身体已经无爽快，但伊规个人吼嘛开始吼往前。拄啊，用要拍你感觉吼，你行，但伊塞塞轮椅嘛，伊是塞轮椅安尼，你敢会惊起起啦？那么家属就指控因老母吼，行完这段路了后，拄啊第一半暝过用去安尼。那伊是安尼讲啦，那是换我来讲，因为因查某囝讲吼，因这个妈妈的大汉查某囝伊讲吼，这个、居服员迄时阵，系讲因妈妈咧搬戏啦。居服员那也讲你妈妈咧搬戏吼，阿仔，伊个讲哦中岛吼，伊来搬哦，佫更加吼逼真啦吼安尼。但是伊妈妈已经安尼哀吼，安尼哀4-5点钟足艰苦的呢。居服员竟然无危机意识，无感觉讲安尼唔对，佮送去病吼安尼。啊，佫互伊妈妈塞轮椅一路那行，安尼行塞一段路。这个家属的指控吼，这居服员吼，讲话口舌，佮加上伊妈妈有严重吼极重度的心肺复的衰竭，所以需要规工吼爱挂上锁的呢。但是出门回诊哦，安尼点外钟安尼，哎呀，无补偿这上锁啊，啊，佮互这妈妈佮家己惊咯。所以家族足痛苦呀，足艰苦呀。这个妈妈的查某囝，伊讲哦，看到监视器的画面哦，好，因两姊妹目屎滴流，因为足艰苦呀。伊讲因含互妈妈行一步，因都唔甘啦。伊感觉妈妈应该吼爱坐轮椅啦，吼爱互伊亲自吼塞轮椅吼安尼尽孝，啊伊唔甘妈妈伫个涂骹安尼行任何一步，对哇？恁就像安，所以伊想要行涂骹啊。恁呐爱甲想。伊想要行涂骹，伊要打一个土安尼吼，伊要打土，啊无拢无打。伊想要打土吧吼，可能咱是安尼想，咱毋知啊吼，安尼。伊是讲毋甘妈妈啦吼，安尼行啦。所以伊要亲自吼，要塞着尽孝安尼。啊，伊毋甘妈妈吼，在地上走任何一步啦。伊讲毋甘妈妈吼，踮涂骹吼，行任何一步路安尼啦。伊若想到妈妈家己爱塞轮椅行吼，伊就要指控吼。讲阁行几啊百公尺，甚至阁讲哦比较吼较歹行吼，
因要行头前门，但是因妈妈吼，无行后门，怎行头前门啊？嘿啦，即、這个家属得个老白塞安尼啦。啊，但居服员针对这指控吼，即、這个居服员的机构吼，因就讲诶，讲阿妈家己决定要行路，并不是因决定诶啊，是因为阿妈家己的坚持呀、啊。所以家属讲，因到时行后门，但是阿妈伊请居服员行头前门啊。啊，所以这居服机构的强调，已经先从居服员停止接受这调查啦。嘿啦，安尼你也看吼，所以目前这家属已经来个派出所提告吼过失致死啊。后尾会搞这司法去调查吼，因为查囝北漂啦，两个查囝拢北部，啊妈妈家己住台南安尼吼，啊时不时带妈妈去佚佗啦。啊，想这快乐的模样吼，做唔甘的啦吼，所以这只好透过这提告，会当来厘清代志的经过吼，避免类似事代志吼，啊，佫再度发生安尼啦吼，嘿啊，嘿啦，唉，人呐会当会惊吼，脚毛软去，阿妈迄妈妈脚都严重软去，迄软去吼，脚都硬软硬去，行到等，啊那会当食个食，会当行个行，好不好？祝大家嘿。

0: 我的中秋伴手来做食，我的中秋伴手来吼，拢做口碑啦，食花的咩，食笑的咩啊，做卫生的吼。来，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的吼，也要收暖吼，阿妈当听这样哦，拢赞拢赞拢好食。李先生啊，
1: 讲来说我啊，
0: 哦，我阿个写起来。
1: 金鸡来五包，
0: 定金鸡来个提五包个写起来，
1: 吼、哦，写起来啊。
0: 但北捷人讲、就是、李先生呀，吼，
1: 哦，
0: 阿李先生先祝你的中秋佳节愉快哟、哦、嘿。
1: 大家愉快哈、哦，
0: 祝福你，谢谢。
2: 安吉呀
0: 嘛，嘿，那安吉家呢？
2: 啊，我要爱往来收啦，
0: 往来收，要个提几克嘞？
2: 啊，就那三克好
0: 啊。三一克吼，430，提三克1290，安尼嘛免运费，都免运，啊，你嘛当提两克。啊，加一包金饼，一包土豆汤，安尼嘛免运费，安尼都清汤口吼，安尼嘛免运费哦嘿。哦，你只若无走，恁两车一清就免运费啊。你若一食，紧来食，食若好食吼，紧来甲大顶。哦，大家做盘手咧，拢做会好，但这卡手大爱紧，因为咱每一年拢是安尼，拢会共定过量去。哦，啊，因接过量去，啊，做袂出来我都。
2: 太
0: 好啦，安尼做盘手咧，家食偌享受呢，好不？
2: 该
0: 在咧台中迄个北区嘛。
2: 放个伫楼梯暖。
0: 啊，楼梯暖算正常的啦。
2: 哎呦。
0: 哎，那听到哎楼梯暖正常，啊，那收了食就好利利啊啦。嘿嘿嘿嘿嘿嘿嘿哦，啊，佳姐愉快哈。
2: 谢谢。哎，我两个阿妹正在收暖，阿姐在搓包糖。
0: 哎，那做好收啊，水水利利利呢。
2: 收暖老贵的嘞啊，老贵的哎！
0: 啊，我这专治咧收暖的啦。
2: 就嘿，
0: 你若吃一遍，你饿了个。
2: 我跟你讲，我对恁的物件都有信心。
0: 是，对。
2: 我办过20年啊。
0: 哎呦，
2: 你办足济活动，我拢参加过啦。
0: 哎呦，谢谢你啦，努力你啦。那你好，你等你讲周姐。好嘞，
3: 我不是第一次买，我是回购的呢。我第一次买两盒，我一盒是送给别人。
0: 哦，真的哈、哦，就这回购之后讲，今天后讲，我你那是吼一个取很挑的人，你得爱讲我这個，我做真心对待，而且热销哦，我这大量的热销，好食啦，真的好食。你免排队，乌鸟三对恁倒去吼，哎、欸。啊，迄客啊挂，客啊挂要送人是唔足大方诶。
3: 哎呀，我去年我就买过了，第二盒我只吃个5颗而已，因为我零散5颗给别人啊，我觉得吃的不过瘾啦、啊所以我前两天又
0: 要吃过瘾呢，今嘛跟定。即马订两客啊，加一个土豆汤，加一个金鸡啦，安尼满1000块啊吼，1200块对不对？安尼就免运费啊，你拜六收着，你若要拜六收，拜六就互你收，拜六收就当食好食，经过订吼做盘手咧安尼哈。
3: 订购啊，就回购啊，今天收到了。
0: 谢，真的很香，
3: 真的很好，酸酸的，真的很好吃，
0: 真的，你食着旺来，食着旺来吼。
3: 很好吃，啊那个金鸡啦嘛，今仔做好吃。
0: 哎，你来看，两客土旺来收一包金鸡都1560。安尼就免运费啊吼，多食金鸡啦。
3: 因为我就听你讲，你出国一定爱吃金鸡啦。
0: 一定爱食金鸡啦。哦，哎，迄阵啊，咱话咧，早食吼，食，甲要当爱食，食着吼，咱的这个红枣烟尘，食着吼，咱的往来爽，足大的福报，足大的福气啦。有食福的人，紧来订啊，来，0800，以上广告吼，0800335599吼，0800335599，那要较早收的，即马顶拜六到吼，啊那马在拜五顶的，后日拜二到安尼，啊买较早到，马紧9月15到，吼也可以9月15、9月17到，通通都可以吼。你啊无法9月17啊，哦也可以啊。你收到你啊，搁一礼拜就中秋节啊吼，啊你要去9月17，9月17多拜四。拜是收到你拜五拜六要提做盘手咧，给你送人给人。过两个月，过两礼拜就是中秋节啊，对不对？火车进前哦嘿，电话就咱只0800335599。那唔捌食过要试食，你即马订拜六到。那两客土王来说，可要一桶土豆汤，还是只一包金桔啊？多1060。1060，安尼就免运费啊！拜六九我哈，再次谢谢大家。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我咧卖食吼，这种做热销的啦，这种足紧就走完啦哈。

咱现场六款拢甜，诶，咱卡客服吼，即款卡袂起来，卡空八空空吼，啊空六八七七七，你若今日定拜六九吼，明仔拜五定后日拜后会吼来，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吼，咱的现场即款是甜啊吼。

0: 想我是工会的思念你啦吼，咱若要拜六收会到，你就今仔日订吼。若明仔是拜五收，就后礼拜二收哦吼。明仔拜五就后礼拜二收啊吼。谢谢，来咱要交电来进广告，若需要服务电话都拨你，有0800-333-5599。
1: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2: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你翁翁翁。
0: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2: 0800-068-777。
3: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8: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9: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10: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1: 哦。
1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4: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好，飘浪之路。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笑第二阶段，我感谢安琪，谢谢你。那伫第二阶段吼，总结小小故事来做分享。啊，感恩姐姐，时阵需要公司服务，因为你啊今日定讲拜六才当收到吼，今日定拜六收，乌鸟送货，乌鸟收钱吼，我是乌鸟咧送货呢吼，乌鸟送货，乌鸟收钱，挂咱的发票拢做过，一定有发票。阮公司出门去的产品一定拢有发票安尼吼，乌鸟送货去恁家，啊你个钱会得啊吼，安尼上个安全上个方便吼。来，咱的电话是0800335599，总是一个故事小做运用，啊，咱哪听哪听，想要跟恁讲，啊，电话咱都不得利用吼，谢谢大家哈。

第一回拿回想120回迄天啊吼，啊拄着观世音菩萨嘿现身吼，啊来甲伊受记安尼，受记要甲伊讲三件大代志。第一件就是末法越深啊吼，这邪师啊瞎搞，哦瞎书的说法，就那像恒河沙数吼，互咱真的假的看无。哦啊，第二件代志就是这刀兵劫，哦甲义劫。义姐在做业吼，做兵吼，服役去义啊，义姐吼，啊个机警节吼，即、這個、连接现世吼，啊来讲第三件代志的正法、正法、正法见淫吼，愈来愈稳安尼吼，哦啊，即、這个末法时期吼，上亿万人修行，有难得证悟吼，然有一法门呐吼，特为即个末世的众生。而涉及是啊净土的法门，哦，但是这个持名号哦一心不乱了哈，即可哈待业往生哦，啊进灯不退，当然的，咱都当知哦，是这个是心是佛，是心者佛哈，念佛的人啊哈，必得佛的护佑啦，当知哦，是心是佛。是心作佛哦，念佛的人哦，必得佛的护佑安尼。讲阿家菩萨的面容哦，阿得笑笑。用老比丘，你的一生哦，拢提倡哦，禅净双修哦，禅哦，禅净双修，正气无异，就是你的这个你的相，你的你所提倡的这种的观念，都要跟我同款。末法众生哦，根气浅薄啊，难以哦，跟他克功哦，你家己自力成就，无得难以单靠自力成就，所以等同这藏法力的力量哦，实实在在哦，实念佛啊，实实在在念佛，视为上上之机啊，上盖好呀。希闻老和尚哦，双手合十哦，啊，感恩领受。哦，伊深深知影菩萨哦所言哦，拢是真诶。伫即个哦物欲横流诶即个时代，咱人诶心哦足浮躁诶，会当静落来哦，能够静下心来禅坐哦，来即个参禅打坐诶人愈来愈侪。啊，那净土诶法门仰仗着即个弥陀诶愿力，不择闲鱼，无经可靠诶也是戆诶啦，无咧惊人。无分你是僧人，还是咱是凡俗人，哦，只要你的信愿哦，持名，拢总有成就的可能。讲确实的是末法时代明证啊，念佛啊，吼、哦，这个弥陀的这个愿力吼，无经巧的甲戆的，无分讲你是出家人，还是恁是凡俗人，你只要你愿意持咒，你的成就得当哦，得可能确实是末法时代明证。这个菩萨哦，传法完毕，讲这三行了后，金光渐渐就散去啊。这个单香的旁边也渐渐散开，哦，上班的都恢复了以往的宁静。气氛老和尚赶快去坐伫这点顶馆，那像一场哦，从来无发生过的代志。那么伊心中煞已经装下底落来哦，这三个惊人的预言。一个菩萨哦，而且谆谆教诲啊，观世音菩萨的三预言哈、哦，你来看，看似是针对未来的警示哈、哦，但实际上伊蕴含着每一个人当下修行的关键。第一个，要安那应对真诶假佛法的乱象。当今的时代，各种诶哦，拢嘛怕着讲啊，我这是佛教哦，佛教的旗号，而团体。还是个人的人太侪太侪太侪，有的人甚至歪曲佛法的本意啦，来满足世俗人吼的功利的心理。啊，你着关心我哦，你着坐莲花哦，你着关心我，恁囝变巧哦，你着关心我，恁的囡仔变较富贵哦，要满足世俗人功利的名利的心理啦。面对这种的局面啊，咱该如何明辨正邪啊？净邪，你要去分辨。修身爱用四法印来做标准啊。诸行无常啊，诸法无我啊，有漏皆苦啊。
涅槃极境啊。任何符合这四条基本的法则的教导，才是真正有可能是正法啊。但是有人宣称修行会当带来永远的大好业，爱来修行你就变好业人，来修行放生你就变健康啊，爱来修行念食念佛，爱来吃菜，你的地位会变悬起来，这种是邪说，必是邪说啦。基础嘞，重视吼经典的学习。迄份老和尚在生之前，伊常常推荐吼初学者吼爱研读《金刚经》啊，读《心经》啊，够《楞严经》啊，《金刚经》咧甲咱教讲吼无往身心啊，吼无住身心啊，破除执着啦。心经呢，以直指上面空性，哦，空啊，哦，明了万法的实相。啊，那楞严经呢，伊咧详细阐述哈、哦、修行的次第，该辨别邪魔的方法啊。这三部经典都那种照妖镜啊，会当帮助修行的人来明白真呢，还是假啦。做啊观察的人啊，哈。观察咧说法的人的行为，甲伊教义是毋是同款？佛陀曾经捌讲哦，不以言说为第一义啊，哦，不以言说做第一义啦，当以行持为真实。迄真正的善知识，必然戒行清净，言行一致，哦。袂讲有这个，干那吼，啊叫你信众，你来苦行啦，哦，你来食菜、吃酒、念佛啦，爱家己咧，咧享受荣华富贵，这种矛盾的行为，这种是假的。有这种的无？有啊，足济啊。第二，要安那化解穷业的灾难，面对着种种的天灾人祸啦，身为个人的咱，要会当做一挂啥物啦？这个希文老和尚伊曾经要开始，那要有世界和平啊，先敬自心呐、啊。实际上，每一个人拢会当对以下这几项哦来个做起。第一，培养慈悲心哦，讲每讲要禅诵哦，这个普门品呐、啊，吼、哦，安尼啦，吼、哦，普门品呐、啊。来，其次的吼、哦，要持咒，回向众生呐、啊。啊！这佛教认为，心念的力量会当影响物质的世界，慈悲的共振啊，会当哦减轻了穷业的力量啦、啊。第二嘞，实践五戒十善呐、啊，尤其是注重素食的啊个护身吼。希文老和尚一心提倡素食，伊定讲吼，众生拢有众生该有吼佛性，杀之食之啊，哦，如何会当哦解脱嘞？所以除了人无杀生。哦，买会当哦，尽量选择环保、会当持久的生活方式，减少对自然的环境吼，安尼啦，减少对自然环境的污染嘛吼。第三就是培养感恩的心呐，吼，珍惜资源呐。每一关吼，三神吼，无神我，今仔日是毋过浪费水、浪费电啊啦。哦，啊，咱的消费的行为是毋是带来无必要的环境负担？那通过这样的自省呐。渐渐会减轻到对地球的压力啦。第三，这个末法时代要怎修行吼？希文老和尚特别强调吼，净土法门的重要性。作为一名这个中禅宗的大师啊，他却提倡吼禅净双修吼，诶，可见净土，伊这个净就是净土哦，啊，这个禅。这什么禅静相修哦，相修可见哦，净土的法门确实适合这卖人。那么咱要安那来修行这个法门呢？足简单呢，啊个足有效的方式就是十念法，一天念十声得啊。你每一天下早也是暗时，拢专心甲念南无阿弥陀佛，念十声得好啊。有简单无？足简单呢。在念的时阵呐，爱一心不乱，嘴在念，耳啊爱听，心无杂念。哦，即使更加足无用的现代人，
你不能这个短短时间来修行，念南无阿弥陀佛，念十句安尼就好。希文老和尚嘛，曾经嘛讲，吼，但办吼肯心，吼，必不相转呐。意思就是讲哦，你真心要修行的人，你必定有所成就，无需要怀疑家己的力量，嘛无需要会欣赏他人的境界，老老实实念佛，安住当下。就是上爱素食的修行啊啦！观世音菩萨以这个虚云老和尚的对话，唔嘛讲是历史的记载哦，这历史记载哦，唔嘛讲是历史的记载，更加为咱提供了吼应对现代生活困境的这珍贵的智慧。在古老而深邃的教导，在咱这充满着变化个挑战的这时代，感官上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啦。对啦，因为现在智慧型的手机出现嘛，社群的媒体 post pen 嘛，让我们人的注意力变得支离破碎，大量的讯息啊，资讯啊，不断涌入你的手机啊，这让人无暇沉淀你自己的思绪。很多人虽然物质上生活很丰富很多，但是他的心肝呢，心灵是空虚的啦，总是焦虑不安啦，难得片刻宁静啊。所以希文老和尚老和尚一开始心若无动啊，万物无忧啦，心若不动，万物无忧。他一生勤修定慧，即使外界动荡不安，他内心感官始终如不动啊。对现代人来讲，每一天提出哪怕十分钟把手机放咧，远离噪音啊，专注于呼吸个佛号，拢会当逐渐培养内心的宁静。就那像虚云老和尚伊所讲的，这清珠投于浊水哦，这浊水啊不得不清啊。这佛号啊投于乱的心呐、啊，乱的心不得不佛啊。念佛唔嘛讲是哦，为着往生净土，更是安顿现世的心肝炎啊，的良方啊。当烦恼来的时阵，你不妨放下万缘，放下万缘，一心哦称念阿弥陀佛，好这心光慧德的心慢慢哦沉淀落来。现代社会人当中，经济观念变啊愈来愈复杂，尔虞我诈哦。咱对这真心对待，叫伊压倒啊，甲咱渡。办公室也好，政治界、家庭的冲突，吼厝边隔壁争啊头的纠纷，种种的冲突，定安尼发生。这冲突的根源，往往就是每一个人都执着于自我的立场、个利益。佛法教导咱吼，无我的智慧啦。等到我们放下对我们的执着，我们就能看到问题的本质，而非被自己的情绪个人立场所蒙蔽了。所以希文老和尚他就常常告诫他的弟子，跟人相处能够忍人所不能忍，你可以忍他人所不能忍的，你可以让他人所不能让的，相处要能安啦，忍人所不能忍，让人所不能让。所以在这实际生活当中，咱也当试着对对方，咱讲换着角度思考嘛，就是安尼嘛，换位思考就是安尼嘛，理解伊的困难，理解伊的苦衷，对吧？安尼咱的烦恼嘞，烦恼在的时阵嘞，问咱家己，这是我真心想要做作用，还是我的习性？我的习性，还是我执着在作祟，啊，无我想要这烦恼心，你问你家己啦，哟，就是安尼讲吼，所以讲，这个咱人哦，咱人的关系自然会有所改善啦，哦，想你家己看别人，哦，按换位思考，通常拢做袂到，不过完结就是安尼。所以现代医学虽然足发达的哦，但是生老病死，同款是每一个人拢必须去面对的课题。尤其是这个变化足紧的时代，无常的力量啊，似乎更加明显。事业可能哇，我一个心呢，荡到谷底，事业无呀，
健康呢，也有可能突然间恶化。亲朋好友诶，突然间人过往去啊。所以希云老和尚一生经过无数无数的这磨难，却始终保持豁达，因为伊知影一切吼有为法啦，如梦幻泡影的道理啦，不执着于任何外在条件的变化。伊把咧教的弟子哦，生死事大，无常迅速啦。哦，提醒咱大家真珍惜当下，专注修行。对现代人来讲，接受无常，不是消极的逃避，而是积极去面对。因为咱会当每一天要困进前去反思咱今日。如果明仔是生命最后一天，你要安那过？哦，伊讲我阁有啥物未了的心愿吗？如果明仔是最后一天，安尼时刻当帮助咱分辨轻呢、轻重缓急。哟，明仔最后一天尔，啥物代志较重要？像最后一天尔，啥物代志对我讲是重要？你要知影代志轻重甲紧慢，活在当下，珍惜眼前的人，就是安尼吼。所以讲，咱的好朋友吼。当当这个呀吼，对对，因为过当讲，哦啊，白云老和尚伊就甲伊地主吼，拢甲叫来，拢甲叫来吼，老和尚甲菩萨吼，这视线了后第三天，伊就召集着这寺中吼，伊这众生的这吼比丘吼，哦安尼，将这菩萨的预言个教诲一一道来。地主在听完了啊，有的流目屎，有的默然沉思，有的人则当下发愿精进修行。哎呀，老和尚伊要等伊足简单哦，伊要等就是爱困困等伊呢。哎呀，这个虚云老和尚以原籍做几啊当啊啦，哦，这云居山上的这古松一样哦，又搁徛底下嘛，见证着哈、世代变迁。然而，菩萨的预言却在一步步哦应验，人心浮躁，佛法难辨，天灾人祸频频的发生，所以说

这震慎静慎啊，好，这苦恼十二作为哈，也当作为依孤啦。这个末法虽浊，但是你我赶快呢，持一颗哦，一盏心灯哦，照破万年的暗室啊。暗时暗迷蒙的所在哈，借我光来点亮哦他人的生命，把照亮自己的归途啦。嗯。

这广告吼，吼，啊，你副贵族内底是放啥物物件？上最敢听着嘿。好来，我啊，咱即马个叫富贵组，咱即组起来吼，都要摕九包，哦，挂送你吼，即、这个红石底卡都要九包，哦，啊，咱即摆老都老基，咱办的活动是扣起来满千八，咱就唔免运费，搁送 Q 底底底卡，哦，啊，若冷冻起来满千五，咱就唔免运费啊，安尼，哦，比如咱的红石烟钱一斤是四百，吼、哦，啊，你若个扣四包起来都要千六，啊，咱又带千五，就免运费。好、哦，你要提五包，吼、哦，多就两千，免运费，搁上 Q 滴滴滴卡安尼，吼、哦，啊，那咱土王来说，这一克吼、哦、430块，内底有十袋，做下盒的安那，咱不比外口卖800-900块，拢是安尼纯王来正王来100%王来，这无咧坑哦，当归糖、当归膏的哈，坑的就无价值啦哈，啊，咱老多老几做过一个盘手咧，土王来说，这一年甲卖一届。叫生生生的生翁来哦，啊个蜜瓜藤咧空咧鼓起来，而且芳开起来，生甘甜啊，生甘芳哦。啊，咱个加只外啊，哦，只奶酥啊个土鸡啊卵啊，落去啊搅搅咧做只外皮，做那个烘起来，你个想好食无？等甘蜜甜的芳开啦，哦，这鸡卵酥的芳啦，哦，咱的这土翁来说做盘手咧上盖赞啦，哦，啊，咱的土盘手咧吼，一个扎的眼客啊，啊个挂盘手底啊，安尼一种。430块，内底有十袋吼，土王来收吼。来，啊，咱若即马若如果咱若个捡贵组的起来咧，哦，贵组啊捡起来吼，即、這个富贵组的吼，咱的中秋富贵组的，咱内底组合起来到1840三 D 卡吼。然后这泰感的盐鸡腿，红泽的鸭翅，红泽的鸡翅，吼，咱的红泽烟尘，然后土王来收。一个咱呢深海鱿鱼条，一个金鸡啦，吼、哦，生甘蜜甜拢装伫内底啦，哦，足澎湃啦，即款足澎湃吼，安尼1840块，哦，咱就加送你一包吼，咱内底好食的 Q 弟弟，咱的红泽猪脚，拢总起提九包哦，拢总提九包哦，1840，安尼大碗兼碗去啊吼，叫大家啊嘿，即、这个咱中秋佳节啦，中秋月圆人团圆呐、啊、吼。哟，佮包括咱内底足侪物件，好食的物件，你拢在你夹在你兜。土豆藤是200块，吼、哦、啊，金桔啊200块。咱的咸鸭两个夹心方块酥，这是180块。吼、哦，咱的猪肉条嘞180块。吼、哦、啊，咱的鸡中松的70卷嘞180块。阿根廷的鱿鱼条嘞嘛是180块。吼、哦、啊，咱的鹅脖酥嘞150块。红枣烟肠400，四斤油袋1500块，吼、哦。啊，那五斤2000，咱个送咱一包吼，好食 Q 弟弟，咱的这猪卡吼，啊，过来，喏，咱的这土王来收一克430，一克内底有十袋，安尼吼，咱的泰感盐鸡腿嘞250，哦，啊，咱的这个猪卡嘞，哦，那边食猪卡是160块，哦，啊，咱红泽鸭，咱的红泽鸭翅嘞180，红泽鸡卡鸡翅啦200块，加加加。拢家买当来食，再次谢谢大家哈！哦，啊，若唔知要对买，咱敲电话好、哦，电话加多巴多利用方便兼利便。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哎，谢谢，包括咱的宝德湾便利店都当为咱做服务吼。那这个中秋佳节，9月25，就咱中秋佳节啦。啊，总是安尼吼，嘛要做一个穿一个盘手咧。啊！是人来客去，咱兜，人来咱兜坐，来要甲咱看，咱穿一个去食物啊，红食，啊，就穿好食呢。老都老去好食红枣料理，这袂漏开吼。啊，若要去人兜坐咧，哦，卖空手好个，甲管家盘手咧咧，礼轻情意重哟。啊，就爱宽人爱食，即卖人哦，食卡无咧食饱。那要食饱，摕两粒肉包去食个饱。哦，啊，就即卖物件，啊，你嘛卖哦，你的礼品哦，变成这流浪的礼盒。哎呦，人送这个红啊！哎呦，伊果是月饼卖，好送到出去有无？吼、哦，做到安尼对不对？即卖咱啊，这个网络上要流传，哎呦，流浪的这个礼盒啊，嗯啊，这个做到平台啊，手提送到去一百连糖，搁照单也抢，无人要吃，是毋？做即卖做食养生的啦。咱的土王来做做养生的，咱的红泽烟钱做养生的，
红枣一杯，用心好气味三分肥七分正吼。咱咱这条腿肉、温体猪肉用正低等啊灌起来 ，CAS 所认证的 ISO 食品加工厂，安尼赞无？每一项拢是安做大心的体贴，每一项是做大心的体贴，因是安品质要挂保证，吼、哦，卫生要排第一。当初定坚持卫生爱排第一，所以你像咱进前遐订肉粽尔，咱遐肉粽包了好势无？足好势吼，唔、哦、捌看过哈、啊，肉粽真好食啊，包括真方便着嘿。我的红枣腌肠嘛是拢是真空包装的，好、哦，一包拢是一斤一包一斤，差不多十条至十二条，或者十条至十二条安尼哦，啊，拢不知不知甘糖浆的。吃吃吃啦，拢该要等下吃。哦啊，那像这建宁这时啊，这样做大家会谢谢哈。以上广告，我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号人卡，卡到咱的空白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空白空空三三五五九九。今嘛定讲拜六九哦，明仔拜五定讲就拜二九哦。嘿，谢谢来听歌听牛舞的。

0: 好消息，好消息！因为大家心声，德力公司拢听到啊，雨水落干嘞，厝安尼阴干嘞，街路安尼水阴干嘞，是要安那出门啦？有房的心声，咱冇听到吼，无方便送回去啦。八八节感恩回馈这个活动再次延长咯，要到九月七十，九月七十，九月七十，咱就完满这杂志。要得你零果精，送零果精；要得你零果粉，送零果粉；要得你雪莉旺，送雪莉旺，继续给送哦。咱的八兆元 QMB， 送八兆元 QMB。咱的活力民宿，上活力民宿，继续继续继续再继续，健康健康继续健康嘿，咱每回爱进来，这个消息给大家报告一下，再次延长九月七十，咱就完满杂志，天公伯啊，卖个落雨啊啦。对，咱的买产品送产品咯，应该即九月七十号到后礼拜四吼，后礼拜四，所以咱今麦啦去咱经销房，还个人收了即优惠优惠，特别组拢是特别包装，特别组拢是特别的包装，谢谢大家，我进只广告哦，我九月仔方便啊啦，
1: 好，好，谢谢，
0: 好，阿伯两组吼，阿阿多三千大个去，
1: 好，
0: 好，阿谢谢你哦哈，好，阿你谢谢啊。
1: 对对
0: 哦、拜拜拜拜拜拜，甲侬做方便利便，下摆定位，不敢食过就对啊啦。
2: 哎，
0: 下摆食过咱的猪脚，啊，搁鸡腿就对啊啦。
2: 哎哎，好
0: 啊。囡仔讲好食吼。
2: 安尼看你会当卖偌济，当价偌济。
0: 好，安尼安尼讲要搁送鸡腿的吗？
2: 哎呀哎呀。
0: 后尾要送，安尼要斗青白就对啊啦。
2: 哎哎。
0: 啊，我甲写斗青白。好。
1: 哎，你好你好，迄个你甲斗到迄个要猪脚啦
0: 吼。好，要猪脚。
1: 猪脚的。
0: 现在挂打家己当区的贵阳仔啊啦！
1: 啊，哎呦，高温啦，你也怪记
0: 的。哎，安尼想着讲金鸡真好食吼。
1: 哎啦，哎，我迄个一直找无你的电话，
0: 啊，到尾啊，
1: 最近也要上网才去找到的。
0: 安尼哦，
1: 哎啦，
0: 安尼有吃福啦。讲金鸡，金鸡怎足 Q 的，真好食。
1: 哎呀，我贵啊，当无买，该去想要家己买啊，都未晓的，未晓。
0: 安尼见贵啊，当安尼啊，唔敢来当哦。安尼有哪只有哪只，安尼
1: 好，
0: 安尼两千个加送一包啦。
1: 好，谢谢你。
0: 啊，谢谢谢谢，那贵用这哦嘿。
1: 好，谢谢。
0: 啊，新春注意哈。
1: 好，
0: 谢谢你。
1: 大家好，大家
0: 好，大家好，谢谢，拜拜，谢哦。我临临就解了哈，好来，这个富贵粥的吼，鸡腿一包嘛。哦，啊，金鸡啦一包，啊，深海鱿鱼条一包，啊，鸡翅一包，啊，是一包，烟钱一包，土王来说一包，安尼七包唔吼，哎呦，哦，啊，我讲过唔对，吼，一包吼，啊个，咱都要送鸡腿，安尼是八包，哦，啊，对，啊，八包个对吼，歹势歹势，安尼八包，这就是咱富贵组，哦，啊，这组好食，这组我捡起吼，这样，这组咱太敢腌鸡腿，好食个金鸡啦。啊，那深海鱿鱼条吼，内底个一包瓦萨米哦嘿，诶，红泽鸭翅、红泽鸡翅、红泽烟肠、烟肠嘛有，烟肠嘛一包吼，啊，过来王来酥吼嘛一包嘿，王来酥嘛一包，吼，安尼这富贵组吼，带吼种啊叫人叫咱八包挂咱的这个挂底卡，吼挂底卡，啊，那这挂底卡这吼，这拢种爱八包吼，这就是伊就七月十五，诶，九月十五。九月十五收，那这组富贵组哦，是这个九月十五收。九月十五在咱的农历吼八月初五啊，在八月初五。你讲啊，要较晚的呢？哦，看你要八月初九拢好，因为八月初九算较尾啊刚好。过来迄个礼拜吼，食力老，迄个中秋节拢食力，迄个无回你加艰苦的哦。提早收是上该赞的。好、哦，啊，若要做要送亲朋好友啊，盘手了提早送，安尼好吧？好、哦、好，谢谢大家哈。好、哦，啊，到大家要来吃，今个来做吃，对我搭档来做吃。即个大嘉义东区的贵阳仔啊啦。
1: 啊，哎呦，我那你也怪记。
0: 哎，安尼想着讲今个来吃好吃吼。
1: 哎啦，哎，我迄个一直找无你的电话，啊，到尾啊，最近也要上网才去找到的。
0: 安尼哦，
1: 哎啦，
0: 安尼有吃福啦。我今个来，今个来足球的做好吃。
1: 哎呀，我贵啊，当无买，该去想要家己买啊，都未晓的，未晓。
0: 安尼见贵啊，当安尼啊，唔敢来当哦。安尼有哪吃有哪吃，安尼
1: 好，
0: 安尼两千个加送一包啦。
1: 好，谢谢你啦。
0: 啊，谢谢，再贵用这。哎，钱有达当敢食无？
3: 我拢去卖衫，我得买衫啦。
0: 那食好啦，食了好性感的啦。
3: 袂歹啦，
0: 好食吼，
3: 赞的啦，
0: 赞的。啊，咱包装做卫生，真空包装做卫生的啦。
3: 嘿啦嘿啦，
0: 啊，你烟尘好食无？
4: 哦，都好食咧，含饭菜含要饭嘛，都好食。我要做一摆，我都安尼含饭煮，囡仔嘛真爱食。
0: 我做番茄的啦。
4: 嘿啦，
0: 好，我稍等下，我再谢谢大家，好你行。嘿啦，做好食。我咧红枣烟尘哦，拢食苦杯啦，食花莲，食少莲的。旧年顶有双人爱甘好。
5: 好食啦，
0: 好食吼。
5: 嗯，
0: 迄个番茄啊，搁迄个往来只土往来，酸味酸味吼。
5: 哎呀、啊，今节啊，我去年嘛有订啦。
0: 安尼哦，
5: 哎呀，今年土豆啊，一包土豆安尼。
0: 好，
5: 好啊，好啊，好。
0: 好啊，先祝你佳节愉快哦。
5: 好，
0: 好，谢谢你，谢谢。你好，你好。
6: 我系啊，你上人个呀、
0: 啊？哦，要找要讲要用贝壳哦。
6: 嘿，
0: 贝壳凤梨酥安尼哦。
6: 啊对，今日个想要食。
0: 好，啊恁硬壳啊，搁挂在个手提袋盖方便吼、
6: 哦。
0: 嘿，好，啊你稍等一下哈。好，哦、谢谢谢谢谢谢。安尼我订啊，订订贝壳啊。
6: 哎，都要买三盒啦，啊一只款的迄个土豆糖啊，柠檬薄啦。
0: 食王来说，旧年食好食无啊？
6: 别拜啦，好，谢谢，谢谢。
0: 拜拜啊。
7: 喂，这边来哈。
0: 好，你忙来。
7: 你呢？你会用干哪买猪脚无？
0: 会啊。
7: 哦，安尼会用买十包啊。
0: 啊你啥要食猪脚？食甲一包。
7: 啊，都爱猪脚。
0: 啊，好食无啦？
7: 好食啦，旧年都买啊。
0: 好，有 Q 无啦？
7: 有啦，就是足 Q， 唔知我要买猪脚。
0: 啊，足济人，我教阮天顶的吼。
7: 嗯。
0: 我两妈孙啊，咱两个公的食一包呢。
7: 就是够好食，唔知是讲我甲买十包啊。
0: 哦，真正好食。
7: 嘿啦！
0: 哦，啊，你真正太爱食猪脚啦！
7: 嘿啦！
0: 我甲乘以十二啦哈！
7: 嘿嘿！
0: 哦，安尼1920啦！
7: 好啦好啦！
0: 啊，你猪脚佫加送一包啊，摕13包啦哈！
7: 好啦好啦好啦！
0: 感谢你的猪脚方便，啊，退冰就当食对唔对？
7: 嘿嘿啊嘿啊！
0: 好赞啊！
8: 大概啊，很几年。
0: 哎呦，谢谢你，真正好食啦！
8: 很好食，
0: 真的是安那。
8: 我拢用过卡的，我拢先改滚水，啊，再用落烘，安尼较袂硬啦。有时啊，就像你咧讲的切切的吼，啊，落煮一下饭。
0: 哦，煮饭的。
8: 哦，足好食。
0: 真正足好食，啊，咱咧食腿骨的肉菜，真正无同款。
8: 系啊。
0: 我食个欢喜。
8: 迄个味道啊，袂食就足香的。
0: 真的，啊，佮跩咱咧食猪肠啊，惯的无同款。
8: 系啊。
0: 一只猪肠啊，吼。
8: 系啊。真好食。
0: 真正真好食。你看，我哩个咧吼，足好食，一斤400，吼，啊，若4斤1600，优待1500。唔免运费，吼、哦！啊，那5斤2000送猪脚，安尼吼，啊，你那是咱的那个往来所，你也摕两克，加一包土豆，加一包金，加来1060，安尼外免运费，嘛送咱到，安尼不是你过节吼？说说食看嘛，怎足好食？以上广告，那即马现准时订吼，拜六收，拜六，吼、哦！啊，那马仔是拜五订，还是后日拜二收？吼、哦，安尼好无吼？好，说说，但你要较晚收都袂要紧，要较早收的拜六收，要较晚收的，看要买15、16、17拢通都可以。9月15、9月16、9月17，通通都可以吼。啊，9月25就咱中秋节啊，嘿，谢谢。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非得都拢要过节，食咱的食看卖啊嘞，咱的食苦杯，食卫生的，食好食，食品冠的吼。咱来听黄莺莺唱歌，唱相思。

0: 这个雨落甲吼，啊，种植也艰苦啦，种植艰苦，迄水拢菜拢淹甲，啊，无看叶啊，要去地要有菜哪种？你妈你自创行一年，无啥菜拢是冷冻菜较济，叶啊类拢无啊啦，啊，甲全台湾啊，甲拢淹会淹会淹，拢一浪淹命，要得有菜啊，对不对吼？民不聊生。这个雨都啊，搁要搁落哩来，我导伊讲讲，等这两天会较停歇啦吼。啊，但是因为那雨水加的，因为搁一只风台伫遐加伫遐来，拢总两只风台伫加，嘿啦吼，啊都是保重家己啦，嘿，身体家己的啊，保重靠自己啦。来个讲一个日本，即卖拢伤害有哦。诶，即只左右咱岛嘛来用这个，因为咱岛用这个惊狗，啊狗唔知惊咩，熊可能较戆嘛吼。啊熊个惊着会惊，啊若狗吼，迄狗这天狗蹲啊，明虎难敌狗群呢。啊，即只着做到像迄虎哦，迄机器龙啊，目睭红诶无，会发出迄声哦，哈哈哈迄声有无吼？嘿啊，因为这日本诶熊害哦，这致死率啊创新高啦。啊，这北海道都利用即只吼，伫咧2025年甲2026年之间哦，即、这个熊啦、啊，熊攻击人吼、啊，创下着历史新高啦。啊，现在看吼、哦，今年气候阁怎样变热无？这大量冬眠的熊嘛，拢醒起来，啊，醒个巴肚枵嘛，对不对？啊，再多侵入嘛，咱人活动的区域，所以带动了吼、哦，防御野生动物设备需求啦。啊，咱台湾拢放炮啊，放狗啊，咱的农作物就是狗嘛吼。啊来个放炮啊，啊放炮你定了放，这个钱嘛足可观的吼、哦，哎，炮啊爱钱买呢。哎，人那病几工诶，无可能啦！啊，你啊病诶了，一等你无病，佫来啊，是毋是？嘿啊！啊，即马用啥物呢？即个北海道就一间即个机械公司哦，伊就生产即个吼怪兽人，怪兽像只野狼哦，啊，嘴开开哦，啊，目睭红色，哇哇，有这个声呢啦！啊，即个野狼真正听着哦，熊听着真走去呢，会真正好。啊，伊真做是红笑。伊原本正推出哦，红笑种笑死人哦，还真有效，敢那声尔爱惊，还叫真来有效，这真来有效，这个吼成功贺主哦，包括熊、熊仔来野生动物哦，熊啦、鹿啊啦吼、狗啊、野狗吼，啊那听这只哈哈叫，吼惊啊起卡拢去，走啊碰卡轻去，哎真正有效，所以这阵啊大量哦订单哦，供不应求啊。啊，这间公司未来吼、哦，这设计这个机械的野龙吼，导入 AI， 爱走呢，巡产园呢。哎、咱台湾咱家己在做一只像这個，咱嘛来做像这個。啊，咱若有山区种水，像即马柳丁要开始啊。哦，啊油啊，吼、哦，哎、狗那像买食油啊吼，较大了歹病吼，拢在食迄个柳丁食起啊，吼、哦，食只水果吼，嘿、哦，啊个狗无，哎买两只这但这个遐巡，啊要狗较巧。看两百人，讲你这只伫遐咧飞，也袂咬人啊，对不对哦？阴阴天天咬人三寸深，啊！你个飞个飞人个狗，讲袂咬人，哈哈哈！哈哈！哈哈！但系佫叫狗笑，哎呦，狗哪只巧哦？迄看就知影哦，你真正老狗变不出新把戏，啊！恁这人啊，出出只拢无效，也袂惊哦。啊，无这只野狼足歹呢，足恐怖。迄只唔管日时是暗时哦，你田园边个藏个哦。人家听到拢会惊，嘿，啊，做生意做好呀，啊，真正有把迄个熊赶走、赶掉去安尼啊，哟，看猫啊无点了，时间到你就知影哦。好啦，再次谢谢，啊，咱时间到啊呢，咱时间到啊，啊，若是要咱定按电话都拨，但包括按鸡蛋落刷，你有当个卡。那即马订单，咱拜六就当收到货吼。安尼要卡，我先拢要紧吼，在你讲看你要对一工收，安尼互你写哈。谢谢，咱时间到啊嘿。好来，谢谢咱的节目由德利、灵谷精、德利、雪利旺、官友、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008，德利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就算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Hey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老的老鸡，红泽恩泉，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咸咩啊，豆麻青贝壳，都送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工匠娘子，你要别卡来订，
2: 就是你犯规喽！
1: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3: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指示。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8: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0: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9: 耶、阿嬷100分，
10: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3: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 88.9。

0: 算啦，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农诺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
2: 目睭盖光，
0: 好盖金吼。
2: 对啊，啊，我嘛无得食糖火路诶。
0: 好、哦、
3: 啊，你诶盖骨真足好诶。
0: 啊，那好呢？
3: 骨头，
0: 啊，那好。
3: 脚头，我们给做啥咧？
0: 脚头好啥？
3: 我拢叫。
2: 啊，我食恁诶三层金包。
0: 嗨。
2: 啊，较袂喘哦，我盖骨真吼，食较有材料，行足远诶路。
0: 哦，
2: 啊，三层金包吼，食了吼，拢放油拢真。袂真食饭啦，
0: 拢特别搞油啦吼。
2: 暗时啊，放一盖安尼啦。
0: 哦，
2: 暗时较袂晓搞料。
0: 哦，
2: 去注射去打药啊，拢无效。
0: 嗯，
2: 同款疼。
0: 嗯，
2: 啊，食了盖骨就食食吼。
0: 嗯，
2: 真正好起安尼，袂酸袂疼。
0: 哎，
2: 你平时经过就食迄个尿酸痛风吼，食食都唔乜嘢。
0: 乜嘢？
4: 我食三顿金宝哦。
0: 嘿嘿嘿。
4: 迄糖火咯啊，糖。啊，头壳型也好，
0: 好
4: 哦，啊胃哦，胃也感觉讲较会消化。
0: 大姐，感恩大油太，咱的好朋友两当半，这一拜咱的感恩大油太来咯。你有过关无？有关无？咱买任何商品的两罐，那么咱就上一罐细罐的，这细罐的就是六十粒，整个半罐价就对啊哈。所以你若买两组，一组是两罐。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上两罐小罐鸭，所以等于一罐大罐鸭呢。咱即马就是等于四罐就上一罐了呢。啊，咱过去是当个点数是十点上一罐，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两当半哦，要到三当咱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张注文哦。那么咱即马个特别呢，犹太哦，犹太什么呢？来延长啊，咱呢？刚门等于台烟灯到高位车站，哎、高烟灯到高位车站。第二点呢，各有什么好处？一旦我的登记，你那高位车站已经了登记，然后你呢到高位三十号以后上个领导拢比较紧哦。虽然那边经过有帮登记，是看来刷点登记哦，阿袂加码的人较紧的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你讲，谢谢。来，我秀传立刻你好。
5: 啊，我要订购产品。
0: 好，等一下，来接接哦。嗨，谢谢，等我一下嘞，我叫人来听邓姐哈，谢谢，感谢你。三组哦，三种都有订哦，
6: 都有
0: 哦，都有订。好，谢谢。
6: 有空是哪个？有哪个？
0: 感谢啊，肉饼油，肉饼油也好，感谢哈。
6: 嗯，
0: 好，
6: 谢
0: 谢，嗯，谢谢，感谢你哦，太姐，重组啊，重组啊，谢谢，立刻你好。
7: 喂，
0: 秀山嘿，是嘿，
7: 啊，我有甲恁买三层金宝伫迄落，我才去打药房买。
0: 哦，是哦，哦，好棒哦，感谢阿妈。
7: 我买十罐。
0: 哦，十罐就是五组呢。哦，好，感谢阿妈哈，谢谢你呵，感谢阿公，好来感谢你啊，谢谢。没有，咱的好朋友贵有帮家吗？咱的好朋友贵有帮登记无？还是咱的好朋友要看一下登记无？那么登记的人要加码的人都弄个看一下，因为咱延长到高尾车站，高尾车站哦。先跟咱报个，今天是九月三号的是什么节？军人节，祝这各位军人呢，大家都军人节快乐！来，谢谢，感谢，来，我是爽立贺，你好。喂，你好，你好。
8: 喂，先生，大户，你们好。
0: 你哪位？
8: 我尊雅姓哦。
0: 要听什么歌？
8: 我麻烦你先是在古井。
0: 好好，大蓝白。
8: 好，我线下。
0: 线下来，一线接接。嗨，嗨，谢谢。来，小王，你好，你好。对不起，来，你好，你好。对不起，我让个点个卡哈。我让个卡也给两只了
9: 哦。我被。
0: 好，
9: 哎、
0: 欸，叫回，来接接哦，嘿，我靠，接接好，谢谢。来哟、哦，今晚开始，咱的好朋友来要跟咱加码的人，啊，是咱要登记咱的好朋友当个卡里来哦。来，这个小阿姆吼，小阿姆你好，要听什么歌嘿？
9: 哎、秀山呀、
0: 哦，要听什么歌嘿？来嘿。
9: 哦，听《相见不如怀念》。
0: 好，大蓝白。
9: 哎、
0: 欸，好好 ，OK， 好 好, 好，再见，拜拜。
9: 好，谢谢。
0: 那你好，你好。
10: 秀山空梦话。
0: 你在几位啊？
10: 我谈资生产。
0: 要听什么歌？
10: 我听那个《安可左起开》喏，哈啦。 你也好，好的上老二子，我那个什么事？
0: 好，再见，拜拜。我秀山，你好，你好。
5: 秀山，大伙你好。
0: 哎，你好，咱在注意，要听什么歌？
5: 杨子怡，杨大姐。
0: 啊？杨大姐哦，你是姓杨，杨大姐。
5: 啊？
0: 杨大姐啦吼。你讲咱到底对啊？
5: 是无的形影。
0: 是啊，咱到底对啦。
5: 高坑。
0: 高坑哦。好，等下改吹哈。
5: 好，
0: 再见，拜拜，谢谢。喂，你好，哎，嗨，来，
6: 你好，徐总啊，
0: 哎，是你好，嘿，
6: 哎，我喜欢跟您第一个三，那个三，
0: 你好，来，你讲咩就对了哈，来，邓姐，甲天姐来，谢谢，来，你好，你好，嗨，
11: 喂，徐总啊，好，阿妹，甲你点歌，
0: 咱在几位？
11: 哎，我黄山彭太太，
0: 彭太太啊，要听你的歌
11: 嘿，我要卡，给你跟你哥哥住，
0: 好好，淡蓝白，
11: 就卡好听一点，
0: 好好，谢谢，好，
11: 谢谢，拜拜，我有改变呢，
0: 好的，五倍的好，好，谢谢，来，你好，黄先生，你好，
12: 是什么？
0: 要听什么？
12: 你过来加码，
0: 要讲加码哦，
12: 啊，你要挂气管，
0: 哦，啊，你要听什么歌先讲啊？
12: 你用听个彭玉达、乔振伟，
0: 你是买一个李记的嘛？哈，
12: 李记的是。
0: 好，我等下给你吹哈。
12: 啊，加码啊！
0: 要加码嘛？就加码，等下来，姐姐来三线好，谢谢。来，要点歌，先听者，咱就要排袂落啊！来拍摄哦，哈。啊，那要给咱加码，要加码的人要点击。哎呦，咱这么好的唱词，这么好的机会，你那无要去加码吗？啊，不是，你无要点击吗？哎呦，我特别争取要恁点击到月底呢，到月底呢。安尼无好吗？哦，对不对啊？啊，咱平常够遮好康无呢？来，你好，你好。
13: 哎，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13: 我安南区最老。
0: 拜，我拜拜了啊！拍摄，谢谢。所以呢，咱好朋友，咱难得的机会，我都讲过，咱有咧吃，有咧用的人呢。那么趁这摆机会，咱就加买寡，因为啊，咱若要省钱吼，等于就是欠钱。你若省就是欠，啊，你无利用这摆机会，你要等到什么时阵？要去等到两点半呢？哦。火的热热等呢，嘛不一定，我一定固定是两当半，不一定就因等到变三当嘛是有可能吼。虽然你好朋友，你那是有咧用的人两站，起码是开放我恁登记，恁来紧把握这个机会哦。看是要登记要到月三十号以前，二十五啊是三十拢比较紧哦吼。啊，所以咱来紧起来线顶登记啊，无就是呢，这个过去有房也可以的吼。来，我这么先来跟咱讲的这个气象呢，咱的气象就是哦，我看到这个，这个咱的好朋友的讲哦，哇，这单雷公啊，好热吼，一直个热个当时候应有，到明仔。拜托，天公伯啊，唔通去热啊啦！迄高阳有够可怜的呢，落二十二天啊呢，落个已经生高粱仔，全台湾较无落雨伫底，中华啦，中华，咱的好朋友甲台中华好朋友哦，恁上 lucky 啦，拢总无落雨呢，啊，敢计少啦，但是真正高雄哦，南部高雄、台南、屏东呢，真多大雷雨，佮单兼啥，大雷雨就是兼单雷公啊呢，有够恐怖的吼！我若听到雷公哦，我就鸡毛皮拢穿起来，为什么？哎呦，我的电脑，我的电脑上个惊单雷公啊！啊，咱做节目拢爱靠啥？靠电脑啊！啊，你讲有避雷针哦 ？No 好，无好，有避雷针，我嘛是有装避雷针啊！啊，它也是叮啊，也是叮叮叮啦、啊！所以呢，啊，天公伯啊，忙个热啊，妈祖伯啊，甲天公伯啊，讲忙个热啊，各种人做客南部人哦，好可怜哦！来呀，所以呢，咱的好朋友讲要注意的什么呢？南西南部呢，讲连日多雨吼，讲真真正正会好天气。明仔载较袂热，不过真正会好天气。下个礼拜，那么呢，今麦过来往北部那些和这个，尤其是双北啦、吼基隆啦、宜兰。现在说在我那比较我那靠上诶强降雨，所以咱的好朋友呢，爱注意哦。热吼时阵哦，真的不要去玩水，不要去爬山哈。你好，你好。
14: 四川诶。
0: 喂。
14: 我要叫要
0: 好，我叫人家你来听捷讯哦。来呀，咱的好朋友要跟咱买，要跟咱登记，要跟咱加码，好朋友来量赞哈。我都讲过这个难得的机会，要和恁加码，恁得爱量。我的犹太吼，登记的机会盖旧，有时候是因为，比如讲，为人真的是不方便啊，有个人拜托啊，咱得甲公司要求安尼哦，成绩拜是特别吼，因登登记登，一旦登记到高位得较久啊， 咱今日初三年嘛，对不对？所以互恁方便。啊，既然个会当互咱方便，咱的好朋友恁来把握这个机会啊，对不对？咱来有咧家人哦，这个趁这机会会当登记啊，啊，咱来加价挂吼，加买挂呢啦吼，可能建议咱的好朋友哦吼。来，我即马先来个来甲咱的好朋友讲哦，是恁敢知有一种叫做健康币，健康的钱，什么时候会有这个？我恁。建物现在花很多钱哦，五月运动币啊，现在还有一个健康币。什么叫做健康币？就是健康的钱，按十月份哦开始。哈啊，是怎么样计算呢？讲按十月初开始哦，那配合的流感加新冠疫苗的接种的关系呢，吼，所以呢，你那有住啊，啊，得有钱啊，特贵的健康的存折呢，参加，比如讲。你那是种诶，注流感的疫苗，会当摕到450点，一点点的一颗，哈、啊，怎么那么好？啊 ，COVID-19 的新冠疫苗或者900点，啊，接受的乳癌、细胞、细癌、栓塞，会当摕到1000点。当然咯、哦，各家的年龄无同的情况风险呢，讲两档以来呢，累积3700点到10000点。13150点的人呢，哇，真的会越来越超。你一旦去超商，一旦去卖场，这点数呢，一旦上一点代表一颗，这个是健康币。那么今嘛目前咱呢，政府设定为两档呢，要考量到这个希望要鼓励大家注疫苗啦。啊，你拢唔卖注，免钱的你唔注，今嘛的。变成要贴咱钱，咱才要去住。那袂是讲，阮即马开放的啥？互恁登记，啊恁唔登记，啊等个那是哦，已经油太贵啊！你才咧搞咧，先说啊，拜托的啦，你去甲公司讲一下，拢袂赴啊。所以即马就是油太时阵，你得爱紧登记。啊，那无你要等个当时啊，对不对啊？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平常时吼，拢是安尼啦，拢。拢是希望讲哦，一旦你那边有那有咱有咧食有咧用的人，趁这个机会呢，就较紧的啥，紧来登记啊！啊了，我得紧来加码啦，对不对呀、啊？对呀、啊。那弟哥你好，
14: 我是龙雄妹，
0: 我是龙雄。十组、嗯、哦，我头拢要十组呢吼，我做十组呢，谢，三拢有人吼，拢有变人吼，哇，感谢大姐，感恩你哦，好，谢谢你，谢谢，我来感谢哈、啊，谢谢，等一下来，你好，你好，
15: 喂，
0: 嘿，我小帅，你好嘿，
15: 你小帅小姐啊，
0: 我是素珠阿姨，
15: 关掉个素珠，
0: 阿姨，你先我进来，来蛋姐，要搞我咩点点，安尼蛋姐，我叫人来听你蛋姐来接接哦，来谢谢我那个八卦，谢谢。

0: 谢谢，刘荣听来弹吉他，你看我就唔知伊无写出来，我无啊唔知什么歌名哈。那么这是乔先生说，请咱的黄先生电话来，谢谢。
1: 呀，多纳哈，嘿，我睡觉比较好睡了，现在。
0: 靠困哦，
1: 我那几天保持一下，嘿，盖过去啦，难。自己都无食，都未惊到啦。
0: 哎呦，哎，你食得几样产品？
2: 三百，三千三百。
0: 我食了哪好呢？
2: 我食了心脏病，还本来喘呐，然后食了有好去啊。
3: 我听你三星金宝足好个呢，
0: 安那好安那好来请讲嘿。
3: 哦，你目睭继续袂雾个。
0: 哦。
3: 啊，哥，你看来放流氓，较袂晓交流。
4: 三星金宝吼，
0: 哎，暗时。安那还
4: 嘿。我食三星金宝吼，哎，暗时放古老街里拢起码拢好好去
0: 啊。暗时较袂交流就对了吼。
4: 嘿嘿。
0: 哦。
5: 三星金宝吼，那个。嗯。会使讲。迄阵啊，当时取消给你关。
0: 我见你食了安那好，你讲。
5: 啊，食了着迄个那个血压啦，他们就无那个啦。
0: 会啊。
5: 血压最好了，啊，再一个心脏强嘛，真好嘞。
0: 心脏安好。
6: 诶，我陈春山。
0: 加工点。
6: 我食迄种迄三星金宝哈。
0: 嗯。
6: 对迄种放尿效果真好。
0: 哎呀，大家吃了够好啦！虽然我听讲过，咱龟仙姑拢给你过透透，大家拢是吃咱这罐三星金宝，这罐你要挂灯来吃，上一人吃，上一人娱乐就是咱这罐三星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给咱照顾的，吃咱这罐钙固质。当然咯，咱这两罐呢叫做黄金拍档。啊，咱今麦的犹太就是这两罐，你上无计较，这两罐一定要挂灯来吃。啊，你也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血管上钙固质来呢啦。啊，那困眠不好，你也当阿雅得那个钙。三险金宝，所以呢，咱即马特别犹太，咱的好朋友不只是犹太呢，个别好咱方便呐，好咱的好朋友呢，因等到九月七十，咱的犹太到九月七十哦，所以你那边加买人，也是咱那边要登记，佮特别开放第二的好处是啥？开放互恁登记，啊，那登记，但登记到当时呢，互恁到九月三十号以前上九月拢不要紧哦，安尼有大方送无？真的很难得的吼，哎、欸，拜托，今麦在野青年呢，所以好朋友呢，你那是讲有咱有咧借人哦，咱利用这个机会哦，加点挂拢比较紧，因为呢，咱当然爱省钱嘛吼，来上广告，等下这问题，咱呢大准的讲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你好，你好，
7: 哎，小谢吗？
0: 海西，你好。
7: 哎，没有啊。
0: 哎呀，谢谢，感谢点心哦，谢谢。来哟、哦，你有贵药房登记，你有贵药房加码，有的人咱的好朋友呢，哎，看见药房客贵州只卡，你要甲咱讲一个哦，好，咱替你欢喜哦，吼，那么咱今嘛人大家拢一样滑手机嘛，嘿，阿公阿妈嘛是做个滑手机呢，可是你有这个习惯无？你若倒伫眠床，倒伫碰椅，啊，手机啊客关关的滑手机呢，安尼敢着？不可以，哈？为什么？嗯，啊，你若是落下来嘞？那手机那个怎么办？就是有一个小姐，伊就是安尼啊。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嗨，我秀爽，你好，
8: 哎、欸，秀爽，
0: 哎、欸，哟，
8: 我本来我今天有卡子带好你，
0: 嘿，阿娜，嘿，什么贵书？
8: 我顶边我是姓林，啊，我迄、那个，
0: 嘿，
8: 我迄只有甲你。叫讲三十罐的三神金宝，啊，我即马佫甲叫十六罐的钙固
0: 醇。哦，好好，感谢你，感谢你，大姐，谢谢，感恩啊。嗯、
8: 我是唔捌食，啊，听恁咧讲遐好。
0: 哎呦，就爱食啦，我得家己有咧食，我冇咧食呢，我昨日嘛拢冇咧食呢。
8: 啊，我不改。订个订十罐来的三千金宝。
0: 哎呦，感谢你哦，你去倒一间药房个订诶。
8: 我是迄个。
0: 嘿。要啊，滑手机一个倒，啊，当然啊，关关对不对？结果迄落个，哎呦喂啊，这下惨嘛呢！你敢知？伊真对，真好，真拄好都对了上，伊目睭晕呐。然后呢，伊是视力呢，本来是1.2哦，变成受伤了， 爱修补，因为伊死亡啊去弄掉，弄者啥变成爱修补视网膜剥离呢？哈，那样呢？所以咱的好朋友甲恁兜的人交代哦，吼，恁尽量那边划手机哦，千万不要，比如讲倒去一边，也不要，因为你倒去一边，咱的眼压会不平均，会得到青光眼。啊，你若倒正正，手机也可以关关，接过来。

这个小占这个小便宜，你哪好哦？他们好呀，连都无好啦，不要占那个小便宜。如果说啊，这个好选人吼，啊特别的为着伊选举呢，那特贵的立场，我得安尼赏安尼，啊无就是，互恁去大量呢，讲哦，会当哦，迄种的打折啊，打对折安尼呢，我是觉得这个候选人的人品也。真的是有问题，安尼就是有问题。伊即卖甲你会开钱互你，后摆也学倒转来，反而是不好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哦做啥物代志拢是安那，咱得该做咱来去做啊，较得爱人贴咱钱，咱才要去注销啦。看安尼哩，真的不是很奇怪吗？哈，来甲你报告啊，甲你报告，我已经讲完了，因为我要来唱歌。来，我稍等，等我一下嘞，稍等一下哟。哎呦，我先来跟咱的关起来古情。那么，咱的好朋友要跟咱买咖喱杯，咱要跟咱加嘛好朋友，要跟咱登记哦。咱因为咱犹太教当时延长到9月10号，安尼好啦。啊，可我咧登记呢，会当登记到9月30号，以前上到无要紧，安尼个无好吗？有够好的哈。来，那么今麦来个唱一首，来古情啊，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个卡哈，咱的姑娘引导个接袂哦。空八空空四六九，来谢谢。对不起哦，怎么会跳掉了？等我一下嘞，稍等一下来。来，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来谢谢，感谢你个多听我唱歌嘞，谢谢。

0: 是旧的，是旧情，因为我也是唱的旧的。啊，个旧的个另外一首歌嘛，叫做旧的哈，是不一样的唱法，是不一样的哦哈。这首歌呢，好像主持人是龙千亿吧？那么这是咱这个吴小姐、吴大姐说点没有来，谢谢。奶弟你好，
1: 卡里贝，
0: 好好谢谢你，来再点一些呢。嗨，谢谢张小大哥，谢谢你。哎呦，我都在等你呢，你们为什么没有打上来呢？哎呦，你们都在想什么呢？我在想讲，奇怪哦，咱这么好的条件，开放好朋友，恁起来登记，怎么会大家都点点点安尼啦？是什么？当然啦，有人去有帮替来。李慧你好，
2: 喂，秀胜，我有听到你唱啦。谢谢，
0: 不客气、好，
2: 那是奔水我去的啦，
0: 奔水我呢，
2: 我有去跟你买没带走，我就是看他问说、今天要来他不来、害我都直接等、
0: 抱歉，
2: 没关系，我们跟你上交，谢谢你、好
0: 好听、感谢你，
2: 好，听着你的唱歌我就欢喜，
0: 谢谢啦，感谢你啊，吴大姐，吴大姐，
2: 谢谢你，
0: 谢谢你，拜拜。来哟，咱继续卡，继续卡嘞。我咧讲的时阵，我等下你接电话，咱的好朋友，你敢知咱人哦？即咱为什么咱人哦？我感觉上天创造人介厉害吼、为什么咱人的身躯的水爱喝你啊济？男性的体重占的60%，为什么咱女性是占这个70%？为什么这么多吼、哦？这真的是有的，因为咱必须要啥心沉代谢，而且这门心沉代谢课啥课水啊？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3: 你好，
0: 喂，你好，
3: 你好，
0: 哎，什么贵事嘞？
3: 你讲七十，
0: 七十以前啦，登记当登记到月底以后，拢不要紧哈。哎呦，这么好呢，你看条件这么好呢。
3: 哦，我好困的咧。
0: 好，安尼哦，
3: 困到好，我叫阿舅起来。
0: 哎呵，安尼好，安尼好。你等者，我叫人听下。你等者哦，来先接接，谢谢。所以咱的好朋友，你爱啉水无？哎啦，你爱啉水哦，新陈代谢才会好嘛。男性的体重内底有60%是水，那么女性的体重内底有啥？有30%，这个女性是70%是水。啊，你个想讲，咱水哪补充不够嘞？啊，到时咧，哦好，到时哦，怎么变成了引起了什么呢？恒温肌溶解，曾经的新闻的报了一个先生啊，伊登记拢是伫啥剔除铁皮屋来对面的工作啊，啊当然啦、啊，一种工作啊，登记落来咧，天气个热呢，伫剔除诶对面上班工作，啊过来哦，当然老干老济无，老介济呢，但是这个先生的是水分补充无够，伊突然间感冒。手哪会无烂啊，压袂起来。然后哦，去看医生啊，可能无较好。啊，经过着6天了呢，恶化，含不只是手无烂，含伊个脚嘛拢无烂，含徛都无法度。安同阿伟一个去医生要检查，才找出的原因是啥物原因呢？伊水啉无够，引起着伊钾元素伤少。咱的钾元素过高袂使，伤过低嘛袂使，应该得恒温肌溶解。什么叫恒温肌溶解？就是血内底脱水啦，伊就是安尼啦。啊，过来钾离子吼无搞个关系啦，真较紧嘞，较紧个治疗呢。无这个人有生命危险无？有，会引起的啥急性的肾脏衰竭严重，人会无救呢。因为呢，伊个这个人诶。肌酸激酶呢已经关到偌济呢？22,700 UL 哦，啊，咱正常是偌济啊？300 UL 呢？伊20,000+呢？所以伊腱肌包受伤无？有，所以就变成了伊身躯的一大一大乌青安尼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人啉水哦，当我拢鼓励好朋友吼，会当啉温的上好。啊，你唔好干那啉白啊，啉饮料啦，啉咖啡啦。啊，我都有咧啉咖啡，我冇咧啉茶叶代替的白茶哦，可以吗？不可以啦。虽然因为那个水分无唔对，但是啊，你也想讲你啉茶叶，来这边哦，总是有一寡一种化学，不是化学，是讲，比如讲为人喷农药啊啦，加减啊拢嘛会啦吼。啊，咱咖啡嘛是有种为人一种香料啊。 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啉白茶上好，上盖好，全世界上好药啊是虾米？现在白茶就是白开水。那么咱的油气不好，人只能是啉温的吼。啊，你若讲啊，咱本身呢，比如讲你的膏药，咱定讲过，你来膏药啦，会放药、泻药的人呢，尤其是咱女性朋友，咱女性朋友的药道啊，比较起来，比男性较短嘛，所以比较较容易啥尿道发炎加尿道这个膀胱发炎，所以咱当然更加袂使禁药，阿妈袂使啥，袂使哦，无啉茶，啉无够水嘛袂使呢。今仔新闻都报出来，咱呢这个溶肿都报出来讲哦，即马足侪女性的去哈去看泌尿道感染。为人喝过来，喝过来，因为干啥？天经鬼料，有那有关系。所以常常压起来呢啦，压起来就是压起来啦。所以咱的好朋友绝对唔好，绝对唔好搞，唔好禁药。而且我拢常甲咱建议，咱的好朋友一定要做啥呢？提肛滑。上好是呢，佮兼做打卡底，这个重要呢。打卡底真的对恁的帮助也介多哦，尤其是咱的卡底有六十几个穴道，所以你一定爱打卡底。所以唔贪袂记哦，有进啦肾丝球过滤，你无大概六十个人，唔茫个乱食药啊，唔个乱食偏方，唔个乱食啥来路不明的草药啊。所以个人建议咱的好朋友来试试。啊，你好，你好，喂，你好。
1: 哦，小姐你好，
0: 你好，
1: 嘿啊，那个恁的三片肩膀
0: 哈，三片好不接，嘿是，
1: 嘿啊，肾功呐，尿尿有泡泡哈，啊有稍微油油的呢，
0: 哎呦，来邓姐来接接哦，哎，医生接接，嗨谢谢。

0: 谢谢，相见不如怀念。这个是于天跟他老婆，哎，这个他老婆好像有点，哎，徐亚李亚平啊，好像有点怪怪的哈、哦。希望他平安哈、哦。来，谢谢。那么这首歌是咱的这个谁点的？咱的肖肖，我们说电苗来，谢谢。阿德，你好，你好，
1: 你好。
0: 哦，你走第一点呢哈。
1: 是啦、啊，我大家拢走拢无叫啊。
0: 哦，不是无叫啦，咱别人咧讲啦。
1: 别人咧讲哦。
0: 天哪、啊，看我迄个无叫的咧嘿。
1: 是哦。
0: 来讲重点，讲重点来。
1: 哦，我讲诶。
0: 三秒不见。
1: 你上几斤包啊？你有生老好去啊？
0: 有生哦。
1: 系啊。
0: 阿文这是我管啦。
1: 红利啊。
0: 红利哦。
1: 啊，今麦变乌利啊。
0: 今麦乌利哦。阿桃诶呀，你食物件嘛是爱呛呛啊，阿桃诶。阿图，哎、欸，好，爱注意哦，呵呵呵，谢谢。来，你好，
2: 你好，
0: 你好，哎、欸，请讲。
2: 就说你好，
0: 哎、欸，你好，请讲。
2: 我吃你的三鲜哈、
0: 哦，哎，三鲜。
2: 啊，迄个一暗放四盖料，啊，即摆剩一盖。
0: 哎呦，
2: 哦。啊，迄个，这個、我头壳疼吼，
0: 嘿，
2: 耳的肌吼，啊，就一边吼、
0: 哦，嘿，
2: 啊，即摆嘛好啊，啊，我即摆后礼拜要过来叫啊。
0: 好，好，无咱犹太教跟我取证呢。哟，会记哦，大姐会记哦哈，嘿，啊，赶快，好，较紧去登记哈，去个房间哈，谢谢。你好，
3: 你好，
0: 你
3: 好，
0: 哎，来请讲重点回来，嘿，你好。
3: 去哪里哦？哎，迄个我食买三鲜全部食，迄个放牛铺啦，糖啊面啊，迄种降紧节。
0: 有降来吗？
3: 哦，刚刚今麦刚好学是六点九。
0: 啊，本来我这样。
3: 本来到快十二嘞。
0: 啊。啊，这么存六点九呢？
3: 六点九，
0: 你
3: 检查看报告。
0: 好，安尼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大哥，谢谢你，谢谢。哪里你好？
4: 喂，谢长你好。
0: 哎，请讲回来，谢谢。
4: 台湾先生哦，伊食诶三鲜全部哈，
0: 嗯，
4: 本地拢放油，拢安尼泡安尼，讲无效啊，真食起来，诶，泡拢好起呀。
0: 哎呦！哦，好棒哦！好，安尼继续看你哦，阿咱犹太到车站哈。好，姑娘，谢谢你。来，你好，你好，嗨，
5: 我，
0: 嗨，
5: 喂，
0: 还是请过来。
5: 使用你们的概括几
0: 单？讲大意，讲大意，加概括几安啊？嘿，
5: 刚刚迄个，
0: 迄个，三千金宝吗？
5: 对对。
0: 阿加拉那好。
5: 嗯，我本来就是，扛起来尿尿了。啊，那现在呢？吃的有改善，对呀、啊。
0: 暗时啊，点起来放油。
5: 我嘛头一盖礼拜，嘿呀、啊，哦，我今啊没困呢，盖过了盖啊，牙关也关啊，今嘛有卡差。
0: 卡袂高腰吼。
5: 对对对对。
0: 啊，盖过一个。
5: 我卡会比较高，今嘛食了嘛卡袂比较高啊呢。
0: 哎呦，好好的说，好，安尼好，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
4: 哎，三分钟过就食迄个尿酸痛风吼，食食都唔乜嘢。
0: 哇，好棒哦！阿得跟咱道小宝呢，道啥？呵呵，谢谢。
6: 三分钟疗程哦，本来七点贵哦，现在嘛是六点贵。
0: 哇，你也吃得很棒嘞，好棒好棒，谢谢。但你好朋友，大家拢食了有够好，大家拢饿了，大家食好拢无感冒，就是拢总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啦。咱来挂灯来食，哎、欸，唔好跟他听呢吼，因为这款真的是龟仙姑给你过透透仙温呢。那么食三片，食这开盒，给你过过来补益，而且食一罐低的五罐的，我看免食个瓶瓶罐罐，我咱心顶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甲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药，苦苦放药，一面去放过来，加油！会记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那么咱这边犹太哦，感恩大犹太，咱特别恩登公司呢，咱个要甲公司拜托恩登到高伟车站。虽然你高伟车站以前，咱的好便利那是哦，比如讲咱想要登记呢，买单哦，会当先登记，登记到呢高伟三十号以前呢，咱再上去咱到再改上高也可以的哦，哈。所以当然啦、啊，这难得的机会呢，这好的条件，哎呀，咱的好便利今嘛无要用，但当个当时以上，这个较紧的经过有帮登记是看来刷电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呢，大准的讲，谢谢，谢谢。对不起哦，谢谢你。来，你好。
7: 哎、
0: 欸，我姓啥？你好。
7: 你姓啥呢？
0: 嘿，是你好。
7: 嘿，
0: 嗨。
7: 我得该请教一下。
0: 没嘿。
7: 迄、那个吼，我腰子吼，功能无讲足好诶。
0: 安尼我，安尼改听一下。啊，拄只一通电话，甲你切掉0966的嘛，你个电卡啊，歹势哦，我去切掉是嘞哈，对不起。来，你好，你好。
8: 哎、欸，谢谢了。
0: 嘿。
8: 我即个买两罐三瓶金宝，甲两罐诺诺片去代表啦
0: 吼。哦，三瓶有者嘿，谢谢。
8: 啊，一个朋友同我讲，伊尿失禁，迄是要看什么医生？
0: 啊，尿失禁了，来二线咯，来谢谢。来，你好，你好，对不起，你好，你好。
9: 喂，哎，谢爽啊。
0: 哎，是，对不起。
9: 来，给你做见证啦。
0: 哦，给你做
9: 掉，是嘞。我吼，本地，本地，这个啥，他刚听吼，是听啊吼，那个要吃那个强效的。
0: 哎呦。
9: 强效的那个那个止痛药啊，四百的那个、
0: 哎、
9: 那个那个火刷飘一种的，
0: 来几张？阿起码好不？
9: 阿起码拢好去，阿来讲目睭看卖酸，阿嘛好去。
0: 你是吃三斤金宝吗？
9: 我拢三拢有吃，我只要搞，
0: 嗯，
9: 再搞不清楚哪一哪。
0: 啊，那是三斤金宝啦，嗯。
9: 是三斤金宝啊，唔是迄个，
0: 迄
9: 个阿雅德纳。
0: 三斤金宝，哎嘞，稍等你电话卖过来，医生接者，医生广告完毕，等下接问题，咱嘞大准你讲。那李哥你好，嗨。
10: 啊，请问一下吼。
0: 是嘿，请讲。
10: 恁今麦有咧油菜哦？
0: 哦哟，大哥油菜一个话费啊呢，一个汤
10: 话费。我在阿嘞，我去油房问，伊讲叫我阿乖吼，干嘛呢？
0: 对对，正确是安尼，因为咱那是上三品的，无上点数。大哥，好、哦，请你边了解哈、
10: 哦。
0: 上三品，上三品的无上点数，有上点数的无上三品哦哈。
10: 哦，
0: 嘿，咱是安尼哦。哎、
10: 哦，无
0: 唔对，安尼无唔对哈。
10: 好、哦，
0: 感谢你好，谢谢你好，谢谢。好来，和平，我个补充一个哦，咱是上三品哦，买两罐，上半罐，所以当然咱的无。就没有得不上点数，所以希望和平了解一下，谢谢，对不起哈。

来，我来唱歌呢。安可吃饱去可以了哈呐，那么咱继续要跟咱订产品的人，要跟咱订机人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こう、つばき恋の花、这首歌是宮古春美所唱的哈。是咱这单身所点名来，谢谢，感谢。来哟，说那个你好不让个卡里白哦，咱的现场的扩音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咱们跟咱朋友帮，卡里妹，咱们跟咱家嘛好朋友弄个卡里白哦，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谢谢你，等一下哈，谢谢。
1: 那我吃过一罐啊，
0: 哎呦，好棒
2: 的呐！好，哎，本来睡觉睡睡都会三四个小时的气感。
0: 哦吼吼吼！
2: 啊，今晚上困到天光啊！
1: 哦，哎呀，得啦，叫我用。
3: 睡的本来睡的不好，这个睡的很好。
4: 买两罐，吃罐外呀，罐半。
0: 好，吃什么？
4: 第二罐呀。
0: 好，
4: 吃迄个
0: 三鲜煎包。
4: 三鲜煎包，三鲜煎包。
0: 哦哦哦！
4: 啊，吃。加一路要搞要的。
0: 大哥你好，谢谢你，感谢啊，谢谢。
1: 是啊，多好哦。
0: 嘿，
1: 我睡觉比较好睡了，现在。
0: 靠困哦。
1: 哎，我得继续保持一下。
0: 啊，你好，啊，你继续个，看你看你，麻烦你啊，改两等哈，大嫂。哎，谢谢你，谢谢。
5: 喂，
0: 阿西，
5: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讲重点哦，嘿。
5: 我有食阿雅德呐，阿是我要给你爱一个嘿。
0: 无你啊，讲重点，你食了哪好？
5: 我食
1: 头
5: 半个月就
1: 会困去啦。你我
0: 食三顿去。安尼哦，安尼紧嘞，大嫂，你安尼紧，你即马不要紧，你啊改两顿哈。哎，改两顿就好啊，好，谢谢你，谢谢。
1: 好多爱困嘞，食了较好困。
0: 哎呀，
3: 多好困嘞，即马袂想啊，刚刚你冰起啊，真起啊，冰来冰起啊，
0: 困袂。冰来冰起呢？
3: 哎，
0: 食哎呀，得那呢啦。
3: 是是，食哎呀，得那。
0: 大哥，谢谢你，谢谢。咱的阿雅德纳来这边有天然的荷尔蒙以外，咱个有上盖好的对咱的困眠有帮助，叫做松果腺粉末。而且咱个有回魂，啊个有蛋氨酸跟卵磷脂，啊个有啥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吃阿雅德纳。上个醒来当呢，当然咱的那边个加啥三鲜煎包啊。所以我咧讲哦，咱即马就是哦，为了犹太。哎，买三千钱包，加阿雅德纳一组，阿你也当个上阿雅德纳哈。啊，咱即马特别优待哦，延长呢，延长个高位车站啦。希望好朋友恁也当方便，和咱的好朋友当哦，啊，你也当安排。比如讲哦，哈，啊，咱的买当我哩登记啊，这样你好的条件会当登记呢，登记到高位店呢，再上，给你上高位嘛，拢不要紧哦，哈。虽然公司是来做体贴的，啊，希望好朋友有需要的，无，这摆机会无别记啊，哈。以上广告，等下节目现场咱的大准力讲，来，你好，你好，
6: 是哪
0: 位？是你好，
6: 啊，
0: 嗨，
6: 我这边开一两个这摆接
0: 的，哎，无啦，因为做电话来，啊，那啥的。
6: 我问你讲，我进前你点数噶，那迄无
0: 记啊？你保留不要紧，我咧拢总有好，你啊保留起来。
6: 我今晚被拢有上黑啊，阿黑。
0: 大姐，你个点数噶留起来，无胖起就好啊，咱拢会当用哦哈。
6: 我问你啊，我老话伊看我只有只哦，阿今嘛，
0: 你叫我叫人家听，你等下来个听姐哦，三星个听姐来，谢谢，谢谢你。来，弟妹你好。
7: 好，
0: 我们回收
7: 一下哦。
0: 你垃圾有回收呢，先生。垃圾关起来，麻烦垃圾关起来，机嘿。先生，垃圾关起来嘿。来，你好。
7: 因为我跟你讲哦，我刚才在听你们的收音机的，是说有什么，我现在睡眠的都不好睡了。
0: 好，那我今天来医生这边，嗨，谢谢。哎呦，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你白呀！咱的好朋友，我定讲过，咱人哦，一生当中呢，真正是爱注意啥健康的问题啥。咱人活，咱的健康更重要，而且咱人活了就希望活着就有希望哦，哈！啊，咱一定爱活健康，活快乐，一个是我拢讲咱人哦，爱食的热，食的热个放出来，啊，食袂热的废气啊呢。哎呦，食饭风得大啦，真正是食饭风得大。咱来食饭的时阵哦，尽量卖恭维，哎呀，卖差啦！我咧食饭啦，嘿，安尼对了哈。啊，咱食饭为什么红得多？满边归鼻土，咱的鼻中伫对，伫咱的胃的边啊，所以当然啦，咱有足侪病拢是甲胃甲鼻中有关系。啊，你那消化无力，一个人哦，一个人那是食袂落，就有问题啊。表示身体有过样啊吼，所以当然咱来食了，佮放出来。啊，咱过去呢，佮咱咱台湾呢，即马有介济人甚物问题？有介济人因为这种大肠癌呢，这癌症呢排那这个正，过来当连锁拢排第一名。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咱吃太过节啦，讲的是吃太过节，这个加工物件，比如说红肉，你敢知道红肉被过来加工的红肉被列为是第一列的上致癌物呢？包括热果啦、火腿啦、香肠啦，这个红肉是被列入为2A 类的，所以。和平咱要食物件吼，咱咧食对咱有帮助的东西较好啊。啊，你敢知咱即马目前哦，伫咱台湾唔是大人咧，包括囡仔嘛，拢有大肠大肠的问题呢。所以你那是会当哦，迄个腌制的物件、新的物件、腌新的物件，这种物件呢也不要吃太多。啊，个包括了加工制品的物件都要减价呢，然后。那么呢，时间的关系，虽然小段姐在线卡呢等你哦，谢谢，感谢阿里嘎多，线下等你哦，谢谢。
8: 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9: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10: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甲烟尘，顺手工的土豆藤，金桔啦，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七十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到哦1800块，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7，
9: 0800-0068-777。
1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1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6: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7: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精心工法，90天自然造化，
16: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7: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耶，不用煮，
1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8: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老屋。那么这主持人是罗时峰跟那个林淑荣，对的是我跟我哥哥唱的，嘿嘿。那么这首歌呢是咱的这个方方太太，方太太说点名来，谢谢，感谢陪伴你到老屋来，谢谢。我嘛希望您陪伴我到老屋来，谢谢。我来三片，我不接来公众点毛黑来。
1: 喂，啊，嘿，我喜欢学习短呀。
0: 我来你讲重点就好啦，嘿，关系
1: 就安尼。重点哦，嘿，我胃哦站不住啊，
0: 胃不好呢。
1: 对啊。
0: 啊，你吃什么？
1: 三年进步。
0: 啊，今麦喝无？
1: 这有较好啊。
0: 有较好啊。
1: 我下关来。
0: 哎呦呀，脚好靠近啊，林大姐。哎，有去加码无？爱加码哦，刚买车在无哈，谢谢。好啦，你好，你好。
2: 喂，你好。
0: 啥讲的来？
2: 我是爽哈、
0: 哦，嘿嘿。三片好姐，
2: 讲好话啊！
0: 阿你，我
2: 三片宝。
0: 啊，阿姐啦，那好。
2: 三宝哦，食了诶，大便都顺咧。
0: 哦，好，好啊，这样子好呢。好，阿你继续甲看咧哈。好，谢谢。
3: 诶，三片三宝诶啊！
0: 哦，三片
3: 姐，我头先闭节，啊，我食一罐。
0: 嗯。
3: 啊，食三粒。
0: 嗯。
3: 他就放了出来，
0: 放了出来，哇，这样好哦，这样继续看你看你哈，好，感谢大嫂，谢谢。
1: 我的味道，味道你了嘛，足好味道，哎、我那唔八个客
0: 咯，哦，唔八个牙嘿，哦，嗯，
1: 就放油也好，
0: 放油较袂，
1: 带电也好，
0: 较袂搞油。
1: 本来我就，
0: 哇，你蛮好呢，啊呀，得那这位叫我进，还可以哈，好，谢谢。但你好朋友，大家拢食了有够好，大家拢饿了，大家食好拢无感冒，就是拢总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啦。咱来挂灯来食，哎，唔要跟他听呢吼，因为这罐真的是龟仙骨，给你过透透升温呢。那么食三片，食这开合，给你过过来补胃，而且食一罐低的五罐呢，我看免食个瓶瓶罐罐，我咱心丁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一面去放过来，加药，也过来个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头我先个吃饭前两粒，叫啥等啊？哎，唔太袂惊哦，咱的感恩团友台特别延登到高尾车站，高尾车站啊，你但是啊，上个好是第二点，什么好处？点在？会当我恁登记。这么好的条件就是让我们登记，让你去帮我们登记到当时呢，让你到高位30号再上回，这上回就可以了。所以当然让你去帮你老听到的人就比较近了哦。这难得的机会呢，我们一般来说没在让你演这么久，然后但是我们特别给公司拜托哦。所以希望去帮你比较近的哦，还没加码的人，还没登记的人，比较近的经过有帮登记，还是靠来刷电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场，我们大准你讲，谢谢。
4: 四组啦，
0: 啊，个四组，
4: 哎，我们迄个三项拢做了对啦。
0: 哦，谢。
4: 四项拢做了。
0: 大哥，谢谢你哈、啊。好，阿兰今晚哪边个加码可以使哦，会当点击哦。
5: 十关啦！
0: 哎呀，你讲关几只关呢？啊！啊！那电话登去，喂，大姐，喂，半路失踪。呵，感谢你啊，谢谢。哪里好？你好。
6: 哎，秀嫂小姐。
0: 嘿，阿内，
6: 我朋友我说。
0: 嘿，我在嘿。
6: 哎，我小公要给你。
0: 好，你刷卡，你刷卡，你站起来，三星姐姐。哎，谢谢你。那因为咱今晚尽量第二阶段，咱的好朋友咱们收听这波咱个电话，一波是3点到5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吼。目前收听台广和平里，咱个转一波的4点到5点收听，欢迎收听至高。那么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昭阿联络的桥头来收听，你好，你好，啊，我是小林。
7: 喂，请问一下秀线吗？
0: 是的，嗨。
7: 啊、哦，我跟你讲，我要加码。
0: 你要加码？好，等一下来接不接微信哦。嗨，谢谢。啊，来，虽然咱是台南市美德主管院长阿联罗的叫我头我来参聊而聊，家庭来问基山工山喇嘛可以和朋友当个转100.2.5收听一波3点到5点哈。来，要加码人这么卡里拜啊，还是那么点击人啊？咱的和朋友贵有房管产品的才卡里拜，给咱讲解哈。啊，我希望恁咱的和朋友把握机会，我怎有房个人晚上物件好恁？哎，当然哦， 伊个人工看也咧无啊，对唔对吼？总是大家然后这个有客的物件，大家欢喜啊，出来都用得到上好哈。来，咱继续个看啊，我要来给咱建议一个代志是什么事情？即马目前伫咱全世界不是台湾呀。这种失地的人是愈来人数。那我咧讲话时阵，你继续卡咱的姑娘引导该接电话。虽然讲话是失地的人是愈来愈增加，比如讲你突然间袂记的名，啊那想都想袂起来。有人咧想讲啊，我可能你会有啊啦，但是你万袂记哦。这是咱的脑代谢出问题，哈，脑代谢哟，咱的脑已经开始咧啥咧退化。你敢知咱的脑，这个脑头壳，这个脑有体重，也体重活动，和你了，跟他占咱的体重的几趴，现在两趴。但是哦，咱大刚用掉偌济呢？规身躯要干两成哦，要干两成的能量呢？比如讲，你血糖增加，睡眠无好，这种拢会造成咱大脑伫暗时要做清洁，要该清除清除的系统呢，一直罢工啊。啊，罢工的时阵，你慢性发炎就会来了，就造成咱的大脑代谢的垃圾囤积也愈来愈多，或咱的神经细胞的受损的发炎。所以失地不是突然间来，而是你的大脑代谢失去了平衡，伊是慢慢累积，伊叫做慢性病，累积起来有可能几十年。啊，你虽然你喝冰呢，这个代谢就是咱来特别注意有这个问题，这个是啥失地啊？失地呢，当然啦、啊，慢慢也你也感觉讲啊，奇怪呢，记名记袂起来啦，包括了什么呢？有啊，足济哦吼。譬如讲，咱一般来讲起来，有人拢会讲啊，无遐尼恐怖啦，无哦，伊是慢慢和你无形当中慢慢累加上来的。所以讲建议好朋友呢，因为咱收听我节目的真侪拢是啥长辈，咱的长辈，所以我甲恁建议，恁哦一定爱会记我讲的这话，这拢是医学报道甲恁建议的第一点，唔要逐工哦，逐工拢无甲人讲话，尤其是孤单老人，一定爱找人讲话，啊要找谁讲话？唔靠我近啊，靠恁兜的人啊。对不？因为呢，无讲话，你脑特别舒克，怎变成呢？累积起来的体渣啥退化，期待个如今爱讲话地点，也过来爱出去运动。过来上个时上呢，你要动起来，不是你的身躯要动起来呢，你的大脑个动起来啊？怎么动起来？免得动起来，生游戏啊！你有没有知道日本有一个阿嬷七十几岁，一生游戏哦，比少年人个较好得冠军，很厉害的。那么所以咱人啊，即马是毋在利用啥？您敢知？有足侪人知哦。伊个蔡英文总统伊毛咧生诶，叫做皮克敏。你不一定爱生这啦，但是我感觉皮克敏蛮不错的，伊阿嬷足高智诶，阿个盖只花哦，那个花很漂亮的，很可爱的哦。啊，你人那运动。一天运动20分钟，行20分到30分，他会给你算你的行几步，然后又可以减什么你知道累积分数，这个不错哦，好啦，所以我们的好朋友，我们人平常是要主动，比如说你可以这个不一定要做生游戏，只是说哪一段看车如何，比如说看车啦，看一些较有生活常识的车啦，还是一些一种动动脑的车啦，还是玩游戏啊，不就是跳舞啊，不就是唱歌啊，这培养就是说你要培养一些你过去不在培养的兴趣，别把自己的关在家里，那不是烦人，啊，无咧出门，啊，无咧甲人互动，无咧互动，啊，无咧甲厝边隔壁讲话，啊，当然你是咧坐家呢啊，安尼咁好，当然不好。虽然讲咱唔免成少年人哦，增加做少年安尼不用，小魔力嘛，甲家己照镜看一下。哎呦，人伫咧老啊，佮穿个暗色个，佮穿个邋里邋遢的，一领裤穿咧十几冬啊，佮咧穿，无你嘛去买一领，即嘛做俗个啦。一两百块的足俗啊，对不对啊？无你嘛去买一件较新鲜的，互家己心情会好。穿好的，不一定爱穿贵的啦，穿新鲜的衫呢，你也感觉心情会继续好的。去家己动作运动，去这个什么这个什么有什么白猪龙舞嘛？ Uniqlo 啦，吼，还是讲迄个足济啦，佐丹奴啦，你来去甲买买一个新的衫，互你心情整个拢活起来，互你心情逐天哦过了该好该，逐天穿无同款的衫，无一定爱像我穿我今日穿蓝色的，因为我逐天拢穿白色的、蓝色的、粉红色的。我最近个流行喜欢穿什么？有珠珠的，所以后边为什么要让自己快乐？真的，你就比较不会期待上紧，别去期待上过早，这个都要靠自己哈，去生活个酝酿，把自己呢装扮的可爱也可以的，不要太装扮变成三八就不好了。哎，上更好的是讲，和你家己看了心情很好，对不对啊？卖家己穿个哦呢，在咧老啊，佮穿个暗色的，穿个乌色的，佮穿个暗铺色的，这样不好。这样，我家己阳光起来，要快乐起来，安尼较袂提早期待哟。来呀，我讲啊，对不对啊？来哟，哎呀，这个，但是我感觉身体健康更重要。若健康交代我手上就好啊，较大户啊，恁就搞咱的产品，咱的产品这么好，这样一人吃个这么好，你就给关灯一下。迄钱世人无呆啦，健康顾好较要紧嘛，对不对？啊，咱就买贵，你的医生嘛，比如讲开一咱两千块，买三四领衫吼，五四五领，安尼你的一礼拜当换啥？一工一领衫嘛，对不对吼？安尼无啦，开四千块，个会当个穿一领裤，伊个较水的裤。还考了嘛？三四百块，四五百块呢？你要跟人去买了几万块哟、哦，免啦吼！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8: 嗨，
0: 喂，你好，你好，
8: 你好，我请教你哈，
0: 买，
8: 我给恁买一组恁的那个挂
0: 钟点数一定要加起来，因为上商品的无上点数哈。
8: 哦，安尼啊，
0: 嘿，一定的，因恁店边犹太嘛，安尼啊，拢安尼啊，嘿啊。上三片的不上点数哦，哈。
8: 哦，好，
0: 拍摄啊，我伫收听拢有咧讲啦。
8: 啊，
0: 好，感谢你啊，好，谢谢你。来，哥，跟咱讲一解哦，上三片，咱都无上点数。啊，无你要一领牛要干八箱咧赔哦，无啦。安尼就做好，咱买一组你会当省1250块呢。啊，那甲点数比起来，当然你个加800几块，那也唔好。好啦，我读会计诶。我做会计总会计，我伫牵弄做会计主任的人，我上很高兴诶。啊，但是呢，我拢感觉讲有省着做好啊，省要1250块就盖好啊。啊，那像我要30组呢，对不对？佮省了偌济4万块呢，好朋友，咱的钱哦，咱家己的，啊，咱要省嘛，省咧家己，然后咧慢慢啊开啊，对不对啊？哈，来我来个唱轻松的歌给恁听。来去食啥？食黄色樱桃，迄白白樱桃哦，叫做 cherry。啊，叫萨库兰博，啊，我爱食黄色的，我较无爱食红色的，红色的较甜啊，啊，黄色的较酸甜啊，酸甜来，哎呦，听我唱歌一下，Kiroi萨库兰博，谢谢。

sakuranbo， 奇洛伊 sakuranbo 就是黄色樱桃。哦，那是黄色樱桃哦，特别的贵。你敢知道？因为整理的樱桃啊，拢是用什么叫整理？你敢知道？因为整理樱桃的人呢，挽樱桃挽出挽落来了呢，拢是用钉的，未使用人的手来去摸。为什么？啊，人的手体温啊，啊，所以樱桃，尤其是黄樱桃皮比较薄，较薄。伊较容易变这个蒙掉了呢，较容易变色，所以当然啦，伊拢用筷子咧夹啵。你若有机会甲看日本的吼，哎，赶紧报告，有食到吗？奇洛伊萨库兰姆。来呀，我拢听讲过啊，咱卖得着慢性病啊，对唔对？啊，得着慢性病敢好？当然无好啊，尤其咱捌听讲过啥咧？糖尿病哦。所以呢，咱这糖尿病啊。咱拢定个想讲哦，啊，足恐怖安尼着，无啦，伊嘛是慢性病尔啦。像甲迄个拢共款，甲咱拄只讲个高血压啦，啊，糖尿病就是歹安尼啊。伊就是喏，只要你有糖尿病，大部分大部分拢有高血压，有七成至八成。那么那是有糖尿病呢，大部分油脂拢歹，啊，所以你会得着慢性油脂病。啊，那是有糖尿病的人呢，便要。大便的袂顺啊，因为甲腰椎有关系嘛。啊，那是有糖尿病的人呢，各位注意的啥？心血管的问题，因为既然到高血压，当然嘛是甲心脏、甲高血压有心肌梗塞有关系。所以咱即阵目前伫咱台湾啊，得着心肌梗塞的人，大部分伫咧是高血压的人以外，就是糖尿病来的。糖尿病啊，血糖嘛，你也想讲，你的血拢浸伫糖水内底，安尼够清够清气，无清气啦。啊，无，而且你血嘛无顺无好啊，就是有问题啊，有浸伫汤水内底啊，所以你得爱想办法呢。上无至少你要甲保持伫安全的数字内底。爱讲心无得保哦，你个保持伫安全数字，比如讲六十到百以内，还是饭后两点钟后八十到百时呢？可是卖造成了什么呢？引起的油脂也无好，哈、啊，啊不是保持伫安全的数字内底吗？问题是你有够食药啊？你嘛是爱食药啊？啊，你若无食药啊，你个食食个无咧强水哦，还有小块无注意的啥？还血糖就飙起啊呢？还成了这升降梯啊那一样，就升上去了，很快呢，飘了就起啊，你唔知？所以咱当然咱食物件一定爱啥？爱强水，因为无啥物撇步，只要糖有糖尿病，你都唔忙想讲哦，唔知迄个特效药无吼？我咧食落去吼，拢免强水的，较好。啊，若有这物件无通轮到你买啦，啊，医生哦，病医袂开，愈开愈大间啦，袂安尼啦。迄就是你有慢性病，你今日若是有糖尿病去挂到心电代谢科啊，你一世人拢爱去找这医生，三个月才去找伊啊？为什么？啊，客户啊，客处房间呐，啊，因为呢，一世人就是因为你袂长筋，咱这糖尿病的，卖讲糖尿病啦，干那高血压嘛，同款呐，啊，个慢性腰椎病。只要是有摕处慢性处方签的人呢，一世人你拢爱看迄个医生，因为袂长筋呐。包括我即马讲的糖尿病也是一样的，常用病时呢，

0: 叫做全身骨的病医院呢，伊本身嘛啥，上个一人糖肝包的，就是啥物呢？糖尿病人最多，然后咱过来，咱糖尿病人，咱上个惊是惊啥物？现在诶，当然啦，血油高，血油那高，三酸甘油高，咪造成将来较容易有球发炎哦。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1: 先生，
0: 还有安娜，嘿，
1: 做唔了，我诶，糖分咧要食食啥？
0: 糖分哦，来接接一线咯，嗨，谢谢。哎呀，我来请我们党来出来唱歌，恁听啊，苏波的形影。

0: 唱的呢，你要听到阮党的唱歌是无简单呢，真的哈、哦，苏波兴呀，这是阮九党的所唱的哦，是咱这杨小姐所点的，来谢谢。
1: 三秒姐，
0: 哦，吃咱的啊，今麦会疼，那有正常无？
1: 拢好啊，好啊，好
0: 啊，免吃药啊，免
1: 啦、啊。
0: 哦，好棒，好棒。
1: 我今麦吃你的，
0: 哦，好棒，好棒。
1: 因为是吃两粒，
0: 好，啊，你看嘞，看嘞，大嫂，啊，咱油台讲切站嘞，好，阿贵，阿贵有帮加嘛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嗨，
2: 哎，是啥你好，
0: 哎，加工点，哎，
2: 我跟你讲，好，好，我就是吃你三点进步，
0: 嗯，
2: 像肠啊、肺、手术拢累啦，
0: 嗯，
2: 阿哥，还有个目睭
0: 白内障，阿你较早我这样，
2: 较早咱得去。超过的啦！
0: 哦，啊，即马落啊！
2: 啊，拢伫落啊！
0: 哦，安尼好，
2: 哦，是怎啊？拢伫落？
0: 哦，安尼好。
2: 啊，哥，我目睭吼，还来摆那伤啊！
0: 嘿，
2: 食了嘛，拢唔免阁开刀啊！
0: 哎呦，哦，真好哦！哎呀，安尼就跟咱当小伯呢，啊，咱的油台够切走一阵吼。好，好，阿贵也帮登记哈。好，谢谢。阿弟，你好。
3: 大家好。
0: 还是请讲。
3: 分享。
0: 好嘞，请讲重点呢。
3: 今日先报了哈。
0: 嗯。
3: 阿爸血色素本来。8.4
0: 变7.2糖化血色素本来8.4现在7.2、哦哦、刚刚呢、啊、那继续跟努力、哦、好好 好继续加油好大嫂谢谢
3: 先报、哦、
0: 三片我接来
3: 那个血糖我自己验了119-120、哦、
0: 这是本钱吗这本钱吗
3: 对啊本钱
0: 有较关小看呢
3: 较关小看、啊那个那个人哦我迄个白骨老人花牛哦，136啊，75、73安尼
0: 的酒馆。标准啊，啊你有食？你食完对两三片啊？
3: 食三整天半。
0: 哦。
3: 我搁食高管啊，这不搁完。
0: 好，马紧，啊咱即马犹太到到位切走哦。嘿，阿妹爱结贵的房价嘛哈。好，谢谢。你好，阿你好。嗨。
4: 喂。
0: 喂，你好，你好。
4: 喂。
0: 阿西，嘿，车工来。
4: 喂，就见哦。
0: 阿西。
4: 嘿，
0: 等电啦，生病了不？
4: 我要跟你讲，我吃那个桑葚金宝。
0: 嘿，
4: 嘿，啊，因为我过去有那个高血压，
0: 哦，
4: 还有血糖比较高，
0: 哦，
4: 嘿，
0: 啊，结果
4: 吃了，我已经吃了好几年了，
0: 啊，结果
4: 效果很不错，
0: 啊，效果是啊，那是
4: 正常，
0: 嘿，
4: 血压都正常，然后血糖哈也都很正常了，
0: 哦，啊，结果拢我这样。
4: 今麦哦，今麦血压拢120以内。
0: 哦，安尼哦，哦。
4: 嘿，
0: 啊，你买一罐我，你买一罐我这样。我2300，啊，今麦你犹太呢？耶，咱应当到高位切菜无？哦，会记贵个房价嘛哈？哎，谢谢，感谢你。哎呦，真正是上济人吃上济人饿了，大家吃好拢无敢补，大家吃好拢客气，甲咱鼓励，拢是吃咱这罐三省金宝，你都免怀疑，因为咱这罐真的是规身骨，甲你过透透升温呢。那么吃三片，吃这较好。你看门吃个重复，你看门吃个瓶瓶罐罐的哦。吃一罐第二个罐，你看门吃个唔知要膨胀啊膨凹的哦。或者心点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而来这个银杏果干、朝鲜鸡个关有关的吼、哦。所以啊，嘟嘟搞药，苦苦放药，弄个给大家吃一罐三省金宝。那么咱今物特别哦，咱的感恩短油胎，咱的个公司捐出了烟灯到高伟车站9月10号，上届多好。好处是虾米呢？当我的登记，诶、欸，虽然呢那边经过有帮登记哦，你也当登记到9月30号拢不要紧，阿无的看看个商店嘛是可以的哦。无分边贵有帮官人看个商店，个人指纹都可以哈。那那边难得的机会，咱哦，咱该招犹太，因为我讲过，咱拢是两单半才犹太一拜呢。这难得的机会，咱那边你有在借人哦，咱就加官挂加买挂，因为买着的是省着。你就是赚到，因为呢，买一单分呢，你会当省到15000呢；啊，那边两单分，你会当省30000呢。所以我希望好朋友呢，不要错失的机会哦。哎、欸，快紧的哦，看要登记几组，啊，是咱们当时哦，给你上告位都可以啊，都可以的。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呢，大准你讲，谢谢。喂，你好，你好。
5: 喂，你好。
0: 喂，你好。
5: 嘿，
0: 嗨，
5: 你秀爽呀？
0: 嘿，我秀爽呢。嘿，你好。
5: 你好，
0: 你好。
5: 我要一罐。
0: 要搞美女来接接一线哦。邓姐，我给你听哈，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6: 秀爽。
0: 嗨，是。
6: 你好。
0: 嗨，你好。
6: 啊，我食迄个三龙
0: 金宝。三品好食，嘿，安那。
6: 过骨折。
0: 盖过折，嘿。
6: 过骨折啦。
0: 嘿。
6: 啊，那个大号未顺呢。
0: 哦，那个听起来，哎，谢谢。来一线二线二线，好，谢谢你。李哥你好。
7: 你好。
0: 哎呦，吓死我！那就关起来，麻烦你嘿。啊，
7: 对呀，小朋友谁？我刚刚小朋友的了哈。
0: 小朋友，
7: 十二岁上有糖尿病，那怎么处理啊？
0: 十二岁就有糖尿病了、哦，哎呦喂呀，来，哎，先给接掉。嗨，谢谢，哇，你想炸去啊哈？来，那我们继续卡，继续卡，咱的好朋友，咱继续卡，咱的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咱今麦过来犹太呢，因等到九月七十五，所以你来把握这个机会呢，咱会当登记，会当我哩登记到，只要九月七十以前来登记，然后会当因，会当我哩到九月三十号以前上个领导拢不要紧哈，啊来贵药房也好，起来山顶住稳都可以的，啊，我今麦先来给唱这首。喜酒地地好日子啊！来，咱来去看人娶某哈，来谢谢。

真善，过好朋友，底盘紧紧，底凹深深，亲郎亲娘若无相亲，我手山这杯茶我都不敢饮嘛。喜酒甜茶好日子，山珍海味好滋味，亲郎亲娘成双对。

0: 做大家官哦，嘿嘿嘿嘿嘿嘿嘿嘿。我还叫阮大姐头一个，阮家办喜事，阮大姐哦。你唔知我我爱食啥？你唔知冬瓜，还有够甜啦！结果我细汉时阵来做爱食冬瓜，我三比八，我阿母、我妈拢讲，你唔要食伤济啊！哎，食伤济甜唔好啦。哎，真的就有那个喜气哈！来，虽然个你好不那个卡里巴呀，那你喝冰冰有感觉无？起码是哪来哪几两三烦恼什么？你唔知？唔是干那脑退化，是骨质受伤。包括肌少症，包括生骨刺的人是愈来愈多，所以咱姿势更重要呢。来哟、哦，你有感觉卡麻、手麻好，口口一直吃同位咯，一直个吃，啊那拢麻袂好是安那啦？嗯诶，你当作麻全部拢是跟血路循环脱掉有关系吗？歹势，唔是干那血路循环无好会造成手麻、卡麻，佮有一个原因啥？跌到神经，哈？啊是虾米跌到神经？生骨刺，啊，无就是两骨含烧去两肉，比如讲两肉对做一肉去对着神经呢。啊，地疏呢，卡麻，有时个唔是干那卡麻哦，个会动作，个会啥，走路安尼飘咧飘咧，袂平均啊，袂平稳啊。你们知道有一阿伯啊，六七十岁，啊，这个、阿伯呢，你走路吼、哦，感觉看安尼手啊麻，卡啊麻，啊，这七月哦，那是。那是一般咯，咱这位老大，侬讲我是咪是咪卡着伊咩啊？无啦，唔是啦，原来这个阿伯颔骨啊，颈椎咱人二十四磅嘛，两骨二十四磅，伊颔骨的部位呢，迄、那个颈椎含烧去带着神经，哎呦喂啊，去带着呢，怎变成手麻、脚麻？所以呢，个另外一种人是啥？两骨弯曲。歪起算两骨的弯移啦吼，还是椎间盘突出，或者是两骨含烧伫腰的所在较侪是腰啦吼，啊去跌着，咱的上骨长的神经是对一条脊骨神经啊，咱的腰到卡身骨到大腿到小腿呢，我跌着了开始感觉哎呦卡麻，迄卡麻无大劲，麻甲变的啥呢？会烧烧啊，那么你得注意啊，去检查一下两骨，你有可能是两骨含烧。一啊，变成啥压迫性？有的人长期个唔知压迫性的骨折啊，像这种的呢怎么办？啊，开刀啊，无什么撇步的开刀。那么这种的开刀，有的人是一把一把含烧怎么办？灌骨浆啊，啊你那是哦，生骨刺的开刀啊。那么有的人讲啊，不是麻吃同位肉就好，嗯，靠，我迄个大行拢吃同位肉的啦，嘿，不怪有人哦，同位肉苦苦吃，吃了三四种。乌白食，食到变成你讲这血通血路食伤济，迄血跟白变薄呢，你的血变伤过清呢，到时你若有空嘴，真啊袂空嘴袂治，你知影？所以唔要开玩笑呢，唔是马拢总全部食通血路呢，爱知影这个原因呐、啊。哦，比如讲，你感觉颔骨啊，哦，硬变变，啊感觉人哦，手个麻个竖起个无力，走路个袂在，这种情形爱紧去检查去对，去骨科。检查看有生骨刺无？啊，生骨刺会家己救起未？未。那有人家己讲吼，食阮的哦，骨刺会救起呢？那是骗你的，无可能的代志。无你听我去问医生。啊，怎么办？唯一办法就是做复健。哎呦，手术爱做复健也无效，嗯诶。你若真无效，你无耐心啦、啊。你做一礼拜都唔做啊，爱继续做。歹势哦。如果是从种生骨刺，就是一世人的代志。啊，那无你就是开刀啊！不过开刀无代表一定，这个麻全部好去呢，无一定呢。医生嘛唔敢给你挂保证呢，嘛是有些麻过来。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唯一办法是做复健，把咱的关节软骨来个保护甜，然后呢，啊过来的啥？爱补充啥？爱补充钙质，和咱的骨头芒个在含烧。你若今年个两骨的含烧呢，咱其他的部位呢，嘛是同款的。骨质受伤，请问们，骨质受伤甲退化性关节炎甲同款，无相容，无同款。退化性关节炎就是乎你感觉一疼，就是这个部位，你的关节软骨啦，磨了减少啦，骨型无够啦，生着骨刺，跌着神经啦，还是痛风，这种啊要紧治疗，所以这叫做急性的、急性的。 那么咱的骨质疏松就是咱的骨头200克骨头，所有骨头呢，内底空空，骨质的密度无够。这种的是属于的慢性病啊，我有讲过哦。那慢性病就是爱长期啥，长期爱补充一世人啊，爱达工叫爱啦。咱家己来补充一公，我这一公爱补1200mg，加1500。除了是补充钙质钙重要，佮补充蛋白质，互咱增加咱的腱子吧，互咱腱子吧袂软落去。以外，你佮减少运动，尤其是我拢佮咱建议爱捏脚尾，较袂咱的脚腿也蛮软落去呢。到时啊，得着肌少症，到时走路定定跌倒，那就麻烦了。啊，你有在做捏脚尾无？哎呦，我讲到嘴甲转破啊！啊，恁到底有在做无啊？爱做啦！我逐干嘛做呢？我若甲恁讲，我拢有做。打卡底啦，逆卡位啦，提肛滑啦，按摩穴道啦，包括按摩鱼啊呢，我拢有做。虽然呢，好朋友为了健康啊，咱要有耐心，爱认真。看下你咧锻炼，对不对？看下你跋倒去锻炼，结果呢，佫袂惊路啦，对不对？虽然骨头还够好，卡路还够用哦。王秀才，你好，你好。
1: 哎，秀才啊。
0: 嘿，是嘿，什么贵事？
1: 我要甲讲，我要坐伤久，还要坐起拢。人家的拢总有只副总袂
0: 记咧。哦，来稍等我，无啦啦吼，来先接接，谢谢。
2: 你嘛帮帮忙，噪音的人坐也无坐款啦，啊，裙也穿安尼短，起换一领啦，以后是要来嫁人啦。

0: 个给。那么这是蔡依德跟她的宝贝女儿蔡依涵说起名哦，来谢谢。来，哎，你好，你好。
1: 喂，秀山，你好。
0: 哎、欸欸欸，来，讲着。
1: 我
0: 来，
1: 我跟你讲，我
0: 讲
1: 一
0: 个
1: 代购是，食个脚骨足好行的啊，哦，脚骨嘛加足软的啊，哎，
0: 脚骨较会行路呢。
1: 哎，啊，脚骨较软啊，因为我这有开刀过啊。
0: 哦，好好好好。
1: 我的脚头有粉碎性的。
0: 粉碎性的哦。
1: 哎，我十几年
0: 啊。哎呦，好，
1: 啊，继续。我食你的食足侪年啊。
0: 啊，那你继续看呢，我的粉碎性的蛮严重的，继续看呢哦，大姐谢谢。
2: 哎呀，这
0: 盖过节
2: 吼，我是食足久啊啦吼。
0: 我跟你讲重点嘿，阿姐咱
2: 讲足久啊。啊，我最近吼两三个月前吼，两个月月前吼，去款的脚头去手术啦。
0: 我今日你讲重点啦，阿姐咱
2: 讲重点，啊，到这两天啊吼，我才两三天吼，安尼食一个敢那足好个安尼
0: 啊。啊，好安那，嘿，好安那。
2: 好啊，较袂疼安尼啊。
0: 哦，啊无，较袂疼。
2: 酸小麻安尼。哦，真艰苦，哦，前两三天，敢那袂疼。
0: 哎，阿三，咱继续看你哦。啊，咱今晚有台烟哦，有烟到高尾车站啊。啊，经过有绑登记哦哈。好，谢谢。我是小李哥，你好。
3: 玉山。
0: 嘿哟。
3: 我食迄2500个呀吼。
0: 带过去啦。
3: 嘿。
0: 三片我点嘿。
3: 骨头吼，我等会开讲吃，我一条赶去食呢吼。
0: 嗯嗯嗯。
3: 哦，无要放尿安尼，我痛苦啊！要放侪尿，突然用要哮出安尼呢。
0: 啊，哭袂了你。
3: 啊，本来吼，暗时啊放尿拢要七八遍，即马唔免，即马剩三遍都不好啊。
0: 你有食三千金宝呢啦？
3: 嘿，啊，搁2300嘛有啦。
0: 啊，都三千金宝甲盖过钱呢。
3: 啊，两。
0: 安尼好啦，安尼继续甲看咧看咧啦，大姐。哎，谢谢你哦，感谢你啊。好，谢谢。
4: 啊，做我行路，我即阵伫落后啊，靠咧运动咧。
0: 三片都不记得，你讲食阮的钙固剂吗？
4: 哎呀、啊，
0: 啊，你人下到最高，我即马好啊。
4: 我即马咧运动。
0: 会当运动啊？哇！
4: 我迄一天落个最高啊，我嘛是出来嘛是运动，运动一点钟。
0: 啊，那你要行路要注意呢，唔好跌倒呢。啊，大姐，咱即马有台高高位车走无哈？好，谢谢。来，李哥你好。
5: 你好，
0: 好嘞，车工回来。
5: 我要迄个
0: 车工重点，嘿来。
5: 哎，过一吼，我本来脚有诶，憋咧憋咧，啊，即卖食食会好去啊。
0: 袂憋憋叫吗？
5: 袂啊。
0: 啊，爱酸无？
5: 袂。
0: 拢袂呢。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好，谢谢大姐，谢谢你哈，感恩哦，谢谢。哎呦，咱你好朋友，你走路酸无？你屈会落袂去？你屈会落袂？啊，你手举会悬袂？咱你好朋友，这动作哪拢无法度表示你点？你一定爱补充钙质，因为呢，咱人爱食爱保养，一定爱靠咱这个嘴甲食入去了呢，咱才会当啥骨头才有烂。啊，你骨头若无烂，你变来走路，咱就变无自由，爱靠别人甲咱照顾呢。所以补充钙质愈早是愈好，上好是40岁开始呢，咱就爱保养啊吼。啊，过来去加上了啥物呢？当然还有低山过来加上了运动，咱的根基嘛爱有烂呢，将来咱较袂走路无烂，较袂变成啥诶肌少症咯吼。所以补充钙质食咱的钙过去咯。那么咱即马赶快呢，咱感恩的犹太的是呢买两罐，买任何产品的两罐会当上半罐，啊你上会当个上盖过节，安尼你叫做会好哦吼。啊咱即马为着希望好朋友会当打拢会当关掉，会当享受的犹太呢，享受的犹太，所以咱特别延长到高尾车站，而且特别我大家方便会当享受的犹太呢，所以个人登记。好，咱开放的登记，当登记到月底呢，才收到回拢比较紧哦。安尼有好无？这样好不好？当然好啦！难得的机会，咱的好朋友呢，你该省钱啊，给做也好的哈。你来买一组两罐，你得当省1250块；买两组，你当省2500。好朋友对这样好，咱平常时拢无咧犹太哦。所以好朋友，咱咧你若即个挂无掉，无犹太掉，爱等两单半，甚至三单哦。所以两扎贵有帮助文，或者是看看刷电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咱咧大准的讲，谢谢。哎，你好。
6: 喂，
0: 喂，你好。
6: 秀小的秀山小姐吗？
0: 嘿是嘿。
6: 请问哈、
0: 哦？嘿，
6: 阮早间啊生囡仔了啊，啊买，可能买蛋糕遐会疼，啊食迄你讲诶。
0: 三片都不接，加个安尼好啊，好啊，我这样好啊。来，先喝接接哦。欢迎谢谢。来，我秀山你好，你好。
7: 喂，
0: 嘿是。
7: 啊你， 嗨，你那个姓啥家哈？
0: 哎，我姓啥？你好呢？
7: 哎，那个
0: 啊，
7: 谢阿妈妈，谢妈妈，
0: 谢妈妈，你好，嘿，什么贵叔？
7: 我叫冠盖过去的。
0: 哦，来接接哦，一桌人哦，好来，二线哦，嗨，谢谢。没有那么的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这部就继续看我们的空电话，我们二十点钟都有人跟我们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如果要跟我们订三片的蛋糕，看我们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二二六八八八八。如果要找到四川的蛋糕，看我们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那么咱这个电话真麻烦，一再是九点到中昼这个点才卡。谢谢你，谢谢。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跟咱所有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徛徛跟咱敬礼，想徛徛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这种人呢，是一旦期待呢，真的人生的。差不多都没了，为什么？啊，期待的含你家里什么人你都不知呀，含你的亲人、你的囝、你的翁，啊，个有你的媳妇、你的孙啊，都袂记呢。安尼变成你经啥？不是原来你啊呢？所以呢，咱人无把家己哦，放个变成哦，这个这么严重。当然啦，咱无多从那以前嘛，无多控制啊。可是咱当用其他的方法，就我拄只讲的啊，学兴趣啦，啊，较接甲人讲话啦，吼，啊，看册啦，还是哦，耍手机啊嘛，不要紧啦，这个都可以增加，会当我咱较慢期待，嘿，甲咱建议吼，那时间的关系，刷卡等你，谢谢你。
8: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9: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10: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9: 犯规！
10: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9: 犯规！
10: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9: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青贝果，都送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哦！
10: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9: 公家娘子，你要别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0: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11: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12: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0: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7: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无精神。
1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嗨，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个拜六在咱咪表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约会。

0: 好，来，这部周末有点难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旺雪莉翁肝药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盒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盒一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敏速我的冰手，然后呢今天喝这样子的你都比一点合赞做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好，来得力生医关心您哈，阿咧，咱节目开始说白来，咱们乡亲呢，比如分享健康的话题哈，就是血氧机呀、啊。应该咱乡亲拢有量的这个习惯啦哈。哎、欸，血氧机，我倒嘛一只哈，啊，收到我拢会干量，我是要大家量啦哈，但是我收到拢会甲测一下得对哈。大致上都是正常的啦，不离个哈。嗯，哪讲咱靠年纪阿爸阿母啊哈。大家都要量，因为咱的血氧浓度若无够吼，迄是足危险的一件代志哦。血氧浓度无够，到底什么原因咱嘛唔知啦。但是如果你血压若无够，就是你血压往下掉的时候，其实血氧浓度通常都是不够的，拢是无够。所以量你只要血氧很重要，血压管其实咱拢较唔免惊，因为呢血压互你安怎外管，准则你讲已经是超标啊，个个都是食药啊。啊，药食了，伊就会降嘛，对不对？但是血压若低，游袂起来呢。血压低，靠食药也毋是办法呢。当然，今嘛买单靠食药啊啦吼。但是有哪食药，伊嘛不一定游袂起来。等到是血压低，爱做注意。所以血压比较低的人，你啊，你的血氧通常都是不够的。哦，所以讲这讲起来也是真恐怖。为什么你来讲啊？比如讲，人有住院的人。好、哦，你看伊倒伫个病床啊，除了边啊有机器滴滴滴滴滴的时阵，你看你镜头是毋是拢会夹一个物件？好、哦，夹一个细细的，对镜头夹的，为什么要夹迄、那个？因为迄个啥？迄、那个病护士嘛，就是护理师嘛，伊嘛是爱看你的血氧浓度，会当判断着讲你的这个身体伫观察的这个当中，是毋是爱去注意啥物血安尼就对了嘛？哈、哦，好，所以讲咱啊出买一。咱就去迄、那个一寡咧卖健康器材诶所在，咱就是去遐买一个血氧机，逐工拢甲量起来，尤其是阿爸阿母啊啦吼。好，来，所以即马来，咱咧量血氧，咱迄个血氧机咧量诶时阵，有当啊，迄个数字会熊熊变低，对不对？啊，变低惨嘛，毋知安怎样吼，身体是不是出问题了？会足紧张诶嘛。但其实，咱厝内用的迄个血氧机的读值，读出来的迄个数字就对了哈。咱厝内用的迄个血氧机的读值，真容易受到一寡日常的小因素影响着。什么小因素？比如讲，咱手伤过冷，枕头啊一直动，还是讲有抹指甲、指甲油，你无甲伊去掉、卸掉，吼，拢有可能会乎这个数字看起来是无稳定的，甚至是偏低。所以，当这个血氧机呐，常常掉数字的时候，好像慢只着急，家己吓惊家己啦。咱个重新个量一摆，好，重新量一摆，并且呢，爱个常见的一些因素啊，干扰因素爱个排除掉。好啊，所以变呢来量来第一点吼，就是咱先坐落来，坐落来休息一下。就是要量进前，咱一定要有保持手的温度，或咱手先烧了温度，还是讲打湿。哦，卖拄啊讲哦，咱拄啊活动完的时阵在咧切。比如讲，你都在菜市啊倒转来，行个穿片片，好，你坐来在咧测这血氧也是不太准的。好，小可歇一下就对。好，咱的手较烧热啊，手啊手都打伤哈，卖迄、那个有这个水分。比如讲，有人靠老手烧嘛哈，拢爱保持也干燥。安尼，咱再个来量好不好？来第二点吼，就是爱先检查咱的镜头啊。镜头，比如讲，你有抹指甲灰无？哈，即马拢有一挂算光疗啦、人造指甲这类部分的对。如果你要量这个血氧，你这个部分哦，这個、部分一定爱先卸除，指甲灰一定爱先给伊切掉，光疗你就去叫他们帮你卸这个指甲，好不好？量的时阵，咱爱让镜头啊完全放入去血氧机，完全放入去。好啊，再来第三点就是手爱平放，身体不要摇晃。把咱的手啊平放在桌面上，放哦平平伫咱的这个桌面，好桌面。量的时阵， 尽量卖恭维，可能你会赶快哈，尽量卖恭维，卖晃来晃去的哈，啊，镜头卖一直当啊，嘛是讲镜头卖刷来刷去，啊，卖叮当的对了哈。第四点就是单数据稳定了再去看，什么意思？就是咱唔通干那看一坑入去，马上跳出来第一个数据，咱来先等几秒啊，等这个读值稳定了，这记录会比较靠参考性啦，哈。来，那第五点就是看家己平常的那个趋势相比，什么意思？就是讲血氧机的数字，咱来看伊一摆一摆，就是讲平常啦，哈。你袂使讲干那看单次结果，一摆数字袂准，你也看家己平常量出来的情形去甲做比较，单独一摆量袂使会准的。哦，所以还要看你平常量出来的啦，哈。啊，哥再来的是这个血氧机，血氧机是辅助工具，不是看到一个数字就直接判断我啊，咱身体是不是出状况。但如果咱若是偶尔一摆，较低不要紧，哦，咱个重心搁再量俩，摆多一寡干扰，哦，唔通先袂真袂得安尼紧张甲皮皮喘安尼。但如果有一种情形哦，吼，种情形，你这個读字读出来数字，拄只咧讲，咱唔慢看一摆的结果，爱看平常时啊量出来进行啊比较一下。但如果你这读字是持续，就是低过你平常时啊量的数字就对了啦，明显的低于伤过低，吼、哦，看你平常时量起来的数字，还是你即阵啊几日刚量起来，拢这种数字拢是较低的数字。甚至给过这个医护人员提醒的警戒值，这你得爱，你要注意。尤其你若有出现着讲啊，咱喘气喘袂出来，吼、哦，就是喘不过气来，啊，是有胸闷、嘴唇翻乌嘛，莫讲乌啦吼，都乌裂啦吼，咱的这个嘴唇发紫、乌裂吼，啊，伊得。最近就感觉人安尼挪，吼，那挪，你得唔通吼，一直搁等啊，这得牛一摆袂准啊，讲那讲得爱搁牛几啊摆，这个其实你已经有喘袂出来，胸闷、嘴唇就是乌裂啊，吼，啊是不是头壳挪，这个你就不要这边吼测来测去了，你们搁底下切来了哈，马上你就是爱去病医寻求医疗协助了。好，这个血氧浓度其实对我们是很重要的，而且你如果血氧浓度的标起，那你氧气不够嘛，你氧气不够，你平常时你可能你身体的容易有一种各种慢性发炎，你家己唔知，甚至就是洗歹面，叫做比人较悬。哦，所以讲你唔是讲干啦，阿兰大家拢量一下血压，建议咱用轻喝，比如其实许多人平常也是要天天量一下咱的血氧，好不好哈？好，看咱用轻喝，比如来做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来安排着这首黄飞说 Angel 的歌曲《爱的卡波声》。

哎，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哦。来吼，咱的乡亲呢，比如阿君要甲恁讲一件代志，哦，恁来搞清楚诶，就是往一般的乌猫啊，伊有分做两种，一种就是叫做常温，一种叫做冷冻车。常温唔免冻诶，吼，咱爱定价满1000块，得利公司就甲你吸收运费。啊，若是讲爱用着冷冻车，比如讲像安全，吼，安全爱用着冷冻车嘛，吼，无都用常温的车子了嘛，迄个乌牛啊嘛，用着冷冻车这部分，你得爱定价有满1500块，得利公司就甲你吸收运费。这毋是干那阮家安尼，你去到外面任何倒一间买物件，拢是这种制度。因为冷冻车的运费足贵的，上无爱250块，安尼恁了解吼？所以你若有冷冻的物件，需要冷冻车送的，安尼一定要定个1500块，阮就免运费。啊，若免得冷冻车是常温的，一般的，好，那这样子咱就1000块以上去，咱就唔免运费啊。啊，无个1000块运费，你得爱家己负责。安尼知不知道？好啊，比如讲，像昨昏咱嘛有真侪乡亲好，比如是。恩情加恩情加往来说甲做伙到做伙，恩情一定爱用着冷冻车，所以往来说是对恩情放伫冷冻车。资本恁若是想着往来说有需要食 ，OK。如果恁若是讲哦无法多一困食完呢，甚至就是讲你要去送人，当时要送人诶。那这样子，你收到咱的往来书，你就必须爱先冰咧，嘛是爱冰咧哦。你得肯定室温哦，因为热啊湿嘛，对不对哈？你得来冰咧，你唔免烦恼。我的往来书，就算讲你冰伫冰箱，你也摕出来食，油丸是酥的，伊个皮就是做甲真酥的。吼，啊内底迄个阿些块凉凉，吼，食着足 Q 的，足好食。啊，恁知无？吼，啊，所以讲你那是往来书，那。恩情做伙甲做伙定的一样，你若定价满1500块，运费就是阮收，就是阮吸收。好，啊，你若讲我是已经定价1800块啊，不但运费阮吸收，我阁会送你一包底卡。安尼恁听有无？吼，那听有就好啊哈。好，所以讲咱迄个9月25号拄啊好是咱中秋节，啊，一般伫商家伊卖中秋，要我中秋节推。即袂讲伫个我中秋时阵推出因的产品，绝对袂，无人安尼做诶，绝对拢伫中秋节一个月，所有的商品伊在拍广告啊，伊在咧走啊，伊在咧接受预定啊，恁知影无？所以越到中秋，你一定会越难买到。赶快，阮的迄、那个中秋节的优惠，我那是正开始咧走啊。所以你老要爱的，你得赶紧订，吼，赶紧订。我这回中秋节的活动，我走到16号尔。16号，较早拢会差不多中秋节两三工前结束。今年较早哦，今年我做到16号，我就结束啊。16号，啊，所以恁真得爱提早先预定。就算讲我16号结束，恁毋是16号要收，可能16号佫较贵，你较要收嘛，无要紧。你进行甲我订，占这个亏，我讲占亏嘛，吼！你先占这个亏，你先甲我订，你的分我就先甲你留。你要16号过遐上暗嘛，无要紧，哦，因为你有提早预购啊，那知道吗？哦，所以讲你进老要爱咱往来所的，哦，爱咱的恩情呢，这拢是中秋节的重点。往来所咱会当拜拜，往来所咱会当送礼，哦，啊恩情咱会当进修会当做蜜配。好，做蜜配，中秋节会当行，甚至你恩情买当可以送人，安尼知嘛？哈，好啊，包括其他，如果你若爱食阮的土豆汤啊，你讲啊，我要送土豆汤啊嘛，无要紧，土豆汤啊，咱10趟送一趟啊，11趟嘛，2000块，哦，一几趟啊，咱家己食，几趟啊，客气，互咱平常时啊，对咱较照顾，出面头尾，哈，啊，会来爱礼尚往来嘛，哈，啊，无就是咱兄弟姊妹大概分一两趟啊，啊，10趟送一趟，2000块11趟。啊，那迄个咱的金桔啊，金桔啊，咱买10包送一包，11包2000块。金桔啊，买当可以送礼，买当做敬果。吼，啊，甚至咱平常时来食，阁会当松下润喉，过气更。尤其即马秋天，吼，秋天秋燥，阁较过一阵嘛。
天气足打湿，你若气管无好，人手走打，你就轻轻轻轻轻轻轻点无，你就是用咱的这个，你看你冰金甲透开，就要甲食，按金甲盖卫生，咱每一点每一点拢独立包装，唔是规个拢甲撮撮个一包只大包。吼，阿秋妮的黏 T T， 吼，咱是一包一包独立包装的金大商，吼，你要甲拜拜，还是讲平常时啊，咱要即个食，比如讲今仔日啊，啃啃啃，闹尿尿，对不对？吼，你就会当啊啦，你就会当改看要来偷开个食，还是讲我来煮一个金鸡拉茶来个啉嘛可以，小朋友更好，因为小朋友去更胃拢做无好诶，你就来煮啊煮按喜欢咧，安尼甜甜酸甜酸甜一个鸡。橘子啊，就是迄个金桔的迄个味道，解芳哦，吼解芳，迄个人做爱啉的。啊，你啊订十包，我阁送你一包，一包2000块呢。啊，就咱的迄个猪肉条，吼猪肉条，袂像咱讲外面做，咱订烤烤，咱的猪肉条是有酒香的，啊，阁一个果香，啊，这才是暖心的，吼，是暖心的。猪肉条，咱一包是800，你啊订十包，我买送你一包。吼，啊，你啊讲。啊，我那里不是讲含那个鸡肉松起司卷，这会订十包我来送。对啦，因为这几包这样写讲清一色的啦。那鸡肉松起司卷为哦，我的鸡肉松起司卷真正做饭后甜点，真正一级棒的。哎，安尼咸香啊咸香，你知无哈？所以你也要配一个什么含咱的我来说同款啦，你也要配一个咖啡啦哈，啊配一个果茶啦哈，啊是要来泡一个茶嘞，安尼配拢该好诶，做脆食物啊哈。鸡肉松起司卷嘛是800，啊，所以你买十包，我嘛是送你一包。啊，即马互咱乡亲太方便了，就讲，啊，我呐无食遐济，我是五包猪肉条，啊，五包鸡肉松起司卷，安尼倒开是毋是我十包，我来送你一包，啊，一包就四在你拣啊。我看你是要猪肉条，我就加猪肉条互你。好，你也要鸡肉松起司卷，我就加鸡肉松起司卷互你。好，啊，另外就是咱的阿根廷鱿鱼条。这袂当夹嘛哈，阿根廷，我告问啦，我内底讲不能，鱿鱼条不能跟鸡肉松起司卷加一个猪肉条做伙哈，所以咱的阿根廷诶迄个鱿鱼条一包800，啊，所以你订十包，我买个送你一包，安尼有清楚啊哈，好，来，迄个中秋节要到啊。咱先订订诶，先好好咧，唔通时到日到，人咧看最后的招数，吼，最后招数。你看啦，一卡谈谈底下客修，吼客修底下卡袂入来，就定无着，又个失去一个机会。那无食，你搁加钱去外面买，你买，你当然哪买，你心内哪后悔啊！我买也无比人较好食，啊个比记得买着搁贵三三。那我去阿公那遐买物件，拢好食干嘞，搁拢俗黑黑。那要看。那像正中秋节啥都拢起价拢贵，晚上有够俗，拢总完全无当着计较，要搁伫咧冻涨。你会感觉讲来我家咧买，吼来我家咧买，钱足有价啦，吼啊食嘛足有价啦。所以讲搁品质甲你顾好势吼，真正无来我家买，你个会对不起家己啦，真的是这样吼。所以我当年当那中秋节人烦恼要款啥，干那我阿公阿唔免烦恼。好，因为我家己本身也拜拜，我要买啥来拜，我要买啥来行，我拢唔免得讲哦，我阿杨啥物人去买，好阿无得提阿你背手见面，公司拢甲你款好势啊。我家己嘛是阮公司上大客户啦，啊，因为我嘛，我美食达人呢，我食的物件吼是嘴足正呢，我嘛去比介绍呢。嘿，钱又不是大风刮来的，对不对？迄省偌济，咱得用哦，去加买一个便当，买两个便当。哦，你唔知啊，真逐项拢爱计算，哎，要省的人食少食零都有，安尼知吼？好，来，所以咱的乡亲代表阿君哥甲咱报告一遍哈，咱的烟钱一斤是400块，你若甲买4斤，好、哦，4斤咱是清淡嘛，买四斤我特别优待1500块，就是互你少一百，啊少一百，迄个250块的运费，我佮你吸收落来。安尼知影吗？好，对，我佮佮吸收运费哈。啊，你若讲往来说。我来说，咱一盒是4啊3，吼，咱是大盒的吼，4啊3，内底有10袋。啊，你看，你若讲往来说，敢单独订往来说，你订3盒就一千超过啊，运费我也是我吸收。啊，咱外乡亲呢，比如讲，安尼我若搁要送迪卡，送迪卡就会使啊。你往来说加迄落烟钱，你会当倒做伙啊，落去扣我清白，我就送你迪卡啊。啊，咱外乡亲呢，比如最爱食烟钱的啊，4斤敢那无够啊，伊要改订5斤，敢袂使？然后就来搞订5斤袂使，当然嘛会使啊。5斤烟钱2000块，我嘛是送你底卡、啊，
对不对啊？嘿，啊，所以讲来，赶紧乡亲，那边来要订购要注文的，电话赶紧卡，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

0: 哎，谢谢，感谢来继续在我们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秘密的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的哦。
1: 我现在要讲讲这个吃番薯好了，因为我本身我也是很爱吃番薯可是我比较喜欢吃那个冻在冷冻刚拿出来退冰没多久的冰番薯我比较喜欢吃冰番薯呢，所以现在有很多人那种紫心番薯没弄到你冷冻啊，拿出来你也有的不用退冰啊，你直接就当作冰淇淋，这样也是冰棒这样吃，对不对啊？我是都爱稍微退冰，不完全退这样，因为我本身我特别爱吃冰棒所以稍微退冰不完全退这样，我觉得那吃起来的口感冰冰凉凉的，然后感觉没有那么甜啊，因为咱所知影，台湾的番薯实在流行讲拢真甜呢，都很甜。我相信咱山上即嘛真侪人爱食番薯吼，所以说是冰番薯较好，还是烧番薯较好？我昨天是看到这一边，我就爱食俩，爱食就甲食。看那个口感，咱欢喜的，就是我们每个人口感不一样。像我爱食冰的，可能我当时爱食多烘起来烧烧的番薯，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吗？有什么无烧香吗？还真不一样嘞，还真是不一样嘞。俺算想爱食番薯的哈，再来听看嘛。番薯控的人听听看哦，这一则报道了哈。好，记得番薯哈，一般的咱就是啊有烘的，因为我你看，看足侪人爱食番薯，敢那我顶间这个咱。准领，咱是不是有算讲过年无吼？咱的年终促销是不是有送迄个万用锅？看偌济人去买，甲我问番薯会当烘糜安尼，啊番薯会当用去食落去变糜啦吼、哦！你看，啊可见咱食番薯人真济啊，对不对？番薯是咱台湾的特产啊！我有一个朋友的媳妇嘛，对越南寄过来，哇、哦啊！你敢知足爱食咱台湾的番薯？台湾是因越南是无番薯呢，有啊，讲有咧有番薯呢，但是讲对咱的番薯袂对，假讲诶，台湾的地形就是一条番薯啊，所以伫遮迄落生存的，也是伫遮出世的囡仔，自细毋是拢用叫番薯仔囝，对不对哈？对啦，我们反正就是生活在台湾这块土地，人拢会甲咱抑郁为番薯仔囝就对啦哈。好，所以番薯无好食那会使的哈。好，那喜欢吃地瓜，咱讲地瓜控的哈。咱知影，即个番薯有烘的，有吹，冇煮的，啊冇冰的。来评比，什么样的吃法血糖飙升是最快的啊？这跟会疼一个性管有关系哦。So this 呢，我今日为什么要来讲这个啦？吼，好啦，吃番薯的来个听啦吼。哎呀，我的音乐是都跑到哪里去了啦？我的电乐呢？OK， 好，来听嘞。后来，咱迄个超商或者是卖场咧卖番薯，真侪朋友拢会当做主食。我现在是当主食啊，像我透早的时阵，我就一粒两一条番薯啊。我无爱食迄个什么。蛋饼呢？我嘛无爱食迄个什么三明治啦，啊无就是即个吐司夹蛋啦，哦，啊无就是我有个食些什么猪肉汉堡啦，嘿，我拢无好，我就是一粒水煮蛋吼，啊无就是水煮蛋来配一条番薯，我早顿食安尼俩，安尼会饱吗？我早顿时食足饱嘞，早顿啊食好蛋白质嘛，然后。这个膳食纤维，像咱番薯就是，本身膳食纤维也丰富，对不对？然后吃番薯个喝饱啊，哎呀，我都安尼念念，我早餐就是这样而已哈。啊，所以说很多朋友是会把它当主食，哦，或者是点心，最后酸点嘛。那主要控制血糖的朋友，你是不是爱欢乐？多吃了一块地瓜之后呢，血糖会不会飙高？所以来地瓜控，先别急着吃，刚一条番薯。吃法是无相像，血糖的表现也差真大。啊，其实真正关键不是吃不吃，或者是要安怎吃，以及的分量的控制，是番薯的淀粉主要是由两种结构组成的，就是直链淀粉跟支链淀粉。直链哦，直链淀粉跟支链淀粉，支链淀粉比例偏高。好，支链淀粉的比例是偏高， 来了是70-80%哦，这类的淀粉煮饭的比较较容易被消化，因此升糖速度本来就会较紧，但寒极呢烧的时阵加热之后呢，就会发生着淀粉糊化，也就是淀粉吸水膨胀，结果就会被改变。变得更容易被消化，哦，是哦，哦，是這樣哦，所以关键来了，如果你那个番薯煮熟了后，放好凉，或者是给冰起来，或者是给冻起来，那淀粉又会重新排列哦，这叫做老化过程中会产生抗性淀粉，这种的淀粉不容易被消化。可以让这个糖的吸收变较慢，血糖也会比较平稳啦。啊，所以你问啊，我跟你说，我真正我不知道，这如果说看这篇，不知道我番薯还有分啊呢？那是我本身就爱吃冰番薯，我较不爱吃烧的，我较爱吃冰番薯，因为你冰起来番薯在吃吼，小发松松啦，冰冰松松啦。啊，你那烧的番薯吃起来较绵密、较黏嘛，我就较爱，所以我是较爱吃冰的那种口感啦。哦，安尼哦，哟，我瞎蒙到的了哈。所以整个重点就是加热会让你更加好吸收，那是冷气，跟咱食呛饭的意思同款。所以日本人是咱食呛饭，你讲迄素食，迄个素食，素食咪呛饭包的无咧啦。嘿嘿，都安尼唔咯，哦，都好像是一样意思哈。嗯，所以讲加热的番薯让你吸收更加紧，啊，那冷的番薯让你吸收会变较慢。好，来，说来，咱得要看四种最常见的吃法哈。来，烘番薯，烧番薯就是，你讲啊，迄个烧番薯在多数，咱就是用烘的嘛，吼哈，嘛有用煮的啦，但是用烘个烹个好食吼，无唔对。所以烤番薯通常是上顶，血糖嘛上容易冲悬的，因为烘烤是干热，水分流失。淀粉就会被浓缩，总会缩掉的掉。加上部分淀粉的转化成麦芽糖，所以讲伊甜度的清管吸收的路径，所以 GI 通常都是偏高，就是在70跟80之间。安尼的问题哈，好，再来的、就是煮的番薯嘛，那种煮的啊。好，水煮地瓜呢，虽然伊原来枸杞问题也会糊化，但因为伊是伫对这伫这个最加热的。含水量是比较高，所以诶结构相对是比较完整，糖分无比浓缩，因此消化速度会较慢，血糖诶这个反应通常是比较较稳定。好、哦，再来咱讲炊咧，慢慢用煮用炊，炊的诶番薯后分哦，无唔对，炊番薯无讲伫对，炊诶番薯就是介于你烘诶甲煮诶两者之间。伊嘛是糊化，但一般伊无参照水煮遐那淡，嘛无像参照烘的遐那大，所以血糖上升的速度是落在水煮甲烘的这中间。最后一个就是最推的营养师最推的冰地瓜，冰的迄个番薯。那我娘竟然拢讲地瓜啦，要直接甲翻过来吼。最后一个就是最推荐的冰地瓜。你会当把水煮或者是炊好的番薯放入冰箱，改冷藏几个小时，伊就会让这个抗性淀粉增加，会当延缓的血糖上升的速度。所以讲，来帮各位整理一个顺序：第一，饭后血糖上升的低到高的排列，就是冰番薯上低；来水煮地瓜，来清蒸地瓜，来就是烘地瓜。冰番薯。水煮的番薯、炊番薯、跟烘的番薯，所以是烘番薯的糖分是最高，升糖速度是最快的哈。所以如果你若需要控制血糖，但是又搁爱食番薯的人，其实不用完全避免啦，只要你个习惯对烧的、烘的诶番薯调整成即个冰或者是冻了再搁食，安都可以啊。啊，无你至少嘛改成水煮的嘛。对不对？这样子血糖波动就会比较好控制了哈。所以关键不是在地瓜本身呐、啊，是加法，这是关键呐哈。好，这样子清楚了哈。我想 我想我讲到这就好，因为还佫有后壁，伊还佫有一寡解说啦。我感觉这解说听伤侪困去，互咱知影一个概念就好啊，好不好哈？哎，爱食番薯的哈，哎，说不定哪一天我们就卖番薯啦，哈，哦，什么都可以卖，什么都不奇怪啦，真的。我看早伫个迄个，对不对？番薯台哈，对啦，我的番薯台，一直我阿哥。哥在做迄、那个啊，龙兴哥迄阵的电台、电视两边跑了吼。好，迄阵我哥那个算讲咧主持番薯仔台的时阵，我特别过地瓜啊。哎、欸、呀、啊，我特别过地瓜咧，啊，敢那快诶，敢那伫个迄个脸书直播，我敢那嘛捌别过地瓜呢，番薯啦，但是卖的是紫心番薯哈。紫心番薯它伊迄是日本进口，细个条啊呢，无介大条。啊，伊冻起来的食，伊也是冻起来的，所以是当冰棒吃的，迄口感真的不错的，哦，口感不错的。啊，我嘛是底下开始用心食番薯的习惯，我也是卖那一档之后才知道紫心番薯是真的很好的东西，哈、哦，很好的东西。然后我一个冰镇料，我叫我哎、欸，我很喜欢这种感觉，我较不爱食一个伤甜的，才是安尼淡淡黏黏的，我较爱食是松松的。哎，被白手的啦，慢慢被破的啦，直接啊，可不要这样。我也是从那边开始喜欢上番薯的啦哈。好啦，讲番薯本身是很营养的，那如果你是有血糖问题的人，建议你吃冰番薯会比较健康啦哈。
0: 来，那个好听的华语歌曲，嘿嘿，就是。来，方子。

0: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咱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七公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一回我社区内哦。来，迄个若有基顺哦，千万唔通许对方恶意哈。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哎、欸，咱们爱啥？
1: 香肠本来就一包一包啦，
2: 五包就一包。
0: 咱们爱啥？来，烟尘，烟尘，烟尘。一包就是一斤啦，啊，无你客等于是要甲称啊，咱这童叟无欺啦，嘿啦，哎，拢你一包，卖讲一包几条，阮是有咧灌的时阵，伊迄、那个诶，纽数袂当拢是。相像，因全部跟关公变大条的哦，所以我是以斤数来卖，所以是一斤，一定是一包的一斤，好、哦，安怎哈、哦、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恁若有对听无清楚，拢甲卡来问，尤其是新朋友头第一摆听到我的节目哈、哦，对这个买卖可能会较无清楚啦。有咱袂遐侪种哩，啊，所以讲有当在介绍，阿袂拉倒，他得可能你会搞不太清楚哈。好，甲卡哩吧，助理伫线卡，素材你问下，来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谢谢阿丽阿导。好，拜拜。哎，其实拢唔通许对话偷客去啦。哎，查啦查啦，王国个真正查啦国个查啦国个，哎，这骗人国个，啊，哎，我来讲哦。足惨的，迄个国家有够惨的咧。迄、那个，咱来讲日本吼，一年损失200亿的日票，这到底是什么概念啊？200亿呢，不是200万呢，200亿呢。所以，日本吼近一年损失200亿日票，而且惨痛代价，迄、那个起因竟然只是几级啊气候。对岸叫中国偷客戏的歌姬啦，咱咧像咱台湾的水果最好食，是咱的歌名最厉害的，也去接机啊，创造新的品种，好、哦，就是安尼。啊，所以这和日本的农业界真的是血本无归的戏码，即马有个准备被换主角上演了哈。你那个几贵啊？当前红透半边天的麝香葡萄无？啊、哦，有麝香葡萄，主本是日本各地农气所甲这个歌农贺锦因的心血，一摆阁做一摆阁过一摆的杂交，选育出来的一个顶级农产品啦。结果吼、哦，气候，你着中国人，也是有心人士偷客去中国了后，直接伫对方遍地开花。即马中国种的麝香葡萄的面积，竟然是日本的30倍。人太济，土地太多了，所以有栽条偷客过吼，安尼竟然伫遐有栽条通四季拢种麝香葡萄，面积竟然阁是日本的30倍啦。云南啦、啊、浙江啦、啊，遐农民啦、啊，都、就是靠这个免费得来的技术啦、啊，一罐一罐的葡萄啊，敢卖几啊千块的一票啦。所以短短的几年呢，都有人赚得盆满钵满，短短几冬来，都有人赚几啊千万，甚至几啊亿的一票啦。靠着日本人的心血啊，中国农民一个一个拢化身。麝香葡萄百万富翁吼，真大讲好呀！甲后仔同迄个开豪车，搁住豪宅，爽得不得了嘞！哎、欸，你唔通讲啊，日本无咧防这个问题，防不胜防啊！哎、欸，所以讲为着要防堵到这种强盗的行为呢，日本其实早就已经修订了种子甲种苗的。而且的法啦，哈，种子跟种苗法啦，哦，你阿得非法甲注册品种的幼苗带出境，最高会当判甲10年的有期徒刑啦，或者是罚款罚甲1000万一票的啦，企业佫较重啦，会当罚甲3亿的一票啦。啊，这法听起来讲袂像敢那是啊，真重安尼对不对哈？但是伫个中国市场，遐那庞大的暴力啦，庞大的暴力啦哈！中国市场遐那大，那么庞大的暴力的面前，这种的法律恐吓力啊！ 威慑力啊，根本有哪无的，就是等于零嘛，对不对？上下面就是麝香葡萄在中国被疯狂复制了，这两当种植面积暴增十倍以上啊，地疏干啊，供应过剩，所以计小并行的无水啊，哦，那个物以稀为贵嘛。啊，今嘛，你看正经遐侪计小当好吗？袂当盖好啦，所以说整个那个价格就直接大暴跌啦。目睭看曾经，这是人日本的腰子枪，今嘛伫大陆变成是满大街的便宜货，凊彩路边菜市买一点诶，迄便宜货，即系一挂贪巴巴的中国农民甲企业。应该有差，因也无差。因干嘛讲？无要紧啊，趁着暴跌无利润啊，咱得去寻找下一个受害者娘娘啊，就是这样啊。好，所以因即马锁定是日本，即马即马迄个麝香葡萄无够看哦。啊无咧，无即马因迄个目标吼、哦、已经转向哪里？转向那个白草莓。啊，白草莓是哩，日本吼，白草莓嘛是因的宝呢，也唔是麝香葡萄呢吼、哦。来，白草莓吼，因的白草莓刚才我那分品种，它白草莓是日本算高端水果，高端的哦，但是并无小介贵哦哈。包含的天使之石啦、初恋之香啦、啊，这种的顶级品种。因得即马想尽办法都要偷起过，啊！你讲啊，是变哪偷？手法都跨国，人家都跨国走私产业链啊，就是一条龙的啊，专门要骗的，他也无办法啦哈。因为透过住伫日本的华人社群，或者是留学生，去日本的网拍平台买下标明注册品种的幼苗。啊，刷落来就是伪装的中国邮件内容，或者是更土法炼钢一点，直接啊，就找这个快递员，把幼苗藏在迄个要登去回国的人员的行李箱内底啊，神不知鬼不觉，就是安尼招数登去中国啊。啊，主本家赃物搁会伫淘宝上顶面卖，好，这赃物当然伊要爱这伊，就是要卖嘛，无利润伊偷起这要创啥，所以他们会把这些赃物就是在淘宝上卖。啊，迄个日本的媒体踢爆了后，即马唔敢明目张胆啊，转下地下交易啊，哦，转移地下化了。啊，所以你只要拍开中国最大的跳蚤市场 APP 闲鱼，你就能看到这日本最新品种的草莓幼苗，售价只有几百块日元而已哈、哦。甚至伫浙江啊，也有经销商公开贩售各式各样的日本水果的这个幼苗，就是讲你若要爱知啊，哦，日本什么水果知啊？甚至连日本的这个碰柑。爱媛28号，哎、欸，你们爱日本什么水果的知道，我家拢有哦，哦，类似像安尼。所以讲，当当被问到这个品种多不多的时候，这经销商可以嚣张大型看报警讲，啊，我这的品种上齐全啦，全部拢是真的啦，你只要那用肥用料好哦，保证啊拢好起来的对了啦。为什么这么理直气壮？因为有一挂人的观念内底，好品种本来就是该拿来推广市场。根本他們沒有那種竊取智慧財產權的愧疚感，他們沒有覺得這是一件更小的事情了，我們就說不要臉到了極點嘛，對不對？一句話說怎樣，我想想算不記得要怎樣說，人如果不要臉就天下無敵了，真的，一個人如果活到一個不要臉的程度就天下無敵了。再加上中國高端的送禮文化，進口的魚油水果簡直是天價，就是一盒八粒，餐組，比如說一盒八粒，三組這個日本，歐摩里的那個王林蘋果，在中国可以卖到7400块一票，等于咱台币1500块，八粒哦，1500块，平均才一粒将近差不多台币200块。这种暴利摆在眼前呢，谁管你日本农民花了几十年在研究啊？哈，日本的政府干呐，照这个海外品种注册的流程，都爱用过了当的时间，甚至人嘛是拢爱一路投下大笔资金的。啊，这种速度你根本都追不上人家顺手牵羊。 甚至因火速复制的这个节奏啦，所以为了趁钱，因迄落中国人无咧什么江湖道义的啦，笑死人了，对不对？好可怜诶，查到公了，哎，改天公是不是江湖道义耶？强盗还跟你讲江湖道义，此树是我栽，此路是我开，要过此路先拿钱来，这就是强盗的行为嘛，对不对哈？所以借当公把人是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对花是把人种树是连根拔起，直接搬回家，哎，你乘凉啊，乘个屁啦哈！所以讲到家呢，好你家在，好你家一个在哈，那你护国神山台积电的技术。不是因轻易可以复制的，好，台积电诶技术不是可以轻易复制的啊。台积电好你家仔也是哈，有够真正张忠谋，咱来感谢丢档啊。但是我已经不是台积电的当属长退休啊，咱台湾人又完那个感谢一个，因为有智慧啦。那无智慧，台积电的技术东西呢，放去伫对岸，今仔无台湾啊啦，真正的啦。全世界唔爱咱台湾啊啦，进全世界啦，讲到台，我讲咱台湾进的能见度是足高的哦。哦，这一准讲台湾，台湾在哪里？坏坏，哎，东路哦，唔知影啊，是不是？起码你讲台湾，哎、欸，外国人台湾伫对，伊虽然唔知道位置，但是伊讲就是迄、那个卖什么？卖那个珍珠奶茶很好吃的国家，还有晶片半导体国家。至少他们有这个概念了呢，真正的呢，那无吼，那不是讲有这个技术有够条的，即声咱台湾惨淡呢，嘿，就是安尼，所以丢当爱个感谢一下啦，就算伊退休嘛爱个感谢啦，晓，有这个护国神山伫台湾吼，迄、那个一个旺啦，人讲讲，国运昌隆啦，真的是这样啦哈，好啦，谢谢，你无感觉呢？啊，无这回你看沙德尔。你这刚复活来，搁射出来，射出来，搁，我搁对个射的，搁等于个扩第二摆，蹂躏了两次。你讲这比如讲我讲，啊，这沙德讲我服服我呢，啊，对台湾海峡，啊，到底是会做对台湾来袂？我讲无，敢那讲是要做一广东安尼啦。啊，我讲好个再无做台湾嘞，虽然咱台湾即刚落大雨，我讲好个再无做对台湾来啦。啊，我这比如讲对谁个印象讲，还是做对台湾来嘞？咱拢善良个老百姓嘞。那拢善良的人咧，善良老百姓咧，对啦，善良就福报啦，好唔好哈？好，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节目是咪咪姐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困咧。好，来安排一首富商行的开咧，来到电视听到走。啊，是讲的关系，咱第一点钟先进到这，先搞电台，刚上午不接，现在就多等下哟。

0: 奋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2: 那毛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秋干的土豆汤，金桔啊，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0800-068-777。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4: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9: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8: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2: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3: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

0: 哎，谢谢，感谢陈淑萍所演唱的歌曲《小桥流水》，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以外，这位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年哦。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啊！
1: 我来说卖甜，
0: 卖甜阿哥，你师妹啊，师妹今天做好进来。
1: 我大儿子个要吃，伊即摆拢早去公司吃。
0: 你昨日莫讲啥？
2: 我莫讲迄红来山真正有够好食。安
0: 怎好食？
2: 好食，伊讲迄皮吼，边个内底啊较好食。
0: 皮吼，迄个来讲啊，迄种黄金比例的啦。啊，伊内底啊，佫袂互你食到讲甜甲会足味，对不对？伊直接酸开酸开。
2: 酸味啊，酸味愈食愈好食。
3: 哦，你往来所小较好食，一压上人哦，
0: 人拢好了吼。我靠，往来所好食金牌咧。我甲你讲哦，你往来所上人吼，啊人拢会期待呢。起来讲哦，阿妹你啊，迄个中秋节哦，迄个人唔知去上我往来所未哈？因为我变皮嘞，阿你问啊。伊讲恁两个来说就好食，哎呀，啊，其实即句话每个每个下一句我有知影吼，那期待明年再送啊。所以恁若上往来说，伊两个就欢喜啊，真的。你收上收贵重，我朋友也唔敢收啦。啊，所以上往来说，因安尼食甲就欢喜。我唔知该讲礼轻情意重，对不对？嘿呀，所以你看人外面往来说，像种乌鸡大地仔无吼，人一地拢卖咧五六十块啊咧，我进啊个一地430块咧，肯定讲话咧。啊一啊安尼十地啊个。加一个客啊，甲你装甲水水，去加一个落啊，好啊，好你赶来送人呢，我高兴的呢，安尼430块呢哦，真正是430块，你没有听错啦，所以你客要你要送人的吼，真正人甲你迄落感动价啦，吼，甲你娱乐价啦，哦，啊，迄落咱若讲家己要食的啦。要配一挂，你讲迄个花茶啦，吼，啊咖啡下配咖啡嘛，足着味的啦，吼。啊，搁再来讲，要配一下咱讲咱茶心茶嘛，好啦，泡个茶配一下，很爽口啊，又解腻啊，对不对？嘿，啊，我无迄个，咱有好在新来人，咱爱敬一下礼阿伯嘛，吼，吼，啊，这都上熟些，往来往来啦，所以今尾吼，这逐年当往来所拢用抢的呢。你若要赶紧哦，说说你真正买无呢？话拢公司行号，搁买咧送员工、送客户的，所以拢一买拢会买咧二三十、五十、一百伫咧学的咧。我来赶紧的哈，若要甲咱定岗，就往来所电话紧卡。啊，所以你那定岗三啊，就超过1000啊，就免运费啊。这都嘛得苦啦塞哦，阿君，我是要扛迄个烟尘甲做伙，啊嘛可以啦。你要扛烟尘甲做伙，非得你若到够1800块，免运费无打紧，我搁加送你一包。红泽迪卡啦，安尼好不好？好喏，有价格兼有你也看唔好哈。所以咱乡亲都表白，爱赶紧的电话紧卡哈，因为咱做到16号呢，咱干那要白到16号呢。所以你进来无先订，好，你时到你到遐想着要订，无你的份啦，老实啦啦。好来，啊这咸肉啦，你好你讲阿君唔是讲你阿君，你唔是讲要推出烤肉组，烤肉组还烤肉组啦。你咸你，人讲食鱼食肉嘛着菜价，你咸肉无一个烟尘，你嘛感觉欠。一味对不对？吼啊，所以烟尘咱就是吼，即卖咧优惠，咱就另外买啊，即卖就当咧俗，咱就四斤资本1600，即卖较袂1500呢，互你俗100块，佮甲你带运费。所以讲咱买转来，吼要甲烘，就甲烘。咱啊唔甲烘，无讲剩咧，咱看来甲做蜜皮，来甲煎，来甲炊，吼炒一个往，炒一个迄、那个烟尘饭，吼炊一个烟尘饭吼，迄蜜落去，迄饭偌香咧。啊！恁孙我派吹到食着烟尘饭，都改讲阿妈我还一碗。好，阿了行行的做蜜皮，阿好行行的咱来搞吐司，真的都很好吃啊！好来烟尘啊，赶紧你若讲买4斤1500块，所以好好带带一斤剩35呢。对，今天去改加运费呢，带运费呢。你只买对买这个大品牌的烟尘。好啊，这个介绍呀，没有啊啦，真正没有啊啦，3分肥7分正啦，迄食甲孙阿娥乐讲一点都不了啦。
4: 烟尘啦吼，我从孙公搞阮孙阿唔咧行啦，我爱去上班，所以我较早困，我讲这红叶烟尘甲烟尘无共吼，啊你老是哦，行行诶，搞老肥条啊，互我食，啊结果，然后搁搞起这个来行了了啦，我恁的烟尘偌好食。
0: 你讲阮兜的烟尘用吹安怎？
5: 足香的，足好食。
0: 对啊，啊
5: 吹起来又水水水啊！哦，
0: 对啊，
5: 加赞呢，我嘛第一届我来买这个烟尘，我拢感觉足袂歹。
0: 嗯，
5: 哎，咱一家都多好啊，参观成啊一地一地啊，哦，哎，袂歹。第一间我食几啊样嘞？
0: 嗯，安尼赞。欸，一摆我去朋友遐啦，吼、朋友遐啦，啊，伊就讲你遮坐咧哈，我来找一个烟尘的吼，啊，即摆找总捧出来啦，啊，捧出来讲食，安尼啦，啊，我从我那吐开食啦，我就讲哦，啊，你这烟尘你对袂，它也真好食，用靠腰这到恁兜的烟尘啊，好食个。伊个唔敢，伊个唔先甲我讲，伊只烟尘是来我家买的哦。伊是甲我吹啊，旁你面头情况食啦，阿咧，啊我就讲吐一条起来食嘛，我哦，啊你只烟尘用吹啊，好像好吃安尼啦。好，阿龙我甲伊就讲，好要啊，这个领导烟尘，就是安尼太好吃，因为我是三分肥七分正，我是用猪后腿肉，所以讲伊只迄个口感有就是的哈，哎，真正袂差，阿哥再来软心心 Q 弹弹，哎，骨煲落去。爆一个，迄爆浆，迄食到我爽快呢，真正吓怕啦！啊，一斤呢，一斤吼、哦、400，啊，你正甲买四斤，我又替你1500，搁带运费，啊，你差不多一斤才3-5年，得点啊，得点得点，哎、啊，所以讲好吃又营养，然后阮安全搁卫生，这 CAS 羽绒麻片的认证，所以卫生咱来该讲究着，反正你食的物件吼，搞好阮迄个，只当个这卫生科长甲你把关，这绝对不会错啦哈，好吃弹牙又不油腻啦，这是咱乡亲都不对咱的按着烟尘的迄、那个诶注解啦哈。
6: 反
0: 正烟尘
6: 好食，
0: 安怎好食？
6: 诶，食着吼，虽然是有油的，但是食着袂感觉是食着油的，啊，食着足顺口。
0: 叫做三分肥七分正啦。
6: 哦，我袂当食遐济烟尘，我唔过我就是挡袂掉，我一盖拢含一包啦。
0: 哦，安尼吼，哦，啊，恁兜原来烟尘国的哦，安尼有听无？袂爱食烟尘啦，但是真正挡袂掉啊，一摆爱含一包啦，含一包啦。所以来，阿咪，你来，你来讲啊，我，这个。就是阮兜的算讲小，算讲吼，迄、那个小口啦吼。啊，我都无，我无爱订啊一烟尘。安尼你会当含王来说甲做伙，没有关系。哦，你若含王来说甲做伙，你若订干满1800，我阁送你红折底卡。啊，你若订干满1500，就免运费，安尼尔。啊，你若订干满1800，不但免运费，我阁送你底卡。安尼听有无？好、哦，你若要含王来说甲做伙也可以哈，要穿色来买嘛可以哈。好，来，若要甲恁订干主文的乡亲呢，比如。这回一路赶紧来个订，因为我到16号要结束啊。哦，16号，所以我这回招底抓的哈，这回招底抓。你那边在赶紧合位，你讲啊，我先订啊，什么时候给他上岗可以？可以的，你先占开合位，我就先给你留哈。来，空吧，空27990800-279-279，阿君的电话真好记，279你个卡两边嘿。来，空吧，空2799279。0800-279-279，吼，这个见证我刚来播闻听嘞，咱这听上讲外面买不如咱这订啊，无这就可惜了。你非得你也是要买烟尘，你外面买，你袂感觉讲来我这买较简单啦。真的啦，迄是，迄就是嘴来甲你讲啦，心内话咪甲你讲啦。我白白啊钱，为什么我唔买较好食？佮再来，人这安全卫生可靠，吼，啊佮品质甲咱顾较焦点，啊佮比人佮较俗。啊，我是安怎无来阮家买？啊，我是真正头一哭着你啊，真正安尼想的啦。
6: 是
0: 啥？
6: 烟肠好食，我等食来尔，哦，就佮用一包。你我感觉要去外口买烟肠来烘哦，不如甲恁订。
0: 俗佮大碗，安全佮卫生。
6: 规包的，啊你冰冰的哦，啊甲冰的，咱多食无菜呢，真正袂歹食
0: 啊，你会当冻啊？啊，要食就摕出来退冰来，甲烘看，要来甲吹，还是讲要来甲炒烟肠饭，还是讲咱迄个煎煎的来甲搞吐司啊 ？OK 啊！啊，恁汤肉嘛是拢会要搞吐司。我来讲哦，用阮的烟肠搞吐司比咧搞肉较好食，真的。进来订，好来，迄、那个季节限定的哈。这时阵在当俗，唔来买，真正对不家己哈。看吧，空空2799-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样子说？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礼拜节目的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今嘛吼，要来跟咱乡亲那个分享的吼，这是大家新妇的对话啦。当然，这嘛要讲起来，算一个故事嘛，是一篇文章啦。但是就是讲这对话，咱唔卖去甲伊深究到伊的真实性啦吼。但是啊，对这对话，咱就会知影讲，这个大家是偌有智慧的一个人啊。那咱来吃这回哈，但不是要甲事实，也就是迄句，恁祖妈食的盐比你食的米较济呢，这句是无说服力啦。我是甲你讲坦白的哈，这等到好事实，干嘛讲咱倚老卖老，倚老卖老，所以要好事实，甲咱尊重，你阿食老阿甲智慧揢出来，唔是干那骗你这回，这回要讲正面唔对。啊，人会尊重讲啊，不过人社会人，人食盐食比咱食米较济。啊，你看人这个智慧，互咱来共学，对不对？爱红由心的敬佩啦，好、哦、由心的敬佩。所以讲，做人大家养晒晒吼，你要养会晒，养嘛爱看款养，爱有本事通养。啊，你若无迄个含，敢若就尴尬要共养晒晒吼，是无人咧甲伊信道啦。人嘛，袂见还大做伙啦，啊，大做唔肯大做伙，你再来四界去厝边头尾，头天各地啦，哈，啊，饲甲大汉啦，啊，即摆变无路啦，啊，早知影安尼吼，啊，无就甲捏捏无死啦，啊，无吼，迄两捏就卡来真两真真嘞，啊，你真讲讲迄也无路用，有当时代志无定是出现伫你的问题，好，就是，所以讲观念甲态度是极重要的一件代志哈，啊，咱食这回，就是因为岁月的累积。累积的，所以我的累积在咱的腰魂是无唔对，这一定的。但是呢，所以我会累积在咱丰富的经验，这是千金难买。所以时间当成就一切，买当毁灭一切，我是跟你讲白哈。来看待事物的角度，决定咱的幸福感。今天要跟你讲这篇文，就叫做看待事物的角度，哈，角度决定着咱的幸福感啦，哈。来，有一天啊，一个新妇甲大家伫咧开讲啊。聊着聊着，虽然新妇算我那半咧看大家开玩笑，但是大家却是依足开明的对话，很开明的对话，好这新妇听个目屎流目屎滴。这新妇安怎讲呢？伊讲，迄、那个母啊，你甲看，恁囝吼，即马唔是恁囝啊，伊即马是我的翁啦。伊赚的钱，当下拢交乎我啦。啊，当下第一时间找人嘛是我啦，出门报备的人嘛是我啦，有闲陪伴的人嘛是我啦，有好物件要送的人嘛是我啦。再也毋是迄个妈妈当妈妈缀伊啊啦。哦，只有吼，到阮有当时啊，想讲要上馆子的时阵吼，啊，囡仔无人顾，啊，有代志爱麻烦你的时阵吼，阮才想着你啦。好，即系想着你的存在啦。所以你啊看，伊敲电话给我的次数是毋是？无我甲你开讲的时，而且次数较侪咧。你十个月怀胎，含辛茹苦，饲伊才一冬，耗尽了半生。啊，为伊付出呢？结果啊，伊娶了媳妇，忘了娘了啦。即马一心一意吼，拢陪我、守我、顾我。哎，母啊，啊你想着敢会委屈？啊，你敢会平衡啊？心里面平不平衡啊？啊，你敢有就当说气讲，我抢走恁后生哈，抢走了你的儿子哈。这等下大家若无智慧，新妇啊，讲这话硬嘞，你们知？你敢知啊？大家安怎讲？来听吧。大家讲安那？袂啦，新妇诶，戆新妇诶。哦，我哪会去想讲你抢走我的后生呢？等到时吼，我爱感谢你，安怎感谢你？因为你接走了我的烫手山芋。今嘛吼，伊要食啥用啥啊，穿啥，生活起居，今嘛是你的，是你的负责呢。好，爱身体哈，好歹啦哈，啊，你的照顾呢？哎，我也不是去见啊，我没有失去儿子啊。
我只是吼后生加一个爱照顾伊的人啦，而且吼，佮你佮来看，你安尼替伊生儿育女啦吼，啊，所以替伊生儿育女的人是啥？是你呀、啊，啊，陪伊做伙打拼人生的人是你呀、啊，无论好也善，生老病死啊，不离不弃的，佮伊白头偕老的人是你呀、啊。我这后生大汉啊，成熟啊，嘛因为有你，伊才有打拼的动力啊。才有查甫人的担当甲责任嘛，伊的生命才有价值甲意义啊！所以新妇啊，我不但袂怨叹你，我阁爱感谢你呢。所以讲听到这吼，新妇怎啊咧？感动甲目屎流目屎滴，阁跟老母说多谢，妈妈谢谢你。你看，所以今仔这篇故这个故事短短啊，这篇文章嘛无介长哦，但是要甲咱讲的这件代志好歹啊，会当借由。只要由咱改变家己的应对态度来决定，所以我讲态度真重要。态度当然也是牵涉着你的口气嘛。哦，有时候你口气不好，人家说啊，你是什么态度？对不对？是不是？所以你也当借由改变家己的态度来决定，代志本身有当下是无好也无歹，好、哦，没有什么好坏，只是你对的看法决定了，伊是要好。也是要卖，所以这个大家，伊用接力取代比抢，好用感激取代委屈，所以是不是要解开传统的迄、那个婆媳关系的结呢？啊，无正五千几冬哈，诶，历史啊，你看大家新妇永远都伫遐咧烧钱都无停的，你讲讲古早安怎都安怎，啊，现代都无呢，是不是？所以就是这个阿母的手段啊，这厉害，真正是厉害。所以懂得适时放手，祝福囡仔会幸福，这嘛是一个阿母的态度嘛，对不对哈？所以有当啊，咱咧看哈，就真侪你讲咱人生有真侪烦恼，无唔对，但是往往无在于代志本身，是在于咱解脱伊的方式嘛。所以当当咱也学会晓换一个角度去看问题，加这个。注意力对失去转向获得的话啦，哈，咱的生活自然是不是加一份加一份轻松啊，阿妈加一份温暖，对不对？谁说婆媳之间永远处在对立面？不见得吧？你讲讲啊，后人对。

啊，用含啦，用含跟新妇讲话，迄含含，跟你家己本身的内涵有真大关系，唔是干那迄个气场啦，是含，就是你本身本身的内涵啦。你内涵有够的老人，倒一个该尊重的啊！我讲的对不对啊？我会出去。这是你妈妈点的歌，用你妈妈讲要听这首英语歌，来，咱来到底收听，到这。

好，谢谢，感谢来所收听的节目是微妙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

奇怪，我感觉囡仔着足古锥、足古锥的动物哩。叮当的物件都叫动物，咱人本都有动物啦，无嘞吼。迄囡仔着足古锥的，着算得好嘛是古锥的呢。迄阵啊，我去修指甲，啊，原来有一个人客，杀一个。因为我甲问啦，迄是一十波音啦，哦，足帅耶！啊，过来念十迄落用 AI 你都知道安尼哦。我只要来看到帅哥，无论男女老幼，我都喜欢，好吗？人个迄个囡仔有够帅，真正哦，目睭大大蕊啊，圆乎乎安尼啊，天平吼骨骨宽哦。我就来问妈妈，足够水个啊！伊妈妈用泥巴车塞伫边啊，啊，我来问妈妈讲。啊！我大，我大汉啦。伊讲，拄我大只，拄我大只，啊，乖乖坐伫遐，啊，好帅哟、哦，真正好帅，感觉全部叫我讲，因达，歹势甲抱啦，无我实在就是要甲抱一个，你知影？嘿呀、啊，啊，头啊，得乖乖啊，小孩子本来就不受控制嘛，吼，头啊得乖乖，后来不知是咪等得不耐烦了，吼，还是可能巴肚咧枵吧？哦，我啥咧干呀？你敢知影？啊，我坐伫边啊，我拢歪头一直甲。一直甲塞目尾，我甲人就对啊啦。我塞目尾，爱看我咧甲人一种点伊，我讲弟弟你很帅呢，不要哭，不要哭。我甲塞一个目尾，啊甲舔一个头。弟弟竟然拢点伊，你敢知影？我够够醉的啦，真正。我就觉得小孩子本来就是天使啊！啊，得生囡仔好，得一个囡仔袂好诶，好咱得个骗落点，骗袂点，骗袂点。我感觉囡仔是为了骗袂点诶，应该是方法用唔对去，那用着方法随点去。你要引起他的好奇心呐、啊，囡仔拢真正好奇宝宝呢。我感觉即卖囡仔足巧诶，大家拢好奇宝宝，嘿呀、啊！啊啊，所以说吼、哦，为什么容不得小孩子哭？长起囡仔嘛是好啊。啊，好一个，我就开始个人啊！我帅哥，小帅哥，你长大会有很多女朋友哦。妈妈在边底笑，哎、欸，妈妈觉得你边底笑。我帅哥，你长大一定会有很多女朋友、哦。你看阿姨在你三点，我就一直个人啊，大概拢甜蜜的，怎搞笑啊？真正。啊，小孩子哭有什么大不了的？咱这就是吼，咱啊。高雄有一间早餐店啊，早午餐店啊，嘿，早餐店的头家碰到一件莫名其妙的代志，有一个人客受不了隔壁的囡仔，哇哇吼，伫遐嚎伫遐吵咧，对啦，竟然你敢知影，甲人这间店奉上一颗新的副品，一颗新哦，一颗新就是做烂的餐厅呢、啊。好、哦，就是一讲起，那个啥，奉上一颗星的副品。哥哥，以前那块改，一个只给他一颗星呢，因为伊讲店家放任囡仔鬼叫，破坏了美好的用餐体验。意思就是，安尼心情好好走去食一顿，食一顿早午餐安尼。竟然让囡仔干遐好，好到迄个气氛心情拢破坏掉就对了，气莫歹啊！结果这个老板根本没在怕哦，直接上线还原真相哦。伊讲哦，董玉是三个妈妈带着还在坐儿童椅的小孩来吃饭，三位妈妈哦。不是只是三位妈妈啊，其中可能是妈妈 的妹妹或者是闺蜜啦啊，那反正是三个左人，带一个囡仔来啦，啊坐，哎的坐儿童椅的囡仔，表示他还是小，还很小嘛。你一般得六五岁囡仔是不了坐儿童椅的啦，对不对？哦，应该是第三岁以来的囡仔哦，所以坐第儿童椅，熊熊啊，这个一个两岁囡仔坐坐啊。哇！一直哭啊，两岁嘛，啊，就使崩溃大哭啊，就对了。啊，重点是人妈妈嘛伫边啊吼，有极力安抚哦，吼、哦、嘛是有加有加迄、那个加骗骗哦，卖哭安尼就对。
根本没有所谓的放任不管哦，不是咱妈妈讲啊，囡仔好得又好，无咧插伊，咱我老骗哦，骗哦，我那一路即个要甲骗哦点，啊囡仔唔得，现在你讲我甲你骗伊的点嘛，不一定哦，所以老板看了就超心疼，直接的猛进来给他一颗心腹平的这个网友的店，伊讲请问你是希望店家安怎做？是甲这对母仔挂出去吗？伊更霸气的说：“乳鸽鸡是因为个人特亚囡仔就给差评，那一颗心我吃过很多颗了啦，哥再帮这妈妈多扛一颗，嘛不要紧啦，我还扛得住啦。”至于客人讲，这人客讲也是餐点普普啊，头家吼很幽默，也说了一句话啦，也丢出一句话啦：“啊，你开钱你上大啦，啊，我不会通讲啊，对啊，开钱你上大啊，啊，所以扛你底下。”三炮两炮，有诶无诶，嘛是无路用啊！加了嘴烂怎诶啦？无采工啦，是不是？好、哦，结果你敢知影？这个头家很，就是把男人的气概、查甫人的气概，把这波超 man 的回击公开在网络，你敢知道？哇！把这个公关危机变成满满的大平台圈粉秀，哎，哇，这两个按赞呢，赞呢，头家安尼就对啊啦。看来这嘛讨厌囡仔啦，啊，这种的吼，这种少年啊，一看早讲无想要生啦，对不对？啊，恁母啊，应该当时就去给你给定定要死啊！真的，敢讲你出事，你就是这大长吗？唔是我囡仔呢呀，是不是啊？你嘛曾经做过囡仔，你想要讨厌囡仔，那定定让你死啊！要讨厌囡仔，我出事应该我要讨厌，我定定让死得啊！真这样，气死！真的，小孩子这么可爱，像天使一样，就算哭也很可爱啊，是不是？怎么可以这样子呢？看了就生气。欸，我看囡仔好，我也唔甘呢。真的，真的，我拢就喜欢，就是想尽办法。好，你点去？啊，人讲骗囡仔，骗囡仔，囡仔用骗的啦，嘿啦，就一骗的方法嘞，骗到点去，伊就笑出来无？啊，看囡仔笑，哎呦，他们那笑容真是可爱到了极点，那真正可爱爆表。老人的笑嘛，该高追，老人的笑无假啦，不出去不了无假，那笑开嘛是有够高追高追啦。哎呀，真的就是很喜欢看小孩子笑，很喜欢看老人笑啦，真的啊。所以其实在台湾带小孩子出门，有当下是比咧抢过年咧抢车票搁较忝的呢。所以很多爸爸妈妈只要踏入公共场合，的马上进入拆弹小组的模式。我妈妈一摆坐飞机，伊等到一个囡仔，哇！完了，异地号，我敢那去日本的款，都要起飞无偌久就开，要飞回来，哦，起飞无偌久就开十一地号啊。啊，那个妈妈抱一个囡仔，哦，一直个惊来惊去嘛，哈，啊，就是该安抚。但是囡仔游玩是一滴号，整个车厢真的，整个那个飞机哈，舱内的对，整个舱内哦，啊，真正，我告诉你讲啊，天哪，我要困一下，你绝对不在两困。嘿，囡仔吵，那个囡仔嚎个，嘿，囡仔去哭个降地灵，你知道？安尼，嚎个你不在两困，怎么睡？可能有的人会觉得很扫兴，但是我当下我的心情是很想要给他道歉，现在还骗不掉。我当下我是同情那个妈妈，因为每一个做妈妈都是爱这个过程，啊，每一个妈妈就是都这么辛苦。真的，我是不甘这个妈妈，如果小孩子乖的话，他就可以坐在椅子上，也可以睡他的大头觉啊，是不是啊？啊！我都等到囡仔无乖，你就是爱一个安抚，所以是唔甘妈妈。我唔是讲囡仔遐好，哦，就很讨厌，不是的。囡仔好就正常个呀。哎，妈妈就是爱行来行去拢无坐嘞。我就讲，我就讲，我该听者你坐。遐囡仔看到坐有人，啊，骨仔你袂讲斗平无，人就要点去啊！你要计较，我真正就想计较，伊讲斗平，我听囡仔看到坐，有的小孩子。怕生啊，好几个较大声，越抱越忙，有可能呢，真的。所以我是
我妈说这妈妈就是都很伟大，有的人可能就不是这么想，吵死了吵死了，吵到不能睡觉，就是这样。所以每一个爸爸妈妈如果带孩子、去公共场所都是马上进入菜单小组的模式、都是战战兢兢、连拿一个餐盘都怕发出声响，怕说孩子一个不爽就烤出来就影响到别人四面八方的白眼、上白眼那白眼就是一个、四面八方的白眼就像雷达赶快给扫射过来真的。所以不怪这个老板就是、忍不住感叹从什么时候在台湾养育小孩变成 变成一件这么可怕的事情嘞、所以说这件事情大批的苦主家长超有共鸣的、有网友一针见血的就说这个社会的盲点、所以有时候餐厅吵都是大人高声阔论，但是没人敢坐这、为什么孩子一个口就超烦，对不对？所以面对一个不要讲话，即会当用靠声表达情绪的小小孩，你与其就急讲哦，掏出手机给人家一心判官的这些，这些，或许给那位已经满头大汗、急得焦头烂额的妈妈一个体谅的眼神，这才显咱是熊心我当中最温暖、最需要的温度。无唔对啊，这个心情的，看我讲伫飞机顶，我顶着迄个妈妈呢。哎呦，你刚才真的好足久呢，好足久呢。那对于日本回来跟台湾差不多三四点钟了，那个妈妈就这样走着走着，抱着抱着，哇，点我真有，真的是这样，而且不敢面妈妈。所以说你为什么急着给人家一心扶贫，你就不会想说，那个妈妈也是急得焦头烂额，你体谅一下这辛苦的妈妈。我感觉这是咱日常生活当中上需要温度嘛。哎呦，告诉年轻人哪管你这一个嘛。哎，好啦，反正咱们用心讲，就是一个城市的温度，往往不在于餐点是有外好吃，应该在于咱面对着彼此的量杯时阵，可以当选择体谅而非攻神啦，一摆你伫餐厅，人等着囡仔咧考时，无定你收起那个手机上的负评，哇，先一个鼓励微笑，这才是福建社会最棒的五星好评。对，这样就对了。小朋友好可爱呢，真正足高嘴的啦，现在囡仔真正足高嘴的呢，又起来切个嘎嘎嘎的声，真正吼，我拢讲迄个笑声。这叫魔性的笑声，对对对对，疗愈呢。好，来安排的就是魔性卡西特。

0: 好，来进广告。
1: 你做空气检查啊？
0: 嘿嘿。
1: 还要怎样吃药啊？哦，这个嘛是无效。好加载啊，好加载。阿君啊，你甲我叫，今麦你五十条，吃四大条。
0: 你
1: 食了有够好诶！
0: 吃一些药无差，讲转来吃，我又叫你来呐。
1: 嘿，对，吃一个有够好诶。
0: 啊，吃一面够叫倒转来哦。
1: 你逐天着陪我爬山，
0: 好啊咧。
1: 放田山。
0: 我甲你讲重点，你着是心。啊，你安尼迄个胖脯啊，同安尼穿走袂离诶时阵诶尔。食咱即马Q&B 食只有安搭起来啊吼，有安搭吼，即马碰不安搭吼，袂过安尼穿平平啊吼。啊，我问你啦，即马是咧问你 Q 啦，你 Q 即马食了心肝头安搭吼？
2: 即马都好个啊，即马袂喘啦。
0: 袂安尼穿平平啊，听讲来。
3: 你好，你面试哦，左用左用啊。
0: 安怎左用左用？
3: 哇，我食什么烤地油，什么瓦膏油，这拢无好。我食
0: 好你面试，
3: 食好你面试食。客啊，啊，佫无改善，佫较食第二个啊，
0: 哦，
3: 得改善啊。
4: 我甲你讲，我好你民宿吼，食头我是食必
0: 吃的嘞吼，
4: 第一工就好啊。
0: 哦，是哦。
5: 我六组，
0: 哦，你连高精换几组？
5: 六组啊。
0: 雪莉，我六组。
5: 六组啊。
0: 啊娘，我打开十二组啊呢。
5: 啊，迄个心脏，迄吼，我本来是无咧食，
0: 嘿，
5: 啊，唔过吼，今着咯吼，拢安尼。
0: 因为你真咧讲话，我就感觉你着爱喘
5: 啊。嘿啦，
0: 这舌头袂骗人咧。
5: 会喘啊。
0: 啊，你即回 Q 杯有着无？
5: 有啊。
4: 哦，即两罐，一罐香菇精，啊，一罐雪莉哇，恁来袂当啊食，恁拢卖卖饮料泡泡诶，冰咧。真的，
0: 咱家吼，做侪做人啊，真正拢是零果精、雪莉，我拢泡足大个去园林咧啉的咧。
4: 真的爱泡去啉，零果精甲雪莉，我真正爱啉。
0: 因为我是安那要先对几岁甲你问？
2: 我33，你手啊，共33岁。
0: 我着33岁，都做33岁。啊，娘喂，安尼哩，哦，我跟阮爸差不多啊。对啦，安尼80有啊啦。
2: 82啊，83啦。
0: 啊娘喂，啊娘喂，讲话你淡定我，有你敢知影？哦，你83要去咧运动啦，啊，搁淡定要有力啦，啊，这都连高精血你往顾起来咧，哦，啊，胖胖啊，条不是安内内，安尼怎无咩啊？啊，喘啊，行袂远啦吼，来 Q&B 啦，哦啊，放袂舒适的这啦，食袂吸收的啦，活力民宿啦，足侪老人拢用手握，唔通阁做迄个工课啊哈。来，迄、那个活力民宿，咱即回家庭号特别做，拢阁应该9月7日才结束的，所以也碰无搞金碰来投哈。来，林国正一箱54000块，雪莉万一箱54000块，活力民宿一100包5600 ，Q&B 2.5罐5600，好，这种应该9月7日结束，赶紧摇板加发，好啊，赶紧摇板加款。啊，那咱的恩情，好，咱的往来收，哦，包括着咱的一寡脆食物啊，这，好，咱的优惠活动，咱是到9月16号就结束啊，9月16号就结束啊，所以别忘了恩情，吃到你的下巴，啊，你也感觉讲物超所值，开钱开到真正足欢喜的，脆笑吧笑啦，啊，搁再来往来收啦，金牌奖的。酸甘甜啊，酸甘甜啦，酥个 Q 个有质地诶嚼劲哦，食到按 QQ 咱的王来肉，一丝的纤维，这个叫王来加素吼，王来纤维，这是饭后甜点上好诶。你看要敬哥要拜拜要送人，真正拢有够舒适。人讲送礼自用，真的是两相宜啦哈、哦。好，来啊，所以你那是定岗啊，王咱定岗满1800块哦，就是送你红着的卡。好，阿、啊、你也要穿一小时烟尘呢，吼烟尘，咱就是要4斤，穿得特别有台穿哦。好啊，那是往来说嘞，你就是爱买三盒，咱家有甲你吸收三盒多少一千偌济
6: 啊？
0: 三盒偌济往来说啊？43×3
7: 了，
0: 1290哦，1290你呐？好1290呐哈？啊，安尼咱就是免运费啊，知无？啊！你若讲啊，我着偷税较少吼，啊，我着买定较济，买定较济啊，烟钱我买定较济斤。安尼你着烟钱一半，含咱的往来所搞斗合作伙，满1500着免运费。啊！啊！你若是讲满1800，我阁送你红折底卡。安尼低头不低头吼，来，迄落来啊，阁有对无清楚再卡来问啦吼。啊，今何位啦？因为我即个中秋节的优惠，我做到16号尔。好，啊，若是咱的林国正家庭号的吼。啊，甲即个特别做，这是做甲是应该切十，安尼有清楚啊哈！来，空八空空27990800-279-279，谢谢阿里阿多以上广告。 你那中秋节嘞要爱的物件，当先订吼，啊，当时要送拢会当应付你，啊，那正常的就是今仔日订，后日到啦哈。我安尼知无？下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阿坤的电话真好记哦，你得二七九甲看两遍啦哈。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谢谢阿你多。谢谢，感谢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全部有到德利的林国晶，德利的雪莉王硕龙，关要为他干，德利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家和家子料理都比店合赞助提供，感谢我们乡亲的收听，祝我们乡亲的未来新天给我们输入一段，但今天再讲这时间空中再约会了，再见，拜拜。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格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 BBI 秋广播网太阳连线，美秋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旺、官友、维他干、维不要广州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红豆汤，安尼整碗红豆汤咸的，目屎淋淋哦。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吼。今日九月初三，九月二五，就是咱的中秋节吼，佫剩二十二天尔，所以咱要看盘手咧，即摆上佳节，因为咱吼你九月十五收，吼九月十五收。九月十五收到做十天，就是咱中秋节吼，所以咱要送亲朋好友、火星插进前，咱就提啥送吼。啊，咱咧盘手咧有够赞，你免讲排队排到溜溜长，其实因排的长都无阮的济俩。你看电视啊，包一间呢，有都无都无咱的，但因为咱是隐藏版的，咱真正是隐藏版的吼。咱台湾做好一个通来说，咱这是隐藏版的，迄食一遍啊，大家最爱敢食，迄个公司行个一张订几啊百块呢。订几啊百个送员工吼，因为品质个挂口碑吼，真正做好食。咱咧做是无去炒牛人现吼，啊，咱是正土往来。咱无南要当归糖，南当归糖无值钱啊，吼，对不对？南当归糖，咱只都袂去卖迄落物件。哦，一真材实料够赞，做盘手咧上佳好吼。咱咧0800-33-55-99吼，今日这篇这是三军总病院吼，三总诶，即、這个眼科吼。特聘的教授，也就是主治医生哦，吕大文，好、哦，伊做厉害，伊咧分享哦，伊曾经为一个两岁车祸失明哦，40多年的查甫人手术，好、哦，伊的倒骨率哦，倒率哦，会有到0.4，好、哦，0.4的视力，赶伫老伯伯关去进前哦，看清楚老伯老母一面哦，奉养母亲安尼呢，哦，这真正是的哦。医学界吼，对医生较好咧，医生愈来愈少啦。吼，啊，硬熬的医生要用心钻研的医生也无简单啦。吼，有诶，怎么做医美啊？插在你咧心脏病，插在你咧骨科，插在你啥货，对不对？嘿，会愈来愈少。所以吼，这个吕大文医师吼，伊忙于看诊，啊，搁有开刀，都是做外科医生的日常啦。内科无咧开刀嘛，开刀拢是外科嘛吼，安尼。但是这日常哦，所以有可能改变哦，他人的一生啦。食做手就袂顿啊，食讲嘴就会顺啊，就是安尼啊，定做啊哦。这三军总病院眼科特聘教授，也就主治医生吕大文哦，医生伊接受人访问的时候哦，用伊行医40年来，伊看过足济病患离合，但是每一摆想到一个病人，伊的目屎就会淋落来呢，哦。这个吕大文教授吼，伊就回忆，伊讲有一届看诊的时阵哦，护理师甲伊讲有一个查甫人跪伫个吼，伊个门诊的诊间外口跪伫遐哦，讲足想要看伊个，哦，足想要看吕大文医师安尼，啊伊怎甲行出去吼？吕大文医师怎行出去诊间嘛吼？啊，发现到对方就是吼，几啊年前开刀的病人，这个查甫人吼40多岁。因为两岁的时阵车祸外伤，地术就是玻璃体呀、啊、出血，主要造成纤维化，叫丁呀，纤维化啊，从此以后伊就目睭都无看啊，两岁囡仔目睭都无看。那么这查甫人哦，平常时伫厝听收音机、看电视哦，听电视啦，用听哦，啊，就靠着做事的吼，诶，老爸老母甲饲大汉，伊一生的心愿就是当看到老爸老母的样啊，的模样啊。这个查甫人住伫婚龄的床下，伊就医进前因为老爸吼啊有心眼重病，伊烦恼无到完成，看到老爸模样的心愿啦，啊未看到，啊就两岁无啥记得啊吼，啊伊从啊未看到老爸就过用去啊，伊想要看这为一世人吼付出的这个老爸到底是生做啥物型安尼吼，烦恼无到完成，看到老爸的这个心愿啦。哎，恁即马呾看老爸唔看啊，嘛你人来啊，咱袂爱看啊，唔当去看啊，吼。啊，伊听到即厝边隔壁咧讲三种的吼，有一个眼科医生叫做吕大文，伊嘛是婚姻人，所以伊就吼提出了勇气北上，吼去三种病。啊，这吕大文呢，医生为着这查甫人吼，该进行手术，该这吼纤维器这线吼，纤维器这面啊，该切掉。哦，切除哦，这纤维化的玻璃体，开刀了哦，伊正率感官无快，但是伊倒率的实力哦，成功会有但0.4呢。我接着查出这样呢，0.4查出这样呢，对吧？吼，嘿哦，迄个时阵，这个吕大文医师，
伊就干啦为着，伊个时阵因目睭有看呀，伊零点四嘛，伊个时阵为这查甫人感觉足欢喜个啦。想袂到几个月过了后，这查甫人竟然再度出现个跪伫吼伊个枕间啦，伊咧看见个门诶门口安尼啦。啊，这查甫人表示伊家己也无钱包红包给医生啦，但是非常感谢吕医师吼，予伊伫老爸要过用去进前，会当看到老爸个模样啦，老爸模样吼。有诶，等伊问个乖啊，嘛要看老爸老母有无？啊，迄个李罗恁个李罗无？李罗即嘛无婚姻介幸福无？因台爷迄个亲情卖计较，迄个李罗迄个啊，伊就是拢吹干小拍冤家呢，嘿，拢老兄弟规顿吵就都拍到整到站到台个呢，伊就是足久要看老母。有一届伊电话听来要阁吹干净啊，因老母你出来爱较细个，伊种歪头甲看，歪头看老母，伊足久毋捌看老母，伊只歪头甲看老母。你俩我跪啥物？我白讲，喂，我老母那头毛拢白去啊！安尼呢？迄下面一夜白发，但是伊个怪伊足久毋捌看伊老母，吓啊，是毋是？伊说我去看伊老母，讲，哎，我老母但是那白头毛，哎，我咧走出去，因老母怎跪路啊？跪路边，跪咧吼，求天保庇这囡仔平安回来。从此以后，伊就变好囝，利落啊！迄摆伊家讲呀，应该算佚佗啊，小拍鸡啊。当然要小巴甲叫伊就行，后尾就无啊，都看到因老母，吼、哦！你看单位一首歌《阿母的摇魂》，是不是？嘿啊，阿母的摇魂，囡仔来写作品、作文写讲，哦，迄、那个爸爸的蛋都是作文，好不好？爸爸的蛋都是作文，你哪知呀？爸爸的蛋都作文，你哪知？不是爸爸的脸蛋，兼写一句差得济吼。哎呀，足久无看到厝里人生做安那样吼，哎呀，有迄老样啊，话讲，哎呦，我那足久无看你个，要才勇敢才少年，哦，安尼是上介好啊。所以呢，伊就要看老爸老母的形。早这十辈人对老爸老母养育之恩啊吼，感念在心呐、啊。所以选这目睭倒锐吼，一旦看到零点四那个弱势啊吼，弱势但是会看到啊。唔嘛讲哦，怎照顾着吼，该照顾，而且陪伴老爸行完人生最后一段路，伊个二样骑脚踏车呢。会当去外口做工课啊？呢，哦，有够赞的啊，有够赞的啦、啊！恁若目睭无看，要开刀去找伊看物影嘞哦。哎，搞不好你嘛是不能当看嘞，是不是？啊，但应该是弄着吼，这纤维啊，吼、哦，这纤维去安尼。这三军啊，三军总病院吼、哦，吕大文眼科的权威吼安尼。哎、去做工课啊？呢，你啊，伊来放羊哦，伊的老母反哺吼、哦，这连麦的老母啊啦。你甲看有够赞的吼，所以这李大文伊就听这个故事了，一听马上哭出来，伊怎甲扶个跪头盖十半甲扶起来，而且表示家己只是做了医生该做的代志。但是这一怀十半人目屎好目屎啊，拧拧个，伊甲讲吼，如果若今日无李大文医生，今日若无恁厝边隔壁甲你讲嘞，对不对？伊是厝边隔壁甲讲个，像咱做者听众目屎身体安那伊袂好啊，食药食袂好啊。啊，拄着拄啊，咱来听种个朋友，万咱来爱用者，都甲开嘴甲讲啊。你像迄个大姐，伊八十几岁无，伊讲因的即阵佛堂内底七十几岁拢食咱的产品无有啊。伊无应该八十六年的时阵，伊的子宫拢烂呀，拢烂呀。医生无得开，医生要开也死，无开也死啊。因早间讲啊，有一个机会甲开啊，啊，啊怎无死啊？医生伊做伙功能拢无，因为爱做骨疗时啊，爱电疗化疗啊，吼、哦、应该啊。啊，所以伊就拢医生伊做伙功能拢无呀。寿命无偌久，结果伊食咱产品啦。伊讲会甲我食咱产品嘛是，因阮爸爸去做化疗的，迄癌药啊甲补呀。讲看你要听唔听，你看你要信无，无你就甲食营养素。伊怎啊听起来？甲即马八十几岁啊，伊五十几岁就子宫癌拢烂的，伊即马八十几岁啊，伊不管嘛是人家补呀。阿爸一个西药剂吼，伊啊咧西药剂还去化疗，吼阿爸是因隔壁甲补呀，嘛是甲补讲你若看要活无要手法嘛，你就拢医生叫伊做纤维啊。啊！你讲啊，这叫做嘴口功德哦。啊，你像这厝边隔壁，这嘛是嘴口功德。伊甲闹一个尔，伊才跟伊找，伊去找伊了后，因为即摆有机会吼、哦，来奉养伊老母，对不对？啊，目睭能看到伊老爸，吼、哦，伊在活的时阵安尼，是不是？所以当看到，未当看到人，但一旦看到是偌感动的代志。恁大家跟你看，佫无爱看，叫你看你又不要看，哦。哎呀、啊，啊，所以你甲看，啊，这个医生伊家己蛮好的。伊家己听嘛，足感动，好，伊怎竟甲伊扶起来安尼？
而且查甫讲，如果若无医生吼，吕大文医师哩，伊家己一世人拢无得回馈老爸老母养育之恩呐。那么吕大文就讲吼，伊家己只是动了一个哦，佮啊有够平常不过，对来讲是足平常的一个手术尔啦。但是，所以当医疗一个查甫人心中的这遗憾嘛吼，所以这场经历，互伊有体会到行爱、行善、行孝，拢爱及时啊，行爱、行善、行孝都要及时。伊把师兄吼来督促伊，尽心照顾每一个病人，因为医生的第一个的一个日常吼，真正会当改变他人的一生诶，对哇、啊？医生你本来就是这么简单的呀、啊，是不是？嘿啦。这个时阵啊，友好哦，安尼一瞬间，爱来甲听一首歌叫做《世间美》啦吼，听这首歌，这首歌叫做《世间美》。

0: 对啦，啊，这趁这个过年过节哦，摕只伴手礼当，代表一个意思有无？嘿呀，迄个礼轻情意重啦，表示一下欢喜啦，是不是？好，来，这先我来短短个进一个广告嘿。好来，我啊，咱即马个叫富贵组，咱即组起来吼，都要摕高包，哦，挂送礼吼，这个红枣底下都要高包。哦，啊，咱即摆老都老基，咱办的活动是扣起来满1800，咱就唔免运费，搁送 Q 底底底卡。哦，啊，俩冷冻起来满1500，咱就唔免运费啊。安尼，哦，比如咱的红枣烟钱一斤是400，吼，啊，你那个扣4包起来都要1600，啊，咱邮袋1500，就免运费。哦，你若摕5包，哦，都要着2000，免运费，搁送 Q 底底底卡安尼。哦，啊，那咱土王来说，这一克吼430块，内底有10袋做下盒的安那，咱不比外口卖800到900块，拢是安尼顺王来正王来100%王来，这无咧坑哦，当归糖、当归膏的哈，坑的就无价值啦哈。啊，咱老多老几做过一个盘手咧，土王来说，这一年甲卖一届，这种生的生王来哦。啊！甲蜜瓜糖咧，控咧鱼起来，而且芳开起来，酸甘甜啊，酸甘芳。哦，啊，咱搁加这外啊，哦，这奶酥，啊，甲土鸡啊，卵，啊，落去啊，搅搅咧，做只外皮，做那个烘起来，你甲想好食无？酸甘蜜甜的芳开啦。哦，这鸡、個、卵酥的芳啦。哦，咱的这個土王来说，做盘手咧上盖赞啦。哦，啊，咱的盘手咧吼，一个扎的眼客啊，啊个挂盘手袋啊，安尼一组430块。内底有10袋吼，土王来说吼，来啊，咱若即马啦，如果咱若个捡贵组的起来咧，哦，贵组啊捡起来吼，即、這个富贵组的吼，咱的中秋富贵组的，咱内底组合起来都1840三 D 卡吼，然后这泰感的盐鸡腿，红枣的鸭翅，红枣的鸡翅，吼，咱的红枣烟肠，然后土王来说。也還有我們的深海魷魚條，也還有金雞啦，吼，酸甘蜜甜的都在裡面啦，哦，很澎湃啦，這款很澎湃吼，這樣1840塊，哦，咱就加送你一包吼，咱的這個好吃的球底底，咱的紅枣底卡，攏總共提9包哦，攏總提9包吼，1840，這樣大碗兼碗去啊吼，祝大家嘿，這個咱中秋佳節啦，中秋月圓人團圓啦吼。哟，佮包括咱内底足侪物件，好食的物件，你拢在你夹在你兜。土豆藤是200块，吼，啊，金桔啊两。来，咱今麦咧讲吼，你甲倒起来，其实你若是常温的吼，无走冷冻车，你扣满1000块就免运费啊。哦，啊，若冷冻满1500就免运费。啊，你即摆办的活动是满1800，免运费，佮加送一包猪卡，安尼就对吼。啊，若土豆藤10趟送一趟，金桔啊10包送一包。哦，啊，你着家己啊倒，吼，你像猪肉条。哦，这就猪肉条，这种就免走冷冻车。哦，你若讲啊，无提两客迄、那个土王来说，阮土王来说足好食，好食，迄真正足好食，好食。土王来说两客吼，都860，860你啊，放一包土豆糖，或者放一包金桔，安尼通1000呀，对不对吼？860佮加你200，就1060去啊，1060就免运费啊。安尼咱出啊。吼、哦，你着见，那常温的无走冷冻车，无走冷冻车。满1000，咱就出货吼、哦。啊，那爱走恁侬家，就咧路边在走恁侬家，满1500。啊，咱这个活动满1800，免运费。哦，啊，咱搁送一包 Q 底底底卡，哦，就是安尼。啊，那土王来说最好食，迄一包吼、哦，内底有10袋，我、哦、430。哦，啊，那咱的红枣烟肠这大实惠。即马咧中秋啊吼，你搁食普陀粿、猪王大起价吼，咱经常上街赚猪后腿肉。这正腿骨，腿骨关起来肉才较袂咬紧哦。爱用正低等啊 ，CAS 所认证的 ISO 食品的加工厂，这做卫生的啊，有够好食哦。啊，温体煮关起来才好食，再就是再不知不知，看要煮咱的这烟尘饭的，要用炊，要用晒，要用煎的，要用烘的，下去蒜头甲加一刀啊！吼、哦，赞！食啦食，会当食拢也要当食哈。若要订购，甲电话多半，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你去年第一摆食在安吉，就是食咱的凤梨酥的哦。无，
1: 我阁有甲恁订两届鸡啊。
0: 哦啊，啊，就是有信任嘛啦。
1: 系啊系，要订3盒安尼会使袂？
0: 哦，对对对，啊，要订3盒哦。嘿，
1: 嘿对，
0: 哦，就去年吃了开心啊，
1: 嘿啊，
0: 好吃，你若订三就免运费啊，这就免运费啊，吼，
1: 正好吃，哎，我上次也
0: 无阮做济啊，哇，啊，咱客啊包啊足好势吼。
1: 嘿
0: 呀，硬硬起来，
1: 啊，够食阿袂老吼，囡仔食，啊，食火也食老食啦。
0: 啊，做食，食个欢喜干，你甲看你吼。
1: 嘿呀，啊，恁的鸡啊嘛足好食，我寄到台北去哦，阮查某囝，
0: 啊，你
1: 上街。

0: 好啊，祝你佳节愉快哟、哦、嘿！
1: 多好，
0: 嘿啊！啊你嗯，谢谢大家，加啦哈！以上广告，好来啊，继续收听 BBS 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和咱卡，卡到咱这款是0800-335-5599，0800-335-5599。

0: 现在咱讲哦，每逢佳节啊，倍思亲啊，对不对？哈，嘿，晓得啊，什么人全世界吼上爱罢工的国家，恁敢有想到？法国啊，法国国家上爱罢工吼，三工一小罢，五工一大罢，嘿，食饱拢咧罢工俩。法国是全球吼上爱罢工的。德国吧，不遑多让吧，吼，嘿，啊，你个讲，讲到罢工哦，法国可能就是哦最长罢工的国家。法国一年至少有一届至两届哦，全国性的大罢工，航空啦，嘿，甲铁路啦，往往啊一罢工哦，都造成交通的瘫痪，吼，甲重大经济损失。法国人的日常生活虽然受到影响，但是吼、哦，伊嘛是尊重劳工哦，行使罢工的权利哦。我讲，人哦，因主要是爱罢工哦，全世界上爱罢工的人是这个啊，法国对不对？但日本这阵嘛嘛咧罢工的，哈，日本啊罢工哦，但是来罢工做水亏的，希望全世界拢爱学因安尼。恁罢工啦，航空是歪晒啊，对不对？啊，你铁路就歪晒，对不对？歪亏对不对？咱台湾嘛，把人铁路你老，我五一劳动节，我要跟你罢工，有无？有无？就安尼，是不是？吼、哦，但是要罢工，我先来讲啊，吼。啊，即嘛吼，人日本嘛罢工呢，啊，做水亏。日本人讲安那，咱罢工是咱，但是咱嘛袂当吼造成吼百姓坐车的人的困扰，人安尼想呢？无像法国罢工，罢工我插头你，我就是唔好你赔。我就唔是甲你，我唔甲你背，嘿，我看你要载人去吼，安尼。咧日本啊，思想都是啊无同款吼。日本哦，这个桃太郎的故乡哦，就是、日本的冈山县冈山市吼。因了因两个因就是这个一个集团吼，机械巴士开巴士的，巴士的公社岗位哦，因就是来实行哦，这个罢工停驶，但是后来因话改安那。我赶快出车，我赶快开车，我路线照开，但是嘞，我来算罢工，哪有偌巧？伊把迄个要落钱落迄个所在吼，用布啊甲盖起来。我出班，我车照开，但我无爱收乘客的车费，我无甲你收。这罢工的方法呢？我车照开哦，时间到我赶快来哦。我赶快载到目的地，时间到，对落车，站牌啊，到落车落车。但是起来坐免惊，无收费，变成这话题。啊，你甲我开车，吼、哦，你我人工爱请你，我油钱爱请你，吼、哦，你无甲收钱，我哪会好？嘿，对吧？伊袂好啊，伊袂好变怎？伊即摆变赢就赢，对吧？因为伫咧日本有一种叫做吼，即个机改渣吼，或者罢工的这个方式啦，就是巴士的这司机哦，伊甲阮开车啦，但是伊无收乘客吼，的车主啦，的罢工法的。你就是德国，你若做爱开，你咪飞机啊开啊，但是我坐飞机我咪爱收钱，我爽死，坐飞机咪收钱，这个航空公司的咪不倒，我爱塞铁路，我甲阮塞，但我不爱收钱啊，你甲看你偌赞哦，嘿啊！因不但吼无收乘客的车租，而且罢工，所以这两倍巴士的工会啊吼，伫咧连接着这 JR 冈山站吼，甲冈山市哦东区的主干道西大四线，所以因就开始进行哦实施哦一点钟哦，而这个改集渣罢工法，就是安那，对一点开始你开坐巴士拢免钱，吼，全天采行这种罢工法。第一天先这样做，第二天的嘞，规天的，我赶快来上班，我赶快开车，我走赶快路线，赶快人坐起来，哦，免拢免钱，唔免入卡，唔免录音卡啊，安尼。所以这个日本的讲冈山市哦，当过这个西大寺巴士中心哦，这个巴士工会的成员从这北部啊，看在巴士顶管上要收费的投币箱，北部啊，给扛起来，你无当唔免录钱啊。啊，北部顶管有写啥物哦？不收车费。诶，这抓掉啊！那么为乘客款流量吼，款流不收费这文字哦，嗯，难呢哟，诶，写那难呢哦嘿，嘿嘿，这个日本呢，诶，这个国土交通省啊吼，就是交通部啦吼，诶，这将官哦，因这有这个冈山啦、广岛啦、山口啦、鸟取啦吼，这个岛根哦，迄天我礼拜下拜啦，暗时拢最爱看一个日本出，迄个因哦，因即马个改啊吼。因伊就即摆就是去冈山，要去广岛， 啊，广岛佫经过山口要去鸟取，好到珍海，珍海要求要去买一物件，到珍海，珍海，但是鸟取吼，迄个Starbucks去遐开啊，开咖啡店，我因欢喜到要死，无人诶，但因鸟取靠靠港湾，哦，计观光船来。哦，鸟取，我顶礼拜拄啊看因一个吼，即个摄影团队吼，电视组啊，因去啊翕，去啊翕拄啊一个拄啊，即个冈山甲广岛即个所在，正拄啊有一个查甫伊家己住。诶，啊，人因平常时啊穿衫拢足笔直，去做远啊，人嘛拢安尼穿西装啊裤安尼足清气足笔直咧做，啊，向往看到因来，遐拢无人啊，啊，尾啊，即个查甫人七十岁，即啥物人？伊伫东京做老师呢。因甲因某开补习班呢，啊，因为伊七十岁啊吼，以前囡仔是伊跩雕刻啦，伊跩要搬倒来遐哦，啊，因某无啊，因某阁继续咧做补习班，因某伫补习班是教英语，嘿，啊，即个七十岁即十半，伊伫补习班哦，除了英语，逐项拢是伊教，但伊七十岁想要退休，伊足想要倒来增加伊囡仔出世所在，伊讲囡仔出世所在，上下课当去耍水，去拍棒球，吼，去洗浴，安尼足欢喜，啊，伊想要倒来。啊！伊做雕刻的，伊怎开始去普拉去一尊咧妈祖的款观世音菩萨，伊雕一尊观世音菩萨，随网络拍卖，随卖讲吼，卖迄台卖迄尊吼，比卖中国车还佫好价。伊讲安尼，伊马上普往人当随卖，但是伊也有嫌的来，伊讲一工伊伫咧洗碗，怎一只嫌佮伊面对面？啊，因为伊玻璃嘛吼，玻璃啊，只嫌佮伊面对面安尼。吼吼，讲到恐怖，咱真系讲恐怖就恐怖呢。啊，家己种植啊，自给自足啊，家己种植啊。哦，啊来因佫落去一坎，伊有咧种香菇诶，吼、哦、香菇卖袂去，啊，做着香菇，因拢家己种，拢种足偏远诶所在。啊，虽然偏远，但是伊厝拢足清气呢。日本人真正，那这部分真正袂歹吼，嘿啊。啊，因啊应该是有一村哦，因拢日本人去全世界各足侪所在。因咧吼工作人员讲，为了要去找因吼，吼搬山过呢，有一只口像，迄去到一个迄个国家，我袂记哩吼。伊这国家要行过个，这落来吼，啊，伫这钟头要行过迄个钟头，因要找迄个钟头，无交通工具，啊无咧骑枪，嘿嘿，我无，这无交通工具，敢有枪尔？爱骑枪，骑半点钟尔。我安尼嘛无偌远，个枪你行足慢个，半点钟尔，对不对？但遐路歹过啊，你爱骑枪才会过，你遐看哦。哦，因咧日本人哦，全世界足侪所在，足落后，足山顶，你都日本人。伊像迄摆嘛去伫咧对一个国家吼，去啊种金蕉，而且吼、哦，迄个种金蕉迄个吼，伊外国种金蕉啊，运来日本咯吼、哦，日本70%-80%金蕉拢伊种诶。哦，伊种足侪金蕉诶，足牛诶哦，足厉害。啊，无人要去找一个查某诶吼，伊嫁去伫遐，啊无查甫诶嫁去一个。在伊个迄阵战争啦，15岁人在战争，啊战争了，怎伫迄国家无倒来啊？啊，伊嘛去找伊呢。伊讲用咩袂去讲日本话啊？伊讲我拢直接拢甲因讲英语啊，啊讲当地话，我也无讲日本话啊，来遮也无日本人啊。啊，我经用咩袂记日本话安怎讲啊？你看，哦，因互伊做一摆，一礼拜做一届咧，我最爱看。伊拢去做找出啊，要找拢搬山过岭讲，啊，足无简单嘞，吼、哦、嘿。迄种无简单，啊！即卖七八无啊嘛，迄种都无啊，无遐侪人，日本人去遐侪所在。即卖换报日本的增卡，诶，增卡，礼拜就报因都来到这所在，冈山，伊冈山一边去鸟取，啊，所以冈山诶，广岛啊，山口鸟，啊，你这两个把冈看边，这做增卡呢？因这个做增卡呢？广岛啊吼，你礼拜换了去广岛，吼，要山口去鸟取，鸟取搁另外增卡大增卡，世界增卡鸟取吼，但是鸟取出站来呀、啊，咩啊讲？鸟取会来啊，做好食，咩讲吼？鸟取出来啊，安尼啊，搁这个岛根县吼，啊，因这个交通省吼，因的批发吼，的批准啊，批准因那这有一个协调新的路线，尾啊，都甲工会都低头啊，工会怎认输啦？工会怎吼？怎变因赢的？啊，因阮讲阮，伊讲哦，阮虽然是罢工，但是阮袂当去应用着乘客的权利啊。对哇吼，安尼啊，阮是阮罢工，到尾啊，因转阮共阮开啊，阮共阮开，但我不爱该收钱，你个烦恼事啊，对不对？尾啊，工会就应准因啦吼，诶，因同意因所抗议哦，所争取的哦，诶，这个物件呢，吼、哦，嘿，好啦，来，咱唔免抗议，但咱爱认真做完开啊，是不是吼？咱来来听歌，听这首歌《可爱的玫瑰花》。
1: 我怎么还讲？ Et toutes les roses que moi j'ai jamais vues, c'est toi.

0: 好嘞，谢谢。王爷要进一个广告哦。来，你好，你好。
1: 我系啊，你等人个呀、
0: 啊？哦，要准备讲要用八 K 哦。
1: 嘿，
0: 八 K 凤梨酥安尼哦。
1: 啊对，今日个想要食。
0: 好，啊，恁两恁硬 K 啊，搁挂在了手提袋，介方便吼、
1: 哦。
0: 嘿，好，啊，你稍等一下哈、啊。好，谢谢，谢谢，谢谢。安尼我订啊，订订八 K 啊。
2: 哎，都要买三盒啦，啊一只款的迄落土豆糖啊，柠檬薄啦。
0: 食王来说，旧年食好食无啊？
2: 袂歹啦，好，谢谢，谢谢。
0: 拜拜啊。
3: 喂，这边来吼。
0: 好，你问来。
3: 你那用干哪买猪脚无？
0: 会啊。
3: 哦，安尼用买十包啊。
0: 啊你啥要食猪脚？食甲一包。
3: 啊，都爱猪脚
0: 啊。啊，好食无啦？
3: 好食啦，旧年都买啊。
0: 好，有 Q 无啦？
3: 有啦，就是足 Q， 唔知我要买猪脚。
0: 啊，足济人，我教阮甜丁的吼。嗯。我两妈孙啊，咱两个公的食一包呢。
3: 就是够好食，唔知是讲我甲买十包啊。
0: 哦，真正好食。
3: 嘿啦。
0: 哦，啊，你真正太爱食猪脚啦。
3: 嘿啦。
0: 我甲乘以十二啦哈。
3: 嘿嘿。
0: 哦，安尼一九二零啦。
3: 好啦，
0: 啊！你猪脚搁加送一包啊，摕十三包啦哈！
3: 好啦，
0: 哦、感谢你的猪脚方便，啊，退冰就当食对不对？
3: 嘿嘿啊，嘿啊！
0: 好赞啊！好，你食猪脚过好运啊！
3: 好啦，谢谢，谢谢，
0: 拜拜，拜拜，拜拜。以前捌甲阮食过无？
4: 捌啦，
0: 我捌食过啊！
4: 哎，好食啦！
0: 啊，甲我讲的同款哦。
4: 哎、欸，好食，
0: 唔知要搁
4: 买。
0: 好多店咩？好食个买个买到安尼内行个。
4: 嘿嘿。
0: 四斤千五个啦吼。
4: 好啦。
0: 啊，祝我你佳节愉快哈、啊！我知你带鼻头个啦。
4: 哦，谢谢。
0: 好，对 ，OK 啊。我今日叫我来灌肠哦、喔。
5: 今年食了第三届啊。
0: 哦，
5: 我食第三届啊，今年。
0: 哎呦，谢谢你，真正好食啦。
5: 很好食，
0: 真的是安那。
5: 我拢用个卡个，我拢先解滚。滚水啊，再用落烘，安尼较袂硬啦。有时啊，就像你咧讲的切切的吼，啊，落煮一下饭。
0: 哦，煮饭诶。
5: 哦，足好食。
0: 真正足好食啊！咱咧食腿骨的肉仔，真正无同款。
5: 对啊。
0: 我食个欢喜。
5: 迄个味道啊，未食就足香诶。
0: 真诶，啊，佮跩咱咧食猪肠啊，惯诶，无同款。
5: 嘿，
0: 一只猪肠啊，吼。
5: 哎呀，真好食。
0: 真正真
5: 好食。刚
0: 刚
5: 四斤。
0: 哦，四斤啊，那又来千五块啦，吼。
5: 啊好。
0: 好，啊先预祝你佳节愉快吼。
5: 好，
0: 谢谢，拜拜，谢谢。
5: 哎，
0: 要甲寄四斤哦。
5: 好啦，
0: 阿爸食过无啊？
5: 要唔捌咧？
0: 第一摆哦。
5: 哎，
0: 哦，你若冻啊久啦。
5: 啊，都听你讲讲了，我看了啊，想到都哇，行啊行啊，再甲你叫啊。
0: 啊，都有影做好食啦，那食好食起来鹅肉哈。
5: 好啦，阿爸。那好吃，我就搁照烧煲啦。
0: 好啦，啊，卖山的颗粒豆啊，人哈。
5: 好啦。
0: 好，你唔爱食猪脚？
5: 嘿。
0: 哦，啊，无你要十包刚好，十包多千六啊。
5: 十二包搁送一包呀。
0: 十二包多一九二零啊，安尼好不？
5: 好啊。
0: 拢要猪脚豆哦。
5: 嘿啦。
0: 我最爱食猪脚。
5: 好啦。
0: 好啦。
5: 我要食一下猪脚
0: 的。哎，我猪脚足 Q 的，够好食。
5: 好食无？
0: 做食。
5: 我
0: 来
5: 食几下香
0: 啊。嗯，够好。啊，食个足欢喜吼！
5: 嘿啦，
0: 人都做食啦，啊，我下起啊哈，啊，佳节愉快呢！嘿啦，你好，你好，
6: 介无用
0: 哦。哦，这个台北信义区杨小姐啦，咱拢袂晓做信金的啦，嘿啦，来佚佗，来佚佗。
6: 啊，你迄个眼前你也订四斤啦，迄个往来收啦两盒啦，
0: 往来收啦添两盒安尼啦吼。上台北迄条信义区的吗？
6: 对。
0: 哦，来就食，因为杨小姐食嘛吼。
6: OK。
0: 好，啊，先祝你佳节愉快哦嘿。
6: 好，谢谢
0: 大家，谢谢大家。等下吃，等下吃。咱的红枣眼前一斤是400，你若提五斤哦，2000，都免运费。啊，佮送咱一包 Q 弟弟红枣猪脚，咱大家做爱食猪脚吼。啊，你若是买四包1600，咱又来1500，安尼就免运费吼。啊，那通常来说要做盘手的，这一克来得有10袋，吼，啊430，啊，咱今麦别人扣我起来，这富贵粥都1840，啊，这个啦。九月十七收，吼，九月十七啊，九月十五，吼，九月十五收，安尼好不吼？好，再次谢谢哈，来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 BBI 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电话甲电话多利用，咱来听歌听，一零唱歌，唱无字的精配，电话互咱卡。

0: 对，我们人坐顶啊坐，人少，像在妈妈人少，两个老尔，两个老嘛是爱甲过年过节啊，有无？囡仔老等的时候，若无等，爸爸见有人属龙刚上，也无一定休拜六礼拜，嘛无人一定休这过年过节啊，有无？会休提早，会休较晚嘛吼。嘿，啊，拢两个老爸都甲食，八一起啊，等下嘛是咧过年过节，对不对？那像我中秋节都食肉粽吼，啊，肉粽节都食肉粽吼，啊，你中秋节都食这月饼，啊，就像咱往来所都是安尼啊。啊，咱这内底无冬瓜糖吼，冬瓜糖都无好，冬瓜头无价值，咱特当拢卖到尾啊！你讲哇，那无啊嘿，这都做限量的啦，限定这做食，这430爱求，你食看麦咧享受，哎呦，这往来创哪真好食，足好食，你一袋一袋一直甲食咧，好嘛吼？啊，都做简单代志，简单做。啊，咱逐摆卖物件拢是大家甲恁娱乐啊，拢是来回馈甲恁娱乐。有讲啊，像这妈妈你讲。万来就买无啊，哦，万来买无啊。
1: 我昨暗甲煮下烟千饭，真正好食。
0: 第一摆煮烟千饭的吼，
1: 嘿，
0: 啊，饭圆啊，加足芳的无？
1: 哦，芳。
0: 哦，唔捌食过讲烟千饭怎食？
1: 迄烟千佫足酒食。
0: 哦，你安讲酒食，就我讲，哎，只啊不知甘汤食袂到无？
1: 嘿啊。
0: 那我讲拢有影啦，吼，迄有食过就要，啊，你用冰箱冰的要食都有，看偌方便。
1: 哎呀，我甲放喺冷冻，啊要煮饭吼，看你要煮几条，甲冻啊甲冻落安。
0: 嘿，安无就好啊。
1: 哎
0: 呀，好对唔对吼？
1: 不够简单，
0: 做方便嘞，啊个好食。
1: 像懒人饭，
0: 叫懒人饭，啊但是这懒人饭简单个好处。
1: 对，啊我内底有煮剂啦。
0: 哦，有煮剂啊，我写来啊，我该啊你有敢订过啊呢？
2: 有啦，都食啊剩两斤。
0: 啊好食无？
2: 袂歹
0: 啦，啊你饭赢无？
2: 哎啦，我有出去
0: 诶，好有出去，啊你饭，啊你用安怎食？
2: 我饼还肥肥咧，
0: 肥肥啊！
2: 阮饼爱食安尼啦。
0: 哦，啊肥是爱淋油无？干卖？
2: 免啦，
0: 专咧当空饼咧哦。
2: 温温啊，慢慢肥安。
0: 哦，安尼练足久诶呢，足高工诶呢，安尼足胖诶呢。
2: 哎，安尼较实料啦。
0: 讲真在实料吼。
2: 啊好啦。
0: 妈妈祝你佳节愉快哈。
2: 好，
0: 谢谢你，谢谢吼。迄食过拢在好食。好来，你好，你好。
3: 我今天才拿到货而已，那都无啊。
0: 你今日才收到呢。
3: 我今日才收到，都好正，想要搁买十阿公，阿拢无啊。
0: 想要买十，你拢无啊？我今日讲回事咧，讲一讲回事咧，讲无货啊，无货啊呢。你收到像我讲，才好食无啦？
3: 哦，非常好吃，因为哈，我嘛最不喜欢吃饼干的哦，啊，我吃两块，好吃，超好吃。
0: 啊，我跟你讲，食我的物件会脆塞，你要相信啊。
4: 真好食哈，真好食，足享受的享受哈。啊，就免个白露露等，乌鸟送啊咱倒去，啊，佫无咧收运费吼。啊，甲看娘电话搞电来广告诶，咱来0800-3355-99吼，0800-3355-99，好，咱一路乌鸟送回去，啊，乌鸟甲你收钱。哦，啊！你看咱订有偌济物件，哦啊，乌鸟送，乌鸟收钱，无走冷冻车一千，咱就送吼。啊，若1500块，哦，就免冷冻车吼，冷冻车来，谢谢，交电台进广告哦。

0: 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1: 老的老鸡安泽恩泉，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翁来说，头大疼啊，金鸡啊，老的老鸡脆夹面，豆麻千百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工匠娘子，你要别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3: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指示。
5: 得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大家好，我是胡瓜。华山基金会常年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发起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公益活动，让爱心像明月一般照进孤单长辈的心中。中秋的关怀礼一份600元，有您长辈就有光，也可以支持常年服务哦。爱心专线02-2836-3919，02-2836-3919。
1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3: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这首歌是蔡佳玲所唱《花香》哈。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同款是安吉，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限量这款0800-33-55-99哈，0800-33-55-99。

第一喜欢老和尚一百二十岁迄天啊吼，啊拄着观世音菩萨现身吼，啊来给他受记安尼，受记要给他讲三件大代志。第一件就是末法越深啊吼，这邪师啊瞎搞哦，邪术的说法，就那种恒河沙数吼，可能真的假的看无。哦啊，第二件代志就是这刀兵劫，然后个义劫。义姐在做业吼，做兵吼，服役去义啊，义姐吼，啊个机警节吼，即连接现世吼，啊来讲第三件代志的正法正法正法正营吼，愈来愈稳安尼吼，哦啊，即个末法时期吼，上亿万人修行，有难得正悟吼，然有一法门呐吼，哦，特为即个末世的众生。而涉及是净土的法门，但是这个持名号一心不乱即可待业往生，而进灯不退，当然就知道当知是这个是心是佛是心者佛念佛的人必得佛的护佑，当知是心是佛是心作佛哦，念佛的人哦，必得佛的护佑安尼。讲阿家菩萨的面容哦，阿就笑笑。用老比丘，你的一生哦，拢提倡哦，禅净双修哦，禅哦，禅净双修，正气无异，就是你的这个你的相，你的你所提倡的这种的观念，都要跟我同款。末法众生哦，根气浅薄啊，难以哦，干那克工哦，你家己自力成就无得，难以单靠自力成就，所以当当这藏法力的力量哦，实实在在哦，实念佛啊，实实在在念佛，视为上上之机啊，上盖好啦。希闻老和尚哦，双手合十哦，啊，感恩领受。哦，伊深深知影菩萨哦所言哦，拢是真诶。伫即个哦物欲横流诶即个时代，咱人诶心哦足浮躁诶，会当静落来哦，能够静下心来禅坐哦，来即个参禅打坐诶人愈来愈侪。啊，那净土诶法门仰仗着即个弥陀诶愿力，不择闲鱼，无经可靠诶也是戆诶啦，无咧惊人。无分你是僧人，还是咱是凡俗人，哦，只要你的信愿哦，持名，拢总有成就的可能。讲确实就是末法时代明证啊，念佛啊，吼，这个弥陀的这个愿力吼，无经巧的甲戆的，无分讲你是出家人，还是恁是凡俗人，你只要你愿意持咒，你的成就得当哦，得可能确实是末法时代明证。这个菩萨哦，传法完毕，讲这三行了后，金光渐渐就散去啊。这个檀香的香味也渐渐散开，哦，上房的都恢复了以往的宁静。气氛老和尚赶快去坐伫这点顶馆，那像一场哦，从来无发生过的代志。那么伊心中煞已经装下底落来哦，这三个惊人的预言。一个菩萨哦，而且谆谆教诲啊，观世音菩萨的三预言哦，你来看，看似是针对未来的警示哦，但实际上伊蕴含着每一个人当下修行的关键。第一个，要安那应对真诶假佛法的乱象。当今的时代，各种诶哦，拢嘛怕着讲啊，我这是佛教哦，佛教的旗号，而团体。还是个人的人太侪太侪太侪，有的人甚至歪曲佛法的本意啦，来满足世俗人吼的功利的心理。啊，你着关啥我哦？你着坐莲花哦？你着关啥我？恁囝变巧哦？你着关啥我？恁的囡仔变较富贵哦？要满足世俗人功利的名利的心理啦。面对这种的局面啊，咱该如何明辨正邪啊？净邪，你要去分辨。修身要用四法印来做标准啊。诸行无常啊，诸法无我啊，有漏皆苦啊。
涅槃极境啊。任何符合这四条基本的法则的教导，才是真正有可能是正法啊。但是有人宣称修行会当带来永远的大好业，爱来修行你就变好业人，来修行放生你就变健康啊，爱来修行念佛，爱来吃菜，你的地位也变悬起来，这种是邪说，必是邪说啦。基础嘞，重视吼经典的学习。喜欢老和尚在生进前，伊定定推荐吼初学者哦爱研读《金刚经》啊，读《心经》啊，够《楞严经》啊，《金刚经》咧讲教讲吼无往身心啊。哦、无助身心、啊、破除执着、啊、心经呢以直指上面空性、哦、空、啊哦、明了万法的实相、啊、如果楞严经呢以在详细阐述、哦、修行的次第跟辨别邪魔的方法、啊、这三部经典就那种照妖镜、啊、可以帮助修行的人来明白真的还是假的。所以啊，观察的人啊，观察咧说法的人的行为，甲伊教义是毋是同款？佛陀曾经捌讲哦，不以言说为第一义啊，哦，不以言说做第一义啦，当以行持为真实，迄真正的善知识必然戒行清净，言行一致。哦，未讲有这个，干那吼，啊叫你信众，你来苦行啦，哦，你来吃菜、吃酒、念佛啦，爱家己嘞，来享受荣华富贵，这种矛盾的行为，这种是假的。有这种的无？有啊，足济啊。第二，要安那化解穷业的灾难，面对着种种的天灾人祸啦，身为个人的咱，要会当做一挂啥物啦？这个希文老和尚伊曾经嘛开始，那要有世界和平啊，先敬自心呐、啊。实际上，每一个人拢会当对以下这几项哦来个做起。第一，培养慈悲心哦，咱每讲了禅诵哦，这个普门品呐、啊，吼、哦，安尼啦，吼、哦，普门品呐、啊。来，其次的吼、哦，诶，持咒回向众生呐、啊。啊！这佛教认为，心念的力量会当影响物质的世界，慈悲的共振啊，会当哦减轻了穷业的力量啦、啊。第一嘞，实践五戒十善呐、啊，尤其是注重素食嘞，啊个护身吼。希文老和尚一心提倡素食，伊定讲吼，众生拢有众生该有吼佛性，杀之食之啊，哦，如何会当哦解脱嘞？所以除了人无杀生。哦，买会当哦，尽量选择环保、会当持久的生活方式，减少对自然的环境吼，安尼啦，减少对自然环境的污染嘛吼。第三就是培养感恩的心呐，吼，珍惜资源呐。每一关吼，山神吼，无神我，今日是毋过浪费水、浪费电啊啦。哦，啊，咱的消费的行为是毋是带来无必要的环境负担？那通过这样的自省呐。渐渐会减轻到吼对地球的压力啦。第三，这个末法时代要哪修行吼？希望老和尚特别强调吼净土法门的重要性。作为一名这个中禅宗的大师啊，他却提倡吼禅净双修吼，诶，可见净土，以这个净土是净土哦，而且禅。这禅吼禅静相修哦相修，可见哦净土的法门确实适合今麦人。那么咱要安那来修行这个法门呢？足简单呢，啊个足有效的方式就是啊十念法，一天念十声得啊。你每一天下早也是暗时，拢专心甲念南无阿弥陀佛，念十声就好啊。有简单无？足简单呢。在念的时阵啊，爱一心不乱，嘴在念，耳啊爱听，心无杂念。哦，即使更加足无用的现代人，
你不能这个短短时间来修行，念南无阿弥陀佛，念十句安尼就好。希文老和尚嘛，曾经嘛讲，吼，但办吼肯心，吼必不相转呐。意思就是讲哦，你真心要修行的人，你必定有所成就，无需要怀疑家己的力量，嘛无需要会欣赏他人的境界，老老实实念佛，安住当下。就是上爱素食的修行啊啦！观世音菩萨以这个虚云老和尚的对话，唔嘛讲是历史的记载哦，这历史的记载哦，唔嘛讲是历史的记载，更加为咱提供了吼应对现代生活困境的这珍贵的智慧。在古老而深邃的教导，在咱这充满着变化个挑战的这时代，感官上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啦。对啦，因为现在智慧型的手机出现嘛，社群的媒体普遍嘛，让我们人的注意力变得支离破碎，大量的讯息啊资讯啊不断不断涌入你的手机啊，这让人无暇沉淀你自己的思绪。很多人虽然物质上生活很丰富很多，但是他的心肝呢，心灵是空虚的啦，总是焦虑不安啦，难得片刻宁静啊。所以希文老和尚啊，老和尚一开始心若无动啊，万物无忧啦，心若不动，万物无忧。伊一生哦勤修定慧，即使外界动荡不安，伊内心感官始终啊如不动啊。对现代人来讲，每一天提出哪怕十分钟把手机放咧，远离噪音啊，专注于呼吸个佛号，拢会当逐渐培养内心的宁静。就那像虚云老和尚伊所讲的，这清珠投于浊水哦，这浊水啊不得不清啊。这佛号啊，投于乱的心呐、啊，乱的心不得不佛啊。念佛唔嘛讲是哦，为着往生净土，更是安顿现世的心肝院啊，的良方啊。当烦恼来的时阵，你不妨哦放下万缘，放下万缘，一心哦称念阿弥陀佛，好这啊心光慧德的心慢慢哦沉淀落来。现代社会人当中，经济观念变啊愈来愈复杂，尔虞我诈哦。咱对这真心对待，叫伊压倒啊，甲咱渡。办公室也好，政治界、家庭的冲突，和厝边隔壁争阿头的纠纷，种种的冲突，定安尼发生。这冲突的根源，往往就是每一个人都执着于自我的立场、个利益。佛法教导咱吼，无我的智慧啦。等到我们放下对我们的执着，我们就能看到问题的本质，而非被自己的情绪个立场所蒙蔽了。所以希文老和尚他就常常告诫他的弟子，跟人相处能够忍人所不能忍，你可以忍他人所不能忍的，你可以让他人所不能让的，相处要能安啦，忍人所不能忍，让人所不能让。所以在这实际生活当中，咱也当试着对对方，咱讲换着角度思考嘛，就是安尼嘛，换位思考就是安尼嘛，理解伊的困难，理解伊的苦衷，对哇？安尼咱的烦恼嘞，烦恼在的时阵嘞，问咱家己，这是我真心哦，要想要做作用，还是我的习性？我的习性，还是我的执着在作祟，啊，不然我想要这烦恼心，你问你自己啦，哟，就是这样说，所以说，这个咱人的关系自然会有所改善，想你自己看别人，啊，换位思考，通常都做不到，不然完结就是这样。所以现代医学虽然很发达的哦，但是生老病死，同样是每一个人都必须去面对的课题。尤其是这个变化足紧的时代，无常的力量啊，似乎更加明显。事业可能哇，我一个心呢，荡到谷底，事业无呀，
健康呢，冇可能突然间恶化。亲朋好友诶，突然间人过往去啊。所以希云老和尚一生经过无数无数的这磨难，却始终保持豁达，因为伊知影一切吼有为法啦，如梦幻泡影的道理啦，不执着于任何外在条件的变化。伊把咧教伊弟子哦，生死事大，无常迅速啦。哦，提醒咱大家珍惜当下，专注修行。对现代人来讲，接受无常不是消极的逃避，而是积极去面对。因为咱会当每一天要困进前去反思咱今日。如果明仔是生命最后一天，你要安怎过？哦，伊讲我阁有啥物未了的心愿吗？如果明仔是最后一天，安尼时刻当帮助咱分辨轻重缓急。哟，明仔最后一天尔，啥物代志较重要？像最后一天尔，啥物代志对我讲是重要？你要知影代志轻重甲紧慢，活在当下，珍惜眼前的人，就是安尼吼。所以讲，咱的好朋友吼，当当这个呀吼，这个因为过当讲。哦啊、白云老和尚伊就甲伊地主吼，拢甲救来，拢甲救来吼。老和尚甲菩萨吼，即视线了后第三天，伊就召集着即寺中吼，伊即众生的即吼比丘吼，哦安尼，将即菩萨的预言个教诲一一道来。地主在听完了啊，有的流目屎，有的默然沉思，有人则当下发愿精进修行。哎呀，老和尚伊要等伊足简单哦，伊要等就是爱困困等伊呢。哎呀，这个虚云老和尚以原籍做几啊当啊啦，哦，这云居山上的这古松一样哦，又搁徛底下嘛，见证着哈、哦、世代变迁。然而菩萨的预言却在一步步哦应验，人心浮躁，佛法难辨，天灾人祸。频频的发生、哦、所以说在修行的路上、哦、障碍重重啦，面对这样的局面、哦、我们也不应该悲观失望，不能、哦、来应牢记虚云老和尚跟观世音菩萨教诲。所以对今天开始、哦、不妨、哦、对一句佛号南无阿弥陀佛开始做起，对一念慈悲的心开始，对一个善念出发。所以当你让生活压力低到很困扰的时候，你来想想虚云老和尚，而且坚韧不拔。当侬你叫名利所诱惑的时阵，想一想菩萨哦，菩萨会清净无染呐、啊。当侬你叫情绪所控制，做掠狂做生气，想一想迄句南无观世音菩萨。因为哦，正如普门品所讲的，念念勿生疑，观世音哦，而且正圣哦，净圣了哈。好，这苦恼死恶作为哈，得当作为依孤啦。这个末法虽浊，但是你我赶快来持一颗哦，一盏心灯哦，照破万年的暗室啊。暗时暗迷蒙的所在哈，借我光来点亮哦他人的生命，把照亮自己的归途啦。嗯。

这个现在有安尼着，哦，叫你去幸福，哦，啊，叫你着安怎？啊，就有诶讲着双休诶，哇吼，啊，着介爱做诶双休，哦，啊，擦烫光光，介做诶困，迄是咧修啥物法？有无吼？啊，就讲啊，你爱寄付偌济钱哦吼？啊，恁囝顺势啊，哦，啊，你爱寄付我偌济？啊，你着勇敢，哦，啊，你爱寄付偌济？你着当坐莲花去咧啊！拢无迄落代志呢，我拢无迄落代志吼。所以伊讲哦，即个邪恶哦，足济啦，足济种，伊种，互你看袂清到底啥物是真诶啦。心若不动啊，万物无忧啦。哦，祝大家好嘿。

啊，阿卖做了做恶做到吃袂落落苦吼，然后起身食佛的，一世人孤苦，好不好？来，咱来听歌，听感恩的回馈。

0: 嗯，好来，谢谢大家哈、哦，来阿杰，我进广告诶，好来，嗯，感谢这个阿妈，妈妈当听，爱讲来说，
1: 哎、欸，你先生啊、
2: 哦，讲来说我啊，
0: 哦，我阿个写起来，
2: 金鸡来五包，
0: 定金鸡来个提五包个写起来，
2: 哈、哦，写起来，啊，
0: 但北捷人讲你先生啊，哈。
2: 好、哦，
0: 阿李先生，先祝你的中秋佳节愉快哦嘿！
2: 大家愉快哈、
0: 哦！祝福你，谢谢。
3: 安吉啊
0: 嘛，嘿，那安吉家呢？
3: 啊，我要爱往来收啦，
0: 往来收，要来提几客咧？
3: 啊，就那三客好
0: 啊，三客好啦，安尼做伴手咧，家食偌享受呢，好不？该在咧台中迄个北区啊，
3: 放啊伫楼梯暖，
0: 啊，楼梯暖算正常的啦。
3: 哎呦，
0: 嘿，那听到哎，楼梯暖正常，啊，那收了食就好哩哩啊啦。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哈，哦，阿家。姐愉快哈、啊，
3: 好，
0: 谢谢，拜拜。阿妈无个，阿妈当听，一直在透起给阿妈食。阿妈咧，擘者，食到欢喜干咧。恁爱对食团较好咧，哪怕伊是无个，哪怕伊是当听，你嘛爱会食好食的物件，啊对不对吼？嘿啦嘿啦，你好你好，帅哥你要食啥物？
2: 啊，红来酥。
0: 好啊，
2: 食两盒。
0: 有两盒好。
2: 啊，你食土豆藤。
0: 啊好，土豆藤好。你去年第一摆食在安吉，就是食咱的凤梨酥的哦。
4: 无啊，够甲恁订两盖鸡啊！
0: 哦啊，就是有信任嘛啦。
4: 系啊系，要订三盒安尼会使咧。
0: 哦对，啊要订三盒哦。
4: 系对。
0: 哦，哎，着旧年食了。
5: 我要订迄王来说。
0: 好喏，啊要甲提几客？
5: 五客。
0: 哦，要提五客，咱朋友才坐咧哦。
5: 诶，
0: 啊我来写五客。
5: 嘿。
0: 啊送个代理好不？我知你彩云姐啊啦。
5: 哎呦，你还
0: 可以哦！电脑甲我讲的，讲代理的蔡文姐也来啊啦。
5: 啊，我买白汤的啦。
0: 嘿啦嘿啦。
5: 拢弟弟啊啦。
0: 安尼有影着着，啊蔡文姐等我写起来。
5: 那袂歹食的款啦，
0: 嘿。
5: 要送人嘿啊。
0: 哎，送人足好看哦哈。
5: 嘿啊。
0: 好啊，祝我你了中秋佳节快乐哈。
5: 好，谢谢。
0: 啊，谢谢你，谢谢。
6: 安琪吼。
0: 嘿，五个的呢。
6: 嘿。
0: 我来这等。
6: 哎、欸，我问你吼、
0: 喔，你问来，
6: 你迄一盒是几袋？
0: 十袋呢？十袋。
6: 哦，遮侪袋哦。嘿。
0: 啊，要到一包迄落两包土豆糖啊，两包金桔，拢装起拢往来送。
6: 啊，对。
0: 啊，
6: 好啊，
0: 哦。好啊，祝你佳节愉快哦、喔，嘿。
6: 多好。
0: 嘿啊，啊你好你好，来这桌。
6: 你好。啊，我迄个往来送一克啦。
0: 好好啦。
6: 金桔啊，三包啦。
0: 啊，对个。哦，啊你捌。你捌食，
6: 拢嘛食恁个。
0: 你捌食过金桔啊无啦？
6: 捌啦。
0: 太一斤。
6: 金桔啦，要十几包。
0: 吼、哦，啊那好食，你讲，甲我讲同款无啦
6: ？Q Q， 够好食，够，那咱若食肉粽，安甲干两粒啊。
0: 嘿、哦。
6: 我一盖食一包。爱食。
0: 哈啦，迄足天然的，啊无，
6: 也拢好食啦，
0: 啊无防腐剂，啊无色素。
6: 哈啦，好跳墙纱，拢嘛买，肉粽拢嘛买。
0: 哦，迄个话，迄个买。
7: 诶，因强吼，我唔知讲诶，落去煮饭，甲放落，放辣椒吼，甲放落去吼，开起安尼煮起来吼，哇，软呢，
0: 诶 ，Q Q Q，
7: 好食 ，Q Q 吼，哎呦，未有筋，
0: 嘿，对，
7: 软软足好食，哦，足好诶，
0: 嗯，哎呦，谢谢，
7: 哦，安尼 Q Q Q 哦，啊赞啦，我点起台，今日哦，食四条去安尼，
0: 啊，都煞醉，
7: 哦，好食，
0: 好食，
7: 哦，足赞诶，我唔知。我唔捌食过啊，哦，我听着你讲安尼，我嘴喏嘴都脱熟皮啊。
0: 谢谢，阿爸唔捌讲用盐城煮盐城饭，我先做才好食。
7: 哦，唔捌。

0: 哇，这赞呢？
1: 这赞呢？
0: 我就听你讲哦，我就信用你啊，我就去，我就做一位放你的这里。
1: 哎，对对对，有我只有看你三脚的，三脚的。
0: 有啊，
1: 三脚的，嗯，等我。往外做像我讲的，安尼好食无牛奶系无啦？
2: 有啦，我朋友都讲好吃，
1: 真正好吃。因为外口就足酸的、足芳的啦。
2: 系啊。
1: 啊，咱咧真正食往内肉的啦。
2: 对啊。
1: 吼、哦，啊，控过糖只搞功夫就无同款吼。
2: 啊，恁少当的用的无迄落啦。
1: 无好伊无咧颠簸的啦。
2: 系啦。
1: 拢信任的教的啦。
2: 有那食足食有那三四十当啊。
1: 哦，就对啦，我的产品对不对吼？
2: 系啊。
1: 嘿，啊，先爱注意食这一块，你稍等哦嘿。拄啊食啥物啦？
3: 我拄啊咧食迄落葡萄糖啦。
1: 哦，啊有足怕足怕。
3: 啊，腊肠嘛叫食，蛮好食。
1: 腊肠足好食的啦。
3: 啊，搁王来叔嘛叫两盒，我是讲起码要搁叫三人。
1: 啊，你王来叔敢有食到啊？
3: 有啊。
1: 啊，像我讲的话，你讲啦。
3: 有啊，我好食哦。你好食，要怎要叫三分走㖏？
1: 嘿，啊你食迄外皮有像我讲迄芳芳酥酥无？
3: 有哦有哦。
1: 伊个口感只啊，
3: 那就算咱咧卖物件，我拢逐项都买啦。
1: 拢信任的啦。
3: 拢足信用的。
1: 足信用的啊，那足少往来酥，就像咱的往来糖才好食啦。
3: 我唔捌食过啦。
1: 唔捌食过安尼吼。
3: 我是讲今仔食，今年食，我们甲买食看嘛。
1: 啊，你食了就会吓你安尼吼。
3: 我正系想讲要搁甲你叫吼，往来酥三个迄个土豆糖。
1: 好啦，说者啊，食食啦，甲买单食，啊买单豆糖食。我讲一届，
4: 世界好食。我拢过年买，啊个中秋买吼，
1: 系啊，
4: 足好食。
1: 真正不
4: 只是汉堡
1: 哦，
4: 嘿，我为我的性格食。
1: 有影啦，啊都软丝好食。
4: 世界好食，你有含个红枣，做囡仔，我老母拢用红枣，所以我拢食红枣罐。红枣很好食，世界好食。
1: 世界好食，谢谢你。
4: 我菜市啊买食的拢袂合，我拢过年则过买啊。
1: 中秋，很威严，偌赞的啊！
4: 世界好食，
1: 世界好食，
4: 是我证明世界好食。
1: 啊，你播赢无？
4: 哎
1: 哦，
4: 哦，
1: 赞的啦！
4: 八十几个毛毛球，真好食。
1: 嗯，咱的这个红烧烟肠哦，甲土王来说哦，拢劲爆登场，而且咱这做热销的。做热销诶，吼、哦！你也听人讲，咱咧突然做讲提早完完做杂志，因为做好食，吼、哦，做好食，啊，做卫生诶，啊，口感真正有够赞。咱咧无任何下冬瓜、过冬瓜糖无，咱咧百分之百拢是往来，百分之百是往来，哎、啊，食了做价值咧吼，啊，咱一克十袋，吼、哦，430块，哦，你还要退三克，咱就免运费啊。哦，咱这办完，但是你若是走一般的车，无走领导吼，1000块，咱就出费吼、哦，啊，拢免收运费，搁挂发票做一过。哦，啊，若是有领导的话，满1500，哦，咱就出费吼，甲阮拢走，啊，都无收运费啊，1500都无收运费啊，吼，啊，就乌鸟送回领导，把我发票拢做一过，乌鸟送回，乌鸟收钱。哦，啊，咱这办完，但是满1800块。1800块唔免运费，佮送哦 ，Q 弟弟红烧猪脚一包吼。再次谢谢大家吼，以上广告。啊，若要做盘手嘞，火车进前爱心买，爱心订吼。后礼拜二收吼，后啊，9月15收吼。0800-33-55-99吼，0800-33-55-99。

0: 谢谢。这个妈妈过来提三千吼，都要1290，吼，这个免运费啊吼。谢谢，来，啊，我给你进一个广告嘿。啊，好食无啦？
1: 好啦。
0: 啊，补赢无？会
1: 啦。
0: 会啦，好食啦吼。好，啊，祝你健康永健，啊，咱
1: 好。
0: 好，啊，祝你中秋节快乐哈。
1: 啊，谢
0: 谢，哦、谢谢你，祝福你，谢谢，嘿呀、
2: 啊。我要个订三斤。
0: 正讲今年哦，拜六收到的啦。
2: 拜六收到，我就较紧紧甲创两条来吃，
0: 嘿、啊，
2: 还袂歹食。
0: 好食。
2: 不礼拜天，阮还惊转来讲好食，我讲好食，我搁订三斤，互恁一人一斤。
0: 哎呦，够好。哎、欸，啊啊！之前唔捌食过哦，余太太之前唔捌食过来红枣以前吼。
2: 之前我灌肠唔捌食
0: 着。哦，对对对。
2: 我刚才有甲你叫过卤味呢。
0: 哎呦，谢谢！所以咱安尼灌肠，即第摆就真好食吼。
2: 好食。
0: 都一包一包包啊，足卫生诶。
2: 系啊。嘿。袂定啦，我拄好无正喙齿啊。
0: 谢谢你，真好食，真好
2: 食。我正都讲食下，食下好，讲好啦，啊都安尼徛得滚嘛。
0: 好，徛啦，滚着。对啊，我今麦个写三斤吼，好，
2: 今麦个加三斤，
0: 啊，刘谢谢，
2: 好啊，
0: 好好好好，啊，谢谢，啊，祝你佳节愉快哦，嘿，
2: 好，
0: 谢谢你，谢谢，
2: 谢谢，
0: 拜拜拜拜，谢谢，食我的物件足快乐的呢，食我的物件爱趣笑目笑，那我足认真的，那我足卫生的，我的董事长哦，恁上个爱，恁上爱石川啊，伊咧换头的，物件若无特别哦，口感若无好食。咱这是团饭鼎灶吼，对这肉吼的信任，对肉吼的了解，恁拢是即马包咧起价啦。过来就是咱即马吼，你咧食，哦，我讲人啊往来所里面食个好食，要搁顶讲无啊。啊，这以前嘛是，以前我毋捌食过遮好食，要搁顶哇，万那嘛是无啊吼。是哦，谢谢。
3: 你讲叫两个，
0: 人我咧讲你都毋知道，真正同我讲遮好食吼。
3: 做
0: 者烧的，推做者烧的
3: ，Q 无啦？有啊，做 Q 做胖的。
0: 哦，甲你讲，咱的真正无同。
3: 我唔是用吹，我拢用吹尔哩。
0: 哎呀，用吹哦，用吹愈软愈软愈好食。
3: 啊，这要去等到一时之后才搁卖啦。
0: 伊迄一档卖一盖尔啦。
3: 啊，一档卖一盖尔。
0: 一档卖一盖尔。
3: 哎呦，我
0: 好
3: 好奇啊！
0: 当日当日，妈妈讲，安琪，我要搁改买，有通买无？我讲无安啦。迄种一妈妈你看，一正推口罐的口感都无同。
3: 哦，
0: 足
3: 好
0: 食
3: 啦！足
0: 好
3: 食，我
0: 食
3: 了
0: 烟肠，足
3: 好
0: 食啦！真正足食，真材实料，烟肠真正好食吼！这限定版做热销
4: 啊！老公婆婿过来啊！
0: 做热销的啦！你敢讲啦？咱啊，烟肠好食无？烟肠爱和你讲哦，你这内行啊，你讲够影啦！
3: 好食啦！
0: 安那好食啦，
3: 又拢无筋啦，
0: 拢无筋啦！爱到腿骨，腿骨旁边哪有筋？这拢落重本的呢，啊，腿骨旁哪有筋？这红枣入味，用心好气味啦！这口感真足好食，好食，这真爆浆的。哎，温体煮惯个品质真正无同，我咪查查打打钉钉薄面呀，唔是唔是唔是，今日按咱讲真是腿骨对唔对？哎，腿骨惯个肉质无同款啦，
3: 无同啊。
0: 哎呀，好食个，
3: 迄个红薯个嘛无同，
0: 红薯就芳葵吼。哎，迄酱老落落个就芳葵，阮只老中埔仔的鹅你个你个看吼。
3: 啊，搁定一组啦。
0: 哦，搁定一组好啦，甲写个，哎，好啦好，啊写个啊，啊说金銮哦，好谢谢谢谢，咱个即个红枣烟肠哦，一斤是400块。哦，啊，若订五斤哦，是2000。你讲人啊，无遮济，啊无订四斤爱千六，对不对？千六，咱优待你1500，4斤1500。哦，迄拢冷冻车，唔免运费哦。哦，即种拢省起来，佮包括佮挂发票拢做一过。哦，啊1500。哦，啊你若要咱即摆活动个，就订五斤就是1800。哦，嘛五斤多2000，哦5斤多2000。啊，2000多免运费，佮送低卡。哦安尼，哦，啊你若一般像到妈妈，佮订三克，哦三克通来说，往来说真正做食，哦你一食了，哇啊这真正足顶级的，讲足一消的啦，这花两间就无啊啦，这足一消的吼，这若食过咱通来说，你去食饭，哎呦，啊你人家足好食，袂伤过酸，也袂伤过甜啦，这口感真一直棒一棒吼，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啊，要做伴手嘞，还是要家己要食，都食较好啦，食较卫生，食较安心安得吼。咱的电话是0800。3355599哈，0800-3355599，0800-335599，未记今日。

今日敬爱咱的九三军人节哈，感谢大家哈。守卫国土哈，这首歌是英勇勋章。这首歌伫车顶听，我一直 repeat， 我就是会一重复一直唱，一唱一唱的这首歌。我做爱这首歌，我做查甫囝感觉哈，我爱咱的这个啊，那收听咱的福建哈，福建爱咱的听众，比如讲厦门这边哈，这个沙德尔哈。这个风台三界吼登陆泉州啦，沿海暴雨，足济所在拢淹水，吼、哦！这个风台沙德尔吼满血复活，今仔日下载啊吼第三界登陆福建的好朋友，我第一晚上平安哦，福建泉州再度吼带来狂风暴雨，之前还未提一个口罩，等个该补一该补三界，看骨力补吼嘿，浙江温州哈。也受到风台影响，很多所在开始下暴雨，有一个做鞋的业者甚至在店内饮醉经营之下，赶快持续开直播苦中作乐，吸引到这观看的流量。这个浙江温州受到风台影响，落大雨，这马路顶悬吼会出现这个大量的鞋盒甲鞋仔咧漂流吼，飘飘然飘出来呢。啊，民众伫个街路吼，伫下好鞋啊，好贵啊香。网友笑说，根本是零元购吼，尺码款式哦，任君挑选呢。这些，这些是苦中作乐吼。今年这第十八个红台沙德尔中心吼，已经伫九月初三下早啊吼六点半前后遐吼，伫个福建泉州啊吼，漳浦。这个古雷沿海吼，沿海第三界登陆，吼、哦，这个真正台湾国，看到来吹哩，搁倒转来，搁吹哩，还搁倒转来呢啦。他有这个风台哦，第三界登陆呢，死而复活呢。登陆的时阵，这个、中心的附近嘛，上大的风力高达九级，吼、哦，惊到。这个风台哦，沙德尔停编后32点钟，对这个海南哦。吸这个水气，满血复活，第三摆登陆福建，沿海足侪所在出现了严重淹水的灾情。宁德霞浦的山顶哦，这土烂水都冲倒落来呢，山脚整个头淹到汪洋一片，甚至含民宅围墙哦，拢总被淹没。唔是倒去呢，围墙啊唔是倒去呢，围墙啊是淹过呢。哦，你看这泉州哦，经过规暝透风落雨暴雨。各地拢传出着这淹水的灾情，甚至有民众吼干脆吼转落去水游泳，感受水的深度吼，直呼这是13年来第一摆上界严重的淹水啦。所以民众嘛讲嘛，唔知淹入来是海水还是井水啊，甚至个看到积嘛啦吼。啊，这个暴雨持续下吼，民宅啊出现着积水啦。所以民众形容哦，外口落大雨，内底落小雨，甚至含钱嘛都走入来因兜啊，宛如灾难哦，现场啦。这个中国气象台的测吼，测得这个漳州啊、东山岛啊，累积雨量460毫米，其他地区的雨量哦，嘛大概200毫米至300毫米，预估马仔。明后天，马仔甲后日雨势渐渐较明显安尼，会较减弱啦，会较减弱啦吼。哟，即福建厦门好朋友保重我诶，即爸爸多即淹水淹甲拢一车拢淹甲淹淹挂呢，轿车有拢淹甲淹淹挂，迄碗泡水车碗做食力，平安两日1000金吼。希望今年吼，大家平平安安、快快乐乐哦，过一个平安的中秋佳节啦。

0: 全台湾差不多拢咧落雨啦，哈，啊，渐渐雨会较停，会较休，好啊。啊，出门出外下班咧，拢爱注意细节哦，哈。啊，咱时间到啊、哦。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 and 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刷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2: 咱冇准备，红烛萝卜加烟钱，顺手工的土豆藤，金吉啦，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咯，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3: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日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日到9月30日，
4: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7: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6: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9: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九三军人节哈，九三，高伟车三九三军人节，
1: 欢迎收听哈，今天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有为大家苏鹏，阿哥护理人数富二代，卫福部广告资料10807008，我人收提供，
0: 好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1: 咱叔叔拢来关心，
0: 我是小军，
1: 我是 Pocket。Ya no puede caminar, porque no tiene,
2: porque le falta marihuana.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好啦，既然今天是九三军人节，哦，这部一开始我就来讲一个，讲一个跟军人有关的哈，这个新闻习俗。但是这个军人不是咱台湾的哈，来讲美国的哈，美国林肯号航空母舰哈，林肯号航空母舰哈，因为这架航空母舰已经在海上呢哈，这个执行任务航行已经连续航行270天啊，270天拢伫海上吼，伫咧只执行了这个海上诶这任务的对。那么伫这两天的时阵呢，吼，最终呢抵达哪里呢？吼，最近这几天，他就抵达泰国知名的度假胜地，叫做帕塔亚哦。你知哦，帕塔亚，大家听到帕塔亚，泰国的帕塔亚，大家知道吼，那边什么多哈？
1: 这么多、
0: 啊、酒吧多啊，娱乐场所多啊，欢乐女郎多啊。啊，你想哦，吼，你看，哦，伫个船顶270天啊，这个航空母舰顶头有5000名的美军、美国的吼，这个啊官兵吼、军官兵吼，你看，伫只落船，船停靠伫只，要不要伫只下船吼？那你啊，这对于帕塔亚当地各行各业啊，哦，尤其是迄、那个大家知影嘛吼，哎，那种酒吧啦吼，酒吧业吼，那当然哇吼，摩拳擦掌。准备来呀、啊，小姐啊，准备接待人客哦。

0: 先来讲吼，这个吼泰国的帕塔亚这个所在吼，帕塔亚过去吼，其实它已经有在转型了哦。好，过去呢，昔日呢，帕塔亚它有一个名称叫做“罪恶之城”、“罪恶之城”，但是它现在转型了啊，所以讲虽然呐，转型哪里转型呢？大概也应该还是有很多，也还是有啦，还是有相关的行业哈。那面对的这群一间的海面上270天啊，哈，人讲哦，这破纪录啊，呢270天哦，啊，这些下船来的5000名的美国航空母舰的官兵哦，来莅临这个哈帕塔亚哈，所以哦，这哦就侪人讲哇，安尼哦，
1: 赚翻了，
0: 哎，这些阿兵哥一定很啊，我们不是阿兵哥啦，军官兵啦，一定很饥渴安尼哈。哎，包括当地帕塔亚当地市长，啊，有各界的警官，哦，啊，还有一挂穿啊穿到因嘞泰国传统服饰的泰国女性哦，当地嘞啊码头遐热烈迎接，哦，热烈迎接这一群已经换上便服、已经换便服的这林肯号的啊，这个啊这个军官兵哈，哦，特别是水兵啦，
1: 嗯嗯嗯，
0: 对吧？
1: 未歹啊，要趁钱啊，
0: 好，要趁钱啊，吼啊，但是哦，人有讲嘞，人讲。那个呢，人那个官，那个长官有交代哦，大家都很开心哦。你看，哎，人落船啊，大家每个人都换便服了，很开心哦。好，但是长官有交代说，哎，那个哈，你们记得哈，下船之后呢，哈。啊，不能到那个那个声色场所哈，啊，也不能到那个，
1: 因为怕遇到长官呐，啊。
0: 长官可以去，
1: 对啊，
0: 你讲你每当去声色场所，啊，搁一个所在，他说也不可以去呢，
1: 哪去啊？
0: 我也是感觉个较奇怪，但是我唔知系啥。有药局也不能去，药局又叫那呢？药局也不能去呢，声色场所不能去呢，特别如安尼要求呢。
1: 你们那个深色场所不能去，我要先去办的漂亮的妹妹都被你们这些挑光了，我要先挑，哎，卖不要骗的，
0: 我交代呢，上面有交代，深色场所不要去，药局也不要去，
1: 交代那交代嘞，
0: 哎，阿巴豆听没是嘞，为了听没当去药局吗？哎呀，为什么说药局不能去啦？哈，
1: 他应该就知道，因为这招哈航母其实哈为什么会这么久没有靠岸，就是因为就是这些支援这
0: 伊朗嘛，
1: 伊朗任务。嘛，美军嘛，现在嘛，跟他讲乐器一开始如果太久，这个舰上的官兵饥渴太久，如果出事情的话，就有一点会那个哈，会有损哦，在美国的国威，所以嘴巴讲一下啦，其实这个嘴巴讲一下，意思说啊，你们别闹，但是不要太过分这样子哈，啊不，你看，那会让整个哈这个美军在海外的形象去失焦，因为对200多天嘛，其实包括基本的这航空母舰监管，其实有在不只是在这个什么靠岸舰前，然后蓝光在伊朗，因为太久了，航母的这个。士兵的这个士气有一点还蛮低落，因为高压嘛，你拢爱备战高压，啊，该看这伊朗的船告堆，这个堆射出来有诶无诶吼，其实对这满船的士官兵其实压力是很大哦，其实啊，所以让他们有来
0: 放松一下，
1: 放松一下啊，但是放松一下，不要去损害到美出太出那个幺蛾子啊，或者是出那个差错啊，则先攻啊，狼失焦啊，可能美国本土现在在对这个战争不太爽啊，你。现在如果再出一个，比如说啊，如果官兵啊去打人啊，干嘛喝酒闹事啊，那都要算在川普头上。哎呀，但是讲归讲了，还是会去的，但是还是要有提醒一下嘛。起码哇，我讲啊，我说不能去，他去，哎，就是啥，哎，个人行为。
0: 哎，人家的帕塔亚伊豆啊呀，
1: 哪站呢？
0: 帕塔亚著名的娱乐区还有红灯区哦，起码拢伫入口处为所在哈，都挂上了巨大的霓虹灯看板。
1: 对啊，
0: 看板上面写着。 帕达雅市热烈欢迎林肯号航空母舰及其全体人员
1: 对啊，
0: 布条啊，扛棒扛个这大，
1: 所以嘴巴说不要了，身体会去做，因为十一月就要选举了，你知道，民主党的又是左派，又是最伪善的，然后伊拿公吼，你看你美国吼，川普吼派这些美国的官兵吼去泰国闹事吼，然后讲难听点就嫖妓，被抓到了啊，或喝酒闹事，这场战争吼，那打的无谓的战争，害石油高涨，咱打嘛，定咧微博嘛，哎呀，这种避免政治口水啊，所以先伪逃先搭嘞，然后后你看，可是大家都知道嘛，美军还是会去嘛，不要让川普老大难做人呐、
0: 就是。对了哈，所以讲这嘛是爱科鲁啦，而且马哥哈，这个美伊的这个冲突到现在还没有正式结束嘛哈，所以讲红灯区可能是还好啦
1: 哈，没什么啦
0: 啊。都阿当讲哎，那为什么药局不能去哈？可能就。会吸大麻是啥哈？
1: 对啦，可能因为泰国哈，泰国这大麻是合法的，
0: 他们可能在药局可以买得到啦。
1: 你哪讲跟哪跟哈？这里泰国，因为那个生殖场所嘛，就除了性之外，就一定还有所谓的毒品啊。你哪又吸毒，然后又那个又嫖妓，然后又出事情的话，我讲嘿，对美国的这个哈，这场战争更站不住脚。我就长官考量的是这一点，
0: 对啦，
1: 他会不会真的硬到说都不行去做？绝对不会啦，不然的话士气会很低迷。
0: 提醒你们不要真的卖出歹机啦，
1: 不打勤不打懒，专打不长眼啊，这边不能的下面。你卖好这里、個、好这里宅压动物这里哈尾逃当去供啊。
0: 有还有那个啊那个航空母舰的就被官兵了哈兵了哈，你的工我下船，我只是下船来补给我的牙膏肥皂。很久了，270天都用咖啡没完。
1: 意思是说，你们低调点了、哦。对，
0: 我只是要下船买个牙膏肥皂哈。但是也有那个这类、個、航空母舰上的官，因为美国官兵因为家属哦。别呢哈，怎样讲？因要底下停课，唔知要停课几工，唔知啦，可能哈，这好来，就特别从美国飞到哈，这個、泰国帕塔亚，好在那个地方就跟这些
1: 对啊，好家人
0: 官兵见面哈、
1: 啊，
0: 家属
1: 有人真的是想家人、啊，
0: 对
1: 啊，能罢归刚啊，
0: 对啊，
1: 对
0: 啊，
1: 哎不、啊、就不一定是年轻气盛的，可能就去深色场所嘛，哎、啊，有家庭的哈、欸，可能无啊见啊哈，是昂那个怎么囡啊无就顾无看的，还就想
0: 对
1: 啦对啦，啊顺便去度个假啦，
0: 对对。对对，然后所以讲、
1: 不要闹事啦。没有，他意思说不要，你可以去干嘛，但是不要闹事
0: 啊、不要喝酒喝到太忙哦，玩给羞怕。
1: 啊，是讲你这里你吸大麻哈，
0: 吸大麻
1: 吸到脱序、然后被现在手机那么多被上传、啊，或者你又穿着军服，熊家烈，你两个一般这便服的爽，你要穿着军服、又搞事的话，这党一定就被送了。
0: 好来，其实呢，帕塔亚跟美军哈，就很早以前就有渊源哈，会当追溯。做到越战时期哈，当时有大批美军的驻军附近哈，就是帕达亚附近的一个叫乌打抛机场那个所在哈，还有一个叫梭陶邑哈，是海军基地哈。所以讲哦，原本这个帕达亚这个所在，它是一个宁静的小渔村啊，但是因为美军的驻军呢哈，迅速发展成全球知名的情色海滨游乐场哈。后来呢，就被人家呢哦这个。把它这个定位为哈这个罪恶之城哦，不只是美军哈，就是从这样子衍生出来。后来帕塔亚这个地方也变成是一个声色好娱乐的一个地方，外国观光客、世界各国的观光客都说哦，去泰国要去哪里？要帕塔亚哦，所以你到帕塔亚，你看了很多那种小酒馆啊、小咖啡厅啊，哦，路边很多啊，都是那种泰国当地的女生哦，跟这个外国哦，都是外国的这个男性，特别很多是欧美的哈，欧美去的哈，这样。
1: 可是我觉得这样很好啊！你看我为什么是罪恶之城？让欧美人退休的阳光天堂啊！我干嘛泰国这个国家真的不错，他们是笃信佛教，可是他们对这个哈这个变性哦啊，或者是这种情色业哈，其实他们是很 open minded 的，很开放，很心胸哦，不会很伪善，而且心地善良啊，有做好事跟你去。做这些青色业没有什么冲突啊，食色性也嘛，对，连我们 中国古人都说食色性也，为什么现在要把这个、这种东西讲的好像是罪恶天堂？
0: 可能
1: 因为的泰国哈、比如说他们的大麻也是合法的嘛，然后那个情色业他们也是合法、啊，然后他们变性 也合法、
0: 啊啊，就是啊，对了，对了，就是怕这些官兵哦，起码这哈、这一阵子有那么重要的任务哈、也不要说、放松的哈、现在棒料伤身体啊呢哈，好嘞，啊，帕泰亚起码嘛是哈、努力在洗刷罪恶之城的这个称号哈、这个得要转型，转型这是啥？以他要把它转型为适合全家大小的旅游胜地哈。

0: 妈妈去 shopping 跟按带小孩子去 shopping 跟按摩，爸爸就去酒吧喝酒。哦哦哦，这就全家旅游的哎适、哎、合旅游的圣地。
1: 哎，也不错啊。
0: 对啊，也不错啊。
1: 大家都
0: 对啊，各取所需嘛。哎呀。

0: 唔知有影是无影吼。诶、嗯，讲桃园孤山吼、嗯，有一间排骨店吼、嗯，最近呢，哦、嗯喔，这个店的老板伊个有一挂神迹吼，善举的网络上吼、嗯哦、引起的讨论。
1: 这上面好代志咧。
0: 有一个女网友伊讲吼，伊平时吼、哦，平时伊讲。去这间排骨店吼，啊、可能是排骨饭店啦吼，应该是安尼啦吼。伊讲平常看到那个老板哦，只要如果客人有带小朋友去耶，他都会多送一颗卤蛋。嘿，哦，嘿，都老板哦，主动的哦，主动都会多送一颗卤蛋，
1: 帮囡仔加菜的，
0: 哎，对对对，哇，这种小朋友有带小朋友去的客人呐、啊，他就会多送一颗卤蛋哈，好、哦哦、啊，这个讲这个人哦，这是讲伊较早有发现到有安尼、嗯、啊，但是最近哦是伊家己体验到的，伊讲伊最近含一个朋友哦，原来去这间排骨店哈，啊，因朋友是大不多有新八个月啊哈，结果呢，伊讲。他们也是去包便当买便当，老板呢二话不说，哎，就送他朋友两只炸鸡腿，两只炸鸡腿呢？
1: 为什么特别送他朋友？
0: 啊，大不多，因朋友大不多啊。系啊，哦，大不多啊！伊讲迄炸鸡腿店，这间店的吼，单点一支炸鸡腿是90块。哦，老板就看到他朋友大肚子哈，直接就送他两只。阿改啊，那公公一支给你吃，一支给小朋友吃。哦，不多来对小朋友吃。哎，这老板为什么对小孩特别也就这样子哦？特别多。
1: 那妈妈说：“哎，那个医生说我不要叫我不要吃炸。”
0: 伊讲一支吼，那上两支炸。一支是给那个小朋友吃，你肚子里面的小朋友就对了、嗯、啊，一支给你吃，啊，你尽量吃。
1: 刚刚客人刚刚说，哇，现在少子化嘛，哎、啊，有小朋友就特别珍贵嘛，啊，又有孕妇哦，又很肯生孩子，肯怀孕生孩子。
0: 哎、欸，不知道呢，听众朋友，你那是桃园龟山的哦，你那知道这间店哦，什么排骨店嘛，哦，你问看嘛，你问老板为什么他对只要有小孩，他都会特别哦这样照顾、嗯，特别的。哦，这个伊讲哦，这间店哦，东西好吃，环境也干净卫生，
1: 尤其
0: 重点是老板很有人情味哈、嗯。哦，如果这样子，按大家来去买便当，大家拢带囡仔去买。你哪有囡仔啊？做
1: 啊是甲隔壁这个买饮料的囡仔叫一个。哎呀，我都听说那天去套利一下一颗卤，
0: 套一颗卤蛋。
1: 老师奇怪，怎么小这个小朋友怎么那么多？同一个小朋友那么多爸爸妈妈？
0: 哎呦，都要提供大把刀的上两根鸡腿嘞，啊那。带小朋友是一颗卤蛋哈、嗯，两只鸡腿。不过我就想到，你昨不是买一个自助餐的便当哦，啊，你到喊那个买自助餐的便当，昨买那个便当哦，买两只鸡腿啦，够人一买便当一困头，我点两只鸡腿，结果吃完叫到要硬缩的，你跟你讲讲是安怎、嗯？
1: 就不好吃啊，对啊。
0: 够足歹食诶！我甲你讲，迄间哦，
1: 不入味啦。
0: 迄间我 N 年以前有买过一遍哦，我气，食个受气安尼哦，食个哦是用买甲拼拼掉哦。我嘛就喊那咧买自助餐。那有一次刚好是去在那附近啦吼，冲啥啊都啊我那傍晚时分哦，我就想讲，哎呦哦，这间哦生意个未歹哦吼，看只怎样咧买，我嘛去买哦，等下食一个吼，真正娇咧。心来叫，今嘛吼，今卖讲哦，唔是去见我未去买呢，今嘛连叫我去买自助餐吃，食迄个自助餐呢，我拢感觉是内心有阴影。结果你昨买已经，结果点两支鸡腿。我改讲就快剪了，我来讲
1: 符合我的口味啦。
0: 叫恁阿妈凊彩去出租拿来的比较好食。嗯我真正哦，我唔知迄间啊个生意个真好，唔知咧安怎。我来讲，哎呦，阿东无人欢迎哦，无人欢迎，讲伊咧足歹食哦。哦，你唔是讲鸡腿都没有，
1: 可能就是
0: 入味，
1: 就是不符合我的口味啊，可能就符合其他人口味啊。因为我们恭喜在
0: 啊，但是嘛不符合我的口味，我食过一遍啦。
1: 恭喜在人有生意，就是有成功的所在啊。哎，不是说不符合，
0: 个香个嘛无香呢，对不？
1: 哎啊，就是
0: 对哦，你长辈你唔是讲。
1: 我的口味跟预算嘛、啊、但是他能卖就是人家有成功的地方、嗯、我会这样想啊、嗯、啊下次我就不会再去吃了就这样而已 啊可是他不会因为我不吃他就倒了不会啦
0: 看嘛，开几啊年啊，生意也好像都不错啊。
1: 对啊。
0: 對 啊, 啊，但是奇怪，你食过，你买来食嘛，干嘛不好食？我是过稍微两年外前，两三年前，我买不一遍，我說哦，那真歹食。哦，真正是叫你阿妈凊彩拉拉的比较好吃，安尼个人个人开自助餐厅，佮开阿久，生意佮袂歹。这到底是啊？来无，咱两个较国比。
1: 不是啦，所以好不好吃不代表他会不会成功嘛？我觉得有人就做煮食真好食，啊，但是也开点无生意啊。哎呀，好不好吃跟对，当然好吃是基本的，那但是他不好吃又可以成功，
0: 你也不好吃
1: 生意搞啦，
0: 不好吃又有生意又不错，起代表工，哎，那起码他可能是价格便宜啊，他也没有便宜哦，哎啊就这样哦，
1: 他抓到他的消费族群啊，哎呀，伊那亏了也都是
0: 对于可怜啊的消费族群，安内的价格算便宜哈。
1: 不评论，
0: 哦，这好，
1: 反正我是下次不会去吃了，啊，超出我的预算跟。

0: 咱讲讲的吼，皮质醇吼，就是压力荷尔蒙吼。睡眠不足对咱的压力荷尔蒙影响其实足真大吼。你的睡眠的不足吼，不管你是熬夜，还是你睡眠诶这个时数伤过短，还是你睡眠品质不好，对咱人体压力荷尔蒙及正常的生理表现，跟那个浓度吼是直接的破坏。你若讲真正压力荷尔蒙过大，你会变成安怎咧？欸，就是讲睡眠不足的时阵吼，你早起你规个人都安尼脑性，所谓的压力荷尔蒙其实是吼，会让你怎样？让你兴奋的。咱一讲吼，压力荷尔蒙不是完全是不好的，就是吼你白天吼你做代志咧工作的时阵吼，有一个压力荷尔蒙，你人会比较兴奋，头脑会比较清楚。啊，这个压力荷尔蒙上高的时阵，其实是伫白天哦，白天最高，然后要困的时阵降到最低。啊，你困的时阵哦，你压力荷尔蒙就会很平均，然后早上起来压力荷尔蒙在升高。但是你睡眠不足，睡眠品质不好的话，你这个压力荷尔蒙的持续释放，所以你的夸就在拍困的人啊，那哦，晚上其实还是会很亢奋，陆陆续续很亢奋啊，因为一塌开来，对压力荷尔蒙一直在分泌到隔天早上的时阵，该要正常哈，那个荷尔蒙爱出来的时阵，啊，你无电啊，你干那人都无电啊，所以你隔天哦失眠的人，隔天早上你的干嘛半梦半醒之间。讲话不清楚，思考不清楚，逻辑不清楚，更糟糕的时候，就讲你哪讲压力荷尔蒙过大的时候，咱人啊喏，代谢变慢，胰岛素会容易阻抗，你也对上高糖高淀粉的物件，你会想很想要吃，压力越大，你越想要吃这个，所以这就是一种恶性的循环哦。其实做嘴人哦。哎，大哭哦！其实也干嘛讲？哎，我明明没有吃很多东西，可是哦，为什么我都会这样子虚胖？其实就是身体的压力荷尔蒙过大，因为它加米加东西高糖高淀粉，东西不多，但是这些东西对咱身体来讲拢是无好的物件啊。所以简单的讲，你若要瘦来，还是你脾气不好，困眠。睡眠品质其实是最重要。一旦困得好哦，你身体修补，你压力荷尔蒙的平复，跟你的代谢的好处，其实都是在睡眠。所以困是上人规哦，一世人啊在决定啊这件代志。睡能够生长激素，睡能够修补细胞、修补组织、修补器官。但是困不好，咱头来讲的物件拢会造出来，不好的物件拢造出来。所以你啊，困眠要好，要有好的困眠品质，其实喏，得力酸哦、钙粉啊，各有咱的护理元素这两项物件，你一定要使用。钙是稳定你的神经，护理元素呢？哦，也是让你哦补充你的这雌激素。雌激素的话够的话，来我们人睡觉的频率就会正常。钙跟我们的护理元素。
1: 所以长期困失眠的人哈，失眠或者是睡眠品质不好，上面有这睡眠品质不好。第一哦，躺上床被入睡很困难，或者是睡眠很短暂哈，啊困一困啊都醒啊，然后醒过来之后被个困很难入睡的哈，或者是呢噩梦连连，困的时候弄一点的折磨，所以你没有真正睡觉哈啊，或者是很早就会醒过来，就再也没办法睡哈。睡眠的障碍有足侪种诶哦，啊，这困眠呐，困了会好，对咱身体足侪方面，不管是精神的、心肌裂外表、你的外观，对你的这个美容外表哈，甚至呢，咱的五脏六腑、身体的健康都有大大的关系。所以呢，能睡最好，好一睡天下无难事哈，护理。元素
0: 阿哥得力酸哦钙粉，
1: 哎，这两项吼做伙食，我跟你讲，听众朋友，你
0: 双剑合璧，
1: 无烦恼啊啦，困眠啊好啊，睡起来，笑脸起来啊，心情好起来，身体嘛用起来啊，哈，护理元素加上咱的得力
0: 酸哦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1: 那我条件比如传简讯来问讲，都只咱讲足歹食，已经自助餐是在哪里？伊讲伊嘛想要去来食看，到底有偌歹食？听众朋友，还是阮的个人的感觉啦，吼，可能人别人无医生理，佫袂歹的，
0: 不合我的口味啦。
1: 对，我也不合啦。我就讲我嘛食过一遍啦。张扑给咱咧讲的是，我讲啊，已经我较早捌买过，无我都吼袂介意吼。其实点在哪里，我也不想说啦，吼，那人咧做生理吼。
0: 不需要去用港币去玩的。
1: 对啊，对 啊, 對 啊, 啊，所以咱这听众你在问哈、嗯、啊，我很抱歉，我就不跟你说了哈、嗯，用在哪里？好、嗯，伊讲伊要去买来吃，看到底有寡歹吃。
0: 我不是他的客户群呐、啊欸，但是人家有很多忠实的粉丝跟客户啦。

0: 美国德州有一个38岁女老师，吼，这个女老师伊是伫迄个一间叫做派兰市的小学伫咧任教，吼，伊最近伫伊家己的这个班级，吼，做了一个决定，吼，然后呢，这个决定呢之后呢，啊，在班上伫咧执行这个决定的时阵，这些呀有就拍成影片，然后分享到网络社群平台，没想到竟然一炮而红，我就只能讲。老师，这个老师 good job， 干得好，我要赞哦，干得好，老师你干得好。好，来，到底是在班级上哈，老师做了一个什么决定呢？哈，其实这个女老师以往有注意的学生，伊讲这几年来，以前可能还比较不那么明显，因为这几年来她有发现9岁到10岁的小朋友。
1: 嗯，
0: 高回到10岁，安尼就差不多读3、4年级的对啦吼。伊讲吼，发现这个年纪的小朋友现在呢，吼，如果说在他人的面前放屁，他们会越来越，越来越。

0: 嗯，所以呢，然后你要叫让小朋友大喇喇的在众人面前放屁，好像也不妥，所以这老师在想出这个决定，一在教室的一个角落，角落看一角的所在，他就设特别设设计一个，就是如果大家有这放屁的生理需求的时候，就来这个角落集中，集中放屁。其中放屁教室的角落，而且角落的时候在有些我用一些东西，有些我改样有一点点阻隔啦，因为高兴嘛，你也不能整个都围起来啊，上面又要那个地方又放了几罐的那个空气清香剂。如果想放屁的时候，当你譬如说可能班上都在分组讨论的时候，你下课没关系，你自己看要怎么绑去旁边头绑下都没关系，刚好就是上课或者是在分组讨论的时候，你想要放屁，你就赶快到那个角落去。然后大家也听不到你的放屁声，放完之后呢，那个空气清香剂要给噴噴的噴噴的，这样听说还蛮受欢迎的哦。伊讲啊，不要紧，如果你不要的话，你也可以去厕所。好，他的允许用老师，我要放屁，好，那你要去厕所去放。可怜没，我都给他厕所啊，放屁那个都很快的。好，反正就这样啊，阿姨都拍起来哈。好，就是同学啦，跟老师他有拍起来这种放屁的角落啊呢啊，及社群网站呢，这里分享po出去之后，很多人说哦，老师你干得好。
1: 上反了，会不会变成说，人家知道你要去那边，就是要去放屁？我干嘛没有当下给拿的？有时候这是几？
0: 但是
1: 小学老师吗？
0: 小学
1: 对啊，小学生、
0: 小学啊，
1: 小学生最喜欢这种言语上的这种，
0: 还抓臭屁起来，跟啪啪不同蛋红屁对不？
1: 或者如果有一些比较心思细腻的小孩子，也干嘛讲哇放屁啊，然后又被同学给嘲笑，因为我然后就不了，小孩子最喜欢这样子啊，你在放屁，一颗脸看敏感的人，一的反而会觉得说很受伤，有小孩子是会这样啊，你今天弄一个区域去打开说，猫咪两个被放屁啊，哦天呢，尤其这把手机啊，然后把它上传到抖音干嘛？会不会？
0: 不是啦，啊你因为你哪讲大家做会。时阵啊，你突然放屁吼，有时候有的人放屁不会承认嘛，
1: 啊，对啊，不会承认。
0: 但是旁边的人说，哦，谁放屁好臭、
1: 啊？可是你走去那边放屁，大家都说，哎，刚刚去上厕所上大号，赶快了，都
0: 啊，起码你袂底下讲，哦，大家人底下讲，哦，好臭，结果家己放屁嘞嘛，鼻啊底嘞讲，哦，好臭、哦，是谁？
1: 人都有刻板印象，你如果去放屁是放完再回来的时候。即便你都很香了，
0: 起码大家没有
1: 你当然你还是就会觉得你
0: 没有闻到你的臭屁味，没有听到你的臭屁声，啊那卡北不自在啦，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你早跑去放屁是再回来的，然后小朋友哎那个屁王，好对不对？小朋友呢哦那个
0: 屁王
1: 王小明他
0: 屁王之王嘞，
1: 今天进去放屁是放十次了啊，他放屁王，哎妈给那的小孩子真的这种。霸凌就是这样，
0: 就看自己啊。
1: 啊
0: 有的人不在意，我在管你，我都不觉得
1: 不在意，不在意的就不会进去啦，不在意就在大家前面放啦，对不对？我的屁要分享给大家。
0: 有时候是想屁味不好意思，人就在你放啊，对不？啊，但是呢，人讲想屁不臭嘛，啊臭屁咧，啊臭屁咧，人嘛那只要无声，人啊你嘛那嘛唔知你放诶，你就对人讲哦，谁放臭屁好臭，安尼得。所以好好笑、哦、这个放屁哦！以前国小哦，有些男生都不是拢做调皮的，
1: 对啊对啊，
0: 放屁的时阵啊，手拢为家己脚掌垫屁安尼有哦，啊跳地啊，这蛋哦女生屁，为什么男生都那么调皮呢？

0: 记得好像两年前我有看吼，这个外国有一个女的哦，女的哦，这個、网红一下呢，她都专门拍。拍片，而且他都是就拍那个什么一棒不一，他要放屁的时候，他就是都是好、哦、直接哦，这拍片出来，好难看啊！甚至他又收集那个臭屁，今天哪的？
1: 没有，那个女网红应该很漂亮啊。不，我的意思是有啊，有
0: 就很多人看到放臭屁啊。
1: 没有啊，有他就是应该是很前提，他应该是蛮漂亮的吧？应该是吧？
0: 一个女生啊，
1: 那应该是蛮漂亮的，
0: 女生年轻的啦，
1: 有啊。
0: 专门放臭屁的，
1: 如果今天一个
0: 直播他放臭屁啊，
1: 外形没有那么亮眼的又有点年纪，然后那大家谁要看呢、
0: 啊哦？你放臭屁哦，人家会给抖内呢，讲哦，有我有听到你放臭屁啊，哦，有人甚至讲哦，我都闻到你的臭屁啦，但是不臭，很香。啊，他为了要多赚钱哈，一共吼，一共去想办法吃一些哈会比较会造成放屁的食物。哦，所以他一天都可以放好多屁，啊，不然你想，有的人整天没在放屁啊。他有时候他说，有当时啊吼，安尼同一个时间，他可以臭屁吼，这个臭屁连连哦，可以放就连耍放过来啊，他就靠这个赚钱呐、啊，啊，所以跟你讲哦，网络时代
1: ，Stephanie Mandel， 我来看一下他长相，他应该是长得漂亮啊，但没有人要看，
0: 长起来我够无聊嘞，
1: 对啊，
0: 还没看人听人放臭屁安尼，哦，去躲内呢，哦，拿钱呢。送钱给他呢，谢谢哦，哦，谢谢你放作弊给我们听哦。
1: 我们就在别人很喜欢那个，现在叫富邦啦啦队哦，那也是蛮有名，叫什么李珠颖嘛，叫猪猪嘛，李珠颖哦，李珠颖如果放有开直播放屁哦，我们别人一定可以抖内，他一定说啊，你的纯屁，帮我收集一罐。一罐5000块，他肯定要买，会哦，会哦，会哦，粉丝就是这样的，粉丝先吃，粉丝先闻。
0: 对，讲啊，人讲精灵眼中出西施啦，哦，哎呀，那爱掉啊，伊放的屁嘛是香的呀，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哦。这个时间不是吃饭的时间啦、啊、吼，讲到这的，
1: 对，连屁都是香的，哎、欸，真的嘞，都是香的。
0: 对呀、啊。

0: 好来，五谷中哈蔬菜有五种蔬菜呢，其实伊是护肾神菜哈。好心齁叫过咱肾脏的神菜齁。但是呢齁却被很多挑食的人齁认定它是地狱菜地狱菜齁，就是讨厌吃不喜欢吃。但是其实这几样菜它是护肾的神菜齁，对有机精和对肾脏很好的菜。
1: 哪一些菜呢？
0: 嗯啊，这些菜都有很多不喜欢的人还算是蛮普遍的啦齁。

0: 一第一是什么呢？
1: 什么？
0: 盐水。
1: 哦，盐水。
0: 嗯，盐水无爱人真啊，足无爱，哎，真的。
1: 香菜嘛，盐水。嗯，
0: 对对对。
1: 盐水菜。嗯
0: 嗯，好，盐水哈，这个盐水是评价很两极嘛，很多人闻到那个味道就躲了哈、嗯。但是盐水其实呢，也富含有高浓度的植物素哈，植化素啦，嗯，植化素跟黄酮类化合物哈、嗯嗯。临床研究显示讲，其实盐水一股比如辅助体内重金属排毒的潜力哦。
1: 嗯嗯嗯，对对、哦，
0: 它可以辅助体内重金属排毒的潜力啊，可以当降低环境毒素对啊，这类肾脏细胞造成的氧化损伤。嗯嗯 嗯，所以是其实是是好的啊、哦嗯，是好的食物。
1: 对对对对，
0: 但是就很多人不喜欢。哎，哦，有人说哦，那是地狱菜哦，地狱菜哈、哦。好来，第二种呢叫做茄子。
1: 那是齁
0: 茄子齁茄子齁茄子嘛是有人我发现老一辈的人很喜欢吃茄子。哎、欸、可能啊煮完嫩嫩软软应该嘛讲齁这样。啊其实我对那个从我个人啦、啊、我对那些软软的食物都不喜欢。嗯、哼哼像丝瓜我发现嘛就这样就爱丝瓜像我也不喜欢我也不喜欢丝瓜。嗯。嘿，对啊，呢，啊，嫩足足啊，呢，啊，茄子吼，其实都爱煮个就好食，讲哦 ，Q 的迄种的吼，要不然茄子我也是基本啊，自己都不会吃的食物的对啦吼，啊，有时候去买吼，有一挂哦，什么像有一间自助餐呢，叫什么什么叉师傅迄间啊，好，迄间的茄子我就要吃了。嗯、好来，茄子呢，其实伊是保护肾血管啊不硬化的蔬菜。嗯，保护肾血管不硬化哈。嗯，茄子软烂的口感呢，有足侪人抗拒哦。抗拒的原因就是因为它软烂的口感哈。但是其实茄子一最大的营养是在皮，好，那个茄子的皮，椰皮含有强效的抗氧化剂，叫做花青素哈。那花青素也当有效清除自由基，也当红肌会更为内皮硬化啊，可以当一期的那内内脏哈，可以维持内脏的这个血液循环啊，各有这类对肾脏的过滤功能啊，所以其实它也是保护肾血管不硬化的好食物。
1: 其实重点是花青素嘛，
0: 花青素、哦、
1: 那就吃蓝莓就好了、对，蓝莓，蓝莓花青素有点多，
0: 对啊，但是我发现长辈就这样爱吃茄子哦，哎，
1: 因为可能是口感吧，
0: 哎，因都是爱吃，你讲我爱嫩嫩啊，弄脆皮面包，
1: 口牙不好。
0: 较早我阿妈吼，我这小时候看阿妈爱弄茄子哦，几乎餐餐有茄子弄讲，啊，弄用啥用吹，放在电锅内底吹，啊，无油无炒，啊，然后就吹吹了，啊，就变咱软软嫩嫩掉，啊，温豆油安尼食，哎。因为第三名地狱有的人认为是地狱神菜，但地狱菜，但是是护肾的神菜，叫做红黄椒，哇，彩色椒黑啊，红椒黄椒，其实红黄椒呢，有很多人不爱吃，有人觉得那个味啊，青米青米哦，好，它有极高，但是也有极高的维生素 C 跟低钾的哈、哦，这类优势哈。很多人讨厌彩色椒的，跟那种特殊的青草味啊呢哈。但是黄红椒也维生素 C 的含量的，稍微蔬菜来对是名列前茅的呢。哦，跟其他的深绿色蔬菜比起来，它的钾的含量也相对温和，好、哦，啊，够高抗氧化力哈，哎、哦，当减。减缓那类肾脏发炎，是肾脏科医生非常推荐的护肾食材。有恁都话讲，嘿，都是不是普遍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对吧？的确都有人不爱讲哈。好，来第二名的哈，那个护肾神菜的是大蒜跟洋葱。大蒜跟洋葱一起有强效的抗发炎，好，跟护血管的功效， 大蒜、洋葱都是辛辣味，辛辣味，还有它那个辛辣味，味加料会有那个味道的口气哈、哦，我就这样就不敢多吃。但是根据美国的肾脏病学会杂志哈、哦、相关的研究，伫咧讲大蒜跟洋葱，它其实都富含有大蒜素哈。哦大蒜素啊，各有这结皮素、嗯、啊所以也当大幅度减缓体内的慢性发炎哦，
1: 嗯，
0: 好啊，可以当降低肾血管硬化的风险哦，啊，可以当修好的列肾丝球的过滤效能，嗯，很好呢，哦，所以大蒜跟洋葱是很好的呢，哦，但是真的也有人不喜欢吃啊。哦那第一名呢？第一名的护肾神菜是什么？
1: 什麼呢？
0: 哎呦，这行吼，哎嘛有人不爱吃吼，哎嘛有人都足爱吃，叫做苦瓜啦。嗯苦瓜呢？苦瓜吼，这个也当拦截肾病的主因，稳定血糖。
1: 嗯，赞哦。
0: 哎对。苦瓜它有独特的苦味，所以 很多人不喜欢吃。但是呢，它是哈，它为什么可以夺冠呢？拿到冠军呢？
1: 为什么？
0: 实至名归。因为哈，糖尿病是导致肾衰竭跟洗肾的第一名。苦瓜里面苦瓜甘跟植物胰岛素，就是可以降低血糖的波动。所以你那血糖较普通的人，多吃苦瓜啦，从源头哈，胃源头控好、控制好血糖，安尼就当直接帮助你的肾脏过滤网的减压，哎，当防御肾病最重要的第一道防线。
1: 对啊，所以
0: 苦瓜，
1: 苦瓜哈，来讲这几个食物都不错啦，
0: 哎，都是对肾脏好的。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嗯，
0: 啊，来来来，个重复一下，第一名是苦瓜嘛，第二名大蒜、洋葱嘛。阿、哥来了，第三名红椒、
1: 花椒啊，
0: 哦，红椒、黄椒，
1: 哎，花椒。
0: 阿、哥来第四名呢，第四名是叶啥茄子，哦，啊，第五名的是那个香菜，哦，几口行，几口行拢对有机，好、有机会更啊，甚至血糖，哈、
1: 对啊，对啊，
0: 不错的，
1: 没办法哈、就好好的这样子哦，这五色挑一个至少自己喜欢吃的吧，蒜头啦，蒜头还不错啊。
0: 这几样你要拣啥？
1: 我其实我都可以啊。我这几样没有不喜欢，欸、我都没有不喜欢的、啊。
0: 哎、
1: 呀，
0: 对，
1: 茄子我比较不会吃啦，因为我喜欢吃茄子，但是我感觉茄子吃起来麻烦，而且
0: 不好料理，
1: 不好合住啦。啊，你讲茄子被喝起来的时阵哦、一点就油的嘛。
0: 嗯，
1: 你可能吃了顾了肾，但都吃了那些油，因为茄子里面油量，你等下讲几鬼嘛？那就
0: 我给差师傅买便当的时候，我才会买茄子。
1: 对啊，因为
0: 那家己煮，自己买来煮是从来 never
1: 茄子不太好料理。
0: 哎，
1: 啊，你讲外面料理又太油，所以这个我会跳过。
0: 哎，
1: 啊，其他我都自己都还会吃。
0: 哎，
1: 第一名是啥？
0: 第一名是个苦瓜
1: 苦瓜不好煮啊，我苦瓜，但是苦瓜外面我买店、好吃啊，而且讲苦瓜排骨汤，我干嘛赞啊？那个炖汤很好，茄子不好料理，
0: 好，
1: 我打开分享哈，进广告，得力公司改文改语，为了干数广告互利演出，我们广告。
0: 好嘞，有烧香，有宝贝，有家，有惊喜哈，难怪哦。我的听众朋友都要开始吃咱的钙粉钙油，我都是骨头疼，我全身骨拢疼哈，啊，那吃了个愈疼哈，好，安尼就是咧惊喜啊，哦，那就是咱讲的有家有惊喜哈，那个钙质咧给你补充哦，啊，那个钙质渗透到你的骨质骨头内底时阵，会产生一种渗透压力哈，
1: 对啊，
0: 好，渗透压，好，对，渗透的压力，啊，又。其实那是较无好的所在，遐曾经捌磕掉、捌摔断去、捌开刀过、吼、捌受伤过的所在，吼、那当然啦、好像你觉得是好了，但是如果你那是讲，特别我安尼去甲刺，去甲有压力，安尼甲渗透的时阵，有受伤过的、开刀手术过的地方，比较个更明显、愈明显。
1: 对啊，所以吼，你那这就是吼，渗透压其实就是你咧核转啦，你骨头。好的喝转的欢迎，那有的人干嘛讲哇？过去可能受伤的所在，十几年前的代志啊，啊，食钙粉吃吃，十几年的旧伤，啊，他个疼起来，这就是表示哦，你过去在骨伤哦，有好。 啊，但是不会婉转，
0: 它还是有伤痕在，
1: 对啦，
0: 哦，有一些伤痕在，
1: 没有处理好，
0: 所以哈，对对，刚才成功，我咧给你灌浆，哈，对不？哦，譬如讲啊，咱啊一个所在咧灌浆，啊，还有的所在，伊那些话，伊较早泥胖起的所在，啊，虽然泥胖有甲补起来啊，啊，你即嘛浆灌落去的时阵，啊，底下咧浆浆浆吼，它会有一种渗透压力嘛，吼，啊，浆浆浆的时阵，有泥胖的所在，伊就较承受不了啊，好，虽然挺起来，对不？啊，搞不好捉起来伊就佫捉出来，啊是憋气。安尼吼，好嘞，所以讲我是用安尼形容啦。为什么讲你伫咧初期吼、初期咧食钙补钙时阵会反而就是讲，会反应是你的骨头痛，或者是说，那无甲你提醒你，你可能你家己嘛无想到，有些地方是不是你以前有受伤？
1: 足骨足骨一条，
0: 对对对，
1: 家己拢袂记
0: 住啊。问听众，问起来拢赶快丢。有
1: 十几年前，
0: 真的就是安尼，
1: 骨头断还是骨头劈？
0: 哦，酸乳钙粉唤起了你受伤的记忆啊！哈、嗯，太厉害了！
1: 对啊，你帮你处理哈、嗯，你较早无好啊，处理的问题，这是咱钙粉最搞的所在。
0: 嗯，对，钙粉真的是很神奇哈、嗯，
1: 没有错。
0: 啊，咱喙齿若无好，你开始、嗯、哦，感觉哦，食烧、食冷哈，哇、嗯，尤其是冷，有足侪人哦，去甲恁顺食酸的那更加唔免讲哦。较早我咧做囡仔食你啊，温补啊，人讲。你去边头食，麦伫我边你烤红烤哦，你伫妈妈边啊吼，你夹夹一粒啊，吃那个梨子啊，你烤红烤，我、哦、多爱吃嘞，我的外号叫酸溜溜呢吼，哦，妈妈拢讲去边头食，我拢会记嘞，即句话呢，你去边头食，那唔知阵啊，温布啊是咧安怎，我食你啊先，哦，我那听人食你啊，到我边啊食，我那烤红烤，听了唔就输压嘛，哦，所以讲牙齿不好吼、哦，慢慢有年纪你就知道牙齿不好。袂堪要烧，袂堪要冷，袂堪要食酸哦。即种啊，你钙粉一定爱紧食补钙哈。喙齿是钙咧管的，
1: 你口牙不好，你营养都不好。因为你一旦吃物件都变足少，又吃流质食物，哎，鬼人的小三了吧？所以喙齿就重要，喙齿就是咱消化系统的第一关。
0: 啊，营养的吸收哦，啊，食物哈，加饭哦，吃饭是一种享受，营养哈，对我们的身体的重要吸收都来自于每一天的三餐
1: 哈、啊，
0: 所以说 啊口牙不好，你就是啊吃这个也不好，吃那个不好，嚼的又嚼不烂，
1: 看着就这样，对啊，
0: 看着啊，你又加啊加拢加些软软软嫩嫩的，这样又不好，对你的肠胃不好，
1: 对对对，
0: 因为你肠胃拢无运作啊，你用加的骨一个都吞落
1: 啊，肠胃无运作，
0: 你按摩呀，
1: 哎，没呢 ，keep sure 的败啊。
0: 哎，对，我长期落来是无好的呢，
1: 哈、啊。就把你个开始，提拔的开始落啊，哦，啊，你真正哦，真的是恶性循环。
0: 所以得力珊瑚钙粉，哈、嗯，哎呀，啊，恁阿公、恁阿妈、恁阿祖、哈、恁阿母、哈、啊，看伊脚头有定，已经底下咧安尼累咧累咧敷，哈，那底下咧乱乱底下咧用的侪咧，都咧乱咧脚头。你紧买给伊吃哈，得力钙油甲得力的酸哦钙粉这两项加咧，哦，阿妈念滴的，讲去游览嘛啦。哦，每到厝诶，达康甲你定调调啊！
1: 对对对对，得力酸乳钙粉，够得力酸乳钙油。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这个红胎不是个回马枪吗？哈、本来已经没去啊。
1: 什么沙特？海德尔
0: 啊？海德啦，海德啦，海德尔红胎本来不是没去啊。哈，然后个被又跑到这个中国东南边，个又生成啊，然后又不见，又生成二次呢。哦，这本这类红胎真正哈怪胎，但是哦，这确定了哈，这类沙特海德尔啦，海德尔红胎已经哦正式的结束，但是。潘小琪来啊，会带来强烈的西南气流，可能咱这个整个周末全台啦，
1: 哇，没隔一了啊，
0: 全台
1: 红台应用啊，
0: 有雨了哦、哎呦喂呀、隔用啦，本来盼到说，会不会下到这个周末这雨就雨过天晴了？没有，可能还有一波嘞、，Oh my god 哦，那你看这里哈气象降雨图的时阵哈，不是拢会看什么？红暴啦，紫暴啦。颜色愈深的表示讲哦，迄、个所在落的雨愈济吼。气象专家一直铺一个图吼，伊就讲我第一摆吼，西目睭发毒灾吼，第一遍看佮讲吼，气象的雨量降雨图吼，有什么颜色呢？不是红色，不是紫色，是什么？
1: 乌青、
0: 灰黑色。
1: 迄都乌青啊，
0: 乌啊呢吼，乌青变好的乌色。迄就是顶个月高雄。你第一本看到呢、他做气象专家那么久，第一次看到哈，
1: 就甲乌青，
0: 月雨量哈，规个这岛拢是乌的啦、所以顶个月高雄真正太贼了。
1: 等到我喜欢这样，你下的时候不要下太小。等到安底搭袂搭袂，搭安尼先个搭袂搭袂，就等到反而讨厌呢。
0: 咱公姐受益来比较哈，点解哈高雄诶落雨落只只就是。破纪录是2018年，黑尼下了1600公里啊，今年上个月是下了1700，快1800公里。但是这个雨落较侪，但是这边吼高雄淹水的所在，反而是上一次的只有1/5的淹水面积。所以这将近10年的期间呢、其实高雄的对这个整治治水吼，还是讲
1: 真的有成效了。
0: 对这个百年洪灾的因应来说吼、其实是有在真的做到很多。
1: 对呀、这只有在地人家己最了解了吼。那我觉得屏东的听众传简讯来，伊讲哦。听你讲个足好笑的啦，伊讲唔知，
0: 伊讲啥物足好笑？
1: 唔知伊这拄只传的，我今麦才看到。伊讲我跟你讲个足好笑的，我听个足欢喜的啦。嘿嘿嘿，啊，人我安怎来看到落雨去啊？伊讲哦，啊，你讲个足好笑，我听足欢喜的吼。哎呀，我得跟你谢谢啦。啊，无吼落雨落啊久，我落个足烦的。咱屏东的听众哦，吼啊，我都唔知伊咧讲啥。啊，我问伊讲，啊，你是讲啥物好笑的啦？可能咱拄只咧讲，唔知讲对一个代志啦。伊讲听个感觉足好笑的。听个欢喜心情拢较
0: 好、送你一条歌好了啦，好来这条啦，这条就现在哈，
1: 什么歌？好、跟落雨有关系呢啊？哦，哎，阳光啊！

0: 送给我们的听众听屏东听众朋友了。
1: 我You are my sunshine， 你是我的阳光哈。
0: 对了，
1: 天空是灰色的时候，你就会带给我 happy 快乐哈。
0: 因为一般人的印象都是南部都是阳光普照嘛，很少再下雨啊。这一次真的下那么久的雨哈，对于这个没有经历过这么下雨这么久天气的南部的听众朋友。辛苦啦，
1: 厨师机吼，安卖安尼卖家呢吼，变变叫。
0: 厨师机真正好用了，这段。
1: 曾几何时，南部人啊需要厨师机。
0: 啊，你拍衫吼，基本拍衫都真正需要厨师机。啊不哦，这衫袂干。
1: 我就讲讲啊，太阳公公，我以后再也不会说你好热啊，你好刺眼的吼。好，谢谢。
0: 休息一下了。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老的老鸡安泽恩泉，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夹面，豆麻1800块，搁送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工匠娘子，你也别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0800-068-777，
2: 0800-068-777。
3: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4: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5: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帅气的金石维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维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维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来笑声，
13: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6: FM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

0: 欢迎继续咱第二小时美丽人生。
1: 我是 Pocket，
0: 我是淑君。很多屏东迄个听众佮传来啊，哈，因为我唔知伊就是讲听咱的讲啥讲啊，足好笑的，心情拢好起来。好，落雨的这个吼，来烦的心情拢好起啊哈。我问伊讲到底啥物好笑，伊讲，伊回答我拢听看无，不给你甲看，你伊写呢你敢看？伊讲，午饭好笑的，好笑。
1: 我在猜啦，我在猜讲那个嘛，在讲那放屁的事情啊。
0: 好笑是午饭的事。谢谢你，哥，谢谢你，歌厅什么歌厅瓜听？
1: 那上瓜好伊啦。
0: 谢谢你，哥，上瓜好伊，好伊上。
1: 午饭的事情呐、啊，简单讲，你准那咋
0: 办哇？
1: 啊，还好，那时候还不是在吃饭哦。
0: 啊，谢谢你，什么歌厅不但好，心情回来。
1: 打字可能不顺啊。
0: 什么歌厅不但好？
1: 伊的是欢喜，咱上几条瓜，好心情回来的了。哦，选字没有选好啦。
0: 哦，哎，六六嘿。
2: 啊，我大条啊，你叫啊啦！
1: 哎、欸，你好。
2: 哎、欸，我你就说，伊咧讲茄子这样子吼。
0: 茄子，嘿，
2: 整个吹的好啊。
0: 哦。他
2: 刮蒜头起来，
1: 他。哎、欸，对啦，之前你蛮会卖哦。
2: 啊，那好用，叫叫很得好啊。
0: 对，好。
2: 哎、欸，我食
1: 鱼。啊，你袂歹，袂歹。
2: 哦。食鱼刚暗时要困哦，咱较淡安。哎、欸，我食鸡鸭片拢无要紧。
0: 哦。哇，是哦。
2: 就讲冰箱个鸡翅遐食食。
0: 哎呦，是哦，好赞哦！你看安尼就代表喙齿哦。啊，无你呢，喙齿无好，人咧食冰就加卵顺啊，嘿呀。哦，赞吼！暗时要困，搁哭一时啊，算了，该好嘛，较好困，稳定心境，人家就放松。啊，水啊，吼，好多谢，哼。
2: 我讲想哦，暗时拢
0: 有时
2: 十点外困，啊，到十一点也要困。
0: 哦，是哦，
2: 吼。哎呀，啊，再困诶，要到三点起，几更
0: 啊呢？好，感谢你，好，谢谢，来，你好，嘿，
3: 加班嘞哈，你这德利珊瑚
0: 盖粉，嘿，
3: 啊，关你别得别叫我，
0: 来刷卡跟你讲哈，刷卡跟你讲，二线来，兄弟们，旁边啊，来三线断线的重打哈，好来，你好，嘿，来你好 ，Hello，
4: 哎，
0: 嘿，请讲，
4: 我想要过多一次啊。
0: 你得变变吗？嘿，
4: 啊，是变蛮贵。
0: 来来，你到倒位，你到倒位，你到倒位。
4: 哎，对对。是啊。啊？
0: 十字啊。
4: 十
0: 字啊。好，刷卡跟你讲吼，十字吼，刷卡讲吼，好来。广告哦，吼！你第一遍买听众吼，有当时啊，你若是讲，你若要家己去指定药房买，啊，你若唔知，你甲我问吼，我甲你讲，你就近指定药房吼。啊，你若是有个人讲啊，无第一遍买，我今日去药房，我嘛讲袂好势安尼吼。那你直接甲我讲，好，即我得用家己用迄个专人配送安尼嘛，写晒吼。所以你就免烦恼讲，我今日买唔对，啊，你若有买过啊，有食过啊，啊，知影咱的产品哦，我阿爸包装是安怎？下一次你若讲。哦，家己骨力吼，即马食到都哦，足够走，足够行的，我家己来药房吼来买，安尼嘛是会使，拢会使。啊，你要阁继续拢登记用叫上的嘛，拢会使吼。谢谢啦，咱的德利酸乌钙粉甲德利钙油，吼、哦，这都是食阿公阿妈两支脚有力，袂疼袂麻，阁够走够行的德利酸乌钙粉甲德利钙油，拢2500，钙粉2500，钙油嘛2500。钙粉是酸乌钙粉，钙油是酸乌钙油，一个是食补关节软骨旁的，一个是固咱的骨质、体质、喙齿、囡仔、抽管发育，全部拢固的，就是得力酸乌钙粉吼。好，来，以上广告，
1: 美丽人生。

0: 咱头毋是咧讲自助餐啦，我毋是讲咱有拢有买过一间自助餐。
1: 嗯，
0: 我一个朋友伊咧做营造的吼，啊，伊都多好，有认识所谓的连锁自助餐店的老板。那个老板伊高雄起家了，好几间哦、喔，那个高雄去高雄啦，包括马家地嘛架贵嘛，他也都是底界就多在路口三角窗有他们这个自助餐。
1: 哦，我在。
0: 哦，我就不讲他哪间。
1: 啊，不要讲。嗯。
0: 哇，阮这个做营造的朋友讲，伊有去看过伊这个台中，吼，伊这个老板自助餐老板在台中，哇，好几间这个豪宅，吼、嗯，
1: 豪宅
0: 啊，然后在车库里面有好几台好车，
1: 嗯、卖排骨便当卖到这么有名，
0: 不是那个，你讲的那个，
1: 你用三角窗来卖便当，
0: 不是那个，嘿，对，就不是那个，嘿，所以我就说就是有自助餐的，不是那个连，不是那个排骨便当
1: 啊、自助餐，
0: 哎，对，
1: 好，我知，嗯，
0: 好，就知道就好，哎，我们就不要再给他乱讲，好，我也是说这嘛是和、各行各业都出状元、啊、那个那家自助餐真的还不错吃，
1: 真的不错吃吗？
0: 对，我有吃过。

0: 很可怕呢，吼！现在 AI 你看看，哦，有的 AI 诈骗集团五年的时间内，哈，海削上万痴情男，总金额超过9亿，
1: 嗯，对啊，对啊，
0: 啊娘喂，哦哦，这个哦，这个啥啦？黄建豪啦。叫黄建豪跟某许湘琪啦，吼，这对翁阿婆为首吼，是当首脑的诈骗集团，伊都是利用美女的照片，还有 AI 模拟女生，吼，弄啊女，模拟那个哦，男的女公关有没有？吼，那个声音吼，然后引诱哦，这吼，男网友购买高价商品，然后这个有公关小姐。也出面假约会续骗哦，
1: 所以是一个集团。
0: 较水的，较水的等于做公关，假啊去跟你约会啊啊吼，迄声音伊就是用模拟，用透过 AI 去模拟那个女公关的声音。
1: 其实一直得就是KK 园区去投啦
0: 啊，就就
1: 对啊对啊啊啊！这个男主嫌哦。一过去，买一过去，买不是过去，金妈妈是竹联帮的分子嘛？
0: 哎，可恶啊！
1: 啊，可能因去这 KK 园去进修过，对啊，一个银幕嘛，银幕怎样讲路线哦？要怎么样营造是漂亮的女性？啊，银安的怎样讲啊？男性喜欢听哦，女生讲什么话？所以哦，也分两组嘛，一组就是平常现在跟你讲电话，啊，跟你打字。那个齁在背后都是什么科技宅男啊，或者是说工程师啦。
0: 啊你那个声音你电话中听到的声音其实是透过 AI 模拟。
1: 对啊。
0: 啊一模拟一下模拟脸刚齁会去出来跟你约会。
1: 啊
0: 对。那个是公关那个声音较好看。
1: 对对对。
0: 啊用他的声音咩。
1: 对对对。
0: 啊所以你看到他本人说哎丢嘞啊声音就是你
1: 啊
0: 呢。
1: 对啊对啊。啊所以你本人啊看到本人哇跟照片是一样。可能一定就没用就这这他本人真的很漂亮。但是后面跟你开杠啦。用下跟你讲电话哈，黑东西另外的后面的他们的技术人员就
0: 对，吓、哦、死人呢、嗯！
1: 啊，一个导购嘛，叫这类女生出来的，被讲啊，我是在做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你去买我的公司的产品、然后或者是高价的，比如说
0: 哦，卖鱼油啦，卖牛樟汁啦，卖哦，各有什么培养做诶，啊，各有回客做诶，
1: 对啊对啊，一整套很企业化的
0: 过程，哎呦，哦，
1: 啊，各有公阿姨，这个是另外一种，另外一种。哇，义工身世很可怜呐、生病的妈，生病的爸，好赌的妈、上学的弟，还可怜的他。
0: 也看对方的情况，啊嘛有诶，就是诱骗你投资，
1: 对啊，
0: 哦，咱做未来投资啦，投资诶，什么银楼啦、芳疗事业啦、什么秀文媒的工作啦，啊，购买性感内衣啦、对戒啦，这些吼，
1: 就假装营造好像跟你在一起这样子，
0: 对，
1: 怎么那么好骗呢？
0: 安尼五年哦，骗。几万呢？上万个男网友就这样被骗了，总共被骗金额达到9亿多。五年，你看我好赚呐，你敢看卖？哈、哦，哎呀，这对翁阿婆哦，这个诈骗首脑，
1: 缺爱商机嘛。
0: 查甫47岁，查某也才32岁，还算年轻、啊，所以啊，伊个负责出去约会迄个是因家己嘛？
1: 好啦，没有，他们绝对不是干那家的人呀啦，因
0: 对了，
1: 因个员工啊，他们还有员工啊，
0: 员工的
1: 因个人因冒这做所谓这个教学嘛，你出去约会
0: 技术指导，
1: 对对，
0: 抖音，
1: 对对对，
0: 制片你当这制片哦，哦，真假呢？
1: 技术的
0: 五年呢，啊骗几万人呢？查甫呀，男网友这么好骗哦，哦，假声音呢？
1: 不啦，几万人，这客户的
0: 上当的有。上万人啊，
1: 其实有个叫客户的 CRM 管理系统嘛，上万人被你被管理起来，这嘛不简单呢，
0: 所以有分组啊，
1: 说实在，因是
0: 回客组、培养组、观察组，啥物拢
1: 应该这类吼，这类经营企业的技能点错了地方嘛，点到诈骗，可是他们会觉得说你情我愿呢，
0: 好啦，所以哦啊，这派代志哦，扎班阿西
1: 没有没有，这个
0: 没有，
1: 对
0: 啊对对，
1: 所以但是这后来被检举嘛，是不是？
0: 对啊，被抓啦，今嘛好个蓄押哈，对，首脑哦起诉，然后蓄押哈，阿姨的炫富的辣妻哦。 的因某就对啦，好、嗯，平常拢炫富，哈，辣妻，好，200万交保，哎、欸，因某竟然个人交保，哎、欸，因某那也是高保呢，那、嗯、两个人一定做伙犯罪，哈、嗯，好吧，好，就这样子啦，嗯
1: 啊、缺爱商机、哦，还不错啦，哦。嗯
0: 贵班呢？
1: 现在人
0: 贵班呢？
1: 所以可见现在人多孤独啊、
0: 哦！哎呦，网络哪里对你好诶？嘿，你拢唔通信呐、啊、哈，听众哦，诶，100万的唔知有一个真诶无啦？哎呦，卖啦吼、哦，真诶唔通啦吼、
1: 哦！啊，但是真正开出去吼，嗯，偏啊懵懵的。
0: 哎、嗯，真的是吼。哦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
1: 0800-775-99，空白空空-775-99。

0: 先讲结论啦齁。对，咱讨论甚至说爱情诈骗嘛，其实爱情诈骗的核心原则就是讲安怎咧，谈情可以，讲情会当，讲钱呢免谈，这样就不会受骗了。讲着钱，歹势免谈。
1: 嗯，啊，情啦，用雷时都
0: 要。哎，不一定啊，你人还分开啊，你对啊，你脑子要清醒啊。
1: 那我都做干呢，感情
0: 干。啊，你等于讲是袂用骗。
1: 啊，那个感情嘛是假的啊。
0: 啊，不要紧啊，当下他爽，
1: 虚情假意，
0: 爽到就好了，对不对？
1: 来，你好，你好，你好。
0: 什么？你相信什么是真的？那个东西就是真的。
1: 你好，
2: 你好，
1: 嘿，
2: 请问一下，
0: 哎，来，
2: 什么盖 U？ 它的功能是做什么的功能？
1: 来，公哥跟你讲哈，广告说。钙 U 一主要的是针对咱全身的关节，哈，关节的部位，哈，这软骨的补充，哈，关节的润滑，关软骨的修复再生，嘿，
2: 那个是软骨的就对了，
1: 对，
2: 钙 U 啦，
1: 所以就是全部的关节部位修复软骨，
2: 修复软骨，钙 U 就是修复软骨，
1: 对对对对，
2: 哦，了解了解，那我知道了，谢谢你，
1: 好，不会，加油，谢谢。哎，好，英雄。

0: Hello， 来你好。
1: 欸、你好，你好。
2: 哎、欸欸，我请问托给谁？
1: 哎、欸，你讲讲吼。
2: 那个日本话，哎、欸，在不在？我说我未记得，安怎讲？
1: 什么在不在啊？
2: 在不在？
0: 敲敲门，你在不在？哎、啊，安尼哦。
1: 你讲人在不在啊？是东西在不在？
2: 欸、人在不在？
1: 哦，因为就。伊妈死啊，对啊，伊妈死，
2: 伊妈死啊，
1: 伊妈死噶，哎呀，哎呀，对对对，好，对啊，就是安尼，
2: 讲伊妈死啊，对对，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好好好好。
0: 突然我想到一条歌，敲敲门你在不在？一条歌什么歌名？老歌了，敲敲门你在不在？嘿，歌名我就不知
1: 道，就叫敲敲门吧，
0: 不是歌名叫敲敲门哦。你也知道，这只老的歌你搁会知
1: 道？较早咱唔
0: 播过。哦，是哦，真正叫敲敲门哦。
1: 对啊，对啊。
0: 采凤飞飞唱的嘛。
1: 有
0: 敲敲门，你在不在？
1: 播过啊。

0: 陈松勇阿勇啊，迄、那个看护哈，尤里哈，哎呦，最近网络都讲伊迄个对不？什么陈松勇送给伊的400万，伊一年就甲开了了哈。啊，即马网络无国界嘛，人伊伫印尼伊嘛知影这件代志啊，所以呢，伊长特别呢，网络直接视讯直播。哎呦，迄无影啦，恁拢学袂讲啦吼。哇哦，即马过得好好的啦，我没有把400万一年内都开了了啦，吼，没有啦，而且我也没有回去台湾重操旧业。哦，伊讲我家己在咧经营一间零售店吼，咱讲诶，咱之前有人讲是一间超市啦，吼，呀，零售店吼，伊讲啊，个这个店诶客源甲营运拢啊个拢足稳定诶，吼，啊，所以我在印尼好好的啊，不信的话来手机你们看看，诶，直接用手机扫描伊诶店安尼吼，环绕它。的这个超市，这个店面琳琅满目，各式的民生用品，看起来真的生意是颇为稳定哈，嗯。所以哦，伊讲，尤里一个特别在那个镜头上秀出他的那个什么，伊手挂一个金破链，啊，佮挂两卡金手指，哈，啊，阿姨嘛表示，伊讲我即卖生活过甲真好啦，哈。
1: 就再跟你们讲，你这边酸民，对不对？啊，对不对？
0: 伊讲我现在生活过得相当优渥，
1: 你们只能在网络。
0: 换另一个人，唔知有敢换唔对？伊讲我过得相当优渥，
1: 他就是要怼这些。酸民、啊、对不对？
0: 我还戴金戒指嘞，跟你讲呢哦，哈、啊，伊讲吼，我无希望哦，这个对最近的公益这件代志吼，伊讲、啊、这些爆料恐怕会影响吼、嗯、我那些在台湾打拼的同乡、啊，
1: 哎、啊，人、啊欸、格局。哎，我觉得他们格局心胸比台湾人高很多。
0: 对
1: 啊，一来不是为哦，当然哦，有点要打脸这些酸民之外，其实他英雄的公营的怕表，他是印尼的嘛，那些英雄的同乡，
0: 对啊，对啊，
1: 好像都变这让我觉得印象讲，哇，你看，哎，哪公会无结婚呢？啊，无吼，无进来吼，这个无结婚个无进来，因外佣来照顾，可能是针对他的钱。他其实他曾经这，
0: 对啊，已被澄清了，伊讲不要因为那些爆料影响他还在台湾打。拼的同乡哈啊，伊讲哦，我今嘛不但有这间店面哦，你看我过个真好啊，我个有金手指咧，金破咧，唔是金手环咧，而且我个有不动产咧，我有定期咧收租金咧，啊，我个亲手哈，我拢定来家己做迄个烘焙点心补贴家用咧哈啊，而且呢，伊意思讲我也没无意啦，再回到台湾从事看护的工作哈啊，但是伊讲我非常渴望，伊希望是哪个来台湾是伊。观光客的身份来安尼，嘿，今麦唔免啦啦，今麦唔免做遐啦，安都对啊啦。我过甲真好咧，我又细细咧吼，我不钱无开掉啦哈。
1: 那喝喝倒出去旅游，
0: 对啦，
1: 没有、哦、没有错、
2: 啊。你好，
0: 嘿你好，
2: 九三军人节啦，拜托你唱些迄个老鹰之歌啦。
0: 九三军人节甲老鹰之歌
1: 上、啊啊、
0: 有啥物牵连？
1: 有啥物牵连？
0: 你牵一下连吼，我听看会当甲你报无？好、啊，啊你牵连，无啦，我就讲是啊，那今仔日九三军人节，啊你讲就报一下老鹰之歌，老鹰之歌甲九三。
2: 老鹰之歌就是迄阵美军伫高雄第七舰队拢唱即地啦。
0: 哦，是安尼哦。
2: 二战以前啊。
0: 哦，好，是安尼哦。
1: 可是你是我们的国军啊，跟美军没什么。
2: 怀念的意思啊。
0: 怀念啦，怀念啦，好啦，好啦，哈，好啦，可以啦，行得通啦，哈，那个，安迪威廉的，佮佮退出来了，来，你好，嘿，嘿，
3: 喂，
0: 嘿，加工，
3: 喂，
0: 徐坤博，
3: 陈松勇，你看出刚结婚啊？
0: 应该是结婚啦吧，嘿，
3: 哦，
0: 嘿，应该是有结婚吧，嘿，
3: 哦，啊，安怎？
0: 无结婚你要佮娶你啊？无啦，无代志，
3: 无啦，这个。不然啦，无结婚，哎，算讲该做朋友者
0: 嘞。嗯，
1: 你唱嘛，你嘛其实将吼十亿的这个诈团的锁定线不要那么缺爱啦，不要那么缺爱。
0: 明仔尤里的卡电来好你啊，讲
1: 哦，
0: 听讲你有意思。
1: 人家讲吼，变身集团吼。
0: 不结婚你要跟他做朋友
1: 交朋友真正常啦但是你不要听到这样你就想要跟他交朋友这样真的
0: 咱是要听唱的呢，吼，老鹰之歌啊，吼。啊，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哈，要讲要发表，吃产品吃了要分享哈，来0800775599。

0: 哈喽，来你好，嘿，嘿，
1: 我
0: 两
1: 个好，你笑啊，难不到。
2: 哎，你好，
0: 是，嘿，你好，是，嘿，我要想要订一组，好，刷卡，好。

0: 谢谢。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Hello， 断线冲达，嘿，桃园八德那个断线啊，搁点卡。来，你好，嘿，
1: 来，你好，
0: 宜兰五节的，嘿，
2: 你好，
0: 嘿，你好。
2: 我要甲你问吼，刚刚一个太太们讲，伊目滴，恁的药啊吃落，目睭会掉起来
0: 嘿。哦哦，护理元素来讲个，护理元素，伊讲吃了人皮肤会较，哦，就规个皮肤会较安尼，哦，往上扬啦，嘿。
2: 所以目睭讲会怎掉起来？
0: 目睭皮啦，无目睭本来水水，迄个护理护理元素。
2: 阿妹话，阿妹话，一个一担话者，
0: 是一担，
2: 无阿妹几罐。
0: 你要买一担？
2: 免啦，你就想
0: 着。无你都还不是讲一担偌济？
2: 我是问看的。
0: 无啦，你一盒两千啦，两千，嘿，两千。
2: 一盒两千
0: 吓。嘿，一盒两千，护理元素叫护理元素百二粒，嗯，百二粒，
2: 哈，嗯。啊，你我要一盒试看。
0: 好，先好来。

0: 来，你好，雪君扑见，好断线。
1: 对啊。
0: 台中宏源的吼，宏源的你搁电卡断线去。来，你好，嘿 ，Hello。
2: 喂，你在干讲啊呀？
0: 哈？什么？
2: 是啊，雪君，你真在干讲呀？
0: 系啊，在跟你讲啊，对啊。
2: 我甲你请教一个问题吼。
0: 你讲，你直接讲。
2: 你好吼。啊，我食迄钙呀吼，食恁的钙粉，食两罐啊啦吼。哦，啊那拢。

0: Hello, 来你好 ，Hello。
1: 阿哥你好。
0: 哎、欸。
1: 我跟你问哦，我跟你去，我讲。
2: 啊，都奇怪，去台中红丸这刘小姐，
0: 拢伊登去的、
2: 欸。对啊，你等我几个怪怪。
0: 功
2: 能股的登去啊，哈、嗯。
0: 红丸的小，诶、欸，这个刘小姐，哎、欸，刘小姐，哈、哦，刘小姐，你的电话，你个电卡，嘿、欸，好像都已经几次，几遍拢安尼啊。
2: 对，好几次了哈。
0: 可、嗯、以电话是空白空空。
2: 七七五五九九，来你好哦。
0: 来了。
3: 喂，你好。
0: 哎、欸，你好。
3: 是什么？

0: 哦，阿龙已经买啊，搁咧问，好，伊讲啊，好啦，好啦，我知道，我去买回来的，我要来吃了哈，谢谢哈。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
1: 哎，来你好哈。
2: 哎，
0: 来你好。哎，
2: 小姑娘啊。
0: 哎，是。哎，
2: 我讲，其实我带阮有够好啦。
0: 安那好？
2: 我迄日啦吼。
3: 广告嘿。
2: 哎，头一个月前哦。
0: 嗯。
2: 行路吼。
0: 嗯。
2: 行路啊，说你干嘛干啊？边啊无拢无苦啦吼。
0: 嗯。
2: 我怎崴落？我骨头啊断去。断去吼，我人怎拍落？怎啊手怎啊先拍落？
0: 嗯嗯。
2: 啊，就好，我就好，就好，阮囝甲载去入面，
1: 啊
2: 入面吼，打狂就够足重的啦。我讲，我挂袂赢，啊，到尾我就好，伊有开个药，医生开个药啊吼，讲啥物足好个安尼啦，伊就开拢开，哦，开四罐，开四罐。啊，即摆吼，我其实等我迄拢无甲食，甜不不，我唔敢食，我惊个，我惊袂使食。伤甜啦，迄个药开啊甜。
0: 哦好好，
2: 我总拢食钙粉。
0: 嗯，
2: 我拢总食钙粉俩。
0: 嗯，
2: 啊加尾啊吼。
0: 嗯，
2: 伊讲好，药啊足好用哦。伊讲我实在无甲食，伊讲钙好用哦。我搁加开我哋安尼啦。
0: 嗯嗯嗯嗯。
2: 啊，即摆吼，我总拢一食钙粉加尾，我总拢可以买两罐来食，啊食着。有效，我总走去加大机，五罐一万块。
0: 哦哦哦，是
2: 啊。迄个上遐呢？
0: 嗯嗯嗯。
2: 大伯。
0: 哦。
2: 大部遐有大机的，
0: 哦好好好，
2: 伊即食钙粉就足好用的啊，
0: 好
2: 骨的啦，
0: 好，
2: 很好，
0: 赞，好，多谢你，谢谢，嘿，以上广告，来，美丽人生，淑君，扑给你好，嘿 ，Hello，
4: 淑君，
0: 嘿，
4: 淑君，
0: 请讲来，嘿，
4: 哎，迄个哦，我是迄个哦，公安方面出事啦，啊，迄个哦，迄阵的电影全部用台啊，啊无做轰动。
0: 嗯，
4: 阿姨吼，阿乐弟吼，这都作祟啦。
0: 好，哦，好啦，好啦，
4: 阿爷明白啊。
0: 嗯，好啦，
4: 阿太主持啦。
0: 哎嘿，好，好啦，
4: 阿大拢行先啊。阿王，
0: 啊
4: 哈，阿呀，
0: 啊，
4: 都变作是安怎主持的呀？
0: 啊，
4: 阿大拢行先，您好。

0: Hello， 你好，嘿。
1: 你好。哎，
0: 你好。
1: 看
0: 啥无
1: 电？
0: 啊？
1: 哎、
0: 欸，
1: 无电啦、
0: 啊。哦，你拄仔电话是无电的哦，吼，台中丰原的吼。啊，嘿，来你讲，嘿。
1: 我甲你问吼。
0: 嘿。
1: 我甲一罐钙粉。啊，
0: 逐工。好，线下哈，二线，二线线下哈。好，来，你好，小军，嘿，二线，嘿。
2: 小军。
0: 嘿嘿，你好。
2: 啊，我讲你吼。
3: 你好。
2: 哎，卡在那电影产品在五十米台啊。

哎哟，川普竟然这么受欢迎哦，不是川普啦，是川普币哦，一颗美金的这个哈硬币，一颗美金的硬币，顶头印有川普的肖像哈，哦，印有川普肖像的一块钱美金硬币，听讲一开卖哈，一开卖哦，无几点钟过了就抢个空空空啊哈，甚至有的人在线上等点偌钟久才有法度结账哈。哦，这是这世纪以来，好，第一遍的有一个在世的总统的肖像出现在美国的货币上面，哦，没有想到这么受欢迎啊，哦，川普。呵呵呵

0: 川普伊用这张这个肖像吼，就是我最近哦，我看吼，最近有当时啊，那咧讲啊，川普咧讲话啊，有时人家访问你伫网络个看吼，他有时候他就没有拍他，然后就是他没有露脸，就是播他的声音，但是上面就用这一张照片。吼、哦，安尼原来迄条照片都是咧替伊这个硬币打广告诶吼、嗯，就这一张啊，要笑不笑的。他这一张的看起来不会那么讨厌，说实在啊，啊，川普还是不要讲太多话，所以光他这一张那种点点啊，有一点这点点迄、那个那个照片吼，那个肖像还不错看呐吼。吼、哦，你看我今麦甲看，哦，就这张最近拢伫电视，毋是伫网络拢看到啊，拢会看到伊这张肖像吼。英国的王子呢，哈利王子哦，加伊的老婆梅根啊，两个六年前脱离英国王室啊，搬去美国哇，你安尼好安尼哦啊，这都拢讲因王室英国王室的代志有诶无诶哦，敢那未输因底下过了我委屈我艰苦我无自由安尼哦啊，就这样哦啊，去接受访问呐、啊，拍片呐、啊，冲啥出书啦、啊、哦，摊家呢吼安尼钱啊。盆满钵满等于出卖自己的原始家庭王室你知道王室本来就是、啊、当然有很多的规矩也很多很多是 不希望是、啊、太多的事情被掀开、啊、去说的、啊、说、啊、一天到晚都跟他们很委屈的、啊、说六年说到人哇 一大堆、啊、美国的包括美国的这个、啊、包括是拍电影的出书的、啊、这里做节目的做广播的哦，干签约吼啊，结果呢，讲六年啊，较听得讲起来，愈来愈红，感觉讲看破卡手，这两个都底下卖惨，就刚刚咧卖惨啊，哪有惨呢？没有惨啊，根本就是背叛你自己的吼、哦、王室家庭啊！啊，钱赚遐尼济啊，做无一块迄落哦啊，赚不出来哇，都是吼迄落吼吼，而且啥计税摆个足悬的吼啊，六年啊，赚的钱啦，那无去啊，拢赚个吼，哦，拢开了了哦。哦，迄阵仗哦，阵仗出门的阵仗，家里哦又要出门又哦，都、就是要请足侪，什么吼守卫啦，吼、哦、这啊啊安保安啦，哦过得比真的王子还要那个吼，好、哦、还要奢华，还要那个吼、哦、浪费吼。哦所以真的被人家看了啊，这打官司一天到晚跟英国王室打官司，官司又败掉了怕贵啊，你的官司败的失败了被判了，已经结束了，就他没有赢到官司，但是他要赔给对方，他打官司就是打英国的媒体对英国整个媒体呢打官司，那现在他要付给人家那个钱因为可能在英国他们打官司，你打官司你去对他提告，但是如果后来你败诉的话，你要去负担他对方的那个啊，就是说这段打官司
1: 期间
0: 的诉讼费的支出这样啊，错死错晒吼，迄、那个诉讼费很多钱呢，吼、哦，合起来要好几亿呢，好几亿台币啦，吼、哦，一点台无钱啊，吼、哦，无钱啊，啊，今麦的美国也混不下去了，啊，过去吼、哦、一寡介袂歹吼，过去介袂歹的吼，哎呀，听伊的人，一个拢尻川背背拢走啊，伊个今麦拢红看半卡手啊，无栽掉嘛，无半片啊，这对翁仔某啊，干那吼，逐工顶着哦。苏塞斯公爵夫人吼，哈利王子吼，顶着这个王室的头衔，然后又一天到晚骂自己的王室吼啊，然后这讲家己外委屈啊，结果因的行为拢红干妈讲哦，真的实在是吼哦，很不能接受，所以过去的一寡听也包括好莱坞的一寡名流啦，哦啊，这演艺圈的啊一些名媛呐啊，是讲一寡也金主啦，一个一个都掉了，跑掉了，没有人已经去红迄落都丢了吼哦，甚至呢吼。在好莱坞有人讲，因这对翁仔某是骗子，直接用骗子能力哈。即马片啊崩嘞哈，佮登来英国啊，哦，搬回来英国哈啊，但是哇，登来拄啊登来无几工尔，哦，嘛是安尼，是非一堆哈，哦，够济吼，这规定当规定西安尼，哎，唔知即马什么新闻，王室还不一定能够让他回去啦哈，嘿，因当初应该你退出的退出啊哈，哦，这所以讲现在回不去，但是他们的架势已经嘛被折的是讲，我就是另外一个王室，我要跟哈伊的。唔 不管他阿兄是真正的王子王储，现在未来接就是国王，他就是一直都是不满啦，不满公哦，因阿兄为什么都就是特别的这个培养对待哈啊，伊拢无，其实他没有都没有，只伊无安尼，伊无外卖，只是伊家己拢一直要甲因阿兄安尼吼哦，就是拢感觉讲我较赞，我比阮阿兄较优秀，我娶这某嘛比阮阿嫂较厉害，应该王后就是要他老婆，国王就是要他来当才对哈，所以今嘛等了要搞平行王室哈，然后这平行王室、哦、你是王室我也另外另立王室的对啦、哦、那当然英国人普遍是不买单啦，但是这对翁仔某我看是很假的啦、哦、没有什么做不出来，但是我今天不是要说这个，主要是这两天就有那个有人记者去问川普、哦，问川普讲，哈利王子甲因某梅根两个已经搬登来英国啊？吼，问伊哦，川普安那回答呢？吼，咱都要讲川普的迄个也伊出迄个川普币吼，我就想川普安那讲，伊讲搬回去好啊，吼，我很高兴他搬回去英国啊。我从来都不喜欢这一对夫妻，我从来也不支持他们，他们对自己的原生王室家庭不尊重哦，我从来都不喜欢他们哦。如果我是英国王室，伊哥安怎讲？伊讲，如果我是王室的话，我不会接受他回来哦。伊都安尼讲哈，这川普讲话又直又白的哈。

0: 靠
1: 山。要较早迄落什么乔治克隆尼啦、贝克汉啦、欧普拉啦，吼、哦、一堆你看，吼、哦、像那时候好莱坞很多名，其实吼、哦、当初因两个结婚的时阵，其实还蛮多人哦挺他们的吼、哦。但是你看短短的六年，这人今嘛拢迄落。都讲到他们两个根本都不想讲了哈，甚至欧普拉就是当初迄阵啊啊，这个哈利王子哈去到美国的时阵，好，这个隔年哈在接受他的访问有没有？好，就访问啊啊，就开始底下讲讲啊靠啊，迄个梅根呐哈的哈利的某哈，靠讲我的王室哦，我委屈很多，后来都被发现哦是谎言，而且卖惨哦，其实是一个的心态的问题，所以欧普拉。那时候那个节目的收视率、哦、真的是很高，而且呢 也因为他那个节目的播出，英国的王室其实也承负了很多的、哦、这个有一点、哦、跟他不实的骂名的，对吧？啊，经过这几年下来，大概观察哈利跟梅根两个人根本就是真的就是无三小路用啊！你签约的钱提，签约金提啊多啊！叫你做的代志啊，叫你做的节目啊，拢制作袂出来哦啊！卖的东西，或者是说啊，不管是做播客节目还是什么，都是做没做唔做安尼啊，就拿了很高的费用安尼啊！所以呢，好，包括欧普拉最近哦，最近还特别在他的节目里面道歉，他为他当年访问他们两个道歉，因为一公艺术的公，他也被他们的谎言有一点是啊，伊家己感觉讲黑是谎言，他们接受访问的时候讲的很多是谎言，他没有经过太多的求证哈，伊无去求证，所以就那个时候的访问节目播出哈，造成王室的很多被冤枉哈，阿喜公被抹黑，好，所以他还出来道歉，南宫这。是欧普拉是什么呢？哦，是什么人物，对不对？哦，他一共第一本，然后以第一本为了他自己做过的节目出来道歉哦，安尼你就知讲，这对哈，这对是我恶极的哈。好，来，你好，嘿，
2: 你好，
3: 嘿，
2: 就蒙起来，
3: 就蒙起来，
2: 好，有一条
1: ，你收音机禁掉好唔好？伊讲拄只迄条啥物名，拄只对一条，好，哦。

0: 哪里好？
1: 哪里好？
2: 江同学，他是我一条大衣裤，叫啥名？
1: 我帮你看一下哦，叫
0: 男性本是漂泊的心情、
1: 哦。哎，对对对，
2: 感谢感谢感谢，谢谢。

0: 咱大家都知道讲吼，美国总统川普其实他对欧洲的皇室吼有特别的吼，这情有独钟。所以你看看，伊第一任总统的时阵，伊就去英国王室吼有出访啊。那时候是伊丽莎白女王吼，这二世吼啊，在哇一块出一去到这个皇宫里面呐 啊，跟这些跟啊这个女王呐、啊，当年的女啊伊丽莎白女王，到后来第二任吼也是今年有去英国嘛吼。也是啊，查尔斯国王的接待，拢看得出川普吼，他对这个皇室吼，伊特别的是安尼哦，恭恭敬敬啊，入去个皇宫里面哦，他就很用心的在欣赏吼，好欣赏那个我宫殿吼，宫殿内底一挂这装潢个布置安尼。我今天才听说了哈，其实川普伊为什么会对英国这个欧洲的皇室，特别是英国当然就是最最最最好最古老，也是最欧洲皇室里面。算是最辉煌的啦哈，伊为什么会特别情有独钟？来先接电话。
1: 在你好，
0: 嗨，
2: 小君，
0: 嘿，你好，
2: 小君哟，
0: 嘿，你好，
2: 我问你哦，
0: 嗯，
2: 我拄下你，我有听到你讲什么讲国行台戏哦，
0: 嗯，
2: 啊，我讲你看对不对？
0: 嗯，
2: 天水，
0: 嗯，
2: 桥，
0: 嗯，
2: 啊，佮大蒜，
0: 嗯，
2: 啊，佮炒。洋葱，
0: 洋葱，大蒜，洋葱，嘿，
2: 洋葱是汤炒的哟、
0: 哦嗯，嘿嘿嘿，
2: 嘿。啊，佮你讲番薯啊，讲迄啰有诶，甲红诶是伊个、
0: 哦，哎，红椒，嘿，红椒，黄椒，嘿，红椒，黄椒，嘿嘿。
2: 哦，啊，佮番佮迄啰烤鸡，
0: 哎，对，嘿，好，对，哎，对，好，谢谢，嗯嗯。川普公，伊妈妈吼，川普的妈妈是苏格兰籍哦，对，苏格兰人哦，所以苏格兰你看，所以龙怪一对英国的皇室特别那个哈，他自己的妈妈就是苏格兰籍，一共1953年那一年，好，迄阵那一只几岁？1953年大概伊是七岁吧，六七岁时阵哈，六七岁时阵，一共伊甲伊妈妈伫咧看电视转播啥？伊丽莎白女王也登基大典，吼，伊讲哇，那个小时候，所以他从小就对王室有一种哇，吼那种崇敬、美好的憧憬，吼，所以你看伊家己做总统了，伊有法都去接触到英国的王室，吼，所以好，这个不管第一任还是几任，诶，几任来，他都去拜访英国的王室，吼，啊，所以讲看得出来的，我看得出来一对吼皇室，那真的是好，很恭敬的啊，也充满了好奇的，吼，好，都是一。你安内一共就是这样，从小1953年伊丽莎白女王，好，伊丽莎白二世，然后这个女王一登基的是1953年，其实1952年的开始做女王啊，但是正式办登基大典是伫1953年哈，啊，一阵电视转播，伊讲伊甲伊妈妈，好，所以我就甲想讲，哈，川普一阵甲伊妈妈咧看这个转播伊丽莎白女王的登基大典转播，安内伊迄阵1953年伊才几岁？伊川普安内甲算起来，伊一阵早。七岁了，才七岁的小孩子，所以小孩子，当小孩子你那个年龄接触到的哈，啊，你就会不晓得怎样，就从小就会变成培养出来。我的公我家弟的呵啊，我小时候，我爸爸是老师，我爸爸小时候呢，哈，假日的时阵，放寒暑假的时阵，他会带我们做两件事哈，其中有一件哈，我到现在我自己也是这样子哦，就是两件，一个就是诶，带我去迄、那个啊做啥啊去迄、那个钓青蛙啦哈，去产的啦，去郊外啦哈，去行行，去高蛙行行，好啊，甚至钓青蛙，这个我印象很深刻。还有一件事哈，的老辈小我较大汉的时阵，我爸爸哈假日的时阵，常常讲行，咱来看好野人的厝。我爸爸那时候就是很喜欢哦，你也知影，迄较早时代，装卡个装卡，好野人咧，王阿霞、黄阿霞，吼，因兜啦起甲足水诶，吼，迄种诶安尼就对啊啦，唔是像即卖豪宅啦，吼，较早时阵好野人诶厝安尼就对啊，吼，伊就讲行，吼，咱来去看好野人诶厝，啊，当然我唔知我爸爸安怎去拍通关，会当去入去参观啦，反正他常常带我们去参观去。 有钱人的家啊，去参观人家的家，这一点我到现在哈，可能所以的小时候的耳濡目染，我就爱去看人的厝，管你厝有水无水，豪宅不豪宅，我就很奇怪，我就喜欢。尤其如果有人买了新房子，搬新家，还是讲哦有什么，我很喜欢去看看人家的家里面是怎样的一个气氛、一个布置、一个装潢啊，呢哈，就很喜欢，到现在都这样子。所以讲哦，我来想起来，这是不是细汉的时阵，我那想到我们爸爸安尼吼，给我们带动的吼，到现在吼，那这个兴趣呢依然不减哦。但是现在人哦，拢较不爱让人随便的去厝呀，对不对？吼哦，如果有机会啦，哦，当然是哇，有比较特殊的有机会可以的话，我都说好、哦、啊，你不想，你要不要来我家？好啊，我要啊，参观一下。

0: 哎，那你好，小坤 Pocket。
1: Pocket 你好。
0: 哦，你好，你好，嘿。
1: 哎，阿伯姐，问，请教你。
0: 大家请讲。
1: 哎，讲个血小板来下降，哎，是要吃啥？
0: 血小板下降，阿、啊、你搞去了解讲你血小板下降的原因嘛？嘿。
1: 哎，就问讲看我的手会乌青，啊对，喙齿会，舌头会出血啊，那安尼。
0: 哦。啊，哪讲？你得爱循环代谢高一点嘛，吼！你若是这个部部分，就是代谢较爱加强一下，啊啊！吃咱的，刷卡跟你讲吼。
2: 先线下吼，好来，你好，嘿，哈喽，小军，
1: 线下一个
2: 哈，来请讲，嘿，线下来讲，嘿。

0: 哎、欸，对，好，好，哎、欸，放心啦，哈，好，好，谢谢，多谢，哈。
1: 相思就好像小蚂蚁、哦嗯、相思爬上心底，
0: 嗯，跟他毒瘾的发作呢，
1: 凤飞飞的歌，
0: 毒瘾发作，龟仙姑那嘎，那个高下的蛇呢，啊，相思哦，突然的想一个人，想干呢，哦，龟仙姑哦，跟他像高下的嘎，嗯嗯，哎、欸，这下怪人，我都下出个相思，好像什么小蚂蚁 哦、嗯、哦，相思爬上心底啦。嗯不是相思，好像小蚂蚁，歌名是安尼。
1: 歌词内底有一个，好像是好像
0: 好像小蚂蚁。嗯

0: 当年的爱国的歌曲就是要这种很嘹亮的声音。
1: 美丽人生，
0: 德力公司该混该优，未来干苏鹏阿哥，护理严肃富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未来做提供。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快乐。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光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火力 on on on。
2: 那毛准备红烧肉味加盐前，顺秋干的土豆藤，金桔啦，盐麻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0800-06-8-777，
1: 0800-06-8-777。
3: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6-33。
5: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6-33。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6-33。
7: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6-33。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昆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
2: 目睭盖金，
0: 好盖金吼。
2: 是哦，啊，我嘛无伫食糖火路诶。
0: 哦，
3: 啊，你诶解果真足好诶。
0: 啊，哪好呢？
3: 骨头，
0: 啊，哪好？
3: 脚头，我们给做好啦咧。
0: 脚头好啦。
3: 我拢叫，
2: 啊，我食恁三瓶金宝。
0: 系。
2: 啊，较袂喘哦，我解果真吼，食较有材料，行足远诶路。
0: 哦，
2: 啊，三瓶金宝吼，食了吼，拢放尿拢真真。袂真食饭啦，
0: 拢较袂够油啦吼。
2: 暗时啊放一盖安尼啦，
0: 哦，
4: 暗时较袂遐够料。
0: 哦，
4: 去注射去打药啊，拢无效，同款疼。
0: 嗯，
4: 啊，食了盖过一食食吼，真正好起安尼，袂酸袂疼。
0: 哎，
4: 反正经过就食迄个尿酸痛风吼，食食拢唔乜嘢，
0: 乜嘢？
2: 我食三顿金宝哦，
0: 嘿嘿嘿，
2: 迄糖火咯啊，糖。啊，头壳型也好，
0: 好
2: 啊，胃哦，胃也感觉讲较会消化。
0: 阿姐，感恩大油台，咱的好朋友两当半，才一拜咱的感恩大油台来喽！你有过关无？有关无？咱买任何商品的两罐，那么咱就送一罐细罐的，这细罐的就是六十粒装的半罐加的对啊哈。所以你若买两组，一组是两罐。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上两罐小罐药，所以等于一罐大罐药呢。咱即马就是等于四罐就上一罐啊呢。啊，咱过去是当个点数是哦，十点上一罐，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两担半哦，要到三担咱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张注文哦。那么咱即马个特别呢，犹太哦，犹太什么呢？来延长啊，咱呢？感恩大油台延长到九月七十，到延长到九月七十。第二点呢，佮有甚物好处？会当我你登记，你若九月七十以前啦，登记当好，你呢到九月三十号以后送到恁兜拢比较紧哦。虽然你好变经过有帮登记，也是卡来刷点登记哦，阿袂加嘛，当然较紧的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呢大准一讲，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5: 啊，我要订购产品。
0: 好，等一下，来接接哦。嗨，谢谢，等我一下嘞，我叫人来听邓姐哈，谢谢，感谢你。三组哦，三种都有订哦，
6: 都有
0: 哦，都有订。好，谢谢。
6: 有空行啊，哎，我们那
0: 感枪啊，肉饼油，肉饼油也好，感枪哈。好，谢谢，好，谢谢，感恩你哦，太姐，重组啊，重组啊，谢谢，玉你好。
7: 喂，
0: 是嘿，
7: 啊，我有甲恁买三瓶金宝伫迄落，我才去打药房买。
0: 哦，是哦，哦，好棒哦，感谢阿妈。
7: 我买十罐。
0: 哦，十罐就是五组呢。哦，好，感谢阿妈哈，谢谢你呵，感谢阿妈，好来感谢你啊，谢谢。没有的，你好朋友贵有帮家吗？咱的好朋友贵有帮登记无？还是咱的好朋友要开业登记无？那么登记的人要加嘛的人都拢个开业，因为咱延长到九月七十，九月七十哦。先跟咱报告，今天是九月三号的是什么节？军人节，祝这各位军人呢，大家都军人节快乐！来，谢谢，感谢，来，我是爽弟，你好。喂，你好。
8: 喂，秀胜、大富，你们好。
0: 您哪位？
8: 我庄雅胜哦。
0: 要听什么歌？
8: 我麻烦你牵着在古琴。
0: 好好，淡蓝白。
8: 我线下。
0: 线下来一线接接。嗨嗨，谢谢。来，小王，你好，你好。对不起，来，你好，你好。哎，对不起，来，咱个点个卡哈。来，咱来看个加量一了哦。
9: 我被。
0: 好，
9: 嘿嘿，
0: 叫回，好，叫回，来接接哦，嘿，我靠，接接好，谢谢。来哟，即马开始，咱的好朋友来要跟咱加码的人，啊，是咱要登记咱的好朋友当个卡里来哦，来这个小阿姆吼，小阿姆你好，要听什么歌嘿？
9: 小山哟，
0: 要听什么歌嘿？来嘿。
9: 哦，听《相见不如怀念》。
0: 好，淡蓝白。
9: 嗯，
0: 好好 ，OK， 好 好, 好，再见，拜拜。
9: 好，谢谢。
0: 那你好，你好。
10: 小山空梦话。
0: 你在几位啊？
10: 我潭子西站。
0: 要听什么歌？
10: 我听那个《安可》，主要是可以弄哈啦。 你先去好路上，老二子，我那个什么事？
0: 好，再见，拜拜。我秀山，你好，你好。
5: 秀山，大伙你好。
0: 哎，你好，咱得注意，要听什么歌？
5: 杨子怡，杨大姐。
0: 啊？杨大姐哦，你是姓杨，杨大姐。
5: 啊？
0: 杨大姐啦吼。
5: 哎。
0: 你讲咱到底对啊？
5: 是我的形象。
0: 是啊，咱到底对啦。
5: 高开。
0: 高开哦。好，等下给你找哈。
5: 好，
0: 再见，拜拜，谢谢。喂，你好。哎、欸，嗨、
11: 啊，
0: 来，
11: 你好，徐总啊，
0: 哎，是你好，嘿。
11: 我喜欢跟恁第一个上，那个三。
0: 别、嗯、好来，别讲别的丢，然后来邓姐，甲天姐来，谢谢，来，你好，你好，嗨。
12: 喂，徐总啊，好，阿妹，甲你点歌。
0: 咱这几位？
12: 哎、我黄山彭太太。
0: 彭太太啊，要听什么歌嘿、嗯？
12: 我要卡，给你跟你哥哥住。
0: 好好，大南白。
12: 就较好听一点。
0: 好，好好，谢谢，好，
12: 谢谢，拜拜。我有改对呢。
0: 好的，五倍的好，好，谢谢。拜拜。来，你好，黄先生，你好。
13: 是的。
0: 要听什么？
13: 你过来加码。
0: 要讲加码哦，
13: 阿你要管几管？
0: 哦，阿你要听什么歌先讲啊？
13: 你用听个彭玉达、乔振伟。
0: 你是买个日语的嘛？哈。
13: 日语的行。
0: 好，我等下给你吹哈。
13: 啊，加码。
0: 要加码嘛？就加码，等一下来，姐姐来三线好，谢谢。那边点歌人先听者，咱就要排袂落啊，来拍摄哦哈。阿那边给咱加码，要加码的人要点击。哎呦，咱这么好的唱词，这么好的机会，你拢无要去加码吗？啊，不是你无要点击吗？哎呦，我特别争取要恁点击到月底呢，到月底呢。安尼无好吗？哦，对不对啊？啊，咱平常够有遮好康无呢？大弟兄你好，
14: 哎，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14: 我安南古镇老，
0: 拜挂拜拜了啊，拍谢谢谢。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咱难得的机会，我都讲过，咱有咧吃，有咧用的人呢，那么趁这摆机会，咱就加买挂，因为啊，咱若要升级吼。等就是欠钱，你那省就是欠，啊！你无利用这摆机会，你要等个什么时阵？要去等个两单半呢？哦，活个热热等呢，嘛不一定，我一定固定是两单半，不一定就延等到变三单嘛是有可能吼。虽然你好平，你那是有咧用的人用在，起码是开放我恁登记，你来紧把握这个机会。哦，看是要登记，要到九月三十号以前，二十五啊，是三十拢比较紧哦，吼。啊，所以咱来紧起来线顶登记，啊，无就是呢，这个过去有房也可以的，吼。来，我这么想来跟咱讲的这个气象呢，咱的气象可是哦，我看到这个，这个咱的好朋友讲哦，哇，这单位讲啊，好热吼，一直到热到当时候应有，到明仔。拜托，天公伯啊，忙个热啊啦！迄高阳有够可怜的呢，落二十二天啊呢，落个已经生高粱在，全台湾较无落雨的对，中华啦，中华，咱的好朋友甲中华好朋友哦，恁上 lucky 啦，拢总无落雨呢，啊，敢介少啦，但是真正高雄哦，南部高雄、台南、屏东呢，真多大雷雨个单检查，因为大雷雨就是兼单雷公安尼，有够恐怖的吼！我若听到雷公哦，我就鸡毛皮拢穿起来，为什么？哎呦，我的电脑，我的这电脑上个惊单雷公啊！啊，咱做这波拢爱靠啥？靠电脑啊！啊，你讲我避雷针哦 ，no 好，无好，有避雷针，我嘛是有装避雷针呐、啊。啊，它也是掉啊，也是掉掉掉啦。所以呢，啊，天公伯啊，忙个热啊，妈祖伯啊，甲天公伯啊，讲忙个热啊，各种人做客南部人哦，好可怜哦。来呀，所以呢，咱的好朋友讲要注意的什么呢？西南部呢，讲连日多雨吼。讲真真正正会好天气，明仔载较袂热，唔过真正会好天气。下个礼拜，那么呢，今麦过来往北部那些这个尤其是双北啦、吼基隆啦、宜兰这些所在，我那比较我那靠上会强降雨，所以咱的好朋友呢，爱注意哦。热好时阵哦，真的不要去玩水，不要去爬山哈。你好，你好。
15: 四川
0: 喂，
15: 我要叫要
0: 讲，我叫人跟你来听捷讯咯。来呀，那你好朋友，要跟咱买，要跟咱登记，要跟咱加码，好朋友来量赞哈。我都讲过，这个难得的机会，要给恁加码，恁得爱量。我的犹太吼，登记的机会介少。有时候是因为，比如讲，为人真的是不方便啊！有个人拜托啊，咱就甲公司要求安尼哦。像这摆是特别吼，因登登记到九月底较久啊， 咱今日找三年嘛，对不对？所以互恁方便。啊，既然个会当互咱方便，咱的好朋友恁来把握这个机会啊，对不对？咱若有咧借人哦，这个趁这机会会当登记啊，啊，咱来加价寡吼，加买寡呢啦吼，甲咱建议咱的好朋友哦吼。来，我即马先来过来甲咱的好朋友讲哦，是恁敢知有一种叫做健康币，健康的钱。什么时候会有这个？我们政府现在花很多钱哦，五月运动币啊，现在还有一个健康币。什么叫做健康币？就是健康的钱，按十月份哦开始。哈啊，是怎么样计算呢？讲按十月初开始哦，那配合的流感加新冠疫苗的接种的关系呢，吼，所以呢，你那有住啊，啊，得有钱。啊，特贵的健康的存折呢？参加，比如讲，你若是种注流感的疫苗，会当摕到450点，一点点的一颗。哈、啊，怎么那么好？啊 ，COVID-19 的新冠疫苗或者900点。啊，接受的乳癌、细胞、细癌、栓塞，会当摕到1000点。当然咯，各家的年龄无同的健康的风险呢，讲两档以来呢，累积。3700点到10000点，13150点的人呢？哇，真的会越来越超。你一旦去超商，一旦去卖场，这点数呢，一旦上一点代表一颗，这个是健康币。那么今麦目前咱呢，政府设定为两档呢，要考量到这个希望要鼓励大家注疫苗啦。啊，你拢唔卖注？免钱的，你唔做，即马就变成啊贴咱钱，咱才要去做。那袂是讲，阮即马开放的啥？互恁登记，啊你唔登记，啊等个那是哦，已经犹太贵啊，你才咧搞咧。先说啊，拜托的啦，你去甲公司讲一下，拢袂赴啊。所以即马就是犹太时阵，你得爱紧登记。啊，若无你要等个当时啊，对不对啊？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平常时吼，拢是安尼啦，拢是希望讲哦，一旦你那边有那有咱有咧食有咧用的人，趁这个机会呢，就较紧的啥，紧来登记啦！啊，了我得紧来加码啦，对不对呀、啊？对呀、啊。那这个你好，
16: 我是新龙祥的，
0: 新龙祥，十组我头拢要十组呢吼，五组十组呢，谢，三拢有啦吼，拢有买啦吼，哇，感谢大姐，感恩你哦，好，谢谢你，我来感谢哈，谢谢，等一下来，你好，你好，
17: 喂。
0: 哎、欸，我小帅，你好嘿！
17: 你小帅小姐啊！
0: 我是素珠阿姨。
17: 我关掉我素珠。
0: 哎，你先我进来。来，邓姐，要搞我咩点点？安尼，邓姐，我叫人来听你邓姐来接接哦。来，谢谢我那个八卦，谢谢。

0: 哎，小姐，你拢听来弹吉他，你看我，我就唔知伊无写出来，我无啊，唔知什么歌名哈。啊，那么这是乔先生所请来的黄先生电话来，谢谢。
1: 对呀、啊，多好、哦、嘿，我睡觉比较好睡了，现在。
0: 靠困哦。
1: 哎，我来姐姐保持一下。
0: 嗯。
1: 嘿，盖过去啦。嗯。那自己那无吃都未降落啦。
0: 哎呦，哎、啊，吃得降三片。
2: 三片三片三片。
0: 我吃了哪好呢？
2: 伊食了心脏病，伊本来喘呐、哦，然后食了有好去啊。
3: 哦，你我请你三星金宝足好个呢。
0: 安那好，安那好来请讲嘿。
3: 哦，你目睭继续未雾个。
0: 哦。
3: 啊，哥，你看来放流氓，较袂晓交流。
2: 三星金宝吼，哎，暗时都。
0: 安那还嘿。
2: 我食三星金宝吼，哎，暗时都放几落解了，拢起码拢好去啊。
0: 暗时较袂交流就对了吼。
4: 哎哎哦，你无那个，也会使讲，迄阵啊，当时取消可以关。
0: 我见你食了安那好，你讲。
4: 食了就迄个那个血压啦，他们也无那个啦。
0: 会啊。
4: 血压最好了，啊，再一些心脏强嘛，真好嘞。
0: 心脏安好啊。
5: 哎，我陈春山。
0: 加工点。
5: 我食迄种迄三心金宝哈。
0: 嗯。
5: 对迄种放尿效果最好。
0: 哎呀，大家吃了够好啦！虽然我听讲过，咱规身躯拢给你顾透透，大家拢是吃咱这罐三星金宝，这罐你也挂灯来吃，上一人吃，上一人娱乐就是咱这罐三星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给咱照顾的，吃咱这罐钙固质。当然咯，咱这两罐呢叫做黄金拍档。啊，咱今麦的犹太就是这两罐，你上无计较，这两罐一定爱挂灯来吃。啊，你也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细罐的上钙固质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阿雅得那个钙。三千金宝，所以呢，咱即马特别犹太，咱的好朋友不只是犹太呢，个别互咱方便呐，互咱的好朋友因等到九月七十，咱的犹太到九月七十哦，所以你若要加码的人，也是咱那边要登记，佮特别开放第二的好处是啥？开放互恁登记，啊，那么登记，咱登记到当时呢，互恁到九月三十号以前上九月拢不要紧哦，啊，你有大方送无？真的很难得的吼！哎，拜托，今麦在野青年呢，所以好兵呢，你那是讲有咱有咧借人哦，咱利用这个机会哦，加点挂拢比较紧，因为呢，咱当然爱省钱嘛吼！来一箱广告，等下这边电话咱呢，大尊的讲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你好，你好，
6: 哎，小谢吗？
0: 哎，是，你好，
6: 哎，没有啊？
0: 哎呀，谢谢，大家感谢喽，谢谢。来哟、哦，你有贵药房登记，你有贵药房加码，有的人咱的好朋友呢，哎，看去药房开几桌才卡，你要甲咱讲一下哦，好，我咱替你欢喜哦，吼，那么咱今嘛人大家拢会用滑手机嘛，嘿，阿公阿妈嘛是做个滑手机呢，可是你有这个习惯无？你那倒伫眠床，倒伫碰椅，啊，手机啊开关关的滑手机呢，安尼敢着？不可以，哈？为什么？嗯，啊，你那是落下来嘞？那手机打了怎么办？就是有一个小姐，伊就是安尼啊。来，我秀传你好，你好，嗨、欸，我秀传你好，
7: 哎、欸，秀传，
0: 哎、欸、哟，
7: 我妈来，我顶日有卡一袋给你，
0: 嘿，阿娜嘿，什么贵书？
7: 我顶边我是姓林，啊，我迄、那个，
0: 嘿，
7: 我那一日有甲你。叫讲三十罐的三星金宝，啊，我今麦佫佮叫16罐的钙固
0: 醇。哦，好好，感谢你，感谢你，大姐，谢谢，感恩啦、啊。
7: 我是唔捌食，啊，听恁在讲遐好。
0: 哎呦，就爱食啦，我得家己有咧食，我冇咧食呢，我昨日嘛拢冇咧食呢。
7: 啊，我不改。订10罐来的三星金宝。
0: 哎呦，感谢你哦，你去倒一间药房佮订诶。
7: 我是迄个。
0: 嘿。啊，滑手机一个倒，啊，当然爱关关，对不对？结果迄落个，哎呦喂啊，这下惨嘛呢！你敢知？伊真对，真好，真拄好，都对着啥？伊目睭晕啊！ 然后呢，也许视力呢本来是 1.2 哦，变成这个受伤了，爱修补，因为也希望啊去弄掉，弄些啥，变成爱修补视网膜剥离呢。哈，那样呢，所以咱会变要跟恁家的人交代哦，吼，恁尽量那边的滑手机哦，千万不要，比如讲倒去一边。也不要，因为你倒去一边，咱的眼压会不平均，会得到青光眼。啊，你若倒正正，手机啊去关关，惊讲又摔过来，哎，颠倒跌到啥，弄到目睭，颠倒无好，所以咱那边赶快坐起来，坐起来滑手机啦，我平端倒伫眠床啊，倒伫碰椅，这样子很危险的呢。喂，你好，
8: 快去的
0: 啊，
8: 快去的，
0: 我阿上，你稍等点哈。来先接招，嗨谢谢。来，我要给咱加码的人啊，是咱要登记的，咱的好朋友呢，会当登记。你看像咱拄只咧讲了啥，注射这个流感疫苗、甲新冠疫苗注射，咱即马人卡平淡啊，都爱人爱有政府有发钱好啦，咱才要去做安尼哦。哎呦，啊，为人甚至是怎么样呢？比如讲，咱咧选举呀，啊，里长哦，是某一个主持，迄个。好酸甜的，拜托我得送一堆物件，啊，无得带去台六安尼，啊，这个小占这个小便宜，你哪好哦？当然好呀，点都无好啦，不要占那个小便宜。如果说啊，这个好酸甜吼，啊，特别的为着伊选举呢，那特贵的礼金我得安尼送安尼，啊得啊无得是，可能去台六呢，讲哦，会当哦，迄种的打折啊，打对折安尼，我是觉得这个。候选人的人品也真的是有问题，安尼就是有问题。伊即卖家你会开钱乎你，后摆也乌倒转来，反而是不好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哦做啥物代志拢是安那，咱得该做咱来去做，开得爱人贴咱钱，咱就要去注销啦。开安尼哩，真的不是很奇怪吗？哈，来给您报告啊，给您报告，我已经讲完了，因为我要来唱歌。来，我稍等，等我一下嘞，稍等一下哟。哎呦，我先来跟咱的关起来古琴。那么，咱的好朋友要跟咱买嘉林贝，咱要跟咱加码的好朋友要跟咱登记哦。咱因为咱犹太告当时延长到9月10号，安尼好啦。啊，可有咧登记呢？会当登记到9月30号，以前上告无要紧，安尼个无好吗？有够好的哈。来，那么我今麦来给唱一首，那你古琴啊，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个卡哈，咱的姑娘引导给你接袂哦。空八空空四六九，来谢谢。对不起哦，怎么会跳掉了？等我一下，稍等一下来。来，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来谢谢，感谢你个多，听我唱歌嘞，谢谢。

0: 来电你好，
1: 卡里贝，
0: 好好谢谢你，来接电讯咯。嗨，谢谢张小大哥，谢谢你。哎呦，我都在等你呢，你们为什么没有打上来呢？哎呦，你们都在想什么呢？我在想讲，奇怪哦，咱这么好的条件，开放的好朋友，恁起来登记，怎么会大家都点点点啊？那是什么？当然啦，有人去有帮替。来，李慧你好。
2: 喂，秀胜，我有听到你唱啦。谢谢，
0: 不客气、好，
2: 那是奔水我去的啦，
0: 奔水我呢，
2: 我有去跟你买啊，没带叫我就是怕他问说、今天要来他不来、我都直接等
0: 抱歉，
2: 没关系，我们给你送到，谢谢你，好好听哦，
0: 好，感谢你，好，
2: 听着你的切歌我就欢喜，
0: 谢谢啦，感谢你啊，吴大姐，
2: 谢谢你，
0: 谢谢你，感恩好，拜拜，
2: 拜拜。
0: 来哟，咱继续卡，继续卡嘞。我咧讲的时阵，我等下你接电话，咱的好朋友，你敢知咱人哦？即咱为什么咱人哦？我感觉上天创造人介厉害吼？为什么咱人的身躯的水爱哈尼啊侪？男性的体重占的60%，为什么咱女性是占这个70%？为什么这么多吼？这真的是有的，因为咱必须要啥心顶代谢啊，且这门心顶代谢课啥来课水啊？来，我谢爽，你好，
3: 你好，你好，
0: 喂，你好，
3: 你好，
0: 哎，什么故事嘞？
3: 你讲车闸，
0: 车闸已经啦，登记的当登记到月底以后拢不要紧哈。
3: 哦，
0: 哎呦，这么好呢，你看条件这么好呢。
3: 哦，我偌好困的咧，
0: 好安尼哦，
3: 困到好，我惊啦叫起来。
0: 哎好，安尼好，安尼好，你等者，我叫人听下，你等者哦，来先接接，谢谢。所以，你喝冰你爱啉水无？哎啦，你爱啉水哦，新陈代谢才会好嘛。男性的体重内底有60%是水，那么女性的体重内底有啥？有30%，这个女性是70%是水。啊，你个想讲，咱水哪补充不够咧？啊，到时咧，哦呵，到时哦，怎么变成了引起了什么呢？横纹肌溶解。曾经咱新闻的报了一个先生啊，伊长期拢是伫啥剔除铁皮屋来对面的工作啊。啊，当然啦、啊，一种工作啊，长期落来咧，天气个热呢，伫剔除诶对面上班工作，啊，过来哦，当然老干老济无，老介济呢。但是这个先生的是水温补充无够，伊突然间感冒。手哪会无力，压袂起来。然后哦，去看医生啊，可能无较好。经过着6天了呢，恶化，含不只是手无力，含伊个脚嘛拢无力，含徛都无法度。安同阿伟一个去医生要检查，才找出的原因是啥物原因呢？伊水啉无够，引起着伊钾元素伤少。咱的钾元素过高袂使，伤过低嘛袂使，应该得横纹肌溶解。什么叫横纹肌溶解？就是血内底脱水啦，伊就是安尼啦。啊，过来钾离子吼无搞个关系啦，真较紧嘞，较紧个治疗呢。无这个人有生命危险无？有，会引起着啥急性的肾脏衰竭，严重人会无救呢。因为呢，伊个这个人诶。肌酸激酶呢，已经关到偌济呢？22,700 UL 哦。咱正常是偌济啊？300尔呢？伊20,000呢？所以伊根基包受伤无？有，所以就变成了伊身躯的一大一大乌青安尼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人啉水哦，当我拢鼓励好朋友吼，会当啉温的上好。啊，你唔好干那啉白啊，啉饮料啦，啉咖啡啦。啊，我都有咧啉咖啡，我冇咧啉茶叶代替的白茶哦，可以吗？不可以啦。虽然因为那个水分无唔对，但是啊，你也想讲你啉茶叶，来这边哦，总是有一寡一种化学，不是化学，是讲，比如讲有人喷农药啊啦，加减啊拢嘛会啦吼。啊，咱咖啡嘛是有种有用一种香料啊。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啉白茶上好，上介好，全世界上好药啊是虾米？现在白茶就是白开水。那么咱的油气不好，人只能是啉温的吼。啊，你若讲啊，咱本身呢，比如讲你的膏药，咱定讲过，你来膏药啦，会放药、会泻药的人呢，尤其是咱女性朋友，咱女性朋友的药道啊，比较起来，比男性 较短嘛，所以比较较容易啥尿道发炎加尿道这个膀胱发炎，所以咱当然更加袂使禁尿，阿妈袂使啥，袂使哦，无啉茶，啉无够水嘛袂使呢。今仔新闻都报出来，咱呢这个溶肿都报出来，讲哦，即马足侪女性呢去哈去看泌尿道感染。为人喝过来，喝过来，因为干啥？天经鬼料，我那有关系。所以常常压起来啦，压起来就是压起来啦。所以咱的好朋友绝对唔好准啉无够，唔好禁药。而且我拢常甲咱建议，咱的好朋友一定要做啥呢？提肛华。上好是呢，佮兼做打卡底，这个重要呢。打卡底真的对恁的帮助也介多哦吼。尤其是咱的卡底有六十几个穴道，所以你一定要打卡底。所以唔贪袂记哦，有进了肾丝球过滤的。大家六十个人，唔茫个乱食药啊，唔要个乱食偏方，唔要个乱食啥来路不明的草药啊，所以个人建议咱的好朋友来试试。啊，你好，你好，喂，你好。
1: 好、哦，小姐你好。
0: 你好。
1: 嘿啊，那个恁的三片肩膀
0: 哈。三片好不接，嘿是。
1: 嘿啊，肾功呐，尿尿有泡泡哈、哦，啊有稍微油油的呢。
0: 哎呦，来邓姐来接接哦，哎，医生接接，嗨，谢谢。

0: 岁岁相见不如怀念，这个是于天跟他老婆，这个他老婆好像有点西亚李亚平啊，好像有点怪怪的哈，希望他平安哈。来，谢谢。那么这些关系的呢，这个谁点的呢？肖，我们说电没有来，谢谢。阿德，你好，你好，
1: 你好，
0: 我你招第一点呢哈。
1: 是啦，我大概拢招拢无招啊。
0: 哦，不是无招啦，咱别人咧讲啦，
1: 别人咧讲哦。
0: 天哪，看我一个无招的咧
1: 嘿。
0: 是哦。来讲重点，讲重点来。
1: 啊，我讲诶，
0: 你
1: 上几斤包啊？你有生拢好去啊？
0: 有生哦。
1: 系啊。
0: 阿官这是我官呐。
1: 安利啊，
0: 安利哦。
1: 啊，今麦变欧利啊，
0: 今麦欧利哦。阿头诶呀，你食物件嘛是爱抢钱啊，阿头诶。阿图，好，爱注意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2: 你好，
0: 请讲。
2: 先生你好，
0: 你好，请
2: 讲。我吃你的三星吼，
0: 三星三
2: 棒。啊，一暗棒四盖料，啊，即摆剩一盖。
0: 哎呦，
2: 哦。啊，迄个，这我头壳疼吼，耳也机吼，啊，一边吼，啊，即摆嘛好啊，啊，我即摆后礼拜要过来叫啊。
0: 好，无咱犹太教跟我接站呢。哟，会记哦，大姐会记哦哈，嘿，啊，赶快，好，较紧去登记哈，去个房间哈，谢谢。你好，你好，
3: 你好，
0: 啊、来，请讲重点回来，嘿，你好。
3: 我去哪里哦？迄个，我食买三星金宝，食迄个放牛坡啦，糖尿病还能降紧节。
0: 有降落吗？
3: 哦，刚刚今麦糖尿病是6.9。
0: 啊，本来我这样。
3: 本来到快12嘞。
0: 啊。啊，这么存6.9呢？
3: 6.9，
0: 你
3: 检查看报告。
0: 好，安尼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大哥，谢谢你，谢谢。哪里你好？
4: 喂，先生你好。
0: 哎，请讲下来，谢谢。
4: 台湾先生哦，伊食诶三线金宝哈，本地拢放药，拢安尼泡泡安尼，讲无效啊，真食起来，嘿，泡泡拢好起呀。
0: 哎呦！哦，好棒哦！好，安尼继续看你哦，安尼有台到车站哈。好，好姑娘，谢谢你。来，你好，你好，嗨，嗨，
5: 喂，
0: 还是请过来。
5: 我用你们的概括几
0: 讲大意，讲大意，加概括几啊？嘿，
5: 刚刚那个，
0: 三线肩膀吗？
5: 对对，哦，
0: 啊，加到那好。
5: 我本来就是扛起来尿尿了。啊，那现在呢？是的，有改善。对啊，
0: 暗时啊，定起放尿。
5: 我嘛头一盖礼拜，嘿啊，哦，我今未困呢，盖几落盖啊，牙根也管啊，今嘛有较差。
0: 较未高腰吼。
5: 对对对对。
0: 啊，盖过一个。
5: 我卡会比较高，今嘛食了嘛较未比较高啊呢。
0: 哎呦，好好的说，好，安尼好，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
4: 哎，三五斤不就食迄个尿酸痛风吼，食食都唔乜嘢。
0: 哇，好棒哦！阿得跟咱道小伯呢，大嫂，好好谢谢。
6: 我这种尿酸哦，本来7点几哦，现在嘛是6点几。
0: 哇，你也吃得很棒嘞，好棒好棒，谢谢。但你好朋友，大家拢食了有够好，大家拢饿了，大家食好拢无感冒，就是拢总食咱这罐三鲜金宝啦。咱来挂灯来食，唔好跟他听尔吼，因为这罐真的是规身骨，给你过透透鲜味呢。那么食三片，食这开合，给你过骨啦补益，而且食一罐滴咧五罐了，看免食个瓶瓶罐罐，我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苦苦放药，一面去放过来，加油！会记来个吃咱这款三省金宝。那么咱这款犹太哦，刚问到犹太，咱特别恩登公司呢，咱个要把公司拜托恩登到高伟车站。虽然你高伟车站以前，咱的好便利那是哦，比如讲咱想要登记呢，买单哦，会当先登记，登记到呢高伟30号以前呢，咱再上去咱到再改上高也可以的哦，哈。所以当然啦，这难得的机会呢，这好的条件，哎呀，咱的好便利今嘛无要用，但当个当时以上，这个较紧的经过有帮登记是看来算定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现场咱呢大准的讲，谢谢，谢谢。对不起哦，谢谢你。来，你好。
7: 哎，
0: 哦，先生你好。
7: 你姓啥呢？
0: 嘿，是你好。
7: 嘿，
0: 嗨。
7: 啊，我得该请教一下。
0: 没嘿。
7: 迄个吼，我腰子吼，功能无讲足好诶。
0: 安尼我，安尼个听一下。啊，拄只有一通电话，甲你切掉0966的嘛，你个电卡啊，歹势哦，我去切掉是嘞哈，对不起。来，你好，你好。
8: 哎，先生。
0: 嘿。
8: 我这个买两罐三瓶金宝，甲两罐诺诺片去代药啦
0: 吼。哦，三片有者嘿，谢谢。
8: 一个朋友同我讲，伊尿失禁，迄是要看什么医生？
0: 啊，尿失禁了，来二线哦，来谢谢。来，李贺你好，对不起，李贺你好。
9: 喂，哎，谢法。
0: 哎，是，对不起。
9: 来做见证啦。
0: 哦，甲你做
9: 着，
0: 是
9: 嘞，
0: 来。
9: 哇哦，针对针对这个啥头壳疼吼，是疼啊吼，那个要吃那个强效的。
0: 哎呦。
9: 强效的那个那个止痛药啊，四百的那个、
0: 哎、
9: 那个那个火刷飘一种
0: 诶，来、哦、
9: 一
0: 张。阿起码好不？
9: 阿起码拢好去，阿来讲目睭看卖酸，阿嘛好去。
0: 你是食三件金宝吗？
9: 我拢三拢有食诶，我
0: 就搞，
9: 唔知搞不清楚哪一哪。
0: 啊，那是三件金宝啦，嗯。
9: 是三件金宝，唔是迄、那个，
0: 迄、那
9: 个阿雅德纳。
0: 三件金宝，哎来，稍等你电话卖过来，医生接者，医生广告完毕，等下就问到咱的大准理讲，那李哥你好。嗨，
10: 请问一下哦，
0: 是嘿，请讲。
10: 您今麦有咧油菜哦？
0: 哦哟，大哥油菜一个我位啊呢，一个
10: 通位。我知啊，迄个我去油房问，伊讲叫我阿寡的会干嘛呢？
0: 对对，正确是安尼，因为咱那是上三品的，无上点数。大哥，好、
10: 哦，
0: 请你边了解哈、
10: 哦。
0: 上三品，上三品的无上点数，有上点数的无上三品哦哈。
10: 哦，
0: 嘿，咱是安尼哦。哎、
10: 哦，无
0: 唔对，安尼无唔对哈。感谢你好，谢谢你好，谢谢。好来，和平我个补充一下哦，咱是上三品哦，买两罐上半罐，所以当然咱的无。就没有得不上点数，所以希望和平了解一下，谢谢，对不起哈。

来，我来唱歌呢。Uncle， 只把去看一下呢。那么，咱继续要给咱订产品的人，要给咱登记人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先生、あんこ、つばき、恋の花、这首歌是宮古春美所唱的哈。是咱这单先生的名来，谢谢，感谢。来哟，说那个你好不让个卡里白哦，咱的现场的扩音电话呢，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咱们跟咱们友帮，咖喱妹，咱们跟咱家嘛好朋友弄个咖喱白哟，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谢谢你，等一下哈，谢谢。
1: 我那我脚够去滚啊，都滚
0: 一滚。哎呦，好棒
2: 的
0: 呐！
2: 好，哎，本来睡觉睡睡都会三四个小时对，气感。
0: 哦吼吼吼，
2: 啊，今晚上困到天光啊。
1: 哎，哎呀，得啦，叫我赢。
3: 睡的本来睡的不好，这个睡的很好。
1: 买两罐，吃罐外呀，罐半。
0: 好，吃什么？
1: 第二罐呀。
0: 好，
1: 吃迄啰。
0: 三鲜煎包。
1: 三
0: 鲜
1: 煎包。三鲜煎包。
0: 哦哦哦。
1: 啊，吃吃迄啰要搞要。
0: 好，大哥你好，谢谢你，感谢，谢谢。
1: 是啊，多好哦。
0: 嘿。
1: 我睡觉比较好睡了，现在。
0: 靠困哦。
1: 哎，我得继续保持一下。
0: 啊，你好，啊，你继续个看嘞看嘞，麻烦你啊，改两等哈，大嫂。谢谢你，谢谢。
4: 喂，你好，
0: 你好，请讲重点吗？
4: 我有吃阿雅德那，阿是我要给你爱一个嘿。
0: 无你要讲重点，你吃了哪好？
4: 是我吃头半个月就会困去啦。
1: 你我吃三顿片。
0: 安尼哦，安尼紧嘞，大嫂你安尼紧，你即马不要紧，你啊改两顿哈。改两顿就好啊，好，谢谢你，谢谢。
1: 好的，爱困嘞。吃了较好睏，
0: 哎呀，
3: 都好睏嘞！现在未喜欢，刚刚你冰起啊，真起啊，冰来冰起啊，
0: 不冷。冰来冰起呢？
3: 哎，
0: 吃哎呀，得那你啦？
3: 是是，吃哎呀，得那。
0: 好，阿姨大哥，谢谢你，谢谢。咱的哎呀，得那来这边有天然的火炉棒以外，咱个有上盖好，对咱的困眠有帮助，叫做松果腺粉末，而且咱个有回魂，阿个有蛋氨酸钙卵磷脂，阿个有啥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喝困的是吃哎呀，得那。上好是来当呢，当然咱的那边个加上三鲜煎包，所以我咧讲哦，咱即马就是哦，为了犹太，买三鲜煎包个加阿雅德呐一组，阿你也当个上阿雅德呐吼，咱即马特别犹太哦，延长呢，延长个高位车站啦，希望那边个恁当方便，或咱的那边个当哦，阿你也当安排，譬如讲哦吼，咱的。买当我的登记啊，这样你好条件会当登记呢，登记到高位底呢，再上，给你上高位嘛，拢不要紧哦吼。虽然公司是来做体贴的，啊，希望好比你老师哦，无这摆机会无别记啊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丢咱的大准的讲，来你好，你好，
5: 是哪
0: 位？是你好，
5: 啊，
0: 嗨，
5: 我因为开这个这摆接
0: 的，无啦，因为也托我电话来，安那啥的。
5: 我问你讲，我进前你点数噶，那迄无？
0: 你保留不要紧，我咧拢中午好，你保留起来。
5: 我今晚被拢有上黑啊，阿黑。
0: 大姐，你那個点数噶留起来，无胖起就好啊，咱拢会当用哦哈。
5: 我问你，我老话伊看我家有奖，阿今晚伊
0: 你叫我叫人家听你大姐来个，听姐哦，三星个大姐来，谢谢谢谢你。来，弟妹你好。
6: 好，
0: 我们有回收
6: 一下哦。
0: 你拿就有回收呢，先生。拿就关起来，麻烦拿就关起来，机嘿。先生，拿就关起来嘿。来，你好。
6: 因为我跟你讲哦，我刚才在听你们的收音机的，是说有什么，我现在睡眠的都不好睡了。
0: 好的，我给你听来，医生姐姐，嗨，谢谢。来哟，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你麦呀。咱的好朋友，我定讲过，咱人哦，一生当中呢，真正是爱注意啥健康的问题啥。咱人活，咱的健康最重要，而且咱人活的就希望活着就有希望哦吼。啊，咱一定爱活健康，活快乐。一个是，我拢讲咱人哦，爱食的热，食的热个放出来，啊，食袂热的废气啊呢。来哟，食饭红得多啦，真正是食饭红得多。那来食饭的时阵哦，尽量卖恭维，哎呀，卖差啦！我咧食饭啦，安尼对啦哈。啊，咱食饭为什么红得多？满边归鼻土，咱的鼻中伫对，伫咱的胃的边啊，所以当然啦，咱有足侪病拢是甲胃甲鼻中有关系。啊，你那消化无力，一个人哦，一个人那是食袂落的有问题啊。表示身体有过样啊吼，所以当然咱来食了，去放出来。啊，咱过去呢，甲咱咱台湾呢，即马有解决人什么问题？ 有介济人因为这种大肠癌呢，这癌症呢排那这个家，过来当连锁拢排第一名。为什么会安尼？因为咱食伤过济啦。讲啊是食伤过济，这个加工物件，比如讲红肉，你敢知红肉被过来加工的红肉被列为是第一列的啥致癌物呢？包括热狗啦、火腿啦、香肠啦，这个啊。红肉是被列入的2A 类的，所以和平咱要食物件吼，咱咧食对咱有帮助的东西较好啊。啊，你敢知咱即马目前吼，伫咱台湾唔是大人呢，包括囡仔嘛，拢有大肠大肠的问题呢。所以你若是会当哦，迄个腌制的物件、新的物件、腌新的物件，这种物件呢，也不要吃太多。啊，个包括了刚刚这边的物件都要减价呢，然后。哎，那么呢，时间的关系，虽然小段姐在线看呢，等你哦，谢谢，感谢阿里嘎多，线下等你哦，谢谢。
7: 丰盛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8: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太犯规了！
9: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8: 犯规！
9: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8: 犯规！
9: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8: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翁来说，头大疼啊，紧接啊，老的老鸡脆夹面啊，豆麻青贝锅，都算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哦！
9: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8: 公家娘子，你要别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9: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1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1: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1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6: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7: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里嘎啦呜，那么这朱琴的人是罗时峰跟那个林淑荣，对着是我跟我哥哥唱的，嘿嘿。那么这首歌的是咱的这个方方太太，方太太说点名来，谢谢，感谢陪伴你嘎啦呜来，谢谢。我嘛希望您陪伴我嘎啦呜来，谢谢。我来三片了，我接来讲重点，来。
1: 来我喜欢学习短呀。
0: 我来你讲重点就好啦，嘿，看是
1: 怎样呢？重点哦，嘿，我胃哦站不住啊，
0: 胃不好呢。
1: 对啊。
0: 啊，你吃什么？
1: 吃点金宝。
0: 啊，今麦好
1: 无？这有较好啊。
0: 有较好啊。
1: 我差惯啊。
0: 哎呦呀，吃好靠近啊，林大姐。哎，有去吃吗？无，爱吃吗？刚回车站无哈，谢谢。好了，你好，你好。
2: 喂，你好，
0: 请讲下来。
2: 姓爽哈，
0: 嘿，三宝姐，
2: 讲好话啊，阿个，
0: 请讲嘿。
2: 三姓三宝。
0: 啊啊，食了那好。
2: 三宝哦，食了诶，大便都顺咧。
0: 哦，好，好啊，这样子好呢。好，安尼继续甲看咧哈。好，谢谢。
3: 诶，三姓三宝诶啊。
0: 我三
3: 食，我头先闭起，啊，我食一罐。
0: 嗯。
3: 啊，吃三粒，
0: 嗯，
3: 啊，就放会出来，
0: 放会出来，哇，安尼好哦，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哈，好，感谢大嫂，谢谢。
1: 我的味道，味道
0: 你了
1: 嘛，足好味道，哎、我那唔八个客咯，
0: 我唔八个牙嘿，哦，嗯，
1: 就放油也好，
0: 放油较
1: 袂，改变也好，
0: 较袂搞油。
1: 好耐我就，
0: 哇、哦，你蛮好呢，啊呀，得那这位叫我进，还可以哈，好，谢谢。但你好朋友，大家拢食了有够好，大家拢饿了，大家食好拢无感冒，就是拢总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啦。咱来挂灯来食，哎，无跟他听呢吼，因为这罐真的是规身骨，给你过透透升温呢。那么食三片，食这开合，给你过骨啦补益，而且食一罐低的五罐呢，看免食个瓶瓶罐罐，我咱心顶胆下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苦苦放药，一面去放过来，加药，会记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啊，哎，唔贪袂惊哦，咱的感恩大友太特别恩登到高伟车站。高尾车站啊，你但是啊，上个好是第二点，什么好处你不知道？会当我恁登记，这么好的条件，就是让咱登记，咱去变咱登记到当时呢，和你到高尾三十号，甲上回再上回就可以啊。所以你当然，咱去变你老听到的人就较紧的哦。这难得的机会呢，咱无一般来讲啊，无咧和恁演遮久，然后咱但是咱特别甲公司拜托哦吼。所以希望去变的较紧的哦，阿袂加码的人。阿伯登记的人较紧来经过药房登记，也是卡来线顶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场咱的大准一讲，谢谢。
4: 四组啦，
0: 阿哥，哎、啊，
4: 我们迄个三项拢是组了对个啦。
0: 哦，谢。
4: 四项拢是组了。
0: 大哥，谢谢你哈、啊。好，阿咱今晚哪边个加码可以使哦，会当登记哦。
5: 关
0: 了！哎呀，你跟我关机才关呢！
5: 你在
0: 啊？啊，那电话登去，喂，大姐，喂，半路失踪。呵，感谢你啊，谢谢。哪里好？你好。
6: 哎，秀华小姐。
0: 嘿，阿内，
6: 我朋友我说。
0: 嘿，我在嘿。
6: 哎，我小公要给你。
0: 好，你刷卡，你刷卡，你站起来，三星姐姐。哎，谢谢你。来哟，咱即马尽量第二阶段，咱的好朋友，咱要收听这波，咱个电话，下波是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各的观音拢听有吼。目前收听台广和平里，咱个转下波的四点到五点收听，欢迎收听至高。那么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昭阿林罗的桥头来收听，你好，你好，啊，我是小林。
7: 喂，请问一下秀线吗？
0: 是的，嗨。
7: 啊、哦，我跟你讲，我要加码。
0: 你要加码？好，等一下来接不接微信哦。嗨，谢谢。啊，来，虽然咱是台南市美德主管院长阿联罗的叫我头乌来参聊鹅聊，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喇嘛开好朋友的蛋个转100.5105.5，收听下播三点到五点吼。来，要加码人这么卡礼拜啊，还是咱要登记人啊？咱的好朋友贵有房挂产品的，才卡礼拜给咱讲一下吼。啊，我希望恁咱的好朋友把握机会，我怎有房个另外上物件给恁？哎，当然咯、哦， 伊个人工看也咧无啊，对唔对吼？总是大家然后这个有客的物件，大家欢喜啊，出来都用得到上好哈。来，咱继续个看哈。啊，我要来给咱建议一个代志是什么事情？即马目前伫咱全世界不是台湾呀。这种失地的人是愈来人数。那我咧讲话时阵，你继续卡咱的姑娘引导该接电话。所以咧讲话是失地的人是愈来愈增加。比如讲，你突然间袂记的名，啊那想都想袂起来。有人咧想讲啊，我可能你会有啊啦，但是你蛮袂记哦。这是咱的脑代谢出问题，哈，脑代谢哟，咱的脑已经开始咧啥咧退化。你敢知咱的脑，这个脑头壳，这个脑有体重，也体重活动，和你了，跟他占咱的体重的几趴，现在2%。但是哦，咱大刚用掉偌济呢？规身躯要干20%哦，要干20%的能量呢？别管你血糖增加、睡眠无好，这种拢会造成咱大脑伫暗时要做清洁，要该清除清除的系统呢，一直罢工啊。啊，罢工的时阵，你慢性发炎就会来了，就造成咱的大脑代谢的垃圾囤积也愈来愈多，或咱的神经细胞的受损的发炎。所以失智不是突然间来，而是你的大脑代谢失去了平衡，伊是慢慢累积，伊叫做慢性病，累积起来有可能几十年。啊，你虽然呢，后边呢，这个代谢就是咱来特别注意有这个问题，这个是啥失智啊？失智呢，当然啦、啊，慢慢也，你也感觉讲啊，奇怪呢，记名记袂起来啦，包括了什么呢？有啊，足侪哦吼。譬如讲，咱一般来讲起来，有人拢讲啊，无遐尼恐怖啦，无哦，伊是慢慢和你无形当中慢慢累加上来的。所以讲建议好朋友呢，因为咱收听我的节目的真侪拢是啥长辈，咱的长辈，所以我甲恁建议，恁哦一定爱会记得我讲的这话，这拢是医学报道，甲恁建议的第一点，无逐工哦，逐工拢无甲人讲话，尤其是孤单老人，一定爱找人讲话。啊，要找谁讲话？唔靠我近啊，靠恁家的人啊。对不？因为呢，无讲话，你脑特别舒克，怎么变成呢？累积起来的体渣啥退化，期待个如今爱讲话地点，也过来爱出去运动。过来上个时啥呢？你要动起来，不是你的身躯要动起来呢？你的大脑个动起来啊？怎么动起来？免它动起来，生游戏啊！你有没有知道日本有一个阿嬷70几岁哦，一生游戏哦，比少年人个较好得冠军，很厉害的。那么所以咱人啊，即马是毋得利用啥？您敢知？有足侪人知哦。伊个蔡英文总统伊嘛有咧耍诶，叫做皮克敏。你不一定爱耍这啦，但是我感觉皮克敏蛮不错的，伊红啊只果子耶，啊个盖只花哦，那个花很漂亮的，很可爱的哦。啊，你人那运动。一天运动20分钟，行20分到30分，伊会甲你算你行几步，然后阁会当减啥物点在累积分数。这个不错哈、哦，好啦。所以咱好朋友咱人吼、哦，平常时要主动，比如讲你会当这个不一定爱做耍游戏，只是讲哪一当看车去如何，比如讲看车啦，看一寡。较有生活常识的册啦，还是一寡一种动动脑的册啦吼，还是玩游戏啊，啊无就是跳舞啊吼，啊无就是唱歌啊，这培养就是讲哦，你培养一寡你过去无咧培养的兴趣，卖甲家己呢关伫厝内底，那袂是烦人。啊无咧出门，啊无咧甲人互动，无咧互动，啊无咧甲厝边隔壁讲话，啊懂啊？你是咧。你坐家呢啊？安尼咁好，当然不好。虽然讲咱唔免成少年人哦，增加做少年安尼不用。想无你嘛，甲家己照镜看一下。哎呦，人在咧老啊，佮穿个暗色的，佮穿个邋里邋遢的，一领裤穿咧10几冬啊，佮咧穿。无你嘛去买一领，即嘛足俗的啦，200块的足俗啊，对唔对啊？无你嘛去买一领较新鲜的。活家己心情会好，穿好的不一定要穿贵的啦，穿新鲜的衫呢，你也感觉心情会继续好的。去改动作运动，去这个什么这个什么有什么白猪龙舞嘛， 因为你骷髅啦吼，还是讲迄个足济啦，佐丹奴啦，你来去甲买一个新的衫，互你心情整个拢活起来，互你心情逐天哦过了该该，逐天穿无同款的衫，无一定爱像我穿我今日穿蓝色的，因为我逐天拢穿白色的、蓝色的、粉红色的。我最近个流行喜欢穿什么？有珠珠的，所以后边为什么要让自己快乐？真的，你就比较不会期待上紧，别去期待上过早，这个都要靠自己哈，去生活个酝酿，把自己呢装扮的可爱也可以的，不要太装扮变成三八就不好了。哎，上更好就是讲，和你家己看了心情很好，对不对啊？卖家家己穿个哦呢，在咧老啊，佮穿个暗色的，穿个乌色的，佮穿个暗铺色的，这样不好。这样，我给你阳光起来，要快乐起来，安尼可别提渣期待哟。来呀，我讲啊，点点啊，来哟，哎呀，这个，但是我感觉身体健康最重要。那健康交代我手上就好啊，较大户。你得搞咱的产品，咱的产品这么好，这样一人吃个这么好，你得给关灯一下。迄钱死人无呆啦，健康顾好较要紧嘛，对不对？咱着买贵，你着医生嘛，比如讲开一咱两千块，买三四领衫吼，五四五领，那你着一礼拜当换啥？一天一领衫嘛，对不对吼？你无啦，开四千块，个会当个穿一领裤，伊着较水个裤，迄裤拢嘛三四百块，四五百块呢。你要跟人去买了贵千贵万块哟，免啦吼。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5: 嗨，
0: 喂，你好，你好。
5: 你好，我请教你吼，
0: 买，
5: 恁甲恁买一组恁的迄个挂
0: 钟点数一定爱加起来，因为上商品的无上点数哈。
5: 安尼啊，
0: 嘿，一定的，因恁顶边犹太嘛安尼啊，拢安尼啊，嘿啊。上商品的无上点数哦，哈。
5: 哦，好，
0: 拍摄啊，我伫收听拢有咧讲啦。
5: 啊，
0: 好，感谢你啊，好，谢谢你。来，佮恁讲一解哦，上商品。咱都无上点数，无你要一领牛要共八成领赔哦，无啦，尼就做好，咱买一组你会当省1250块呢，若甲点数比起来，当然你阁加800几块，那也毋好，好啦，我读会计诶，我做会计总会计，我伫乾隆做会计主任诶人，我上高升诶。但是呢，我拢感觉讲有省着做好啊，省要1250块就盖好啊，若像我要30组呢，对毋对？佮省了偌济3-4万块呢，好朋友，咱的钱哦，咱家己的，咱要省嘛，省了家己，然后你慢慢啊开啊，对不对啊？哈，来我来个唱轻松的歌给恁听，来去食啥？食黄色樱桃，迄白白樱桃哦，叫做 cherry， 叫萨库兰博。我爱食黄色的，我较不爱食红色的，红色的较甜啦，黄色的较酸甜啊，酸甜来。哎呦，听我唱歌一下，Kiroi Sakuranbo，谢谢。

0: 萨克兰博，奇洛伊萨克兰博就是黄色樱桃。哦，那是黄色樱桃哦，特别的贵。你敢知道？因为整理的樱桃啊，拢是用什么叫整理？你敢知道？因为整理樱桃的人呢，挽樱桃挽出挽落来了呢，拢是用低的，未使用人的手来去摸。为什么？啊，人的手体温啊，啊，所以樱桃哦，尤其是黄樱桃皮比较薄，较薄，伊较容易变这个摸到了呢，较容易变色。所以当然啦，因为用筷子的夹啵，你哪有机会去看日本的哈？哎，赶紧报告，有吃到吗？奇洛伊萨克兰博。来呀，我拢听讲过啊，咱卖得到慢性病啊，对不对？得到慢性病刚好，当然无好啊。尤其咱捌听讲过啥嘞？糖尿病哦。所以呢，咱这糖尿病啊，咱拢定该想讲哦啊，足恐怖啊那点。无啦，伊嘛是慢性病尔啦。像刚迄个拢感官，甲咱拄只讲个高血压，啊，糖尿病就是歹安尼啊。伊就是喏，只要你有糖尿病，大部分大部分拢有高血压，有七成至八成。那么那有糖尿病呢，大部分尤其拢歹啊，所以你会得到慢性尤其病。啊，那有糖尿病的人呢，便要大便的袂顺啊，因为甲腰椎有关系嘛。啊，那有糖尿病的人呢，各爱注意的啥？心血管的问题，因为伊既然到高血压，当然嘛是跟心脏、跟高血压有心肌梗塞有关系。虽然即阵目前伫咱台湾啊，得到心肌梗塞的人，大部分伫咧是高血压的人以外，就是糖尿病来的。糖尿病啊，血糖嘛，你也想讲，你的血拢浸伫糖水内底，安尼够清够清气，无清气啦。啊，无而且你的血嘛无顺无好啊。就是有问题啊，有浸在汤水里底啊，所以你得爱想办法呢。想无至少你要甲保持伫安全的数字里底。爱讲新闻都报哦，你个保持伫安全数字，比如讲六十到百以内，还是饭后两点钟后八十到八时呢？可是卖造成了什么呢？引起的油脂也无好哈，啊，不是保持伫安全的数字里底吗？问题是你有够加油啊，你嘛是爱加油啊。啊！你若无加油啊，你个假使个无咧呛水哦，还有小看无注意的啥，迄血糖就飙起啊呢，还成了这升降梯啊呢一样，就升上去了，很快呢，飘了起啊，你唔知？所以咱当然咱食物件一定爱啥爱呛水，因为无啥物撇步，只要糖有糖尿病，你都唔忙想讲哦，唔知迄个特效药无吼，我咧食落去吼，拢免呛水诶，刚好。啊，若到这物件无通轮到你买啦。啊，医生哦，病袂开愈开愈大间啦，袂安尼啦。迄就是你有慢性病，你今日若是有糖尿病去挂到心电代谢科啊，你一世人拢爱去找这医生，三个月才去找伊啊？为什么？啊，客户啊，客处方签呐。啊，因为呢，一世人就是因为你袂长根，咱这糖尿病的，莫讲糖尿病啦，干那高血压嘛，同款呐，啊，个慢性腰椎病。只要是有摕处慢性处方签的人呢，一世人你拢爱看迄个医生，因为袂长根呐。包括我即马讲的糖尿病也是一样的，常用的吼。虽然平常时呢，当然啦，上个重要基本的功课是虾米？卖火引起的并发症，啊，卖引起的并发症就是数字要漂亮啊，爱水啊。饭前空腹就是爱伫个保持六十到百以内，是一百以内。饭后两点钟啊，伫八十到百十以内。糖化血色素爱伫六十，对不起哦，糖化血色素爱伫四到六，上个是哦，四到六来对面以内哦吼。咱的医学报道报的什么呢？咱台湾平均三个人够讲啥？肝包有脂肪肝。啊，咱讲的脂肪肝呢，第一个咱的想想的什么点在？都叫咱的讲的糖尿病呐、啊。所以呢，糖尿病个是慢样呢啦，规身躯个病叫做全身躯个病以外呢，伊本身嘛啥，上个一人糖肝包有的是啥物呢？糖尿病的人最多。然后咱过来，咱糖尿病人，咱上个惊是惊啥物？现在诶，当然啦，血油高，血油呐高，三酸甘油高，买造成将来较容易腰椎发炎哦。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1: 是啥？
0: 还有安娜，嘿，
1: 做梦啊，我诶，糖呢？要
0: 吃啥？糖分哦，来接接一线哦。嗨，谢谢。哎呀，我来唱，我当来出来唱歌，恁听啊，苏波的形影。

0: 恁要听到阮当的唱歌是无简单呢，真的哈、哦，苏波兄呀，这是阮九档的所唱的哦，是咱这杨小姐所点的，来谢谢。
1: 三秒点
0: 播哦，假的呢，今麦会疼，那我正常无？
1: 拢好啊，好啊，好
0: 啊，哦、啊，免加油啊！
1: 免啦，
0: 哦，好棒，好棒，
1: 加你个，
0: 哦，好棒，好棒，
1: 加能量。嗯、是真能量。
0: 好，安尼个看嘞，看嘞，大嫂，阿咱油台讲车车站嘞。好，阿贵，阿贵有帮加嘛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是啥？你好。
0: 哎，加工点的三瓶姐。哎，
2: 好，好，我就是加你三瓶金宝。
0: 嗯。
2: 像长沙手术拢在啦。
0: 嗯。
2: 阿哥，还有个目睭白内障。
0: 阿你卡在我这呀？
2: 卡在拢在七。超过嘞啦！
0: 哦，阿即马落啊！
2: 阿拢伫落啊！
0: 哦，安尼好，
2: 是即马拢伫落。
0: 哦，安尼好。
2: 阿哥，就吼，阿来摆那上。

0: 有较关小看呢，
1: 较关小看。迄个人哦，我迄个白骨老人花牛哦，136啊，75、73安尼。
0: 袂安尼标准啊？啊，你有食？你食阮多几样产品啊？
1: 食三全天宝。
0: 哦，
1: 我搁食高管啊，都不搁换。
0: 好，马紧，啊，咱即卖犹太到会车走哦。阿妹爱加贵个房价嘛哈。好，谢谢。你好，哎，你好。哎，
2: 喂，
0: 喂，你好，你好。
2: 喂，
0: 还是嘿，车工的来，
2: 就见哦，还
0: 是嘿，等等电来，生病了不？
2: 我要跟你讲，我吃那个桑葚金宝，
0: 嘿，
2: 啊，因为我过去有那个高血压，
0: 哦，
2: 还有血糖比较高，
0: 哦，
2: 嘿，
0: 啊，今晚
2: 吃了，我已经吃了好几年了，
0: 啊，今晚
2: 效果很不错，
0: 啊，效果是那是
2: 正常，
0: 嘿，
2: 血压都正常，然后血糖哈也都很正常了，
0: 哦，啊，今晚拢偌济啊？
2: 现在哦，现在血压拢120以内。
0: 哦，安尼哦，哦。
2: 嘿，
0: 啊，你买一罐我，你买一罐我这呀，我2300。啊，现在你犹太呢？嘿，咱应等到我车上无？哦，会记贵个房价嘛哈？哎，谢谢，感谢你。哎呦，真正是上侪人吃，上侪人饿了，大家吃好拢无敢保，大家吃好拢客气，甲咱鼓励，拢是吃咱这罐三省金宝，你都免怀疑，因为咱这罐真的是规身躯甲你过透透升温呢。那么吃三片，吃这较好。你看，免食个重复，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的哦。食一罐第二个罐，你看免食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的哦。或者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去食了去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而内底个银杏果加朝鲜鸡加肝有关的吼、哦。所以啊，嘟嘟教育苦苦放药，弄个给大家食完这罐三省金宝。那么咱即马特别哦，咱的感恩短油胎，咱的甲公司争取的因登到高伟车站9月10号，上届大好处是虾米呢？会当我哩登记，虽然咱那边经过有帮登记哦，你会当登记到9月30号拢不要紧，阿无的那看见商店嘛是可以的哦。无分边贵有帮官人看见商店，个人资本都可以哈、哦。咱那边难得的机会，咱哦，咱该招油胎，因为我讲过，咱拢是两单半，两单半再油胎一摆呢。这难得的机会，咱的好朋友在家人哦，咱的加官官加买官，因为买到的是省到，你的是赚到，因为呢，买一单分呢，你也当省到15000块呢。啊，那边两单分你也当省30000块呢。所以我希望好朋友呢，不错失的机会哦。哎，快紧的哦，看要登记几组，啊，是咱们当时哦，给你上高位都可以啊，都可以的。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你讲，谢谢。美丽好，你好。
3: 喂，你好。
0: 美丽好。
3: 嘿，
0: 嗨，
3: 你秀爽呀？
0: 嘿，我秀爽呢。嘿，你好。
3: 你好。
0: 你好。
3: 我要一罐。
0: 没搞完美女来接接一线哦。邓姐，我给你听哈，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4: 哎，秀爽。
0: 哎，是。
4: 你好。
0: 好，你好。
4: 好，我食迄个三龙珍宝。
0: 三品好食，嘿，安尼。
4: 过骨折。
0: 盖过节，嘿。
4: 过骨折哈。
0: 嘿。
4: 啊，那大号未顺呢。
0: 哦，那个听起来，哎，谢谢，来一线二线，好，谢谢你，你好，你好，
5: 你好，
0: 哎呦，惊死我，那就关起来，麻烦你嘿。啊？
5: 对哟，
0: 你讲啥？
5: 小朋友说，我刚刚小朋友的嘛哈。
0: 小朋友，
5: 12岁他有糖尿病，那怎么处理啊？
0: 12岁就有糖尿病哦，哎呦喂，来，一线该接接哦。嗨，谢谢，哇，你想炸去啊哈！来，那么咱继续卡，继续卡，咱的好朋友，咱继续卡，咱的现场的客服电话呢，0800469469，咱今麦过咧犹太呢，因等到高位切杂哦，所以恁来把握这个机会呢，咱会当登记，会当我咧登记到，只要高位切杂以前来登记的人，拢会当因，会当我咧到9月30号以前上个领导拢比较紧哈，啊来贵个房也好，起来山顶住稳都可以的，啊我今麦先来改唱这首。喜酒之地好日子啊！来，咱来去看人娶某哈，来谢谢。

真正多好朋友，底盘紧紧，地后深深，亲郎亲娘那无相亲，我手上这杯茶我都不敢饮嘛。喜酒甜茶好日子，山珍海味好滋味，亲郎亲娘成双对。

0: 做大家官哦，迄个我还叫阮大姐头一个，阮家办喜事，阮大姐哦，你们知我我爱食啥？你们知冬瓜，还有够甜啦！结果我细汉的时阵来做食冬瓜，我三比八，我阿母我妈拢搞讲，你唔要食伤济啊，迄食伤济甜唔好啦。哎、欸，真的就有那个喜气哈！来，虽然跟你好不那个卡里巴呀，那你喝冰冰有感觉无？起码是哪来哪几人伤，患了什么炎灾？不是跟他闹退化，是骨质疏松，包括肌少症，包括生骨气的人是愈来愈多，所以咱注射更重要呢。来哟、哦，你有感觉卡麻、手麻、火，你口口一直吃通胃咯，一直加吃。啊，那拢麻袂好是安那啦？嗯诶，你当作麻全部拢是跟血路循环脱掉有关系吗？歹势，唔是干那血路循环无好会造成手麻、脚麻，搁有一个原因啥？跌到神经？哈？啊是虾米跌到神经？生骨刺？啊无就是两骨含烧去两脉，比如讲两脉跌做一脉去跌到神经呢？啊，地疏呢？脚麻？有时个唔是干那脚麻哦？各个动作，各个啥，走路安尼飘嘞飘嘞，袂平均啊，袂平稳啊。你们知道有一个阿伯啊，六七十岁，啊，这个阿伯呢，你走路吼，感觉看安尼手啊麻，脚啊麻，啊，这七月哦，那是一般咯，咱这位老大，侬讲我是咪卡着伊咩啊？无啦，唔是啦，原来这个阿伯颔骨啊，颈椎咱两二十四磅嘛，两骨二十四磅，伊颔骨的部位呢？迄颈椎含烧去跌到神经，哎呦喂啊！去跌到呢，怎变成手麻、脚麻？所以呢，个另外一种人是啥？两骨弯曲、歪曲，算两骨的弯曲啦吼，还是椎间盘突出？或者是两骨含烧伫腰的所在较侪是腰啦吼，啊去跌到咱的上骨等的神经是多一条？脊骨神经。啊，咱腰到脚掌尾到大腿到小腿呢，我跌到了开始感觉，哎呦，脚麻，迄脚麻无大劲，麻甲变的啥呢？会烧烧啊。那么你得注意啊，去检查一下两骨，你有可能是两骨含烧，一啊变成啥压迫性，有的人长期个唔知压迫性的骨折。啊，像这种的呢怎么办？啊，开刀啊，无什么撇步的开刀。那么这种的开刀，有的人是一把含烧怎么办？灌骨浆啊，啊你那是哦，生骨刺的开刀啊。那么为人讲，啊不是肉吃同位肉就好，嗯，靠有迄个，大行拢吃同位肉的啦。嘿，不怪有人哦，同位肉苦苦吃，吃咧三四种，乌白吃，吃到变成你讲这血同位肉吃成这，嘿血跟白变薄呢，你的血变伤过清呢，到时你若有空嘴，真啊袂空嘴袂治，你知影？所以唔要开玩笑呢，唔是马龙总全部食通胃咯呢，爱知影这个原因呐、啊。哦，比如讲，你感觉颔骨啊，哦，硬变变，啊，感觉人吼、哦，手个麻个竖肌个无力，走路个袂在，这种情形爱紧去检查去对，去骨科检查看有生骨刺无？啊，生骨刺家己救起未？未？那有人家己讲吼，食阮的哦，骨刺来救起呢？那是骗你的，无可能的代志，无你听我去问医生。啊，怎么办？唯一办法就是做复健。哎呦，手术爱做复健也无效，嗯诶，你若真无效，你无耐心啦、啊，做一礼拜都唔做啊，爱继续做，歹势哦。如果是从种生骨刺，就是一世人的代志。啊，那无你就是开刀啊。不过开刀无代表一定，这个麻会全部好去呢，无一定呢。医生嘛唔敢给你挂保证呢，嘛是有些麻过来。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唯一办法是。做福建，把咱的关节软骨来个保护甜，然后呢，啊，过来的啥？哎，爱补充啥？爱补充钙质，和咱的骨头忙个在含烧。你若今年个两骨的含烧呢，咱其他的部位呢，嘛是同款的骨质疏松。请问们，骨质疏松甲退化性关节炎甲同款，无相容，无同款。退化性关节炎就是和你感觉会疼，就是这个部位。你的关节软骨啦，磨了减少啦，骨型无够啦，生着骨刺，跌着神经啦，也是痛风，这种啊要紧治疗，所以这叫做急性的、急性的。 那么咱的骨质疏松就是咱的骨头200空的骨头，所有骨头呢内底空空，骨质的密度不够，这种的是属于的慢性病啊。我有说过哦，那慢性病就是爱长期啥，长期爱补充一世人啊，爱达工吃爱啦，咱家己来补充一天多少，一天爱补1200mg加1500。除了是补充钙质钙重要，佮补充蛋白质，互咱增加咱的腱子肉，互咱腱子肉袂软落去。以外，你佮减少运动，尤其是我拢佮咱建议爱捏脚尾，较袂咱的脚腿的肉软落去呢。到时啊，得着肌少症，到时走路定定跋倒，那就麻烦了。啊，你有在做捏脚尾无？哎呦，我讲到七个转转坡啊！啊，恁到底有在做无啊？爱做啦！我逐天嘛做呢，我若甲恁讲，我拢有做，打卡底啦、捏卡背啦、提肛滑啦、按摩穴道啦，包括按摩耳仔呢，我拢有做。所以咱的好朋友为着健康啊，咱要有耐心，爱认真，看下你咧锻炼对不对？看下你跋倒去锻炼，结果呢，佫袂惊路啦，对不对？所以咱骨头还够好，卡路还够用哦。王秀才，你好，你好。
1: 哎，秀才啊。
0: 哎，是嘿，什么贵事？
1: 我。要家讲，我要若要坐伤久，还要爬起，拢人夹的，拢总有只骨总袂
0: 起。哦，来稍等我，无啦啦吼，来一线接接，谢谢。
2: 你嘛帮帮忙，噪音的人坐也无坐款啦，啊，裙都穿安尼短，起起换一领啦，以后是要来嫁人啦。

0: 那么这是蔡义德跟他的宝贝女儿蔡宜涵说起名哦，来谢谢。来，哎，你好，你好。
1: 喂，秀山，你好。
0: 哎、欸欸欸，来讲着，
1: 我
0: 来
1: 一，我上面有讲，带过去，嗯。食个脚骨足好行个，
0: 现在
1: 脚骨嘛加壮嫩个啊，哎，
0: 脚骨较会行路呢，
1: 哎，啊脚骨较嫩啊，因为我这有开刀过啊，
0: 哦，好好好好，
1: 我的脚头有粉碎性嘞，
0: 粉碎性嘞哦，
1: 哎，我十几年啊，
0: 哎呦，好
1: 啊，继续，我食你的食足侪年啊，
0: 啊，那你继续看嘞呢，哦，你粉碎性嘞蛮严重的，继续看嘞哦，大姐谢谢。
2: 哎呀，这盖过节吼，
0: 阿姐啦，
2: 我是食足久啊啦吼。
0: 我跟你讲重点嘿，阿姐啦，那好呢。
2: 讲足久啊，我最近吼两三个月前吼，两个月月前吼，去款的脚头去手术啦。
0: 我今日你讲重点啦，阿姐啦。
2: 讲重点，啊，到这两天啊吼，我才两三天吼，
0: 嗯，
2: 安尼食一个敢那足好个安尼
0: 啊。啊，好安那，嘿，好安那。
2: 好啊，较袂疼安尼啊。
0: 哦，较较袂疼。
2: 生小麻呢？
0: 哦，
2: 哦，真艰苦，哦，前两三天，敢那袂疼。
0: 哎，阿三咧继续看你哦，阿咱今晚有台演哦，有演到高伟车站哈，啊，经过有绑电机哦哈，好，谢谢。我先生，你好，你好。
3: 先生，
0: 嘿哦，
3: 我食迄两千五个呀吼，
0: 带过去啦，
3: 嘿，
0: 三片我点嘿。
3: 骨头吼，我等会开讲吃，我你叫赶去吃呢吼。
0: 嗯嗯嗯。
3: 哦，无要放尿安尼，我痛苦啊！要放侪尿，突然用要哮出安尼呢。
0: 啊，哭袂了你。
3: 啊，本来吼，暗时啊放尿拢要七八遍，即马唔免，即马剩三遍都就好啊。
0: 你有食三千金宝呢啦？
3: 嘿，啊，搁两千三嘛有啦。
0: 啊，都三千金宝甲盖过钱呢。
3: 搁两。
0: 安尼好啦，安尼继续甲看下看下啦，大姐。哎，谢谢你哦，感谢你啊。好，谢谢。
4: 啊，做我行路，我即阵伫落后啊，靠咧运动咧。
0: 三片都不记咧，你讲食阮的钙过剂吗？
4: 哎呀、
0: 啊，啊，你人下到最高，我即马好啊。
4: 我即马咧运动。
0: 会当运动啊？哇！
4: 我迄一工落个最高啊，我嘛是出来嘛是运动，运动一点钟。
0: 啊，那你要行路要注意呢，莫跌倒呢。啊，大姐，咱即马有台高高位车走无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5: 你好，
0: 好嘞，车工来，
5: 我要迄个
0: 车工重点嘿来。
5: 哎，过一吼，我本来脚有诶，憋咧憋咧，啊，即卖食食会好去啊。
0: 袂憋憋叫吗？
5: 袂啊。
0: 啊，爱酸无？
5: 袂，
0: 拢袂呢。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好，谢谢大姐，谢谢你哈，感恩哦，谢谢。哎呦，咱你好朋友，你走路酸无？你哭会落袂去？你哭会落袂？啊，你手举会悬袂？咱你好朋友，这动作哪拢无法度表示你点？你一定爱补充钙质，因为呢，咱人爱食爱保养，一定爱靠咱这个嘴甲食入去了呢，咱才会当啥骨头才有咱。啊，你骨头哪无咱，你变来走路，咱就变无自由，爱靠别人甲咱照顾呢。所以补充钙质愈早是愈好，上好是四十岁开始呢，咱就爱保养啊吼。啊，过来去加上了什么呢？当然要有低三，过来加上了运动，咱的健肌吧爱有咱呢，将来咱较袂走路哦，无咱较袂变成啥诶肌少症咯吼。所以补充钙质，食咱的钙过去咯。那么咱这么赶快呢？咱感恩的犹太的是呢，买两罐，买任何商品的两罐，会当上半罐。啊，你上来当个上盖过节，安尼你叫做会好哦吼。啊，咱今麦为着希望好朋友呢，当打拢个当关掉，当享受的犹太呢，享受的犹太，所以咱特别延长到高伟车站，而且特别我大家方便的当享受的犹太呢，所以个人登记。好，咱开放的登记，当登记到月底呢，才收到回拢比较紧哦。安尼有好无？这样好不好？当然好啦，难得的机会，咱的好朋友呢，你该省钱啊，给做也好的哈。你来买一组两罐，你得当省1250块，买两组你当省2500。好朋友对这样好，咱平常时拢无咧犹太哦，所以好朋友，咱咧你若即个挂无掉，无犹太掉，爱等两单半，甚至三单哦。所以用炸柜有帮助文，或者是看看刷电哈。以上功课，等下这部分丢咱咧多准的讲，谢谢。哎，你好。
6: 喂，
0: 喂，你好。
6: 秀，小的秀山秀姐吗？
0: 嘿，是嘿。
6: 哎，请问哈？
0: 嘿，
6: 我早间啊生囡仔了啊，啊买，可能买当骨遐会疼，啊食迄你讲的。
0: 三片都不接，加个安尼好啊，好啊，我这样好啊。来，先喝接接哦。哎，谢谢。来，我秀山，你好，你好。
7: 喂，
0: 嘿是。
7: 啊你。 嗨，你那个姓啥家哈？
0: 哎，我姓啥？你好呢？
7: 嗨，那个
0: 啊，
7: 谢阿妈妈，谢妈妈，
0: 谢妈妈，你好，嘿，什么贵叔？
7: 我叫冠盖过去的。
0: 好，来接接哦，一桌人哦，好来，二线哦，嗨，谢谢。没有那么的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这波要继续啊！看咱的空电话，咱二十点钟拢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要跟咱订产品的，当个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00268888。啊，那要找到四川的，当个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00555413。那么咱这个电话叫麻烦，一再是高点到中岛这个点叫卡，谢谢你，谢谢。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跟咱所有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站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这种人呢，是一旦期待呢，真的人生的。差不多都没了，为什么？啊，期待的含你家己什么人，你都唔知呀。含你的亲人、你的囝、你的翁，啊，个有你的媳妇、你的孙啊，都袂记呢。安尼变成你经啥？唔是原来你啊呢？所以呢，咱人无甲家己哦，放假变成这个这么严重。当然啦、啊，咱无多从那以前嘛，无多控制啊。可是咱当用其他的方法，就我拄只讲的啊，学兴趣啦，啊，较接甲人讲话啦，吼，啊，看册啦，是哦，耍手机啊嘛，不要紧啦，这个都可以增加，会当我咱较慢期待，嘿，甲咱建议吼，那时间的关系，刷卡等你，谢谢你。
8: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9: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10: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甲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啦，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等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9: 0800068777。
11: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1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4: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4: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5: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9: 那一年，六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婆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20: 我是陪读班的彩依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2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硬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王老先生甲着小王差别伫对，王老先生是有快递哈、哦，是一个好家人。那小王呢？小王就是人咧讲诶，外口诶啦，哈、啊。

0: 你敢有迄个朋友吼，足白目个，白目到什么程度呢？哈，无论讲你个啊、工作的场所啦，哈，还是讲朋友之间哈，有个人就爱讲吼，叫迄个奇奇怪怪的片名哈，啊，哥你甲讲个。偏偏唔听、哦、就是喜欢咧，跟人家讲那个有的没的、哦、好，因为呢一句小王哈，阿、哦、两、啊、个都受怕，为什么呢？哈、哦，伊讲啦，我唔是小王啦，我唔是小王，小王就是人家讲的呀、啊，哦，陶克兄啦，客兄叫小王嘛，阿、啊、个养乐多阿伯，拢做爱讲好个有诶无诶绰号。哦，两个伫菜市啊呢吼，都小拍开啊。一句小王引起着菜市啊，全武行卖养乐多的阿伯吼，过来干，然后拢叫说个姓王的男主小王小王，哎，咱讲叫嘛吼、哦、啊，王先生呐、啊、吼，还是名来看讲叫。但呢吼，这个卖养乐多阿伯啊，吼、哦，有阵时啊，咱人吼甲人相处。有的人会开玩笑，有的人都无爱，人都无介意安尼，你就唔去讲叫，吼、哦，卖讲讲，吼、哦，莫白目家安尼，哦，人家这个王先生伊就呢吼，无爱互人叫小王安尼就对我啦，我是咧乱笑，哎哟，张阿伯啦，吼、哦，佮家叫小王，哎、欸，哦，迄、那个王先生生气啊呢。叫你卖叫我小王啊！哇，就开始啊，两个人嘞吼，总啊嘞吼相拍。虽然呢，两个人拢无提出着相爱告诉，但呢，经济分局依照着呢社会秩序维护法，甲因两个双双吼裁处。即阵的纠纷呢，就是伫台南的菜市啊啦，阿伯平常时啊，吼拢会去。平常时啊呢，会去菜市啊，还卖养乐多，因为做生意吼、哦，经常去强调附近在生活一个姓王的男子，所以呢吼，伊拢讲好，合作小王这个绰号。虽然呢吼、哦、啊，这个称呼和、哦、这个姓王的男子感觉讲呢吼，有听到就不爽快。哦，称呼称呼，但是呢，小王这个名字，让他感觉说，听起来就是心里不舒服就对了啦。哦，然后呢，进前就已经几多天跟阿伯说，你别再叫我小王，那个口气已经坏了。哦，人家就不悦嘛，人家就不爽嘛，对吧？但呢，哦，这个阿伯，哦，他就很爱哦，吵边的人家说，就说叫说叫，小王小王小王，这样哦，不然阿伯呢，哦，无尽到这个姓王的男主来给伊警告，放伫迄心内讲哦，阿伯你个叫吼，我就给你安尼做落哦，就甲放掉就对啊啦，哈，好，伫张下晡姓王的男主，搁在伫菜市啊遐，阿伯看到伊就，嘿，小王，吼、哦，瞬间来这个王先生，哦，因为长期累积落来的怒火。啊，已经跟他讲过 N 次了，咪叫我小王啊，白目白啊，哈，白目养乐多阿伯，过来故意哈，刻意挑衅呐、啊哦，我讲的超咩人给讲啦，安、啊、怎，我就是要叫你嘞，嘿，安、啊、怎，吼、哦，这种的人哦，真的，有阵时吼，性格个较好的就有那生气，人已经讲过了干呀，咪讲叫小王，咪讲叫小王哦。但是这个养乐多阿伯哈、哦，这有那的是呢哈，白目搞笑就对啊。所以我们男主立刻呢哈上前，然后就甲讲啊，啊叫你咪叫你是听无呢啦哈，啊该讲过几干呀，啊过去咪叫我，更加不要紧，叫小王，两个伫菜市啊呢哈，情绪哈失控，做下来往街小拍。啊，这周围菜买的这些民众呢，吼，看到这种情形啊，两个吼，第一个菜市啊，相拍，赶紧报警，调我着监视器，两个人拢个坐等于派出所。先王个男主就讲啊，哦，我已经过六届个提醒了，我已经咧过六届，唔是一届两届，我都想起呢，哦，大概看大概叫，我大概拢个提醒呢。已经累积落来，白目搞笑，真正哦。 哦，所以姓王的男主呢，就甲这个警方讲，阿伯呢吼、哦，表示讲啦，啊，我都已经叫习惯啦，啊，不怕歹伊啊，会奇怪呢，吼、哦，你叫王神，哈、哦、啊，王神，哈、哦，拢会使，为什么要叫人小王呢？对不？但是呢，吼、哦，真正，哎，白目呢，吼、哦，不看年龄啦。哎，有的人就是白目，吼、哦，他就言语上喜欢吃人家的豆腐，言语上呢，吼、哦，想要讲偏，安尼就对话啦，啊、哦，哦，这个是发生在台南，来，吼、哦，因为呢，即嘛单身的人很多，吼、哦，单身的人就侪，唔是无结婚啦，是因为呢，吼、哦，可能失婚啦，吼、哦，离婚的啦，还是讲呢，吼、哦，丧偶的啦。啊，这样呢，吼，拢差不多呢，中老年人啊，吼、哦，已经中老年人了。啊，查某的无安，吼、哦，想要揣一个感情的挖壳，吼、哦，啊，这查甫的嘞，哎哟，打看到人吼，拢啊，娶某娶妻了出门，伊嘛想讲吼、哦，要恢复较少年的时阵，来加交朋友，吼、哦，真扎宅。啊，拢说定着嘞，吼、哦，中老年人啊，连九十岁，咱之前嘛报道一个吼。哦九十岁的这个男性，迄、那个诈骗集团呢？吼，网络恋爱骗进去。今仔日要讲的呢？吼，是这个九十岁的妇人，我拢唔相信九十岁啊，怎么会要想？哎，我未食到迄个会吼，未使讲嘞吼。来，隐身奈吉利亚加交朋友真诈仔，透过着面册的啊，这个。这个社群网站哈，讲咧伊就叙利亚的军官、香港的技师、新加坡的医生，我都讲啦。哎呦，你九十岁啊！人啊是军官，那是飞机师，那是呢吼做医生，那么去找呢较少岁啦，少年的啦，你九十岁啊！不可能的代志，所以呢，吼，这个专门锁定着中老年人。为什么要锁定中老年人？中老年人呢，吼，身躯边拢有春节的呀，啊，他刚刚咧嘘寒问暖哦，讲破着心红了后啊，老公啊，老婆啊，嘿，哎，九十岁啊，个人红色嘛不简单啦，咱坦白讲啦，表示讲呢，吼，九十岁，足侪人是不受着教育的呢，坦白要用代呢。啊，个个吼，这样用来啊，就讲咧吼，搁再需要钱吼、哦、来台湾，要来找到这个九十岁诶老婆哈、哦，这真正叫讲老婆，哎，老的婆啦，吼、哦，叫做老的婆，叫老婆，至少有十八人受了啊，这个红诈骗的财损方面呢是859万，连一名行动无方便的九十岁的老阿伯嘛，现准来，这个呢吼，给交朋友真诈财呢，伫面册顶关，拢呢吼塑造着，伊是军官，伊是飞机师，伊是医生，吼等等。啊，高薪诶，背景新婚，你安尼吼，佮用到一个呢吼，安尼烟斗甲要靠腰去诶，烟斗甲要靠腰去吼，诶，即个大头照，我真正不管是吼，拢会去呢吼，收到这個，我直接都封锁吼。虽然呢吼，我的手机啊呢，加来有开放，但呢吼，我们。有一点点的社会经验就知道，咱是真正咱这班的同学，也是迄种人吼，要来骗钱的。我吼不爱浪费伊的时间，因为我无钱通回骗呐，哈，你骗我，我都无钱通互骗啊，我直接甲封锁，我会甲点开，我看这个大头照啊，这是这，因兜的总崩解的你啦，吼，对不？吼，弄安尼嘞，吼，迄个面膜啊，安尼很俊俏哦。那有型的哦，不是找那个找那个韩星哦，韩星那个无，那个上镜呀哈，拢找一点嘛嘞成熟度的，啊个说嘞身材吼真好，啊都嘞双方加入着来聊天，有诶无诶，哈一步一步嘞含着着伊个圈套来滴，碧海林嘞吼到嘞这个呢吼付现金安尼，根据着呢。初步的调查啦，至少拢总呢吼，设定着40岁到90岁，十八个妇人受了诈骗，其中有一个吼已经行动无方便啊， 都坐轮椅啊！哎、欸，这九十岁的老妇人郎，买用便宜呢。啊，今年呢，哈，今年年初，就是伫面车内底哈，哎呦，安尼哈，改呢哈，安尼，哎，嘘寒问暖，这个九十岁的老阿伯，哈，不是老婆，哈，是老阿伯，中着四万外块，哈，这车手呢去到因家，因为行动不方便，去家取钱呢，啊，其中啊，够三个人，哈，迄、那个。钱呢？吼、哦，落地啊！吼、哦，银行的，一世界拢总咧，互因诈骗到安尼打屁屁，尾啊呢？吼、哦，即几个啊，拢同款一个老公啦。伊哩虾米拢用同款哩？吼、哦，三四个共用一个老公啦，吼、哦，口头上的老公。好，来，讲到这是九十岁吼的老阿伯，来，我讲即马咧吼失婚的啦。独身呢，啊，单身的男人，单身的女人很多。伫高雄嘛是同款哦，一名六十一岁生日的男子，已经第二届啊，有的人吼、哦、就是安尼嘞，好像嘞吼、哦，真正边啊一定爱有一个人这样，我都过生活。哎，唔是边啊有一个人吼、哦，咱要寻求到第二春，唔是不可啦。但嘞吼、哦，这诈骗呢？都一大堆啊！啊，拢说定这话讲啊，辛苦吼，至少拢啊，佫剩有几十万啊，有诶几百万啊，有诶几千万啊，吼、哦、啊，但有可能帮你刷咧，对不对？所以咧吼，已经遇到网络爱情诈骗，第一届呢吼，搞个超凶啦，用着点数，迄个警方及时呢吼拿炸得来，无偌久，另外一组诶，这个爱情。诈骗集团，女网友骗你要来投资五万块，哈、哦，你要五万块呢，甲落落去，滴水沟啊落。但是呢，吼、哦，这诈骗集团来讲啊，你摕五万，吼、哦，这呢吼、哦、来投资，稳赚不了的，足紧呢吼，就一旦摕着十万回来啊，所以呢吼，伊、哦、就寄着现金包裹，哈、哦，然后登记出，儿子呢吼。哦看到，这老爸好像有一点怪怪的哦，赶紧报警。胜利的男主人吼，顶个月正陷入着爱情的诈骗，去到超商内买点数，娘娘，还有警方呢及时拿炸的来，想袂到，好、哦，想袂到呢吼，短短的时间，伫个一个月的初一，吼、哦，又个呢。去和诈骗集团，我被骗你啊！这个呢是五万块，讲五万块呢落来就会当呢提掉。一路十万啊！好个仔，好个仔，因家来看到吼，感觉讲奇怪，赶紧报警啦！吼、哦，经过着这个警方，加着呢吼，因家耐心安尼甲讲，尾啊来生你的男主，吼、哦，原来如鸟哦，吼、哦、啊，这就是诈骗集团哦，醒醒吧，吼、哦，米雷梦那爱雷梦，吼、哦，爱醒醒，吼、哦，诶，死鬼往来拢爱醒醒啊，吼、哦，遐济回啊，哦，咱老公呢，吼、哦，伫迄个社区内底，有阵时呢，找一个感情的挖可可以啦，诶，网络大部分拢骗人啊。无你九十几岁啊，九十岁啊，行动无方便，对一个吼、哦、这么笨啊，伊都连家己的是大人都唔照顾啊，你九十岁啊，伊会当甲你谈恋爱哦，啊，佮要来台湾找你，你是虾米人？哦，你生做是像你的白嘉莉安尼呢？哈、啊，你生做像林志玲安尼呢啦？对不对？好来吼、哦，继续来甲咱讲哈，遮有一名八十岁吼，诶、哦，这个老妇人郎啊。拄啊好食着呢，一寡药物出门，想袂到，哦，他刚呢，从啊戆坐伫路边，好个在巡逻的警方呢，及时来救助，并且呢，甲伊送去到病院做医治。哦，这个现在当警察不容易呢，哦，什么都要呢，哦，自己来，爱呢，哦，正报。好、哦，爱温馨，好、哦、爱呢，那个暖情，好、哦、啊，什么会拢爱？这个警方来啦，那根据就了解嘞，说讲的这个老妇人嘞，因为吃着慢性疾病药啊，啊，家己出门，是为到呢吼，到个半途，他个戆，体力不支，坐伫路边，警方嘞安抚伊的情绪，并且呢吼，卡着一一救。 联络到家属，吼，将着这个老妇人人嘞，吼，送去到病院，好个再无什么大碍。健康嘛提醒，厝内底呢，若有咱这长辈时代慢性病啦，还是讲嘞，吼。年纪较侪啦，要出外呢吼，应该爱有厝内底人陪同。另外，呼吁民众吼，给这个街头呢，发现哪讲有一挂老大人，因为现在我们已经进入超高龄的社会，看到人吼，有呢老大人坐伫遐，咱会当呢给付出一份的爱心，甲问看卖。那如果呢老大人身体不爽快，拢会当卡着110加着119，好，来安排这首歌曲，讲叫做《一往情深》。听歌啊，那些对财政做服务，什么什么高官教会作文，欢迎咱的新同学、老朋友哦。0800776699，喂，财政你好。
1: 啊，你好。
0: 嘿，财
1: 政，我问你。
0: 好。
1: 啊，就诶，食药啊，是食饱就食，是了。
0: 诶，拢会使，咱来这唔是药诶物件吼，啊，你食饭前、食饭后拢可以食。
1: 哦，嘿，食饱就当随食。
0: 系啊，系啊，可以啊，嘿。
1: 啊，我个叫，我今仔只会爱提早叫，无再来讲个。
0: 丢啊！今仔日吼，今仔日迄个无叫你来，搁等到四工后，嘿。
1: 我个。
0: 好，搁叫5000哈。
1: 好，我食有小花差。
0: 哦，安尼哦，来大姐，产品服务，我问你，你海王精神通，你阿未食进前是安那？阿即卖食食是安那？
1: 我都以前这一路一断掉啊，规个脚全部拢麻疼，麻个兼就麻对脚非常关节好嘛。
0: 嘿，
1: 啊，即卖很。倒脚改变也筋络也疼，
0: 吼、
1: 哦！啊，即马食者说，迄落在改变即个筋络小花，啊小花袂疼，
0: 吼！
1: 不过即麻个也袂完，
0: 也袂麻的较慢，嘿！啊，你疼迄个喘气吼，佮较紧安尼，
1: 嘿！
0: 哦，啊，所以你食只个吼，有感觉着啦，吼！
1: 哎，小
0: 可。哎，啊，你多食一组尔。
1: 我食一组我啊。
0: 哎，一组我啊，哈。不要紧，你食海王精神通，一定要有信心，爱有耐心哦，哈。
1: 哦哦。好，他们啊，这个胃肠刚好爱改善。
0: 哎哦，胃肠会甲你调整哦。
1: 哦哦。
0: 嘿。好。好，啊，你明仔载5000给你哦，嘿。
1: 好。
0: 好，谢谢你，祝你健康。
1: 好，
0: 再见，再见，谢谢，来医生公告哈。安排歌曲吼，啊，若要订购产品呢，今仔日吼，赶紧敲电话来订吼，啊，不然呢吼，都爱去等三四天。那今仔日订，咱明仔载就好咱咯哈。喂，财政你好。
2: 哎，财政小姐好。
0: 陈太太好。
2: 你好，你好，我家里陈太太
0: 好。
2: 我是有食你的产品
0: 哈。好是。
2: 我食了有两冬啊啦。
0: 好好。
2: 啊，感觉袂歹啦。
0: 好。
2: 因为安怎呢？我本来哈。
0: 来，你等我，等我一下哈。来，产品服务，你讲食海王精神汤啊未食之前安怎？即要食食安怎？
2: 头毛哈，本来是无生热啊，秃头啦。
0: 嘿。
2: 啊，即摆吼，食食咧吼，头毛发出来呀。
0: 吼。
2: 啊，白头毛嘛，反乌头毛啊啦。
0: 真嘞吼。
2: 嘿啦嘿啦。啊，即摆吼，因为安怎呢？我即阵啊，我整体穿了那袂歹啦。啊，买那即阵啊吼。
0: 嗯。
2: 脚拢脚都够旧筋的啦。
0: 脚旧筋吼，脚旧筋吼，
2: 加着。我准备请教你讲，甲是这个反应啊是安怎？
0: 反应嘛有可能，啊，过来就是呢吼，最近咱的迄个湿气伤过重，有哪拢会影响到
2: 安尼？这个旧筋的，旧加两支脚拢安尼好，这规完足艰苦的啦。
0: 哦，对对，旧筋的较艰苦嘿。啊，我讲你家吼泡泡脚。嘿，泡脚
2: ，我的泡脚是用诶远红外线诶
0: 哦。哦好好，好啊好啊，泡泡脚可以，很好哦。
2: 嘿嘿
0: 嘿嘿，好。
2: 好啦，安尼 OK， 感谢小姐。
0: 啊，别，好，谢谢，恭喜你哦哈。好，再见，谢谢。来，以上广告哈，产品真正足好诶，有诶人咧哈，你家己无食到，你就唔知影，真正。迄落头毛，吼落头毛，落家啲我叫咩秃头诶者，吼落家只，伊真正发出来。啊，白吼、哦、发出来会变乌的，唔是讲逐支拢是哦哈，你就是呢吼，得食，你会让你觉得真的很神奇，真正有够神奇耶！喂，彩珍你好，
3: 彩珍你好，
0: 哎、欸、是，
3: 我甲你叫电，我甲叫你下也有事
0: 无？哎呀哎呀哎呀，
3: 嘿，安那对，
0: 哎，嘛是同款啊，4000啊，
3: 好好，我咧甲下4000，
0: 好好，啊明仔载乎你哦哈。
3: 你知我是地址有改
0: 的，啊，地址有改哦， 安尼你等我，好，你等我一下哦，哈，好，我这看袂到地址哦。

0: 好啊好啊，安尼明仔吼，好好好，好好，祝福你，好，再见，拜拜。嗨，谢谢，感谢哈，感谢着咱啊，这班的同学、学姐，嗯，学长、学弟、学妹，哈，大家来顾健康，爱记得哦，食好咱的道修补，食好咱的道功德，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来财政进广告哦。
1: 地分享地，哇！这个那无咱的明虾有加海王星，我老花都跟人出去得。花莲呢，两三工两暝，跟人安尼行安尼爬呢。哦，是做工作啊！我出去吼，拢食三粒三粒。
0: 哦，对，
1: 啊，叫三顿，
0: 嗯，
1: 欸，你敢知啊？顿个精神也够多好诶。
0: 是啊，
1: 哦，是啊，咱这两支产品实在，你若无吃，你的后悔哦。
0: 欸，我讲国内佚佗啦，要出国吼去旅游，海王精神通一定爱炸伫咱的卡板。
1: 我三粒三粒，
0: 嗯，
1: 三顿食。
0: 哦，我看到你 FB 吼，我是讲哦，啊，你安尼吼，啊，够有法度对人去华人佚佗，真正无简单，季节季节。
1: 那哦，遐悬我够有法度飞起哩。你看这。产品偌新奇的，
0: 哈，对啊，
1: 哎呀，卧床三个月，我做起码跟人做人去佚佗，充电表，大家钱无欠，
0: 嗯，
1: 这两支产品海王星跟宁夏有爱对一下，
0: 对，
1: 咱若食较好的时阵，咱就放射保养，
0: 系，
1: 唔好等唔好冷，
0: 是，
1: 祝大家身体健康，食个鱼啊鱼，
0: 好，谢谢大家，啾咪。你讲海王精神通姐姐改善是安怎？
2: 现在腰可以挺起来了。
0: 啊，你还没吃之前是怎样？
2: 酸痛。酸骨痛，
0: 好好，酸骨痛就足艰苦啊！
2: 是啊，哎，好几年了
0: 好几年了哦。
2: 但是我也有吃其他产品嘞，不要讲明了。
0: 哎，不要不要，哎，
2: 对，生育的道德了。
0: 啊，对对对哈，咱就讲你过去哈，这个酸骨痛啊，有哪有吃其他的产品啊？吃是无效果，还是讲较慢？安尼啦，吼，对吧？
2: 好，哎，时好时坏，
0: 好时好时坏，嘿。
2: 我只你是你的，你现在我要叫你礼拜五给我再寄一份了。
0: 好，再寄五千啦，哈。咱财政哈，你讲诶，食海王精神通未去开掉冤枉钱，对不对？
2: 对啊，现在很好的。
0: 所以不怕你货比三家，哈，你都有食过，食足侪过，你若食到海王精神通，一定会举大拇指跟咱讲赞诶，对不？
2: 有记啊，无盖后，所以我就问你，你说那个。有那个对腰有保护，所以我才敢吃。
0: 哦，本身肾脏不好，所以甚至求过滤。

0: 哦，法度啊，佮特华，
1: 嘿，
0: 啊，我唔知讲在称呼也是哪一款。
1: 爸，我问你哈，你买着海王精清汤哈，买九十啊，啊，食了午餐是甚物种的午餐？
0: 骨头这颈下头啊，特华这啊，
1: 嘿，
0: 特华这哦，诶，今日我系食惯啦。
1: 哦，啊，你阿未食之前是未食惯了。
0: 这这我听你个声，声个听。
1: 哦，声个听，安尼吼。
0: 啊，我种啊，都食，但是食诶，食这买出来食诶，啊，都有差。
1: 有差哈。
0: 哦，
1: 哎，甲你过去食的无同款，对不对？啊，海王精清汤吼，真正正讲赞的，对不？
0: 啊，我唔知个，啊，那个无啊，叫清汤来。
1: 好，好，好，安尼个，迄个加五千块过哦，哈。
0: 好，
1: 谢谢阿伯，来感谢哈。你看，咱节目内底，七十的、八十的、九十几岁，哈，佮有一个九十七岁的阿妈，马龙卡电话开食，无分任何体质啦，大人囡仔，男女老幼。通通可以吃，你来吃冬青，大人吃用姜，老大人吃一个免牙乖啊，四界爬爬行啊，每一个人在吃，好调整着体质咯。哎，反应拢无同款，脑力反应嘞，吼，一定爱饮一个。酸痛退化的所在伊会比较吼较酸痛，没关系，继续哦，哈，0800776699以上广告，谢谢，来安排这首歌哈。叫做翕相手哈，翕相手，后来好哈，来安排这首歌，讲叫做翕相手，那双手。

0: 好，
1: 女神灯吗？
0: 好、哦，来，好、哦，那双手，甲咱台语的哈，迄、哦那个阿母的手差不多，哈、哦，就是咧形容着讲，哎呀，爸爸亲像山，哈、哦。以前咱做囡仔咧牵爸爸的手，即马咧吼，爸爸已经老啊，啊，甲伊摸一下手，吼、哦，你看那个人感觉真的是不一样哈。加着咱家己的阿母的手，其实咧吼，下海瓜树拢总差不多，差不多啦，吼、哦，就是人啊，吼、哦，人一定爱懂得感恩，吼、哦，一定爱感恩，吼、哦，好来，那咧吼，人家去才真的甲咱讲。讲到呢吼，像拄只一个大姐，伊咧讲讲吼，头毛足够大个。你有发觉讲呢吼，老大人哦，年纪若较侪，无论查甫查某，迄头毛拢加足细，啊足够大，啊白头毛过一大堆。其实呢吼，你甲看，你安尼食几世人，诶，这个呢吼啊健康食品，吼、哦，迄、那个头毛啊从未过呢，唔捌讲哦头毛。愈发愈侪呢，通常啦，一般啦，就是讲呢，头毛愈侪会也愈细，好、哦、不要较稀疏的对哇。那白头毛发出来就正常诶，但是吼、哦，你老咧食着二十米啊，加着黑啊油，好、哦，你看到迄个头毛继续袂落诶，啊，头毛呢吼、哦，有诶人白发出来变乌诶，好、哦，啊，你老乌诶人，哦，你就是呢吼、哦，会安尼啊，一直维持落去。存挂哦，存挂哦，我的头发呢、哦、真的就长了很多。因为刀嘛是有安尼啦，遗传性的吼，像就阮大姑啦，阮啊，阮母啊，阮阿姨因啦吼，哎、哦欸，头毛拢洗的洗洗吼、哦、啊，我呢吼，哎、以前我蛮烦恼，拢看甲头壳皮去。那男人呢吼、哦、秃头，但是啊，咱个有法无接受。女人吼、哦、那秃头真正是无法度接受。你个食咖来八九十岁啊！每个人的心态拢总是爱水的，对无哈？啊，你去搭头毛，你别去看到呢哈！啊，西医嘛，赶快啦，没办法，除非你去做医美、做植发，哈、哦，植发够贵耶，算几耶呢？算几耶呢？哈、哦，一个头壳安尼，哈、哦，就是额头这一部分，开开拢爱过来十万，哈、哦，阿人家咪别叫恁哦啊，食一个啊发额头毛，哈、哦，食一个来头毛开袂啦，但是。二十米的 MSM 机型，加完两杯两骨素，半两双葡萄糖，按摇摇顶头呢，经骨碌机型加姜黄蛋壳膜，黄精刺我加喉咙的电器，用其甘蔗川姜，乌枣枸杞桂枝玉桂，总共二十米，加着零下油了去食。咱来甲咱讲，讲到呢吼，为什么在食这两项头毛较袂落？因为安那，伫中医内底，吼医册内底就写甲足清楚，会落头毛。就是安那，肝心不足，火虚气郁掉的，就是咱咧讲的呀、啊，气滞血瘀啊，虚啊，无够充足的这个血液啊，气到着咧吼，咱的门根康气呢，把这门根康的营养送到位，所以呢吼，老大人气血两虚。气血两虚，头毛就愈来愈细，吼、哦，愈来愈细，吼、哦，啊，这家着呢，吼，体质当中有关系。像阮兜，吼、哦，我讲过啊，阮大姑啦，阮妈妈，阮阿姨，吼、哦，他们就是头发比较稀疏的。那我讲阮母啊，吼、哦，这家真正头毛，头毛，吼、哦，乌心心毛，啊，佮说了几年，吼、哦，哎，头毛，吼、哦，我顶到比差不多十年前，吼、哦，十年以前，头毛也佮较侪。哦，看到这個，虽然讲唔是讲什么毛病啦吼，但呢，咱要了解其中吼，你讲到落头毛一部分，这加到呢吼，咱的这个健康拢总有关系哦。哦，落头毛啦吼，啊，这为什么加健康有关系？中医咧讲的肝心不足，中医认为讲肝心就是头毛头毛一个根本，你有一种钢丝头的。擦擦，吼、哦、头毛呢，吼、哦，安尼一直变油，愈来愈少，愈来愈少。这就是呢，吼、哦，肝心不足导致着头毛伊个呢，吼、哦，干枯，啊，都无滋养啊，无营养啊，爱得落头毛。如果你会当呢，吼、哦，安尼养血补心，养血又补肾，吼、哦，肝心两个，甲咱。保养着，保哦，唔是保养哦，保养 对咱的关心，自然而然，你会觉得说，哎、欸，大刚哦，在洗头毛，以前是水坑的吼，他家安尼叮叮叮，弄他家人吼未流水，即马在洗，那个头发明显，足明显，足明显的，哦，减落足多，啊，咱头毛一定会落啊，伊嘛是要一个。爱的循环更新，所以呢吼，咱呐落头毛一天落一百支，吼算正常诶。啊，你呐超过洗头毛，有的人呢吼是水坑塌较贵诶。讲遮尼啊侪呢吼，咱家己有食着，你去体验你就知影。真的，女人吼头毛较长，你伫水坑看会着。啊，咱遮呢吼男性朋友，你家己有哪感受会着？诶、欸，头毛吼真正。给呢吼，安尼看开吼，给足少年呢，有头毛看开足少年呢，啊那无头毛看开吼，看开就足老的。来，中医咧讲，除了讲关心不足，加着呢吼，血虚有哪有关系？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嘿、hey, ，你好，我彩珍。
1: 你讲凯旋。
0: 嘿、hey, ，是。
1: 啊，凯旋，那是要你讲话。
0: 啊，对哇、啊，我今麦咧做节目，当然嘛要跟你讲话。
1: 啊，我真久无靠你啊，啊我。即阵啊，人无好吼，
0: 嘿，
1: 啊，拢无想要听，
0: 哦，无想要听哦，嘿，
1: 啊，即摆想着讲啊，无测米油啊，啊，你先讲，
0: 啊未咧卖呢，
1: 测米油，
0: 嘿，测米油啊未咧卖哦，
1: 我想七月半个你敢会拢卖人？
0: 哦，啊，就因为吼，即摆足二蛋的啦，爱个蛋啦，嘿。
1: 还
0: 搁等，哎，还搁等，伊即马吼真正，咱哦，这个台湾油品吼，逐天都报，因为我较无爱报黑啦吼，昨又搁呢吼造出来呀吼，什么的。
1: 我即阵啊
0: 想着嘿，妈妈我讲，
1: 我即马记忆有较无好，
0: 我袂要紧，
1: 即阵啊拢无想要听啦。
0: 啊，你逐天甲转落听，我陪伴你哈。
1: 我真，迄落无你可以食。
0: 啊，你无爱食、啊，你著甲食听元气啊！你咧讲话拢无元气呢。
1: 唔是，我即阵啊，就是安尼，敢若失记忆。
0: 无啦，啊你爱食、啊，你爱食、啊，记忆较好。
1: 唔是啦，啊一寡年羹食了了啊，食无够啊，我。啊！大家一直
0: 来，你等我，啊！我改转线卡，因为哦，线上一个袂使讲较久哦，哈，等我。

0: 好，谢谢，感谢哈。来啊，拄只呢吼，哇，报关电话满线，接无电话，甲咱讲对不起，0800-77-6699，这个电卡倒转来吼，这个电卡倒转来。好，来啊，何彩珍来进广告哦。
1: 哎呀，海王精吼，啊，甲青铜好，做好用啊，食几下当啊，要过来欢迎呢。
0: 嘿，阿你好，好记得个解传。
1: 欢迎要做功夫嘞，哦，欢迎用诶，本来我目睭是做金嘛，啊，欢迎用要过较好，
0: 过较金，
1: 过较金。啊，过来吼，这个做手柄诶，手术愈来吼，欢迎几下摆，这回欢迎者要过较功夫
0: 哦。哦，
1: 一轮一轮，一轮一轮，啊，较功夫吼，但是只能忍俩。
0: 好，欢迎过就搁较好啊，安尼对吧？
1: 哎呀，欢迎过就搁较舒适啊。
0: 嗯，
1: 甲只观众讲吼，大家免惊吼，尽量甲只能赚钱。
0: 对哦，对对，来阮少年啊，做以前吼，厝内底拢吼，安尼买一箱一箱，买十外外箱吼，拢足大箱。
1: 我来坚持，逐项单品，逐项都买。吼，啊，但咧特价拢唔是买一罐两罐的，拢贵少的呢。
0: 吼，
1: 啊咧遐以前咧食你的遐拢多啊，拢无。
0: 好，好啦，恭喜阮少年阿祖哦。
2: 你管甲足悬诶啦吼！
0: 什么管甲足悬？
2: 管甲
0: 无啦，你什么会？什么
2: 会？
0: 好会啊！管
2: 第二管拢百管甲要百二，啊心脏哦，心脏拢也跳百几个啦。
0: 来偌低？你诶低即摆偌低？
2: 迄个啦，拢七十几啊，九十几啊，啥？
0: 无啦，
2: 九十几啊，
0: 迄个低七十几正常啦。要有低，
2: 咱会使啊！我九十六啦吼，
0: 悬
2: 的九十六啦吼，第二悬十二啦。那我今年过年吼，九十二啦吼，再过七第二悬七十二啊！啊，心脏拢一百零五啊，拢。
0: 啊，你的心跳较紧。
2: 啊，医生我问讲看我的感觉话，我甲讲袂啦。
0: 啊，有当下吼，咱若较够紧张吼，啊，我即摆咧讲的是讲，你若洗身躯洗出来洗烧水吼，你的心跳、你的血压无哪会较悬啦？迄个时阵袂使量血压啦。
2: 啊，血压悬了计水是，因为血压。迄个鸡仔计水，因过哦，拢百三十、百三十，第二关百一二安呐。
0: 鸡那百三十就超崩去呀！
2: 对对对，
0: 嘿，你即马姐姐安尼，你的血压吼是可以的。慧珍妈妈，你讲吼，海王精神通
3: 有啦，拢我感觉五十几岁遐车祸啊吼，啊迄阵啊，迄个气拢折掉的，啊个落到尾啊，那我无甲你讲，迄阵啊，几啊镜头拢换来啊，都两支脚整歪歪，啊，即卖食到拢消去啊，消去，即卖脚盘迄较早，我是讲吃无过啊，整一类，啊，即卖甲看，啊个帮，即卖甲看啊，骨了咧平平的迄落，我原来即落做镜头真济啦，都跟咱。嘛，我那有做啥心脏？迄个，
0: 心脏我那有一点啊问题。
3: 啊，水气嘛，放尿
0: 排未去，
3: 排未去啦。
0: 嘿
3: 啦，啊排未去，啊就弄啊接起来，啊转两支脚正歪歪。我来讲我，咱咧头壳定戆，安尼我唔敢骑，多半是我是咩？我只行到太子庵，就要行点钟久啦。啊，就有迄阵啊，都开始食啲迄款迄个。
0: 海洋精神汤。
3: 嘿啦，食了差不多。要到四十年无拄到阮堂姐啊，姊妹俺就是有林南嘛，因咧拢看我的脚，佮佮看脚啦。伊讲许，啊你脚都消去啊呐，讲嘿啊你食啥？我讲啊我着食啥安尼啦。
0: 咱的产品会讲话。好，三品会讲话，三品会讲话哈。金杯银杯不如好口碑啦，啊唔是野外物件。但是咧条件吼，无论讲欣赏古镜头，无论讲要登请来吼，还是讲要食用件。啊，少年人趁钱，你无健康的身体要安怎趁钱？啊，那咧咱遮个呢，老班的爸爸妈妈、阿伯阿姆、阿公阿妈，食一个勇健，会健会走，才是福气；袂健袂走，真晦气。好，咱两支脚有力，要徛徛会条，要行行会去，要久个久会落，安尼就是上界大的福报。海洋精清通，阿伯喝汤头哦，0800-77-6699，0800-77-6699，以上广告。

0: 更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老的老鸡，红泽恩城，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爽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夹面啊，豆麻青贝锅，都送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讲这么多，你还没卡来订，
2: 就是你犯规喽！
1: 0800-068-777
2: 0800-068-777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格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这个9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8: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7: 阿妈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3: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好，来大姐，我讲哦，未好恁开着冤枉钱啦，吼，爱有信心，爱有耐心，对不对？
1: 啊，我都有咧听，唔该知影无吼，一声包拜。我讲食了吼，安尼夭寿哦，我未变变未起来哦，我未久也未硬呢，
0: 吼吼，
1: 介遐严重啊。
0: 系啊，啊你迄就是吼，拢迄个气啊吼。
1: 无，迄就是车祸弄着。
0: 啊对，我讲，
1: 啊，转搭坐咯，拢着内伤呢。
0: 嘿，
1: 啊，迄巴肚尾规个脚床头拢酸痛，甲安尼袂平平，袂叮当，夭寿哦。
0: 嗯，迄你我讲转落迄个吼，咱的筋膜啦吼，咱的肌肉，咱的神经，咱会向向安尼慢慢有无？慢慢了后，你迄个气吼都乌掉的，就袂痛啊。
1: 哦，有够疼啊，有够害，拢爬袂叮当咧。
0: 我讲哦，这两行咧，只伊会去甲你找你的毛病，会去甲你做调整、喘气，安尼对不对？
1: 啊哦，啊你食喘，安尼差不多三礼拜，三礼拜足艰苦的。
0: 哦，
1: 啊，甲进嘛，啊袂啥好，我是讲嘿，过来叫，啊无拄在你遐，若要人要八月十五咧无得派送啊，
0: 对，嘿。
1: 紧个叫一个
0: 啊！所以你向个，你向个甲我讲啊，我食一组可能无反应。我讲你个加食落，你就知影。
1: 对啊，我是讲人讲食个反应啊，我可能拢无反应。啊，我是讲唔知袂使啊。啊，我得个加食哦，夭寿食一个真正反应一个有够艰苦个。
0: 嘿，我讲哦，这两行真正厉害。啊，神奇的所在就是安尼。你有的人吼，你去看医生，还佮佮讲啊，你啥物毛病？你咧食这两项，伊会去找，会去寻，会去佮你调整吼。
1: 对啊，啊是讲哦，夭寿哦，讲佮痛佮迄类型安尼，啊背拢袂叮当，啊袂扁平，啊规个巴肚尾拢疼呢。
0: 嘿，啊你向个就是拢伤着一年吼，咱人讲的啦，外伤看会到啦，内伤看袂到啦。
1: 内伤看袂到，是啊，我嘛知影，迄当迄个吼，真正有够食了。
0: 嗯，
1: 唔，啊，佫有骨裂，骨裂好伊啊。
0: 好，
1: 啊疼拢袂好，啊奇怪吼，啊食有够久哦，我讲啊惨啊，我拄转吼转，你的节目我拄唔捌听到，我拄听到吼。我就听人咧讲哦，我讲啊，无叫来食看卖啊。
0: 哎，安尼你即马反应吼，甲你找出你的毛病，你有欢喜无？
1: 系啊，
0: 真欢喜吼。
1: 对啊，系啊，你讲诶，反应了那会好吼，就做好诶。
0: 对，伊一轮，像你这毛病较重吼，伊会一轮一轮走哦。即届反应过，不一定后摆去届反应串一届哦。嘿，对，好，安尼明仔载一班啦哈。
1: 好，
0: 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再见，拜拜。喂，彩珍你好。
2: 哎，彩珍。
0: 喂。
2: 那个，我想你
0: 敢知影？我知影啊，你苏金姐啦，到尾到尾一组哟。
2: 呀，我搁一组，好，时再起来。
0: 伊个明仔载予你收。
2: 啊几点？
0: 九点到甲中昼一点，这个早班的予你。
2: 哦。
0: 哈。
2: 啊，迄袂歹啦，我就讲要叫做阮囝食啦。
0: 好啦，来，迄个产品服务，你昨恁小妹吼，恁小妹嘛都我敲电话，讲恁两个无阿囝拢咧食呢。
2: 有。
0: 啊你食对部分诶，啊恁囝食对部分诶。
2: 手骨头咧疼，我诶手骨头会疼，啊伊也受伤啦。
0: 哦，拢
2: 手骨。我是食你这有好呀，啊搁颔骨啊吼咧食饭拢。俺是咧食啊，含骨俺淡淡安尼吼，咧食饭哦，有够疼，逐日都够疼。阮叫阮家你啊吼，俺无好，啊过来食你这种真拢好呀，
0: 真拢好呀吼。
2: 嘿，含骨啊咧食饭哦，俺奇怪啦，坐咧食饭才遐疼。
0: 嘿，对哇。
2: 遐疼哦，啊即摆食你这好，啊我咧讲阮囝讲，妈妈来食好，你煞食就好。你无你食三顿，我正食两顿。
0: 好，无我讲你搁食三顿，吃一阵嘛，还改两顿。
2: 哇！我真有好样呢。
0: 啊，我讲迄就是吼，气拍过，你即马爱搁持续互伊喘落过，甲其他塌的所在搁甲喘过安尼。
2: 无啦，我真都食安尼就好啊。
0: 哦好，
2: 啊你有改善呢啊？啊，就算讲吼，迄个颔骨啊好，足够疼啦。
0: 嘿，
2: 我叫阮家你阿无好。
0: 嘿，
2: 哎，
0: 啊即马海王精清通食食，恁囝免改你啊？唔
2: 免啦，啊好呀。
0: 好呀，吼。
2: 啊，搁手骨头、硬石条，拢未困着。
0: 吼。
2: 拢开较济咧，要是骨啦。
0: 嘿嘿。
2: 啊，搁搭迄个种个小布吼。
0: 嘿。
2: 搭较袂晓疼，迄温暖包迄无。
0: 嘿嘿嘿。
2: 迄暖包迄搭，因足寒人啦。
0: 嗯嗯。
2: 真正有疼个疼，我小妹报我食讲，伊讲吼，啊就会好，我就食会好，你煞食好。
0: 哟。
2: 就讲安讲啊，我有耐心再搁食。
0: 哎呀，啊恁小妹啊一定食好，才会甲你报啊。
2: 晓啦，伊就食好甲我报，我去因家啦。嗯。我这手骨够疼，安那。
0: 嗯嗯。
2: 上几年无困安那。
0: 嘿。
2: 啊，伊讲我食这好个啦，你食啦，安那，我讲好食看嘛，啊，食我讲几工啊，食干那像咧无效，啊，唔过就个食怎安那？
0: 系啊，啊有信心啊，有耐心
2: 啊，系啦，啊，你袂使讲准食就准好，无可能啦。
0: 对啦，无可能
2: 啊。啊，朋友都好，不我食吼，食迄种个药啊，迄种食安尼吼，迄胃吼拢。
1: 我讲你食看卖啦，啊加减食，你食三顿，我来甲讲安。
0: 好啊，好啊，好，好，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好，再见，拜拜。来，以上广告哦。喂，彩珍你好。
3: 我点一首歌。
0: 好。
3: 梦中的玫瑰。
0: 好，梦中的玫瑰哈，好，等你安排哦哈。
3: 好，
0: 谢谢你，好，再见。啊，来感谢哈。啊，就安尼啦，食好一定爱到小报到广告。咱产品哦，是咧做信用诶，产品是咧做口碑。你话，拢总是安尼咧，哦，姐姐食了好报妹妹，哦，哎、啊，迄、那个妹妹食好报姐姐啦，姐姐食了好咧，甲因囝讲，因为呢，咱愈早来食愈好，愈早保养愈好，唔好等甲毛病出来的时阵才要食。啊，尤其是呢，吼、哦，无论讲车祸、意外。工作伤害，或者是讲咧吼，咱啊一寡咧职业病者啊，女性朋友未来做了无好，带着咧未来方个者来家拢总可以哦。喂，彩珍你好，
4: 喂，
0: 哎，桂小姐你好，
4: 嘿，我被接做嘿，
0: Hello，
4: 20B
0: 的嘿，做啥 ？Hello， 来产品服务20B 的嘿，叫做海王晶。
4: 哦，海王
0: 精，你全部拢
4: 买，我拢买海王精。
0: 好、哦，你四罐拢买海王精吼。
4: 对。
0: 好，好，阿姐明仔载给你哦，哈。
4: 好。
0: 好，谢谢你，祝你健康，好，再见，谢谢来医生公格哈。产品呢，吼，真的，就是呢，有够有福气的人，耳仔顿有够高的人才食会到。像咱拄食呢，吼，第一点钟迄个妈妈，阿豆呢，吼，拢听，哎呦，电台安怎？电台安怎？电台安怎？电台呢？吼，上届有保障诶，因为即马咱的政府相关单位，无论讲呢吼，这个NCC 还是卫生局，帮我们这一些消费者，甲咱这些消费者呢保护较足好诶，还足严格呢。哦，阮这拢不能乱讲话呢，乱讲话呢吼，可以开红单了。若无真正遮尔啊好，咱的听众朋友。咱这班的学姐、学长、学弟、学妹，要这侪人背开做产品的见证，做嘴暖功德，啊，都有影。你若吃到就知，啊那啊未吃到的，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都听候一阵嘛。啊，是讲呢吼，哇，咱咧讲的吼，这班的同学都好，甲你的见证差不多的，咱拢会当卡电话，一通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哦，0800-77-66-99。喂，彩珍你好，
5: 喂你好，
0: 哎、欸，金哈姐，
5: 哎、欸，我要订一组，
0: 好，一组5000的哈，
5: 欸、
0: 好，阿明仔再加班给你哦，
5: 好好
0: 好，谢谢你，祝你健康，好，再见，来来，甲咱讲到呢吼，这个。啊，那口膜的问题，那口膜不是毛病啦，但是呢，吼、哦，表示安那，咱的健康出了问题，你的健康已经出了问题，头毛下来啦，囡仔人，脚床三刀灰，吼、哦，迄一抱头毛来安尼红拉撒，安那呢，看安尼，哦，差不多到家呢吼，三四十岁了后，哎、欸，头毛咧落个惊死人咧，都只咧讲诶，中医咧讲。中医一切一理有理的讲，除了关心不足，还有回忆。中医的断定着症状，望闻问切，也去看。吼、哦、啊，那咧你的这个回忆的人，伊的脉伊就咧吼、哦、较油，迄、那个面色就较青白，咱的字拢会咧吼较无血色，这叫做回忆。这嘛是咧，甲咱讲，你的血液无多供应到着呢，你的头壳皮， 你的毛囊内底营养，所以会造成到呢落头毛啊。哦，这种人呢，啊，血虚的人，除了讲呢面色较无好小垮，过来就是安那头壳足高戆的，顶几工啊，哎哟，才真啊在食头壳戆，会使无？会使啊，有效无？食头壳戆会使有效哈？会当来甲咱补血养血，补血养血。喂，才真你好。喂，
6: 喂，
0: 嘿，你好，
6: 你好，大家好，无烦恼。
0: 哎，对，在五哥啊。
6: 哟啊，
0: 哈，
6: 七千海啊，
0: 哈，
6: 七千海啊，
0: 七千海哦，
6: 哟，
0: 七千大哪靠七千海嘞？
6: 好啦好啦，七千大好啦。
0: 你讲了唔对，什么好啦好啦？等下我叫我赵红色跟你来哦。什麼啊、好啦好啦，你點了不對的呢，不是我說了不對的呢、啊、好好好，乖乖做工作啊，好，拜拜。彩虹哥上喔，彩虹色在管啦，我疑蓋的，我就有哪會當乖管彩虹哥啊，有哪會當甲黏，有哪會當甲咩，這樣喔。好，來，還有落頭毛呢喔，那個氣血鬱掉的未通透，氣血鬱掉的未通透，这我那加着嘞，那头毛有关系。虽然那头毛唔是白啊，你那头毛那个无毛，嘛是先我照过。但是按那头毛会当看到呢，你是不是有气血两虚无？你有气血不调的无？因为呢，气滞血瘀，一定爱活血化瘀。啊，气滞血瘀的人，就是表示安那，你的气血运行无好。导致到呢吼，头皮内底吼，或者血液供应不足，就跟咱参照呢吼，咱的症状同款呐，症啊，烦闷也好啦，吼，症啥也是讲呢，咱即马大家拢爱伫阳台，还是伫门卡口，症一挂花花草草这，啊，你拢卖个也肥料，啊，拢卖个压水，这个花花草草会死去未？会啊！啊，咱的毛囊同款的道理，因为气滞血瘀，你若要甲做着活血化瘀这一块，伊的头毛就一直落，一直落，一直落。那李彩珍佮甲咱讲，好，你可以去买一个刮痧棒。其实呢，吼，咱即卖人压力大，啊，用脑，啊，这个循环较无好，你买一个刮痧棒，好，伫咱的头皮甲伊刮一刮。哦，啊，想到啊，是洗头毛洗洗，吼、哦，洗出来。像我就是呢，吼、哦，洗头毛洗洗，啊，吹吹。你拄头啊呢，吼，得刮的时阵，你有发觉讲呢，吼，你头皮哦，头皮的气节有哪足严重？拄头咧刮，哦，够疼，有够疼，迄种骨掉的，迄种脱掉的。尤其像我呐，我这个工课呢，吼，你莫讲讲话，吼、哦，因为呢，高压，吼、哦，高压力的工课，所以呢，吼、哦，迄、那个气，吼、哦，会。气节伫个遐，我即马来就是相关坐下，因为呢吼，我用这粒头壳来赚钱哦，啊用这粒头壳哦来咧看足侪资料，来咧吼啊去到啥做足好个节目来互咱听，所以呢吼我拢会去刮，吼、哦、刮一刮，你会觉得很舒服。搁有，加着呢，咱个脾胃有关系，那头毛为什么甲脾胃有关系？吼、哦，西医就该讲，哎，那头毛就是老化尔，啊，你去医美植发就贵耶。但你中医就是那头毛会当看出掉你的健康是不是得红灯开呀、啊？是否亮红灯呢、啊？脾胃那虚弱，因为呐，咱的物件在吃营养，伊较袂吸收。啊，这个过来就是会影响到咱头毛的健康。所以呢，吼，从拄食，拄食呢，吼，咱的苏金姐在咧讲啊，哎呦，食呢吼，这二十味的加着磷虾油，吼，对脾胃拢未伤害。二十味磷虾油在食，等到个会调整到咱的脾胃，像就拄食讲的，肝肾不足的啦，血虚的啦，吼，这个气血未通的啦，脾胃虚弱的啦，拢会当甲咱做调整。你像就讲肝肾不足，伊就养血。补心，啊那血虚嘞，补血养血，啊那气血未通的嘞，活血化瘀，脾胃较弱的，会当甲咱健脾益气，所以呢吼，这两行在吃。 不是吃这个酸甜，不是吃这个白酒，不是吃这个心脏，不是吃这个说哎哟，那个骨胸的哦，好而已呢，连这头毛让你以上不够的效果，不怪你哈，咱一班的同学拢甲财政讲，吼、哦，那这两行真正有好诶，真正有够神奇诶，真的啦，哈、哦、啊，遮侪人咧讲，遮侪人咧讲，你甲试看卖一下，但你吼骨伤还是卖侪，一定要有一段时间互咱做调整，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等你卡回通，身体健康哦。

0: 喂，嘿，丹阿妈。
1: 啊，所以吼，
0: 嘿，
1: 无形中一个机缘听到你的这个节目，
0: 嘿，
1: 哎，财政，
0: 喂，
1: 真的呢，你吼，跟他谈就什么？
0: 嘿，
1: 加医科医生。
0: 哦。没啦，
1: 有什么？哦，拢想讲电话一通，啊，就敲门彩针。
0: 嗯，
1: 今嘛我有甲你买迄个叫迄个好汤头。
0: 好好，三片。
1: 啊，我吼，诶，我今嘛唔着含住许啥个？
0: 嘿，
1: 吼，
0: 嘿，
1: 你讲都爱掺迄款迄落蒜蒜头啊面，
0: 嘿，
1: 丢啊面。
0: 诶，你若爱食蒜头，你就加加一点啊。
1: 哦好，
0: 嘿，较
1: 香哦。啊，阵咧，咱就拢专从伊个迄个汤头。
0: 嘿，哦、对对对。
1: 啊，你讲吼，放个长长根，吼、哦、啊，放个一碗迄落，咱即个
0: 冰
1: 箱的，一碗迄落冷藏。
0: 嘿，
1: 迄、哦那个是开个，你要熬迄罐
0: 放个。嘿、哦，对。
1: 啊，迄两罐唔免
0: 吼。嘿，是。
1: 啊，彩珍，
0: 喂，
1: 非常的感谢你。
0: 啊，谢谢大南妈儿乐哦，哈、啊。
1: 好好
0: 好。
1: 好，
0: 好，好，谢谢，嗯，再见，谢谢，来哈，以上功课。哎，接无电话电话，甲咱讲对不起，哈，接无电话电话，甲咱讲对不起，个电卡开，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那需要点财政做服务，等你个继续加考，来进功课。你讲海洋煎全通，阿未食进前是安那，今嘛食了是安那。
2: 古未来啊，古未来啊。
0: 你以前阿未食古未来。
2: 哎呀，系哦。今嘛食个古未来，我去甲阮同事讲讲，这种药啊，佫好用诶。
0: 哦，咱这佫唔是药啊，这是厉害哦。系
2: 啊。
0: 咱这唔是药啊哦。啊，你讲哦。
2: 我今日佫要叫做大做诶。
0: 好，安尼哦，你叫一做大做。啊，我问你吼，博敏大哥，你这安尼吼卖久已经偌久啊？
2: 哦，差二年多。
0: 差二年多，啊，你有食其他诶啥？品无啊？
2: 啊，食了无效，
0: 食了无效。啊，海王精神通你多食偌久呢？还久啊？
2: 那我叫伊做迄个果精迄多
0: 啊。嘿，安尼就是两罐两罐食，即下即卖会久。我讲你迄吼，唔是啥物吼，人咧讲啥物坐骨神经啥物，你即根本就是气血未通。啊，所有的产品，我讲无人啥物会咧食通气血，海王精神通真正专门咧通气血的，对哇？
2: 是哦，
0: 气血若无通，你食仙丹都无用。啊，我讲安尼有对无？
2: 嗯，
0: 吼、哦、对吼、哦。
2: 嗯，
0: 好，好。
2: 今麦今麦都食食好迄落啊。
0: 嘿，
2: 有较好啊。好，今麦会久的迄落。
0: 啊，那你要请我哈，你要请我哈。
2: OK，OK， 到时问题。
0: 哦，好，咱来张太太，嘿，你讲海王精神通吼，你食偌久啊？什么反应？
3: 礼拜啦。
0: 哦，你食一礼拜啊？食了有什么反应？
3: 啊，就刚买，拢无起来放尿。
0: 哈哈哈。好诶。安尼哦，啊，无你啊未食海。用精神通进前，你半暝拢避开放尿。
3: 我买啦，爱三遍、三四遍，啊，到早拢一桶尿。
0: 哦，一桶尿。
3: 哎呀，我讲，哎，我做美女，无逐家逐家就一桶尿，无啊。
0: 哦。
3: 我今晚都放一壶尔。
0: 哦，真的吼、哦，有种欢喜吼。
3: 对啊。好高兴呐、啊。
0: 好。好，谢谢。有这种来夜尿的。哦，就安尼一枚接着走变数诶，对只食个只鹅肉，好、哦，咱诶即个波明大哥，这吼、哦、真正咧，本来安尼估袂落，即马估会落，啊，开心高兴，吼、哦，比钓乐透还佫较赞，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喂，财神你好，
4: 喂，财神你好，
0: 嘿哟，
4: 我想讲，今马个只干嘛叫我怎啊？
0: 你袂使食诶人诶人诶，安尼啦，妈妈爱继续食啦，毋好食诶人诶食诶人诶，安尼真正会无效呢。
4: 啊，即摆想我要搁食咧。
0: 对啊，你即摆要食，你着爱吼，迄、那个心头掠好定啊，爱继续食啊。安尼我袂互你，毋才有意思，对无？因为老伙仔人袂趁钱啊，啊你安尼食一个放一个，食一个放一个，安尼。啊，要卖你啊，唔是，唔卖你啊，唔是呢。
4: 啊，像那我教阮囝参详好嘛。
0: 啊，你参详了，你啊卡电话给我，吼、哦，好不？因为吼、哦啊，我不爱，互恁开着冤枉钱啦。啊嘛，不爱讲咧吼，你咧食，拢安尼人一个人一个，啊，才甲我讲啊，财政安怎样？我做生意就甲人无同款呢。
4: 哦，
0: 系啊系啊，你若要食，你着坚心甲食，啊若无爱，咱着吼唔要开这个钱。
4: 哦，安尼、啊。
0: 系呐、啊。
4: 好了。
0: 吼、哦，
4: 好，我想想问你讲啊，怎么？
0: 哎呀，当然会使啊！
4: 已经安尼啥隔离是啊？
0: 你安尼吃当然会使。
4: 你检查？
0: 无啦，妈妈，你听我讲，你听我讲哈、哦。你咧吃，即马吃当然嘛会使，但是呢吼、哦，一定爱持续。你唔好吃一个人者，吃一个人者，可以搁神丹来吃都那无效。
4: 嘿，
0: 对，你就一定爱心头抓好定。安尼吼，我讲过啦，我卖你五千也好啦，一万也好，唔正有意思，对不对？
4: 啊，迄阵。迄阵就是人唔好，
0: 无啦！啊你就是精气神无好啊！啊你就是爱食啊，吼、哦！这都暗时药啊物件讲食落吼，你的身体愈虚。你看你即马，
4: 我想我已经带安尼啊，即马。
0: 啊你带安尼，你就是
4: 讲。请外头咧顾。
0: 嗯，请外头是足侪人咧请啦，但是咱身体吼嘛是爱顾啦，好唔好？吼、哦，你参详好，正卡电话来哦，嘿。
4: 好啦。
0: 好，谢谢哈。啊，卖药如卖得，食药去上色，尤其是呢吼，咱这长辈时代，咱讲实在的啦，少年呢吼，做甲要死去啦，安尼吼，做有食无啦，卖讲吼保养身体啦，啊，就是吼，咱这老班呢，少年做过头，啊，搁等于吼食无营养，即马食老来底吼，除了讲机能自然的退化老化以外，规身躯病。啊，唔免乎你一杯买一药，佮说落去呢吼，无咧趁钱食了六年金，咱更加呢吼爱三思。你佮有咧做工课嘛，同款，趁钱呢无一项快活呢，趁钱大项拢足艰苦呢，对无？所以呢吼，咱要客出来买，一定爱食有对路。中医咧讲个爱对症下药，但是呢吼，得食三分杯七分药。吃一个放一个，吃一个放一个，安尼呢吼？我唔是讲好，今仔日卖你一组，我就加赚一组的业绩的钱。我爱恁在吃，吃会持续，吃会继续，会甲你调整，对无？啊，你若安尼呢吼？啊，第一件四个放，二件八个，啊，搁底下三颗炉、四颗炉，讲实在，卖你这五千块，吼、哦，卖讲我啦，公司嘛袂好个。咱就是咧吼，秉持着讲好来，咱咧吼，互咱食，会当食甲老啊，长到老，食甲老，你会当健康老，吼、哦、健康老化，唔是迄种咧吼，迄白安尼甜安尼咧老，哦，艰苦啦，吼、哦，对无？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喂，财政你好，
5: 哎，你好，
0: 哎，你好，大哥，
5: 哎，那个。如果说如果眼睛不怎么好，是不是他要买眼睛的药？
0: 哎，你的眼睛不怎么好，是怎样不怎么好？
5: 没有，我只是说。
0: 哦，你哪个要加食目睭的，嘛是会使。安尼，按过这两行在吃吼，你有在吃无、哎？
5: 有啊。
0: 有哈、哦，你哪个要改加强的顾目睭的，我有哪无反对？
5: 哎。
0: 哎，可以呀、啊，伊会当带动到咱的黄斑部啊。
5: 可以一起吃吗？
0: 可以一起吃，你保健的哦，保健的哦，你莫要南边的目睭药啊对吃哦，有的是药啊的哦。
5: 就是
0: 叶黄素迄类。
5: 哎
0: 叶黄素嘿，会当加这位吃不要紧。
5: 医生的药嘛。
0: 哎、欸，

0: 五千来，
1: 好，拜一给五千哈，
0: 嗯，拜一的哈，
1: 好好好，拜一五千。
0: 当时要放烟火呀，
1: 爱十月呢，
0: 啊，
1: 爱十月份啊，嘿，啊先，今麦阿未放烟，今麦阿未哈，
0: 我已经买顶日有买一万啦，唔是啊，今麦食完人较紧嘞，啊一只要两罐安尼啊，
1: 好好，对对对，两扎叫安尼，
0: 哈，拜一再上来，
1: 好好好，无问题哦，哈，好好，祝你健康，再见，谢谢，感谢，0800-77-66-99，0800-77-66-99，来安排这首歌，讲叫做。风中的玫瑰听歌，咱财政有缘在那边来跟咱亲切热情做服务。作文点讲，欢迎0800-77-66-99，要点讲今日去赶紧点哦，阿伯阿哥呢吼，等个四天后才可以当收费，谢谢。

好，谢谢，感谢等下咱的节目现场，0800-77-66-99，0800-77-66-99，等下卡回通，啊，身体真会健康。嗯，好，来啊，咱来甲咱讲哈，讲到。这个好好、哦、来来哈、哦、来来跟咱讲到呢哈、哦，这个气会的问题好不哈、哦？为什么哈、哦？来哈、哦，我这里电脑呢哈、哦、有一点问题哈、哦。啊，来气会那未通呢哈，伊会误掉诶，塌掉诶。啊，咱拢知影，你的气哪气会哪气，伊就呢哈，造成着身体上足侪问题。气血未通，中医咧讲诶，通则不通，通则不通，对不对？得食活血化物，该当咧通诶所在，伊会咧一条啊一条甲咱吹，就敢那参照人体导航机，伊会去吹，会去巡。像迄天一个甲我讲，哎呦，得疼诶所在也开疼，啊无咧疼诶所在，伊嘛咧吼得反应。啊！在反应的过程当中，咱的新同学气血要打通的同时，一定呢吼会比较吼较会酸痛，或者是讲呢，你有糖尿病，你有高血压，迄、那个数据有阵时会做一个波动，毋是每一个人拢会啦吼，就是看体质的啦。有人体质呢反应比较较大，有的人反应就较慢。像我，吼，像我咧食，可能就是说，我呢吼啊三十几岁啊，就开始咧保养身体啊，所以我咧食到底是体质还是安怎样吼？因为这个气血很深奥啊，看袂到啊嘛，无法度检查。我咧食就无啥物大大明显的好转反应，但你食有好无？好啊，我讲的啊，今仔日讲到呢，有人咧讲到那头毛，我的头毛呢吼，真的好就是。就是呢，吼，比十年前头毛也搁较侪，吼，我嘛不哩呢头毛呢，吼，就是这样子乌溜溜的，吼，啊，有一半基亚啦，吼，有一半基亚，咱袂使讲无，因为呢，吼，有个人差不多呢，三十几岁了，都差不多咧白头毛啊，啊那要看头毛，吼，我就很有自信，第一头毛哪细，第二头毛哪白，看起来就较老，啊，咱那里吼，得食气血甲拍合同，搁再呢，吼。脾胃顾好啊，这个啊，陈就讲嘞吼，关心顾开，自然的身体大家健康。啊，咱的肩胛，讲到嘞头毛都爱讲到肩胛，肩胛有诶嘞吼，安尼一零啊一零，安尼摇摇吼，啊拢安尼啊，肩胛老袂长啊，缩缩切切，吼，这个气血，甲到嘞吼，咱的这个关心，甲到脾胃，有哪拢有关系？它有连带关系啊，包括着嘞吼，咱的十二经络，咱的五行、心肝脾肺肾、五脏，拢会甲咱安尼一步一步做调整。所以呢吼，产品咧食，咱来知影讲咧食安怎样。我上界惊，唔是惊讲嘞吼嫌无效啦，我咧惊就是安那，大家无迄个信心，无迄个耐性。已经咧吼，六七十岁啊，七八十岁啊，九十岁啊，啊，食一两三组啊，啊，就讲好啊，放弃啊，啊是讲咧吼，食食诶，佮出去听听听咧吼，佮买别项来食，啊，食食佮佮等啊，像咱拄只个妈妈，吼，伊讲来讲，哎呦，啊，我今麦佮来食，敢袂使，会啊，会使啊，但咧吼，你一定爱甲家己讲。心头抓好定，唔好安尼三心两意，啊，第二件事也放个惊波诶，食一个停一个，食一个停一个。咱来讲吼，煮饭好啊啦，来兄弟好啊。你告诉一个开一个关，一个开一个关。迄锅底呢吼，搁兄三个月嘛未滚，因为你都压未滚，你得搁甲浸开，等下搁甲撇落。啊，未滚，你搁甲浸开，真正，迄锅底放伫遐，遐三个月你嘛未滚，对无？
所以呢，吼，才真爱有健康的观念，好难。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对着才真，甲咱良心特地推荐介绍的产品，哪个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欢迎等你加卡入来，要做文定讲，今仔日。好，今天去赶紧订，要不然呢，明仔载，好，明仔载订，啊，得挨个四天后才会当收到货呀。啊，你若今仔日即马订，明仔载就会当收到货哦。

0: 好，来回来吼，回来咱的节目现场，线卡电话满线，然后接不到的，甲咱讲对不起，吼，麻烦接个电卡回来，电话卡通给养一个呀。好，电话卡通给养一下，一通一通电话接。都只有新同学咧问到肌少症哈，其实肌少症甲着老化，哈，它可以画上等号。肌少症咧哈，肌少症这老化是上个大的主要原因。肌肉那减少，主要的原因就是老化。好、哦，少年的时候，哦，那个肉顶口口跟鸡巴，年纪大济呢，吼、哦，哎、欸，那个肉哦，安尼压坦坦呢，一两皮多呢，一个滚娘娘，这就是呢，吼、哦，伊的鸡巴会慢慢减少。那咱的鸡巴量、肌肉量上盖管，吼、哦，就是呢，伫对，就是伫迄个成人40岁。40岁，那40岁过，那肌肉每十年减少掉呢？吼啊，8%。那到个70岁过了后，一年就减了15%啊。所以呢，吼，这个都是不可逆的。这两行在讲，对着肌少症可以吗？真正赞的哦。喂，彩珍你好。喂，这个妈妈。
1: 可是啦，阿姨今麦敢有咧办宴会？
0: 无啦，妈妈，嘿，你听啦，办宴会人就拢大家要爬开买啊啦。
1: 啊，今麦无咧办啊哟。
0: 今麦唔是无咧办，是时间还未到。
1: 时间还未到，嘿，平时拢10月。
0: 啊，10月今麦啊无的啊。哦。这哪九月初尔呢？
1: 哦。
0: 嘿啦。
1: 我今麦无听你咧讲办。
0: 无啦，啊，就时间还未到，我办宴会。我没用迄个公司洗头咯，哎，
1: 放个我那刚刚10月办完了呀。
0: 对，10月办宴会，啊，你要拖到10月呢？没要紧啦，妈妈，我讲吼，你都听节目，啊，你若心头了好听吼，想要食才来食，啊，我甲你讲，你即个买唔好过安尼，迄条心头袂定，等下惊死会放会惊飞。
1: 啊，有时啊就是顶啊，有时啊就是感冒。
0: 哎，拢感冒你搁甲食，拢袂要紧，迄袂影响着，迄等到感冒搁较紧好个。
1: 感冒遐难好听啦，啥物事？
0: 哎，那好袂要紧，妈妈，我做节目，啊，你一个节目卡骨啦通，安尼迄落呢吼，想
1: 我
0: 好谁只卡？
1: 就是即根。艰苦，唔知就一直跟问我上。
0: 系啦，系啦，啊！你着听感冒会使食，这节目内底有甲你讲过哦，哈。
1: 吼，好听啦，闹晒啦，嘿。
0: 吼，哎，感冒爱用看哈，吼。
1: 啊，你会使食？
0: 会啊，会使食，迄种，迄种无影响着，无影响着。
1: 哦，安尼。
0: 嘿，吼，好 ，OK， 好，谢谢，吼，来，真的吼，有当下老人家就是这样子啦，哦啊。迄落啥，随讲随袂记，紧讲过去。啊，记忆无好来遮。林下游会当呢，啊，通过着咱的血脑屏障，通过着咱的血视网膜屏障。像这只大哥讲，啊，目睭较无好，吼、哦，啊，搁要加一个啊，顾目睭的会当无？可以啊，吼、哦，彩珍呢做节目，因为产品呢吼，啊，咱来加咱的特色，讲予大家听。啊，你若搁要加强。我也不反对，我不攻击别人，也不批评别人、哦、你若要改进，要、我们当然啦、啊，嘛、是跟你赞同，因为啦，你就是有保养的观念，有的人是钱袋嘞，吼、哦，拢来惊迄位头酸去，啊，有的人唔是巧的安那顾身体，啊，戆的安怎顾家会啊？啊，你要做巧的，做戆的，我家己去选择。我讲身体这一块。健康，大家都讲，哎呦，我要爱身体健康，要爱身体健康，不是用想的就健康呢，不是用嘴讲的就健康呢，一定要付出着实际的行动。啊，食药啊，药啊呢吼，不是咧保养用的，药啊是咧治疗用的。啊，咱咧两项产品咧食，伊会甲你吹，会甲你顺，会甲你做调整，调整到底，啊，伊就好到底。但是在传的过程当中，每一个人反应无同款，有的是听甲真正足疼，这就是呢，拢总是老毛病，还是讲呢吼有外力的这个伤害呀、啊？喂，彩珍你好，
2: 彩珍哦，
0: 嘿，
2: 我跟你讲啦，这太太那做啰嗦啦，因为我有经验过啊，因为吼 我食你的产品，我那食几落冬啊。
0: 嘿，对。
2: 啊，我就是手术胃啊。
0: 嘿。
2: 哦，啊，两礼拜啦。
0: 嘿。
2: 哦，两礼拜才回来，啊，我人两礼拜没见尔，哦，开始毛病开始来啊。啊，即摆我回来厝，佮继续食，食到即阵。
0: 得去大早起来。对啊，一定
2: 的啊，因为别使人
0: 是。嘿啦，咱迄个精气神、气血，逐天拢咧消耗咧，就从咱车油加的，你出门伊就是开始咧食油啊。
2: 啊，我食哦，目睭真正改善得济。
0: 吼，
2: 因为我在生迄阵目睭，迄个医生讲叫我爱开白内障。
0: 嘿嘿。
2: 啊，我要开啦，吼啊，但是我食你的产品了，食第二组啊，我买大组的嘛。
0: 嘿嘿。
2: 食第二组啊。我现在又要检查，医生，你目睭还差呢，有差呢，
0: 有，
2: 你搁半当过来检查看嘛，现在我半当过来检查，讲我唔免开刀
0: 啊，哦，恭喜恭喜哈，
2: 你看咩啊，
0: 有，
2: 啊，咱个太太问恁那考虑啊，
0: 有啦，
2: 你要食你就食，啊，继续食，忙忙，
0: 对对，好，
2: 像我那人个做副业咩，
0: 有啦，好，谢谢大姐，我来接电话哦哈，好，感谢，好，感谢大家别开掌声，哎，来，哇，等你拨来麻烦个电卡。哦，来，咱嘞啊，郑大哥，郑大哥，麻烦个点卡一个哦，0800-77-6699，咱这呢吼，上需要这种的电话啦，哦，需要用恁的经验啊来呼吁着大家，真正，我咧家，我嘛是拢没有什么毛病啊，我唔捌咧人咧，逐天食。因为咱的年纪愈来愈侪，无可能愈侪岁，啊，你的机能阁愈好，一定会退化的嘛。喂，彩珍你好，
3: 我买一组哈，
0: 好，买五千哦，
3: 5000，
0: 好，啊，明仔载给你哦，哈，
3: 好，
0: 好，谢谢你，祝你健康，谢谢。喂，彩珍你好，
4: 哎，
0: 郑大哥，嘿，
4: 有，一个拜一组一万，
0: 好，拜一组一万的哈，好啊，好啊，好，
4: 两组月，顶两组月了，
0: 嘿，对，好，好，
4: 谢谢，
0: 好，有收到，好，谢谢郑大哥，祝你健康，再见。喂，彩珍你好，喂啊，赵勇哥啊，有何贵书？
5: 喝汤头三十组了，
0: 哦，喝汤头一组，好，没问题，明仔哦哈。好，谢谢你，甲赵永生问好，好，再见，拜拜，来，以上广告哈，0800-77-6699，0800-77-6699，食老唔是三项歹，食老大项都歹，无一项好诶，啊，若要一病要一药，咱坦白讲，找无迄个钱通啊买啦。哦，啊！你咧食到这两项，伊会当安尼传出咱拄只大姐讲的，目睭白来讲嘛是老化的现象，吼、哦，就是一个光，吼、哦，光来去伤害到咱的目睭。啊，有个人咧食，吼、哦，食一罐来顾目睭的，好唔好？当然好啊，我讲过啊，物件好，人一罐来吼，这个厂商才愿意做。但是你难免搁食个瓶瓶罐罐，这是上介好的选择啦。吼，因为我们不做批评，不做攻击哦。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6: 好，你好，我买二十米的。
0: 好，全部拢二十米的四罐哈。
6: 无啦，
0: 买两罐。
6: 两罐两罐啦。
0: 哦，两罐两罐吼，对，啊，讲二十米的加迄两罐两罐，安尼啊袂加念掉伊哦，哈。
6: 好啦。
0: 好。
6: 安尼了5000。
0: 嘿，5000对。
6: 喝汤头一盅。
0: 哦，喝汤头一盅哈。好，谢谢大姐，祝你健康，好，再见，来医生公格。喂，彩珍你好。
7: 哦，彩珍
0: 啊。哎，是。
7: 嘿，我迄个伫台南市敦南街
0: 遮，我知影，
7: 嘿，啊，5000的名字我寄一个哈，
0: 好，5000的一组哈，
7: 好，
0: 早班啦哈，好，好，谢谢。好，祝你健康，好，再见。来，谢谢，感谢哈，时间上的关系，要甲咱讲再见咯哈，电话继续卡。
8: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啊。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9: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 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搓，好哩翁翁翁。
10: 咱也有准备红烧肉味甲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9: 0800068777。
11: 你来笑声，
12: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3: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1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7: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8: 我不喜欢他摸我。
19: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8: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大家好，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到八六在八点进到十点，在咱咪咪切广播网，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约会。

0: 好，来，这部节目有点咱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旺雪莉翁，肝药维他肝，卫福部公告药剂盒1080700，进行卫福部公告药剂盒11003003 QMB 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老的老家好这样子，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得力生医关心您。哎，这个开始呢，要来看咱上期那边分享的健康话题，就是咱吃了的物件爱多久才消化。嗯，还有你做参考啦哈。啊，看你有当下一寡咱来讲胃肠较无好的哈，啊，咱吃的物件。如果来较清淡的，哦，爱消化，诶，速度较紧的嘛，对不对？吼，得较紧。